0: 15111900。
1: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2: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随后个月子维素啊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3: 龙虎堂是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得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0: 好，谢谢大家啊！139位观众朋友订购3位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并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套是退的啊，观众朋友。我倒是希望那3位小组合的买了小组合的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考虑可以换成大组合？你就把这个小组合给我退了。你们是不是第一次买这个产品呀？我相信今天剩下的买大组合的那100多位观众朋友，肯定有第一次买了以后觉着特别的值。哎呀，说这个融合堂这个牌子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说不做了，说我可得多买点。你们碰到那种特别好的那种商品的时候，就是又好又划算，你有没有那种说哎呦可千万别不做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我有的时候会有的。比如说我到哪个餐厅啊，我吃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菜啊什么的，哎呦太好吃了，我说来多买多点两份，那个再回家再打包一份，可千万别不做了，这个饭馆可千万别关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如果对于咱们吃燕窝的人来说啊，融合堂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相信今天呢剩下的那100多套肯定有第一次直播以后买了这个产品说，哦，这个价格这个价位给到这样品质的燕窝绝对可以，良心企业良心品牌它是有能力的。观众朋友啊，就有一些它的那个资源啊什么的我们也不能说，但是他以前就是在东方购物，来东方购物之前呢，他是作为比如说像保时捷高端客户的那个俱乐部啊，像这样的一些渠道，他既然能做到保时捷，那其他的一些高端的车系他是不是也可以做呀？是不是还有一些高端的会所呀什么的，人家是做这样的。而且我再说一下啊，这个东西是在上海做的，是在上海浦东做的，用这么平民的价格，这么优惠的价格，在东方购物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品牌的推广，应该是很不容易了，好吧？融合堂，它是一个燕窝世家，它的品牌是新加坡的，但是它的原料是马来西亚跟那个印尼和马来西亚，就这两个地方，就全世界哦，就是比较优质的燕窝，就这俩地方啊。好不好？所以大家就放心买吧，也没什么可再说的了。还说啥？在第一，它在哪儿？线下部分我看看啊，东方商厦、九光百货、世百一店、五角场、第一食品店、南京东路食品一店、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这些地方全部有专柜，好吧？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好评，1月13号，2025年1月13号做的啊。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再近点，我看不见，一号机再近点。描述一致，质量好，品质佳，价格优惠，很满意，又回购了一组，看到没有？姓什么的？姓孙的，很满意，质量好，包装快，质量品质佳呀。这姓建，姓施，特别，这是个啥？特别棒，看到了没有？收到就吃了，第二天就回购了，这肯定是这位孙，我不知道这位先生还是女士，我感觉像是女士啊，这就是懂货的人。就有点像咱们女人有的时候说买双鞋，在那个通过那个网络什么的买了双鞋啊，买了个品牌的一双鞋，哇，高跟儿，但是呢价格呢可以，颜色好，我就买了一双，结果一穿之后哇太舒服了，一看我买了个绿的还有红的，我立刻又下单了。那个孙女士就是这种心态，就是第一她是懂的什么叫好，她是知道的。第二，它价格一比较之后。

好，我们来跟大家聊聊人群啊，我们的大组合快卖完了，观众朋友啊，你可以到那个APP上去看一下，就是买过的观众朋友的那个留言。 啊，还有图片什么的，真的是反应非常的不错啊。就是真正懂燕窝的，或者真正吃燕窝的人，就是碰到了这样的牌子，会非常的开心的。开心什么呢？就说它有原料啊，它能够就是碰触到这个产业的那个源头，就是那个原料的控制，它能够做到，它有这个渠道。 还有呢，它有自己的那个生产加工的那个车间，而且它有自己的那个销售的渠道，就是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它自己都能够做主啊，这样的品牌啊，你想想这个力度，是不是很大了？所以如果真正是吃燕窝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在看电视啊，不管是说啊这个要给自己这个保养保养，对不对？ 想让自己的这个，反正最近我身边就问我燕窝的事儿的人特别多，就比我年纪小的也有，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我的那个，比如说像姐姐那种也有，比如说50多岁啊那种也有，我也没问人家为什么那个吃燕窝，吃了多长时间燕窝，其实我挺想问的，但是我也不太好意思问，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燕窝，我说正好东方购物有那种鲜炖的燕窝，就是我们以前卖的都是这种燕盏，燕盏的好处也挺好的，比如一买呀、素圆呀什么的也不错的，但是它毕竟什么呢，你要先把它泡发，泡发不难，最重要就是你要炖，炖也不难，就蒸也不难，最重要是我把它弄出那个玻璃器皿，弄出一器皿，就全部都已经蒸好了。 哎呀，我得把它分啊分啊分啊分好几份儿放在冰箱里面，这个比较麻烦。我自己吃下来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了，我就不吃了。而我们这个的话呢，就它做成这样的一罐一罐的，对吧？单独的这种炖好的，好处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放在像现在这个天气的话，我来不及在家吃，我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哪怕是在等电梯的时候，我拧开我也能喝了。 是不是这样的？或者你办公室里面有那种，比如说女高管办公室里是有那个小冰柜啊什么的啊，你可以放进去，不要冷冻啊，冷藏啊，这样也可以。就是你咱们在吃的时候，我的感受是第一个分量能够卡死，不说今天少浅一口，明天深一口，我以前就是那样的，今天呼噜吃了一大口。 明天就喝点汤，<笑>就是那个量不精确。那这个的话，人家全部都给你精精确确搞得明明白白，是不是这样的？而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在吃的时候就更加的那个方便了，好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组合快卖完了啊！大组合快卖，你去查，因为我也是吃燕窝的，所以说融合堂这个牌子到了东方以后，首播也是我做的，后面我自己觉得这个品牌这么好，我就在市场上我又去。 看了看，包括现在做市场调查也很简单嘛，手机扒拉扒拉，要就现在三八了，对不对？三八节了，马上都在说大促啊什么的那种，哇，我各种指标，第一个啊，那个28罐，28瓶，999的，几乎就没有，千元以内的几乎就没有，而且我们能够做到这么高的品质，我就觉得绝无仅有。我反正替你查过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 你就买，如果你要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查一查，你要不先麻烦，好不好？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吃燕窝的人啊，你这个燕窝确实是可以下单的，倒不是说啊我是主持人或怎么样，我们客观的讲啊，就是一个这么高端的一个滋补品或者这么高端的一个消费品，我们东方能够找到这样好的供应商，能够做成这样，上海做的，你见过哪个燕窝是上海做的？上海做的，而且今天直播今天做。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啊，大部分都是这样，这是我刚才自己打开了，打开任何一罐都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现场给你加进去怎么的，不是的啊，因们它每一罐就是45克，它的里面的干燕窝就是3克，唾液酸含量每100克就是720、427毫克 ，OK 了，还有什么？

0: 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的糖，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的成分，没有添加剂，没有粘稠剂，没有各种胶，什么都没有，给你保证。还需要知道什么？还需要知道什么就可以了吧。我觉得我是吃燕窝的人，我就需要知道这些。而且你闻的话没有任何一丁点的那种异味，你应该说也是，哎呦，这个没，再给我一个那个，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哎，谢谢，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再给你弄一个啊，再来一个好不好？买吧，要想吃燕窝的好不好，想为想对肺啊什么的好一点的什么的，对吧，想开一点，想开一点啊。我们东方购物有一大批的观众，50多岁60多岁，哎呀，那吃燕窝吃的太有经验了，简直啊，每一个吃的都白白净净的，皮肤嫩嫩的，滑滑的，一看就是那种富太太的感觉啊。人家是常年吃燕窝的，你跟他说那个燕窝精，人家是说的一套一套的啊，哪个燕窝好哪个燕窝不好，你是骗不了人家的啊，因为人家吃了多少年了，是吧。来来，观众朋友，怎么样，这燕窝这品质怎么样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啊，看到了没有，这个我要是消费者，我要是那个现在在电视机前，我看到这个镜头我就 hold 不住了，我就一定会下单了。观众朋友，没有任何的添加，如果你儿媳妇正在怀孕，或者说正在坐月子，或者怎么着的，作为婆婆来说，哎，给她买这个燕窝吃，哇，她会感谢你一辈子。还这个还需要再看一下，这个999999快卖完了，63位观众朋友正在电话订购当中，谢谢大家啊。来，28瓶，每一瓶是45克，干燕窝里面的干货的含量是每一瓶是占到了3克，唾液酸的含量每100克是达到了427毫克啊，这都是没有第三样东西，除了水就是燕窝，你就记住这些就行了，没有加任何的胶糖乱七八糟的粘合剂都没有。都没有，好不好？这就是真正的好燕窝啊！来，999块钱有28罐，好吧？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在东方购物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2: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会所啊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3: 龙湖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得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0: 好，谢谢大家，139位观众朋友订购，3位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并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套是退的啊，观众朋友。我倒是希望那三位小组合的买了小组合的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考虑可以换成大组合？你就把这个小组合给我退了。你们是不是第一次买这个产品呀？我相信今天剩下的买大组合的那100多位观众朋友，肯定有第一次买了以后觉着特别的值。哎呀，说这个融合堂这个牌子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说不做了，说我可得多买点。你们碰到那种特别好的那种商品的时候，就是又好又划算，你有没有那种说哎呦可千万别不做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我有的时候会有的。比如说我到哪个餐厅啊，我吃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菜啊什么的，哎呦太好吃了，我说来多买多点两份，那个再回家再打包一份，可千万别不做了，这个饭馆可千万别关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如果对于咱们吃燕窝的人来说啊，融合堂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相信今天呢剩下的那100多套肯定有第一次直播以后买了这个产品说哦，这个价格这个价位给到这样品质的燕窝绝对可以，良心企业良心品牌它是有能力的，观众朋友啊，就有一些它的那个

源啊什么的，我们也不能说。但他以前就是在东方购物，来东方购物之前呢，他是做比如说像保时捷高端客户的那个俱乐部啊，像这样的一些渠道。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吧。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祥生贵免飞鸽全家童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9: 每周一的上午11点半会给大家带来在栏目当中特别精挑细选的好东西。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就是这个夏季啊，可以说是黄金凉拌菜，是什么呢？就是海蜇头。海蜇头跟海蜇皮是不一样的，海蜇头它的占比非常少，而且它的口感就是又鲜又嫩又脆，就你吃起来的时候那种口感的那种满足感是绝对不一样的。另外呢，海蜇头当中还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物质，我们通常所说的蛋白质的含量，包括钙的含量、铁的含量、镁的含量、钾的含量都很高，所以海蜇头其实是一个营养又丰富，然后吃起来呢又很有满足感的夏季非常好的一个食材。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是北纬37度的，然后是渤海湾的野生的海蜇头啊，我们每一包都是独立包装的。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吃这个一包一包的这种海蜇头是特别方便的一种选择。喜欢的话呢，其实今天真的可以带回去小组合大组合给家人分享，或者自己吃都可以。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东西，欢迎傅舟。
10: 高宇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鱼来鱼往的这款海蜇头在东方购物每次出现都是卖爆的，因为这是有 GI 标识的海蜇头。大家看这里，你可能买阳澄湖大闸蟹，买5常大米，你说我要看有 GI 标识的。其实啊，海蜇也很讲究，要吃到好的海蜇头，大家认准有 GI 标的沾化海蜇，黄金北纬39度，然后是在滨州渤海湾南岸的琥珀海蜇头，实实在在不是海蜇丝，就是占比只有10%的海蜇头，非常好吃，里面连调料连料油都给你准备好了，只要打开一半就可以了。
9: 对，它真的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说吃这个海蜇头哈，就是营养又丰富，然后呢家里面老人家孩子啊来吃一吃开开胃也都是特别好的，
10: 特别喜欢。
9: 现场我们给大家开一包好不好？
10: 是的，这样的一包呢足足是有220克，固形物含量是大于50%。这边直接给您看到了 GI 标识，实实在在的沾化海蜇。我们是高新技术企业，这边会有一个透明的窗口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海蜇就非常漂亮的琥珀色的，
9: 就这种琥珀色的，
10: 没有染过色，然后料包也在里面。我现在给大家打开一包来看一看啊，
9: 是放这里面吗？
10: 我拿下这个剪刀，
9: 这个里边，哎，
10: 放在这里面。我剪开一包给大家来看。
9: 因为我们夏天有的时候会吃不下东西，对吧？然后呢，孩子呢可能最近2天都是在高考，接下来考完试以后就可以放松了。
10: 是的，
9: 那么在家里边可以给孩子吃一点这种开胃的，
10: 很开胃，非常好吃，都是清清爽爽，
9: 它是即食的，
10: 对，即食的。然后我给大家直接剪开一个倒出来，让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品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好，我现在把它倒到下面给大家来看一下哈。
9: 是，来，你看，就是这种天然的琥珀色，
10: 对，
9: 非常漂亮，
10: 天然琥珀色，而且你看都是大块大块的。
9: 你看这块好大，
10: 很大很大，
9: 对，
10: 基本上没有那些碎块啊之类的东西哈。
9: 给大家感受一下，
10: 非常
9: 大块，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

0: 真的是老大老厚实的这种那个海蜇头了，
1: 是
0: 就不是那种咱们吃的那种海蜇丝儿，对吧？嗯，
1: 不是
0: 那种海蜇丝儿，吃起来就你吃起来不过瘾，
1: 不过瘾。
0: 那这个呢，就吃起来会特别的过瘾。
1: 对的，海蜇丝比海蜇头可要就是产量大多了啊。嗯，一个水母一个海蜇，它只有几个头，
0: 对，
1: 它全部都是丝。所以我们今天也其实把其他的料包也给大家备足了。你看，像这个油包、料包，另外还有一个醋包也都有。然后你直接把它跟我们的海蜇头拌在一起之后，一道好菜就出来了，
0: 就不用再去额外去找一些比如说特别的调的那个料包，
1: 不用找调料了。
0: 对，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调的话，今天我们把料包都帮大家准备好了。
1: 是，
0: 海蜇皮儿我们在一些餐厅也会吃到，它大概在整个海蜇本身的差不多90%左右。
1: 对的，
0: 海蜇丝儿嘛，对吧？
1: 是。
0: 那么一般来讲，我们说能够吃到海蜇头的肉质一定是非常肥美的，对不对？就我们一般来讲就是。也一般市面上也很难吃到这么厚实的
1: 海蜇头，
0: 这么厚实的这种海蜇头，它大概占比呢只有20%，但是它就是香香脆脆的，特别好吃。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哈，性价比也很高，保证的是野生的海蜇头，没有泡药，非合成的，保证是最新鲜的批次。所以我就想着说，天气热了，大家有的时候这个也吃不下，那个也没胃口，咱们来一个好吃的凉拌菜，其实对大家来讲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开胃的选择。20袋的这个，每一包是220克的，这个是150块钱，这个性价比已经很高了。
1: 对，是的。
0: 那如果大家想要买到一个30包的，就是像我这样，我很喜欢吃海蜇头，然后或者说是家里面呢，就是吃海蜇头，喜欢吃海蜇头的人很多，你可以拿这个30袋的，这个30袋的是199块钱。
1: 对的，
0: 对吧？你在市面上有的时候点一盘冷菜，20-30要吧？
1: 要，
0: 30-40要的。
1: 海蜇丝可能是这个价，海蜇头还要更贵一
0: 些，可能更贵，他给你摆盘再精致一点，可能要到40-50了。咱们今天就是可能市面上咱们吃个3-4次的价格。今天可有30次，
1: 30袋
0: 啊，30袋，每袋是220克，
1: 而且常温保存就可以哦。
0: 对，我们是那个有那个，就是它的固腥味含量多少？
1: 50以上
0: 啊，50以上，性价比非常高了。所以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9900。
2: 我们要当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3: 海蜇。
2: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丝。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刚才帮大家查了一下，在市面上点一份海蜇头39哦，老醋海蜇头。咱们今天醋包有吗？
1: 有醋包，
0: 油包有吗？
1: 有油包，还有料包，三个包齐了。
0: 对，三包齐全啊。所以说，咱们在市面上一份30-40的海蜇头，咱们今天就有了。海蜇头的营养非常丰富。
1: 对，
0: 我帮大家了解了一下，海蜇头它当中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是。
0: 然后它有一点可能大家没有想到，海蜇头的钙的含量约等于牛奶当中钙的含量，它每100克当中含量是120毫克左右的钙的含量，就相当于我们吃牛奶的那个量了。
1: 那
0: 它除了钙之外，还有钾，还有镁，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主要是钾了，就是天然的这些物质、矿物质含量都非常的高，所以说它其实包括碘，是吧？就是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帮助是非常大的。孩子吃，老人家吃，咱们就吃点好的，
1: 对，
0: 咱们就不要去吃海蜇皮了，咱们就也别吃海蜇丝儿了，咱们就直接来上档次的，就吃海蜇头。
1: 海蜇丝的口感跟海蜇头能比吗？海蜇头那个脆生生啊，嘎吱吱嘎吱吱，很有韧劲儿的那个感觉，吃到嘴里很满足。而且高丽老师刚才说了，海蜇头有那么多的营养，唯一没有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没有脂肪。所以我们
0: 它没有脂肪，
1: 对，大家拿到我们的包装以后，你看看我们的营养成分表哈，蛋白质4.3，脂肪为零，所以它是我们夏天管理身材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伴侣啊。女性朋友也说，我想吃点好的，吃得满足，吃得大快朵颐，但是我不想摄入那么多脂肪和负担，那么海蜇头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食物。
0: 海蜇其实就是水母啊，
1: 哎，水母，
0: 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它其实是。

0: 水母，我们是它应该是水母的头部，
1: 嗯，
0: 就是把那个伞去掉，
1: 触角，
0: 对，它那个伞其实是海蜇皮儿来着，
1: 哎、
0: 啊，海蜇丝儿来着，
1: 嗯，
0: 然后它的那个身体的部分，还有一部分触角的部分，其实就是海蜇头，
1: 对，
0: 海蜇头的量其实是非常少的，
1: 只有10%。
0: 我们今天是山东渤海湾，然后北纬37度纯净的海域、嗯，并且呢，就是它这个海蜇头其实还是有讲究的，第一个是有地标的，这个海蜇是什么海蜇？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叫沾化海蜇。就是渤海湾南岸的一个小城滨州的一个区叫沾化，但是这个地方的海岸出来的海蜇全国闻名，我们能拿到 GI 标识，所以大家就知道了，五常大米要有 GI 标，
0: 对，
1: 阳澄湖大闸蟹要有 GI 标，连海蜇都有自己的 GI 标，
0: 一定要有的，
1: 大家都认这个地方的海蜇好啊。
0: 然后这个点刚好就是大家吃中饭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最近啊，就是是不是像高丽一样会有点没胃口，因为天气热嘛，
1: 嗯，
0: 容易的，今天还算凉快，但过两天可能
1: 还要热，
0: 就爆热了。然后我们给大家来看几道美味佳肴，
1: 咋啦、
0: 你想从哪道开始吃
1: 都可以。海蜇呢、如果我们最简单的就是凉拌，刚才我们把料包、油包、醋包给大家齐活了之后，你再放点这个芹菜、香菜，或者是放点豆芽。
0: 我们吃海蜇，吃海
1: 蜇，连着我们的海蜇一起。哎呦，这太好吃了！
0: 拿一块大的，对对对，吃起来。
1: 哎呀，太赞了！
0: 咱们这个可是今天。第一个敞开了吃，
1: 脆脆的，
0: 敞开了吃，今天是可以敞开了吃的。
1: 好吃了，今天放心吃，放心吃。
0: 原来我们一般来讲那个凉菜啊，在那个就是餐桌上，可能大家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就没了，
1: 还不太好意思夹。
0: 对，不好意思夹，对不对？
1: 少了，
0: 是
1: 30-40一盘。我们今天一包合下来好像是6-7，我没算错的话，
0: 对，
1: 真的好便宜。
0: 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季节里面，你要想吃点辣口的，你就加一点辣椒。但是你如果想吃到那个海蜇头的那个本味、那个鲜味，
1: 太好吃了。
0: 你真的是可以就是直接加点黄瓜丝啊，或者是加
1: 点多放点醋更好吃，
0: 对，都可以。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么一盘、这个一盘里面是一包还是两包？
2: 到了两包。
0: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1: 好多啊，这个量、
0: 好多！你看这个，你看这个量啊，看到没有？这个个头，这个个头我在市面上很难吃到，
1: 很难吃到，人家都会给你剪碎成3-4瓣
0: 对，就显得多一点，
1: 显得多一点。
0: 你看，它这个海蜇头是真的很多个头大的。当然不是每个都是这样哈，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它真的是有很多个头大的，因为我们这次给大家保证的是最新鲜的批次，
1: 棒了。
0: 然后整个整个的
1: 对，是大的，
0: 真的是个头都特别大。
1: 哎呀，
0: 你在家里边
1: 不客气了，
0: 你在家里边就可以加点小醋，对吧？
1: 嗯。
0: 然后加点小黄瓜丝啊什么的，我也忍不住了。
1: 这个是拌豌豆尖的，豌豆尖和豆芽，这个是香菜和豆芽，
0: 脆生生的。
1: 嗯，拌黄瓜，夏天好解暑啊。
0: 听到我吃的那个嘎嘣嘎嘣的那个脆的声音，
1: 我也是这样想说，我说我一嚼肯定大家都能听见，因为太脆了，哇，这个
0: 我们导演在耳机里跟我说馋死我，
1: 我好想吃哦，导演开头就说我好想吃哦，只能看着我们俩吃，
0: 他真的很开胃，真的很开胃、
1: 啊、
0: 哎呀，我觉得我要再来一点，我有点停不下来，因为它真的就是嘎嘣脆，嘎嘣脆，你看像这种嘎嘣脆，这个颜色是天然的，
1: 对，
0: 它不是染色的。
1: 琥珀海蜇，
0: 对，
1: 你知道有些海蜇它很小，它为了把它泡大，可能有些不良商家会放药水，泡出来就是那种灰白色，不是这种正宗琥珀色。这个琥珀色就是天然，捞上来就是这个琥珀的颜色。哎呦，你好像在吃薯片一样，嘎吱
0: 嘎吱嘎吱的，
1: 太好吃了，
0: 很好吃。
1: 嗯，
0: 这个季节
1: 拌点皮蛋。这个是直接葱油的、真的好漂亮，好好吃。
0: 来看一下哈，加点这个应该就是一份吧，一份的
1: 对吧？这就是一份。
0: 这个在市面上，我觉得一份吃不到这么多。
1: 吃不到这么多，给你半份差不多了。
0: 真的吃不到这么多。
1: 你看、大不大，朋友们，拿在手上都是很大一块儿，所以你吃起来是很有嚼劲儿的。海蜇头自由了，但是这一盘成本你买下来6-7，
0: 对。
1: 但你到外面吃20几、30几，可能只能吃到丝，吃不到头。
0: 不要说在外面哈。就是鱼来鱼往的这个品牌、它的专柜价格都是25.8一包，那么我们的大组合是199，相当于我们的大组合呢就是拿到8包专柜价格、对吧？
1: 对对对，
0: 8包。然后今天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我们好久没有给大家见面了，我们今天的大组合199的这个组合是拿30包。那如果你说哎，我是一个人或者家里面我跟老伴儿一起，我们不要那么多，你就拿150的这个有20包，也很不错。
1: 对的。
0: 然后跟大家讲，你是不用放在冰箱里储存
1: 的，
0: 它是常温储存，当然你避光啊，就是我们说
1: 更冷藏也更好。
0: 对，你就不用说是那个不要在太阳下面曝晒就好了，
1: 对，
0: 你就是避光， 那个常温储存是可以的，它是不需要去放到冰箱里占用你冰箱空间的，
1: 这个特别棒。
0: 哎，这个就特别好，
1: 12个月保质期。所以像我的话，我肯定是买30包的，因为有时候吃上兴起了不够吃，
0: 吃下来
1: 很痛苦，我就一次搞个2-3包。
0: 是的，郑重承诺是保证采用野生的海蜇头，不泡药。没有合成，
1: 肯定不合成，
0: 保证是最新鲜的批次，因为是我的直播场次排出来之后，然后跟供应商去
1: 申请的
0: 货源，然后供应商再去下单把这个货源拿过来，所以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哈。150的组合或者199的组合目前都是有现货的，02151199000。

0: 应该已经注意到了我们特意去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品牌，它的整个的生产的工艺，它的生产的工艺还是环节上还是非常非常讲究的。
1: 对的，
0: 首先它在工厂的这个就是采购的流程，对吧？流程采购完了之后呢，然后整个的我们说脱水也好啊，精选清洗，然后杀菌，最后包装出来。对对对，它是整个的这个工厂的这个生产的流程，这是我比较看重的。
2: 因为我们是高新企业，这个都写在核身上了。关键我们是正宗的沾化海蜇，海蜇它生长的那片海域，海域是非常重要的，对吧？你说特别靠南方一点，那个里面的海鲜长得快，但是它营养累积啊，包括口味比那种很冷的北方海域就是要差点意思。
0: 是的，
2: 海参也是一样的，
0: 是的，
2: 海蜇也是一样的。我们是山东滨州，然后滨州的一个区叫沾化，这个地方的海蜇头是全国闻名，所以它专门有一个标地标级爱标，叫做沾化海蜇。你不是这一块限定区域出的海蜇，你就不能叫沾化海蜇。
0: 它这个海蜇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特别脆生。
2: 对，
0: 然后呢，就是一出入嘴啊，就是香香脆脆的，
2: 厚实
0: 啊。厚实，肉质饱满，
2: 对，
0: 厚实，哦，你吃到嘴里面的那个满足感是很强的，
2: 嗯，
0: 不像有的，哎呦，就是，对吧？就是没有那个咬劲，
2: 软啪啪的，薄薄的，吃起来不过瘾。
0: 对，不过瘾，这个就吃起来会特别过瘾。
2: 嗯，
0: 企业呢是高新技术企业，所以大家呢如果去买或者说是吃这些产品的时候，也要看重背后的企业的实力啊，它会在很多的方面来帮你做产品质量的把控。老人家多吃一点可以补钙，然后呢可以补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缺的一些微量元素，
2: 蛋白质含量也很高，
0: 对，包括还有蛋白质。然后孩子来吃也是特别开胃，
2: 对，
0: 然后对各种营养素的保留。
2: 其实夏天它特别的解暑，如果人愿意喝点酒的话哈，它其实配点海蜇吃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它对你的肝也特别特别的棒。但是夏天想要保持身材，我怕吃多了脂肪囤积过多，它里面居然没有脂肪，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夏天很理想的食品？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们现在是199的大组合，现在备货告急。如果大家发现30包的这个快没有货了，你就赶紧转订20包的。20包是150，这个产品断货好久了。
1: 对，
0: 它是我们说是在入夏以来的第一次直播。
1: 对的，
0: 对吧？是第一次直播哈，然后也是最新鲜的批次，
1: 是，
0: 所以大家放心的买。这会儿呢，因为是我看到的是排队的特别多。就我也不知道大家为啥排队啊，排队的数量好高。
1: 这里面就是这样的一包，然后我们有3包料哈，3包料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有这个料包，
0: 对，
1: 然后有油包，还有我们的这个醋包，所以你自己完全不用
0: 放冰箱，
1: 准备任何调料，
0: 不用放冰箱，你就常温储存就可以了。当然你说我想吃点那种稍微就是有点带小两口的，没有问题，你就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凉一凉，
1: 是，
0: 然后呢再来吃，口感会更好一些。
1: 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
0: 把它倒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哈。这个我把这个里边的这个水先倒一点，
1: 是我们固形物含量非常高，有50%以上的固形物，
0: 然后我再来倒。我前面已经倒过一包了，
1: 对的，
0: 大家先看好，我这是前面已经倒好一包，然后这个是第二包，我就倒在前面一包的那个盘子里边。
1: 好，
0: 这相当于这一
1: 哇好大，
0: 相当于这一盘当中是有两包哈，两包，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个头，
1: 真大嘿，
0: 看一下个头，我们就是完全无差别的，就是随便挑
1: 的，
0: 随便挑的，真的就是随便挑的，随便挑的一包啊，没有说刻意去挑一包，因为你也没办法刻意。
1: 盲开的，
0: 这
1: 个是触角，它的颜色就是天然的琥珀色，没有任何的染色。但其实你在市面上有些看到灰白的，你要担心它是不是泡过药，要把它发的大一点。
0: 是，我们是保证给大家没有任何的处理。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它是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保证采用野生的海蜇头，因为它这个是高新技术企业，
1: 对啊，
0: 是有这个企业背书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在这儿的，所以它不是市面上那些我们有的时候吃不准嘛，因为毕竟食品的这个问题，是我们要入到身体里去的，
1: 就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当心。高新技术企业帮你来做背书，不泡药，没有合成，这家伙已经在旁边偷吃了，保证最新鲜的批次，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哈。150元的这个构成，目前还是有现货的，但是199的构成已经是快没货了。非常好吃，特别是你加点小醋，我们的醋包是有的，但如果你觉得那个醋料包还有点不够，你可以再加一点你喜欢的那个米醋，再加一点进来，是不是就很开胃，很过瘾？
1: 太好了！这两天天气很热的话，吃不下饭去，有这个之后呢，家里的老人就开点胃，还能吃得下东西去，而且你不用麻烦，不用在那个厨房里面烟熏火燎，撕开一拌就好吃。
0: 给大家看，对，这个是加了点辣的啊，这个你看，这个就是
1: 洋葱、香菜。
0: 对，我不知道大家对香菜喜不喜欢，我是超爱吃香菜的，
1: 我也超级喜欢。
0: 就是香菜是这样的，很两极分化的，对吧？你爱吃的人就超爱吃，好像顿顿都离不开。但是你要是不爱吃的，闻到那个味儿就跑到退避三舍。哎，对，如果你爱吃香菜，你可以这里面加一点香菜。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哇，
0: 它很厚实，
1: 很厚实，
0: 它这个肉壁特别的厚实，
1: 嚼起来真的太过瘾了，朋友们。
0: 我感觉
1: 外面脆脆的，然后里面像那个果冻一样有韧劲儿。
0: 你看这个外面，其实真的好难吃到，现在市面上好难吃到这么大个头。
1: 太对了，一般都是脆脆的，或者是帮你切成丝了。
0: 来来来，
1: 哇，
0: 来来来，我发现了宝贝了，
1: 赞，我也来。
0: 哎，你能吃这么辣的哈？
1: 我可以，我可以，
0: 我直接拿过来了，给个镜头看一下，待会儿就没了，
1: 待会儿就没了，
0: 我这一筷子待会儿就没有了。
1: 哎呀，
0: 来呀，
1: 谢谢高老师，那我今天真是福利，太喜欢吃这个了。
0: 这个呢是这样的，一边吃我一边跟大家说一下，他刚才吃下去的不是海蜇头，他吃下去的是优质的蛋白质。海蜇头里面含有很丰富的优质的蛋白质，他吃下去的也不是海蜇头，而是很丰富的钙含量的营养物质。
1: 但是脂肪为零，我就很开心。
0: 脂肪为零，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 B 族类的，很多营养素都是在这个海蜇头里边。所以呢，就是这个是我们在天气很热的时候，当你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来一个小米粥，再来一碟海蜇头。呀，我就觉得再来一个毛豆炒什么年糕什么之类的哈，随便，就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好好的把自己的身体养一养，
1: 真的品质太好了，大家赶紧买啊！
0: 我要跟大家承诺的就是保证采用的是野生的海蜇头，以及不泡药、非合成，保证最新鲜的批次。因为它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的直播没有排出来，供应商不下单。
1: 对
0: 啊，供应商不下单，
1: 就是要保证新鲜。
0: 对，他就说，高老师，你这个直播排出来，档期排出来，我知道是今天6月8号这个好日。 日子，对吧？六八这个日子也挺好的。
1: 对。
0: 然后他再去下单，所以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啊！150的组合或者是199的组合，一个是30包，给大家看一下，两个构成，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全部都不用占用冰箱的空间。
1: 对。
0: 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爱吃海蜇，你就吃海蜇头，你就吃199的这个组合。30包多吗？整个夏天一点都不多。
1: 对我来说真不多，我可能全家人一次就要吃个3包左右了。
0: 你们家有这么厉害？
1: 大家都爱吃
0: 海蜇头，自由了是吧？
1: 海蜇头自由，吃的真的很爽。
0: 150的，
1: 150块钱。
0: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海蜇头自由的组合，不是说在市面上你好一点的餐厅点一份海蜇头都说40-50，
1: 要
0: 对不对？40-50、70-80。70-80好像没有，大概40-50是要的。
1: 高级餐厅真的海蜇头就是要
0: 就很贵，它就属于名贵的
1: 名贵的菜
0: 了，属于凉菜里面的那个有点 top 的感觉了，是吧？直接扫码打电话都可以了，02151199000。

0: 我们家餐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1: 海蜇
0: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吃，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这会儿呢是这样的，这会儿我们的199的组合是定的特别快的。
1: 对，
0: 那如果大家看中了199，199相当于就是我们多了49块钱，49块钱，但是你多了10包，
2: 哎，那算下来单价更低一点，
0: 4.9块一包，
2: 划算
0: 是吧？真的合算，
2: 4.9块吃海蜇头，
0: 对，
2: 你说这
0: 而且是220克的，
2: 没错，
0: 1包220克，不是那个小咪咪哦，它不是那个一包里面只有一点点，它一包里面是220克，你算一下，220克。是四，因为我们进还有那个对，大概50多是吧？那你想想看，我也2两多了，
2: 对啊，
0: 对吧？2两多的那个海蜇头了，
2: 对啊，
0: 可以
2: 配菜呀，纯的海蜇头都有这么多，
0: 对，纯海蜇头2两多可以的，绝对可以的。
2: 我以前去那个景区啊，就是周庄那边啊，点一盆海蜇丝就是38块钱，然后海蜇头我都不敢往下看了，因为比海蜇丝还要更贵一些。
0: 海蜇头有的店里面，真的上海的店里面真的是价钱，
2: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以前
0: 老价钱了，
2: 是坐那个游轮的时候，我就记忆很深，游轮不是有那个西餐厅嘛，有那个收费的西餐厅，然后它里面我看所有的菜我都不爱吃，就是很偏西式的这种，唯一有一道凉菜就是凉拌海蜇头，然后是10几美金，我真的是记忆犹新，在那个游轮上面，从此以后我就知道海蜇头真的很难自由，因为海蜇头就是卖得特别的贵。今天鱼来鱼往，沾化海蜇，而且是有 GI 标的，这么好品质的，不染色不泡那个药的海蜇，我们合下来几块钱一包，你说怎么不买？我自己已经买了2、3轮了。我们去年是有一次直播，是过年前。
0: 我刚刚看到这个某林大红哦，某林大红里面的海蜇头32一份哦。某林大红，
2: 这个，对啊，
0: 然后像那个美罗城那边有一个粤式点心店，名字我不报了。老醋拌海蜇头38一份。你看，就这么小个盘子，
2: 很小很小的一个盘子，
0: 所以真的量不高的。
2: 在外面是没办法，人家有成本嘛。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吃，真的可以敞开来吃。
0: 对，
2: 今天就几块钱一包，实实在在都是大个儿的。
0: 你在天热的时候呢，你自己熬点粥，因为熬粥熬点小米粥，里面放点这种荞麦啊，放点黑米啊，是完全可以的。然后再来一盘凉菜，
2: 对，
0: 那你喜欢吃点拍黄瓜，来个拍黄瓜，对吧？再或者说是加一点其他的什么东西，其实夏天就可以吃的。又有营养，
2: 又
0: 丰富，又可口，
2: 又很清新，然后你自己还不用在厨房里面烟熏火燎。
0: 真的，
2: 现在这个季节进厨房就是洗桑拿去了，但是不要自己那么辛苦。
0: 我们回现场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一次的海蜇头品质是非常好的，
2: 超级好。
0: 对对对，这个呢是从。从这个我们刚刚一包一包的这样拆开，我就不再拆了，
2: 直接倒出来。
0: 对对对，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倒出来之后是这么大的个头的，自己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就是随便挑了一包啊，
2: 来，
0: 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我们还那个还要去刻意的挑一包，
2: 不用挑，
0: 你拿到的都是这样的，
2: 对
0: 啊，拿到都是这样的，
2: 这就是大货。
0: 然后你看我这边手上，我这边手上有这么多，你看看，你随便，你们想让我拆哪一包？
2: 随便拆，
0: 来，想让我拆哪一包？你们现场说。第一包啊，是这边第一包还是这边第一包？这边是吧？这边第一包，好，我现场来拆。
2: 好，
0: 它都是个头大的，所以就是你在家里边，你就是随随便便。哎呦，这包
2: 这还要大，我感觉。
0: 哎呦，这包我怎么感觉这包好大？
2: 我来把它剪掉哈。
0: 天哪！
2: 把这个口给，其实都会有撕口啦，因为我们在节目
0: 上它有小撕口的哈，
2: 我们漂亮一点就剪开。
0: 对，
2: 你在家里直接撕就可以。
0: 然后我把这个旁边多余的这个先弄出来一点。
2: 好，
0: 然后我给大家再倒，这是第三包了
2: 哈。第三包。
0: 对，这前面这个盘子里面是两包，我再倒一包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
2: 随便开，真的
0: 随便开，
2: 都是这样好的品质。
0: 盲开，
2: 否则他怎么能拿到 GI 标啊，朋友们？
0: 哇，
2: 我的天哪！
0: 天哪，你看看，就真的，看到没有？
2: 这还搞出个金元宝的形状来了。
0: 哎，对对对，如意金。

0: 员跑来了，
1: 太漂亮了，祥云形状都来了，
0: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就是真的就是随随便便开一包，都是在这你吃的有多过瘾啊！
1: 你看这个侧面非常非常厚实，
0: 很厚实，
1: 这就是你嚼下去的时候，它给你一个特别满足的感觉，
0: 是
1: 肥厚，
0: 很肥厚，真的很肥厚，
1: 很丰盈。
2: 就这批货源就品质非常好，因为我们首先它是来自于你，
1: 我又偷吃了啊，我又偷吃了，
2: 我看出来你喜欢吃辣的，
1: 哎对，嗯。
2: 它是山东渤海，这个渤海的野生的海蜇头，专业的捕捞团队，然后呢，全部来自于渤海北纬的37度。那为什么要选这个地方的呢？是因为它这个海蜇头是有讲究的，这个海蜇它不是一般的海蜇，它是有地理标志的
1: 吉埃标，就是像五常大米要有这样的吉埃标，
2: 对
1: 啊，沾化海蜇，不是沾化的，不是渤海湾南岸的这个地方的，不能打这个标，
2: 不能打这个标，就好像你喝龙井茶。
1: 西湖龙井，
2: 西湖龙井，然后我们就吃着这个很好的沾化的海蜇。你看这一包，
1: 这个全被我吃完
2: 了，这一包已经只剩菜了，
1: 只剩配菜了，海蜇全部在我肚子里了哈。
2: 对，
1: 对不起大家，大家赶紧买。
2: 然后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30包的构成，不用放到冰箱里边，你就不用占冰箱的空间。你跟朋友分享，对吧？你比如说到朋友家去，你带个几包过去，相当于每家每户现在都喜欢这样。
1: 端午节的时候就带个伴手礼。
2: 对对对，比如说像现在我妈跟朋友聚会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一起约在 KTV 里面唱歌，然后呢就会每个人带几个菜，
1: 很棒。
2: 哎，就是说每个人带几个菜，然后自己相当于自己吃自己的，或者说出去
1: 大家
2: 到外面去户外野餐，或者是到外面去那个跟朋友聚会，你就带这个现场就可以来办了，因为它是即时的啊，它都是即时的，
1: 料也给你备齐了。
2: 对，三包调料，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有三包调料，一包是什么？一包
1: 这个是料，就是我们的调味料，你就直接倒在里面。还有油，哎，因为海蜇头还要搞点油才好吃。
2: 是，
1: 这个是香醋，这三个一拌，你不需要任何自己准备任何的
2: 调料，就
1: 超级正宗的味道。
2: 是这样的，两个构成哈，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如果说是你说家里边吃这个海蜇头的人还可以，大概一两个人，你可以吃这个150块钱的这个组合。那么如果说家里面有个这个，比如说第三代也经常过来，还有就是像福州这种特别爱吃的，
1: 超级爱吃的，
2: 它是一餐。他要吃到两包左右，
1: 对吧？全家人一起吃完，到个三包都有可能。
2: 对对对，像这种你就直接拿这个构成，因为你整个夏天现在才刚开始呢，还没到7月份呢，还没到8月份呢，这个组合只有9套了。199的组合只有9套了，然后150的组合还有个20-30套，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这个组合，你抓紧时间来订购，自己选择啊，自己挑选啊，我们都没有办法预约的，所有的套装都是没有办法预约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海蜇头是一个营养特别丰富的这个夏日的黄金凉菜。
1: 对，
0: 可能大家不知道，觉得海蜇头光是好吃，哎呦，就觉得特别脆生。嗯，其实海蜇头当中含有很多丰富的营养物质。
1: 太对了，
0: 你在吃的时候可以同步摄取到很多大自然当中赋予你的营养的宝库。
1: 首先就是蛋白质，我们蛋白质也直接写在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里面，蛋白质含量高达4.3，真的很厉害。但是它的能量，也就是热量非常低，它的热量居然只有134千焦。你想，如果我吃薯片的话，1340后面加个零可能都不止。另外，它的脂肪低到0.0克的脂肪，所以女性朋友还有夏天你需要管理身材的朋友，我想吃得很过瘾，我不要委屈自己的嘴巴，但是我又不想有很多负担，有很多脂肪摄入的话，海蜇头是一个特别理想的一个食物。嗯，
0: 大家在家里边，家里的孩子应该都爱吃，对吧？
1: 真的没有人不爱吃，
0: 老人家爱，真的没有人不爱吃，真的太好吃了，
1: 太好吃了，
0: 就是那种脆生生的感觉，嗯，然后吃下去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很开胃，加点醋，嗯，对吧？再加点黄瓜，加点小葱，
1: 对，
0: 或者是你爱吃香菜，你可以加点香菜。
1: 哎呀，好吃啊！
0: 谁都爱吃。嗯，这个隔着屏幕，大家能不能闻到这个今天这个海蜇的香味啊？
1: 真是，
0: 我现场就是闻的都觉得有点忍不住要吃了，
1: 就觉得夏天闻到这个味儿，你就会觉得很清爽、很开胃、很幸福、
0: 啊。而且其实海蜇头本身就是一道比较贵的凉菜，
1: 是。
0: 如果我们到商场里面去点海蜇头的话，你会发现那个价格真的有点高，可能一盘就要30-40。我刚刚看了一下，就是在那个很多门店里面，其实也有点海蜇头的，一盘30-40，对吧？
1: 是，
0: 大家都有印象的。那我们今天其实就是门店里面，你点个差不多5份。4份的价格，你可以吃30份，
1: 1.99
0: 嘛，你可以吃30份，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价格是性价比很高的。很多朋友现在问要不要占用冰箱的空间，它不需要，你就常温储存，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想吃的时候拆一包出来，然后就着小米粥，就着拍黄瓜，对吧？或者是你再炒一点什么其他的菜，这就是一份很丰富的菜肴了。我们现场给大家几个提示，哎，可能大家还有更多其他的一些
1: 奇思妙想
0: 都可以。对对，我们从第一个说起，第一个已经被傅舟吃了一半了。
1: 哎呦，我真对不起大家，本来满满一盘，我在这儿不小心的吃啊吃啊，你看基本上已经被我吃完了，就剩点配菜了。
0: 对，你要从底下捞了
1: 啊，我要从底下捞了，都是这种大个儿的，肥美的，长长的啊，不是那种碎碎的，让你不好夹，所以你吃起来你可以随心所欲，大快朵颐，海蜇头自由，放点醋我觉得更加好吃。
0: 真的海蜇头自由，我们以前说车厘子自由，哎呀，榴莲自由，今天让大家海蜇头自由，哎呀，你看这个海蜇头看到没有，很过瘾，你吃起来的时候而且很开胃。如果爱吃醋的朋友可以再多放一点醋。
1: 这个是豌豆煎拌的，就是就是双脆几脆都很脆。
0: 听到这个脆的感觉了吗？
1: 真的好脆，我完全听得很清楚。
0: 听得清楚，对
1: 不对？是的
0: 是的，就很好吃。
1: 好吃。
0: 所以你在家里边你就是自己来做就可以了，很方便。然后再加上如果是
1: 黄瓜丝啊，
0: 对，黄瓜还有就是电视机有没有江西人，有没有湖南人，有没有湖北人，
1: 喜欢弄点辣的，
0: 有没有安徽人，对不对？爱吃辣的，咱们可以加一点小辣椒在这个里边，你这样更开胃了。哎呀，我觉得其实哎呀，我是觉得真的很幸福，就是我们现在真的想吃什么就基本上能吃到什么，
1: 而且不用去受罪，不用自己去烟熏火燎，我直接一拌就能吃，这就是现代科技带给我们的特别好的一个生活，
0: 真的很方便。
1: 但是在东方购，我们把价格给大家做得好低哦，你在外面的话25块钱一包，今天几块钱一包，
0: 这个一包是这样的，它是有售的啊，它这个在外面的门店的价格是22块5，刚刚那张单子，
1: 哎，
0: 帮我拿去，25.8，
1: 25.8，
0: 记错了，25.8一包，它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的一包在门店里的价格就是鱼来鱼往这个品牌哈，那海蜇头，而且它叫琥珀海蜇头，刚刚有点水弄出来了，叫琥珀海蜇头，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没有去把它漂白过的，
1: 对的，
0: 天然的就是这个颜色，
1: 不泡药，
0: 对，没有拼接，不泡药。就天然的是什么样就什么样的，然后野生的，这个海蜇头的这个产地是有这个 GI 标的，
1: 有 GI 标，
0: 彰
1: 化海蜇，
0: 对。然后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高新科技，这个企业也是高新科技，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你也是很放心，因为它是有品牌的，一包的重量是220克，然后呢这里面的海蜇头的本身的料呢差不多就是二两多啊，就是我们说就是我们本身的这个食材大概是2两多的分量，性价比也很高了。 对不对？
1: 今天大家眼睁睁看着我把几盘海蜇头全部吃完了，我真有点不好意思。
0: 我看出来你是真爱，你对海蜇头是真爱。
1: 这个品质好，这个品质太好了。
0: 然后这个每一包，再跟大家继续说，每一包里面会给大家配三个小料包，这三个小料包一个是醋，就这里面你放天然的这个米醋，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说调料的
1: 调料
0: 的，这个是油，
1: 是
0: 啊，油上好的油，所以这三样东西呢就帮助你，比如说你要出去玩啊，比如说现在我前两天我在外面玩的时候，我就看到大组合已经卖完了，已经卖完了，大组合
1: 就是这么快，你瞧瞧，
0: 一包都没了，
1: 你瞧瞧，
0: 那你们定小组合吧，那个跟小组合只有五套了。
1: 哎，
0: 小组合实实在在的就是只有五套了啊！哇，今天的备货太少了，这个
1: 大家抢的太猛，
0: 不够，
1: 应该说
0: 不够卖。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三包就是我们的调味料，
1: 对，不需要任何自己准备任何东西，你就把这三包跳在一起，就是很正宗的那个老醋海蜇的那个味道。
0: 对对对，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已经全部售罄了，小组合还有三套吧，估计刚刚是五套，现在估计默默的只有三套左右了。02151199000。
2: 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3: 海蜇
2: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吃，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这会儿呢是这样的，这会儿我们的199的组合是定的特别快的。
1: 对，
0: 那如果大家看中了199，199相当于就是我们多了40几块钱，49块钱，但是你多了10包，
2: 哎，那算下来单价更低一点，
0: 4.9块一包，
2: 划算
0: 是吧？真的合算，
2: 4.9块吃海蜇头，
0: 对，
2: 你说这
0: 而且是220克的，
2: 没错，
0: 1包220克，不是那个小咪咪哦，它不是那个一包里面只有一点点，它一包里面是220克，你算一下，220克。是四，因为我们进海还有那个对，大概50多是吧？那你想想看，我也2两多了，
2: 对啊，
0: 对吧？2两多的那个海蜇头了，
2: 对啊，
0: 可以的，
2: 配菜呀，纯的海蜇头都有这么多，
0: 纯海蜇头2两多可以的，绝对可以的。
2: 我以前去那个景区啊，就是周庄那边啊，点一盘海蜇丝就是38块钱，然后海蜇头我都不敢往下看了，因为比海蜇丝还要更贵一些。
0: 海蜇头有的店里面真的，上海的店里面真的是价钱，
2: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以前
0: 老价钱了，
2: 是坐那个游轮的时候我就记忆很深，游轮不是有那个西餐厅嘛，有那个收费的西餐厅，然后它里面我看所有的菜我都不爱吃，就是很偏西式的这种，唯一有一道凉菜就是凉拌海蜇头，然后是10几美金，我真的是记忆犹新，在那个游轮上面，从此以后我就知道海蜇头真的很难自由，因为海蜇头就是卖得特别的贵。今天鱼来鱼往，沾化海蜇，而且是有 GI 标的，这么好品质的不染色不泡那个药的海蜇，我们合下来几块钱一包，你说怎么不买？我自己已经买了2、3轮了。我们去年是有一次直播，是过年前。
0: 我刚刚看到这个某林大红啊，某林大红里面的海蜇头32一份儿哦。某林大红，
2: 这个，对啊，
0: 然后像那个美罗城那边有一个粤式点心店，名字我不报了。老醋拌海蜇头38一份儿。你看，就这么小个盘子，
2: 很小很小的一个盘子，
0: 所以真的量不高的。
2: 在外面是没办法，人家有成本嘛。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吃，真的可以敞开来吃。今天就几块钱一包，实实在在都是大个儿的。
0: 你在天热的时候呢，你自己熬点粥，因为熬粥熬点小米粥，里面放点这种荞麦啊，放点黑米啊，是完全可以的。然后再来一盘凉菜，
2: 对。
0: 那你喜欢吃点拍黄瓜，来个拍黄瓜，对吧？再或者说是加一点其他的什么东西，其实夏天就可以吃的。又有营养，又丰富，又可口，
2: 又很清新，然后你自己还不用在厨房里面烟熏火燎。
0: 真的，
2: 这个季节进厨房就是洗桑拿去了，但是不要自己那么辛苦。
0: 我们回现场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一次的海蜇头品质是非常好的，
2: 超级好。
0: 对对对，这个呢是从。从这个我们刚刚一包一包的这样拆开，我就不再拆了，
2: 直接倒出来
0: 的。对对对，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倒出来之后是这么大的个头的，自己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就是随便挑了一包啊，
2: 来，
0: 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我们还还要去刻意的挑一包，
2: 不用挑，
0: 你拿到的都是这样。大家承诺的就是保证采用的是野生的海蜇头，以及不泡药、非合成，保证最新鲜的批次。因为它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的直播没有排出来，供应商不下单。
2: 对
0: 啊，供应商不下单，
2: 就是要保证新鲜。
0: 对，他就说，高老师，你这个直播排出来，档期排出来，我知道是今天6月8号这个。好日子对吧？68这个日子也挺好的。
2: 对，
0: 然后他再去下单，所以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啊！150的组合或者是199的组合，一个是30包，给大家看一下，两个构成，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全部都不用占用冰箱的空间。
2: 对，
0: 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爱吃海蜇，你就吃海蜇头，你就吃199的这个组合。30包多吗？整个夏天一点都不多。
2: 对我来说真不多，我可能全家人一次就要吃个3包左右了。
0: 你们家有这么厉害？
2: 大家都爱吃
0: 海蜇头，自由了是吧？
2: 海蜇头自由吃。真的很爽，
0: 150的
2: 150块钱，
0: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海蜇头自由的组合，是吧？直接扫码打电话都可以了，02151199900。
3: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连衣裙是很多我们东方购的一些年长女性特别喜欢的一个衣服的一个款式啊，而且我们说到了夏天穿连衣裙啊，材质要好，要轻薄透气，还要特别特别的垂顺。那咱们今天专业的服装品牌 Carmini 的棉质的连衣裙带给大家，总共是有三个颜色，您可以来任选，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性价比特别的高，可以您选择一件装或者两件装，但是我们今天价格都超级划算，尤其我们当下来穿着特别的适合，也是为大家请到了您的时尚顾问李莹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李莹。
1: 你好娇姐，大家好。这个连衣裙啊，在服装界啊，我跟娇姐两个人挑花眼嘞。因为这个颜色也好看，那个颜色也亮丽，对吧？上海和江浙一带啊，你会发现梅雨季节过了之后，台风来了。台风来了之后，7月15号进入到什么三伏天了。天气好热啊。这个时候对于很多女性朋友的福利是什么？不一定要穿裤子，闷闷热热的，我们可以穿裙子。而且连衣裙呢，省去了你的搭配，穿起来呢更为舒适。我们今天三个颜色啊，我穿的这一件是花色的蓝色系，在我旁边的这件呢是粉色。色系娇姐是有穿的，
0: 是
1: 另外当中还有一个橘色系给到大家，
0: 是的。
1: 如果呢三个颜色单买一件159，很多人说哎呀裙装我夏天需要的，但凡在三件当中有两件是你喜欢的，就可以买两件组，两件才259，平摊下来每一件才100出头一点点，哎，
0: 是的，单件是130元都不到的。而且我们今天里面蓝色这个印花和这个橘色印花都是以往的爆款，而我身上穿的就是画面最右边这样一个粉色印花，它是今年的2026年夏季新款，所以我真的跟大家讲，今天我们这样的，而且是长版的，不挑任何的身形，就你家里面你说哎呀我有点什么微胖对吧，可能肩膀比较宽，我的胯比较宽，或者我这个大腿比较肥，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穿在身上是感觉特别特别显瘦的。而且像我身上这件，我们这个粉色的是今年夏季的这个新款，很大方的一个圆领，然后呢也没有过低哦，你是有这种安全感的。你看肩膀的剪裁咱们也是特别的合身，但是你看我们这个袖子能够把你的手臂显得特别特别的纤细，而在我们整件衣服的前片后片，让你整个的胸围包括这个腰围的部分，它是自然的一个往下扩的一个廓形的一个裙摆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呀胸部比较的丰满对吧，或者我腰比较粗，围包比较鼓，或者我这个胯部特别的宽大，没有任何的问题，你穿在这个裙子里面尤为的宽松好看的，就是你看它数码印染特别漂亮的一个花型，而且我们特别做的比较长，我们在大腿中间往下这个部分特别把裙摆的部分再做了一个比较宽的一个宽一边，所以你这个下摆的部分又能够什么很好的让大家感觉到说哎就是横挡那个蚊虫对吧，你坐下来呀走在外面，这个裙摆是特别特别长的，对于我们这个服装的这个版型来说，它的用料是很足的。而且你想它下面这样一个比较鼓的一个裙摆，就是你会感觉很灵动对不对，你走动起来
1: 摇曳身姿，
0: 对，摇曳身姿特别的有气质，包括你下面随便穿一个高跟鞋对吧，穿一个那种什么船鞋，或者你穿一个那种凉拖，都是能够很好的凸显你的气质的。
1: 对的，娇姐穿的是粉色的，我穿的是蓝色的啊。
0: 是的，
1: 蓝色的花型就是跟粉色呀跟橘色呀都不太一样啊，它用我和娇姐的话来说

0: 交接都是选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胸围这个地方，余量绝对是大大的有。你有胃包啊，甚至于说臀部比较丰满，大腿根部比较粗，都看不到，只有衣型，没有你的身形。
1: 是。
0: 另外呢，我们膝盖的位置很好，就是无论你身高多高，它都是过膝盖的。
1: 是。
0: 所以在空调房间里边，这个地方能够帮你遮挡一下。像这款裙装的优点在于什么？它就是做到廓形的设计，不是修身款，就让你穿着起来更为风凉，更为舒适。
1: 是。
0: 我再举个例子啊，如果我们这个裙子不是做加长的，是做到那么短的，阿姨们，你们能驾驭吗？有点 hold 不住啊，对吧？什么台阶跨跨啦，骑自行车啦，都是不行的，容易走光的。所以我们这个长度是做加长的。做了加长以后，不仅是腿部的线条帮你做到一个遮挡，甚至于你说我穿着它搭配旅游鞋，搭配凉拖到海边去度假，这条裙子哦是满满的度假风。
1: 是。
0: 包括我们这个袖管也是，很多人说夏天很炎热，最好什么无袖之类的。男人光膀子可以的，但是女性朋友，你这个膀子啊，关节这个露在外面不行的。
1: 是的。
0: 我们这一把也把有蝴蝶袖掰掰肉的阿姨们的这个肉肉给遮挡掉，但是它这个属于五分袖，所以不炎热。然后呢又能够帮你在空调房间里面汤汤这个关节的位置。
1: 是。
0: 在背后啊，你活动起来也会发现没有什么让你觉得有束缚的感觉。另外我要讲一下，159买一条，259买两条，你知道什么材质吗？我们今天三条裙子都是高棉的。
1: 是。
0: 高棉材质在夏天穿着能够帮你做到吸湿，能够做到透气，但为什么不做100%棉呢？因为100%的棉容易皱，100%的棉洗涤之后缩水容易，但是我们是做到了黄金配比之后不易缩水，穿着起来不易皱，然后携带起来也很方便。
1: 是的。
0: 三个颜色啊，赶快阿姨们挑起来，因为到了后续可能大尺码会提前的售空。
2: 是的，我跟丽颖展示我们这样一个全新的一个粉色，还有她身上这样的一个就是蓝色之外呢，我们再在镜头里面近距离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以往的爆款，就是这个橘色。你看它的这个花型跟这个蓝色跟这个粉色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们今天所有的三个不同花型不同颜色的印染都是数码印染，它是把这个面料做到特别好的，我们的事先处理之后，把什么那种棉结呀小疙瘩给你处理掉以后，再用到我们设计师漂亮的这个花型，在电脑当中通过电脑控制印染的喷墨的喷头喷到这个面料上面，后续还要做固色，还要做水洗，还要做蒸化。所以咱们这个裙子你家里面穿着也好，洗涤也好，是久穿不变形，久洗不变形，而且它的色牢度是非常之高的，是这样质量的。我们的三件，一件市面上面是499元，今天我们单件159，两件259，您只要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
0: 对的，我们做到了5段尺码哦，今天我们卡曼看到5段尺码，让阿姨们穿了更时髦，对吧？来，105斤以内，跟我和娇娇一样的选择 M， 105到120 L， 120到140 XL， 140到160双 XL， 160到18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来3XL。另外看一下刚才娇娇讲的价格啊、零售价一件是499，而且材质部分不是什么全部聚酯纤维化纤，我们达到了65.7%的棉，就让阿姨们穿着起来在夏天更为舒爽，更为透气。
2: 是的，拿到产品你可以保留我们的包装和吊牌，上身试穿，哪怕你感觉选的比如说颜色选的尺码不合适，换到您合适满意为止。所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是三个颜色里面的单件选择某一件，两件的话你可以搭配组合，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今天咱们专业的服装品牌 Carmini 的棉质印花的连衣裙哦，今天在我们东方购这边特别热销，因为很多我们的观众，尤其是女性，特别的会买衣服。本身很多观众说，哎呀。

0: 其实啊，体型有点微胖，但是我非常喜欢穿连衣裙，但是在外面很难买到好看的能够让我藏肥显瘦的连衣裙。今天我们东方购这两条这个棉质的印花连衣裙，你可以关注一下，画面上面这个粉色是我们今年2026年的全新花型，我觉得这个是很妩媚的，特别的有女人味，对吧？大大方方的一个圆领，然后呢，我们也是让很多的观众啊，哪怕你说你上围比较的丰满，对吧？腰围比较粗，包括你这个大腿根胯部都比较的肥，没有任何的问题，穿上这个裙子，我们特别的一个廓形的一个版型。就是让你显得还是比较骨感的，
1: 对的。而且你会发现吗，我们基本上长度也很长，对吧？短裙把大腿露出来的，然后把膝盖暴露在外面的，很多阿姨说我 hold 不住，骑个自行车也不方便，上下台阶也不方便，我们做加长的，做了加长以后，材质部分还是65%以上的棉，你就可见啊，我们卡曼品牌特别舍得下血本，我们三个颜色啊，橘色系的、粉色系的，还有我们蓝色系的，我更建议大家买两件，因为买两件的话是259，吊牌价格一件499块钱。其实7、8月份也属于旅游的旺季，小朋友放假之后，很多妈妈呀、奶奶呀、外婆呀，会举家选择出游的。你就选择这种藏肥显瘦的连衣裙出去，哇，你会觉得拍照也亮丽，自己穿着也很舒适。
0: 对，也就是说你在单件的价格上再多加100元，可以再多得一件，而且是另外的不一样的花型。外面随便我们三个颜色，一模一样的材质，一模一样的版型，单件是499。你今天选择我们今天两件组只要259元，单件的价格130元都不到，100多块钱，这么好看的，而且是棉质，棉的成分在材质里面是高达65%以上的，穿得特别的舒服。就你夏天，你说我这个、贴身的这种连衣裙，我要什么舒爽，要透气，然后要感觉垂顺感是比较好的，而且是不易皱的。这个连衣裙它这个材质啊，跟这个棉的比例把握得特别的好。如果你选择，比如说我身上这样的一个粉色，2026年这个新款，你说我就喜欢用什么粉色、绿色搭配在一块，特别的漂亮。而且你细看我这件身上这个花型哦，有点那种什么花朵的，还有那种花骨朵的，还有特别好看的那种果实的造型在上面，很丰富，而且有那种什么水墨晕染的一个感觉。他们又把很多的花型做得比较的实，而且我感觉啊，这件啊也显得还是蛮富贵的，对不对？很多大家说我长得就很福态，珠圆玉润的，哎呦，你这个衣服一穿，对不对？还有你好看的什么漂亮的手镯，对不对？很名牌的那种包包，包括太阳眼镜一架，那个大草帽一戴，真的是漂亮的不得了。而且你说我呀，哎呀，年纪上去之后，这个大腿肉有点松了，胯部有点鼓了，对吧？臀部有点下垂，没问题，这个下面完全看不到。你看看我们这个裙摆啊，廓形的裙摆还给大家做了一个大的宽的这样的一个
1: 宽幅，
0: 加边宽幅，一直你看长度是到哪里啊？我身高差不多是在1.67米左右，它是到我你看，哎，小腿肚子这边，看到没有？肩膀下面就是脚踝这个部分了，就会显到你整个人啊，哎，你觉得你说要露出来的部分，脚踝呀、纤细的手臂呀、手腕呀，露在外面的，你觉得自己有点不自信、有点肥、有点臃肿的地方，全部被这个衣服啊就全部藏起来，
1: 遮挡掉了，
0: 外面完全看不掉，看不到的。
1: 我突然看到娇姐在秀的时候，我想到很多阿姨在东方购物买了蜜蜡，蜜蜡跟这个颜色百搭。粉色的、绿色的搭那种明晃晃的蜜蜡特别好看，像个小太阳一样的，对吧？
0: 对。
1: 另外我这个蓝色、因为在三个色系当中蓝色是属于冷色调，它是属于给人一种比较清凉的感觉的，如果你有三亚旅游啊，到海边度假呀，或者到云南这种地方去啊，比较民族风的地方，穿这个颜色好看，
0: 是
1: 这个蓝色系再搭配一点亮蓝色，再有一点这个橘色的，就超级显白。阿姨们如果说在夏天穿衣服讲究显白的、显瘦的，你可以首选这个颜色。我们袖管是做点加长的，但不能再长了，因为裙摆长，袖管再长的话，会显得整个人上半身很长。我们连衣裙嘛，整体的比例线条出来之后，袖管就不能太长，所以做到了五分袖的款式，又风凉又能帮你藏肥显瘦。另外我们在这个肚子的地方啊，是全部做加宽的，即便最小一个码数，腰围和肚子还有余量。我最喜欢的是什么，一般很多连衣裙啊是不做口袋的，
0: 对，
1: 因为做口袋对你来说啊更加的那个浪费成本，然后工艺也更加复杂一点，还要再开一个套口，但是我们做了这个口袋之后，你会发现很实穿，不带包的时候啊，在小区里边遛弯啊，或者放点什么门禁卡之类的都可以，深深的大口袋，就是穿这个衣服啊，反而是越丰满的人越撑得起来。
0: 是的，
1: 另外我要讲一下啊，在我们三个颜色当中，还有一个橘色供大家选择的。
0: 我把橘色比在身上给大家比对一下，你也可以选择我们这个橘色，不管是单件还是我们这个两件组合里面选一件橘色。橘色我感觉它这件啊，就是啊，它的这个颜色的这个对比对撞啊，它是做的比较明显这样的一个撞色。但有没有发现？你看这个颜色，它是做了一个，也像五瓣花一样的造型，有蓝色，有橘色，还有你看它是这个本身橘色这个底色我们做到也是比较沉稳的，比较典雅的。

0: 个颜色，这个我觉得其实一上身哦，也会感觉在人群当中特别特别的凸显，都是一模一样的版型。今天我真的告诉大家，你就选两件，比如说这件橘色买一件，再加旁边这件蓝色，两件加在一起的价格只需要是259元。或者你说，哎，蓝色对吧？我比如想搭另外的一件，搭那个旁边一件，我身上比如说这样的一件，对吧？也是可以的。对，这两件搭在一块也是可以的。或者你像李莹身上蓝色搭那个粉色也是可以的。
1: 我更建议大家啊，就是说现在我跟娇姐两个人穿的这个蓝色加粉色在热卖当中。如果想卖两件组的，是真的很划算。又有很多阿姨在去年的时候买过了，买完以后发现再要补货买一件，你得花到159。现在按照娇姐的算法，就再花100块钱，就两件高棉材质的大款的连衣裙可以带回去。我觉得很多明星哦，比如说像王菲啊，像俞飞鸿啊，他们在机场被街拍到的时候，都很喜欢穿这种廓形的连衣裙。
0: 是的，
1: 就是能够把你的肉给兜住，又不显胖，同时呢穿着起来呢很松弛的感觉。我们今天这个裙子啊，高棉材质之外，有了印花，再有了这个麻料的质感之后，有点像棉麻材质。但是棉麻的弊端是什么？容易皱，然后呢容易缩水，我们都帮大家规避掉了。我提示大家啊，现在五段尺码3XL、双 XL、XL 在热卖当中，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的啊。体重在180斤的阿姨们，3XL、160斤双 XL、140斤 XL、120斤 L 码、105斤以内，跟我和娇娇一样的 M 码，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对，我们等于说把这个卡曼的专柜搬到了您家门口，您就放心订购，而且拿到产品可以上身试穿，保留它的吊牌和包装，先上身试穿，你感觉颜色不喜欢，尺码不合适，换到您合适满意为止。所以啊，这么热的天，在东方购物订购我们的连衣裙服装类产品，我们给大家可以有这么好的售后服务。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您是一件还是两件，选哪个颜色？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是这样，我们今天在专业服装品牌这样一个卡曼的棉质的印花连衣裙，带给我们这种很有那种夏天的气息，对吧？也很有那种满满的松弛感和度假风。因为真的，我觉得暑期有很多我们的观众啊，女性要跟自己的孩子出去旅游啦，对不对？酒店什么都订好了，然后呢，家里面什么行李箱也准备起来了。这三件我们其实是长版的，而且是廓形的连衣裙，你带出去旅游度假。拍照片又漂亮，穿的又舒服，又没有任何的束缚，对不对？而且我们会感觉到说，就是说你会找到那种哎呦年轻时候穿连衣裙那个感觉，因为不要再觉得说年纪上去之后身形变化了，连衣裙我穿不了了。我们是廓形的，完全让你很多身材的一些小缺点，尤其是臃肿的地方，让大家完全看不出来，你可以很自信的穿着。
1: 我们卡曼有一个数据库，知道亚洲女性胸围比较丰满，肚子胃包这包比较大，腿比较粗，臀部比较丰满，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其实在肩线的位置受到颜色。
0: 是，
1: 但是在胸围、腿围、大腿围这个地方是完全放开的，
0: 没错，
1: 包括长短也是，我们是做到加长的。
0: 是，
1: 刚才娇姐提醒我了，说旅游旺季来临之后，很多阿姨们都订了旅游的计划，有没有发现，在酒店如果你吃自助餐，穿的是紧身的、包紧的那种裤子、衣服，很不舒服，
0: 是
1: 都不敢放开吃，
0: 是，
1: 对吧？但是我告诉大家，出去旅游啊，早餐很重要，吃饱了才有力气玩啊。
0: 是，
1: 你这个时候想象一下，在这个三亚的星级酒店里边，在某泰国的那种星级酒店里边，拿着那个盘子在自助餐的区域流连忘返的时候，就穿这个裙子，
0: 是
1: 下面搭一双凉拖，满满的松弛感哦。
0: 对，
1: 而且再怎么吃，你会发现胃包和肚子这一把，我们的裙子是不会给你那种紧迫感的，
0: 是的，
1: 不会给你那种紧绷感的，非常舒适，草帽一戴。在椰子树下拍个照，哎呦，好出片啊！
0: 而且告诉大家，不仅是整个的版型，对吧？它的这个设计花型很漂亮，还给大家做到了真材实料。咱们是什么？高棉的材质，棉质印花连衣裙，我们的棉的含量比例达到了65%以上，所以棉的那种亲肤、健康、透气，我们整件衣服的体感、肤感全部都有。而且我强调，我们这个花型，你家里面洗涤呀，每年的夏天拿出来穿着，久洗不掉色。咱们是数码印染的，色牢度非常的高，有很多真的也不是所有的服装品牌厂家都能够来做数码印染，要有大型机器设备能够把这个面料在做印染之前先做预处理，再做后续电脑控制喷头，均匀的把这些染料喷到这个布料上面，后续再经过多道的固色和水洗，让这个面料肤感体板特别的平滑细腻，而且你就会感觉这个颜色一直是亮丽如新的。所以我们今天不管是橘色的印花、蓝色的印花、粉色的印花，你每年夏天拿出来穿着，真的就是鲜艳亮丽，就是人群当中的 C 位和焦点。
1: 对的，
0: 先只要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
1: 哎呦，娇娇，
0: 一件159，两件才259。
1: 我告诉你呀，两件组的3XL、双XL 即将断码了。特别是我跟娇娇穿的粉色和我们的蓝色，因为这两个颜色你会发现，无论是拍照出片，还是穿着显清凉显白，这两个颜色是完胜的，对吧？
0: 是。
1: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在三件当中只要两件有所纠结的，别纠结，我们成年人不做选择，对吧？
0: 是，
1: 我们直接花259把两件都带回去，
0: 是
1: 拿到以后吊牌价格是499。为什么那么贵？第一，我们裙长长，我们基本上裙子的长度是能够帮你做到盖住膝盖还不算哦，小腿肚子这一把完全是盖住的，而且我们达到了棉麻的质感，又透气又清凉，
0: 也极好哦。
1: 对的，
0: 你看有一种幻彩的光芒，
1: 所以拍照
0: 我们这个粉色今年是2026年夏季新款，对不对？它带着有点那种什么非常独特的孔雀蓝、孔雀绿的颜色，再把这个粉色极为凸显。很多观众说，哎呀，夏天我要去看看荷花，对不对？你远看就像粉色的荷花在你衣服上面绽放一样。
1: 对的，它不是写实的，但它是有点抽象的，
0: 是。
1: 所以颜色的晕染你会发现做得很到位。另外蓝色的这件超级显白，其实你看上半身的时候会觉得说，哇，它是一件棉质的上衣，但是再往下看的话，你会发现整个是条状的。为什么？裙子一旦做加长之后，你腿粗不粗，你臀部丰不丰满，你胃包大不大，肚子大不大，看不到，看不出来。而且我跟娇姐在做节目的时候，娇姐在说，哎呦，李英吃菌子到底风量哦，
0: 太舒服了，
1: 我的天啊。而且你要知道，我们女人的下半身就是重要部位，私密处在我们下半身，你有的时候选择那种棉质类的内裤，你会发现，哎呀，很透气，但是外面如果再套一条聚酯纤维的裤子，等于又闷住 了，你又没办法散热了，对吧？
0: 是的。
1: 我们内裤自己选择好的材质，然后裙子再选择高棉的，
0: 是的，
1: 舒服啊，凉快啊，
0: 对，
1: 就是那种穿堂风的感觉。甚至于说腿粗一点的，臀部丰满一点的，完全看不到。我跟娇娇都是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哦，最小的码数我抖动起来已经有这样一个余量了。你往大尺码来选完全可以，而且不要觉得说穿裙子容易走光。我做个深蹲啊，来深蹲。我蹲下来以后，对吧？这个地方是帮你遮挡住的，
0: 是的。
1: 然后膝盖的位置帮你包住的，包括你看后背的位置，短裤也不露出来的。
0: 对，
1: 这个长连衣裙既有松弛感，又有安全感。
0: 是的，哎呦，
1: 而且最纤细的部分，小腿的位置正好是露出来的。
0: 对的，
1: 所以阿姨们，现在两件组在热销当中。
0: 是的，还有呢，我们今天以往的这个爆款，去年夏天我们这个橘色也非常的热销。你可以选择，比如说你这个冷色调，蓝色印花选一件搭一件橘色，或者搭一件这个今年的新款，就是这个粉色。这个我们这个橘色这款，它是做到了一个五瓣花的一个造型，这个花型它是做的比较的实。而另外的两件，我们的蓝色印花和粉色印花，它是做的有点水墨画的一个晕染，但是它不是那种随意乱印的，数码印染，把所有的每一个花朵花型，包括这个染料的这个浓淡，都是由电脑控制喷头精准来喷染喷上去的。所以如果但凡有点印染的歪斜呀，浓淡没有把握好，这个衣服的面料是所有都要报废掉的。所以这个衣服我们开会时候说啊，一件159，两件259元，是性价比特别高的。现在赶紧选尺码，我觉得两件组真的是啊，今天我们可能会要卖爆的。
1: 对的，我们要让阿姨们实现什么连衣裙自由，对不 对？买一件不叫连衣裙自由，叫连衣裙享受。但是如果259买两件，那就是连衣裙自由了。
0: 是要勤洗勤换的，
1: 对的，对吧？出去旅游换换呀，蓝色系的、粉色系的、橘色系的。来，105斤以内，跟我和娇娇一样的 M 码，105到120斤 L 码，120到140斤 XL， 140到160双 XL， 160到180斤3XL 码。
0: 是的，拿到产品还可以试穿，你就让我们的卡曼品牌到您家门口为您服务一次。产品拿到手保留包装和吊牌，上身试穿，感觉尺码不合适，感觉颜色不喜欢，换到您合适满意为止。但东方购我们今年夏天这档节目的首卖把握住了，告诉您是需要哪一个颜色的印花，需要几件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哇，真的是好看哦！不管是远镜头、近镜头，对不对？你像在这个花丛当中，对不对？在草坪上面，包括如果你要去度假，对不对？
1: 海
0: 边，你在那个海边踏踏浪，哎呦，真的是舒服的不得了，就是满满的松弛感和度假风。还有，我觉得我们平时其实你说这个衣服，你要什么随便出个门呐、逛个街呀，对吧？跟小姐妹什么跳个广场舞呀，小区里面聊聊天呀，也完全都可以。就是别人会看这个衣服啊，它是吃价格的，对不对？肯定不会想到说啊。130元都不到一件这么用料十足的连衣裙，而且还是高棉材质啊！
2: 对的，娇娇跟我说，这个订购的阿姨们拿到实物之后不会失望的。她用扎实用料来形容，她说真的是老扎实了。你看裙摆那么长，然后材质还用到了高棉，65%以上的棉。上海的很多精致的阿姨们真的很喜欢棉，因为他们觉得棉透气。你想，我们买的很多床品四件套的都是棉的，对吧？然后呢，我们选择的很多衣物，包括给很多孩子选择的衣物。也都是棉的。现在我们自己选择长版的、宽版的连衣裙，也要选择高棉。为什么不做全棉？全棉容易什么？容易皱。然后全棉呢，容易呢这个缩水，所以我们做到了黄金配比高棉65%以上，再加入到其他材质之后，让这个棉的缩水啊变得更稳定，让这个颜色的色牢度变得更好。
0: 是。
2: 另外，我们连衣裙还带口袋的哦，很多连衣裙要么修身的，要么不带口袋的，要么裙摆很大，风一吹就容易走光的。我们做到直筒版型伞状的，然后呢风再大它不易走光，不易吹得起来，但是两个大口袋又很实用，放钥匙啊，放门禁卡。哎，你想我们出去旅游吃自助餐，不带包。但是
0: 门卡要带的，
2: 你在那个兜里边放个手机啊，放个门禁卡都是可以的。我觉得这款产品哦，在我们假期前做这个直播是有道理的，
0: 是的，
2: 就是为了很多假期旅游的爱美的阿姨们做准备的，
0: 对，
2: 让大家实现连衣裙自由。
0: 对，而且我们花型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的丰富了，你可以不带任何的首饰。你说其实我可能哎呀出去旅游对吧，我可能什么项链呀对吧，什么手链呀手镯呀也不想带，没问题。我告诉你，这本身我们这个这么好看的一个印花，给你全身上下就是一个极好极好的一个装饰。而且你像我们这个长度，你搭配鞋子也很随意，对吧？你的一些凉拖或者一些凉鞋，包括你什么浅口的一些夏天穿着的鞋子都能够来搭配。不挑身形，完全都不挑。你说我是什么？我是梨形身材，对不对？我尤其是下半身是比较那种臃肿、比较肥的，没有任何的问题，真的就是要藏肥显瘦。但我们今天告诉大家，节目还有最后的10分钟，我们的备货会告急，因为现在我们的两件组很热销，3个颜色你可以是任选的，就是3个不同的颜色随意来做搭配，2件只要。259，你外面买2件将近小1000，人家1件就是499，也就是说你259元你在外面1件都买不到。我们今天259给你2件，单件多少钱？130元都不到，才120几块钱。
2: 我们还有7块多的积分，4块多的积分，
0: 120元左右。
2: 对的，现在是导演告诉我们，2件组，娇娇穿的粉色和我穿的蓝色，粉加蓝这个组合在热销当中。阿姨们太有眼光了，因为这个2件也是我跟娇娇两个人在3件里面选到我们自己喜欢的，所以呢，拿到实物之后呢，你们上身试一下啊，能不能够穿出这种感觉，白白的，显瘦的。这个裙子我跟娇姐两个人总结下来就是越。丰满的人越撑得起来，越想追求松弛感的人越需要这样的裙装。
0: 是的，你就穿到小姐妹面前，小姐妹会觉得哎呦，你这2、3个月干嘛啦？瘦身啦，减肥啦，对不对？怎么看起来这么显瘦？其实你有自己选服装的这个小秘诀，这样的一条宽版的，对不对？廓形的连衣裙带给你这样的感觉，所以赶紧订购下单，告诉您是需要哪个颜色的印花，需要几件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真的是好看。不管我们今天画面上面这样一个2026年夏季新款的粉色印花，还是我们以往的爆款啊，李宁身上穿的这个蓝色印花，还有那个是橘色印花，三个颜色你可以随意来做搭配，每个两件组里面都是可以搭配两个不同的颜色的，只要是259元。我跟大家讲，就是说这个衣服啊，甚至很适合很多你说我其实啊挺想搭配好看的衣服，怎么配色，对不对？但是我自己不太知道颜色跟颜色之间应该怎么搭配，我们都帮你搭配好了。你不会说穿一个连衣裙很单一很单调，就是那种纯素色的，我们这个不一样，身上这种好看的花型，我们这个橘色对吧，上面有蓝色还有这个橘色都给你搭好了。像李宁身上那个也是很有那种什么自然气息，
1: 是
0: 很多植物元素在上面，这个蓝色印花也很好看，还有我身上这个我们的哎粉色绿色可以搭配的这么好看的这样一个粉色印花，今年的2026年夏季新款，选一件我身上这个，再搭一件蓝色，或者再搭一件橘色都可以。两件的价格259，而且全部都是长版。我就光光看这个，不说花型对吧？不说版型设计，光光这么长的，你看这个裙子长度的这个版型，这个用料，你想一想，120几元一件啊，
1: 超值啊！就光布料，
0: 真的是超值啊！
1: 不讲裁剪，就讲这个印花，就讲这个用料，你说对吧？我们做加长的，外面很多裙装可能到我们这个分割线的位置就结束了，
0: 对，
1: 那只适合小年。年轻比较适合青青喜欢穿成短裙的，但是上了年纪，像我们妈妈这个年龄了，她们要有礼仪长度，
0: 是
1: 然后要行动方便，
0: 是
1: 所以必须要做加长。我们直接把长度拉到膝盖以下，小腿位置这个地方，
0: 看一下我的膝盖在哪里，我的膝盖在这边。到了，你看膝盖和脚踝中间的小腿肚这个中间，你看你露出来的是哪里啊？是你下面哎脚踝小腿特别特别纤细的地方，就我们上海人说个王肚皮啊，几乎快
1: 崩出来了，
0: 对吧？就露出来是你脚踝特别纤细的地方，你随便搭一个高跟鞋，搭一个凉拖都可以，特别的
1: 随意。搭旅游鞋也可以
0: 啊。而且这个腿部啊，哎呀，这个真的是
1: 风量啊，
0: 舒服的不得了，很随意。
1: 是的，
0: 它不是那种什么包臀裙啊，或者短裙啊、热裤呀，对不对？你这个臀部啊、裤裆这边闷闷潮潮的，挤得不得了。勒得不得了，这个真的超级，就你整个人的身体在里面很随意，非常非常的随性，在家不用搭什么首饰都好看，因为颜色真的一上身就是感觉非常非常的漂亮。
1: 对的，颜色很丰富，拍照很出片。阿姨呢，想要实现连衣裙自由吗？买一条的话159，买两条259，259买起来。你看我跟娇姐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你看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舍得用料吧？如果聚酯纤维帮你做再大好嘞，成本也就是可控。但是因为是高棉材质，能够做到那么大的宽幅是非常难得的。这是下摆的位置，所以你看我穿在这个裙子里边，我的腿多粗，我的胯多宽，我的臀部多么丰满，你是看不到的。甚至于肚子这一把的位置你也看不到。这个就是廓形连衣裙的优点。我觉得东方购物有东方购物的客群啊，有的时候有一些平台有一些平台的客群，有的平台就是喜欢短裙，喜欢紧身。但东方购物的客群，我们通过数据库的支持，发现喜欢这种宽松的，就是更讲究自己要穿的舒适，自己要穿的自在，自己要穿的松弛。
0: 是。
1: 那我告诉你，这几年来就是松弛感很流行。我们这个裙子是完全做到了满满的松弛感。
0: 是的。
1: 旅游、度假，或者从早上睁开眼睛开始，我到菜场去买个菜，到超市里去逛一逛。这个裙装哦都能穿，到了晚上还有很多阿姨们很健康，就吃过晚饭之后
0: 要
1: 在小区里面遛弯儿，散散步消消食可以。我们连衣裙还有个卖点是其他的很多连衣裙没有的，我们带口袋，你不要小看这两个口袋哦，这个口袋是深的，里边可以放钥匙、门禁卡之类的，深深的大口袋，甚至于你拍照手不知道往哪儿放的时候，你手放在这个口袋里边也非常的显潇洒，非常的显自在啊。一条裙子在外面的价格是499，高棉材质65%以上的棉，但我们今天做到159一件，但是现在159定的人不多，绝大部分159定了以后知道还有259这个选择，买两件都退掉了，都买259了。粉色和蓝色的两件组在热销当中。
0: 对的，而且带到的产品给你所有的每一件单件都是带着吊牌的，上面就是499，所以你到拿到我们这个产品，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产品的相关的这些材质的这个数据，包括你看它这个单件的零售价499元。你说我哪怕259，我买一件都划算。今天259元，直接比外面单件价格省了200多块钱，我等于是买两件。 你想一想，这个性价比极高，但我们现在尤其个别码数的大码已经不多了，因为马上后面断色断码，我告诉你就会很担心，你是不是能够订到？赶紧根据体重来选择尺码就行了。
1: 娇娇肯定订不到断色断码，
0: 三
1: 就是供应商说了，
0: 3XL,
1: 对的，你想 3XL,
0: 而且我们后面是不补货的。
1: 娇娇3XL一件可以做两件 M 嘞，嗯，对吧？我们3X 断码以后不预约的啊，160到180斤可以选择3XL，140到160双 XL， 双 XL 备货也告急了，120到140斤 XL。105斤到120斤 L 码，105斤以内的跟我和娇娇一样的可以选择 M 码。现在如果你 M 码纠结两件组可以的，因为 M 码货有。但是我实话实说，3XL、双 XL 包括 XL 全线备货告急，特别是两件组哦。两件组备货告急，
0: 是的，所以你下单订购，你拿到产品还可以试穿，你就打一个电话过来，把产品拿到手，你先看一下，满意的留下，哪怕你拿到手尺码、颜色、印花不喜欢不合适，而且东方购可以给你后续做更换的或者退货，所以先订购起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印花的颜色，需要一件还是两件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咱们的大尺码两 XL 码的、三 XL 码的，尤其是两件组太热销了，2259元的朋友们，你等于说带回家市面上面总价是将近1000元的两条廓形长版的连衣裙，还是数码印染，还是高棉材质哦。里面我们棉的成分有高达65%以上，所以棉的健康亲肤，而且、啊、不需要你怎么打理，它很垂顺，也是特别特别挺阔的。数码印染还可以做到了久洗不掉色，色牢度非常非常的高，你就随便穿这个衣服，真的帮你藏肥显瘦，对吧？你平时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穿，出去旅游出去度假，这个衣服真的各个场景都合适。
1: 对的，所以很多阿姨很懂行哎，买一件之后退了，买两件，对吧？要实现连衣裙自由，真的拍照又很出片。而且我们三条连衣裙放在一块儿的时候，可能你觉得是有点花，但阿姨们别忘了，你们穿的时候是一件一件单穿的。当你穿一件花朵图案的，跟其他姐妹在一块儿，别人穿纯色的，拍照的时候会说，哎，穿花裙子的站到中间、C 位，对吧？
0: 对，
1: 妥妥的 C 位。包括丰满的人穿纯色，颜色的色块太统一之后，容易显。丰满，但是我们这种色块是大花朵的，颜色是晕染开的，就没有显得你那么丰满，反而能够做到藏肥显瘦。肚子大的、胃包大的、胸围丰满的、大腿粗的啊，都能帮你遮得好好的，而且穿着起来也很风凉。
0: 是我们下单还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保留包装和吊牌还可以试穿，试穿不合适、颜色不喜欢、尺码觉得没有旋转没问题，后续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打电话告诉我们您是需要两件组哪两个颜色，两件组极为热销，单件才130元都不到，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这里是新西兰陶波湖滋养的纯净牧场，南美四十度黄金奶源带，六亩地一头牛，青草草饲，经过新西兰国有实验室 Assure Quality 验证的青草草饲奶，一小时从牧场到工厂，口感鲜美如初，鲜奶直接喷粉，保持鲜活滋味，即冲式鲜奶粉，奶粉进入鲜时代。纽仕兰牧场鲜奶粉，青草草饲3F， 犹如喝鲜奶，新鲜上市。
1: 大家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的直播，我是童心。哎嘿，啊，这牛牛跃跃欲试了啊，纽仕兰又来了。今儿分享呢，他们家的不是水奶了，奶粉啊，奶粉呢，确实在东方购断档好像也有一阵儿了哈，春节前那会儿好像出现过，到现在终于又补了，很不容易啊，各位。如果说之前买了囤了，差不多消耗殆尽的朋友呢，抓紧时间。还有就是临近可能说之后的清明假期啊，有的走动拜访亲朋长辈的话，很合适，高端的进口好奶粉，好吧？一起分享推荐是妍欣，晚上好。
2: 谢谢童心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纽仕兰旗下的话呢，有各种各样高端的一些奶粉，但今天为大家推荐到是即冲式的鲜奶粉，主打就是一个锁鲜，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市面当中它单独一袋的价格，因为一袋今天是1000克，也就是1公斤装，今天是199块钱单独一袋的价格。
1: 你看看，
2: 东方购物今天什么三整袋，市面当中您想看是不是接近600块了？
1: 对的呀，啊，线上不仅是199，线下像咱们上海很多高端的进口商超卖场，
2: 对，
1: 一袋1公斤
2: 是
1: 同品199。一碗水端平，对吧？
2: 哎，
1: 只在东方购物呢给出了不一样的价格力度方案。
2: 嗯，
1: 因为纽仕兰跟东方购物合作啊多少年时间了，
2: 是的，
1: 深度合作，也是品牌对平台直接的合作关系，
2: 对，
1: 所以价格直接到位了，好吧？
2: 哎，
1: 来看一下原先售价388三袋，那已经便宜很多了，今天限时立减90块钱，
2: 是
1: 298三袋，二字开头，哎，很棒啊，折到单袋才不到100块钱的价格，
2: 是的。
1: 然后您看还可以自动订购下单减5，它还有2-3块钱的积分，减减扣扣290，这个价格各位，囤货吧您啊。
2: 对的，而且关键来讲，今天不是带货取普通的奶粉，
1: 是
2: 今天是纽仕兰旗下的高端，叫做鲜奶粉。首先我们今天画面当中看到，这是一袋一袋拿回家去的整个的这种感觉。
1: 对，
2: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在整个的背标上面给您写的很清楚，纽仕兰牧场的鲜奶粉。
1: 是，
2: 你看为什么要把这个鲜字把它放大，说明什么？今天是锁鲜技术特别好。给大家看一下下方有一行字，我们今天是什么牧场，坐落在新西兰陶波湖旁边，然后距离工厂只有85公里的范围直径，所以基本上嘛形成了1小时的生态圈。
1: 对，
2: 我们今天从挤奶到直接运输到我们的工厂，然后快速锁鲜、快速喷粉，直接是要维持在1个小时之内。所以今天是什么鲜字当头，
1: 很赞。
2: 然后关键是这样啊，1个小时锁鲜的技术带来什么更为高的营养价值？
1: 是的，
2: 今天有2个版本，一个叫做全脂，还有一个叫做脱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全脂原产国新西兰。
1: 是，
2: 然后配料的话呢是这样的啊，如果是我们说部分脱脂的话呢，是只有生牛乳，没有其他额外添加。那我们今天是什么？是全脂的，大豆磷脂为 A， 维生素 D， 这都是我们身体所必需的营养元素。
1: 对，
2: 没有其他额外不好的添加。然后再来看看，在配料表当中的话呢，今天是这样，一般来讲的话。

0: 花的我们的备料是25克来计算，
1: 对，
0: 但是大部分的家庭当中是每100克计算，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换算过了啊，蛋白质每100克当中25.2克。
1: 稍微打断一下严欣，这个蛋白质的指数太惊人了，
0: 对，
1: 因为确实如果你要喝它的水奶包括鲜奶是很难做到有这么高的蛋白质的占比，因为牛奶历来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但今天你喝这个是不是管它叫事半功倍？
0: 对，一步到位了啊，然后还有到 VA VD， 另外钙质含量每100克当中804毫克，
1: 对。
0: 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没有其他额外乱七八糟不好的添加，
1: 对，
0: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东西就是我寻寻觅觅喜欢喝的呀。
1: 那肯定啊，所以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上次看到年前啊，也搁到现在呢，大概总归1-2个月的时间是有了，
0: 对，
1: 可能年间还有送送礼啊，这个那个的一些需求啊，
0: 是。
1: 今天看到新鲜过关进口的批次，各位该补货您就得抓紧时间啊。
0: 好，
1: 过来我们来做一下冲泡和演示，好吧？什么叫鲜奶粉啊？其实出来整体的质感啊、成色还是和很多的一些奶粉有所不一样。
0: 对的，你看我们的鲜奶粉，看到了吗？它的溶解速度特别快，我还没有用勺用这个小棒去搅拌它，
1: 对，
0: 但你会发现它的溶解冲泡速度特别棒。为什么？因为我们快速锁鲜，然后的话呢，整个的这个喷粉技术也是特别的讲究，粉质格外的细腻，奶香格外的浓郁，
1: 对，
0: 没有其他额外的添加。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那一片非常纯净的畜牧业的大国的国度，所以大家完全放心，每天冲泡一杯，大概我们给它算过了25克左右，然后今天这样的一杯的话呢，划算下来2块多，2.4块多，
1: 相当划算。因为现在咱们也知道啊，正常你去外买一些普通的盒装奶之类的，2块多钱我估计搞不大定吧，而且你更不用说每百克它有25点几克的更高的原生蛋白质，还有非常可观的钙质补充，
0: 是，
1: 所以来浓白的这样的一个液体的成色，还有呢非常厚实的挂壁，
0: 对的，这一杯2块多你敢想象吗？早上起来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咱们都来上一杯补充高钙补充蛋白质，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给力了，
1: 那是肯定的。然后呢，我们再来从不同的纬度，我们再来看一下性价比这一块哈，来，首先呢，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奶粉，但凡你对品质要求稍微高一点的话，
0: 对，
1: 我们都以1公斤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单位哈，
0: 是
1: 105块钱1公斤的国产，1441公斤的国产，还是进口2281公斤，2791公斤，
0: 是。
1: 但各位记得吗？刚才我替各位算到今天的构成，打到单袋的1公斤还不到100块钱啊，
0: 是。
1: 然后来199
0: 是
1: 一袋，是它在欧莱等进口商超，包括线上，它的官方直营电商店的卖价，
0: 对，
1: 3袋差3块钱到600，是吧？那你要知道啊，今天还替各位做到的是一个更加节省的一个使用的比例，
0: 对。
1: 一袋冲40杯，3袋冲120杯，
0: 是。
1: 所以刚才严欣替各位算过了，
0: 对，
1: 只有今天东方购物折到单杯2.5块钱都不到，
0: 是。
1: 记住了，总计到手3大包，6斤的总重，全部来自新西兰进口，而且减完积分和自动订购，相当于只需要290块钱，
0: 是。
1: 好吧，谢谢各位啊，抓紧囤货。对于这样的一个商品来说，我个人建议啊，很多家庭主妇都需要的，
0: 对。
1: 所以看到，只要说家里咱们有需求，
0: 是，
1: 闭着眼睛买就对了，
0: 是，
1: 好吧？咱们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02151119000。

0: 精选纽西兰陶波湖畔牧场奶源，一小时急速运输，全程40摄氏度低温锁鲜，鲜奶直接喷粉，保持新鲜口感，速力新高度。
1: 鲜牛呢，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2: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里面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 D， 我觉着性价比蛮高，有眼眼甜口。但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空口好吃的，就干的辰光好吃，就像人家吃麦子精一样，啊，就能一口头就好吃了。哎，
3: 没，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2: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啊，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的，没任何的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4: 好了，谢谢各位，差不多还有20分钟出头的抢购倒计时。这一档带来是来自新西兰进口的纽仕兰鲜奶粉。刚才呢，我们播放了一段采访的画面哈，就很多顾客对这款产品的口碑是跃然纸上的。那么我想再提醒一下，其实奶粉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走入了千家万户。
5: 是。
4: 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于它把更为丰富的营养进行了浓缩
5: 啊。
4: 其实这点非常非常符合我们当代都市人群对于饮食、
2: 对
4: 膳食结构这一块的一些偏好哈。
2: 对。
4: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功夫去料理准备，包括没有那么多的胃口和功夫，我们去吃各种各样的东西来汲取足量的营养。所以这会儿呢，营养密度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选择一款好的奶粉，毫无疑问，在营养补充这一块是一个走捷径、抄近路的聪明的方法。
5: 是的，而且今天是什么鲜奶粉，也就意味着的话呢，家里的男女老少其实都是可以喝。
4: 对，
5: 除了我们说婴幼儿他有自己的高端配方奶粉之外的话呢，基本上的我们说从6岁以上的小朋友，再到我们的中坚力量，还有家里的爸爸妈妈，其实都可以来喝。所以这叫老少皆宜。我们今天做的是什么？每一袋是1公斤装，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是什么家庭分享装？然后单独冲泡一杯，今天我们说25克，你冲泡200毫升的水的话，没问题，一杯的价格2.4块。但你知道吗，喝出来的这个口感，我们对比的是鲜奶，为什么？因为我们就叫做鲜奶粉。纽仕兰旗下的话呢，之前在东方购有售过那种一升一升就一罐一罐送到你家里的那种鲜牛奶，
4: 还挺贵的，
5: 蛮贵的。然后我们今天换算过，因为都是纽仕兰旗下的产品嘛，
4: 对，
5: 8罐8升的鲜牛奶才能我们今天快速喷粉出1公斤。
4: 所以您看啊，所有这一切我觉得在东方购物呈现呢，就应了这3个字，叫性价比。
5: 对，
4: 好吧，来最后的18分钟左右，各位抓紧来抢3袋哈，总计6斤，新西兰进口，今天折去积分和自动订购只需290上下，折到单袋不到100，2斤重的大分量哦。好吧，免费咨询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精选纽西兰陶波湖畔牧场奶源，一小时急速运输，全程40摄氏度低温锁鲜，鲜奶物理脱脂，直接喷粉，保持新鲜口感。
1: 牛奶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2: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里面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 D， 我觉着性价比蛮高，有眼眼甜口。但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空口好吃的，就干的辰光好吃，就像人家吃麦子精一样，啊，就能一口头就好吃了。哎，
3: 没，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2: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哦，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的，没任何的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4: 好，我们有85位顾客率先抢定，还有16分钟倒计时哈，谢谢大家。这场带来是纽仕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
2: 对，
4: 刚才没说啊，我们是有全脂和脱脂两种不同的选项啊。这个根据咱们自己和家人对于身体和营养这一块的需求，我们来各取所需啊。但价格是一模一样的，总量呢都是3袋，每袋是2斤。3袋6斤进口的鲜奶粉到手，减去积分和自动订购290块钱。
2: 是
4: 这么棒的一大袋进口的奶粉，才不到100块钱，
2: 对，
4: 新鲜的批次，这估计也只能在东方购物。
5: 对啊，所以很多的朋友今天的话呢都在多子屯，而且其实说实话，奶粉相对于很多的比如说需要冰镇的很多的鲜奶来讲，有个优势。第一方便，第二点的话呢，很多人说现在的话呢一早一晚寒凉，我就是那个时间段要喝奶粉喝牛奶，那我总归希望温温热热一些，今天直接在家里的话呢根据你的喜好温水来进行冲泡就可以了。
4: 对，
5: 所以对于很多家庭成员，特别是爸爸妈妈，可能说肠道不是那么健康的，
4: 对，
5: 今天鲜奶粉这个东西再好不过，
4: 而且还可以啊，就是你想喝多少就能喝多少。
5: 哎，对，
4: 比如说你现在开一瓶盒装奶或者是瓶装奶，它一瓶300毫升，500毫升，
5: 一口气喝完
4: 250毫升，
5: 哎，
4: 你就睡前你说我喝这么多水，对不对？那这个我就睡前我想喝一口温温热热的，我冲个100毫升
5: 就可以了，
4: 没问题啊。
5: 然后今天的话呢，来主打就是一个鲜字，
4: 对，
5: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牧场的话呢，都在陶波湖的旁边，形成了1小时的快速的这个生态圈，所以从我们今天挤牛奶，再到我们今天快速喷粉的话呢，1个小时给大家做到完成。原产国新西兰，配料的话呢，今天这个拿的是全脂，有到生牛乳、大豆灵芝和维 A 维 D， 都是我们身体所必备的、所必须的。
4: 是。
5: 然后如果您是脱脂的话呢，只有生牛乳，也很纯粹干净。
4: 是。
5: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今天营养成分表，我们从25克换算到100克，因为这样更直观。
4: 对。
5: 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是25.2克，
4: 哎，
5: 超高了，
4: 真的啊。是。
5: 水奶版本你看到的3点几克每100克当中，我们今天是翻了好几个倍。然后还有到 VA、VD， 还有到钙质含量804毫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就是我所需要的。然后再来看看形成1小时生态圈，都是什么？我们的牧场坐落在新西兰陶波湖旁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就是可以做到快速锁鲜，而且今天是青草草饲散养啊。
4: 对，所以我们还有13分多钟左右哈，谢谢大家。那在外面，它的官方渠道包括线上也好，线下很多上海的高端商超卖场，
2: 对，
4: 一包
2: 对
4: 1公斤，199的价格，线上
5: 好的，给你看看啊，线上新西兰进口一模一样，199块钱，
4: 199
5: 是
4: 好吧？所以我说这就是大品牌啊，基本在所有的一些官方渠道，它控价是一碗水端平的，唯独一点在东方购物，因为我记得那会儿纽仕兰刚刚进到国内的时候，好像东方购物呢也是作为它，最先合作的几个平台，
2: 对对对，
4: 啊，作为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
2: 是，
4: 所以一直延续到现在，包括每年的进博会啊，包括每年纽仕兰他们的领导、他们的盛总都会到东方购物来做节目，来为他们家的商品站台，
2: 是，
4: 等等等等，就是进一步，其实从侧面能够说明对于双方的合作的诚意的看重吧，对吧？所以呢，也因为如此，才能在我们这儿呈现。比其他渠道远远要实惠许多的价格，
2: 对，
4: 好吧，谢谢大家哈，还有不到13分钟的抢购倒计时，电话线有点繁忙，老顾客一下1号键或 APP， 我们抓紧行动，插队来抢名额，新鲜的批次，关键今天单包2斤重的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才不到100块钱，
2: 是，
4: 我觉得真的很值得购买，
2: 对。
4: 对了，最后提示一嘴，全脂的这个货号备货已经告急了，好吧，所以手快者得，时间留给您打电话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这里是新西兰陶波湖滋养的纯净牧场，南美四十度黄金奶源带，六亩地一头牛，青草草饲，经过新西兰国有实验室 Assure Quality 验证的青草草饲奶，一小时从牧场到工厂，口感鲜美如初，鲜奶直接喷粉，保持鲜活滋味，即充实鲜奶粉，奶粉进入新时代。纽仕兰牧场鲜奶粉，青草草饲3F， 犹如喝鲜奶，新鲜上市。
1: 盛文浩，纽仕兰乳业亚洲区首席执行官。机缘巧合下，盛文浩参观了新西兰奶业品牌纽仕兰的牧场，天然纯净的牧场，完全开放式的喂养模式，都带给了他极大的震撼。
2: 我们原来记忆当中的牧场，牧场当中有奶牛，奶牛有吃饲料吃草都是隔离的，而在新西兰牧场没有所有的牛棚，就是一个广阔无际的一望无际的大牧场，上面奶牛在牧草上畅养，它每天只挤两次奶，然后一年还有2个月的假期，
1: 几乎无工业污染，空气、水资源的质量堪称极佳，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加上食品领域严格的管理，使得新西兰的牛奶在全世界都享有安全和高品质的美誉。
3: 好了，我们还剩最后的10分半钟抢购倒计时，感谢大家。这张带来是纽仕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非常棒的一款商品，而且呢，它不像可能东方购卖的其他的同类商品啊，
4: 讲究的是它的营养价值的这个全面均衡，比如说蛋白质的含量、钙质的含量，还有的 VAVD 这些东西，其实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也好，包括我们中间力量好，都是希望每天所必须摄入的，所以的话呢，希望大家今天买回家去全家进行分享都是可以的，一早一晚咱们冲泡一杯，温温热热暖心暖胃的同时，营养今天的话呢又补足了。关键来讲，今天是这样啊，我们全脂的话呢是全新批次，可以喝到12月份，所以大家完全放心。然后单独冲泡一杯，因为我们今天一袋是1公斤装2斤，25克你冲泡一次的话呢，单独一杯的价格今天只要2块多，2块4毛左右啊。
3: 所以呢，我说真的是性价比很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为您和家人提供非常充足的营养，这点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看重的。好吧，谢谢大家，还有9分半钟左右。一如刚才前面所介绍的情况一样，全脂版本正在热销，和备货告急当中，啊，最后的2位数名额喽。还有部分脱脂的现货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各位你得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如果咱们家里什么血脂这方面没有什么压力和问题的，还是建议各位你可以全虚全影的咱们去买全脂，
4: 是
3: 肯定会更合适喽，
4: 是
3: 好不好？谢谢各位，9分钟出头的倒计时。抓紧时间打电话1号建货 APP， 我们先来插队吧，800-708-8000，手机02151119000。

0: 精选纽西兰陶波湖畔牧场奶源，一小时急速运输，全程40摄氏度低温锁鲜，鲜奶直接喷粉，保持新鲜口感，树立新高度。
1: 鲜牛呢，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2: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里面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 D， 我觉着性价比蛮高，有眼眼甜口。但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空口好吃的，就干的辰光也好吃，就像人家吃麦子精一样，啊，就那一口头就好吃了。哎，
3: 没，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2: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啊，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的，没任何的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4: 好了，7分多钟，感谢大家的支持。电话线依旧爆满，处于高位哈，老顾客还是再呼吁一嘴。能走绿色通道，赶紧按下1号键或者是 APP 啊来插队，因为名额现在非常紧张。这档是纽西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就如它的产品品名一样啊，鲜奶粉，
2: 对，
4: 一定是来自优质的牧场，新鲜采奶、新鲜喷粉制作而成，所以必须留有更为充足的营养。
5: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鲜奶粉的话呢，好像就是它进驻到东方购物的话呢，时间不是特别长。但你会发现，从第2届还是第3届进口博览会时候，这个鲜奶粉一旦登陆的话呢，它一定是在我们展会的 C 位。为什么？因为它是代表乳业的一个新的高度。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喜欢喝鲜奶，但是一大瓶买回家去，可能我要快速喝完。
4: 对。
5: 甚至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会纠结说，哎呀，我的肠道啊、肠胃啊，不能喝冰冰的。然后我们今天就一步到位，给您做到鲜奶粉，
4: 确实
5: 温水冲服，然后今天营养价值又保留的特别高。
4: 对，好，说到营养价值呢，回到现场，我们再请严欣跟我们好好看一看，因为其实对于乳制品来说呢，很重要啊。正常人呢，每天的几样基础食材，像肉、蛋、禽奶，那奶当中如何选择营养密度更高的？它是一个很标准的答案。
5: 对的，我们其实就来看中间的营养成分配料表啊，这个东西的话呢，就真的是非常厉害。每100克当中换算过来，蛋白质25.2克。您是也喝这个水奶？水奶纽西兰旗下的话呢，你看3.5、3.6，后来4.0克，给力了。今天我们翻了好几个倍，对吧？然后你看还有到 VA、VD 这些东西，微量元素，身体也是很需要的。
4: 对。
5: 还有钙质含量是每100克当中804毫克，所以你所需要的那些微量元素、蛋白质和原生高钙都有了。
4: 对。
5: 关键来讲，今天每一袋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袋原装进口。
4: 那肯定啊，反正我觉得肯定是更聪明的一个做法。
5: 对。
4: 因为其实现在呢，我们在很多饮食包括营养结构的摄入上，如果说有到一系列了解的朋友肯定会选择弯道超车，没有这么多的胃口啊，吃这么多乱七八糟东西，来获得身体需要的足量的营养。
5: 对，
4: 那么好啊，像这种更聪明的方式真的很推荐大家，好吧。那来还有5分钟左右，价格我们再稍微来啰嗦一下啊。对于大家来说呢，在很多渠道我们都可以看到纽西兰，所以因此它的价格也非常的透明。比如说
5: 对，
4: 在上海市区内有很多高端的进口商超卖场，官方渠道，一袋，同样的分量品质，
5: 对，
4: 2斤1公斤装嘛，
5: 是
4: 199的价格，
5: 是
4: 包括线上，线上它的电商官网也是直营的，同样是199。那按照这个价格来换算，那我们今儿是3袋啊，6斤，
5: 对呀，
4: 597，
5: 是接近600块钱了。
4: 今天屏幕右下角呢？
5: 200多，
4: 298，
5: 是
4: 积分和自动订购下单减减扣扣，其实相当于也就290，折到单袋不到100块钱，
5: 是
4: 不到100块钱。说实话，现在我给您可能真的买不了什么品质这么高的，更不用说是鲜奶粉。
5: 对呀，确实，
4: 对吧？
5: 很难的。
4: 所以今天就是给到各位一个算得上是囤货的好机会了。还有再次提醒啊，因为上次出现呢，基本是在春节之前，也隔了有一阵了。
5: 对。
4: 买完喝到现在，有可能消耗的差不多了，可能还有一点送礼的需求，
5: 是
4: 也把名额都给送出去了。好吧，给自己和家人我们再买一点。啊，今天这个确实是新鲜批次，而且有这么高的性价比。最后的4分钟左右，各位该囤的。

0: 放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1: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啊，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的，没任何的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2: 精选纽仕兰陶波湖畔牧场奶源，一小时急速运输，全程40摄氏度低温锁鲜，鲜奶直接喷粉，保持新鲜口感，速力新高度。
3: 好，我们还有最后两分半钟，谢谢大家。我也恭喜所有成功抢单的顾客朋友们，这样带来是纽仕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非常棒的一款产品，也很适合大家全家男女老少一起做到分享。
4: 对，
3: 作为这款奶粉来说呢，有几个特点，我们再来快速梳理一下。首先是鲜，
4: 是
3: 鲜这点呢，可能很大的区别于我们现在看到的诸多同类产品啊，新鲜的采奶，新鲜的喷粉制作，所以势必会留有更为丰富的营养。
4: 是，
3: 还有一个，对于大家来讲呢，它并不把限定服用的人群做到框死。
4: 对，
3: 以前有的就是专门的中老年奶粉，有的是青少年婴幼儿。
4: 是，
3: 但今天这个我们说能全家分享，所以买回家这是全家人都受益的。还有一个，我们说更高的营养密度，这是能够通过它的营养成分表我们可见一斑。
4: 对的，每100克当中，我们说蛋白质的含量25.2克，然后今天钙质含量804毫克，这个东西大家可以横向纵向比较一下。纽仕兰旗下还有其他一些奶粉，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还在喝其他的市面当中一些奶粉，你都可以对比一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对比完了以后我就知道自己应该选什么。然后关键来讲，今天全脂我们还做到全新批次，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大胆囤一囤。今天看到我们的直播，很多朋友都说买完以后后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因为距离上次直播我们时间也蛮久了。
3: 是的，我们的全脂版本还有最后的9组哈，感谢大家。当然了，根据自己的需求或者是家人的需求，我们来进行选择，有全脂和脱脂。但是在其他渠道，它的官方售价是一包
4: 199，
3: 那是因为是2斤的量哈，又是进口的鲜奶粉，所以价格确实不算便宜。但在东方购物台，我们不需要外面的3包接近600，我们3包到手，今天折完积分和自动订购，也就290块钱，
4: 是
3: 单包不到100块钱的，就这个价格，应该是放诸所有纽仕兰在售的官方正规渠道。东方购物可以算是舍我其谁啊，有这个气势啊。好吧，谢谢大家，最后的半分钟。不多耽误各位，抓紧抢，因为都是全进口的商品啊，所以每次能来给到的现货也并不是那么的充足，好吧？来打电话做咨询与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0。

0: 这里是新西兰陶波湖滋养的纯净牧场，南美四十度黄金奶源带，六亩地一头牛，青草草饲，经过新西兰国有实验室 Assure Quality 验证的青草草饲奶，一小时从牧场到工厂，口感鲜美如初，鲜奶直接喷粉，保持鲜活滋味，即充实鲜奶粉，奶粉进入鲜时代。纽仕兰牧场鲜奶粉，青草草饲3F， 犹如喝鲜奶，新鲜上市。
1: 盛文浩，纽仕兰乳业亚洲区首席执行官。机缘巧合下，盛文浩参观了新西兰奶业品牌纽仕兰的牧场，天然纯净的牧场，完全开放式的喂养模式，都带给了他极大的震撼。
2: 我们原来记忆当中的牧场，牧场当中有奶牛，奶牛有吃饲料吃草都是隔离的，而在新西兰牧场没有所有的牛棚，就是一个广阔无际的一望无际的大牧场。
3: 好了，我们还剩最后的10分半钟抢购倒计时，感谢大家。这张带来是纽仕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非常棒的一款商品，而且呢它不像可能东方购物卖的其他的同类商品啊，
4: 讲究的是它的营养价值的这个全面均衡，比如说蛋白质的含量、钙质的含量，还有的 VAVD 这些东西，其实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也好，包括我们中间力量好，都是希望每天所必须摄入的，所以的话呢，希望大家今天买回家去全家进行分享都是可以的，一早一晚咱们冲泡一杯，温温热热，暖心暖胃的同时，营养今天的话呢又补足了。关键来讲，今天是这样啊，我们全脂的话呢是全新批次，可以喝到12月份，所以大家完全放心。然后单独冲泡一杯，因为我们今天

0: 一袋是1公斤装2斤，25克你冲泡一次的话呢，单独一杯的价格今天只要2块多，2块4毛左右啊。
1: 所以呢，我说真的是性价比很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为您和家人提供非常充足的营养，这点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看重的，好吧？谢谢大家，还有9分半钟左右，一如刚才前面所介绍的情况一样，全脂版本正在热销，和备货告急当中。啊，最后的2位数名额喽，还有部分脱脂的现货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各位你得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如果咱们家里什么血脂这方面没有什么压力和问题的，还是建议各位你可以全虚全影的咱们去买全脂，
0: 是
1: 肯定会更合适喽，
0: 是
1: 好不好？谢谢各位，9分钟出头的倒计时，抓紧时间打电话1号见货 APP， 我们先来插队吧，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0。

0: 金泉纽仕兰陶波湖畔牧场奶源，一小时急速运输，全程四摄氏度低温锁鲜，鲜奶直接喷粉，保持新鲜口感，树立新高度。
1: 金牛呢，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2: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里面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 D， 我觉着性价比蛮高，
3: 有眼眼甜口。但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空口好吃的，就干的辰光好吃，就像人家吃麦子精一样，啊，就能一口头就好吃了。哎，
4: 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2: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啊，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的，没任何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5: 好了，七分多钟，感谢大家的支持，电话线依旧爆满，处于高位哈，老顾客还是再呼吁一嘴。能走绿色通道，赶紧按下一号键或者是 APP 啊来插队，因为名额现在非常紧张。这档是纽仕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就如它的产品品名一样啊，鲜奶粉，
2: 对，
5: 一定是来自优质的牧场，新鲜采奶，新鲜喷粉制作而成，所以必须留有更为充足的营养。
6: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鲜奶粉的话呢，好像就是它进驻到东方购物的话呢，时间不是特别长，但你会发现，从第二届还是第三届进口博览会时候，这个鲜奶粉。一旦登陆的话呢，它一定是在我们展会的 C 位。为什么？因为它是代表乳业的一个新的高度。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喜欢喝鲜奶，但是一大瓶买回家去，可能我要快速喝完。
5: 对。
6: 甚至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会纠结说，哎呀，我的肠道啊、肠胃啊，不能喝冰冰的。然后我们今天就一步到位，给您做到鲜奶粉，
5: 确实
6: 温水冲服，然后今天营养价值又保留的特别高。
5: 对，好，说到营养价值呢，回到现场，我们再请严欣给我们好好看一看，因为其实对于乳制品来说呢，很重要啊。正常人呢，每天的几样基础食材，像肉、蛋、禽奶，那奶当中如何选择营养密度更高的？它是一个很标准的答案。
6: 对的，我们其实就来看中间的营养成分配料表啊。这个东西的话呢，就真的是非常厉害。每100克当中换算过来，蛋白质25.2克。你们是也喝这个水奶？水奶纽仕兰旗下的话呢，你看3.5、3.6，后来4.0克，给力了。今天我们翻了好几个倍，对吧？然后你看还有到 VA、VD 这些东西，微量元素，身体也是很需要的。
5: 对。
6: 还有钙质含量是每100克当中804毫克，所以你所需要的那些微量元素、蛋白质和原生高钙都有了。
5: 对。
6: 关键来讲，今天每一袋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袋原装进口。
5: 那肯定啊，反正我觉得肯定是更聪明的一个做法。
6: 对。
5: 因为其实现在呢，我们在很多饮食包括营养结构的摄入上，如果说有到一系列了解的朋友，肯定会选择弯道超车，没有这么多的胃口啊，吃这么多乱七八糟东西，来获得身体需要的足量的营养。
6: 对，
5: 那么好啊，像这种更聪明的方式，真的很推荐大家，好吧？那来，还有5分钟左右，价格我们再稍微来啰嗦一下啊。对于大家来说呢，在很多渠道我们都可以看到纽仕兰，所以因此它的价格也非常的透明。比如说，
6: 对，
5: 在上海市区内有很多高端的进口商超卖场，官方渠道，一袋，同样的分量品质，
6: 对，
5: 2斤。1公斤装嘛，
6: 是
5: 199的价格，
6: 是
5: 包括线上，线上它的电商官网也是直营的，同样是199。那按照这个价格来换算，那我们今儿是3袋啊，6斤，
6: 对呀，
5: 597，
6: 是接近600块钱了。
5: 今天屏幕右下角呢？
6: 200多，
5: 298，
6: 是
5: 积分和自动订购下单减减扣扣，其实相当于也就290，折到单袋不到100块钱，
6: 是
5: 不到100块钱。说实话，现在我给您可能真的买不了什么。品质这么高的，更不用说是鲜奶粉了。
6: 对呀，确实，
5: 对吧？
6: 很难的。
5: 所以今天就是给到各位一个算得上是囤货的好机会了。还要再次提醒啊，因为上次出现呢，基本是在春节之前，也隔了有一阵了。
6: 对。
5: 买完喝到现在，有可能消耗的差不多了，可能还有一点送礼的需求，
6: 是
5: 也把名额都给送出去了。好吧，给自己和家人我们再买一点。啊，今天这个确实是新鲜批次，而且有这么。高的性价比，最后的4分钟左右，各位该囤的朋友速度加快，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1: 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2: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 里面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 D， 我觉着性价比蛮高，有眼眼甜口。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苦口好吃的，就干个辰光好吃的，就像人家吃么子粥一样，啊，就能一口头就好吃了。哎，
4: 没，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2: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啊，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没任何的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0: 精选纽仕兰陶波湖畔牧场奶源，一小时急速运输，全程40摄氏度低温锁鲜，鲜奶直接喷粉。

0: 好，我们还有最后两分半钟，谢谢大家。我也恭喜所有成功抢单的顾客朋友们，这样带来是纽仕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非常棒的一款产品，也很适合大家全家男女老少一起做到分享。
1: 对，
0: 作为这款奶粉来说呢，有几个特点，我们再来快速梳理一下。首先是鲜，
1: 是
0: 鲜这点呢，可能很大的区别于我们现在看到的诸多同类产品啊，新鲜的采奶，新鲜的喷粉制作，所以势必会留有更为丰富的营养。
1: 是，
0: 还有一个，对于大家来讲呢，它并不把限定服用的人群做到框死。
1: 对，
0: 以前有的就是专门的中老年奶粉，有的是青少年婴幼儿。
1: 是，
0: 但今天这个我们说能全家分享，所以买回家这是全家人都受益的。还有一个，我们说更高的营养密度，这是能够通过它的营养成分表我们可见一斑。
1: 对的，每100克当中，我们说蛋白质的含量25.2克，然后今天钙质含量804毫克，这个东西大家可以横向纵向比较一下。纽仕兰旗下还有其他一些奶粉，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还在喝其他的市面当中一些奶粉，你都可以对比一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对比完了以后，我就知道自己应该选什么。然后关键来讲，今天全脂我们还做到全新批次，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大胆囤一囤。今天看到我们的直播，很多朋友都说买完以后，后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因为距离上次直播我们时间也蛮久了。
0: 是的，我们的全脂版本还有最后的9组哈，感谢大家。当然了，根据自己的需求或者是家人的需求，我们来进行选择，有全脂和脱脂。但是在其他渠道，它的官方售价是一包
1: 199，
0: 那是因为是2斤的量哈，又是进口的鲜奶粉，所以价格确实不算便宜。但在东方购物台，我们不需要外面的3包接近600，我们3包到手，今天折完积分和自动订购，也就290块钱，
1: 是
0: 单包不到100块钱，那就这个价格应该是放诸所有纽仕兰在售的官方正规渠道。东方购物可以算是舍我其谁啊，有这个气势啊。好吧，谢谢大家，最后的半分钟不多耽误各位，抓紧抢，因为都是全进口的商品啊，所以每次能来给到的现货也并不是那么的充足，好吧？来打电话做咨询与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盒人家瓶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7: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8: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很多人都在说了，现在秋风起，什么养呢？除了蟹脚养之外啊，稻花开始香了。咱们今天不仅仅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黑土地东北的五常大米，而且还有两点很重要。第一，咱们是有机大米稻花香二号，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做的是现货，今天买今天就能拿得上，不用再等到十一黄金周了，也不用等到月底再来收了。今天就为大家来到了温道河的五常大米的现货，有机五常大米。今天给我前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严星，那打招呼吧。
9: 维嘉老师好，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等了好久啊，就是我们说正宗的五常大米。
8: 那
9: 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们的组合构成力度给力的同时，先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的承诺，
8: 对，
9: 所有全部都是什么正宗的五常大米稻花香二号，而且我们是什么核心产区
8: 龙凤山镇，
9: 假一罚十。但听好了，今年是第二次直播，上一次直播没有现货，
8: 对，
9: 全线预售，一抢而空。
8: 今天是现货，
9: 现货，但是现货也是有限的，一定要提前锁定。
8: 赶紧来，抓紧时间啊！
9: 好，
8: 如果你要买五常大米，要认准几个标志。第一，你要认准它有没有国家地理保护标识。就像你买西湖龙井茶，没有这个标识，它就不是核心产区。我不能说它是假的，有可能它不是西湖龙井，
9: 对对对，
8: 它是钱塘龙井。那么钱塘龙井包括什么？萧山、富阳、临平、余杭，那还跟杭州西湖龙井有关系吗？各位，
9: 对，
8: 原来萧山都不是杭州的一个区啊，各位。
9: 是的，
8: 咱们今天你看啊，有这个地理保护标识的，就是我们正宗的五常产的。好，五常产的大米就一定是五常大米吗？不一定，
9: 下方还有黑，
8: 还得要看稻种。原稻花香二号，现在叫做我们今天的这个五优稻四号，
9: 对的，
8: 原来叫做稻花香二号啊。那么请注意了，只有这个米种并且在五常种植的才能够称为五常大米。请注意了，这个标识是不是有点土，有点土土的，不好看，
9: 飞鹰飘呀，
8: 就一个小飞鹰啊。
9: 是，
8: 对的，因为这有了这个才是我们正经的五常大米。你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五常大米协会颁给我们所有正宗的五常大米的，就像你买大闸蟹一样，
9: 是，
8: 只有正经的从阳澄湖大闸蟹捞出来的才有那个手环，才那个手牌。
9: 对，
8: 好，再来看这个，
9: 对，
8: 在这边
9: 有机标，
8: 黑龙江，
9: 对，
8: 我们的这个坦斯德认证有限公司认证的是什么？来，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直接扫出来就可以查询到了，这是他的身份认证，我们的有机大米。
9: 对的，
8: 来看到有机五常大米原粮稻花香二号，来给大家反再给大家看反面啊，
9: 背面啊，
8: 在这边请注意了，
9: 是。
8: 产品名称五常大米，配料水稻（括弧五优稻四号），俗称稻花香二号。再来看这边，生产商五常市，
9: 是
8: 地址五常市哪里？ 龙凤山乡，
9: 对，
8: 长宝村四屯，
9: 所以啊，好多的朋友都说太正宗了。
8: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
9: 对，
8: 你看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9: 还有一个点啊，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质量等级是什么？优质一等。
8: 对，
9: 另外我们的执行标准一定要看好。
8: 级别 T19266，
9: 哎，所有的朋友，
8: 你前面记不住，记后面的19266，
9: 所有的朋友，现在你去很多的商超里面，你去买五常大米，认准这个标。
8: 对，
9: 如果这个执行标准不是 GBT19266，它就不是正宗的五常大米。
8: 因为这是五常当地的标准，才能够拿到拥有。来，现场给大家来直接看一下，好吧？现场直接来给大家看一下。
9: 我们今天的话呢，现场是直接开。
8: 它是两层包装啊，第一层包装是我们的外
9: 还有一个点啊，给大家看一下，上面有写了几个字，叫做新米上次。
8: 今天是我们2025年的新米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而且现在是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真真正正的好米，而且是现货。还有个好处，大部分我卖的五常大米，我不是只卖过到这个翁道河啊，请注意了，它里面是避光的，看到没有？避光的好米又给大家再加。

0: 我们的新鲜配置了，
1: 对，
0: 现场给大家来倒出来了解一下。嗯，好的，大米就是这个样子的，五常大米看到了没有？
1: 哦，来来来来来，
0: 普通的大米有什么区别？
1: 是
0: 大家仔细去看看，
1: 非常
0: 颗颗晶莹剔透的。嗯，第二点，请大家注意到了，嗯，长长的，细细的，嗯，比一般咱们江南的米，咱说句实话，要细一点，
1: 对，
0: 要小一圈。
1: 是，
0: 但是我现在把手插在里面。我要做这个事情，小朋友经常喜欢做这个事情啊。嗯，然后反过来给大家看看。嗯，再这样一下。
1: 对，
0: 然后把米去掉，你看。
1: 对，
0: 手上没有留任何的粉。很多人说你这个手黑，
1: 好，是
0: 男孩子手黑一点正常。来，各位看到吗？我这个黑色的板上面也没有任何的米粉残留。
1: 对的，还有一个特点，
0: 说明是什么？我们今天是新米新上市，新鲜脱骨的。
1: 还有一个特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没有经过过度的一些抛光。
0: 没有，
1: 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是原米的感觉。
0: 对，
1: 包括我们说整个的复白，里面整个的胚芽全部都保留。
0: 对，
1: 还有到我们今天鹰钩嘴的感觉，全部都是符合五常大米的。所以这是什么？正宗新鲜收割的，在今年来讲是正宗的新米上市。
0: 对，
1: 一定要把握住啊！
0: 但是要跟大家分享。想想，因为五常大米实在是太有名了，所以太多的人在假冒它。请注意了，五常有机稻花香爱好约100,000吨，五常稻花香大米30万吨，五常大米71万吨，东北大米3400万吨，普通大米有2.09亿吨。但是我跟大家讲啊，市面上之前央视有个新闻，指五常有机稻花香产10万吨，对不对？市场上有人在自计算，有人在统计，央视报道出来，他有说市面上号称有机五常稻花香的100万吨。哦，那么剩下那90万吨是什么，我就不来多说了，对不对？他能不能拿出有机标？不一定吧。他能不能够拿到溯源标？拿不到吧。他能不能够拿出五常的标志？没有吧。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再给大家看一看哦。
1: 好的，今天的话呢，先给大家开一个，就是我们说整个的蒸米饭啊。
0: 是，
1: 爸爸妈妈都说现在好多的小朋友的话呢，吃米饭的话呢吃的不够香。首先我们要看看啊，家里的这个米饭是不是本身它的品质好。
0: 对，
1: 我们今天所有的米饭的话，你看啊，开锅的一瞬间香的不得了。
0: 刚刚我就在说真的是太香了。
1: 对，
0: 298块钱是40斤米哦，40斤米哦。今天建议大家2袋起囤，2份起囤，
1: 是
0: 为大家来尝一尝咱们今天的五常稻花香2025年的新米。
1: 对的，
0: 有机新米给到大家。
1: 是，而且有一个特点，你看我们今天每一粒的话呢，像这种开花的感觉。而且在我们说每一勺子下去的话呢，下方你可以看到它一粒一粒的黏黏的糯糯的。所以说明什么？它的口感的话呢是什么？软糯香甜。
0: 当然
1: 不像有些米的话呢，可能吃到嘴巴里面，好多爸爸妈妈都说哎呦，整个的这个口感不是特别的好。
0: 就空口给我来一勺，
1: 没问题啊，
0: 空口给我来一勺，让替大家来尝一尝啊。很多人说咱们今天今年这个新米怎么样。
1: 我之前是有幸尝到过，但那个时候的话呢是去年的米拿来做直播，但今天大家看到的全部都是新米收割。味道好的不得了啊，
0: 软
1: 说对
0: 糯
1: 是，
0: 但是不是很潮，不是那种烂掉的软。
1: 对，
0: 而且嚼起来啊，从舌根部分自然而然的有一股甜味儿。
1: 对的，而且它的回甘感觉非常好的，毕竟什么黑土地里面长出来的非常好的有机大米。
0: 看我们的宣传语，好大米好米饭，嚼上三口就会甜。哎，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翁道和，也是我们董事长的一个漫画形象。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啊？
1: 298，
0: 298块钱，不贵，
1: 是
0: 不贵，298块钱几斤？这是5公斤10斤啊，
1: 40斤，
0: 4袋是40斤。
1: 是，
0: 但是如果说你喜欢吃新米的，每天都要吃的，我建议大家囤2袋。因为一共只有亩产10万吨，
1: 是
0: 10万吨都给东方购物吗？不可能。我们今天能够拿到的也是少量，所以各位，如果说你想吃这么好米，或者是想长期吃这么好的米的，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避光储存就可以了。我们保质期有12个月之左右，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等到明年吃新米的时候再来囤也没问题，但是你今天一定要囤足。咱们今天298块钱，整整40斤，800-708-800-021-5111-9900。
2: 因为五常黑土是世界上仅有的3块黑土地之一，黑土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元素和微量元素，种出的粮食对身体都非常有益。龙凤山下冬季短促寒冷，夏季漫长而炎热，春季雨少，气温偏高，温差大，降水量690毫米，秋季凉爽而晴朗，日照2690小时，成熟期

0: 141天，加之上述的优质水源、肥沃的寒地黑土、独特的温差气候，造就了五常稻花香米之精品。水质属中性水域，年蓄水量达8.8亿立方以上 ，pH 6.7至7.3之间，属中性水域弱碱水。根据国家气象组织监测提供的数据显示，属于国家一级矿泉水标准。五常的大气环境完全符合国家 A 级绿色有机食品生产标准，均采用人工育苗、人工插秧，必须保证稻苗的生长周期，会让每一棵稻苗的生长周期都能达到141天。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共识，能吃新米尽量吃新米，能有新米赶紧来囤新米。其实咱们今天就是2025年的新米，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2: 新米上市，
1: 刚刚是上一次是几号直播？上周，
2: 反正上礼拜二。
1: 上周二，
2: 对，
1: 那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您今天买，也有可能跟上周二买的是同一时间收到的，因为我们上一次是预售，今天是现货发售，今天买很有可能明天就能吃得上
2: 了，当然
1: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是。
1: 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正的五常大米，五常大米也分等级的，
2: 是的，
1: 五常大米有普通的五常大米和有机的五常大米，我们今天就是有机的五常大米哦。
2: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是核心产区，另外的话呢，核心产区当中今天是新米上市，
1: 对，
2: 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哇，今天真的买着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啊，你要认准，首先我们的执行标准 GBT19266，
1: 对，
2: 您到很多的商超里面去看，所谓的五常大米，如果它的执行标准不是这个的话呢，不好意思，不够正宗。
1: 对，
2: 另外我还是要给大家强调，为什么今天订购速度那么快，你知道吗？现在新米上市，前两天我去超市里面
1: 看了，不用说订购速度这么快，你现在打电话进来都会遇到盲线，
2: 你知道吗？
1: 这可是早上8:57咱们东方购物的第一档节目啊。
2: 对，但是提醒大家，此时此刻我们说新闻频道的这个大波的朋友还没有到达现场，
1: 的确是的，
2: 所以您现在还可以打进电话，
1: 对，
2: 到后续肯定是出现电话拥堵的，您现在先把电话占到，然后把我们今天的备货先抢到手。
1: 而且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请注意了两点啊，第一点是五常大米是新米，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第二是有机的新米，你知道做一块有机的农田有多难吗？
2: 是
1: 要荒3年养地，控3年长地，再种3年测定，最后在整个的生产和包装的过程当中，不能有任何的人工的添加和干预。
2: 对的，
1: 也就是说，这是我们经过最起码有10年孕育的黑土地，
2: 对的，
1: 才给大家种出的这一批我们的五常新米，
2: 对的，
1: 有机大米哦。
2: 对的，包括其实刚刚维嘉老师还说了，我们这个五常大米的话呢，吃完以后有回甘的感觉。
1: 对的，
2: 其实刚刚品牌方也跟我们说，哎，为什么五常大米好？黑土地养啊，所以的话呢，种植出来的整个的，
1: 而且又是这个黑龙江的这种矿泉水水质的水，来给大家来做到灌溉。
2: 对，所以营养保留的特别的丰富，口感也是软糯香甜。
1: 对，
2: 所以爸爸妈妈每一年就等这个时间，今天能够有到现货，什么概念？就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明后2天你可以拿到现货，
1: 对，
2: 不用再等了。今天不是预售，
1: 今天是现货，
2: 是现货直发
1: 给到大家，请注意了，这是我们的老板，这个我们的史老板
2: 很可爱啊。
1: 18岁就是他那个时候的生产队长了，
2: 不容易哦。
1: 52年不能弄虚作假，让顾客买的放心。请注意了，我们是怎么来进行种植的？人工手种植，
2: 对的，
1: 一颗一颗把这个禾苗啊插秧，
2: 对
1: 吧？
2: 对，
1: 小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的咱们上海的同学们啊，现在还有没有学农这件事情？
2: 反正我是知道，
1: 我是学过农的。哎呦，那个夏天真的是农忙，农忙假期还有人工除草，
2: 是
1: 人工收割，
2: 是
1: 人工脱犁。当然，现在我们有一部分是联合收割机啊，不一定是拿镰刀去收了，但是联合收割机大家可以认可的。人工呢脱谷，大家也可以完全放心。遵循谷法，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298块钱，正因为是这个样子，所以它人工特别的贵，而且给大家来做的是298块钱，天生天养，
2: 是
1: 一共几斤？一袋是10斤，一共40斤，298块钱，
2: 对，
1: 优质一等。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五常大米，我都不用手板，我直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五常大米的包装袋，你就能够看到几点。
2: 首先有几个字叫做"新米上市"，
1: 在这边看到了吗？
2: 这4个字其实很重要，说明什么？
1: 2025年的新米，9月初刚刚来进行收割的，然后请注意，收割马上就能卖吗？不行啊，你得晒干谷子，
2: 脱谷，
1: 然后再脱壳，脱壳了以后还要再来进行清洗，然后给大家来进行包装，对吧？然后好看这边，请注意了 ，GI 标志
2: 是
1: 这个标志，说明我们的产地就在精准到黑。

0: 龙江哈尔滨市五常市的龙凤山乡，
1: 对的，
0: 这个地理标识，标识是有保护的，国家法律保护的。第二点，五常就算是龙凤山乡，它种出来的五常大米都能够叫做五常大米吗？不一定。
1: 对，
0: 它的稻种也有要求，
1: 是
0: 它的土壤也有要求，
1: 是
0: 因为我们叫做龙凤山，山的南边和山的北边，它的日照是一样的吗？山的南边的土质和北边的土质是一样的吗？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是，
0: 所以五常大米协会要评测过，而通过这个评测的才能获得第一个是五常大米标志，第二个是19266的标志，第三个在这边黑龙江斯坦德认证有限公司的有机认证。
1: 对的，所以三标齐全，拿回家去的话呢，保证是正宗的五常大米。
0: 对，
1: 实行标准
0: GBT 19266，看到了吗？既有 GBT 19266的这个执行标准，又有我们的五常的标识。
1: 标
0: 最后咱们再来看看，
1: 对，
0: 实在不懂您看地址，五常市龙凤山乡长铺村四屯，
1: 对的，
0: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市。
1: 对，
0: 五常是一个地级市，所以它隶属于哈尔滨市的下面。
1: 好的，
0: 来，我们再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不仅仅做饭好，
1: 刚刚看了米饭啊，
0: 做粥也真的棒啊。
1: 好多朋友都说啊，好的这个米的话呢，做出来的粥油是很漂亮的。
0: 对的，
1: 今天我先不动啊，大家可以看到厚厚的一层粥油在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粥面上面，然后再来，你看啊，我直接用的这个小勺啊，大家可以看到在下方，来直接啊，
0: 你别说啊，好的米才能熬出来，
1: 对的，
0: 你们为什么能熬出来？
1: 对，
0: 因为我小的时候啊。住在的是干部大院，我们家我外公
1: 条件可以，
0: 外公是离休干部，所以呢能够得到一些黑龙江大米的配额，
1: 是的，
0: 但也仅仅只是黑龙江大米。
1: 对，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从小如果说有幸能够吃到这种大米的话呢，真的养人。你看我们维嘉老师个头多高，
0: 对，
1: 然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在家里面的话呢，自己能吃到，你看这厚厚的粥油，不错吧？其实好米做出来的粥很养人的。另外再来看我们今天整个，你看蒸出来的这个粥，
0: 盛一碗，让我尝尝有没有小时候的味道。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你看蒸出来的感觉，
0: 看着开花的样子，
1: 看到吗？粒你看啊，开花真的特别特别的漂亮，关键什么？超级香。就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呀喝粥嘛，总归要点小菜呀，或者是其他的
0: 什么。这个粥可以不用，
1: 不用，
0: 可以不用。
1: 是，
0: 为什么可以不用？我跟大家讲，因为它自带天然的米香和甜味儿。
1: 对，
0: 来，我替大家来尝一口啊。好的粥你都不用勺子，就直接，
1: 真的小勺也没给我们备上，就这么喝。真的不错，
0: 可以，
1: 对的，而且这个东西的话呢，实话实说，在家里有的时候，就是你真的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熬上一锅粥。
0: 我说句实话，
1: 对，
0: 但凡这儿有个榨菜，这里半锅就是我的了，明白吗？有一小碟榨菜或者是一小碟腐乳，上海咱们叫子对吧？稍微来一点，
1: 对，
0: 这半锅就是我的了。
1: 对的，
0: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如果说喜欢吃的，喜欢吃新米的，来。关注到本档节目，为什么这档本档节目有三大必买理由？第一，我们是现货，不再给大家做期货了，不要让大家等上半个月的时间了。第二点，是我们的五常稻花香的新米，就是稻花香二号，
1: 正
0: 宗，就是你以前买的那个新米。而且咱们今天有机了。全部有机，
1: 是
0: 让大家可以吃到了更好。有机的意思是种植过程当中不能有化肥农药，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不能添加其他的人工的干预因素，只有从这个农村的田间到您的餐桌上，
1: 对的，
0: 就这么简单。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了，咱们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298块钱整整的40斤新米给到大家，建议大家咱们直接的两套起订，按下一号键，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了，800708、800021、511-9900。
2: 开饭啦！
3: 大米是中国家家户户最常见的主食，五常大米更是家喻户晓的精品，颗颗均匀饱满，胶质浓厚，色泽晶莹透亮，全程规范制作，严控生产品质，成为五常大米的价值标志标杆。五常于乾隆年间开始栽培水稻，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五常大米声名鹊起，誉满天下，一直是皇家独享的御贡米。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电话线越来越繁忙，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可能是刚刚从新闻频道来到咱们东方购物啊。如果说您平时就好一口吃的，而且咱们今天尤其是江南人，北方人可能还吃点馍呀，吃点饼啊，来点面食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咱们南方人一定是那。

0: 一口米饭，
1: 是，
0: 而且咱们南方人吃米真的很挑，有时我知道咱们家里面可能有上海米，有
1: 崇明米，
0: 有当然崇明也上海了，
1: 还
0: 有苏北米，
1: 是，
0: 对吧？有很多，
1: 是，
0: 但是我有一说一啊，
1: 对，
0: 如果说您想尝一尝咱们五常大米的，
1: 是，
0: 我建议大家今天赶紧囤下来。
1: 全国有名的，您说到这个五常大米，大家一定是什么会竖大拇指的，
0: 而且自己看看，从乾隆时期就开始成为贡米了，
1: 对，
0: 那你想想看，乾隆时期到现在可不止10年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说要达到有机的品质，要荒3年、养3年、种3年、测3年，整整10年，
1: 对，
0: 才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真真正正的有机认证。
1: 对的，
0: 而且这个有机认证是1年1瓶的。不是说我今天评了好，我就坐在有机的这个山头上，我就等着了。哎呀，这半辈子就靠这个有机标了，不是？明年还得再评。
1: 是是是。
0: 你生产过程当中，但凡加了一粒这个化肥，喷了一点农药，或者说是造成了土壤的破坏，甚至都不是你做的。
1: 对。
0: 旁边有工厂排一些污水到你的田里了，
1: 是
0: 这块田。今年也不能停，
1: 对的，
0: 所以有机认证非常的严苛，但是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第一，今天是有机的，第二，五常大米是新米，第三点，给大家来做到，为大家来做到是 GB219266，是真真正正的五常新米。喜欢的话，加1号键，27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8007088000002115119990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真的好米饭自己会说话。嗯，有的人说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这个捧着一大碗米饭就吃两口菜？那个时候的米饭好吃啊。哎，你想想看，现在您在各种各样的社会餐厅，你吃那个米饭是不是就是为了下个菜？因为菜太咸了，你这个米饭要过一过。
1: 对，
0: 不像是以前，我们就算只有一点点小菜，咱们吃这个米饭都吃得很香很香。那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咱们今天吃到那个米饭的的确确，第一添加剂也少，化肥也少，而且我们今天能够尝得到的又是五常大米，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了。是的，而且我们要提醒大家，今天带回去的每一包的话呢，全部都是新米上市，
0: 变化性很繁忙哦。
1: 对哦，这几个字其实很重要，
0: 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哦，293块钱就可以拿走40斤喽。按下1号键或者扫描屏幕左下角的这个2维码，就能够拿到我们今天40斤的五常有机大米。
1: 对的，
0: 反复跟大家强调了。
1: 维嘉老师，你算过今天1斤多少钱吗？
0: 没
1: 告诉大家，7块多一点点。
0: 7块多一点。
1: 所以为什么要给大家强调这个？
0: 7块多一点点，现在买普通大米是不是也就这个样子？
1: 我就想跟大家讲，前两天我就去超市里面去看了，因为现在新米上市特别多嘛，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就认准了。然后你去看，基本上五常大米的话呢，新米上市15块钱左右，非常的正常。
0: 正常。
1: 那今天
0: 但是15块钱你未必能够买到跟我们一样品质的。第一，我们是五常稻花香2号，是相对来说最典型的，或者说更典型的，五常大米稻花香。为什么更典型？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吃的。我们的稻花香米种，
1: 这是一个米种，大家放心，
0: 就是这个米种，
1: 就是你常年买的、常年吃的，每年在东风购买的。
0: 1号去哪儿了？1号消失在整个的进化的过程当中了，被改种改成2号了，明白了吧？国家地理认证的标识说明就是我们黑龙江省五常市龙凤山乡。好，龙凤山距离5公里都不行，
1: 对，
0: 距离5公里都不行，都评不到这个东西。好，有机产品认证给到大家。中国有机产品认证，大家可以完全。这个是其实要比这两个更加的难得。为什么？因为有机产品，第一，种植的过程当中，化肥、农药，包括说一些人工的添加剂不能添加了。生产的过程当中，你有些人就工人手都没擦干净都不行，就混进去一点点的那种有机物都不行，或者我手套上的这种工业产品都不行。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有机是指种植和生产的过程当中都不允许有任何的人为干预。
1: 对的。
0: 那么好，这个东西多商认证在哪里？来，给大家一个一个看啊。
1: 好，
0: 先来看我们的包装袋上，这边新米上市，2025年秋季吃一口新的米，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先到先尝。第二点，再看看这里啊，在我们的左手边。

0: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地理保护标识，在这边黑龙江斯坦德认证有限公司有机认证，下面刮开有有机码，你拿手机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再输入这个有机码，你就可以查到这个米种在哪里，从哪里生产，哪里包装，哪里运输，
1: 对，
0: 怎么到你餐桌上的，
1: 好
0: 多清楚。
1: 是，
0: 好，咱们再来看看反面，刚才看到的我们的五常大米是第一个标识，来第二个标识在这边 GBT19266
1: 是
0: 五常当地的执行标准，要比很多的标准执行的要求更高，
1: 对的，
0: 更难达到，
1: 质量等级要看一下。
0: 第二点我们再来看看，生产商五常市，
1: 是
0: 地址五常市，产地黑龙江省哈尔滨五常，全部都是五常，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这就是我们今天当季的新米，来再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新米啊，因为丰收的季节已经到了，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要吃新米哦。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米的话呢，首先看颜色，它不是那种惨白色，它其实有种米黄色，
0: 米白色，
1: 为什么呢？
0: 而且带一点点透明，新米就是带一点点透明色的。
1: 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手工脱骨等等 的，没有经过过度的精细化的一些，比如说加工。第二个特点啊，就五常大米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你看它的个子啊，就它是什么？
0: 晶莹剔透，
1: 有那种
0: 细长细长
1: 的，对，细长条。
0: 而且白色的那个颗粒点不是因为沉米啊，白色就是咱们大米的胚芽，就是它的种子，一整个米的黄金的这个营养点，
1: 而且它是什么鹰钩鼻的那种感觉，所以优质的五常大米就是这样啊。关键什么新米上市，你看我的手直接的话呢，你看啊，直接你看捧来捧去，
0: 对，
1: 上面都是干干净净，所以大家放放心心。
0: 对，
1: 现在你要做的就赶紧加油，因为毕竟我们今天单独一斤新鲜上市的新米啊，7块出头一点点啊。
0: 电话线很繁忙了，298块钱带走多少？300块钱不到带走40斤米，一斤才7块多。
1: 对，
0: 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800-708-800-021 5111-9900。
2: 因为五常黑土是世界上仅有的3块黑土地之一，黑土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元素和微量元素，种出的粮食对身体都非常有益。龙凤山下冬季短促寒冷，夏季漫长而炎热，春季雨少，气温偏高，温差大，降水量690毫米，秋季凉爽而晴朗，日照2690小时，成熟期141天，加之上述的优质水源，肥沃的寒地黑土，独特的温差气候，造就了五常稻花香米之精品。水质属中性水域，年蓄水量达8.8亿立方以上 ，pH 6.7至7.3之间，属中性水域弱碱水。根据国家气象组织监测提供的数据显示，属于国家一级矿泉水标准。五常的大气环境完全符合国家 A 级绿色有机食品生产标准，均采用人工育苗、人工插秧，必须保证稻苗的生长周期，会让每一颗稻苗的生长周期都能达到141天。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的现货一定不够卖。
1: 对，
0: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
1: 对，
0: 今天的现货一定不够卖。所以现在需要大家干嘛？现在电话线已经打不进来了，赶紧扫描屏幕左下角的二维码来进行订购。
1: 是，
0: 首先你还可以再减5块钱，293。
1: 对，
0: 而且还可以快速插队抢到咱们今天现货。
1: 是，
0: 上一次严欣给大家分享到是
1: 上个礼拜二吧，
0: 上个礼拜二，
1: 但是预售。
0: 对的，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新鲜现货，上个礼拜二买的有可能也是明天收到，我们今天买的也有可能是明天收到，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承诺，这个是我们不卖期货啊。
1: 对的。
0: 第二点，我们今天为大家做到是2025年的新米很重要了。
1: 是，
0: 如果说您要选择到吃米的话，我建议大家能买新米买新米，能吃新米吃新米，所以今天不是说一套起订哦，我推荐大家能够2到3套起订，因为这个米啊，咱们今天保质期就是12个月嘛，
1: 12个月，对，
0: 你可以慢慢放嘛，家里面放米的地方还没有吗？
1: 对的。
0: 而且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是双层包装，里面是抽真空，
1: 是，
0: 就算您放米的地方再潮，你也不用担心，反正是塑封包装，
1: 对的，
0: 它潮气也进不去，
1: 是，
0: 而且里面 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是不是光照的太夸张？我们今天里面是避光层，
1: 对的，
0: 它有一层避光层，
1: 是的，
0: 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阳光晒得太热或者怎么着，我家里面特别闷热，
1: 是，
0: 不用担心，我家里是一楼太潮的，也不用担心，
1: 嗯，
0: 你吃到的仍然是从黑龙江五常市
1: 对
0: 到你家里面的。这个新米，好吧，最后的十八分钟的时间了，298块钱，整整的四大包40斤送到您的府上，不用您肩挑，不用您手扛。2025年的新米，有机五常大米，
1: 嗯，
0: 800-708-800-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都在说，为什么五常的大米这么好啊？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黑龙江五常市五常的黑土地特别的棒。
1: 对的，
0: 上面是耕作层，还有腐殖质过渡层、沉积层、过渡层和母质层，被称为有机质达到了10%以上，被称为是高鱼。哎呦，形成1厘米的黑土层需要400年的时间，
1: 对，
0: 1厘米400年，
1: 是
0: 我们20到30，各位自己去乘吧。自己去乘吧。
1: 对的，
0: 先。乘以2，再乘以10，
1: 是，
0: 对不对？您自己想，这是多少年的时间？
1: 对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为什么五常大米好吃？人家是什么耕种的土壤就已经非常的讲究了，
0: 这没办法的。
1: 对的，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边人家就是腐殖质多。
1: 但是我们提醒大家，12万平方公里啊，我们今天能够做到的核心产区只有900亩，
0: 对，
1: 所以为什么？您想想看，我记得是前年的时候，没有拿到现货啊，
0: 这么好的黑土地也不能瞎糟蹋。你说，哎呦，我为了让这些米长得好一点，长得快一点，长得多一点，
1: 是
0: 我加肥料。农工业化肥，
1: 对，
0: 我加这个人工的农药去杀虫，
1: 其实是有损我们的黑土地的。
0: 其实这个东西放进去，反而是对黑土地有造成损害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遵循古法种植，人工种植、人工除草、人工收割、人工脱粒。
1: 是，
0: 而且请注意了，我们还有一个标，这个标在这边叫做有机标，看到了没有？我们标的是有机五常大米。有机就必须首先这块田，
1: 对，
0: 3年评测，就是这个田里面啥东西都不能种，
1: 是
0: 3年评测环评，这个土质里面有没有重金属啊、人工的或者人体不能吸收的东西
1: 啊？
0: 好，再荒3年，6年了，
1: 对，
0: 这个土地6年不能种了，
1: 对，
0: 让而且这6年当中要不断的堆我们的草木灰啊、人工饲料、人工肥料啊等等等等啊，就是起注意全部都是天然的肥料，
1: 对，
0: 让它腐烂在这块田当中，然后不断的翻种，好。最后的再种3年，第一年不能评，第二年不能评，种到第3年了才能评，这就已经9年了。
1: 是，
0: 9年评完了以后，它还能够一直使用下去不行，必须每年再评一次。我们现在仍然是有机，而且请注意了，我们的稻种就是原粮稻花香2号，它现在的名字叫做5优稻4号。5优稻4号就是原来的粮稻花香2号，然后再看这边，我们今天。左边啊，我们这个是地理保护标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西湖龙筋也有，
1: 是
0: 阳澄湖大闸蟹也好，也有安徽的黄山毛峰也有，包括说各种各地的都有。但是请注意了，五常它这个地理保护标识就代表什么？就是我们的五常大米。再来看这个五常大米，就必须执行我们的五常当地的标准。
1: 对，
0: 而且
1: GBT19266一定认准这个执行标准、
0: 的确是的。
1: 对的，不管你在任何地方买到我们今天所谓的五常大米，一定要看执行标准。
0: 第三点，
1: 对，
0: 在这边是我们的有机认证，你家里有。手机里面装微信的，拿微信直接扫码，刮开下面的这个2维码，图层就可以直接查询了。这个米怎么种的，在哪里储存，怎么运输的，你都可以知道的一清二楚，而且是有机的品牌。
1: 来，有机品牌，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什么？优质一等，所以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开袋以后米到底什么样？
0: 很好看。
1: 对，新米上市的话呢，有一个特点，
0: 晶莹剔透，
1: 就是倒出来的一瞬间，你会觉得怎么那么香，
0: 油亮油亮的。
1: 对，
0: 大家看到
1: 第二个特点，看到啊，我们今天啊，你看我手捧过以后的话呢，这个手是干干净净的，
0: 说明我们不是那种抛光米，不是那种水洗米。
1: 是，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你看我们的米粒是细长条，还有的话呢，里面的这个胚芽全部的保留，而且的话呢，今天是什么？全部是香喷喷的新米上市，所以大家放心啊。关键是什么？单独一斤的价格，大家想想看，7块多一点点。现在新米上市五常大米，去各大商超里面去看看，基本上15块钱左右，很正常的、
0: 来给大家看看啊，之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购买，你看第二次回购了，很满意，这是去年的信息啊。第二次回购了，很满意。这米好吃，再买了一套。这款东北大米是真的好吃，这款大米是太好吃了，我们大家的平时多吃了半碗，后悔没有多买一份，现在只能预约了，不知道还会有吗？各位不要预约，今天赶紧2套起囤。
1: 对的，
0: 吃口有点甜有嚼劲，比外面买的好吃，这个很重要了。再来看看，咱们今天也是给到大家298、
1: 我们要说一点啊，就不管怎么样啊，我们的价格
0: 298，
1: 对，
0: 几袋？3袋，5公斤一袋，今天为大家做到298几袋。4袋，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真真正正的今年新米给到大家的优惠。因为新米为大家来做到的，第一，有机的升级。
1: 对。
0: 第二点，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新的，
1: 是
0: 咱们的这个地理保护标识的认证。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19900。
2: 开饭了。 大米是中国家家户户最常见的主食，五常大米更是家喻户晓的精品，颗颗均匀饱满，胶质浓厚，色泽晶莹透亮，全程规范制作，严控生产品质，成为五常大米的价值标志标杆。五常于乾隆年间开始栽培水稻，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五常大米声名鹊起，誉满天下，一直是皇家独享的御贡米。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新米上市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囤，不是说一套两套就囤的。我建议大家2套到3套来进行囤。为什么2套到3套？
1: 是
0: 因为第一，新米的这个储藏时间有12个月的时间，而且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双层的抽真空包装，
1: 是的，
0: 而且又是避光包装，
1: 是
0: 不会让大家感受得到，哦哟，这个米稍微晒一会儿啊，或者放一会儿它就变质了，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第二点，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么好的米值得您来多囤，
1: 是
0: 极大必囤的理由。第一，是不是新米？
1: 当然新米。上市9月份新鲜收割，
0: 全国各地都产新米了，
1: 对的，
0: 都产新米了。
1: 还收割季节嘛，
0: 接下来就要问到了，你到底是哪里的新米？来，五常大米是不是全国知名？
1: 对，哎，
0: 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吃过五常大米的，只有一个字儿动作。就是竖大拇指，无论您是做粥做炒饭，甚至五常大米的冷饭，第二天炒蛋炒饭，好像都要比很多的米要更香一点点。
1: 对，爸爸妈妈就是喜欢吃泡饭的，
0: 对，
1: 你试试看，用我们的五常大米，其实真的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0: 啊，
1: 特别香。
0: 第三点，五常大米当中也分3、6、9等哦。五常大米是不是用到的稻花香2号，或者叫做我们要到的5油稻4号？还有一点，它是不是有机种植的？很多的五常的黑土地是达不到有机认证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有机的五常大米，而且是2025年的新米。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先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因为现在电话线已经全面繁忙，您打进电话来应该是接不通的，怎么办？扫描屏幕左下角的2维码，或者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能够快速插队，并且立减5块钱298，带走整整今天的40斤的新米。800-708-800-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都在说，为什么五常的大米这么好啊？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黑龙江五常市五常的黑土地特别的棒。
1: 对的，
0: 上面是耕作层，还有腐殖质过渡层、沉积层、过渡层和母质层，被称为有机质达到了10%以上，被称为是高鱼。哎呦，形成1厘米的黑土层需要400年的时间，
1: 左右对，
0: 1厘米400年。
1: 是，
0: 我们20到30，各位自己去乘吧。自己去乘吧。
1: 对的，
0: 先。乘以2，再乘以10，
1: 是，
0: 对不对？您自己想，这是多少年的时间？
1: 对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为什么五常大米好吃？人家是什么耕种的土壤就已经非常的讲究了。
0: 这没办法的，
1: 对的。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边人家就是腐殖质多。
1: 但是我们提醒大家，12万平方公里啊，我们今天能够做到的核心产区只有900亩。
0: 对，
1: 所以为什么？您想想看，我记得是前年的时候，
0: 当然
1: 没有拿到现货啊。
0: 这么好的黑土地也不能瞎糟蹋。你说，哎呦，我为了让这些米长得好一点，
1: 对，
0: 长得快一点，长得多一点，
1: 是
0: 我加肥料。农工业化肥，
1: 对，
0: 我加这个人工的农药去杀虫，
1: 其实是有损我们的黑土地的、
0: 其实这个东西放进去，反而是对黑土地有造成损害的。
1: 对，所
0: 以我们今天遵循古法种植，人工种植、人工除草、人工收割、人工脱粒。
1: 是，
0: 而且请注意了，我们还有一个标，这个标在这边叫做有机标，看到了没有？我们标的是有机五常大米，有机。就必须首先这块田，
1: 对，
0: 3年评测，就是这个田里面啥东西都不能种，
1: 是
0: 3年评测环评，这个土质里面有没有重金属啊、人工的或者人体不能吸收的东西
1: 啊？
0: 好，再荒3年，6年了，
1: 对，
0: 这个土地6年不能种了，
1: 对，
0: 让而且这6年当中要不断的堆我们的草木灰啊、人工饲料、人工肥料啊等等等等啊，就是起注意全部都是天然的肥料，
1: 对，
0: 让它腐烂在这块田当中，然后不断的翻种，好，最后的再种3年，第一年不能评，第二年不能评，种到第3年了才能评，这就已经9年了，
1: 是
0: 9年评完了以后，它还能够一直使用下去不行，必须每年再评一次。我们现在仍然是有机，而且请注意了，我们的稻种就是原粮稻花香2号，它现在的名字叫做5优稻4号，5优稻4号就是原来的粮稻花香2号，然后再看这边，我们今天左边啊，我们这个是地理保护标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西湖龙筋也有，
1: 是
0: 阳澄湖大闸蟹也好，也有安徽的黄山毛峰也有，包括说各种各地的都有，但是请注意了，五常它这个地理保护标识就代表什么，就是我们的五常大米。再来看这个五常大米就必须执行我们的五常当地的标准，
1: 对，
0: 而且
1: GBT19266 一定认准这个执行标准、
0: 的确是的，
1: 对的，不管你在任何地方买到我们今天所谓的五常大米，一定要看执行标准。
0: 第三点，
1: 对，
0: 在这边是我们的有机认证，你家里有手机里面装微信的，拿微信直接扫码，刮开下面的这个2维码，这个图层就可以直接查询了。这个米怎么种的，在哪里储存，怎么运输的，你都可以知道的一清二楚，而且是有机的品牌。
1: 来，有机品牌，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什么优质一等，所以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开袋以后米到底什么样，
0: 很好看。
1: 对，新米上市的话呢有一个特点，
0: 晶莹剔透，
1: 就是倒出来的一瞬间你会觉得怎么那么香，
0: 油亮油亮的，大家看到
1: 吗？第二个特点，看到啊，我们今天啊，你看我手捧过以后的话呢，这个手是干干净净的，
0: 说明我们不是那种抛光米，不是那种水洗米，
1: 是，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你看我们的米粒是细长条，还有的话呢里面的这个胚芽全部的保留，而且的话呢今天是什么，全部是香喷喷的新米上市，所以大家放心啊，关键是什么，单独一斤的价格大家想想看，7块多一点点，现在新米上市五常大米，去各大商超里面去看看，基本上15块钱左右，很正常的、
0: 来给大家看看啊，之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购买，你看第二次回购了很满意，这是去年的信息啊，第二次回购了很满意，这米好吃，再买了一套，这款东北大米是真的好吃，这款大米是太好吃了，我们大家的平时多吃了半碗，后悔没有多买一份，现在只能预约了，不知道还会有吗？各位，不要预约，今天赶紧2套起囤。
1: 对的，
0: 吃口有点甜有嚼劲，比外面买的好吃，这个很重要了。再来看看，咱们今天也是给到大家298。
1: 我们要说一点啊，就不管怎么样啊，我们的价格
0: 298，
1: 对，
0: 几袋？3袋，5公斤一袋，今天为大家做到298几袋。四袋，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真真正正的今年新米给到大家的优惠。因为新米为大家来做到的，第一，有机的升级。
1: 对。
0: 第二点，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新的，
1: 是
0: 咱们的这个地理保护标识的认证。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2: 开饭啦！ 大米是中国家家户户最常见的主食，五常大米更是家喻户晓的精品，颗颗均匀饱满，胶质浓厚，色泽晶莹透亮，全程规范制作，严控生产品质，成为五常大米的价值标志标杆。五常于乾隆年间开始栽培水稻，不到二百年的时间里，五常大米声名鹊起，誉满天下，一直是皇家独享的御贡米。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善为本。

0: 家好，这里是依然为您直播的东方购，我是高黎。今天呢，大家已经明显感觉到了哈，外面的天气特别好，对不对？你出门的时候可能，哎呦，那个明晃晃的那个紫外线啊，都会射的眼睛都觉得哇，那个刺的花。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对于眼睛的爱护啊，大家都有目共睹了，都知道很重要。如果是紫外线强烈，外面的阳光强烈，您要保护眼睛。还有就是在室内很多人呢，就是比如说这会儿您在看电视，大屏啊，就是对您的这个眼睛它会有一些伤害。如果您刷手机，手机释放出来的短波蓝光，它也会对您的眼睛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我们又做不到呀，对不对？你说我一般不都是看看手机吗？玩玩手机啊，看看电视啊，对不对？要么出去。所以其实对眼睛的保护哈，真的非常的重要。眼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就是叶黄素汁，它在我们眼底的黄斑区。那么当你年轻的时候，其实你眼底的黄斑区的这个叶黄素汁，它的这个含量是非常高的，就好比您骨骼当中的钙的含量，您身体当中的辅酶 Q10 的含量一样的道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其实我们有必要从外界去补充叶黄素汁，来让您的眼睛哈达到一种营养比较充沛的状态。所以这个东西真的非常的有必要来推荐给大家。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叶黄素汁，康普利斯的这个品牌。如果您之前一直在吃，像高黎一样啊，我吃到现在了，那您可以来一起来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囤货的机会。如果您之前没有吃过，今天也不妨来了解一下。那我们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妍馨，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妍馨。
1: 谢谢高黎老师。看看眼睛负责保护我们黄斑区当中非常重要的叶黄素是不是有所减弱了，有所减少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补充，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老牌子，来自于我们美国原品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蓝莓叶黄素酯。然后今天是这样，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一步到位给大家做到升级版本。为什么要强调升级？就像刚刚高黎老师说的，现在很多人已经离不开电子设备了，所以今天从原来的每一粒当中的十毫克，一步到位升级到12毫克每一粒。
0: 大家看看这些活动是不是大家都有啊？
1: 对，基本上现在已经离不开了。不管是家里的孩子、家里的老人家，包括我们中坚力量都是。比如说玩 iPad， 家里的孩子可能放学回到家里面先玩一玩手机，玩玩 iPad。电子设备的话呢，它的蓝光对眼睛的刺激影响非常大。包括还有现在很多的孩子的话呢，还要借助一些电子设备上上网课，而且一用的话呢，不是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可能两三个小时一直是不间断的。包括今天天气好大，说出去走一走，抬头看看紫外线对自己眼睛的侵袭也是比较严重，包括深夜我们有的时候用电脑，
0: 熬夜
1: 是
0: 对吧？
1: 还有隐形眼镜，之前的话呢，大概在2018年之前，我就一直戴隐形眼镜，每次戴完以后眼睛那个流泪啊，难受，也是对这个眼睛的一个伤害。还有玩手机、看电脑、长期熬夜加班，甚至还有一些朋友是什么，比如说做眼部手术，
0: 看一下啊，这个你把那个眼球整个那个模型拿出来，我们跟大家
1: 拆掉了
0: 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人的这个眼球呢，它是这样，它有一定的结构。我们今天有一个模型啊，
1: 对，
0: 这个模型它整个是这样的，对吧？光线从这个地方进来，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好，这个角膜，角膜我们先拿开，然后进来了之后呢，这个里面叫什么？这个里面是个晶体，对吧？
1: 对，
0: 这个晶体，角膜和晶体都是现在的手术是可以有这个修护啊，或者说是替换，角膜还可以有替换，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光线进来以后，它可以到眼底的黄斑区。
1: 对，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们的眼睛的保护，每一个那个部件它需要什么营养，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
1: 对
0: 啊，一定要了解清楚。那这就是眼底的各个神经它需要的营养物质。
1: 是。
0: 那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好？因为刚才跟大家首先分享了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嘛。怎么吃？给大家说一下，
1: 好，
0: 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够了，
1: 对，
0: 也就是说这一瓶你可以吃2个月，性价比老高老高了，
1: 是。
0: 然后怎么吃呢？直接我拆一瓶，
1: 可以，没问题，
0: 直接现场拆一瓶，
1: 因为我们今天是升级版本，所以给大家看到啊，所见即所得。今天升级版本的话呢，
0: 你给大家看一下，我来拆一下，
1: 里面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以前买到的康普利斯的话呢，可能是我这只手上的看到的，它的颜色的话呢是这种浅黄色、淡黄色，但今天升级了，就是我们今天每一克当中、每一颗、每一粒当中的话呢，是12毫克，所以从普通的浅黄色一步到位升级到我们。

0: 我们今天的深黄色、日落黄色，说明什么？成分叠加升级，它是做到复合型的，所以每次的话呢，一粒就可以了。
1: 对，每次一粒，我直接现场倒一粒出来，
0: 好，
1: 直接现场开封的啊，
0: 是
1: 很好的东西，非常非常好的东西。这个我基本上每天都吃的，我每天都吃的原因就是在于，因为我们现在用眼会特别的多，
0: 对，
1: 用眼多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眼睛。我们很多人呢，对于自己的很多人对自己的皮肤，女性哈，对自己的皮肤是很看重的，
0: 对，
1: 但是你的眼睛其实是关系到你的幸福指数的，
0: 是，
1: 如果你的眼睛不好，你出去看东西，你跟人交流，都会有障碍，
0: 确实。
1: 所以我今天现场，哇，直接就吃一粒，
0: 是，
1: 对对对对，
0: 说明什么？
1: 非常好，
0: 对，说明什么？就是其实这个东西是我们日常所需要补足的。
1: 我们这一瓶的价格是多少？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市面当中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美国知名大品牌
1: 很好，
0: 298块钱。你看啊，是网络当中这个渠道的话呢，大家自己去搜一搜，298块钱单独一瓶的价格。那今天东方购给大家带到的这个组合构成，确确实实太给力了、
1: 是的，
0: 我的天哪！
1: 如果你没吃过这个，你就买个小瓶装，你吃吃看，
0: 对，
1: 小瓶有180片，
0: 是，
1: 你能吃6个月，
0: 是
1: 啊，两口子吃3个月，然后自己也可以来吃，特别好
0: 啊，
1: 特别好，
0: 是，
1: 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我吃了有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了，就感觉到特别好，就真的非常好。它的配方，我们其实就是营养素，就是看配方。这个我非常推荐给大家来每天吃一粒，你不用多，就每天吃一粒，对您的眼睛帮助会很大。喜欢的话，现在就可以来订购，您订小组合、大组合都可以，根据您的需求，800-708-8000-02-15-11-9900。
2: 你知道吗？我们的眼睛从出生时只对光线有反应，到视力稳定需要12年的时间。一，食材本身叶黄素含量不足，光合作用时间短，造成蔬菜当中叶黄素含量严重不足。二，偏食导致每天蔬菜摄入量不够。三，因看书、玩游戏、使用电子产品等行为造成叶黄素大量消耗。这样看来，我们每天叶黄素补充肯定不足啊。孩子看不清，父母更着急。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我们每天补充充足的叶黄素已不再困。
3: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我们对于眼睛的爱护啊，现在其实意识还不够浓。其实眼睛是需要我们给它定，就是它需要的营养的。
0: 对，
1: 我们有的时候吃蛋白质是为了让我们的肌肉更加紧实，
0: 是
1: 吧？吃脂类为了让我们的整个的，就比如说不饱和脂肪酸，那个对我们的这个血管有帮助。但是你知道吗？眼睛它需要什么？它是非常非常需要一个很特殊的物质，叫叶黄素的。
0: 对的。这个东西的话呢，其实很神奇，在我们的眼睛黄斑区当中的话呢，它是有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不好意思，它是慢慢在消耗，在流失。但是的话呢，我们平时的饮食结构当中摄入到我们叶黄素的这种成分或者含量的食物，确确实实比较少。所以每天你又在消耗，不断的消耗，但是你补足的又不够，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朋友都有各种各样的眼睛问题。我刚刚看到那些 VCR， 其实我想说一句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人眼睛一疼，喜欢用双手去揉眼睛，
1: 揉的眼睛那个血管有的时候都揉破了。
0: 其实这个动作是真的特别不好，特别不对的。包括很多的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你会发现，基本上你去看这个小朋友的眼睛的时候，医生也好都会跟你讲，尽量少用手去抚摸自己的眼睛去揉。但是我们改变不了，为什么？你的眼睛酸，你的眼睛疼啊。刚刚高丽老师还在问我说，你的眼睛有问题吗？我说我的眼睛当然是，因为从小到大，我大概从初中开始就近视眼，从近视眼完了以后的话呢，用眼过度以后，到后面用手机、用 iPad 玩的多以后，哇，这个眼睛酸的不得了。现在每天晚上还喜欢干嘛？关着灯以后玩手机，就停不了的这个动作。一会儿
1: 你这习惯不好，得改。
0: 2-3个小时，有的时候想到了啊，把灯打开；有的时候没想到的话呢，一玩，哎呦，玩到困了才睡。所以这个眼睛长期是用眼过度，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也意识到了，每天我们需要补充就是叶黄素。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有一点很好的，小小一粒，我不用想说一天要吃几。 几颗，这一颗今天就12毫克。嗯，而且刚刚高丽老师也说了，这个里面的成分含量都
1: 特别好，它
0: 真的特别棒。
1: 对，它的配料很干净。嗯，配料干净其实也是我选择营养素的一个比较看重的点。
0: 对，
1: 配料干净，因为我一旦定下来了，我跟大家讲，我每天会吃哪些东西啊？我每天早上起来，辅酶 Q10，叶黄素，然后呢，这个里面我以前还会吃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葡萄籽胶囊。然后呢，葡萄籽胶因为这里面有足够了，所以我葡萄籽胶囊有的时候不吃了，然后少量的 B 族。
0: 对。
1: 啊，基本上这2到3样是我每天早上一定会吃的。你的眼睛在刷手机的时候，手机会释放出短波蓝光。来说一下，这本是那个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建议参考值。嗯，这是2013版的。
0: 对，
1: 我们到时候可以让我们的供应商去买一个最新版本的。
0: 对，
1: 说不定指数会发生变化。
0: 是，
1: 跟大家说一下，嗯，这里有一句话我先念给大家听。
0: 好，
1: 叫哺乳动物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嗯，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
0: 对，
1: 那么这里面就有各种食物的这个含量了。嗯，排名第一的就是万寿菊。
0: 哇，厉害了，
1: 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就是从万寿菊当中提取的。
0: 对的，啊，
1: 就是从万寿菊，当然其他的也有，比如说这种各种植物当中多多少少也有一些。啊，但是你有的时候经过消化呀，经过吸收啊，它的含量，对吧，还有一些影响方面的东西。在那个某猫上面的价格是298一瓶。
0: 对，
1: 60粒。那么而且它的这个月销量啊，1000家啊，哎，
0: 还是
1: 1000家，
0: 对，很认可的。
1: 这个是卖的超好的，不是说人家卖不动，
0: 对。
1: 然后我们，不是的，是人家卖的很好。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组合价格，我就直接跟大家说大组合，这是个家庭分享装。嗯，老两口也好，跟您的小姐妹分享也好，这个特受欢迎。
0: 是，
1: 一共8瓶，8瓶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是多少钱？
0: 100多一点，100出头一点点。啊，对，
1: 我们每一瓶是60粒，就是480粒。
0: 对，
1: 480粒单粒的价格多少钱？
0: 2.07元，就2块钱左右。
1: 你吃一段时间，你要是说你说大组合一时半会家里面就一两个人，你就先买个小组合试一下看。但是小组合没有大组合那么划算。嗯，啊，小组合是3瓶。嗯，大组合直接升级到了8瓶。嗯，啊，你吃一下，你对眼睛的保护是不要停下来的。
0: 对，
1: 我们大家一定要有意识，对眼睛的呵护，我们现在还有点晚，
0: 确实
1: 应该早一点去呵护大家的眼睛。嗯，啊，8瓶装现在在热销当中，商谈加排队加等待加到一起50多门电话，我建议大家来订大组合，800-708-80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爱惜眼睛一样爱惜自己的生命、嗯、就是已经把眼睛的重要性等同于生命了、嗯、对不对、嗯、因为你要用这个眼睛去看这个世界呀、
3: 啊、对呀、啊、所以我们说这个生活质量好不好，你总归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你看这个世界用什么，用自己的眼睛。所以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爸爸妈妈还没有重视起眼睛的保护。讲到这一点，我想起我妈妈也是，就是经常有一个动作就是跟画面当中一模一样、嗯、戴个老花镜看东西看不清，稍微看一会儿会儿的话呢，哎呦难受得不得了，两个手啊一直在搓一直在揉。我一直跟他说，我说这个习惯特别不好。那他给我反馈的一点是什么？我的眼睛酸啊，我的眼睛疼啊。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之前你没有这个这个不好的这个症状。他也回馈我一点，他说现在我们离得了手机吗？我想想好像也是，从睁眼的一瞬间哎呀就在玩手机看电视，然后中午午休完了以后打开眼睛也在玩手机。所以电子产品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蓝光对自己的眼睛伤害特别大。我们是一步到位，美国进口的每一粒今天高达了12毫克，所以我们每天不用记啊，就只要早上起来的时候喝一粒吃一粒就完全足够了。
2: 对、嗯、一粒就够了，对自己的身体啊、嗯、每天补充充足的就是你需要的到的这个含量。现在商谈还蛮高的，就是我们其实这款叶黄素汁呢，我首档直播就是高丽给大家介绍的。
3: 对，
2: 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多朋友一抢而空，就是买这个叶黄素汁、嗯、美国原装进口的，配方又好、嗯、那到现在呢，我相信应该它是积累了一部分的粉丝了。
3: 对，话说回来，很多人就担心说这个每天要坚持的东西，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998买大组合，今天8瓶装一粒2.07元，2块钱左右。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爸爸妈妈们为了自己的眼睛健康，2块钱的这个投资成本真的是可以微乎其微，可以说是忽略不计了啊！
2: 大组合卖得非常好，我们建议大家真的全家人拿大组合，对身体的这个眼睛的帮助会很大。800-700-8000-0021-5119-900。
4: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2: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嗯、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嗯、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3: 对，
2: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我
3: 没有，
2: 我看不到，
3: 哎、
2: 我看不到，嗯，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嗯、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3: 对，
2: 很干净。
3: 是，
2: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嗯，这个八瓶就是648粒，
3: 对，
2: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3: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2: 好，如果我参加了活动，嗯，我参加了活动，比如说满3件送300元积分，嗯，那减掉300元积分，698，算下来单粒的价格
3: 除以一个480，1.45元，
2: 1.45元
3: 是，
2: 一天一粒，
3: 对，
2: 一天一粒，很好，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3: 对，
2: 啊，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嗯，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3: 对。
2: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
3: 啊？
2: 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嗯、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婴幼儿，
5: 对，
4: 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婴幼儿不宜吃。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然后，雨生红秋藻其实就是虾青素啊，也有。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
5: 对
4: 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都是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点多。
4: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是这种深色的瓶子，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5: 是，
4: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藻，哎呦，真的特别好，
5: 对，
4: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5: 是
4: 美国原装进口，康普利斯，
5: 是
4: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5: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4: 298块钱
5: 单独一瓶，那你以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4: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
5: 那就2000多了，
4: 大组合还有3套，
5: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4: 对，
5: 我们今天是2.07块，
4: 对，
5: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4: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21-511-9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涉及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 8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我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
2: 648，480粒。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一天一粒。
2: 对，
1: 一天一粒，很好，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2: 对
1: 啊，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啊，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215119990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嗯，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嗯，啊，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嗯，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嗯，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嗯，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嗯，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嗯，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酱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嗯，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嗯，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哎，婴幼儿，
5: 对，
4: 啊，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嗯，婴幼儿不宜吃，嗯，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啊，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嗯，然后雨生红秋藻其实就是虾青素啊，嗯，也有，嗯。嗯，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嗯，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
5: 对吧？
4: 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都是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嗯，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哎，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点多。
4: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嗯，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是这种深色的瓶子，嗯，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5: 是，
4: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嗯，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藻，哎呦，真的特别好，
5: 对，
4: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5: 是
4: 美国原装进口，嗯，啊，康普利斯
5: 是
4: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5: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4: 298，
5: 298块钱单独一瓶，那你以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4: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哦，
5: 那就2000多了，
4: 大组合还有3套，
5: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4: 对，
5: 我们今天是2.07块，
4: 对，
5: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嗯，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4: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9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涉及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六百四十八，四百八十粒。
2: 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啊，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
2: 啊，
1: 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嗯，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嗯，啊，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嗯，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嗯，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嗯，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嗯，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嗯，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酱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嗯，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嗯，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哎，婴幼儿，
5: 对，
4: 啊，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嗯，婴幼儿不宜吃，嗯，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啊，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嗯，然后雨生红秋藻其实就是虾青素啊，嗯，也有，嗯。嗯，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嗯，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
5: 对
4: 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都是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嗯，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哎，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点多。
4: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嗯，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是这种深色的瓶子，嗯，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5: 是，
4: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嗯，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藻，哎呦，真的特别好，
5: 对，
4: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5: 是
4: 美国原装进口，嗯，啊，康普利斯
5: 是
4: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5: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4: 298，
5: 298块钱单独一瓶，那你以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4: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哦，
5: 那就2000多了，
4: 大组合还有3套，
5: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4: 对，
5: 我们今天是2.07块，
4: 对，
5: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嗯，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4: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21511990。

0: 可能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
4: 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999-00。
1: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5: 对的。
4: 你需要的。
5: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4: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21-511-9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我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
2: 648，480粒。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啊，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215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2: 是。
1: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2: 对。
1: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2: 是。
1: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2: 是。
1: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2: 对。
1: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2: 对的，
1: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2: 是
1: 美国原装进口，康普利斯
2: 是
1: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 800-0021-51199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箱盒全家童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问各位直播机器，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已经到了吃月饼的时节了啊。我经常路过这种街边小店的时候，就发现，哎呦，月饼真的喷香扑鼻。所以呢，我们今天也带来了月饼啊，杏花村的鲜肉月饼，还有到了我们的笋丁鲜肉月饼。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还有福州一起分享。
1: 哎，佳佳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杏花村的月饼每年都在东方购物出现，每次都是提前售空。今天我们是第一次出现哈，所以给大家一个超级优惠的价格。虽然天气很热，大家吃不下那些高油高糖的很甜的月饼，但是鲜肉月饼大人孩子老人都喜欢。
0: 是的啊，今天朋友们性价比真的太划算了。因为刚刚我一算啊，哎呦，真的是比门店，包括说路上的很多这种在售卖的，就将近是一半的价格啊。我们来看一下，六袋的我们的鲜肉月饼，每一袋呢是我们的六只，然后每一只啊是65克的大含量。经常呢，我看到很多鲜肉月饼是55克左右，我们是65克啊，分量更大。然后呢，还有到了2大袋的鲜肉的啊，我们的笋丁的月饼，
1: 对的，
0: 一共是满满当当48只带回家。你这样一算啊，平均一只4块钱左右，
1: 4块钱，现在小孩。而买颗高一档一点的糖都买不到了，
0: 对吧？
1: 我们呢买一整个鲜肉月饼，而且这个包装也非常漂亮，很有这个上海的老底子的感觉，很实惠的，透明的，让大家看到每一个都漂漂亮亮，饱饱满满的。这个是笋丁鲜肉的鲜肉酥饼，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哈。猪肉实实在在大于等于27，小麦粉笋丁大于等于18。这个笋丁是我们江南江浙沪地区的新鲜春笋丁，然后就是一点饮用水。一点猪油，大家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起酥这么好，100多层起酥，我们没有用起酥油，
0: 是的，
1: 让大家非常的健康放心，用的是猪油，然后一点点生姜啊、淀粉呐、盐呐、蚝油，都是你家厨房里有的东西。
0: 对
1: 的。最后一点点甜菜红，给你在上面盖个章儿，然后底下是松江生产的，正宗上海生产的，18度以下冷冻就可以，都是新鲜批次，吃起来非常简单，您就把它拿出来化冻到中心。稍微有点软的时候，直接就放在空气炸锅里面200度20分钟，或者小平底锅里面200度20分钟就可以了。
0: 哎，其实的话，我觉得啊，真的很方便，因为平常的话，你说吃个早餐的时候啊。真的是你把它放到空气炸锅里边，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
1: 你就开始去刷牙洗脸，
0: 洗把脸的功夫它就做好了，
1: 真漂亮，
0: 而且真的是最新鲜的、最出炉，就刚刚出炉的好吃的那个样子，
1: 好吃的不得了。给大家来看，没有用起酥油的，但是从中起酥的好漂亮。我随便给大家拿出一个，哎呦，拿起来的时候你就听到这个酥酥的感觉，看到没有？拿起来的时候，这个酥皮就已经开始，就开始在这个。
0: 掉了，已经开始酥酥的往下
1: 掉了。你看酥皮就酥到这个地方，稍微就给大家切一下，感觉一下这个感。你看摁下去的时候，
0: 哇，还有一种回弹的感觉。
1: 这个酥皮就开始往外崩，没有用任何起酥油，很干净的。朋友们，这个只要用猪油。哇，
0: 天哪，里边的肉的含量太多了。
1: 真的，我手一起给大家挤一下，这个肉汁儿四溢哦，你看到没有？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猪肉，而且我们用的不是冷冻肉，我们用的是冷鲜肉，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肉汁儿，
0: 没错，
1: 超级好吃，赶紧来尝一尝哈！哎，
0: 真的，这个我觉得啊，夏天的时候，你说来点这样子的方便的早餐，真的是太合适不过了啊！关键是它这里边的肉的含量真的好多，
1: 太好吃了，真的。现在小孩在家放暑假，早餐你不给他吃点好的，小孩怎么长身体？这个又有肉又有碳水，对吧？没有。起酥油
0: 真的
1: 好吃，
0: 那肉真的好多啊！很多呢，我是觉得啊，它里边的肉比较的少，然后面饼的这个厚度很厚。
1: 对，
0: 但是我们100多层的起酥，然后里边就直接有这个大肉球子，
1: 太好吃了，没有任何起酥油，老人孩子吃起来你都会特别的放心。
0: 是的，
1: 这是我们杏花村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哈，今年
0: 是的，
1: 每年大概就是1-2次的直播机会，今年如果这么点现货卖完了，我们就没有直播了，所以大家看到今天的赶紧来囤。
0: 是的啊，我看到在很多的门店，包括是路边，你看到在卖鲜肉月饼的，价格7-8块钱一只，非常的正常啊。但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199块钱，6袋鲜肉的，2袋我们的笋丁鲜肉的啊，2种不同的风味带回家，满满当当是48只，只要199块钱，平均4块钱左右一只啊。性价比朋友们啊，真的是太高了，所以我觉得啊，小朋友放暑假给他准备一点比较方便的食材，又好吃，然后呢又健康，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小辰光对吧？我就是老清晰的记得，阿拉爹爹妈妈一直带我到南京路杏花村去买搿种鲜牛肉酥饼。伊搿味道老好吃，啥地好吃呢？伊老特别的，伊咬上去对伐？酥，外头个皮对伐？一层层层侪会得落下来的。那么 我还舍不得外头个皮，因为老脆了，我比欧欧龙再好好它，因为实在是好吃，一层层。那么里向个肉呢，伊是老嫩的，哦，搿牛肉特别嫩。一家咬上去第一口对伐？我上当了，小辰光勿懂哎，一口，哦，烫得来个舌头啊，要落下来，但我舍不得吐它，又真个好吃，鲜美嫩，对伐？有汤水，葛末。伊因为对伐，我听阿拉爹爹妈讲个哦，伊讲伊因为保持原来，伊拉阿拉现在个肉酱是舀出来，伊老早用刀搿能介啪啦啪啦啪啦摘出来，所以搿肉酱对勿啦？伊里向个肉对伐，又嚼劲又嫩，对伐？咬辣嘴巴里还有点 Q 弹那种味道，老好吃个。讲到搿物事，我真个到现在想想也想吃，所以搿家人家好像到现在还是保持了搿品质，对伐？去买老远路对吧？要走多快了？老远路就闻到搿种个那种奶香的那种味道，哦，就勾起我对小辰光，我到现在为止老要吃的。伊特别是搿皮，伊是听阿拉爷娘讲，听阿拉爹爹妈讲，伊讲搿酥要肉肉肉要肉，三个多钟头唻，里向油酥加进去，所以搿皮对伐？一层层，伊讲有18层，当然我没数过哦，吃了嘴巴里又脆又香，特别好吃。

0: 选择好的鲜肉月饼的话，我觉得第一点你肯定要看这个用料扎不扎实。
1: 对。
0: 第二点的话，要看我们好的品牌。杏花村的话，我觉得很多上海叔叔阿姨都特别熟悉了，对吧？
1: 对。
0: 松江的我们的老品牌了，开了30-40年的一个历史了。
1: 是的。
0: 很多叔叔阿姨要真的是跑到松江专门去吃，但今天您不需要了啊，足不出户就可以吃到我们新鲜的、刚刚出炉的我们的鲜肉月饼。而今天的话是两个口味啊，鲜肉的月饼，还有到了我们的笋丁鲜肉月饼，也不会说就是哎呦你吃久了之后感觉会吃腻了啊，两种咱们换着吃、啊、
1: 而且我们是清油的这样的一个配方，大家不会觉得哇一口下去一包油吃两下就腻了，现在大家都讲究一个健康，那么像这种想吃月饼的话，鲜肉月饼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健康的选择了。
0: 是，
1: 因为我们首先今天没有用起酥油，很多朋友都很忌讳起酥油
0: 的，
1: 大家都知道那个反式脂肪对吧、嗯、但是我们今天用的是猪油，手工起酥，没有用起酥油、哎、非常的健康，然后给大家清油的一个调制，所以你吃到嘴里它是很清爽的，
0: 是
1: 没有那种油滋滋一股油耗味儿。而且我们给大家用的不是冻肉啊、嗯、像这种肉馅儿的东西一定要选牌子，老牌子爱惜羽毛，爱惜自己的荣誉，所以它不会给你用那些冻肉降低成本。
0: 是的，
1: 鲜肉跟冻肉你坐在月饼里面一烤你就吃出来了，有没有肉汁儿，有没有腥味儿，有没有那些死气沉沉的感觉、
0: 这个、很关
1: 键。我们今天是鲜的冷鲜肉给你做的月饼，所以跟你自己在家里吃的那个冷鲜肉是一样的口感，
0: 没错，
1: 很香很嫩，然后爆汁儿，关键是加了笋丁的口味儿，也有纯鲜肉的口味儿，也有我刚才给大家看的配料表27的一个猪肉的含量，这个是笋丁的里面的肉的含量啊、嗯、我们今天纯鲜肉酥饼里面是大于等于35的，对，
0: 天哪，
1: 含量非常高，
0: 真的真材实料、嗯、我觉得真的太重要了
1: 啊。
0: 你说吃月饼嘛，咱们肯定要选择大品牌，
1: 是，
0: 然后知道里面的肉是用的是好肉、嗯、对吧，料用的是好料，
1: 你看这个酥皮，
0: 对呀，
1: 100多层手工起酥，没有老字号的老法师谁能给你做出来这个感觉，
0: 真的太好吃了。关键今天朋友们性价比也太高了，199块钱我们两种口味带回家，整整是48个啊，我觉得整个夏天啊，你说朋友小朋友放暑假了，你给他准备点这样的好食材，对不对啊，非常的不错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我小辰光呢住了南京路，阿拉只要弄堂里一出出来啊，一转弯啊就闻到一股酥饼的香味道。那么有辰光爷娘就路过啊休息的辰光呢，又拖老爷一定要去吃个这酥饼。当时辰光呢是鲜牛肉的酥饼，搿只味道的确是好。伊是外头呢，伊是酥，里向呢，伊是有 QQ 弹弹的。伊呢，不是这个，就是像现在讲起来是肉肉机搿能摇出来的牛肉，啊，伊是人工，啊，手工摘出来的。吃上去呢 ，QQ 弹弹，相当好吃，有弹性的，而且有搿种颗粒感啊，包括里个汤汁，哦，侪老好吃，老好吃。
1: 好，欢迎回来啊！我现在真的很理解了，就为什么很多叔叔阿姨呢，就真的是一定要去门店去吃。我跟你讲啊，确实啊，门店那种现烤出来的味道，就是刚刚出炉的那种酥皮的香味儿和那种肉的香味儿，和你这种外卖过来的，或者说你放了很久的，你复烤的完全不一样。
2: 哎，那说现在这种天气让你去门店排队，你去排吗？
1: 我跟你讲，这说到点子上了啊！这么热天气，我今天感觉我就走了两步路，
2: 对，
1: 要中暑了，你知道吧？所以真的在家里边，咱们能怎么方便就怎么方便。
2: 对，
1: 我们煎月饼真的很简单啊，你说微波炉也好，或者是空气炸锅也好，二十分钟就搞定了，
2: 就搞定了。对，杏花村的品牌，这是正宗的上海的老品牌，老字号，对吧？鲜肉酥饼。然后呢，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生产厂家，就是总厂，朋友们，就是在上海杏花村食品厂，就在松江那边，没有说在分厂啊或者外包给别人做，所以是特别正宗的口味。然后都是六月份新出来的批次，它的保质期可以放到明年的六月份。你说它新鲜不新鲜？当然我们等不了那么久，我们很快就会把它吃完了。
1: 没错，
2: 这是纯鲜肉的酥饼，你看它的猪肉含量大于等于35%，肉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1: 是
2: 不是冷冻肉，是冷鲜肉，而且是优质的冷鲜肉，再用手工给你攒成那种小块块哈，不是那种搅得成沫，不一样的感觉，
1: 对，它不会一咬就散掉。
2: 是的，小麦粉你用水，你看猪油没有用什么起酥油给你很轻松的起酥，我们是猪油手工起酥，老底子就是这样做的，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只有那个盖章上面有一点甜菜红，给大家来看，就是
1: 盖章的位置，
2: 对，这个
1: 分辨口味的地方，
2: 没错，鲜肉月饼这几个字，哎，老字号的就是用甜菜红给你调出来的，敲这个章上去，这是鲜肉酥饼。然后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口味啊，
1: 笋丁，这
2: 个对，六包，这个笋丁的有
1: 两包，
2: 笋丁的里面除了鲜肉之外还有那个江南非常新鲜的春笋的尖儿，很好吃，
1: 真的很香啊，就是鲜上加鲜，
2: 鲜上加鲜。
1: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种做法的，因为就是烤箱的话也很方便，家里有烤箱的，20分钟的时间，
2: 是
1: 咱们就是把它放进去，对就可以了啊。
2: 对，
1: 拿上之后就香喷喷的，刚刚出炉的，
2: 太香了，朋友们，拿出来你看，每一个鼓鼓囊囊，颜色金黄的，然后蓬蓬的，非常酥，我都不敢碰它，我碰它一下，它那个酥皮酥就往下。
1: 真的是的啊，这也是我们新鲜月饼的一个证明啊。
2: 是，再给大家
1: 再来切一个吧，
2: 切一个。
1: 这次我们切一个笋丁的，
2: 是吧？
1: 刚刚切了一个那个鲜肉的嘛，
2: 我看有没有笋丁的。
1: 那个下面的就是
2: 这个，就是笋丁的，
1: 对对对，笋丁的。
2: 好嘞，哇，你看我拿这个。夹子都能把它这个酥皮给夹破了，
1: 是的，你看
2: 酥成这个地步，朋友们，真的非常非常酥。还是要给大家强调，我们的酥皮可不是起酥油做出来的，我们的酥皮是猪油调出来的，手工起酥的，然后起酥100多层，你看我稍微碰一下它就酥了，
1: 酥酥的往下掉，
2: 酥酥嫩嫩的往下掉，然后稍微给大家，呀，你看看，
1: 对，都不敢碰它，
2: 是吧？
1: 哎，难怪是这种老手艺做的，100多层。起酥，
2: 真的
1: 哇，满满当当都是馅儿啊！
2: 我给大家看我这手套，没有什么油吧？
1: 哎，
2: 不是吃上去油滋滋的，
1: 是的，
2: 非常有味儿哈！
1: 哇，
2: 然后肉汁，哎，肉汁也特别特别的多，肉好软啊！如果是冻肉做的，没有这么软乎，你看它非常非常的柔软。
1: 天哪，
2: 哎呦，你看这个酥皮，
1: 好诱人啊！
2: 对呀，
1: 天哪，
2: 这个肉汁儿，这个酥皮，连着酥皮带着这块肉，观众朋友吃到嘴里面得多开心啊！现在赶紧订哈，我跟家就不客气了，
1: 我俩不客气了。我觉得这个早上的时候懒得做饭的时候，你说直接让空气炸锅代劳，对吧？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就做好了。关键是你吃的时候一定得接着。
2: 对，
1: 酥皮啊，你一不留神就是得掉一地，你妈妈肯定会骂你的。
2: 没关系，孩子放暑假在家里面，反正咱们也不出去，咱们吃早餐就吃这个，又有肉，又有碳水，又有酥皮。
1: 笋丁的也好好吃，
2: 好吃，
1: 它特别鲜，就是肉的鲜和那种笋丁的鲜加在一起啊，就是鲜上加鲜，
2: 而且。

0: 美味，
1: 又有肉的柔嫩，又有笋丁的清脆，所以口感非常非常丰富，而且不是很咸，也不是很油，你吃到嘴里你会觉得好清爽。
2: 调这个味道刚刚好，
1: 很好，
2: 我觉得是。特别的符合我们上海叔叔阿姨的口味啊！关键是今天朋友们真的你一定要抓紧时间去订，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性价比够高，然后我们呢也是备货不太足啊。那来看一下，六包的我们的鲜肉的，两包我们的笋丁鲜肉的，
1: 对，
2: 一共是八包带回家，每一包是六只，
1: 六只，
2: 每一只是65克啊，朋友们，比市面上的很多55克都要多出10克来，
1: 对的，肉给特别多，
2: 一共是48个带回家，199块钱啊，您冷冻保存就可以了，平均4块钱左右一只，性价比很高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3: 小辰光对吧？我就是老清晰的记得，阿拉爹爹妈妈一直带我到南京路。杏花村去买搿种鲜牛肉酥饼，伊搿味道老好吃，啥地好吃呢？伊老特别的，伊咬上去对伐，酥，外头个皮是伐，一层层层层侪会得落下来的。那么我还舍不得外头个皮，因为老脆了，我比欧欧龙再好好脱，因为实在是好吃，一层层。那么里向个肉呢，伊是老嫩的，哦，搿牛肉特别嫩。一家咬上去第一口对伐，我上当了，小辰光勿懂哎，一口，哦，烫得来个石头啊！要落下来，但我舍不得吐它，又真的好吃，鲜美嫩，对吧？有汤水，葛么，因为对吧？我听阿拉爹爹妈讲的哦，伊讲伊因为保持原来，伊拉阿拉现在个肉酱是舀出来，伊老早用刀搿能个啪啦啪啦啪啦摘出来，所以搿肉酱对勿啦？伊里向个肉对伐？又嚼劲又嫩，对伐？咬了嘴巴里还有点 Q 弹那种味道，老好吃的。讲到搿物事，我真的到现在想想，也想吃，所以搿家人家好像到现在还是保持了搿品质，对伐？去买老远路对伐？要走到快了，老远路就闻到搿种个那种奶香的那种味道，哦，就勾起我对小辰光，我到现在为止也老要吃的。伊特别是搿皮，伊是听阿拉爷娘讲，听阿拉爹爹妈讲，伊讲搿酥要肉肉肉要肉，3个多钟头嘞。里向油酥加进去，所以搿皮是伐，一层层，伊讲有18层，当然我没数过哦，吃了嘴巴里又脆又香，特别好。

0: 我觉得啊，就是给家里的这个家人去挑选一些好吃月饼的时候，一定要看好品牌、啊。
1: 对对，
2: 所以一定要认准老牌子，因为老牌子爱惜羽毛，哎、老牌子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了这么久，他还想继续的发扬光大下去哈、啊嗯。所以像新华村这样的好牌子，而且我们是正宗的上海品牌哦，我们的厂子就在松江，
0: 没错，
2: 我们就是总厂新华村的原厂做的，
0: 是
2: 真的非常非常正宗，所以我们也不用起酥油，大家都知道起酥油非常容易产生反式脂肪，
0: 对，
2: 大家很在意这个，所以我们一直沿用老法，用的是猪油，猪油给大家手工起酥，没有几十年从业经验的老法师根本做不了这个活儿，它对技术要求非常非常的高。猪油起酥，而且没有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实实在在用大量的鲜肉，还不是冻肉啊，用的是冷鲜肉给你来做，所以你吃到嘴里面跟你小时候吃的一模一样，就是软嫩 Q 弹，非常非常好吃。
0: 没错啊，而且主要是今天性价比很高啊，大家就是在市面上肯定是很多叔叔阿姨去门店买过的、嗯、对吧，
2: 对，
0: 门店七八块钱一只，咱们今天半价左右就能够带回家了，四块钱左右嘛，你说对不对，大家去算一算嘛、嗯、我们今天有48只带回家，而且是两种口味，你吃多了感觉也不会腻，关键是里边的油也不是很多，
2: 哎，对，清油调制，所以你吃了以后觉得非常清爽、哎、但是味道非常足实，非常非常正宗、哎、而且没有起酥油，关键它也不是很咸、嗯、现在很多老年人很在意自己的血压血糖，我要吃的清淡一点，
0: 对，
2: 但是不能不吃肉啊，叔叔阿姨们，
0: 是
2: 肉是蛋白质合成我们的肌肉的，保护我们的关节和骨骼的，所以吃月饼建议你吃鲜肉月饼，又清爽又卫生，而且没有那种高油高糖的风险，
0: 对的，又酥又香又好吃啊、嗯、所以今天趁着我们价格合适啊，也是说今天的备货不是很足，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小辰光呢，住了南京路。阿拉走龙岗里一出出来啊，一转弯啊，就闻到一股酥饼的香味道。咁啊，有辰光爷娘就路过啊，休息的辰光呢，又拖牢伊一定要去吃搿吃搿只酥饼。当时辰光呢是鲜牛肉的酥饼。搿只味道的确是好。伊是外头呢，伊是酥，里向呢，伊是有 QQ 弹弹的。伊呢，不是这个，就是像现在讲起来是摇肉机搿能摇出来的牛肉，啊，伊是人工啊，手工摘出来的。吃上去呢 ，QQ 弹弹，相当好吃，有弹性的，而且有搿种颗粒感啊，包括里个汤汁，哦，侪老好吃，老好吃。
1: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太热情了，我没有想到我们杏花村一出来，大家都特别喜欢，
2: 都喜欢这个老底子的味道啊！都知道我们杏花村就是给大家做正宗的鲜肉月饼的，鲜肉月饼老年人也特别喜欢吃，健康
1: 而且牙
2: 对，而且我们是给大家的清油的组合，你咬一口不会很油，然后每个都非常非常的大。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真的非常的干净。猪肉款的，猪肉的含量大于等于35%哎，然后您看我们用到的是猪油。手工起酥，没有用那种非常便宜容易产生反式脂肪的
1: 起酥油
2: 、而且手工起酥，层层起酥，100多层的酥都是老师傅亲手帮您做的。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不是外包给其他的小厂做的，就是上海杏花村食品厂总厂原厂自己做的，然后都是新鲜批次，6月份才生产出来的，可以吃到明年2027年6月份。
1: 是的啊，
2: 当然吃不了这么久，我们大家就是很喜欢当早餐，也就是一两个星期就吃完了。
1: 是的，我真觉得啊，就是这种月饼啊，因为它比较方便嘛，而且能够吃到刚出炉那种香酥脆的感觉。
2: 不要在外面去排队了啊！
1: 对的啊，你就给家里的上班族的一些就是小朋友，对吧？准备一些，很方便嘛。试驾是不是时间就做好了？哇，你看这个轻轻一夹，就已经是酥的掉皮儿了。
2: 开始我刚刚把它放下来，它这个酥皮就这样掉下来了，然后稍微摁一下它，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酥皮就开始裂开了，你就知道这手工起酥的工艺有多么的厉害，不是从业经验几十年的老师傅根本做不了。
1: 哇，你看都不敢碰它了，
2: 太漂亮了，有点像那个礼服一样的了哈，好漂亮啊！再给大家稍微切一下，你看这个酥皮都掉下来，所以啊，暑假放在家里当早餐、当午餐，好不好？特别棒吧？哇，
1: 汁水都溢出来了，
2: 这酥皮把我的汁水给挡住了。
1: 我的妈呀，好香好香，
2: 真的。如果是冻肉不可能这么软的，
1: 是的，
2: 我们烤出来有这么柔软，说明它用的是冷鲜肉，
1: 对的，
2: 而且一定是优质的冷鲜肉，也不是用搅拌机把它打成肉糜，它一定是切成来的那个小肉丁儿，
1: 是
2: 就有点像那个淮扬菜里的那种葵花盏的那种工艺，一定要手工来做，哇，
1: 是的，真的，我觉得老师傅的手艺是不一样的啊。如果说不是老师傅的话，真的起酥你很难做100多层。咱别客气了，
2: 别客气了，
1: 我要来一个这个笋丁鲜肉，整个吃更爽。哇，真的，你得一直拿手接着，不然它真的是一直在往下掉。
2: 给你个小碗儿。哎呀，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好开心，好好吃啊！
1: 我真的吃了一口啊，满满的那酥皮就是往我嘴巴里边掉。
2: 对，然后我这边是切开了的，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这个肉足不足食，30%多，快40%的一个含肉量，而且是冷鲜肉，优质的冷鲜肉，你吃到嘴里面，你能吃到那个肉的鲜香，
1: 对，
2: 没有一点腥气，没有一点那种不好的味道，它真的是选的料太好了，而且没有起酥油，我给小孩吃，我肯定会去看配料表有没有起酥油。
1: 那是当然，我跟你讲，
2: 猪肉手工起酥，
1: 我真觉得这个皮儿比就是感觉好好吃，比肉都要好吃了，真的。选择好的月饼啊，一定要选择好的品牌和好的用料啊，又好吃，肉又紧实，然后的那个酥的那个感觉也特别的香啊，
2: 真的。
1: 今天朋友们，两种咱们带回家，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今天的话是6袋我们的鲜肉的，
2: 对，
1: 然后呢2袋笋丁鲜肉的，人物是一共是48只带回家，咱们冷冻保存就可以了。平常呢，咱们拿到空气炸锅里边或者烤箱里边20分钟，或者拿平底锅稍微煎一煎也是可以的啊，
2: 真的，
1: 199块钱，
2: 是
1: 4块钱左右一只，你就能够吃到我们门店啊。刚刚出炉那种香香酥酥的鲜肉月饼了，
2: 那我岂不是8块钱我就吃饱了？
1: 那是当然了，对啊，
2: 而且吃得很过瘾。
1: 门店你买一只的价格，今天能买2只啊，千万不要错过了，朋友们啊，性价比很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我小辰光呢住了南京路，阿拉走龙岗里一出出来啊，一转弯啊就闻到一股酥饼的香味道。咁啊，有辰光爷娘就路过啊休息的辰光呢，又拖牢伊一定要去吃搿吃搿只酥饼。当时辰光呢是鲜牛肉的酥饼，搿只味道的确是好。伊是外头呢，伊是酥，里向呢，伊是有 QQ 弹弹的。伊呢，不是这个，就是像现在讲起来是摇肉机搿能摇出来的牛肉，啊，伊是人工啊，手工摘出来的。吃上去呢 ，QQ 弹弹，相当好吃，有弹性的，而且有一种颗粒感啊，包括里个汤汁，哦，侪老好吃，老好吃。

0: 哇，真的好好吃啊！我现在已经吃我的第二只还是第三只了，
1: 我已经吃完两个了。
0: 停不下来，
1: 真的，这个味儿调的太赞了，就是小时候那种特别经典的味道哈，
0: 美味。
1: 像这种老牌子、老字号，就是特别爱惜羽毛，他们都希望自己能够。质量维持在一个恒定，所以大家来吃它的月饼你会特别放心。但是就是这种实实在在的老牌子，上海松江啊，我们食品的杏花村的总厂做的，才会让你特别放心。口味质量都是沿用以前的工艺，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你吃上就会觉得失望，它只会让你觉得哇，真的非常满足。
0: 是的啊，其实的话我自己啊，我是觉得我特别喜欢吃这种生胚的鲜肉月饼，因为你带回家之后你能够吃到刚刚出炉的
1: 味道。
0: 如果说是那种加热的，其实那种最好吃的那种酥脆的时候你没有吃到，
1: 就是有点吃剩的感觉。
0: 对，是的啊。所以的话，像这种月饼之类的东西啊，一定要吃新鲜的，然后呢一定要吃刚出炉的。
1: 对，
0: 咱们今天就可以实现啊，足不出户就能够吃到我们杏花村的特别酥酥香香的鲜肉月饼啊，两种口味带回家，粉丁鲜肉的和我们的鲜肉的啊，两种都可以来尝试一下，
1: 都好吃。
0: 关键呢，我们和门店是一模一样的味道
1: 啊，
0: 关键是今天性价比很高，在门店可能两只呢就一只的价格，我们可以吃到今天两只的啊，199块钱，48只带回家。所以您喜欢的话，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其实大家可能看不到，真的，我面前掉了好多的蟹，真的不太体面啊。
1: 觉得好好吃。
0: 在家里面自己你要煎一个碗或者拿手接，
1: 对，
0: 因为真太酥了啊！刚出炉就是这样的效果。
1: 是的，如果它没有这么多酥皮，它就不是老字号了，对吧？杏花村大家多喜欢这个品牌，牧童窑址杏花村，对不对？鲜肉酥饼，然后你看每一个都很大，这都是生胚，就是生的。您得直接用空气炸锅或者烤箱或者小平底锅去烤，所以烤出来啊，就跟你在那个。 就是门店排队等着吃，是一模一样的。对，然后猪肉的含量大于30%，给大家来看一下。所以你吃到嘴里满满的猪肉香，而且是鲜猪肉啊，不是那种冷冻肉。猪油起酥，猪油手工起酥，没有用那些起酥油。所以跟老人孩子吃，如果你讲究一点血管健康的，你是不是很担心有反式脂肪？
0: 对呀。
1: 我们今天用猪油，你是不是就是开心了很多？
0: 是的。
1: 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生产地址，就是上海杏花村食品厂。 总厂没有外包出去给那些小厂做，就在松江正宗的上海老字号老品牌。包括到我们的解冻之后哈，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都可以来烤20分钟就可以了，很简单。保质期可以放到明年2027年的6月份，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放心的吃，很新鲜。就怕你家孩子多，老人多，你可能买一套都不够吃几次。
0: 真的啊，我真觉得你看夏天这么热了，这么高温，咱们有时候去做早饭啊，你就真的是。
1: 不想进厨房，20分钟的时间，你把它放进去，再拿出来，到时候就可以直接吃了。
0: 没错，上海的老字号啊，大家吃起来会特别的安心一些。
1: 是的，
0: 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随便夹一个。
1: 我随便夹一个那种酥脆的， 我的妈呀，
0: 皮的感觉，我随便动一下，酥皮就掉了，
1: 真的是掉了一路啊，特别的酥酥香香。
0: 是，
1: 就真的，我们整个演播室都是这个月饼的香味儿，朋友们，大家回家自己去做一下。
0: 保证是满屋飘香啊！上海的老牌子，对吧？这种老字号，
1: 对对对，
0: 它也是个老字号嘛。哎呦，笋丁的鲜肉，随便给大家来切一个啊。
1: 对的，
0: 切一个笋丁的先。你看我稍微碰一下，真的好艺术啊！这就是手工起酥的，给你的这种艺术的感觉，
1: 好香，真的，它这个酥皮的香味啊，就直冲鼻子。哇，
0: 好柔嫩。
1: 这个是我们笋丁的啊，里边是有到了那种鲜鲜的笋丁。哇，你看这个肉汁儿，
0: 对，
1: 哎呦，
0: 肉汁儿，观众朋友，然后它好柔软哦，这是鲜肉才有的柔软，然后再给大家来切一个纯鲜肉的，
1: 鲜肉的，
0: 纯鲜肉的来。哎呦，
1: 哇哇。
0: 大肉球子，大肉球，好满满当当的。这个30%30%的含肉量，
1: 特别实在啊。
0: 对，手工剁出来的肉丁儿不是那种搅拌机搅出来的肉糜，然后是鲜肉才会有这么柔嫩。 这么松软，不是那种冻肉的酥的，这个得赶紧再来一个了。来来来，
1: 真的，我觉得中午啊，你说有时候不想吃饭的时候，其实吃个鲜肉月饼也很好嘛，因为里面又有肉又有碳水，
0: 没错，其实营养特别特别的丰富啊，朋友们，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好吃了。
1: 哇，哎呦，这个肉球真的好香啊。 它的肉啊，真的，你一吃就知道它不是那种不太好的肉。哎，
0: 但是我们今天是清油调制，也符合我们现代人对于这种健康的追求。
1: 真的，而且调味调的比较好。我真觉得为什么杏花村这么受欢迎，我是知道了啊。你看很多的网友买了之后都有很多的评价，大家来看一下啊，我看特别可爱啊，生胚月饼很不错。 不用解冻就可以放到烤箱里边，太完美了，汤汁鲜美，皮酥馅儿足，很赞啊，
0: 很赞。
1: 你看人家这也是说非常满意啊，包括人家的这种晒图，特别的香啊，而且你看这么多的这种好评，全部都是好评。嗯，这个特别可爱，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0: 对，
1: 这个酥，这个我们的酥饼特别的好吃，酥到掉渣。
0: 对，
1: 因为大家都特别的喜欢，所以我觉得你其实不用犹豫啊，这么多的好评都告诉你了，我们的这个月饼真的是不错，
0: 上海的老牌子，上海的老字号，
1: 关键是性价比太高了。 我们也说嘛，在门店里边可能7-8块钱一只，但是我们来今天算算我们的价格啊，
0: 对，
1: 6包的鲜肉酥饼，然后呢2包的笋丁鲜肉的，一共是8包，然后呢每一袋是都要6只在里边，每一只是65克啊，比我们很多门店里边的要大的，很多门店是55克的，
0: 没错，
1: 总共48袋回家，199块钱，平均4块钱左右一只啊，很划算。然后今天备货不是很足，如果说卖光的话，真的要等一段时间，因为都是现做的嘛，对不对？非常新鲜的日期，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960。

哦，小辰光对伐？我就是老清晰的记得，阿拉爹爹妈妈一直带我到南京路杏花村去买搿种鲜牛肉酥饼。伊搿味道老好吃，啥地好吃呢？伊老特别的，伊咬上去对伐？酥，外头个皮对伐？一层层层层侪会得落下来的。那么我还舍不得外头个皮，因为老脆了，我比欧欧龙再好好脱，因为实在是好吃，一层层。那么里向个肉呢，伊是老嫩的，哦，搿牛肉特别嫩。一家咬上去第一口对伐？我上当了，小辰光勿懂哎，一口，哦，烫得来个石头啊，要落下来，但我舍不得吐它，又真的好吃，鲜美嫩，对伐？有汤水，葛末，伊因为对伐？我听阿拉爹爹妈讲个哦，伊讲伊因为保持原来，伊拉阿拉现在个肉酱是舀出来，伊老早用刀搿能介啪啦啪啦啪啦摘出来，所以搿肉酱对勿啦？伊里向个肉对伐？有嚼劲。

嫩，对吧？我了嘴巴里还有点 Q 弹那种味道，老好吃的。讲到搿物事，我真的到现在想想也想吃，所以搿家人家好像到现在还是保持了搿品质，对吧？起码老远路对伐？要走到快了，老远路就闻到搿种那种奶香的那种味道，哦，就勾起我对小辰光，我到现在为止老要吃的。伊特别是搿皮，伊是听阿拉爷娘讲，听阿拉爹爹妈妈讲，伊讲搿酥要肉肉肉要肉，3个多钟头嘞，里向油酥加进去，所以搿皮对伐？一层层，伊讲有18层，当然我没数过哦，吃了嘴巴里又脆又香，特别好吃。

0: 导演跟我说啊，还有最后的十几组的现货了，卖完的话大家就真的不好意思，你需要再等待了啊。但是你说现在大家这么热的天气，还是肯定想吃，就是赶紧能够到货的嘛，对不对？
1: 哎，我真的，我夏天我是再不想去弄什么肉啊，切什么肉啊，煮什么肉了，但是人不吃肉又不行。那么我们今天的鲜肉月饼，我感觉你就吃它，就是里面的肉块那个大道，你就完全是吃肉的爽感。
0: 对，
1: 所以你不想去做肉没关系，但人还得吃蛋白质，还得吃肉。我们今天鲜肉月饼又解馋又营养又健康，你可以当早餐、当午餐、当晚餐，下午茶我不要吃那些高糖的东西，我就吃鲜肉月饼配点什么饮料。
0: 茶，对呀，可以呀。嗯，
1: 那肉太多了，你吃到嘴里你就知道，真的，除了那一百多层的起酥，就是纯肉，而且我们今天没有用任何的起酥油，我们用的是猪油手工起酥，因为我们是上海的老品牌，上海的老字号。
0: 是的，朋友们，今天的话还有最后的个位数的几组了啊，199块钱到手整整的48只，您算一下啊，比门店还要划算很多。平均一只的话4块钱左右啊，关键是我们的组合不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所以各家人家好像到现在还是保持了个品质，对吧？起码老远路对吧？要走到快了，老远路就闻到各种个。那种奶香的那种味道，哦，就勾起我对小辰光，我到现在为止也老要吃的。特别是个皮，伊是听阿拉爷娘讲，听阿拉爹爹妈讲，伊讲搿酥要肉，3个多钟头嘞，里向油酥加进去，所以搿皮对伐，一层层，伊讲有18层，当然我没数过哦，吃了嘴巴里又脆又香，特别好吃。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智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刚刚还在化妆间跟他们聊天啊，说我们家现在平均两天至少要吃一次牛肉的。为什么？因为夏天太肥腻的东西你也吃不下，但你要补营养呀。家里有小朋友的，出去运动啊、跑步啊，为了让他长身体，牛肉家里也得经常做吧。那说到牛肉，东方购有一款牛肉啊，特别受大家的喜欢，大家都现在都在喊口号说，私厨的牛肉叫做样样好，甭管。

0: 什么牛排骨啊、牛腩呀、牛筋呀，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四处故事不常见到的什么牛尾。牛尾大家都知道，营养好，炖个汤啊，红烧一下，味道别提多好吃了。但牛尾市场上一定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价格普遍来得更贵一些。而今天我们的四处故事，让大家可能买普通牛腩的价格，买普通牛肋排的价格，买到更贵的牛尾，好不好？各位观众朋友，今天一定要好好的关注和把握本档直播的机会了。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我的同事小邓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介绍四处故事。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耿耀老师好。今天真的是我们的断货王啊！这款牛尾非常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第一个，因为它是100%原切的牛尾，而且我们做了人工的精修，而且今天这档节目我们还额外给您加赠到积分，总共是有到7倍。所以您如果说家里面喜欢吃一点牛肉的话，这一款牛肉真的千万不要错过。
0: 我跟大家讲，这个牛尾我只卖过一次，因为它来的机会频率太少了，
1: 很少，
0: 非常少。然后今天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力度。原价咱们这个牛尾都是299，雷打不动的299四斤嘛，对不对，小邓？
1: 对，
0: 2公斤四斤299，这其实就是正常的市场价，我们一点都不虚高的，但我们的品质可能更高。总积分只在今天我们加了20.93元，接近21元。自动订购，如果您再立减5元的话，就相当于这四斤牛尾您到手的价格不用299了，273。也可以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270多块钱你买四斤牛尾。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好像比我菜场看到的还要便宜，品质怎么样？是原切的吗？是进口的吗？
1: 100%原切啊！
0: 来来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这牛尾的品质可要已经拿在手里了。首先，我们是哪里进口的呢？乌拉圭。
1: 对的，而且都是古饲的牛肉。
0: 是的，然后你看一下我们这个牛尾啊，首先你看看这个大小。有大的有小的，我们承认的，但是
1: 你知道是为啥吗？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们是一整根牛尾做到这样一袋，等于今天给到您两袋，就是两整根牛尾。您去想啊，一头牛身上它才一根尾巴，我们今天就给到您两根牛尾。
0: 哎，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是整根原切，
1: 对，
0: 并且把一些肥腻的边角料都给大家精修过了。这才叫高品质的牛尾，你看，甚至因为是古饲的，那种雪花的纹理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1: 对的。
0: 解冻之后是什么样子？
1: 解冻之后给大家看一下啊，上面的，因为我们是古饲的，所以您能看得到它上面这种大理石的纹路，包括它，我们整段保留啊，就是中间的这种带骨髓的。您如果平时喜欢嗦这个骨头的，您可以，这个都能吃得到。您看，每一块都是人工精修，它没精修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很多人说，哎呀，牛尾我也买过的，你会发现厚厚的大油边，不怕你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两个在一起比对一下，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这个那些肥腻的肥边都是给它精修掉了的。
1: 对的，全部都是人工精修，同样都是1公斤，同样都是原切的标准，您愿意买哪个，对吧？
0: 是的，
1: 咱们。但我们原料进口的话，我们是说整个进过来的，这个成本是没得少的，但是这些切掉的都算我们自己的损耗，对吧？也没有转价给到您。
0: 关键其实夏天吃点牛尾特别的好，一来呢大家都知道牛尾补身体，二来牛尾全部都是骨边肉，它那个肉质特别的细腻，又没有什么筋筋拉拉的部分，小孩老人牙口不好的吃起来特别的过瘾。
1: 对的，而且它的骨头特别的，炖出来的这个汤特别的香，因为它是牛身上的活骨。什么叫活骨？就是它这一块骨头它一直都在动。
0: 对，因为这个牛尾它是用来扫那些蚊蝇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都是那种筋肉来的，筋肉来的，
1: 包括它中间的一些骨髓、骨边肉的这种，您可以看晶莹剔透，都是胶原蛋白，对吧？
0: 而且它都是血血红的，血红蛋白含量也很高。
1: 是的，是的，包括你说随便再挑一块，这种靠近尾巴尖段的这种的话，它就肉含量更高一点。这种如果您喜欢吃肉吃得过瘾一点，这一块也是很好的啊。
0: 是的，所以你看我们叫做骨小肉多，
1: 对的，
0: 又是天然骨饲。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乌拉圭的这个整条原切的这个进口牛尾，
1: 是，
0: 所以这个牛尾呢市场上价格买一买真的不便宜，
1: 不便宜的牛尾真的不便宜。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有优势的啊。来，观众朋友，常规我们因为这个牛尾确实出现的频率是非常低的，但常规正常卖的话299四斤，很多人说，哎呦，对标市场价很正常，
1: 对，
0: 很合理，一点都没有虚高，也不贵。但今天不需要299，今天可能比您很多看到的地方还要便宜，因为今天有着20.93元的积分，可以自动订购立减， 相当于273块钱四斤，一斤不少，一点不少的全部带回去。但是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备货有限，
1: 哎，
0: 对不对？
1: 备货，哎，这个断货真的断了很多次，有一些观众朋友在上一次直播结束后预约等了有一段时间呢。所以的话，我们这个卖得非常好，批次都是非常新鲜的，都是上一个礼拜刚入仓库的七月份的新的批次啊。所以您买回去也不用担心说这个批次不好或者怎么样，我们都是新鲜批次。但是就是备货真的不多，我们原材料准备的也没有那么多。而且这个肉吃到嘴巴里面，因为它是骨饲的，所以它不会柴，而且吃起来很香。
0: 刚才喝完牛奶，你再吃牛肉，牛肉这个奶香味太足太足了，观众朋友。所以这种牛肉啊，夏天的时候你给家里的老人小孩炖吧，没有太多那种肥肥腻腻的肥边，
1: 哎，
0: 有的都是那种胶质和紧实的活肉来的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抢现货，味道太香了，拿回家去马上炖起来。02151999000。

0: 今朝吃的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一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物事，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搿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1: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加多还嚼劲。
0: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也不塞牙。
1: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0: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精精辣辣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那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1: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就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0: 观众朋友，就像刚刚小邓说的，你像牛尾这个东西，牛是不是每天要把它动来动去？
1: 哎，驱赶蚊蝇。
0: 所以牛尾骨为什么那么好吃啊？就是因为它真的是整根的活肉来的，
1: 哎、它是活骨。
0: 哎，运动量非常非常的大。还有就是为什么牛尾卖的要比牛身上普通的部位要来的贵？你像一头牛，光肚子上肉有多少，能出多少的牛腩？但是，一头牛它有多少的尾巴呢？只有一根，
1: 对
0: 不对？我们今天一包就是一整根给你原切下来的。个头大小你看有的大有的小，那说明是整根原切，不是说哎给都给你一些边角料，都是一些啊、边角角
1: 没有的，没有的，我们一整根牛尾原切，此外我们还做了人工的精修去油边、哎、其实牛尾刚切下来的时候它上面是很肥的，因为它要提供能量给到它去摆动嘛，所以它上面肥肉很多、嗯、那我们都是人工把这些都去掉了，这个成本不让您承担，我们自己给承担掉了，
0: 是的，
1: 所以牛尾它的整个成本也是非常的高的、嗯、但是今天我们除了价格没有变之外，我们还送给您7倍的积分，今天到手差不多是273块钱左右、嗯、您可以带回去4斤，总共是2整根的牛尾，
0: 是的，
1: 您看现在就是我们的整个原切的一个过程、哦、第一步先把整根的牛尾这样做切割、哦、切割完了之后我们所有的一些工人他会拿菜刀去给他精修、
0: 哦、
1: 这个就是我们只做了这个动作，
0: 是的，
1: 符合国家 GB2707 跟2760的标准，只对它做一个切割，没有额外的添加，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牛尾骨它的整个的品质来说在市场当中都是非常经得起比较的，
1: 能
0: 经得起考究的，
1: 欢迎比，
0: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嗯、还有就是为什么说夏天要多吃点牛肉，因为本身夏天你说大鱼大肉大肥肉红烧肉你也吃不大下，对不对？
1: 是，
0: 但牛肉这个东西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啊，脂肪呢含量相对说低一点，
1: 嗯，
0: 高蛋白低脂肪，你看什么健身的呀，对身材管控有要求的呀，还有就是小朋友们牛肉一定要多吃，
1: 是，
0: 对不对？你看那些欧美人五大三粗长得个子高高壮壮的，为啥呀？人家每天餐桌上除了牛奶就是牛肉，
1: 嗯，
0: 所以牛肉这个东西真的是补身体的，但牛肉和牛肉也是有区别的，首先咱们今天是牛身上更贵更吃价格的叫做牛尾，这个牛尾就是我们的大货来的，
1: 哎，这就是大货，
0: 所见即所得，您收到的每一袋都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市场上也有可能买到什么样的呢？买到这个样的，
1: 您看
0: 这大肥，
1: 这个给大家看也是原切的标准，也是1公斤啊，这2袋都是1公斤，如果给您选您会选择哪一个、嗯、对吧，
0: 这个
1: 是精修完了之后给到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您看大概切去有多少的一个牛肉、
0: 哦、
1: 您看基本上切了有1/3到1/2到1/2的这种、嗯、你看全部油边我们都精修掉了，
0: 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品质，观众朋友拿到手之后解冻了就是这样的状态，然后您来看一看，不仅油边精修了，你看牛尾上面的这个肉你看都是带着这种
1: 雪花的纹理、
0: 啊、是
1: 吧，
0: 对，都是雪花纹理的，因为我们是古寺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也都是乌拉圭进口过来的，对不
1: 对？
0: 对，
1: 都是乌拉圭进口的这个原材料、
0: 嗯、
1: 然后只做了一个切割，100%原切的牛肉，这个您可以放心啊，我们这些都是写在咱们的一个标签信息上的、嗯、包括咱们的批次都是新鲜的，
0: 新鲜，
1: 您可以放心，第一个我们执行的标准是 GB2707，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标签，您就可以看得到，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GB2707，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对于它加工的一个标准，您可以看到配料表只有牛尾两个字，看到没、
0: 嗯、
1: 产品的执行标准 GB2707 只能做一个切割，另外还符合国家 GB2760 的一个标准，不对它做任何的添加，就是100%原切的、嗯、
0: 是的，
1: 原材料是乌拉圭进口的、
0: 嗯、
1: 因为我们手上拿的这个是样品，我们从仓库调过来的，但是您收到的货是7月份的批次啊，新鲜的，都是新鲜的，
0: 新鲜批次啊，来各位观众朋友，什么叫小邓刚才说的 GB2707 是不经任何加工，只对原材料进行分切包装，
1: 是，
0: 所以我们从乌拉圭进口过来之后呢，只做简单的切割，然后把它那些肥边也就是咱们不喜欢的地方给你切掉、嗯，精华部分全部保留，
1: 对，
0: 所以这样的牛尾在市面上的价格也都不便宜的，给大家来看看啊，市场上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买过这种某母啊某马呀，牛尾卖得好贵，比普通牛身上的其他部位什么牛腱牛腩要来得贵很多，我们今天是2994斤的基础上给大家先加赠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273块钱，我们把4斤的牛尾而且是精修过后的牛尾全部给大家 送货到家，全程冷链包邮配送的。然后拿回家去，咱可以怎么烧？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你要吃红烧的，还是要吃罗宋汤的这个做法？
0: 他们家的牛尾是你怎么烧都好吃。
1: 对，原材料好，我们先看红烧的吧，
0: 因为我看
1: 刚刚耿亮老师一直说这个一看就好吃，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块就比较中段比较大的那一块，你看上面基本上都是肉，而且靠近骨边的这个，你看。它基本上有很多那种晶莹剔透的胶原蛋白的这种，所以你吃完嘴巴会黏黏的，对吧？除了骨色的那种香味之外，您还能品尝到那种牛蹄筋啊、牛筋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这一整块。
0: 观众朋友，你看啊，其实像现在这样的牛尾骨，你出去买一买，几块可能就要大几十块钱。我们今天自己回家做一做。
1: 这块夹给你吃。
0: 好，谢谢。自己回家做一做。其实呢也不是很麻烦，如果大家有这个高压锅的话，稍微压一压，
1: 炖一下，压一下，
0: 非常快，对。
1: 而且的话，您想一想，您平时出去吃那个叫红酒炖牛尾，哎，我也是这样吃的，因为我吃这种带骨头的肉，我就直接上手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吃才过瘾。
0: 而且我跟你讲，啃这个骨头撕下的那一瞬间啊，太香了，就太过瘾了。而且他们家这个牛肉啊，都是带奶香味的，
1: 对。
0: 你
1: 包括有一些它骨髓都是保留的，包括您看到骨头旁边的这一种骨边肉，它其实不完全是肉嘛，还有一点蹄筋的那种，脱骨了，很好吃，
0: 非常非常香，越啃越香，而且停不下来的那种感觉。
1: 而且我真觉得夏天咱们还是要多吃点牛肉，因为这两天感觉空调吹多了，你听我今天鼻音有点重，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对的。
0: 所以其实因为频繁的从空调房出来呀，切换到37、38度的天气啊，
1: 是
0: 很多观众朋友都说，哎呦，身体有点吃不消。这时候营养得补，你不补也不行，
1: 得跟上。
0: 但是怎么补？你说你用大肥肉去补吗？补不进去的，对不对？
1: 是。
0: 我们今天吃点牛肉，高蛋白低脂肪，趁着今天东方购物性价比又非常的高。牛尾这个东西啊，本身就是牛身上又少又稀缺的部位， 对不对？
1: 一头牛才一根尾巴呀，
0: 对呀、
1: 啊。
0: 我们今天是给到大家299四斤的基础上，还有积分加赠，还有利减，相当于到手四斤只要273。那你算一算，每一斤好像才60来块钱，一点儿都不贵。牛尾市面上好的180块钱一斤的有的是。咱们今天60多块钱买到的是精修的，
1: 精修的，
0: 是进口的
1: 乌拉圭的，然后还是骨饲
0: 的，
1: 所以我觉得它都已经不是不贵的问题了，它是很划算、很划算的一个问题
0: 了。是的，但是观众朋友拼手速啊，因为本身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商品出现的频率不高的，
1: 不高，
0: 断货特别频繁啊。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抢购起来，02151999000。

0: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古饲牛尾骨，天然牧场古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1: 今朝吃的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一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物事，所以伊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伊个肉是乌拉圭的古饲牛肉，搿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2: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加多些嚼劲。
1: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伊个实在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2: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1: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精精辣辣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的。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2: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订购速度太快了，现在我们的备货已经进入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了啊。本身它就是一个断货王，在东方购出现的频次不会很高的牛尾，今天好不容易出现，居然还给大家相当于在做降价，加赠高额积分，再给大家做到定自动订购立减，所以今天整个组合啊，您带回去约等于273块钱就全部拥有回去了。抛开价格，我跟大家讲，牛肉这个东西啊，还真不是越便宜越好。
1: 哎，对的，
0: 买牛一定要擦亮双眼，不管是牛尾、牛肉、牛筋、牛腩，很好的牛肉，它可能价格贵一点，但是真的是有肉味儿、有奶香味儿，它味道是越嚼越香。咱们要不就不吃，夏天你说能吃多少东西，对不对？要不就不吃，要吃咱们就吃好的高品质的。
1: 对的，因为您想啊，会挑的会买的，第一个咱们挑部位，对吧、然后第二个会挑它的一个是不是进口的，或者是从哪个国家进口的，第三个挑草饲的还是谷饲的，
0: 对，
1: 然后还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看配料表是不是原切的、对吧，现在大家都吃的想吃的好一点，品质高一点，你吃进去的这种肉的话，咱们尽可能就是挑原切的，没有对它经过任何的一些其他的加工，没有加什么添加剂、加盐、加乱七八糟的，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这款牛尾都符合您的一个选择的这个标准。
0: 是的，
1: 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原材料，而且是谷饲的，只做切割加精修，100%原切，而且今天价格是真的实惠。像其实我们原材料现在已经进口的牛肉已经涨得非常非常的高了，买过我们其他牛肉的产品现在都知道了，包括牛腩我们都没卖了，因为我们卖不了了，成本太高了。但是这款产品我们不仅没有涨价，今天还给您送到7倍的积分，
0: 是的，
1: 20.93块的积分加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您到手才273块钱，
0: 是的，
1: 两整根原切的牛尾。
0: 因为我现在自己也会买菜呀，在网上也会网购啊。
1: 是，
0: 刚刚小邓说的那个问题我自己也发现了，而且很多的这些原料供应商也都在抱怨、叫苦连天的说牛肉涨得好厉害，
1: 非常厉害，
0: 对不对、包括你看下一个月它这个行情可能又得一变，又得一跳。但我们今天就像小邓说，不仅没有涨价，还给你做降价，而且给您做降价的是牛身上更容易有价格波动的牛尾段。
1: 是，
0: 牛尾段为什么？因为条牛只有一根尾巴呀。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
0: 而且你想，一根牛多少斤重？几百斤重，它的尾巴才多少斤重？所以它的产量低，产量有限，物以稀为贵呀。而我们今天的牛尾给到大家270。

0: 几块钱带回去四斤，每一斤我给大家算过，好像也就60来块钱。
1: 对，60几块钱。
0: 60几块钱，
1: 而且还是100%原切的，包括到牛那个肉，您都能看得到它上面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纹路。
0: 我跟大家讲，前两天我买的那个叫什么牛排骨
1: 啊，
0: 牛排骨都已经60多块钱了。哎，我们今天还是牛尾，可能比牛排骨来的更贵一些。
1: 贵，要贵。您想啊，您去外边吃一个红酒炖牛尾，我不知道大家吃没吃过，就那么一小盅，它就一块牛尾能卖到您3位数的一个价格。但今天我们这是一整根1公斤的做好精修的一个牛尾。
0: 是的，而且给大家来看一下，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买这个牛尾怎么还能便宜点呀？东西不一样，一分钱一分货。观众朋友，牛肉这个东西大家真的不要图便宜。你看看葛瑶手里拿的这个牛尾，哎，也是牛尾，对不对？
1: 也是原切的。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也能买到便宜的，我买的是这种的。这种你单看好像貌似还行，但是你仔细一看，简直了！你说你回去要靠牛油吗？这回去炸牛油吗？观众朋友，这种牛尾咱们不可能给你发，我们给你发的是什么品质？是这个品相的。
1: 对。这里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刚刚耿瑶老师手上拿的这个也是我们的原材料，但是我们是叫工厂就直接不要加工了，你就不要做精修，你给我发过来，我给大家区分一下它原料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是我们发给您的大货，这个都是精修过的。您看，如果说一块牛尾，我们给它做完切割之后，它大概能剩多少？您看，大概就剩个一半左右，对吧？这个肥鞭我们都是人工精修的，这都是成本。不仅它的损耗，不仅这个人工费，我们都是自己承担的，不会转嫁给到您身上。
0: 是的，
1: 对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咱们今天这个牛尾不光是给你修边，而且它是整根原切，
1: 是，
0: 所以有中间段，有那种稍微
1: 尾部
0: 一点的这个段落。
1: 我其实喜欢吃那一块，因为我觉得那一块很有嚼劲，它的肉特别的多，
0: 而且它那个肉是塞进嘴巴里一缩，整个肉全部缩到嘴里，
1: 对，
0: 然后骨头完整的可以吐出来，特别的过瘾啊！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再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个牛尾，哎，这个怎么烧？
1: 夏天我觉得来上这种酸酸甜甜的这个做法也挺好的。
0: 小朋友特别爱吃这道菜。
1: 挑一块稍微中端一点的，您可以看一下。这个肉您只要用高压锅炖一炖，您看一撕开里面这个肉，
0: 我刚刚看到这里像果冻一样，这是什么？给大家看看，
1: 来，
0: 你看这个短短的，这里像果冻一样的，看到了吗？
1: 这是靠近它的那个骨头中间嘛，您可以吃得到这种胶原蛋白嘛，
0: 对吧？这是胶啊，
1: 对，这个所以你吃完嘴巴会黏黏的，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如果您平时也喜欢吃骨边肉，想吃好的这种骨边肉，我非常推荐大家。
0: 所以你发现了吗？肥肉给你把它去掉了，
1: 每一块都是这样。
0: 骨边肉以及我们的这个胶质全部都给它保留了，
1: 完整的保留。
0: 所以为什么说牛尾特别适合夏天吃？
1: 对吧？
0: 你看，其实像现在我们说很多国家的这个人啊，牛尾都是在夏天的时候会大量的多煮一点。因为牛尾这个东西本身就不会那么的肥腻，而且它是吃了之后补力气的。
1: 对于
0: 身体也是有一个很好的调节作用。
1: 而且它口感好。
0: 哎，口感好，好吃，真的好吃。还有就是好的牛尾自带那种奶香味儿，你吃起来很容易一块接一块的啃起来，老香了，根本停不下来。而我们今天着重跟大家强调的是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四叔故事本来就像东方购物自己的孩子一样啊，所以呢我们能够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绝对是一手渠道价，299块钱原来四斤，今天是加积分再减5元，273块钱四斤，一点不少的总重依旧给到大家，每一斤60来块钱。
1: 对，
0: 60来块钱，你现在看看是不是买牛里脊、
1: 买牛腩可能都不值，因为我们自己做牛腩，我们知道这个价格的嘛，对吧？
0: 牛腱，对吧？
1: 对，
0: 牛腱都买不到了，现在。
1: 哎，买不到。
0: 我们今天是买到的更贵的牛尾。
1: 因为现在真的整个原材料的成本也在上涨，而且我们的原材料备货真的不多，因为我们是源头直采的，所以说今天咱们有现货的情况下，您先把它给定下来。
0: 哎，友情提示大家啊，咱们都是新鲜批次，新到什么程度？新到7月份
1: 之后的
0: 生产日期，
1: 7月份的生产日期、
0: 给到大家的，拿回家去又不太占冰箱空间，
1: 是，
0: 哎，薄薄的一层直接塞到冷冻里边，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一包解冻一下，很快的就可以端上餐桌了。把握住机会，观众朋友，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021511990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丝绸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古饲牛尾骨。天然牧场骨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丝竹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3: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一只牛。

0: 这个泥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泥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饲养的。
1: 搿牛肉啊，吃上去很 Q 弹，那加多些嚼劲。
0: 牛肉搿样么子，因为烹调的么子方法老多，但是一个实在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1: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0: 搿包牛肉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精精辣辣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1: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啊，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哪个又好。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感谢大家的加速订购啊，我们现在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哦，我是吃到现在，这个味道真的太香太好吃了。我还是说，现在自己家里有孩子之后，都是在自己家里烧饭的，牛肉和牛肉区别老大了。咱们今天的四厨故事啊，很多观众朋友说，四厨故事的牛肉不管是什么牛腱、
1: 牛肋排、
0: 牛腩、牛蹄筋都好吃。我们今天是四厨故事更为受欢迎、特别容易断货的牛尾。
1: 对，
0: 牛尾本身我们的产量就比较少，所以直播节目排的呢也是比较少的。今天正好是一个中午，刚刚吃完饭。可能下午很多观众朋友还没睡醒呢，所以现在是你捡漏的机会，因为我们现在备货还是有一点点的，所以大家就赶紧先来抢自己的席位。而今天为什么要用拼手速的速度来抢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的确是给力的，常规都是299，雷打不动的299。今天你看屏幕下方是不是有20.93的积分？所以把积分一减掉，自动订购，好，你再减5元，还能再参与凑单活动。你说我就差一件单品，我要凑单了，你就买这个牛尾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剪完了之后，相当于才花了272块钱，整套组合全部带回去，4斤给您送货到家，而且全程冷链，并且都是新鲜批次。观众朋友，
1: 对，7月份的批次，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们这个卖的真的很好。其实我们6月份进了一批原材料，但6月份全部卖空，一抢而空，然后等预约，等了好一个多星期吧，大概。然后现在好，现在我们有一批新货，所以我们赶快。就排上了这场直播，对吧？但是呢，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们第一个原材料在涨价，第二个原材料是短缺的，因为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而且我们不是说在国内货运运过来就行了，我们要从乌拉圭去进口这个原材料。
0: 对的。
1: 所以您想一想，如果说这一次再断货，可能就是要再等一个月或者怎么样的。
0: 是的，而且说实话，这个牛尾啊，它的这个味道是真的好吃，就是满足大家对于梦想当中梦中情牛的那个口感。奶香足，糯软，一煮啊就酥了。来给大家再来看一块，刚刚我这偷吃了一个这个
1: 红烧的，
0: 好好吃。
1: 这个是我喜欢的一个做法。
0: 夏天，尤其现在下午嘛，大家都说苦夏，
1: 加一点腐竹或者这种豆皮呀、啊，你看
0: 老吸味儿了，对不对？
1: 炖得出来，这个香味都吸到那个腐竹或者豆皮里面，
0: 你都能吃得出来。我跟大家讲，下午你嘴巴里没味儿的时候，你来上这么一块牛肉。整个嘴巴里叫做奶香四溢，甜甜咸咸的口感，正好适合没滋没味儿的这种夏日的这个中午。
1: 对的。啊，
0: 不管是中午晚上，来上这么一块儿，又补营养又补身体，关键还解嘴瘾解馋，又能满满的饱腹感。
1: 对的。
0: 所以牛肉真的是夏日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给孩子的下午，孩子打球回来、踢球回来、运动跑步回来，满头大汗，吃点牛肉，小个子是不是蹭蹭起来了，对不对？然后包括你说，哎呀，没什么胃口，晚上孩子们又要叫
1: 辛辣的，开胃口的，
0: 想吃个配个啤酒看看球的，你就做这个，对不对？
1: 咱们再夹一块这种稍微大块一点的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是整根牛尾啊，所以它有大的有小的，但每一段的口感是不一样的啊。
0: 是的。
1: 一整根的牛尾做的人工加精修
0: 的
1: 一个，
0: 骨头小肉厚，
1: 全部给你保留，包括中间的骨髓都给你保留。如果说您喜欢。

0: 能吃的，当去掉这肥膘之后，一二三四五六，就六块。
1: 对，
0: 就六块牛尾。
1: 这同样也是原切，也是一公斤。来，我这个也是原切，也是一公斤。那边是我们原材料，这个是我们经过人工精修之后，您再看一看。把那种多余的那种油边都给您去除了。您说啊，我花了钱买回去的那个油边不吃丢掉又可惜，丢掉不你硬吃下去嘛，你就感觉人不舒服，
0: 负担大，
1: 对吧？所以说咱们已经帮您想好，已经帮您切好了。您买回去的一整根一公斤就是这样一袋，今天299带回去的是两袋两公斤。
0: 而且我们的特点非常的清晰，
1: 是
0: 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观众朋友您看一下。首先我们都是进口，哪里进口？乌拉圭进口的，全部都是符合严苛的骨饲标准，科学骨饲200天，整条原切。所以你看我们的执行标准，观众朋友买牛肉也要看会学会看执行标准啊。执行标准叫做 GB2707， 整条牛尾只能做切割，所以叫做整条原切，然后再用人工去修油边。骨小肉多，肉质非常的软糯，保留肉质胶质还有那个软糯香甜的口感。最重要的是吃起来香味足，奶香足，真的纯齿留香，好吃。
1: 因为它是骨饲的，
0: 对家里的小孩没办法抗拒的。该有的都有了，那不该有的呢？
1: 不该有的当然也没有，因为我们是从乌拉圭进口的，乌拉圭是牛背上的国家，它整个的养殖体系它是非常的严格的，就是不能有那些检测出来这些抗生素啊，包括这种农药的残留都是不能检测出来的。
0: 是的，
1: 所以您吃的也放心。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啊，当解冻好了之后，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能您收到手的可能比今天我们这个还要好，全部都是给大家新鲜的批次，新鲜的生产日期，每一块每一块，你看几乎没有什么肥油边吧，都是这种精肉来的，精肉活肉来的。拿回家去自己不管是番茄烧，或者是红烧一下，或者是辣烧
1: 炖个汤，
0: 哎呀，味道简直好极了。每一块每一块个头也都是比较大的，而且是整根，你收到的一包里边就是一根切出来的。所以你想想在市场上买这么一根牛尾多少钱，买一根牛尾你没有个300-500块钱可能都买不到的，
1: 关键很难买得到。我觉得牛尾这个东西不是一般的一些那种卖牛肉的摊贩它会有的东西。
0: 是的是的，对吧？关键是今天咱们这个牛尾才60来块钱一斤，且不说现在整个的行情，你去看看60来块钱一斤是不是连很多好的牛的什么牛腩呀、
1: 牛筋
0: 都不一定、牛叫什么牛筋还有那个牛腱都不一定买得到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立减，相当于273块钱带回去整整的4斤牛尾啊，全部是原切，全部是进口。02151999000。

0: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饲养的。
1: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多也嚼劲。
0: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勿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1: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0: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这个才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么子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1: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那个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好的，听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非常非常的紧张了，订购速度已经太快太快了。所以说夏天到了，大家对于牛肉其实还是有需求的，只不过要分部位。
1: 对，
0: 你说现在这个季节，天这么热，太肥太腻的，哪怕你说牛腩啊等等，很多人也觉得吃不下了。嗯，但我们今天是牛尾，而且是修过边的牛尾，所以呢，本身就是活肉，
1: 对，
0: 紧实，有胶质，有弹性。然后呢，把肥边都给你修掉了，把负担都给你减掉了，所以整个牛尾吃起来就会更加的清爽，而且牛尾口感好，营养好，补身体好，老人小孩其实都得吃一点。
1: 对的，而且其实我推荐大家，如果说夏天你不想说炖汤或者红烧的话，还有一个办法，你可以给它卤。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就是加那个卤料包啊，给它卤好，卤好了放冰箱，然后我要烧菜或者说我要下面条或者吃点其他，我就给它稍微热一热。非常的入味，非常的软糯，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吃法，也推荐给到大家。
0: 是的，
1: 但是做这样的一个菜，你一定需要好的原料。
0: 哎，对的，对的。然后刚刚我们还想到说，这个糟牛尾也可以，
1: 对
0: 吧？
1: 对的。
0: 哎，因为上海人比较喜欢吃这种糟的嘛，你如果把它稍微糟一糟的话，放到冰箱里，
1: 加点糟卤，
0: 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就是可以直接吃了啊，
1: 对的，
0: 连加热都不需要，省了这一步了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节目还做的10分钟，但是电话线全面满线，订购速度非常非常之快。如果说想要抢现货的话，此时此刻要行动了。原因很简单，今天不是299，约等于273块钱，整套组合带回去还能再凑单，还能再凑单啊，观众朋友，20.93块的积分，再加自动订购立减5元，全部到手的价格最多相当于只需要273，更重要的是200多块钱让大家买到的是精修的牛尾。古寺的牛尾，进口的原材料的牛尾，
1: 原切的牛尾，
0: 原切的牛尾，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牛尾的批次非常的新鲜，
1: 对，都是7月份的批次，因为我们卖的真的非常好，6月份那一批已经卖完了，现在就7月份的，但是7月份这一批能够持续多久我也不知道了，
0: 对的，
1: 对吧？因为今天卖的确实挺好，
0: 接下来这个20块的积分。大概率可能送不了了，
1: 对的，对的，
0: 整个牛肉的行情的价格大家都知道，接下来上涨的
1: 水涨船高啊，那个原材料的价格，
0: 是的，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趁着大家今天看到更优惠更便宜的价格，抓紧时间先来入手，先来囤货，021519900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古寺牛尾骨，天然牧场古寺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正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0: 时间了，这个牛尾拿回家去烧个汤啊，或者是像现在这个季节，小邓说可以这个
1: 卤一下，
0: 卤一下，或者做个赎罪，这个遭罪，
1: 对啊，
0: 醉一下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关键是你说这个时候光吃一些菜呀，吃一些素的呀，不补点营养也不行的，
1: 需要补充一些蛋白质，
0: 身体还是需要补起来的啊。就像刚刚小邓说的，这两天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哎呦，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1: 鼻子有点就呼吸不过来，因为就一下子在空调里面待久了，然后一下子出去，哎，我感觉哪怕我平时健身的这种身体，我都感觉是要需要吃一点
0: 这种东西。我前两天还发烧了呢，所以十几度的温差，任谁的身体都受不了。再加上小孩要补身体吧，
1: 是
0: 夏天你看看那些树为什么长得特别茂盛。对吧，夏天就是生发的季节哦，
1: 夏天都要去打球游泳，要去运动，你运动完了出了一身汗，对吧，你需要补充摄入这种蛋白质，对吧，哎，
0: 老年人也是的，不能补太肥腻的，对于咱们的心脑血管都是负担，但是要补一些精瘦的，对不对啊，好的，蛋白质含量丰富的牛肉就是其中的之一，而我们今天是牛尾，这个部位是真的大家喜欢的啊，部位这个东西啊，它就是更加的稀少，
1: 对，
0: 所以外面卖的更贵，
1: 对，
0: 但是大家觉得口感好呀，多花点钱我愿意买呀，今天我们是更加的实惠，60来块钱一斤，
1: 对的，
0: 60来块钱现在是不是买牛腱都不一定买得到啦，
1: 买牛腩可能都费劲啊，
0: 今天是买到了更贵的牛尾哦，以前还不知道牛尾这么贵，也是有一次跟我妈去那个牛肉批发的那种店里，我看哇塞，牛尾的价格几乎是牛腩的一倍啊，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的牛尾呢多少钱，原来这个牛尾卖299四斤的时候卖的可火了，小邓跟我说，姐，等等都断货的，我们6月份都欠了一大批货，断货了一个多星期，今天不要299，今天我们的价格赠了20多块钱的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今天的价格是273块钱四斤带回去，每一斤什么样的品相，我们再
1: 给大家看
0: 一下好不好，
1: 都是经过精修，然后100%原切的，没有其他的动作，您可以看一下，
0: 是的，
1: 特别让工厂还给我们发了一袋没有精修的原材料，您可以看一下，如果说两袋都是1公斤都是原切的标准，你愿意买哪一袋，
0: 是的，
1: 我肯定是愿意买这一袋，
0: 我说实话这个便宜，但我不要，我宁愿多花点钱，我买点好的。夏天你说这东西买回家去，你吃都吃不下，对不对？
1: 有点买回去可能还有点负担的。
0: 很多叔叔阿姨也说夏天又吃不下多少东西，我要不就不吃，我要吃就吃点好的。
1: 对的。
0: 所以牛肉这个东西，大家不要一味的去图便宜，你要看品质、看品相的。我们今天的品质再度跟大家重申一遍，首先，进口谷饲原材料全部来自于乌拉圭，乌拉圭的牛很有名的，对不对？
1: 对的，牛背上的国家。
0: 全部都是科学谷饲200天，所以它有自带那种雪花的纹理，整条进口过来，执行 GB2707 的执行标准，所以只做人工分割以及精修它的那个油边。不做任何的处理，不是说拼的，
1: 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加水、加盐都不可以啊，盐都不能加的，添加剂这些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们是100%原切的牛肉，您可以放心啊。
0: 是的，骨头小，肉非常的多，而且都是骨边肉，都是运动量非常大的那个牛尾巴活肉来的，所以大家对它的口感也特别的认可和喜欢。拿回家去，不管是番茄的，小朋友爱吃，对吧？红烧的，或者是直接清炖一下，反正做法多种多样。炖一个汤最简单最直接也最好喝，补身体补营养。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咱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4分钟，电话线全面满线，马上就要断货了，背后最后的7组啊，能追加吗？今天
1: 不能，
0: 一点都加不了，
1: 对，
0: 好不好？
1: 因为这个原材料是要从乌拉圭进口，
0: 而且今天这档必须保证7月份的批次，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的现货就这么点，抓紧时间，感兴趣的话先把家里的牛尾囤起来，然后今天买完啊，观众朋友，你下个礼拜你再去菜场看，你看看整个牛肉的价格，你看看牛尾的价格，你就怀疑今天买少了，买到手你都偷着乐了，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牛尾确实便宜，确实划算，抓紧时间，02151999000。

0: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古饲牛尾骨，天然牧场古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正条原切，按照 GB2707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1: 今朝吃的搿个牛肉部位呢，是牛肉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尼泊尔一眼眼物事，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肉部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古饲牛肉，搿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2: 搿牛肉啊，吃上去很口弹，那搿都还有嚼劲。
1: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
2: 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好，既带个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阿拉中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勿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1: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伊低脂肪。
2: 搿包牛肉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斤斤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2斤头的，2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
1: 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2顿来烧呢，也可以的，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把它冰箱里，也没问题的。搿牛肉呢，伊拉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又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 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古饲牛尾骨，天然牧场古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正条原切，按照 GB2707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0: 时间了，这个牛尾拿回家去烧个汤啊，或者是像现在这个季节，小邓说可以这个
1: 卤一下，
0: 卤一下，或者做个赎罪，这个遭罪，
1: 对啊，
0: 醉一下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关键是你说这个时候光吃一些菜呀，吃一些素的呀，不补点营养也不行的，
1: 需要补充一些蛋白质，
0: 身体还是需要补起来的啊。就像刚刚小邓说的，这两天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哎呦，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1: 鼻子有点就呼吸不过来，因为就一下子在空调里面待久了，然后一下子出去，哎，我感觉哪怕我平时健身的这种身体，我都感觉是要需要。
0: 我前两天还发烧了呢，所以十几度的温差，任谁的身体都受不了。再加上小孩要补身体吧，
1: 是
0: 夏天你看看那些树为什么长得特别茂盛。对吧，夏天就是生发的季节哦，
1: 夏天都要去打球游泳，要去运动，你运动完了出了一身汗，对吧，你需要补充摄入这种蛋白质，对吧，哎，
0: 老年人也是的，不能补太肥腻的，对于咱们的心脑血管都是负担，但是要补一些精瘦的，对不对啊，好的，蛋白质含量丰富的牛肉就是其中的之一，感兴趣的话先把家里的牛尾囤起来，然后今天买完啊，观众朋友，你下个礼拜你再去菜场看，你看看整个牛肉的价格，你看看牛尾的价格，你就怀疑今天买少了，买到手你都偷着乐了。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牛尾确实便宜，确实划算，抓紧时间，021519900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好的，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上海天真是太热了，朋友们是不是一入伏之后就感觉这个气温是蹭蹭的涨，所以很多朋友可能像我一样啊，就是不想进厨房，觉得是太闷热了，做顿饭好几个小时吧才吃一顿饭，我觉得实在是太难受太累，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可以什么解放双手，再来一点我们特别喜欢吃的油面筋三肉，还有我们的鸡汁百叶包，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还有小邓一起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咱们上海的一些叔叔阿姨都非常喜欢的咱们的一个双档的一个组合啊，咱们今天有油面筋塞肉，而且都是用到的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再加咱们的一个千张，就是千张百叶包，我们说的千张百叶包，5+5的组合，这个组合也是第一次出现，而且批次都非常的新鲜。
4: 没错啊，刚刚小邓跟我说啊，他说今天还没有算，我看这个会不会亏本啊，他说那也不管了，先就是我们观众朋友们喜欢为先，大家看一下啊，我一看我们这个分量也太大了吧，因为一般啊，我看这个油面筋塞肉包括是百叶包都是250克一袋，但是我们一看啊，这个油面筋塞肉是550克，相当于是别的地方的2倍的一个重量啊，这个也是比别的地方要重啊，总共10袋带回家只要199块钱，都是我们上海叔叔阿姨喜欢的是那种用浓油赤酱的味道啊。
1: 对的，而且这两个组合之前我们单独卖都是卖得非常好的，就是这两个你可以组合起来做成双档。如果说您今天就想吃点油面筋塞肉，我可以现在直接拆给您看啊，就所见即所得，咱们拆开给到大家，每一袋里面都是有9颗，而且用到的是咱们的一个苏式的苏州的面筋，然后另外啊， 另外里面的这个黑毛猪的猪前腿肉，我们每一颗的肉馅都是85%以上，每一颗都是85%以上、
4: 啊。朋友们看一下啊，我们是严选的优质的黑猪肉，而且是上等的前腿肉为馅儿啊，没有任何的边角料，每一颗它里面的肉都是85%以上的，而且是传统的苏式面筋，非常的地道啊。
1: 对的，就您如果想单独拿出来做，每一个里面还配了一个酱料包，就咱们喜欢的那种红烧的浓油赤酱的这种酱料包。包括到我们的鸡汁百叶包也是，里面配了一个鸡汁包。为什么我们叫鸡汁百叶包？
4: 真有鸡汤，朋友们。
1: 而且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哦。给大家看一下，猪肉、千张、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调味料、姜、食用盐、胡椒粉，没有了。哇，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没有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啊，这些东西全部都没有啊。
4: 是的，
1: 而且也是选用到的猪前腿肉，这个品我自己非常喜欢，我平时下面条也好，包括我下粉丝也好，我都会放几个，2到3个放上去，它里面的那个肉馅的那个香味儿，那个汁啊，它蒸出来之后融到汤里，那个汤都特别香，
4: 真的特别的鲜啊。我就上海说爱真的特别的爱这两个产品，就是像你说的单档双档，大家就是已经是朗朗上口了，这个概念已经
1: 对的。就是如果说您喜欢或者自己在家里面想简单的弄一下，又想吃得好，又想吃的是自己的这个口味，咱们就这么做， 对吧你可以两个放在一起，咱们做一个双档，下一点点粉丝，对吧，咱们撒一点点的小葱上去，
4: 太合适了。
1: 给大家看一下，每一袋我们是有9颗这么大的油面筋，而且给大家说的每一颗的肉馅的比例都是85%以上。你看看里面这个肉全部都是咱们黑毛猪的猪前腿肉，
4: 是的，
1: 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肉啊。你看
4: 满满当当的全部都是肉馅啊，
1: 肉你都能看得到的，而且这个面筋特别的
4: 吸汤汁。哎，
1: 对的，我特别喜欢这个面筋，
4: 就是你说把它煲个汤啊，或者是这样子，就是这样煮一煮啊，
1: 来，
4: 特别特别的鲜。
1: 再看看我们的这个千张，我们选用到的是一个苏州的千张，薄而韧，你看每一个它的非常薄，你看轻轻一撕开，里面全是猪前腿的这个猪肉馅，而且你看这个汤汁，你看轻轻一挤呀，天哪，里面的汤汁非常的香，28的一个肥瘦比，这两个搭配到一起真的非常非常的香。
4: 哎，真的，这俩都是非常吸汁儿的那种食物。
1: 真的，我就喜欢吃这种带肉馅的，然后里面的这种肉馅，然后调的非常非常的好吃。
4: 哇，其实已经能够闻到那种浓烈的香味了啊！你说夏天的时候来上这么一口，
1: 肉馅非常的多，
4: 你看好多呀。
1: 它这个千张不是那种厚厚的裹在上面的，千张是非常薄的。里面的肉馅是鼓鼓囊囊的，
4: 我们这是手工包制的，朋友们，而且是江南的我们的千张，并且油面筋塞肉，它里边的肉真的是鼓鼓囊囊的。
1: 我给大家咬一口，
4: 尝一尝就知道了。
1: 它鼓鼓囊囊的，它吸汤汁嘛。哇，
4: 我听到那个满是汤汁的那个声音了。
1: 你看，每一颗85%以上的比例的肉馅，而且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
4: 是的，太香了。咱们先吃着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油面筋塞肉这个非常非常的干净啊，大家来看一下，猪肉大约等于42%啊，饮用水、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生姜、味精、小葱、玉米淀粉、鸡粉，还有我们的食用盐就没有了，
1: 也很干净，而且
4: 非常干净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东西啊。
1: 包括还有几个地方，第一个咱们的一个生产日期都是6月份的一个批次，委托方就是东方电视购物，就是我们，
4: 是的，
1: 所以品质您也可以放心啊。这个产品就是我们单独卖都是卖得非常好，今天第一次做到咱们的一个双档的一个组合带给大家，而且5+5的一个组合总共带回去10包才199块钱。
4: 朋友们真的很划算，大家去算一算啊，因为市面上其实卖这种东西这样的东西都是很贵的，而且也是就数量是这个分量是比较少的，我们是1斤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分量，很多都它其实都是半斤，看到没有，我们的分量是很大的，但价格看到没有是没有任何的变化，199块钱啊，10包带回家了。夏天的话如果懒得做饭的时候可以这样子来做一个这样的单档或者双档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5: 之后应该不会像现在一样，就是想什么时候吃双档就能吃吧，可能都要逢年过节，
6: 对对对，
5: 花钱多点的时候吃、啊、
6: 对，老早没个要等了牙打了出来吃了，没钞票呀。
7: 父母亲他们都是往新疆走的，他们上海的知青，说我过来吃这个，我带着我们老公和孩子专门过来吃一下，就感觉小时候的味道，吃的每一口就那种特别感动的感觉。等了很久了，就在外面排队，我看早晨在这我们也等了肯定40分钟有了。

0: 真的很香啊！就是你说夏天来上这么一口，满嘴的汤汁，真的太过瘾了。在外面的话，我跟你讲，它是按颗卖的，一颗我记得是5块钱还是多少钱，还挺贵的呢。
1: 就您在外面，咱们这个时候出去外面吃一碗这种单档或者双档的这个粉丝汤，对吧？其实不便宜的，10几20块钱，因为它是带肉的。而且如果你想吃的放心，就里面的那个肉馅，咱们想吃的放心，咱们还是要认准一些品牌的这种店去吃嘛，对吧？
0: 是的。
1: 那么今天的话，我们给您带到的油面金塞肉加我们的鸡汁百叶包，都是由我们东方购物去亲自把关这个品控，所以您可以放心。里面的一个猪肉，油面筋塞肉选用到的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
0: 是的。
1: 百叶包也是精选的优质的鲜猪的猪前腿肉，2:8的一个肥瘦比。就您去单独煮它的时候，您就能看得出来，到时候它炖出来的那个汤啊，它都是那个猪肉的香味，还泛着油花，
0: 是
1: 这种就是它香味的来源。
0: 太鲜了啊！
1: 两个品全部都给您附带调料包，
0: 对的。
1: 你哪怕做到一起也可以，你想做这样浓油赤酱的，我们这个油面筋塞肉里面也有一个调料包，你就直接弄进去就好了。
0: 是的，很方便的啊。像夏天的话，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都跟我一样，真的是懒得做饭。你说天气这么热的情况下，咱们去厨房里边一待好几个小时，对吧？我们不妨是解放双手，清凉厨房。就是咱们这个油面筋塞肉，还有我们的这个百叶包，几分钟的时间，稍微的烧一烧就好了，非常的简单啊！一家人分享一下，特别的不错。关键是非常的吸汤汁，也不需要你自己去调，就调料了啊。我们是有到了这个调料包在里边的，非常的方便了啊。
1: 对的，而且的话，配料表都相当干净了，刚刚给大家展示了，基本上你能看得到的都是家里面厨房用到的一些调味品、调味料，对吧？没有额外去给你添加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防腐剂、色素、香精这些东西。哎，
0: 是的，
1: 咱们吃就是要吃的放心，吃的安全。
0: 对的，这个油面筋塞肉的话，它其实我觉得非常的考验人的这个技术。如果说你要自己塞的话，
1: 哎，我塞过
0: 油面，你塞过是吗？
1: 我塞过，我真塞过，
0: 很不好塞吧？
1: 你要调肉馅，调完了要一个去塞，而且塞了还很容易破，然后你那个肉馅掌握的不好，你煮它容易破。
0: 对的，对的，所以啊，我觉得这种啊细致活，我们这个叔叔阿姨年纪大了之后啊，我觉得这种活咱们就解放双手，不用自己干了，我们就什么呢，买这种现成的，非常的好吃。我们的油面筋塞肉呢，是每一颗含肉量是85%以上了，非常非常多的肉馅，而且都是什么黑毛猪的猪前腿肉，没有任何的边角料，真的很好吃啊。
1: 对的，就这么一口下去，黑猪肉为什么它还会更香，就更贵一点，因为它本身的一个价格就是偏高的嘛，它对比普通的猪肉，它就是会更香一点，它的猪肉味更浓一点。
0: 天哪！
1: 所以我们其实最早的时候就是做的普通的一个油面筋塞肉嘛，
0: 是，
1: 对吧？做到后面，然后后面我们就给它升级换代，做成了这种黑毛猪的一个。结果发现这一个产品一经推出，真的就是供不应求。
0: 真的？
1: 为什么？因为大家一到嘴巴里面，你就能尝得出来它这个肉馅到底有多好吃。
0: 是的，非常的诱人啊！今天的性价比太高了，朋友们，咱们顺便上看一下啊。一颗油面筋塞肉的话，在市面上的价格都是要5块钱左右了，对吧？就吃个面条加一颗的时候，但是我们现在一包里边就有9颗呢。
1: 对，
0: 你这样来算一算，光是我们这个塞肉的这个价格就已经是要超过了我们这199块钱了啊。
1: 对的，而且每一颗的肉馅，黑毛猪的这种肉馅的一个比例都是85%以上，对吧？然后的话附带调料包，然后配料也干净，包括到我们的一个百叶包，我们用到的一个苏州的一个千张，刚刚给大家看了，我们不是那种说千张裹得非常厚非常厚，你肉馅就一点点，我们不是的，
0: 我们肉太多了，
1: 我们里面鼓鼓囊囊的全部都是肉馅，那个千张是非常薄，但是它又非常韧，它不会那么轻易的就容易破，
0: 是的。
1: 所以这两个品是我们单独拿出来卖都非常好卖的，今天也是第一次组合到一起，5+5的一个组合，只要199块钱。
0: 是的啊，把握机会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哇，叔叔阿姨真的很给力啊，真的特别喜欢我们的这款产品啊，因为确实上海叔叔阿姨就真的是很喜欢这两个东西嘛，每天日常都要吃的。
1: 而且就是咱们上海人吃的这种口味嘛，对吧？您除了说咱们要吃的。吃的好吃，吃的便宜之外，您还会关心食品安全的，包括它的一个配料表。
0: 那是当然，这个是一定要关注的啊。
1: 所以我们两个配料表都非常非常的干净，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鸡汁百叶包的一个配料表，您可以看一下：猪肉、千张、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调味料、姜、食用盐、胡椒粉。
0: 没有了，没有，是的，非常干净，
1: 非常干净，没有看到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色素那些东西，对吧？没有看到。哎，
0: 我们莜面筋在肉的也是如此啊，配料里边只有猪肉，你看猪肉含量大概都已经42%，
1: 黑猪肉，黑猪肉，黑猪的前腿肉，
0: 饮用水、莜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生姜、味精、小葱、食用玉米淀粉，还有我们的鸡粉，还有食用盐，就没有了。你看，就是这些，就是我们家里边的人自己做饭要烧菜的时候用的一些调料啊，非常非常。
1: 都是家常的一些调味料，对吧？您吃的也放心。今天也吃的实惠，而且每一颗莜面筋塞肉，它的一个含肉馅的一个比例都是80%以上。这个必须要说一下啊，肉真是满满当当塞里边都是啊，80%以上的我们的每一颗里边含肉的一个量，而且用的是传统的苏式面筋，上等的猪腿肉，就猪前腿肉是用作馅的，没有任何的边角料。对的，嗯，每一颗是我们刚刚拆开的，您收到这样，您可以把外包装给丢掉。
0: 嗯，
1: 每一袋都是这样。你看，9颗面筋加给到您一包调料包。如果说您想单独拿出来红烧一个莜面筋，您就直接加汤料包就可以。您如果想做个吃的简单一点，做个单档双档，您就两个加到一起，也不用这个调料包了。
0: 但是我们调料包都会给您准备好，所以这个您可以放心的。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鸡汁调味料里边，这个也是有到了一个鸡汤的一个包，所以为什么叫鸡汁百叶包？
1: 包括到它这个里面的这个鸡汤包啊，它的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就只有水，然后大豆油、鸡油、鸡精。 鸡粉、大蒜、食用盐、香辛料， 是的，非常的干净，
0: 都非常的干净，所以今天咱们吃的真的是很放心，很放心啊。
1: 然后吃的吃到嘴巴里面大口都是哦，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烧成菜之后，您看我们就给大家想到了，就是您如果想单独的做一个咱们红烧的这种，对吧？
0: 哎，
1: 您看就直接做一个这样的红烧的，
0: 嗯，
1: 来。
0: 给大家直接拆开一个看一下，真的每一个都是非常大颗的啊，而且吸满了汤汁。
1: 每一个都是这样，我把它这个面筋给大家拆开来看一下。
0: 哎，来，就是给大家来看看里面的肉到底有多少。
1: 它外面的这一层的莜面筋，你看就这么薄，一撕开，里面整颗的全部都是肉馅。为什么我们敢说每一颗的肉馅的比例是85%以上？你拆开看一下里面的这个肉，黑猪的猪前腿肉啊。
0: 你看，你能看得到这种肉的颗粒、肉的纹理。你吃到嘴巴里面，它是有嚼劲的，你不会是吃那种说怕那种质量不好的或者乱七八糟部位的那种肉。你吃到嘴巴里面，你会明显感觉到口感跟味道都不对，
1: 真的很方便。而且我们今天就是烧了这个莜面筋三肉的话，它的这个调味料就是用的我们自带的这个调料包的， 对的，
0: 非常的方便啊，几分钟的时间就是烧好了，
1: 然后
0: 不需要你的啥，你就放进去热一热就好了。
1: 对的，包括到我们的百叶包，您想单独给它蒸一个。 或者做面条的时候做粉丝的时候，您想加一点就单独弄也可以，对吧？您看我们这做的就是一个夏天比较，开胃的一个，加了一点这种鲜椒，对吧？
0: 酸酸辣辣的。
1: 你看这个一撕开，它这个里面满满的都是肉，看到没？我不是那种千张裹的很厚的，对吧？你看，而且它汁水非常的足。为什么我们说，你看这种油花。 它滴出来的这个汁水，它都是带油花泛着油花的，你看。
0: 是的，
1: 这种就是咱们28肥瘦比的一个猪前腿肉做出来的一个肉馅，真的很香。你看这种，看到没？上面的油花，还在滴汁水。
0: 哇，我们手工包制的啊，哇，好香，好香。
1: 很薄又薄又韧的这种千张包，
0: 我跟你讲，我是吃到过那种千张比肉多的，但是咱们这个真倒反天罡，
1: 就那种很厚的那个，比这个千张多那么多，满满当当。就鼓鼓囊囊里面全部都是肉，而且我们选用到的就是鲜猪的猪前腿肉。
0: 不是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冷冻的那种乱七八糟的部位，
1: 我给大家舀一下看一下。
0: 真的特别的好吃。
1: 我这不是要说话呢吗？
0: 你来咬，我来说。
1: 我先给大家舀一个这个咱们的莜面筋，看一下里面的这个肉馅到底有多少，好不好？
0: 我跟你讲，我特别就是喜欢去看别人吃饭，感觉是一种享受啊，就是那种吃播的感觉。
1: 满满的都是汤，全部都是肉，而且吸满了这个。 莜面酱吸满了汤汁，
0: 嗯，
1: 加的是我们自己带的这个料包的这种浓油赤酱的红烧的这种汤汁啊，我再给大家试一下我们那个。 白叶包的、啊、
0: 白叶包，哎，那个也
1: 来
0: 特别的好吃。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白叶包
0: 白叶包的话，朋友们，日常的话就是我们清蒸一下也是可以的，或者呢我们做个煲也是没有任何问题。哎呦，天哪、哦！听到这个汁水的声音没有啊？非常的吸汤汁啊！
1: 你看，
0: 中间裹的这个鸡汤就可以了。
1: 全部都是肉，这个千张很薄，而且它不会是那种很硬，嚼不动的。
0: 嗯，
1: 我们选用到的都是苏州的一个千张，它是又薄又韧，而且我们全部都是手工包制的。
0: 哎，非常的鲜，
1: 非常的好、嗯，
0: 真的很好吃啊！夏天不想做饭的时候，你就来上这么一个单档双档的，对不对？上海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的。特别的合适啊，而且的话你去做个煲，几块钱的一个成本，但是你要去外面吃的话，真的价格呢真的是要翻倍了，很贵了啊。
1: 对的。
0: 看一下我们今天价格，五包的油面筋塞肉，五包的鸡汁百叶包，看到没有？我们的重量都是大的分量啊，一斤多，然后这个是半斤多的一个分量，比市面上很多的一些包装里面都是要大的。
1: 嗯。
0: 这个很多我看到是250克，但是我们是550克，朋友们，相当于是一袋是他们的两袋了。今天这么多啊，十袋带回家199块钱，性价比很高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哇，真的好好吃！刚刚我吃了一大口啊，真的，它那个汤汁这个料调的真的很好，就上海人喜欢那种浓油赤酱的感觉，一口吃进去就是那种幸福感。
1: 烧点料嘛，对吧？
0: 对，
1: 也给大家省事儿了，你也不用再去调料了，对吧？所以今天主打的就是一个。 方便省事儿，然后您吃的放心，价格吃的也实惠。我们每一袋的莜面京塞肉里面有9颗莜面京塞肉，每一个的含肉馅的比例是85%以上。
2: 是的。
1: 然后鸡汁白叶包，每一袋的话里面是有6个，对吧？今天总共5+5的一个组合。 我觉得您想就是两个放到一起，自己去煮一锅那种单档或者双档都可以，
2: 特别合适。
1: 或者您想把两个单独拎出来，对吧？我就煮一个莜面京塞肉，或者煮一个那个我们调料包全部都给您附带好了。
2: 没错，
1: 您今天想怎么烹饪都方便。
2: 是的啊，我觉得真的夏天一定要。

0: 要省事儿，你一定要就是学会给自己解放双手，清凉厨房。你说夏天啊，我现在真的特别理解为什么说这个厨房里面要装个空调，因为真的太热了。
1: 但厨房很难装。
0: 40度的，对啊，40度的一个高温，你去里边待2个小时，你去做一个晚餐、一个午餐，太热太累了啊。
1: 大汗淋漓的，
0: 是的，大汗淋漓的，没有必要。
1: 关键是
0: 今天我们就是十几分钟时间就可以搞定了。
1: 对的，十几分钟你，而且烹饪的这种方式非常的多样，对吧？
0: 对，
1: 你单独弄，或者你加其他的配菜，或者你两个混合在一起都可以。
0: 没错。而且我觉得啊，你看周末的时候，比如说老两口的这个儿子的女儿、孙子孙女回来了，咱们要一家人一起吃顿饭，就可以很省事儿啊，就是直接一个大乱炖，对吧？全都炖进去，
1: 再加点蛋饺，
0: 对，哇，
1: 加点蛋饺，加点火腿或者午餐肉，它就是一锅那个叫什么砂锅嘛，对吧？
0: 太美味了。
1: 但夏天如果你不想吃砂锅，你就想说吃的清凉一点，咱们蒸一个，
0: 对，
1: 把这个白包蒸一蒸也可以吃，我觉得。
0: 是的。
1: 这个口味主要是大家喜欢的，而且我们用料非常的扎实，像我们的油面筋塞肉里面加的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
0: 没错。
1: 然后包括到我们的一个千张百叶包里面加的也是2.8肥瘦比的一个鲜猪前腿肉，
0: 是的，真的很好吃，而且的话分量真的很大啊。我们的这个塞肉的话，这是一斤装啊，一斤多50克，一斤多装的一个袋，这样的一个分量，很多的这外面在卖都是250克半斤装，所以我们的性价比真的是更加的高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哇，真的太香了，我已经数不清这是吃的第几颗了，每一种做法我都想吃，关键是每一个都好吃啊，汤汁满满的。
1: 对，因为我们的原材料确实选得好，而且做的这个这个口味也是大家都很喜欢的这么一个口味。
0: 真的一大口都是肉啊里边。
1: 对啊，所以我说每一个的这个油面筋塞肉它的含肉馅的比例都是85%以上。你给我一下这个这一袋，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不能乱印到包装上的啊，这个我们都是印在包装上的，这个都是要承担法律责任，不能乱印的。每颗含肉馅比例是85%，大于等于85%，然后严选到的是咱们的黑毛猪，不用边角料。再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0: 是的，
1: 猪肉用到的黑猪的猪前腿肉大于等于42%，饮用水、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生姜、味精、小葱、玉米淀粉、鸡粉调味料、食用盐，没有
0: 了，没有了啊，
1: 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什么添加剂、色素、香精都没有，包括到我们的鸡汁百叶包也是非常的干净。配料表就只有猪肉、千张、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姜、食用盐、胡椒粉，
0: 没有
1: 也没有咯。今天你看带回去的这两个商品它都是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批次都是新鲜的，您只要放到冰箱冷冻里面保存，咱们要吃的时候直接就拿出来，也不用化冻，对吧？因为您就是要煮、要炖、要或者说要蒸的，对吧？拿出来就直接
0: 拿出来，咱们直接上锅来煮就好了，
1: 煮熟了咱们就吃了就好了。
0: 对，而且它里边的这个调料包是自带的，
1: 都自带的，
0: 你不用去调，你回家之后你拆开来直接往锅里一丢啊，两个在一块就可以了。
1: 就是说你不管是想单独弄这个油面筋塞肉做一个红烧的这个，对吧，也是一道菜，对吧，一锅有9只这么大的一个油面筋塞肉，你直接上我们这个调味料，你想自己发挥厨艺的你就自己调味道，对吧，但是我们得给您配好，包括到百叶包我们也配好调料包给到您。您比方说像我们面前的这一锅，我们就是加了我们自己的一个

0: 一个调味料下去，非常方便啊！我觉得你在家就解放双手吧，也不用自己去弄了。
1: 对，加一点点这种配菜，丝瓜、火腿，然后加一点点蛋饺，每一个出来，对吧？一整个就是香，你看这个面筋撕开，里面全部一整颗，全部都是肉。你看我把这个面筋撕开。
0: 一个大肉球子在里边啊，
1: 每一颗的肉馅的比例都是85%以上，我把这个肉撕开给到您看一下，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啊，
0: 太好吃了，这个肉馅肉的颗粒，你这种咀嚼的感觉，这种味道，你到嘴巴里面你都能吃得到。关键是它这个肉，你吃到嘴巴里面不会有那种猪肉的腥味或者那种其他的一些味道。
1: 没错，
0: 我们这个肉的比例，朋友们非常的多啊，每一颗我们的肉馅的比例都是85%以上，而且用的是上等的猪前腿为肉馅儿。
1: 没有任何的边角料啊，非常非常的好吃，严选的优质黑毛猪了。对的，包括到咱们的一个油面筋塞肉跟白叶包，白叶包也是，我们里面加的也是鲜猪的猪前腿肉，28的一个肥瘦比，所以你能看得到，它炖出来的这个汤，它都在泛着油花。给大家拆开一个看一下，里面的这个肉鼓鼓囊囊的，其实我不拆开你就能透着这个。 薄而嫩的这种苏州千层，你就能看得到，
0: 满满的都是汁水。
1: 你看啊，这个稍微破一点点，你看这个千张真的很薄，里面全部都是肉馅。你看这个里面的汁水，
0: 是
1: 摁一摁，泛着油花的汁水就出来了，每一个都是这样的，每一个都是这样鼓鼓囊囊。
0: 真的很方便，我觉得大家啊，你平常带回家之后，你其实你不用发挥你的厨艺了，你就非常简单，把我们那个鸡翅调味料往里边一放。
1: 哦，你看，里面的。 这个我们的白叶包一放，它里面就吸满了我们的这个鸡汤的汤汁啊，特别的鲜，
0: 夏天来上一波这样子的，又鲜又好吃又方便，而且主要是性价比还高。哇，
1: 好好吃，而且里面的肉馅，真的是你看，你能看透过这个看得出来的。
0: 哎，
1: 看到了吧？嗯，千张是非常薄，
0: 我看这个肉啊，
1: 薄薄的一层，里面真的是肉馅裹得非常的满，都是手工包制的，所以说。
0: 我有些时候在外面吃到过那种白叶包，你吃到过没？那种千张很厚很厚的那种。
1: 当然，
0: 我跟你讲，经常，而且还挺贵的。外面的话，我记得一颗，
1: 而且很硬，
0: 哦，很放了很久的那种。
1: 到嘴巴里面嚼着，
0: 一颗7-8块钱。然后你在那种面馆里边，你来一碗面，你肯定要加点配菜嘛。
1: 加点浇头吧。
0: 我想加一个油面筋塞肉，然后再加一个这个百叶包，两个加起来10来块钱。 还没有我们的这个好吃，所以我觉得啊，在家里边呢，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做一做。关键性价比还很高啊！刚刚我说过了啊，油面筋塞肉在外面的话，经常是一包的分量是250克，半斤，但我们是多少克？550克，1斤多哦。所以我们一包相当于是别人的2包，你看到没有？5袋啊，还有我们鸡翅百叶包也是有到了5袋，一共10袋带回家199块钱。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5111-9900。

0: 哇，我现在满嘴都是那种汤汁的香味啊，真的太好吃了，一口下去那种幸福感油然而生啊。
1: 它是有那个因为肉馅的这种香味带着这个汤汁调味料的这个香味一起，尤其是咱们的这个油面筋塞肉啊，它里面添加到的都是咱们的黑毛猪的猪肉，
0: 没错，
1: 猪前腿肉，嗯，包括到我们的鸡汁百叶包里面满满的裹满的肉馅，它都是猪前腿肉二八的肥瘦比，而且是鲜猪肉，不是那种冻猪肉，因为如果是冻肉的话，其实你到嘴巴里面吃一吃，你吃得出来的，
0: 吃得出来，
1: 因为它有味道，而且它的嚼劲它是不对的，哎，对吧？
0: 我发现我们这个是那种肥瘦相间，都特别好吃，哎，
1: 对的，所以刚刚
0: 如果纯瘦，我跟你讲没那个味道的，
1: 纯瘦的馅料，我跟你说做啥我都觉得不好。
0: 哎，我也觉得，
1: 我觉得太干巴了，太柴了，然后你吃到嘴巴里面就感觉很难嚼。
0: 哎，有人吃那个肉夹馍，嗯，吃纯瘦的，我觉得我也不行，我就总
1: 还要带一
0: 点点，有
1: 点
0: 肥肉还是香的。
1: 所以一般就是二八的一个肥瘦比会比较好，嗯，它不会太腻，对吧？
0: 对，
1: 但是这个口感是刚刚好，而且会多汁。
0: 是的，
1: 你如果纯瘦的话，它其实没什么汁水，你吃起来也太干巴了一点。
0: 是的，而且的话，我觉得这种油面塞肉啊，它真的它选用的是这种苏州的我们的这个油面筋嘛，
1: 苏式的面筋，
0: 苏式的面筋，所以它真的那种吸汤汁的感觉真的好好吃，而且是那种又薄又韧，就它是它不是那种很软的，
1: 对吧？
0: 对，它也不容易破，就真的是很好吃，那个味道啊，就让人就吃了还想吃，
1: 欲罢不能，
0: 没错，嗯。
1: 但今天啊，咱们还是吃一个实惠，因为这两个产品我们其实之前单独卖都卖得非常好，嗯，今天也是第一次做到这样的一个组合，199块钱您可以带回去五包黑毛猪油面筋塞肉，里面的话是有9颗油面筋塞肉，再加5包的鸡汁百叶包，每一袋里面是有6只百叶包，哎，嗯，都是已经帮您搭配好了咱们的调料包，对吧？你可以自己单独选择，我就做一个红烧的这种浓油吃这样的，像咱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油面筋塞肉，你也可以单独去蒸一个咱们的百叶包，或者你就早饭或者晚饭的时候不想弄了，各拿出来2个，咱们做个双档的粉丝汤。
0: 哎，我刚算了一下
1: 啊，
0: 你看
1: 都可以。
0: 我们是有5包的油面筋塞肉，每一包里边是9只，那就是5×9=45，
1: 对，
0: 45个。然后的话，鸡汁百叶包是有到了30个。5×6=30嘛，对吧？30个，一共75个。然后如果呢，你在外面去吃的话，5块钱一颗的话，要375。
1: 今天不用花那么多钱。
0: 我的天哪，我们今天太实惠了啊！
1: 对的，配料表也给大家展示了，配料都非常非常的干净，基本上就是咱们在厨房里面可能用得到的一些调味品，没有什么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香精啊、色素、防腐剂这些东西，
0: 非常放心。其实就是家里面做的啊，嗯，但是比我们自己做的要好吃，我真是说实话了。
1: 我相信各位叔叔阿姨都会做。包括到什么做蛋饺啊，嗯，做油面筋塞肉，您肯定在家里面也做过，但夏天呀，啊，又麻烦，
0: 真的，
1: 你要去买菜，买个肉馅，买完了要弄，嗯，调味，调完了味道还要买油面筋往里面塞，
0: 对，太麻烦了。
1: 做肯定大家都会做，但是你花这个时间这个精力，夏天又这么热的一个情况下，您要在厨房准备待多久时间呢？对吧？
0: 我跟你讲，就是什么做饭一下午，吃饭5分钟，
1: 对，我就是这样，
0: 5分钟你就把你一下午的成果给全部都吃掉了，就真的太热了。这个天气啊，你说今天是37、8度，嗯，再过几天现在初伏嘛，嗯，中伏的时候，我的妈呀，40来度
1: 的
0: 天气，
1: 我看今天最高的温度已经38度了。
0: 对呀，啊，朋友们，嗯，所以我觉得真的要学会解放双手，咱们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活干啊，嗯，能放松就放松，几分钟的时间咱们出一档，
1: 对，
0: 对不对？这样子香喷喷的一锅，多么的方便呀！
1: 对，关键是今天您吃的品质还好，对吧？
0: 对，
1: 我们不是说那种乱七八糟的肉给你往里面加，你看每一颗都是这样鼓鼓囊囊，非常饱满。
0: 是的，
1: 我把这个肉一撕开，里面加的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
0: 对，
1: 对吧？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批次也非常的新鲜。嗯，干嘛还要自己费那个时间自己去塞这个油面筋塞肉呢？我觉得没必要，而且您吃的还不贵。今天这样的油面筋塞肉，我想您去买这个肉馅。今天你数一数，45克，哎，
0: 是的，
1: 你这个肉馅你都不知道要花多少钱，
0: 肥瘦相间的，
1: 对吧？
0: 刚刚那种肉的颗粒已经看到，而且85以上的我们的黑猪肉的前腿肉，真是最香的一个部位了。
1: 每一颗啊，是每一颗的肉馅的比例都是大于等于85%，
0: 是的，
1: 包括到咱们的一个油面，包括到百叶包，百叶包每一颗也都是这样，您能看得到这个肉馅鼓鼓囊囊在里面，
0: 太，真的是里面特别的足，你看到没有？
1: 而且非常薄的，你看不是很厚的那种，哇。所以它的一个就是不容易破，它是薄而韧，苏式的千张嘛，大家都知道。另外一个的话，不是裹得很厚，你吃到嘴巴里面不会那种很硬啊，
0: 完全不会啊，
1: 吃到嘴巴里面感觉全是千张的那种口感，
0: 软弹的那种味道，真的很香，江南风味，而且我们是手包的，手做的啊，
1: 我们都是手工包制的，你看这个千张有多薄，你就知道了。
0: 薄薄的，我们是肉馅大鱼千张，
1: 而且汁水非常的充足，因为我们选用到的一个28的肥瘦比的一个肉馅，猪前腿的做肉馅的话，它整个口感就是非常的多汁。
0: 是，而且我们里面还加了一包的这种鸡汁的一个料包，您带回家之后就是可以和料包，包括百叶包一块儿去蒸一蒸，去做一做啊，很快10分钟的时间，我们的这样一锅就做好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夏天解放双手，这个就是再合适不过了、啊。
1: 对的，而且配料表都非常干净，批次都非常的新鲜，今天也是第一次做到这样的一个组合啊，199块钱5包油面筋塞肉加5包鸡汁百叶包。
0: 是的啊，我们的这个备货不多了啊，还有最后的我们可能不到20组的这个备货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朋友们，今天性价比有多高呢？就跟大家来讲一下啊。我看过，我们就是有卖过其他的这种原味鸡塞肉啊，一包的分量是250克。我们虽然是五包，但是您看一下我们是多少克？我们是550克，朋友们，一包是别人两包的这个分量，所以说更加重了，里边的含量也更加多了。我们是9颗啊，而且我们的百叶包里边也是更加的多了，340克一包，是有到了5包，所以每一个其实都比别人要重啊。
1: 对，
0: 而且很方便，我们里边汤汁啊、料汁都已经是给大家备好了，不需要你做任何的调味料，直接打开我们煮一煮就好了，非常非常的简单了啊。
1: 对的，而且咱们说你要吃这种带肉馅的，对吧？咱们还要吃的优质，吃的放心。
0: 嗯，
1: 第一个我们选用到的这个肉，我们都是精心挑选的。
0: 是，
1: 油面筋塞肉里面加的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肉更香，然后到百叶包里面，我们包的都是鲜猪肉的2.8的一个肥瘦比的猪前腿肉，
0: 是。
1: 所以这个肉馅我们原材料都是会审核去把关去质检的，您可以放心。然后的话，第二个，我们配料表相当的干净，就是刚刚给大家也展示过的，都是咱们日常家里面厨房用得到的一些调味品，所以吃的放心，吃的实惠。
0: 是的，我觉得特别是家里面小朋友的人啊，你看现在已经放暑假了，我今天刚知道人家已经放暑假了。然后呢，你说想就是
1: 昨天知道的吧？我昨天告诉你的。
0: 今天我看人家小朋友在路上走，我一想，哎呦，
1: 我昨天就告诉你的，对吧？
0: 对的啊，所以给小朋友要买一些这样子的我们方便的食材的话，一定要选择干净的、好吃的，而且是您自己也放心去吃的东西，对不对？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还有最后的我们1分钟的时间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8: 大家好，我是燕华。
7: 夏天到了，是一个什么季节？
9: 吃水果的季节，
8: 太爽了。
7: 但是又有一个小问题啊，大家发现这两天特别热。
8: 对啊。
7: 过两天又满30减10了，又要到20多度了。
8: 对。
7: 这个气温是忽高忽低。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讲啊，一定要保证自己的抵抗力。
8: 确实。那这个时候呢，吃点什么东西比较好？
7: 维 C 啊。
8: 维 C 含量比较高的，然后呢，不太挑人群的。
7: 而且要好吃。
8: 确实。
7: 你酸不拉几的橙子是不是能吃？柠檬是不是维 C 高？可以的，但是你真的柠檬去直接咔吃吗？也不可能的。来，猕猴桃，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奇异果，无论是粒果也好，咱们金果也好，今天全部都有。前两天就说了，有些观众朋友说，怎么你们老是卖金果，卖金果，卖金果？有没有我稍微喜欢吃的，稍微开胃一点的？也有。我们今天绿果也给大家准备到了。
8: 对，今天呢，我们是有两个规格哈，不同的给到大家。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绿果的，都是来自新西兰的这个佳沛品牌，我打在我线上。绿果带回去是27个。

0: 它的口感，包括它的一个水分，包括营养价值。
1: That's great。
0: 哎，是的。除此之外呢，在这边哈，每一箱的当中都会有它的一个原产的信息，
1: 对的，
0: 包括是可追溯一些这个公斤啊，反正都是在那边当地，
1: 而且你看它
0: 的新西兰的，
1: 哈Hayward Green， 就是我们的绿果，对不对？上面就是 Golden。啊，三够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金果，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所有的信息和标注都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新西兰的这个佳沛品牌，它在奇异果方面是全球知名，
1: 的确是的。
0: 它的一个种好，然后呢，当地的气温啊、水分也是适合它的一个生长。
1: 这是我们的一个金果啊，金果我说句实话，金果无论是金果还是绿果，你拿到手里面，首先感觉到个头还是蛮扎实的。
0: 对。
1: 第二点啊，我说句实话，因为我们全部都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稍微生一。一点点的采摘，因为要运到您家里面，水果这个东西如果说是全熟到你家里面全部都烂掉了，不可能这样全熟的给你，所以你拿到家里面还是有点硬的，有点硬的时候怎么办？先把它放到冷藏室保存，不要一起放在室外啊，要吃几颗就放几颗，跟苹果和橙子放在一起，稍微有一点软就可以吃了啊，稍微有一点点软就可以吃了。直接切一个给大家看。
0: 先把这个金果给大家看看。
1: 我现在就是直接这样
0: 切。我们的金果当中也会有它的一个奇异果的
1: 有标识的
0: 标识。
1: Yes, 的标识。
0: 这个非常关键，因为大家都去看到，就是外卖猕猴桃的也好，卖奇异果的地方特别多。
1: 对。
0: 但是
1: 你一定要看准
0: 为什么要选择佳沛的品牌？就因为它有品质的保证。
1: 对。
0: 它每一颗果实，无论是从采摘到它的种植，都是有一系列科学这个种植的方法。
1: 对的。
0: 就他们家切出来的果实，你会发现。非常非常的好吃，
1: 晶莹剔透，
0: 不仅仅是水分多皮薄，更加是甜度够了。
1: 看啊，
0: 说看到吗？它的那个汁水非常的丰盈。
1: 哦呦，这个水哦，就直接这样开始往下滴哦。
0: 哎、是的。
1: 哦呦，开始往外飙了。天哪！
0: 关键大家喜欢吃这个奇异果，但是呢怕酸怕涩，
1: 我有太过瘾了。
0: 有些呢就是放的时间太过于长了，之后啊烂掉了，当中有一个酒精的味道。
1: 对。
0: 但如果说你不放到那么多的一些时间呢，它可能啊就是不是那么的好吃。
1: 我就先来尝一口了。
0: 金果也好，绿果也好，因为是来自新西兰的佳沛，所以大家会发现啊，不仅仅是它的一个这个口感好，
1: 一点都不酸，
0: 营养成分也很高，而且甜度也是为您所保证
1: 到了。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啊，就是有牙的。没牙的你都能吃，
0: 哎，是
1: 你稍微这样抿一抿，它就直接，它不需要吐籽的，
0: 哎，
1: 这点很重要
0: 啊。我们的金果呢是30颗啊，30颗原箱带回去是238元。维仔在这边呢吃了我们的这金果，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绿果，绿果是提前啊这个包好之后给大家来尝一尝。
1: 对，绿果也是非常的香甜啊，因为来自于佳沛的绿果，一般来说不会特别的酸涩。
0: 我告诉大家，也可以来进行尝试。170多块钱，它的性价比很高，27克到这个30克左右。
1: 对，
0: 关键是什么？当中那个芯儿不会硬，
1: 对，
0: 不会这个发僵，
1: 对。
0: 而当中就算是靠近芯儿，不会酸涩。
1: 的确，
0: 这是佳沛的绿果也好，青果也好，给大家
1: 绿果只是从视觉上你看上去可能会酸，但其实绿果也不会太酸。
0: 但如果说跟金果相比的话，这里有一句说一句，金果的甜度一定是比绿果稍微高一点点的，
1: 来，
0: 但是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可以进行选择。
1: 我金果和绿果刚才都尝了一颗，对不对？绿果会比金果稍微硬一点，金果会更粉糯一点，但是在甜的程度上，我个人觉得是不分上下的，看大家自己选择。绿果颗数少2颗左右。然后便宜一点点
0: 啊，没有没有，
1: 金果的会更加的好一点。
0: 我们的斤数是一样的，
1: 斤数是一样的，
0: 6.5斤。绿果是2个规格，27一箱，或者呢是30颗一箱。
1: 对，
0: 这个是随机的，因为个头斤数放在那边。金果是保证30颗一箱，238块钱。
1: 对，
0: 当中差价是60块钱。
1: 对，
0: 根据您自己不同的需求，好吧，立刻把时间或做十六个年，
1: 都
0: 是原箱，每一颗的我们的这个奇异果上的都会有佳沛的品牌标识的。
1: 大家自己来选，178选绿果，
0: 对，
1: 238选金果。喜欢吃纯甜无酸的选它，喜欢吃稍微带一点点开胃口感的选它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喜欢的话，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这个加倍的奇异果，我跟大家说一定要吃这个金果，而且啊一定要买个头大的，吃上去更加的过瘾。因为我平时家里的小朋友特别喜欢，所以我经常时不时到超市就会买一点。但大家都知道，因为价格比较贵嘛，单只它都要卖到9到10块钱，所以基本上就紧着小朋友吃，可能不能。

0: 全家人一起来分享。那在东方购我听说价格很合算，而且呢大家看水分特别多，新鲜度非常非常高，建议大家可以囤一点。
1: 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加配的奇异果。为什么要选择奇异果？其实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简单。不是说猕猴桃不好吃，猕猴桃说句实话，所谓的奇异果还是中国原产的，就是中国的猕猴桃种漂洋过海，经过咱们郑和的下西洋带到那边去的。但是，哎。正所谓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猕猴桃漂洋过海到了新西兰以后，你会发现，哎，真的，那边的阳光、那边的雨露、那边的地方可能更适合猕猴桃这个品种生长。但是呢，当地人不知道有猕猴这个东西，但是它长得很像新西兰的国鸟，叫 kiwi， 就是这个奇异鸟，所以它叫做咱们的奇异果。所以在那边种出来的奇异果，由于它非常强大的选种能力，一代一代培育出来，越来越甜，越来越大，越来越好吃。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到了两种，一种是绿果，稍微带点开胃的口感，但是我们跟刚才跟艳华也一致表示了，尝起来可以说比我们平时吃到那个绿色的果子的，
2: 不能相比，
1: 不可以相比的，
2: 人家是这个加配的品牌，
1: 加配的品牌的这个甜味儿其实是要这可以这样说，九甜一酸。一点点，一点点，但一点点的酸味。
2: 因为每个人对于甜和酸的评判标准不一样，
1: 对，
2: 这个大家可以来进行这个尝试。
1: 但是有一点，它金果是一点都不酸的。
2: 就是如果你是奇异果当中绿果也好，金果也好，涩完全是没有的，
1: 完全没有的。
2: 除此之外呢，我们给到大家送过去都是在基本上在七分熟左右
1: 啊。对，
2: 为什么？就是可以来进行稍微的放个几个星期也好，包括平时来进行吃也好，
1: 回到家先放到全部都放到冷冻。
2: 关键是奇异果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物种，包括是水果，很多人群可以吃。
1: 对，
2: 因为它的生长指数不高，
1: 对，
2: 特别有一些水果不太能吃的人群，奇异果很好。再其次，它的苹果当中的一个等于说 VC 含量已经很高了，
1: 对，
2: 奇异果的 VC 含量真的是确实很高。除此之外还有微量元素，像我们金果当中含维生素 B 族更加多一点点，
1: 维生素 B 族还有胡萝卜素啊更高。
2: 我们整个的一个奇异果的绿果当中呢，它是属于维生素 C 的相对更高一点点。所以两个品种啊，按照您不同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另外还有说一样买了，对不对？178块钱我可以买一箱绿果，
1: 你买两箱嘛？
2: 238元我买一箱这个金果，
1: 各买一箱
2: 一样要吃的。
1: 对的，
2: 这两天身边朋友啊，包括是小孩子在学校当中啊，打喷嚏的呀什么蛮多的。这个时候每天一颗啊，
1: 对，
2: 蛮好的
1: 就可以了。
2: 对，
1: 来，我要做个挑战啊。很多人说吃完甜的再吃酸的，酸味会变得更重，对不对？来，我先吃金果，先吃金果。
2: 很甜，
1: 这是纯甜的。纯甜的，
2: 然后呢？赶紧，
1: 马上吃酸的啊！
2: 好好好，
1: 马上吃，来吃这个啊！
2: 好，怎么样？也还行，
1: 还好哎。
2: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选择，关键是哪
1: 来自我们
2: 家配
1: 的
2: 这个奇异果，你会发现啊，它就是非常的软糯，然后呢不会觉得是烂的那一种，
1: 对，
2: 甚至有些啊，就是我碰到过一些绿果的，包括是不太好的这个品种的话，会有一种就是一开始你去吃硬邦邦，硬到像石头一样咬都咬不动，那你说我跟苹果、跟香蕉、跟橘子一起放了吧，
1: 对，
2: 催熟了吧，哎，摸一摸软了，再一摸，哎呀，有酒精味出来了。就放到烂了，
1: 而且是有的时候
2: 它没有当中那个适合的一个地方，所以现在我们樱花鲜非常的繁忙，无论是绿果178块钱，
1: 当然
2: 还是金果一整箱238元，保证金数，都是我们的原箱整箱带回去，
1: 给到大家
2: 新西兰啊，
1: 完全的放心，
2: 漂洋过海过来的。
1: 你看，
2: 所以加配品牌是为您所做的保证，不仅仅是原箱原盒带回去，每一颗奇异果上头还会有加配品牌的整个的一个标识。
1: 这个是绿果，这个是金果，上面的颜色也代表着它是绿果还是金果。
2: 是的，
1: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2: 关键是今天价格非常的优惠，对不对？
1: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有两种可以来选择。选择到金果的，喜欢金果的，238块钱原箱30只。选择到绿果的，原箱27到30只，178块钱，看大家自己的选择。我个人觉得，建议大家两个一起买。
2: 是的，如果喜欢的话，
1: 两个一起买，
2: 赶紧来，
1: 味道会更加的丰富，好不好？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了，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3: 好甜啊！这告诉给大家，我真是一个金果达人。 我吃过无数奇异果的金果，因为我特别喜欢吃金果。如果说呢，我去买的青果的话，我会觉得它有点偏酸，然后甚至有点时候是偏涩的。但金果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我第一次去吃金果的时候，我记得我是在澳大利亚吃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惊为天人。我觉得它呢是有点像芒果那种鲜甜的热带水果的味道，一点都不酸。以前我就觉得猕猴桃它就是酸的，可是金果它是纯甜。甚至呢我会发现啊，它这个金果的个头挺大的，以往呢大概这个金果的个头就到这里，小金果，可是它的个头呢是足以称之为比较大的金果。你看啊，我帮你用我的那个拳头来比较一下，你看跟我自己拳头也所差不多了吧。所以个头又大，然后又甜，又吃到那种芒果香甜的味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富含到了许许多多的营养元素哦。你还不来尝一尝？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金果，这个是我们的苹果，这个是我们的芒果。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苹果，这个是我们的芒果。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苹果，这个是我们的芒果。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芒果，这个是我们的芒果。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芒果，这个是我们的芒果。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芒果，这个是我们的芒果。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芒果，这个是我们的芒果。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芒果，这个是我们的芒果。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芒果，这个是我们的芒果。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芒果，这个是我们的芒果。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芒果，这个是我们的芒果。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芒果，这个是我们的芒果。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芒果，这个 蛋果呢，它那个甜度是非常的高的。
1: 对的。
0: 关键呢，你想想看啊，在我们的佳沛奇异果当中，金果在市场当中的价格也挺高，
1: 因为
0: 很多一些九光超市啊，包括很多一些欧莱超市啊，全进口的商超当中，我相信佳沛的奇异果特别的热销，发过去之后就在看嘛，对不对？价格是多少的？基本上250块钱左右一整箱带回家。那今天呢，我们是保证克重啊，无论是金果也好，绿果也好，每一箱是不低于6.5斤
1: 啊，
0: 这个克重达所保证了。个头上呢，我们的金果是原箱30颗的一个分量，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绿果是27颗或者是30颗，
1: 斤数上不会少大家 的,、
0: 哎、的，
1: 只不过会有一些个头上的差异，仅此而已。
0: 是的，
1: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喜欢吃的话，我还是直接无脑冲金果，因为金果呢，就看到这个颜色，你心理上都觉得它甜，对吧？心理上都觉得它甜，
0: 啊、一样吃了更加甜一点点。
1: 对，一样吃的，我还不如就差这几块钱嘛，咱们直接冲金果就完事儿了。
0: 但是两个
1: 而且金果还有个好处，它要比绿果要更糯一点点，它没有里面斤斤雕雕的一些东西。
0: 对，
1: 所以如果说是买给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呢，孝敬长辈的，一定金果不用想了，一定选择金果不用想了，
0: 好吃软糯，对不对？
1: 要给小孩子提升营养的，选金果没错了。因为金果当中的胡萝卜素也好，包括说维生素 B 族也好，它会更加的浓郁一点。每一个金果上面，而且还有个好处，金果上面没有毛的，金果上面的毛几乎是不存在的，
0: 稍微少一点，
1: 稍微少一点点的。绿果上面会有点毛，我就怕呢，有一些小朋友如果说是特别敏感的体质，它那个毛会吸进去不太好的，对不对？来，咱们金果上面是没什么毛的，来给到大家。
0: 对对对，我们来切一个，
1: 给到大家，再给大家切一个好吗？
0: 哎，好的。
1: 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金果好吗？
0: 是的，是的，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奇异果啊，怕酸怕涩，对不对？金果大家知道品种蛮好的，但是金果当中也分，
1: 这个金果真的好看啊，
0: 各式各的品牌，对吧？
1: 真的好看，基本上没有什么籽在里面，你可以看得到吗？
0: 而且皮特别特别薄，
1: 皮基本上看不见
0: 啊。
1: 而且
0: 奇异果当中，你看你就是平时当中一切二，然后呢用这个勺子来挖，哎呦喂，你看一下那个汁水好浓郁，
1: 全部都在往外飙呢。
0: 对呀、啊，
1: 关键是这还是7分熟的，我们今天没有催熟啊。
0: 是的，
1: 没有催熟的这个金果、
0: 是的，
1: 这样你看，全部都一勺挖下来，特别特别的方
0: 便。它都是来自新西兰的哈，对不对？你看这个挖好之后啊，整个的我们刚才挖的里头还有好多好多的这个汁水能够滴下来，对不对？
1: 全部都在这个里面，
0: 当中它整个的营养成分非常高。
1: 你这一勺吃下去，我觉得我们今天的
0: 维
1: C 已经全部都够了。
0: 对，确实，因为很多人看到金果之后，觉得哇，软糯啊，不用担心它那个芯儿会不会硬，会不会僵，完全可以了。
1: 你每个拿回去啊，入手去摸还是硬的。我说句实话，很正常。因为如果是软的到你家里面，放不了多久的。水果这个东西，如果是别的水果也就算了。
2: 对，
1: 奇异果你在水果摊去买，你千万不能挑软的买。挑软的有可能到家一碰就出水了。
0: 反正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1: 今天自己在东方购买拿到的还是硬的。这样呢，软硬随心，你平时的时候就先放到冰箱里面，等到想吃了拿出来跟苹果或者是橙子稍微放一段时间，或者柑橘类的水果放一段时间，自然而然就软了。只要它一软，马上吃，马上吃，不要再等了，因为再等下去可能就会出这种酒的味道，好吧？
0: 是的，最后的22分钟时间，
1: 最后的22分钟了。
0: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组合，今天是两个规格，一个是绿果的奇异果，原箱是27或者30颗，斤数是不低于6.5斤，178块钱。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更加啊高规格一点的
1: 金果，
0: 金果。30颗也同样也是不低于6.5斤的，238块钱。
1: 对，
0: 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
1: 看您自己的口味的选择了。我个人是直接无脑冲咱们今天的这个金果的。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终于等来了东方购物卖超大金奇异果的时候来了，来自于佳沛啊，这个品牌真的是太有名了，不用担心它的品质。再一个，反正我自己呢，对于这款奇异果简直爱不释手。我的儿子、我的妈妈、我的爸爸都特别特别爱吃，口感酸甜可口，但是软硬适中。如果你想吃更多的软口，不妨在外面多放一放时间，更软糯一些。这个季节多补充一点 VC 对身体都是很好的选择。

0: 看看新西兰这阳光，
1: 哎，对，
0: 看看新西兰。我说句实话，新西兰这个地方地大物博，牛比人还多，
1: 是的，
0: 袋鼠比人还多，对吧？
1: 所以他们的日照啊、光照啊非常的好，然后植被同样也是哈、而且新西兰它也是属于南北半岛的，
0: 对的，
1: 有时候是天山泉水啊，然后灌溉的一些土壤，包括是很多一些物种。那加佩这个奇异果啊，就不仅仅是在新西兰它的当地，但新西兰当地种植出来不能都叫加佩的。
0: 对，
1: 加佩这个品牌，它对奇异果的品种种类，
2: 它是要挑选的，
1: 它每一个都要过那个检测的标准。
0: 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漏勺，
1: 是的，真的是，
0: 就是多大的是多好，
1: 哎，
0: 然后金果也不是每一个它都能够往外出的，
1: 确实。
0: 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咱们今天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加佩奇异果，我建议大家直接无脑冲金果了，
1: 哎，是的，
0: 金果的口感更好，金果的更加的舒适，而且更加的软糯，更加的甜。
1: 对，而且它的回甘度啊，就感觉像是蜂蜜这种感觉，就特别好吃，不会有任何的这种酸涩或者突然之间牙疼的这种感觉。
0: 对，没有这种感觉，
1: 对吧？那当然了，今天更多的一些选择留给您自己啊。我们的这个加佩奇异果当中，金果呢是30颗，6.5斤的一个分量，
0: 238。
1: 另外一个呢，追求性价比高一点点的，或者呢是对你稍微说，哎呀，就稍微有一点点的酸口呢，也是能够接受的啊。毕竟性价比这个便宜了60块钱。
0: 178元，
1: 27克到30克左右，但是呢，就是不低于啊6.5斤。
0: 的确，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是牙口不太好的朋友们，尤其是这段时间冷冷热热、冷冷热热、冷冷热热的，那选择到黄金的奇异果来进行补充一些维 C 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如果说您家里面好 ，OK。我自己也希望来够吃点开胃的，来选择到我们的绿果，178块钱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
0: 尤其是这段时间啊，大家都感受到了，办公室里面是不是此起彼伏？有些人，
1: 是的，我们单位就是，
0: 我们单位也是这样，对吧？
1: 对。
0: 我们今天啊，建议大家呢怎么来选啊？因为这个东西放冰箱里面可以放的时间久一点。
1: 是的，
0: 两箱一起买
1: 啊，
0: 不要等待了。
1: 我把它两个等等，我把它两个这个叠在一起，因为这两个标识是一样的，你看到吗？不仅仅是原箱，这个盒子也是从新西兰这个一起过来的，对吧？原盒原装，就跟你买这个高端红酒是一样。那除此之外，这边会有一个标签，就是在新西兰当地上市也是这样的一个条形码标签。然后这边呢是入到这个海关之后过关，然后进行检测，然后再进行上市。金果包括是绿果，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呀，外头有一些冒充加配的品牌的，
0: 有的
1: 感觉包装很多一样。但是你仔细去看看，
0: 连那个标都仿制它。
1: 是的，所以今天东方购物第一点保真啊。说句实话，在奇异果当中，加配的奇异果不算是便宜的，
0: 对，
1: 一定算是高品质的。为什么？它品质有保证，
0: 当然，
1: 对不对？那么，所以今天带着大家呢，第一点是正宗的来自新西兰的加配品牌的奇异果，无论是金果也好，绿果也好，这根据您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
0: 当然，没有任何问题。我在刚才有切了一半了，我再给大家
1: 好玩一下，对不对？
0: 哎呦，这样一勺下去。
1: 是的。
0: 你看啊，这个水就自然而然的，
1: 哎，你看这汁水浓郁吧，
0: 爆出来，
1: 对吧？它不是那种透明的汁水哦，而是带有金果是这种黄黄的金色这种汁水。
0: 哎呦，我要稍微的这样用一点力，因为稍微有点硬。咱们今天这个金果
1: 啊，是，
0: 但是你拿到家里面稍微跟苹果
1: 今天拿到现场的，我们金果大概是在6分熟，
0: 对，
1: 我们的绿果大概是在7分熟。那带回去之后，大概都是在这7分熟左右，
0: 一直在往下滴哦，
1: 对吧？汁水非常多，就算是6分熟的金果，它也是非常的这个，
0: 也是甜的，
1: 对，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一口咬下去啊，全部都是甜的口感。
1: 是，但您说的奇异果当中，我们吃的是什么？不仅仅是好吃的口感，更多的是它的一个营养成分。还能带您走亲朋友吃水给再亲自看看。
0: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手已经开始发黏了。
1: 甜度不高。
0: 甜度高，手已经开始发黏了，甜度非常非常的高，
1: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走亲访友送你的时候，你说送别人什么样的水果？
0: 肯定送金果，要
1: 苹果、香蕉和橙子比较大路货一点。但是如果说碰到一些特殊人群的话，那肯定就是首选我们的奇异果。
0: 而且奇异果这个东西不挑人群，
1: 对，是的。
0: 老年人牙口不好，你让他去啃苹果有点难了。小朋友，你说句实话。苹果呀，什么菠萝啊，这个东西你还要再考虑一下。菠萝有的时候还觉得牙齿会倒呢，对不对？来，我们今天选择到奇异果，选择金果238，30只，选择到绿果178，27到30只，全部重量都是一样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但是我个人觉得金果的口感会更好一点。
1: 是，
0: 当然有些人说我喜欢吃点
1: 酸口的也可以，反正两个都是跟您自己不同的需求。
0: 尤其有小宝宝的女士，
1: 对，
0: 她可能有的时候来点想要来点酸的。
1: 哎，
0: 奇异果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身体比较弱的朋友们，来点绿色的奇异果。那么第一呢，口感不会是过于酸涩，因为它毕竟是加配产的，第二点呢，其实也补充了大量的维 C， 这样呢让您身体的抵抗力呢会稍微上一个台阶了。
1: 感谢728位顾客成功涌回去啊。对，现在我们的金果的备货真的是不多了，
0: 真的
1: 要抢金果的朋友们一定要是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了。
0: 对，最后的14分钟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这个加倍的奇异果，我跟大家说一定要吃这个金果，而且啊一定要买个头大的，吃上去更加的过瘾。因为我平时家里的小朋友特别喜欢，所以我经常时不时到超市就会买一点。但大家都知道因为价格比较贵嘛，单只它都要卖到9到10块钱，所以基本上就紧着小朋友吃，可能不能全家人一起来分享。但在东方购我听说价格很合算，而且呢大家看水分特别多，新鲜度非常非常高，建议大家可以囤一点。

0: 好了，观众朋友们，哎，对的，最后这十三分钟时间，现在我们的筋骨的速度非常的这个卖得快，
1: 速度很快，
0: 但是就备货不多了。那一样是吃，我个人是觉得你一样是买
1: 直接闭眼冲筋骨，
0: 对吧？就只挑选口感更加甜的、更加糯的，就不用有任何的这个后顾之忧。那么筋骨也是在市场当中，松也是更加高端。因为说句实话，大家看价格都知道了，就定价，因为筋骨它的一个生产就是产出的，它那个比例、占有度，包括是稀少度更加少一点点，
1: 而且筋骨它本身的价格在市面上就会贵一点点，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238块钱、其实也没有贵多少，贵了60块钱，贵了60块钱，您就直接享受到我们的筋骨，而且个头也更大一点点，
0: 是，
1: 并且呢甜度更高，口感更软糯，那为什么不多花这60块钱？
0: 是一样要吃，吃点好的，反正也不是说一下子让你当饭吃，对不 对？每天吃一颗，补充维生素的各式各样的一些营养，包括还有我们说什么这叶酸呀、维生素 B 族呀、钾呀、
1: 胡萝卜素啊，
0: 对，
1: 这些都有啊。
0: 坚果当中维生素 B 族和钾含量是非常高的，而我们的这个绿果当中的维生素 C 稍微再略高一点点。
1: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这个消息啊，一篇文章啊，说长期喝咖啡的一定要补充身体里面钾。长期喝咖啡的一定要补充身体里面的钾。
0: 吃点黄色的食品，
1: 对，
0: 香蕉啊，金奇异果，
1: 香蕉、牛肉、金奇异果，
0: 对吧？都可以。电话线太繁忙了，那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
1: 手机
0: APP 来进行这个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好吧？
1: 0215111-9900。

0: 咱们都到十一分钟的时间了，
1: 是的，速度很快啊。您来看啊，咱们当然咱们今天绿果也不错，绿果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说家里面想要吃一点的绿果不酸啊，我再次强调绿果是不酸的。燕华我知道的，嗜甜如命，一点酸都碰不掉了
0: 啊。对，
1: 那对吧，
0: 我就是说呢，就是我吃到绿果我怕什么，怕涩。
1: 对，
0: 就一咬它就吃，我感觉这种这个籽儿啊是涩涩感觉。我还吃到过是当中那个芯儿，绿果的那个芯儿它始终咬不动。
1: 对，
0: 你啃好了之后感觉像一根骨头一样在当中啊。还有就是绿果你怎么放都放不熟，
1: 是，
0: 但加配的绿果我觉得还是蛮好
1: 的。
0: 另外第一点什么，就它那个品种软糯，对吧？
1: 对，
0: 我这个就给它看它。
1: 哎呦，果泥就出来了，
0: 是不是？
1: 看到没有？
0: 用手就可以啊，
1: 哎、
0: 非常的软和糯了。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它那个甜度啊，包括是酸度啊，
1: 是
0: 适中。你说了绿果，你说没一点点酸，不可能的。
1: 当然，
0: 就是大概是在3:7比例啊，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这个口感来进行定。但是好吃，能够入得了口。
1: 的确，
0: 不是说哦奇异果营养很高，但是我没法下咽啊，这个很难，对不对？但是加配的奇异果确实是好吃。
1: 来，我来推的是金果了，我就更喜欢金果了，因为金果我说句实话，口感绝对不会踩雷，你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只要吃到嘴巴里是纯甜无酸的，基本上拿到家里面的以后呢，如果说你觉得还是硬一点的，你可以把它和苹果橙子放在一起，或者就放在室温当中就可以了。
0: 这个天气蛮快的，
1: 这个天气很快的，
0: 对的，
1: 好吧，
0: 真的是。
1: 来，我们现在这个金果呢，因为它比较容易成熟，所以它还是六分熟的，比较硬的，比较硬的。
0: 你看颜色就知道了，
1: 你看，
0: 它如果到八分熟的话，它会更加黄。
1: 你如果说等到八分熟的话，已经开始这里会出现透明的东西了，透明的一层了，
0: 对，
1: 对吧？咱们今天
0: 金果甜，就算是六分熟啊，它的回甘度和甜度还是在那边的。
1: 的确，
0: 毕竟人家是金果的品种。
1: 对，金果的这个品种培育出来，它本身就是为了更好的口感而培育出来。你看，这个果汁一出来，
0: 确实，
1: 然后关键是啊，跟大家一样，你看，我这样一捏，全部都变成各种各样的果泥了，看到没有？
0: 对，不要浪费啊，不要浪费啊，这个是金果啊，
1: 这个是金果，你看可贵了。
0: 最后9分钟的时间，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那第一点的东方购物今天是保证什么？
1: 保证
0: 是品质正宗，对吧？
1: 没问题。
0: 因为说句实话，你买奇异果都能买到，但是为什么在东方购物买？
1: 对，
0: 很简单，我们是能够保证是新西兰原香原香进口过来。
1: 对，
0: 每一颗当中，除了香当中有这个我们的这个加配的标识之外，
1: 对，
0: 每一颗奇异果上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追溯的防伪标。
1: 这是绿果，
0: 对吧？
1: 金果上面也有，
0: 也有啊，都有的。感谢1015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备货不多了，
1: 怎么来选择啊？绿果是178块钱，27颗到30颗左右，重量是一样的。来，我们的这个金果30只，238块钱左右。
0: 对，
1: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呢，可以按下一号键来进，字母能够再为大家立减5块钱，这样的话呢就会更加优惠了。0215119900。

甜啊！这告诉给大家，我其实是一个坚果达人，我吃过无数奇异果的坚果，因为我特别喜欢吃坚果。如果说呢，我去买的青果的话，我会觉得它有点偏酸，然后甚至有点时候是偏涩的。但坚果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我第一次去吃坚果的时候，我记得我是在澳大利亚吃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惊为天人。我觉得它呢是有点像芒果那种鲜甜的热带水果的味道，一点都不酸。以前我就觉得猕猴桃它就是酸的，可是坚果它是纯甜。甚至呢，我会发现啊，它这个坚果的个头挺大的。以往呢，大概这个坚果的个头就到这里，小坚果。可是它的个头呢，是足以称之为比较大的坚果。你看啊，我帮你用我的那个拳头来比较一下，你看，跟我自己拳头也所差不多了吧？所以个头又大，然后又甜，又吃到那种芒果香甜的味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富含到了许许多多的营养元素哦。你还不来尝一尝？

0: 工作的隆重时间，废话不多了啊！特别是我们的金果，那今天呢，能够保证是来自新西兰啊，原核原香，每一颗呢都是带我们的佳沛品牌标识的奇异果正宗。第二个呢，就是今天选择更加多了，
1: 对的。
0: 但是有的人说，
2: 哎呀，
0: 有绿的有金
2: 果，
0: 我该怎么选啊？
2: 就选金果。
0: 一步到位，爱吃甜口的，就怕酸涩的，你就选金果。
2: 就选金果，
0: 不用挑了，238块钱，今天30克带回去，不低于6.5斤的一个分量，非常的性价比高。那还有呢，就说我不在乎酸，但是我在乎涩，稍微有点酸口也挺好吃的。那我追求性价比的，
2: 来，你可以，没问题，
0: 对，178块钱绿果，
2: 这是新西兰佳沛的绿果，
0: 是的，
2: 佳沛的绿果和你市面上买到的猕猴桃是不一样的这个品种，它可以说在整个的培育过程当中，几乎把酸和涩的这个味道啊，过滤掉了一大半儿，它会稍微带一丢丢的酸，但是涩味是一点都没有的。
0: 是的，然后呢，除此之外，因为它的一个品质啊有保证，你知道吗？佳沛品牌，因为它要保证在全球当中的市场占有率和高端的一个奇异果的占有市场，
2: 对，
0: 它每一颗的果实都要过它的那个叫做过筛，那它过筛当中会有营养成分，会有甜度啊，它那个甜度糖分也能够也能够测出来的，然后呢，包括当中那个软糯的程度，有些测出来它品种这颗，哎，你说长在一
2: 棵树
0: 上，哎，就是那一颗种子，它可能没有这个晒到太阳，
2: 对，
0: 对吧？被掩盖住了嘛，它可能就是生长发育的不是很好的。那这颗过筛之后不合规，不合佳沛的规，这颗就不能够流入到佳沛品牌那个标，
2: 它就直接就埋到树底下当成肥料了。
0: 所以就是所有的那些有这个佳沛品牌标的，就是经过他们的严格筛选，筛选完说哦。符格，这是合格的，
2: 对，
0: 能代表我们品牌出来的，
2: 而且每个标
0: 每一个是贴上标识，
2: 每个标都带一个二维码，哎，都带一个这个条纹码，
0: 对，
2: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是的，
2: 而且写明品种，一个是我们的桑够的，一个是我们的 green， 对吧？green 就是绿果，桑够的就是金果，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金果好了，
2: 金果再切一个吗？
0: 哎，再切一个好了，因为大家喜欢吃这个奇异果，就是觉得要第一点营养，对不对？
2: 对，
0: 很丰富。哎呦，第二点呢，就金果当中它甜度够甜，然后不酸涩。还有软，
2: 关键是你看这半边啊，
0: 对吧？
2: 你看这边已经开始透明了，就说明它的这个熟度稍微好一点，
0: 软硬适中。还有它不需要削皮，就你可以自己包，包着也能吃，带出去也可以。
2: 对，
0: 在家中当中一切，甚至像我
2: 拿个勺子，就这样
0: 我吃佳沛的金果，我就用手直接掰的，我连刀都不用的，因为它软嘛。掰完之后用勺子咬，或者直接用牙齿
2: 直接用牙啃就行了，
0: 对的，
2: 对吧？这样转一圈以后，然后你就这样。就这么一挤，对准嘴巴，
0: 然后当中那些果汁哦，也可以自己再喝下去，对吧？所以呢，就是好了，好吃的这个口感，大家说，哟，奇异果在陕东也蛮多的，有贵的，有便宜的。那尝过试过之后呢，
2: 还是
0: 认准，说一样吃了，我一样吃奇异果的，我认个品牌吧，认准佳沛。
2: 佳沛的市场占有率高是有原因的，首先口感一直很稳定，它不像别的农产品，哎呦。今年的酸，明年的甜，没有；今年的小，明年大，没有。这个就是人家统一的好处。哎，
0: 它的规格呢也是有规格的。我们今天要第一点承认，就我们的金果带回去不是什么那种特大个的，
2: 对不是特大果。
0: 我们是啊，这个30颗6.5斤的一个分量，238块钱，在金果当中属于性价比非常合适的一个啊这个产品了。
2: 绿果呢，选择到我们是27到30颗，也是6.5斤，然后呢178块钱，划算一点点。但是绿果你不要担心它特别酸啊，可以说几乎没有酸味。
0: 绿果它只能跟绿果比，绿果它在绿果品种当中是属于这个非常棒的这个可口，但是如果跟金果比呢，确实甜度当中不如金果
2: 少一点点，对吧？
0: 但是虽然它价格也是更加优惠了，立刻来抢线，
2: 加油啊！02151119900，耶，其实。它这个其实如果说只卖金果或者只卖绿果也行。

0: 说到两宗二十家，我们的金果贝护大爱粥做的小姐十足了，要买金果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然后呢，东方购物呢是保真啊，很多人喜欢一些，包括是相信东方购物。
1: 是的。
0: 所以说在外头你看到盒子箱子蛮像的，我曾经上过当的，我想呀这个是加配嘛。 他也没跟我说，也没标，然后我买回去之后怎么跟之前吃到的家里就不一样的？
1: 你仔细一看，英文字母不一样，对。
0: 对标了他的那个包装盒，哎呀，
1: 包装一模一样的，
0: 对，绑到对吧？就是买，仿冒他的了，
1: 像找李逵找到了李鬼嘛，
0: 确实，而且他那个上头也贴那个标啊，一看不是加配的，他那个英文字母的这个字形字体，包括是每个字
1: 体都仿照他，
0: 是他甚至是两个字母就颠倒一下，你以为是加配，其实买到假的了，
1: 就买到了月历月和雷碧，
0: 是的，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第一点保真，第一点呢，保真是来自新西兰的这个直贡的，第二点。
1: 原香啊，从新西兰这个归过来，除此之外，加配品牌也放心哦，放心的，全部都有啊，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金果的价格238，强推金果30支，直接到家就可以品尝了，
0: 6.5斤啊，
1: 想要尝一下我们的绿果的也可以，20克到30克左右，为大家做到的是。 178块钱性价比更高，看您自己的选择。还有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先拿一下一号键，不仅仅能够更快速的订购，而且还可以插队，还能再立减5块钱，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格然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谢谢大家继续锁定正在直播的东方购物，我是本档的主持人宋杰。首先问候大家新年好。那么新年的首档直播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玉必有意，一笔吉祥。所以今天呢，我们是金玉满堂的金镶玉，而且带来的题材也非常好，十二生肖。我相信之前很多观众朋友也考虑到了，马上到新的农历新年了，可能要带一些所谓的玉石。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啊，我们保证好料，而且好的做工。当然，稍后出现新年首发的价格也会非常给力。谢谢你们锁定直播现场，为了专业的分享，一起来我们都非常喜欢的专业嘉宾顾中。你好，
1: 宋姐你好，嘉宾观众朋友大家好。首先祝大家元旦快乐哈！我们中国人呢特别讲究一个好口彩，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特别吉祥的金镶玉的套组，而且是生肖的题材。生肖这个题材人人都有，而且永不过时。所以如果你要买珠宝，你想买一个金镶玉的话，我建议大家就买自己的生肖，特别特别棒。
0: 是的，我觉得接下来因为今天是龙年嘛，这个龙的生肖有可能会提前
1: 受庆，对的。
0: 往年来讲，每次我们直播十二生肖的时候，都是当年的这个生肖属相卖的会特别特别好。
1: 是的。
0: 那么今天我们先看一下，通过这个龙啊，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做工。
1: 好，
0: 首先整个玉牌，它的整体的块头是蛮大个的，
1: 开面巨大，
0: 对，
1: 可以这样讲吧。
0: 所以很适合，我觉得男士女士戴都行
1: 啊。是
0: 啊。然后呢，整体的颜色在镜头里面自己看到金镶玉的这种玉的温润和金的水彩。先问问傅舟，这个玉是什么玉？
1: 和田玉，而且是和田玉里等级超高的白玉，
0: 来
1: 一会儿我们有鉴定真书给大家来看。
0: 对，
1: 从里到外，从前往后，通体雪白。
0: 对的，和田玉我们在讲，和田玉是中国。

0: 国玉，然后也是软玉之首，它的特性在于什么？温润如脂。
1: 对，
0: 所以其实你看这面能看得出来它整体的这个脂白洁润的感觉，但是我翻转过来很多人能感受到它的质地其实感觉似乎是有油。
1: 好棒哦，
0: 这种油脂啊，观众朋友，不是说我们上面刷了一层油，是你很多人讲人养玉玉养人，
1: 对，
0: 越带会越亮的，
1: 对的，
0: 从内散发出来的，
1: 没错。
0: 反面是一个福字啊，福到家门，对吧？但是正面当中，你看这个做工就要问一下福州了。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金灿灿的部分是什么材质、
1: 不是铜镀金，不是银镀金。您看到所有金色的部分是999的足金，哇，足金挂件配和田白玉，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心目里的金镶玉，金玉两全，
0: 对。
1: 金玉满堂，金玉良缘，指的就是它。
0: 哎呦，你看，有关于金玉结合，有这么多美好的祝福寓意在其中。而且我们仔细看看，现在我拿的是一个龙嘛然后呢，它整体的设计和做工很精细，
1: 很精美，精细，是的。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用到的这块玉非常的厚实，所以我们的金相对用量就要大很多。所以您想，这一大块的金加上我们整一个大玉牌，它的成本您自己心里可以先掂量一下。
0: 对，
1: 再加上这个龙的做工，因为大家都知道，龙腾四海呀，龙在云端呀，它的那个飞翔的姿态，包括它的脚爪、它的鳞片、它的那个长髯，都是需要做到栩栩如生，它对雕工是非常非常看重的哈。
0: 对，
1: 所以今天用到的金的量非常大，而且它的做工特别特别好。
0: 对，你看龙爪的部分，对吧？包含上面的龙鳞都是非常生动的。
1: 是的，
0: 我侧面跟您转转，它其实是完全立体的，这个就很难了。有时候是做薄薄的一片金，可能用金量也比较少。我们今天是一个立体的质地然后呢，其实每一个我们都可以对照一下证书，因为很多观众特别介意说，哎，我今天买的是不是真的好玉和好的金？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以证书为准，你们收到的每一组也都有证书一一对应的。
1: 是的，
0: 你看。和田玉、白玉
1: 啊，
0: 青墨碧黄唐白，我们是白玉，而且白玉当中我们不是什么灰白我们是白色，就一个色。
1: 对，
0: 那对于今天里面用的金呢，大家也看到，
1: 是的，
0: 我们纯度。
1: 足金，对，
0: 这个就很重要。
1: 是的，今天是真真正正的真金真玉，而且是您自己的生肖。
0: 对，
1: 生肖对我们中国人相当于什么呢？我觉得在我自己的心里生肖就好像是我们的守护神。从我们出生的第一天，我们懂事儿的时候，父母亲就告诉你你是属什么的，你的生肖是什么。
0: 对，
1: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生肖或者这种动物的时候，我们油然而生的就是一种熟悉的感觉，一种信赖的感觉，一种心安的感觉。
0: 对，
1: 所以你看哈，像情侣两个人，夫妻两个人有可能什么呢？我带我配偶的生肖，他来带我的生肖，我们会觉得有一种互相守护的感觉，或者是跟自己的儿子、跟自己的女儿，我带孩子的生肖，孩子带我的生肖，就好像亲人永远在身边。就算你出去读大学了，你出去你可能到别的城市、别的国家去游学了，你还是觉得家人是你最坚实的臂膀。
0: 对，
1: 所以生肖在我们中国人的心里，那真的是有非常非常无上的、很高的一个地位。不仅代表的是我们自己的生肖，更代表的是我们和亲人间的感情。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大家有各种选择，像刚才福州介绍的，第一个，因为明年是龙年，今年了已经，
1: 对，
0: 龙年，所以你可以大可选择一只龙。那刚才这个应该是品牌方给我挂了一只马，这个马跟属相跟我没关，但我觉得寓意很好，马到成功，
1: 马到成功，
0: 对吧？就是我觉得给家里的年轻人小孩子就或者做生意也行，为啥呢？踩着元宝，
1: 对，或者是孩子马上要高考了，要中考了，希望大家马到成功，给孩子买上一个金镶玉的马也非常不错。
0: 是的，是的，
1: 这个马很有徐悲。飞鸿画的马的那种感觉哈，遒劲有力，
0: 对，
1: 而且特别的有那种风韵
0: 感觉气势十足。然后我刚才也看到，像这个猪也是，它是胖胖滚滚的，踩着金元宝，应该是不是？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咱们中国人喜欢的祝福。
1: 我觉得这个猪它的用金量好大哦，
0: 很大，
1: 这一面都是金，
0: 而且整体
1: 驮着金元宝，踩着金元宝，
0: 它是鼓鼓的，
1: 鼓鼓囊囊，
0: 鼓鼓的肚子，它不是那种扁扁的，对吧？
1: 是的，
0: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现场也拿个金镶玉给大家看，这也是一个金镶玉吊牌，就是其实单独看它你会觉得也不错但是呢，金镶玉就是还是要比大小，玉的大小和金的用量，你看这一比见分晓。但你看它的价格，其实标一标也是在2980，接近3000块钱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对于金镶玉，市面上现在也是到了年初，接下来农历新年前一个热卖的玉石单品所以我想问问福州，我们去市面上逛一逛，大概需要怎么样的预算？
1: 就是给大家都过了，然后为了我们今天新品首发，在市面上看了看价，12560，一点点的金，一小块的玉，
0: 对。
1: 然后您看这个哈，它用的金啊。 就是这么一点点，然后玉比较多，它要9760，我敢说它如果金再多一点，它能卖到15000，你信不信？因为现在金就是特别的贵。然后这个是多少钱？15600元。再来看看这个15600元用到的金，你说多吧也不多，但是好像也有一点儿哈，就是从这边到这边，玉还是多，金还是少，人家要15600，因为金和玉现在都是贵东西。
0: 对，
1: 我们今天的价格，您真的别眨眼，听了以后你会觉得今天实在太实在了，感觉金回到了10年前，玉回到了10年前。
0: 对，今天是1月1号，所以我们说也是新年首发，希望他们的品牌做到今年的开门红。所以先准备今天的价格方案，观众朋友准备好我们的手速啊！来，今天我们的12生肖喜满堂和田玉金镶玉挂件的价格，321开价。12个生肖供大家选择，
1: 1380，不得了，朋友们，哎呦，1380，但是因为今天是1月1号，今天是元旦，我们让大家就是元旦一定是福气满满，一定要买的不留遗憾，所以1380的价格，再给大家送上好赠品，
0: 送什么？我们看看啊，
1: 好，来，这个是。不是和田玉了，这个是翡翠，这个是玉之王哦，宝葫芦，您看哈，
0: 葫芦，葫芦啊，
1: 是的，葫芦，葫芦寿喜的葫芦，
0: 对，
1: 大大的葫芦，
0: 而且这个做的也是胖胖鼓鼓，
1: 对，
0: 圆圆的，
1: 我特别想看，让大家感受到上面，因为这上面有点反光啊，波光粼粼的感觉，感觉到吗？它的水头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葫芦是10年前囤下来的老的翡翠的料子，所以才能给大家做到这么好的一个质感。
0: 对，
1: 今天是硬玉之王、软玉之王，真正的贵。金属黄金都有了，价格多少钱？1380块钱，
0: 1380两件。但是您知道吗？刚刚福州拿这个赠品，其实东方购物官网是在同步销售的。
1: 有
0: 这款福州，帮我找找价格。老观众可能自己之前在官网单独售卖过它，因为它是个很好造型、很好寓意的一个葫芦嘛，对吧？
1: 哎、
0: 多少钱？1980块钱。
1: 是。硬货就是那个硬玉之王翡翠呀，
0: 翡翠
1: 翡翠呀、所以卖2000块钱真的太平常了。今天当赠品送给大家。
0: 对，所以观众朋友啊，今天带回去2件珠宝，我们的和田玉和翡翠全部都有了，商谈已经全部满线。反正我觉得自己拿回去试戴，咱移动店铺的形式就是你自己比一比试戴一下，喜欢满意留。另外12生肖大家自己考虑好，为什么刚刚讲了，可以带自己的属相，
1: 是
0: 可以带今年的龙年，也可以带自己夫妻之间或者孩子之间的属相，好不好？甚至我觉得送礼它是一份不错的有意义的礼物，关键价格把握住吧，一号钱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新年马上就要来了，那么我想把自家买只搿个礼物，正好看到有得搿个玉佩，就是金镶玉，我觉着老好的。那我属狗，我就挑了只属狗的搿个玉佩。现在马上就要春节到了，送送亲戚朋友咯，啥侪老好的，性价比也高，觉着老值得一买的。
0: 好啦，谢谢大家，正在为你们分享的是今年新年第一档的喜满堂啊，我们12生肖的金镶玉挂件。其实我们也采访了很多 VIP 客人，对于这种题材他们很喜欢。第一个，中国人本来就喜欢玉，对吧？玉必有意，意必吉祥。第二点，今天是金镶玉，我们刚才其实有关于这个结合金玉满堂，
1: 对的，
0: 金玉良缘，
1: 太好了。
0: 当然顾名思义，对于玉的材质本来也重要呀。今天我们是软玉之首的和田玉，然后送给大家的赠品一个宝葫芦，它是硬玉之首翡翠啊，反正两件都有了。也问一下傅州，就是如果去门店或者东方购物的价格在多少钱？
1: 如果是赠品的话，就已经是1980块钱。
0: 在东方购物、
1: 对，你去我们门店的话，因为现在金太贵了，基本上像这么大块的和田白玉加上这么大块的金，大概是15000左右。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对于今天的材质部分，大家也完全放放心心。
1: 是，
0: 我们有证书保价护航，保证今天就是和田玉，然后保证今天用的是足金，好不好？老会员一号键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一下今天价格积分啊，其实今天我们做一个积分的减一个换算之后，其实今天到手在1311。哇，这个价格就减去积分之后，两件珠宝，第一个是金镶玉，和田玉打底，我们用的了足金，对吧？12生肖的挂牌。第二个是东方购物官网在同步销售1980的硬玉翡翠的葫芦。
1: 是的，
0: 所以替大家问问傅州，这个价格从你的角度来讲，你觉得怎么样？
1: 宋姐，你先举着它啊，大家看这个1311，你再来看我手里的这个价格，
0: 这不是主品啊，
1: 1980，对，这个1311包含了我们送给大家1980的这个 A 货翡翠的葫芦，这是其中之一，
0: 等于倒着还找你钱，
1: 还找你钱。然后你再来看，人家做一个金镶玉的挂牌多少钱？15600，金有没有我们多？我不说话，您自己来比好不好？这个有没有金啊？有一点点，多少钱？快10000块钱，没办法，现在金真的贵，您里面要放金，那您就是成本实打实的往里加。做玉的商家，人家自己也不产金，人家也要去采购，所以12000块钱、15000块钱，金镶玉真的太正常了。你说10年前不是这个价？对，10年前的玉也不是现在这个价，10年前的金也不是这个价。我说了，我们今天1300多块钱就是10年前的价格，但是是今年的新款，用到的金量也很大，用到的玉量也很足，关键是口彩太好了。这一整年都希望您的这个生肖好好的陪伴着您，保护着您。今天是金镶玉加您的生肖，口彩寓意都是满分啊。
0: 对，所以我觉得看您自己怎么选生肖，因为现在龙这个题材还是在热销之中，我还是几个拿给大家看，因为可能对应到您的生肖，你们大概看一下整体的做工，每一个开面都很大，
1: 好美啊，
0: 开面的玉是一致的，大家可以看到和田玉的材质，你看它整体是温润质地，
1: 是的，
0: 对吧？非常上乘，
1: 有油质，
0: 甚至有点半透明状，就说明它整体的状态色泽已经到了一定程度，才能这样的质地，对吧？
1: 对。
0: 然后第二点，它整体金，再问一下傅州，这个是什么金？
1: 但凡您看到所有金色的金属部分，就是不是说金色的金，就是所有金属部分吧，都是真金足金。
0: 观众朋友，你就光看不管任何属相，我给你看侧面，它不是薄片，你懂我意思啊？你看每个它都有厚度的，对吧？所以今天用的足金和玉做了一个完美的结合。然后呢，其实每一个的后面它还做了一个雕工的福字，
1: 是的，
0: 福到家门啊，福禄寿喜的福。然后呢，我们自己看，不管任何的这个做工，比如说龙爪、龙鳞，
1: 龙腾四海，
0: 对吧？
1: 这个真的叫做栩栩如生哎，纤毫毕现哎，你可以感到那个鳞片和鳞片之间的那个质感，有没有哈？
0: 对，那你看鸡，
1: 对
0: 吧？属鸡的观众，
1: 雄鸡报晓，但是这个雄鸡的鸡窝是什么？是在一个大的招财，那上面写的一个财字，你看到没有？
0: 大元宝，
1: 大元宝，对吧？差点把这字给读出来了。
0: 那属羊的观众，你看啊，这边也是什么？
1: 哦，踏。对，三阳开泰，然后踏着什么？踏着金元宝而来。
0: 对，其实都跟
1: 自带财富而来呀。
0: 对，我觉得中国人喜欢的这些寓意，我们是很懂自己的，全部都坐在里面。我再给你看三个属相，大家也对应一下自己的属相。我觉得今天呢，他其实做的就是比你想象中的应该会多份惊喜，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只是做了一个形在那儿，它都有寓意，
1: 它有神韵。
0: 对，这是一个蛇， 对吧？属蛇的，
1: 人家说金蛇狂舞，蛇又叫小龙
0: 啊，
1: 所以代表着祥瑞之气。
0: 但是尾巴上也是缠了一个金元宝。
1: 对啊，真是
0: 猪啊，这个猪我们刚刚就看过了，它真的你看肚子鼓鼓圆圆的，福气满满，
1: 它真的是有立体感的，你看到吗？它的背和它那个肚子之间的交界，那个非常浑圆一体的感觉。
0: 对，
1: 踩着金元宝，驮着金元宝，哇，这是一只金猪，这是一只福猪啊。
0: 对，这应该是老鼠，
1: 老鼠，
0: 对吧？你看每个其实都有一些我们喜欢的，一个是健康，一个是我们的财运啊。所以中国人我刚刚讲玉必有意，玉必吉祥，
1: 吉祥
0: 都有好的寓意。咱今天是两条，一个我觉得金镶玉，这个太太新生代都很好看，而且这个还有种戴法，就是你家里如果有金项链的话，你其实可以把这个绳换掉，对吧？
1: 用金项链自己戴，
0: 用这个金跟你金项链做一个结合也很好看，那种也
1: 好了。
0: 但这样戴起来，我觉得也是比较有韵味的，新生太太都行。那第二个赠品，这个宝葫芦刚才讲了，
1: 太喜欢
0: 了，因为它是一个全立体的所以它是各种角度当中看起来都很好看。你看，不管侧面正面，圆圆鼓鼓的。
1: 圆圆滚滚的，
0: 福气满满。
1: 对，
0: 这个材质是什么？福州，
1: 这是天然 A 货翡翠，这个叫硬玉之王。所以我们今天有软玉之王，又有硬玉之王，
0: 全了。
1: 每一个合下来600多块钱，朋友们，
0: 几百块的东西，
1: 600多块钱。你现在去买一个这种质感的、有水头、有颜色的 A 货翡翠的葫芦，我觉得你没有五位数你是下不来的。
0: 对，
1: 即使在东方购物也要2000块钱。
0: 对，
1: 我们今天这2000块钱东方购物自营的主品当赠品送给你。
0: 是的，所以把握住吧。我们依然是可以怎么样，货到付款。
1: 货到付款。
0: 所以现在商谈很爆，我觉得对于很多观众来讲，可能我要再问一问，问仔细了。我觉得更关键，这个玉髓演员不如你自己收到之后，你可以定一到两个或者两到三个属相生肖，然后呢自己来看看，觉得哎好像真的是很有演员，喜欢咱就留。
2: 对，
0: 有任何问题拒收。像傅舟刚才算的，今天是金镶玉加翡翠两件，单件。600多块钱，是不是？把握住吧，老会员尽量选择一号键，排队人数非常多，一号键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3: 我的老公他是在国外的，然后我呢是长期在中国，马上要过年了，我就想着呢要给他挑一份新年的礼物，后来想了半天，挑选了我们那个中国的和田玉。和田玉呢，它是象征着爱情，爱情的专一。和希望我们能够长长久久白头偕老，虽然我们是分居两地，但是我觉得它会使我们两个永结同心，永远幸福快乐。

0: 好，谢谢大家。25分钟的抢购倒计时，商台现在已经很满很满了啊！大家边看边加油。生肖龙已经在告急。其实我跟傅舟开场的时候，我们俩就在推算，
1: 对，
0: 龙年嘛，龙年大家肯定是先冲龙，
1: 是。
0: 就不管中文是这样，就望子成龙。龙在我们就是十二生肖当中，它是唯一的一个神兽，所以很多人其实对龙一直是很喜欢，
1: 是的，
0: 甚至在古代的时候，对吧？也真的是不是一般人能带龙的，
1: 那就是谁能穿龙袍，谁能带龙哈？
0: 对呀、
1: 就算您不属龙的话，因为2024年是龙年，你也可以带龙。我们有好多寓意的，飞龙在天，一飞冲天，望子成龙，对吧？鲤鱼化龙。所以就是如果你有这个要中考了、要高考的孩子，那你把这个送给他，寓意着望子成龙。或者是您就是自己在事业上有追求，在那个做生意方面有点追求，你也可以来带个龙哈，
0: 对对对，
1: 希望他给你一点点的那样好的心理的暗示也好，好的助力也好、
0: 啊。对对对，而且我们刚才讲就是生肖这个。中国人自己都有自己的生肖嘛、对吧，也确实我们其实很多人是很信的，
1: 是，
0: 那我们信的更多是我们希望有好的祝福寓意一直围绕着自己，
1: 对的，
0: 就先生可以带太太的生肖、太太可以带先生的生肖，
1: 就是有那种情比金坚的感觉，
0: 我觉得做妈妈就特别想带孩子的生肖、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是的是的，让孩子带着妈妈的生肖让这个你的小金守护神就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
0: 对对对，所以你看各种寓意都行，反正中国人喜欢寓意也是有原因，寓必有意，意必吉祥、咱们今天不说，咱们保证一下材质好
1: 好的，我们保证给大家、今天您拿到的这一块生肖牌它只有两种材质，下面大的白色的玉，这是和田白玉、我们有鉴定证书直接写的就是白玉，不是打擦边球的所谓青白呀浅白呀，不是，就是白玉、颜色润白如雪，而且特别特别的有油分，非常好的品质、上面所有的金属部分都是天然的足金，就是我们也会有鉴定证书的 AU 的这样的足金，所以今天是真正的金玉良缘，真金真玉真生肖，太有口彩和好寓意了，
0: 是的，
1: 就冲着这两种材质1300多块钱就已经很划算，何况我们还送给大家一个 A 货翡翠的葫芦的赠品，合下来这才600块钱左右，
0: 对的，所以老会员加油，单下来每一件600多，我觉得这个送人年底送人可能有时候送送压岁钱、
1: 你说的很对
0: 啊，
1: 就是爷爷奶奶给孩子包个1380的红包，你说、拿不出手吧，拿得出手吧，不好这么评论，至少孩子收了以后没感觉，
0: 对，
1: 但是你说我今天600多块钱买一个，你给孩子带上，这是陪伴孩子一辈子的好礼物，
0: 对，
1: 而且他摸着这个小金生肖啊，他就能想到爷爷奶奶对他的这份诚挚的爱哈、深沉的爱。
0: 我再给大家看三个热销款，
1: 对，
0: 这三个马上要就是部分要售罄，尤其龙年、今年是龙年嘛，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讲，就我第一个首先冲龙，
1: 是，
0: 然后甚至很多人刚讲龙年给压岁钱给这个龙金镶玉也很好、因为代表了龙年，对吧？
1: 对。
0: 第二个这个来看的这个羊，羊也是彩到、我们看三羊开泰。
1: 三羊开泰、
0: 踩到金元宝上的羊，然后这个猪现在订的人也很多，
1: 哇，
0: 这个猪我觉得看上去就是很有福气，圆滚滚的、
1: 没错、古代的那个种子其实就是、就是大家都知道里面就是一个猪嘛，对不
0: 对，
1: 所以就真的如果家里头有一头猪那就是说明家里特别有财富、吃穿不愁，何况这个猪是驮着金元宝踩着金元宝
0: 满满被金元宝包围的、
1: 对，
0: 所以你看第一个咱们首先每个开面做的就很大、第二点呢在开面上面用的足金的量也不少、第三点咱这个足金不是刚才讲的一个贴片、它是一个你看有厚度
1: 的有弧度的
0: 、对吧，所以对于很多人来立体感更强、好看是真的好看，
1: 对，
0: 因为加入了这样的工艺，所以像很多太太来讲、就它是有珠宝感的，
1: 对，
0: 你戴起来是比较柔美好看的，
1: 金
0: 光甚至我刚刚讲了很多太太比较介意一点，我们可以把这个绳换成金项链也行、也是好看的，
1: 是的，
0: 然后它其实两面也可以，你看这面是一个福字，
1: 对，
0: 对吧，
1: 是、
0: 这边是福字，你看到玉质很好、
1: 看这个油滋滋的感觉，
0: 很好看，
1: 这真的是好和田玉，不仅是颜色好而且质地也好啊，
0: 对，
1: 油分很足，
0: 所以刚才有几个家庭一下订5个的，就考虑到说要送给小孙子小孙女儿，
1: 对对对，
0: 当做这个新年礼物压岁钱的、我觉得这个就很 好，
1: 很好，
0: 大人小孩带大小都行，关键是附着我们保证材质，
1: 好，保证材质，
0: 很多人特别建议说我今天买的一定是足金，
1: 一定是足金，一定是足金、一定是天然的 A 货翡翠送你的赠品啊、一定是天然的这个白玉，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送大家的赠品都很有诚意，因为在东方购物是当主品来销售的，这个宝葫芦的 A 货翡翠是1980，我们今天1380块钱这里面就包含了这个、
0: 对，
1: 另外你再想买一个白玉镶金的挂件15600块钱，金有多少、您自己评估一下，
0: 对，
1: 金有多少您自己评估9760，金有多少您自己看一看12560，金太贵了，玉太贵了。

0: 合起来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打开来有两个独立的首饰盒，你可以放自己其他的首饰，也可以放我们今天的两件珠宝，送人也太体面了，包括到那个鉴定证书都在里面。
1: 证书，大家收到时候到时候也自己看看证书，这个很简单。第一个你先看是不是和田玉，很多人问的最多的，它证书上都会写清楚和田玉，而且是白玉啊，色泽就是白。第二点，很多人在问的究竟金是什么金，那看清楚啊，
0: 纯的哈，
1: 足金
0: 啊，
1: 这个就完全放心了。
0: 真金真玉，
1: 然后呢我们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所以很多观众在说的究竟戴上好不好看，像不像宋杰戴的那个开面那么大，那就是你自己收到做选择。特别多的家庭现在订三组五组的很多，
0: 全家人人手一个。
1: 对，我觉得第一个算下来单件几百块钱吧，没啥好犹豫 的。第二点，毕竟它是实实在在的和田玉加足金，好不好？老会员一号键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1900。
2: 新年马上要来了，那我想把自家买只搿个礼物，正好看到有得搿个玉佩，就是金镶玉，我觉着老好的。那我属狗，我就挑了只属狗的搿个玉佩。现在马上就要春节到了，送亲戚朋友咯，啥侪老好的，性价比也高，觉着老值得一买的。
1: 谢谢大家，18分钟的抢购倒计时啊！但是我们现在部分生肖已经在个位数告急之中了，比如刚才介绍的龙、马，还有刚才的猪啊，对吧？
0: 羊
1: 这几个都在热销。
0: 对，
1: 所以大家其实加油，我觉得就是中国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生肖嘛，你当然可以买自己的带自己的。接下来你可以考虑到自己家人。今天我们是两件起，就是一个金镶玉的挂件加一个翡翠的葫芦。
0: 是的，又有硬玉又有软玉。
1: 1380，但是送你69元积分，所以相当于1311。哦，福州刚算了，单下来
0: 600多块钱一个。
1: 对呀、啊，
0: 真的，这回到10年前的价格了，真的一点都不夸张。黄金一定要越纯越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黄金里的足金，
1: 很讲究，
0: 所以你看真的很讲究。今天不管是12生肖哈，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任何一个生肖都经过大师的专门设计，用金量都很足，不是那种浅尝辄止的一个小小的东西压在上面，它都是有神韵、有力道、有自己的意境的，而且用金量都很足。在我们这个白色白如雪的这个和田白玉的牌子上面，真的叫做相得益彰。
1: 对，
0: 看到它就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喜欢金镶玉，
1: 对，
0: 看到它就知道为什么叫金玉良缘，叫金玉满堂啊，真的是都是好的东西集合在一起，好的口彩，好的寓意。
1: 对，我觉得口彩寓意在新年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做这档直播，
0: 对
1: 吧？好的祝福也满满带给大家，收看节目的所有观众，那把握住吧，因为今天送货到付之后，咱们可以选择一个货到付款的。看商品，一切喜欢满意，咱们再留下来，没有任何的购买风险。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1900。

0: 位加油，冲自己喜欢的属相，然后冲自己的属相。所以现在我们的龙啊，还有马呀，还有刚才蛇鸡都在热销之中。为大家看一下，带上大小有这么大，所以很多人就不要担心说，哎，会不会带上去就是比如说我不是买个小孩子，我自己带会不会太小了？不会，
1: 完全
0: 一定不会。而且今天我的这个衣服是有点花的，你带那种素色的针织衫、羊毛衫、羊绒衫会非常好看。
1: 对，
0: 你看我这边摆一摆，
1: 特别显眼。
0: 它如果是黑底黑垫的，就特别显眼。
1: 真的，你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啊、你去喝喜酒、啊，你去出席一个什么重要的活动，这个都很能带得出手，
0: 对吧？
1: 而且它在默默地表达你的个人就是审美，对不对？
0: 这是一匹马啊，
1: 对，
0: 马到成功、嗯。然后这个马还不一样，它踩着三颗金元宝。
1: 人家马踏飞燕，人我们马踏元宝，
0: 对吧？你看，所以我们喜欢的元素，比如说我们来年要好的身体健康嘛，然后接下来就是万事顺意，接下来就是什么财源滚滚。
1: 对，
0: 今天其实每一个，我觉得设计者他都把这些中国人喜欢的元素考虑其中。
1: 对的，
0: 以这个小金猪为例，
1: 这个猪的用金量真的是厉害了 啊，朋友们，你可以看到它肚皮的那种弧度，好像刚刚吃饱，对不对？然后驮着，人家驮的不是行李，人家驮的是大金元宝，踩的是大金币，这是自带财富而来，这叫金猪，这叫福猪，这叫祥瑞的猪。
0: 对，你看这个公鸡也是，
1: 是的，
0: 坐在一个元宝上面，对吧？
1: 对，
0: 然后金鸡题名，然后对于我们的很多人来讲，就是对于属相嘛，一定是觉得自己要带自己的。
1: 对，
0: 但是其实现在很多人就是我们刚刚讲，夫妻之间互相带，
1: 交换着带，
0: 然后甚至妈妈带孩子的，孩子带妈妈的，
1: 血浓于水。
0: 因为中国人是这样，就是玉璧有意，一璧吉祥。很多孩子，比如说出去上大学了，甚至现在有很多孩子，中学的时候就有可能，比如说寒假
1: 住校了啊，
0: 也去什么夏令营那个冬令营之类的，很远的，对吧？
1: 对，
0: 龙全面告急，个位数一两组
1: 都在抢龙哈，
0: 加油！
1: 今年是龙年了，真的属不属龙的都喜欢这个龙腾四海，
0: 对，
1: 龙上九天的好寓意啊。
0: 福州，我们来说一下材质，很多人还在电话线用土遁材质啊。
1: 对，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吧，什么叫白玉哈？白玉在和田玉里面一定是很高贵的玉种，而且基本上没有比白玉就是再往前排的了。白玉指的是以透闪石为主的白色玉石，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白玉为贵，和田玉已经够贵了，和田玉里面这么多的颜色以白玉为贵，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用到的不是青玉，不是墨玉，我们给大家用到的是白玉，叫做什么？叫做不惜工本。说实在的，喜满堂在东方购物做玉石是最早的一批商家，只有他还能有这么白的、这么好的白玉的货拿来做金镶玉。一般来说，这种质地的玉，人家拿给你做一个什么戒指啊，做一个小的挂件呢、卖你个上万块钱一点不成问题。
0: 对，
1: 我们今天做玉底拿和田白玉做，真的是很有诚意的。
0: 对，81位顾客在电话咨询中，大家大部分的问题集中在刚才什么材质，福州也做了承诺，我们今天是和田玉加足金。
1: 对啊，
0: 第二点组合拿在我手上，观众朋友，今天不是一件，今天减去积分之后，其实相当于1300出头，
1: 是，
0: 但是我是两件，一个是和田白玉金镶玉的挂件，龙马上要没有了，最后看一眼龙，一个是翡翠的宝葫芦，这个宝葫芦呢，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在东方购物的官网还是看得到的。福州价格多少钱？
1: 给大家来看一下，东方购物真的、这个还挺好，挺好卖的呢，挺畅销的呢。光一个葫芦1980，就是这个葫芦1980。
0: 对，
1: 我们今天1311里面就包含了这个葫芦，您自己想，这得多么大的诚意！
0: 对，
1: 现在翡翠是什么价格？金是什么价格？和田白玉是什么价格？我们今天居然给你两件，加起来才1311啊！
0: 所以把握住吧，送货到福州你们自己试戴，然后像我跟福州一样，就带自己的属相，
1: 对，
0: 或者搭配一下新年聚会当中的衣服，尤其很多太太今年不是特别流行这种古风的感觉吗？
1: 对
0: 吧？咱就戴玉石，戴玉石跟戴钻石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
1: 我
0: 且不说价值 但是戴起来感觉截然不同，会更加有中国的东方的韵美之感。
1: 对，
0: 还有一点就是价格，刚才讲两件131，单件是不是就
1: 600多？
0: 600多的价格，
1: 您瞧瞧吧，
0: 好，看看市面上多少钱，
1: 多少钱啊？是不是五位数？
0: 有一万多。
1: 我们今天两件单品1311，一件单品就多少钱？600多啊！
0: 龙即将全面售罄，老会员一号键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新年马上就要来了，那么我想把自家买只搿个礼物，正好看到有得搿个玉佩，就是金镶玉，我觉着老好的。那么我属狗，我就挑了只属狗的搿个玉佩。现在马上就要春节到了送亲戚朋友咯，啥侪老好的，性价比也高，觉得老值得一买的。
0: 好啦，谢谢大家。龙这个生肖即将全面售罄，然后接下来卖的很火的，比如说马、
1: 对、
0: 蛇、猪等等，很多家庭现在基本上都不是一件定了，基本上超过10%家庭两个定，刚刚最多有5%的。
1: 是的、因为家里的成员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肖啊，你是给谁买给谁不买呀、对不对？当然大家都需要有。对于中国人来说，生肖是永恒的话题，因为每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有自己的生肖。我们中国14亿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这是多么大的一个题材呀、所以我觉得买珠宝买生肖题材呢，它不会过时，你永远都会喜欢它，你永远都会，而且它对你来说有特别不一样的意义。比如说你是属龙的，你看到龙是不是觉得很亲切、是不是觉得很亲近，是不是觉得很信赖，是不是觉得心里很坦然、因为你知道它是你的生肖，它是守护着你的，就好像我们一个小小的守护神啊，在我们心里有特别重要的位置。你愿意用你的守护神去守护你所爱的人，你的太太，你的孩子啊，你的长辈，只要你爱他，你愿意把你的生肖的这样的金镶玉给他来戴，感觉到亲人间的这种相濡以沫，亲人间的这种血浓于水。
0: 对的，对的。还有一点就是，对于今天的材质也真的很好。金都是足金，
1: 对，
0: 玉也是非常上乘的和田白玉。刚才证书为准嘛，你看它整体的亮度、白度、细腻度真的是

0: 不错的，
1: 油脂感很强，
0: 很强，
1: 说明它的结构很细。这种油脂感怎么来的？就是由它的结构的疏密决定的。嗯，结构太疏，你会觉得它稀稀拉拉、干干瘪瘪，没有油分。
0: 对，
1: 为什么这么有油脂感？就因为这个结构质地太好了。
0: 对的，而且今天呢，就是我们喜满堂在2024年的开门红。
1: 对，开门红，
0: 所以他们把这样的构成拿出来是有原因的。光是赠品，想想看，在东方购物的官网，不是说他们的门店，东方购物官网赠品这个翡翠葫芦是卖1980。
1: 对的，
0: 都已经比两件的价格要高了，
1: 没错。
0: 所以今天我们刚才讲，就是以前你单买一个我们东方购物官网的这个翡翠葫芦，我今天倒找你钱，
1: 是
0: 再送你一个金镶玉，是这个概念吧？
1: 是这个概念。
0: 102位顾客在电话订购中，排队人数还是很多。观众朋友，我啰嗦一句啊，咱放放心心的选择一个货到付款，不用马上付1000多。
1: 对，
0: 究竟这个玉要留还是不留，咱看到实物自己做决定。
1: 一点没风险。
0: 东方购物，对，今年是20年了，
1: 对，
0: 20年的信赖。完全零风险的购物，好不好？老会员一号键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部分生肖告急，当然首当其冲的龙。
1: 对，
0: 然后包括刚刚讲的猪，因为很多人看到那个小猪又圆滚滚的，又是全是元宝，
1: 好可爱，一看就觉得憨态可掬，然后就觉得哇，心情特别好，而且很吉祥如意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它那个圆滚滚的向你滚过来，就好像一个大金元宝朝你滚过来。
0: 对，
1: 有句老话叫以金戏金，中国人特别讲究这个，特别是开年的时候，
0: 把握住吧。然后我们今天选不是移动店铺的概念，刚才解释过了，两件嘛，一个是金镶玉，一个是翡翠的葫芦。送货到府之后，让你们自己试戴看实物，对照证书。那当然，刚才承诺的证书当中呢，比如说足金，还有我们的和田玉，材质部分你们满意再留，好不好？最后的倒计时，龙好像已经售罄了，碰碰运气，如果还有的话，一号键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好，回来现场，观众朋友在问说，今天究竟到手之后的质地跟现场一不一致？我们刚刚讲的移动店铺的概念，就是让你们看到实物，
1: 对，
0: 再付钱。
1: 我都忘了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预制啊，今天就是从这么好的预料上面给大家拿下来的和田白玉。但是您看，这种有纹的不能要，有裂的不能要，然后有皮的不能要，就是可以选的地方其实蛮少的。然后做出来的玉牌，您看看哈，这个颜色和质地，所以像这么大的
0: 一定要白，
1: 对，像这么大的。这个玉料上面你可能做不到两三个地方，所以其实对于玉料的选择是特别严苛的。
0: 对，我们的证书为准，今天就拿到任何一张生肖证书，随便看任何一张，观众朋友，
1: 是
0: 它的颜色都是白色，就是证书它会出的非常的公正。
1: 对，
0: 如果它有灰白
1: 青
0: 或者青白，它会写出来。咱今天就是白色，
1: 白色
0: 白配金色才是真的，就是很高级，
1: 好高雅
0: 啊！然后呢，我随便再给大家拿几个，就今天你们注意一个，第一个开面都这么大，
1: 是，
0: 所以不用担心说戴上去会不会大人戴显小，肯定不会。第二点就是先几个热卖生肖，比如说龙我都不拿了，龙应该是最后的一枚还两枚了，猪也在告急，还有鸡哈蛇，其实你看他们这次设计元素当中基本上都是跟我们的这个好的平安祝福还有财源滚滚
1: 的感觉啊，
0: 对吧？然后每个金的量其实不少的，
1: 都好足，对，
0: 你看侧面
1: 没有说哪个生肖给你做的金特别少，没有，尽量都给大家往大了做，
0: 没有，
1: 因为我们中国人都是喜欢金光灿灿的感觉嘛。
0: 对，我随便再拿几个，今天我把这盘都拿起来好了，
1: 好，
0: 对吧？你看任何一个，它其实龙最后看一眼，龙只有一个了，
1: 对，
0: 然后呢，它开面都很大，包含老鼠，开面都很大。收到之后，您自己的属相，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遇水有缘人，
1: 对的，
0: 要凭眼缘。
1: 我给大家收
0: 看到喜欢就留啊，
1: 你看哈，市面上普通的金镶玉大概的大小，你看到没有？大概的大小，大概的颜色啊，大概的用金量，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叫做不惜工本，今天真的舍得给大家用料。然后今天你买一个这么洁白如雪的底子，加上金光灿灿的用金量很大的金生肖，多少钱呢？600来块钱。
0: 600多怎么算的？来算算啊，我们今天是1380减69积分是1311，
1: 对，
0: 但是买一送一，来
1: 买和田玉，软玉之王送硬玉之王的翡翠，买金生肖送你翡翠福禄葫芦啊，
0: 对，
1: 真是，
0: 对，所以大家今天定了之后，因为刚好今天也是休息嘛，
1: 对，
0: 然后大家可以下午去商店比比逛逛
1: 啊，
0: 要多少钱预算去门店
1: 先下单，最后3分钟了，您下单以后您去比价，您觉得我们今天不划算，你直接到时候拒收或者是退给我们都可以。12560和田，这是不是白玉也不知道啊，反正加的是一点点的金，然后金不舍得给你放的话能便宜一点，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金，要9000多块钱，金要稍微舍得给你放一点，您瞧15600，现在金的价格摆在这里，玉的价格摆在这里，这个价格是很公道的。但是我们今天金回到了10年前，玉回到了10年前，还送你翡翠的葫芦1311除以二，600来块钱一个，
0: 对，把握住嘛。龙因为是马上售罄了，还有几个生肖是个位数的，3个和5个左右了。反正今天12生肖开场的时候，就是每个生肖的备货都是齐的，但是一定会有这种就是不一样的肖，因为今年是龙年嘛，对吧？再给提醒大家，就放心定，移动店铺的概念和意义就是让大家零风险购物，送货到府，货到付款，老会员可以尝试1号键啊，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好，谢谢大家。最后2分多钟的倒计时啊，但是呢，确实已经全面告急了，也在替大家问问福州材质的部分啊。
1: 好的，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所有这个玉底的部分全部都是和田玉里的和田白玉，又白又润，厚度也非常的高。真的，这是留下来的老料子才能做到这样的润度，这样的细度。对。然后大家看到所有金属的部分，全部都是有鉴定证书的，都是真金，而且是足金。所以今天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真玉真生肖，您拿到的是你的金的小生肖金的守护神的感觉哈。
2: 对的，对的。你看很多人刚才问要送孩子，孩子戴上大小也是 OK
1: 对吧？很好看，就是接下来我觉得过年期间，你看一定会有小孙子、小孙女给你拜年呀。
0: 对的，
1: 你拿出600块钱红包，那还真的不显太好啊。但是你拿出我们今天，你就花了600来块钱，一个金生肖，人家带一辈子。你看到就想起你，想到祖父母对他的爱。
0: 对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玉和金的体裁，刚才讲过了，就祝福满满，寓意满满，不真的是生肖这么简单。
1: 就是这样的金生肖，然后白玉底，特别有价值，特别有口彩，特别好的寓意。
0: 是的，然后送大家是翡翠的葫芦，这个葫芦在东方购物的官网1900一分钱都不减。
1: 是，欢迎大家比较，好不好？今天是2件组合带回去，软玉之手的和田玉和我们的翡翠都有了，1号键更快，8000-7080-0，手机用户0210-5111-9900。
0: 好，回来现场，观众朋友在问说，今天究竟到手之后的质地跟现场已不一致？我们刚刚讲了移动店铺的概念，就是让你们看到实物。
1: 对，
0: 再付钱。我都忘了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玉质啊，今天就是从这么好的玉料上面给大家拿下来的和田白玉，但是你看这种有纹的不能要，有裂的不能要，然后有皮的不能要，就是可以选的地方其实蛮少的。然后做出来的玉牌，您看看哈，这个颜色和质地，所以像这么大的。
1: 对，我们的证书为准。今天就是拿到任何一张生肖证书，随便看任何一张，观众朋友，它的颜色都是白色，就是证书它会出的非常的工整。如果它有灰白或者清白，它会写出来，咱今天就是白色，白配金色才是真的就是很高级，
0: 好高雅
1: 啊！因为刚好今天也是休息嘛，
0: 对。
1: 然后大家可以下午去商店比比逛逛，
0: 比比逛逛
1: 啊，要多少钱预算去门店？
0: 线下单最后3分钟了，您下单以后您去比价，您觉得我们今天不划算，你直接到时候拒收或者是退给我们都可以。1万2500，和田，这是不是白玉也不知道啊，反正加的是1点点的金。然后金不舍得给你放的话，能便宜点儿，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金要9000多块钱，金要稍微舍得给你放一点儿，您瞧10000-5600，现在金的价格摆在这里，玉的价格摆在这里，这个

0: 来现场，观众朋友在问说，今天究竟到手之后的质地跟现场一不一致？我们刚刚讲了移动店铺的概念，就是让你们看到实物，
1: 对，
0: 再付钱。
1: 我都忘了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预制啊，今天就是从这么好的预料上面给大家拿下来的和田白玉。但是您看，这种有纹的不能要，有裂的不能要，然后有皮的不能要，就是可以选的地方其实蛮少的。然后做出来的玉牌，您看看哈，这个颜色和质地，所以像这么大的，
0: 一定要白，
1: 对，像这么大的这个玉料上面，你可能做不到两三个地方，所以其实对于玉料的选择是特别严苛的。
0: 对，我们的证书为准，今天就拿到任何一张生效证书，随便看任何一张，观众朋友，
1: 是
0: 它的颜色都是白色，就是证书它会出的非常的工整。
1: 对，
0: 如果它有灰白或者青白，它会写出来。咱今天就是白色，
1: 白色
0: 白配金色才是真的，就是很高级，
1: 好高雅啊！
0: 然后呢，我随便再给大家拿几个，就今天你们注意一个，第一个开面都这么大，
1: 是，
0: 所以不用担心说戴上去会不会大人戴显小，肯定不会。第二点就是先几个热卖生肖，比如说龙我都不拿了，龙应该是最后的一枚还两枚了，猪也在告急，还有鸡哈蛇。其实你看他们这次设计元素当中，基本上都是跟我们的这个好的平安祝福还有财源滚滚有关
1: 滚滚的感觉啊，
0: 对吧？然后每个金的量其实不少的，
1: 都好足，对，
0: 你看侧面
1: 没有说哪个生肖给你做的金特别少，没有，尽量都给大家往大了做，
0: 没有，
1: 因为我们中国人都是喜欢金光灿灿的感觉嘛。
0: 对对，我随便再拿几个，今天我把这盘都拿起来好了，
1: 好，
0: 对吧？你看任何一个，它其实龙最后看一眼，龙只有一个了，
1: 对，
0: 然后呢，它开面都很大，包含老鼠，开面都很大。收到之后，您自己的属相，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遇水有缘人，
1: 对的，对的，
0: 要凭眼缘。
1: 我给大家稍微
0: 看到喜欢就留啊，
1: 你看哈，市面上普通的金镶玉大概的大小，你看到没有？大概的大小，大概的颜色啊，大概的用金量，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叫做不惜工本，今天真的舍得给大家用料。然后今天你买一个这么洁白如雪的底子，加上金光灿灿的、用金量很大的金生肖，多少钱呢？600来块钱。
0: 600多怎么算的？来算算啊，我们今天是1380减69积分是1311，
1: 对，
0: 但是买一送一，
1: 来买和田玉，哎，软玉之王送硬玉之王的翡翠，买金生肖送你翡翠福禄葫芦啊，
0: 对，
1: 真是，
0: 对，所以大家今天定了之后，因为刚好今天也是休息嘛，
1: 对，
0: 然后大家可以下午去商店比比逛逛，
1: 比比逛逛啊，
0: 要多少钱预算去门店？
1: 先下单，最后三分钟了，您下单以后您去比价，您觉得我们今天不划算，你直接到时候拒收或者是退给我们都可以。12560和田，这是不是白玉也不知道啊，反正加的是一点点的金，然后金不舍得给你放的话，能便宜一点，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金，要9000多块钱。金要稍微舍得给你放一点，您瞧15600，现在金的价格摆在这里，玉的价格摆在这里，这个价格是很公道的。但是我们今天金回到了10年前，玉回到了10年前，还送你翡翠的葫芦1311除以二，600来块钱一个，
0: 对，把握住嘛。龙因为是马上售罄了，还有几个生肖是个位数的，3个和5个左右了。反正今天12生肖开场的时候，就是每个生肖的备货都是齐的，但是一定会有这种就是不一样的效应，因为今年是龙年嘛，对吧？再给提醒大家，就放放心心订移动店铺的概念和意义，就是让大家零风险购物，送货到府，货到付款。老会员可以尝试1号键啊，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好，谢谢大家最后两分多钟的倒计时啊，但是呢确实已经全面告急了，也在替大家问问福州材质的部分啊。
1: 好的，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所有这个玉底的部分全部都是和田玉里的和田白玉，又白又润，厚度也非常的高，真的这是留下来的老料子才能做到这样的润度，这样的细度。
0: 对，
1: 然后大家看到所有金属的部分全部都是有鉴定证书的，都是真金，而且是足金，所以今天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真玉真生肖，你拿到的是你的金的小生肖，金的守护神的感觉哈。
0: 对的对的，你看很多人刚才问要送孩子，孩子带上大小也是 OK 的，对吧？很好看，就是接下来我觉得过年期间你看一定会有小孙子小孙女给你拜年呀。
1: 对的，你拿出600块钱红包那还真的不显太好啊，但是你拿出我们今天你就花了600来块钱一个金生肖，人家带一辈子，一看到就想起你，想到祖父母对他的爱。
0: 对的对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玉和金的题材刚才也讲过了，就祝福满满，寓意满满，不单单是生肖这么简单，
1: 就是这样的金生肖，然后白玉底，特别有价值，特别有口彩，特别好的寓意。
0: 是的，然后送大家是翡翠的葫芦，这个葫芦在东方购物的官网
1: 1980，一分钱都不减，
0: 是欢迎大家比较好不好。今天是两件组合带回去，软玉之手的和田玉和我们的翡翠都有了，1号键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6: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段时间呢，天气热，很多人出门说以前的各种的衣服拿出来发现还是汗哒哒的粘在身上，尤其是上海空气当中湿度大，所以更要穿一个干爽的面料，舒服的这样的一个夏季的衣服了。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于兆麟的一个非常好看的100%的纯棉上衣，但它虽然是纯棉啊，摸上去有一种那种棉麻的感觉啊，特别的清凉，而且啊一点儿都不会粘身，不会粘身啊，而且活动起来要非常的方便。今天啊也是给大家备足了颜色款式方面，一会儿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信你也会心动的。那今天呢，跟耿瑶一起分享和推荐这个商品的还有专业的嘉宾李莹。你好，
7: 你好耿瑶，大家好。在上一档节目当中，耿瑶直接穿着了我们的产品啊，好多观众都在说哇，看到这个颜色以后就觉得特别提亮肤色，包括呢很显清凉。因为瑶瑶选择到的是一个粉色，我们其实于兆麟品牌在这档节目当中总共准备了三个颜色，我穿上这个就是爱某仕那个橘色，然后呢特别显白。另外呢，在我旁边就是耿瑶穿的这个颜色啊，显清凉的粉蓝色。
6: 哎，蓝色。
7: 另外还有一个粉色，
6: 哎，
7: 3-1129。但是在价格当中这一栏，你还看到有一个199的货号，是怎么选的呢？三个颜色自由搭配两件，可以选择蓝橘，可以选择蓝粉，可以选择粉橘，反正就是三个颜色自由搭配两件，199的价格。
6: 是的，但关键是我觉得这个衣服上身之后，首先夏天的衣服你不能光看这个样子的，你要看面料，你要看上身之后舒不舒服，对不对？你紧紧的绑在身上啊，粘在身上难免会觉得不舒服的。我们这个面料告诉大家，100%的全棉，天然的100%棉，给大家做成了全棉之后啊，上身之后一点都不紧绷。然后关键是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全棉，很多人说我买过那种全棉的 T 恤衫啊，我们今天这种不是全棉 T 恤衫，它有点像一个小衬衫的感觉，它整个的表面是充满了提花，以及加上这种万针刺绣，特别的好看。然后你看袖子的部分啊，我今天穿的最小码，还有很大的富裕空间。整个上身之后，它不是紧紧的绑在身上的，它留有了大量的一个富裕空间。所以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啊，整个身子首先它不会把你的肉绑出来，再来就是整个身子灵动起来，特别的清凉和凉快。然后这个是我们身上的部分，包括你看这里，全部都给大家做到的是这个刺绣提花。提花出来的这个立体感特别强，这里是腰线的部分，腰线的部分呢特意给您做了一个拼接，也是加高了咱们这个腰线，对吧？然后在胸前的地方呢，给您做了两个木质的这个纽扣，显得就有点那种日式小清新的风格，特别的好看。领头的部分啊，如果单纯做这种大圆领，很多女士朋友说，哎呀，弯腰弓背的，有点容易走光，有点尴尬。我们今天正好做了一个深深的小 V 领，这个什么好处啊？从视觉上拉长咱们脸部的一个比例线条，就感觉这个人脖子特别长，整个的脸型比较修长，视觉上也帮大家显瘦了。然后这个衣服的长度也很好啊，它不是说那种包臀的，它是正好是，哎，不长不短不偏不倚。你现在很多小年轻人爱穿这种短款的，你把这个衣服塞到裤子里也可以穿，对不对？如果说你想要把它拉出来穿的话，不会邋里邋遢。 买过那种很大的 T 恤的观众朋友都知道，邋里邋遢显得人不精神。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前短，中间呢相对来说有一点小小的翘脚、翘边、小收口，然后再加上后面也做到了一点点的加长。
7: 对的，最后的位置我们在后面啊，是做到了臀部中间的。包括我们今天精选的这三个颜色，都是属于黑色的裤子、白色的裤子都能搭。像耿瑶选的是白色的裤子搭那个蓝色系的哦，哇，特别显清凉。但有很多阿姨说了，我比较喜欢下半身选择深色的，这样子一穿呢更能显瘦。那如果你是选择黑色裤子的话，搭我这个橘色也很好看，对吧？六月份有个重要的日子，就是端午佳节。如果举家欢庆，选择这个颜色，哇，既养眼，然后拍照又好看。
6: 是的。
7: 另外呢，比较丰满的女性呢，不要选择那种太紧身的衣服。像我们这一款，即便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和臀围这个地方，包括肚子这一把，完全是有余量。就跟耿瑶讲的一样，我们前片和后片不是那种100%全棉的平纹，平纹穿完以后，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特别显丰满，肉啊都是一刀一刀的。但是我们选的这种提花，它必须要有长绒棉的质感，对于棉的要求很高，才能够做到这种100%全棉。大家想象一下啊，如果没有左右手臂这两个刺绣，这件衣服就特别特别普通。但是有了这种上万针的刺绣以后，就增加了那种民族风的感觉。
6: 是的啊，
7: 你如果到云南呐、丽江啊，或者到那些民族的地方去采风的时候，穿上这一件，哇，特别具有这种民族特色。
6: 是的
7: 啊，我们三个颜色啊，我这个是橘色，橘色。另外瑶瑶身上的这个是蓝色，还有一件是粉色。
6: 三个颜色怎么买啊，观众朋友，你可以单独买一件，你说我就喜欢这个橘色，129元你可以买一件。但如果你说哎呀，我觉得这个好几个颜色都挺好看的，两件一起买只要199块钱，你自己可以选择颜色拼搭的。我要这两个，或者我要这两个
7: 都行，
6: 或者我要粉蓝色都可以。然后您再买回家去之后，每一件啊，吊牌价格、零售价格都是399块钱，每一件我们的面料100%的棉哦。尺码部分我们教大家自己怎么选，
7: 对的，五段尺码。于兆林一般都是做尺码开大，每开一个码就是需要成本嘛。但是我们于兆林大品牌不惜成本啊，直接开到5XL 码，体重在180斤左右的，来，阿姨们、姐姐们，5XL， 160斤左右4XL， 140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左右的选择 XL 码。
6: 是的，
7: 尺码不合适或者颜色不喜欢想做调换的话，都承诺啊，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6: 是的，那我们今天如果是按照199两件的话，每一件连100块钱都不到，买到的是带提花的、带刺绣的、100%棉的于兆林啊。时间留给您，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众朋友，我们节目还有30分钟呢，但是现在部分尺码已经出现备货告急了。嗯，因为咱们今天颜色多，尺码多，所以可能平摊到部分尺码颜色上的备货真的是有点少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根据体重下订单，如果不合适怎么办？没问题，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这个衣服啊，如果通过镜头特写给您看一看，你会发现上面那个提花特别的雅致，就又有一点那种中性古典风，又有着中式的古典风，又有着那种民族风，
1: 对，
0: 然后领口呢有点小日式的这种风格，这种混搭的风格把各种时尚元素集合在一起，衣服好好看。
1: 是的，是的，而且耿阳你知道吗，像这种衣服我们做的版型是廓形的，所以对于胸围比较丰满啊，肚子比较大的女性朋友们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反而我跟耿阳两人在说啊，我们呢反而瘦，有点撑不起来的感觉，
0: 对，
1: 越丰满的阿姨们越撑得起来。
0: 是的，
1: 包括在直播开始之前，耿阳就在说了，这个衣服好适合我婆婆呀，她穿上身以后一定很好看。
0: 是的，
1: 我说你再看一下材质哦，材质更加吸引人，做到的是100%全棉，甚至于我们摸上去那个质感，它有点像棉麻的质感，它比棉呢更加具有提花的工艺，因为我们用到的是长绒棉的质感。另外呢，它要比麻不易皱，如果完全是100%麻料的话，虽然透气，但比较容易皱，皱完之后呢就没有那种衣服很崭新的感觉了。
0: 是的，
1: 我们三个颜色啊，蓝色、橘色、粉色，现在2件组在热卖当中。
0: 是的，如果大家就买回去2件组的话呢，你可以任意去搭配颜色，2件只要199元，平摊到每一件上连100块钱都不到哎，观众朋友。但你要知道，100块钱你在市面上现在连件纯棉的 T 恤都买不到，更不要说带有这种设计感啊，带有这种主题风格的这样的一个衣服了。余兆麟它毕竟还是个专柜大品牌，买回家去如果要送妈妈的话，上面的吊牌价写得很清楚，1件399。今天你买2件是不是得花个800块了？
1: 800块了，800块涨你2块哦。
0: 真的，今天咱们是100来块钱就可以全部带回去了啊。单独买一件也可以，但不管怎么样，抓紧时间拼手速，先把我们的名额、自己的尺码抢占起来再说。02151199000。

0: 节目还有27分钟，我们现在订购速度开始逐渐起来了。嗯，大家都在两件两件的下订单。很多观众朋友说，颜色好喜欢，橘色、蓝色拿不准，纠结买两件。
1: 对的，现在是蓝色加橘色这个组合在热卖当中啊！哇，阿姨们、姐姐们好懂行啊！第一款是自己喜欢的，对吧？第二材质也是自己喜欢的。再次强调是100%全棉的，而且做到了长绒棉的质感，上面都有提花，包括在左右两侧袖子的地方都做到了上万针的刺绣。我们这个领口吧，既不是圆，也不是 V，是圆中带点 V 领的感觉。可以选择戴项链，也可以选择不戴项链。而长短属于刚合适啊。可能通过屏幕，很多人觉得说，好像有点短。我们模特的身高是在1.7米以上，
0: 对，
1: 所以从目测来看，它太高了，
0: 是的，
1: 你就会显得好像衣服有点短。
0: 是的，
1: 它选择的是最小码数。如果你往大尺码来选的话，无论宽幅还是长度，都会略微的再做增加。
0: 是的，我个人觉得这个衣服上身之后真的太舒服了。首先面料的部分，夏天的衣服一定要看面料成分。我们的面料100%的棉，好处是什么？它不容易褶皱。观众朋友，你看我在这里扯一扯，展开之后是不是平平整整的，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自带的那种麻料一样的感觉，这提花让它显得特别的松弛，松弛感十足。然后观众朋友，你来看一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衣服有多么的凉快。

0: 凉透气会呼吸的一个衣服，哪怕你说哎我肚子比较大，我比较丰满没问题，其实越是稍微有一点这个丰满的女性啊，穿这个衣服就能撑起来。我们一直说我们两个都有点太瘦弱了，好像这个衣服撑不起来一样。然后你看看袖子的部分啊，都是加宽的，哪怕你说我这里有大膀子肉、掰掰肉、掰掰袖，没问题，全部都给大家藏起来了。这个袖子的部分啊，如果说是一马平川的一个颜色，你真的会觉得有点单调。但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那种民族风的万针刺绣在上面，很立体，然后也很灵动，颜色配色也非常非常的好看。所以就让大家觉得说这个衣服哎充满了设计感。领子的部分，领头真的是他们的一个亮点，从侧面看有点像个圆领，从正面看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小 V 领，视觉上拉长咱们的脖颈，视觉上拉长你脸部的一个比例线条，特别的显瘦啊，显皮肤白。然后衣长的部分也很好啊，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长度，自然放松的时候它是可以盖住一大半的屁股的啊，屁股在这里盖住一大半的屁股没有问题的，走起来完全不妨碍，弯这个抬手啊抬胳膊啊也没有任何走光的一段。
1: 对的，什么肚脐啊后腰啊不露的，对吧？一般我们很多节目当中你会发现主持人和嘉宾都穿一个色系的下半身，因为很多衣服的颜色就局限了，只能够搭白色，只能够搭浅色。但我们今天这个颜色是属于深色浅色都能搭。现在耿瑶穿的蓝色和我穿的橘色哦在热卖当中，橘色的这一款我也非常喜欢，你看它就是很亮眼。如果你有一些正式场合需要出席的话，你会发现穿 T 恤太过于休闲了，穿这种全棉的棉麻质感的这种刺绣的衣服就很上档次。刚才耿瑶讲到个重点，说领口，我还没说背后啊。我们背后这个领口其实是有点略微加高的，要比普通的那种圆领挖得很深很深是有点不一样的，它正好是把大椎这个地方帮你遮挡掉的。但有很多观众说能够再加高一点吧，哎姐姐们阿姨们，因为我们是夏装，所以再加高的话太过于炎热了，对吧？我们只要考虑到领口不要挖得太低，能够把你大椎这个地方保护起来护住，那就很重要了。
0: 是的，
1: 但从前片来看呢，你呼吸道的这块下半部分也是帮你遮挡掉的，
0: 是的，
1: 但是上半部分绝对不做高领，绝对不做高领，太热了。
0: 是的，
1: 你现在这样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是完全不走光，而且很优雅，就是感觉啊这件衣服像自带了一些珠宝元素一样。
0: 是的，
1: 不用戴项链，领口的位置就像珠宝元素，包括刺绣的位置啊，在手臂这一把，手臂稍微粗一点的阿姨妈妈们有了这个刺绣之后就会显得胳膊没有那么丰满，甚至于在拍照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哇好好看哦，
0: 好显瘦哦，
1: 跟普通棉质的一些 T 恤衫就是不一样。
0: 是的，然后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啊，每一个但是都是带有我们余兆麟的独立的吊牌的，余兆麟的确是一个大品牌。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每一件的这个面料都是100%的棉，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零售价格，这一件余兆麟的门店我们卖399，今年的新款哦，卖399，今天如果是199买两件的话合下来就是零头，90几块钱一件，但你买到的是100%全棉，买到的是带刺绣带提花，然后样子款式又上身之后非常好看的余兆麟。所以还在等什么，我们来聊聊尺码好不好？
1: 好的，总共5段尺码呢耿瑶，但是虽然看是尺码多啊，但是尺码平摊到每一个并没有多少。
0: 是的，
1: 特别像我们大尺码的 5XL 4XL 在火爆热销当中，丰满的阿姨们不要犹豫， 5XL 抢完就没了，180斤 5XL， 160斤 4XL， 140斤 3XL， 130斤双 XL， 115斤以内跟我和瑶瑶一样的可以选择 XL 码。
0: 是的，
1: 尺码颜色承诺免费做更换啊！现在199两件组，橘色加蓝色在热卖当中啊！
0: 理解大家买衣服现在真的得上身试穿。你说哎呀，上身不试穿的话，我不知道好不好看。没问题，把东方购物当成你的试衣间啊，把自己家当成试衣间，买回家去之后上身试穿感受，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后顾之忧。拨打订购热线抢自己的尺码吧，02151999000。

0: 好嘞，观众朋友啊，现在订购速度越来越快了。我们节目虽然还有20多分钟，但是部分的尺码已经要备货告急了。你想想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备了5个码，从咱们说身材偏消瘦一点的女性，一直可以穿到身材非常丰满丰腴的女性，所以说平摊到每个尺码每个颜色的备货都不多，而且如果一旦有哪个颜色断码了之后，你想组合购买也买不了了。观众朋友，今天是买2件199，买一件的话129，那肯定是买2件划算呀。而且夏天这种衣服你要换洗吧，对不对？你等于再加个70块钱左右就可以再得一件。今天3个颜色也的确都很好看，别说您了，要我是您的话我也纠结哪一个好呢。粉色清新淡雅，蓝色是今年非常火热的流行色，然后再加上那个橘色，爱某马的橘，对不对？爱某马的橘色上身之后真的很显气色的，显得人又白又年轻又好看又耀眼。
1: 对的，现在要提示大家，蓝家橘在热卖当中，待会儿在一趴回来的时候，如果这个货号货不多的话，我就要换粉色咯。因为粉色现在卖的也非常之好，我觉得我们这个粉色啊做的有点玫瑰木色的感觉，所以上身以后很显白，包括在夏天来临的时候，很多人是比较喜欢浅色系的，像这种100%全棉质感的衣服，能够帮你做到这种淡粉色、淡蓝色，它是无限接近于100%棉花的那个原色的，这身摸上去的手感就特别特别柔软，特别特别亲肤。
0: 是的，所以今天如果真的纠结颜色的话，先买2件，哎，买2件回去感受一下，把自己家里当成试衣间，上身试试看看，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尺码也不用纠结，根据体重下单，最大我们可以穿到180斤都没问题。
1: 对的，180斤的5XL 码。回到节目现场之后，我换颜色了，因为蓝家橘的这个组合的货号马上就要售罄了。
0: 是的，
1: 现在你会发现单独买粉色的人也非常多，粉和蓝在一起非常好看，
0: 它是属于显白。
1: 是的，它有点那种马卡龙色系的，因为你会发现橘色它是有点暖阳色，就是比较的相对来说给人感觉暖暖的、热热的。但是这个粉色就是淡淡的，
0: 低饱和度。
1: 上身以后，对的，低饱和度。现在哦，这2件如果你买回去的话，就能够穿出耿瑶跟李莹这样的效果，就是白色的，然后呢深色的裤子，包括卡其的裤子都能搭。
0: 对的，
1: 不要觉得说模特穿完以后特别显短。这个粉色，你看我穿了以后，我身高是1.67米，当然穿上高跟鞋之后也是1.7米以上，穿了以后完全不显短。它基本上是在臀部中间的位置，把你臀部遮挡掉的。但是这个长度不压你的身高，你在这个抬腿啊或者骑自行车等等之类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没有任何束缚感。同时呢，搭配一些裤装，如果是有口袋的话，这个长度也属于刚刚好。
0: 是的，
1: 刚刚好，
0: 不会觉得说又利落又干练。
1: 对的，而且呢会显得比例很好。我选择是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肚子这一把是完全有余量的，完全有余量的。很多人说手臂这一把有余量会不会容易走光，你会发现我们在领口的下面、袖口的下面是帮你收住的，所以即便这个角度它也是不宜走光的，但是可以进风，不是那么紧那么紧那么紧，那么紧就不舒服了，对吧？我们手臂的这一把全部都是上万针的刺绣啊，帮你做到了那种民族风的感觉。如果整件衣服都是刺绣的，好多人说哎呦太花了，有点 hold 不住和驾驭不了的感觉。但是它是纯色当中再带有刺绣，另外镜头推进以后在粉色上面非常明显，它不是100%全棉的平纹，它做到的是提花工艺，上面全部都是有长绒棉质感才能做到这种提花。它的优点在于哪里，就是远看是纯色，近看以后都有暗纹在里边，
0: 很立体，
1: 哎，很立体。另外呢，它有了这个提花以后，就整件衣服不易皱，不易皱，还略微带有一点点小弹力。但因为我们是100%全棉，没有加入到氨纶，你要追求那种像运动服一样的弹力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这件衣服还是追求在正式的场合穿着，比如说朋友家里有一些宴会啊，你可以穿着它，某某孩子家里的满月酒啊，你可以穿它。它是属于一件非常时髦的衣服。现在除了粉色之外，粉加蓝的组合卖得非常好。
0: 是的，哎呦，蓝色我也觉得好显白。我一直跟观众朋友说，这几天啊，我卖鞋子、卖衣服，我都跟大家说，我特别推荐蓝色。蓝色今年的流行大热色，我个人觉得蓝色，你看是不是也很显白？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小领子，这小领子我一直说有点小日式的那种设计风格，小立领。然后呢小深 V， 再加上日式的那种纽扣，木质的纽扣，然后呢刺绣有一种民族风，整个衣服又有点新中式的感觉。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今年很流行的元素在这件衣服当中都给大家呈现出来了。上身之后你看真的很显皮肤白，这个蓝色我强烈推荐。这个蓝色你配一个白裙子，配一条白裤子， 简直不要太出片啊，行走在这个马路上啊，这回头率超级高。
1: 摩登女郎，摩登耿阳，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好不好。
1: 是的，是的，因为在于照的门店来买的话，一件就要卖到399啊，它是真的有门店的。然后呢，材质部分我强调了100%全棉，但摸上去的手感更像棉麻的质感，因为它有长绒棉质感在那边嘛。好多人说我买到的是正品保证吗？来，扫码扫码，拿到以后每张都有这个吊牌，买到的是货真价实的于照林大品牌。其实于照林最早的时候呢，它是以做内衣起家的，所以对于很多棉质类的产品呢，它是主打什么可以直接贴肤的纺织产品。
0: 是的，
1: 像我们这一款，今天我跟耿瑶两个人都是直接贴肤来穿的，柔软舒适，而且面料一点都不硬啊。我要强调一下，蹲下去拿一下手把，
0: 尺码尺码，
1: 对对对，尺码尺码，五段尺码，现在粉色加蓝色这个组合在热卖当中，特别是5XL 和4XL 这种低饱和度的马卡龙色系，快抢啊！180斤左右5XL， 160斤4XL， 140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 XL 码，尺码颜色承诺免费做更换。再不抢的话，我提示大家，我已经没有衣服可以换了。
0: 是的，
1: 蓝色加粉色在卖完以后就没货了啊！
0: 是的，
1: 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
0: 所以炎炎夏日到来之际啊，把新衣服穿起来，整个人心情都会变好。关键是咱们实实在在。200块钱都不到，买2件，每一件合算下来连100块钱都不到，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0: 现在订购速度实在太快了，大家都在纷纷打电话，再不抢这个衣服是真的要没有了。嗯，我们今天这个粉色现在是直飞销量起飞了，
1: 粉加橘，
0: 粉加
1: 哦不，粉加蓝，粉加蓝，
0: 粉加蓝马上就没货了，130斤左右的粉加蓝马上就要售罄了哦。这个衣服藏肥显瘦，显得利落又干练。嗯，整个面料用到100%全棉，上面的面料上面全是提花，显得特别有质感，很立体的一件衣服。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时装，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休闲装，因为是纯棉的嘛，所以吸湿排汗又透气，炎热的夏天不用担心了。
1: 对的，我跟葛瑶两个人都怕热，真的。但是你会发现在室内的时候，空调又很足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一些时髦的颜色，来增加整个夏日的缤纷。你看，在夏天黑色、白色不称为缤纷的颜色，包括冬天黑加白也不称为缤纷的颜色，但是蓝加粉哦，就是属于缤纷的颜色。
0: 是的，
1: 你看这就是蓝色，蓝色是有一种薄荷蓝的感觉。
0: 是的，
1: 粉色呢是有点那种粉嘟嘟，
0: 它这个粉色越看越好看，
1: 好看好看好看。
0: 来，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我们教教大家怎么搭配。你像这个蓝色底下，像葛瑶今天穿了个白裤子，蓝白绝对不会出错的组合。嗯，还有就是这个蓝色特别适合配一个藏青色的裤子。
1: 对对对，
0: 藏青色那种肥腿裤啊，走起路来简直不要太好看了。就是把色彩就能玩明白了，就在色彩方面你就觉得很洋气了。然后这个粉色，你看我原来以为粉色只能配白色，但你看今天李莹穿的粉色配黑色好好看。
1: 对的，因为黑色是属于就是很多阿姨会选择比较就是显瘦的颜色，比如你下半身丰满，你肯定选择黑裤子嘛。但搭这个粉色，我选择最小码数哦，但是你看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仍然是有余量的。而且我们镜头推进以后，你会发现它不是平纹的棉，它是100%的全棉，再加上长绒棉的质感，上面全部都有暗纹，就这种才是细节，知道吧？这种提花的工艺。
0: 你看它这个粉色一点都不透，哎，我们今天这个蓝色一点都不透，因为现在很多这种棉的，因为它做的太薄了，里边内衣什么颜色就透出来了，对不对？很多女性朋友说很尴尬，但今天你看我们这个衣服，它一点都不透，然后整个的面料就像刚刚李莹说的，它有点这种山水画的提画，所以我说这个衣服啊，有一种很强烈的新中式的感觉，有没有？
1: 民族风，对吧？
0: 新中式的民族风，然后摸上去也是立体的，整个衣服打理起来特别的。
1: 方便，
0: 特别的方便。它一点都不像棉麻那么娇气，也不像真丝一样那么娇贵，就很实在的。
1: 对的，而且长短部分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我穿的是那种8分裤、7分裤的感觉。如果你再选择那种加长的衣服，会显得腿特别短。
0: 对。
1: 但是呢，选择很短款的衣服呢，很多阿姨妈妈说我肚子包不住，对吧？所以我们做到的是中长款，基本上在臀部中间的位置。这个位置非常好的是你腰给护住了，然后正面来看和侧面来看，你的肚子给护住了，但是呢又不影响你的站立坐蹲。台阶啊，骑自行车之类的，同时也不压你的身高。包括很多裤子有口袋，你选择很长款的衣服，还得把衣服给撩起来，两个手才能插进去。我们这个长短是属于礼仪长度，你这个地方又能够遮挡掉，但是呢，我把手放进去呢也完全可以，拍照又很好看。现在我提示大家哦，粉色、蓝色这个组合199在热卖当中。
0: 是的，
1: 你要再不抢这个组合就没有了啊。
0: 是的，这个组合给到大家呢，我们专柜当中吊牌价格1399，我们建议大家，你真的可以送妈妈、送给小姐妹都没问题的啊！399的吊牌价，100%的棉，100%的棉哦，不是什么聚酯纤维花铅的，我们的成分用到的也特别好，所以上身之后非常的舒服。至于上身之后的版型怎么样，我们说了，把自己家里当成试衣间吧，回家试穿一下。看看样子好不好看，满意留下，不满意直接全额退款退货，没有后顾之忧，没有风险。
1: 来，尺码部分5XL、4XL 即将售罄，看到卖的那么好，我跟葛瑶两人也很开心啊！180斤的姐姐们5XL，160斤的阿姨们4XL，140、150斤3XL，130斤双XL。我跟葛瑶呢是在115斤以内的，所以我们选择 XL 嘛，因为我们做到100%全棉，所以呢，如果你卡码想往大拍的话，也完全是可以的。
0: 是的，最后的少量。备货了，部分尺码如果售罄的话，对不起，那只能跟你说声抱歉，因为今天是一点都加不出来的啊。来，根据自己的颜色、喜欢的颜色，还有适合的体重，快速的下单，02151999000。

0: 分，大部分大家都是在选择两件两件的买，
1: 蓝粉蓝粉
0: 蓝粉蓝粉、真的太好看了。买两件的话，今天只要199，买一件的话129。说实话，这种衣服你换洗换洗，换个颜色就换个心情，换个风格，对不对？肯定是要有换洗的，所以两件一点儿都不嫌多。哪怕你说我送人399一件的，今天我们99块钱，100块钱不到，我再给大家算笔账，隐藏的福利啊！今天199还有5块多的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180来块钱，你再回去两件。
1: 对的，而且吊牌价格是399的嘛。给瑶再说，我在直播间看到这个衣服，婆婆肯定喜欢。
0: 对，
1: 我说对的对的，因为这个对于很多上了年纪的一些时髦的阿姨们来说是非常喜欢的。
0: 是的，
1: 材质放在那儿，100%全棉的、而且我们做到提花工艺之后，远看就感觉我们穿的是纯色的、但是镜头推进以后，满满的细节全部都是长绒棉那种拉绒拉棉的质感，上面都是带有提花的哦、就是纯色当中带有

0: 到有一个上下拼接，但我其实肚脐眼是在这儿的，它是帮你抬高腰线的，穿完以后不显肚子，但是呢会反而会显得比例身材非常的好，做到的就是能够在背后把你的臀部完全给盖住的。另外既然转到背后了，我给大家看一下领子的部分啊，我们领子做到就像耿瑶说的有点中式那种感觉你想如果我们的领口挖到那么低，是不是你会发现大椎的位置、颈椎的位置完全暴露在外面了？
1: 是的，
0: 我就是把领口加高了3到4公分左右，就能够很好的护住你大椎这一块，能够在风口下面也能帮你做到汤汤风。
1: 是的，
0: 我的头转到耿瑶这边，我看到耿瑶在做个动作。
1: 哇，就是
0: 我们就是经常对的，
1: 对，
0: 有的时候在办公室久坐或者在家里炒菜啊干家务久了以后，你会发现哦，这个头部颈椎的地方真的很累。
1: 是的，
0: 所以偶尔得动一动活动一下，对吧？
1: 是的。
0: 你有没有想过你在活动之余这个地方颈椎这个地方是不能进风的，不能进风的情况下大热天你穿着高领肯定不合适嘛，对吧？我们做到一个小半高领，背后的位置是遮挡住的，但是从正面来看不影响你的脖颈线条，
1: 是的，
0: 反而能够拉长你的脖颈线条，但是下呼吸道这一块又是帮你护住的。两粒木质的纽扣哦，跟我们的这个粉色呀、蓝色呀、橘色呀都是很搭的。
1: 是的，而且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的面料也好，品牌也好，给大家来看看啊，正宗的100%的鱼罩林，100%的棉成分，因此这样的一件衣服你看399元，原因很简单，除了面料好之外，你看我们的设计很好，就像刚李莹说的，提花的、刺绣的、小 V 领的、加长的腰身的、长肥显瘦的，整个的面料不容易起皱、不娇气，打理起来特别的轻松和方便。所以你说399的价格也很正常，但今天199两件，如果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相当于180块钱买两件。
0: 两件平摊下来，每一件100都不到，
1: 对吧？
0: 梅雨季节来临之后，衣服肯定要做到勤洗勤换的。如果姐姐们、阿姨们有旅游的需求啊、出差的需求，觉得这种衣服是时髦的，材质是认可的，鱼罩林品牌也同样是认的，赶快买起来。提示大家哦，粉蓝组合在热销当中，180斤即将售罄了，5XL 两件组的，160斤4XL 备货告急，140斤的3XL 吗？只剩个位数了，130斤左右的双 XL， 115斤以内的，跟我和耿瑶一样的选择 XL 嘛。但是因为我们是100%全棉的嘛，更建议大家能够卡码拍大，
1: 是的，
0: 穿完以后更有松弛感啊。
1: 是的，所以时间留给大家，我们还有最后的3分钟了，现货一旦售罄，今天没有追加和预约，备货就这么多，大家且定且珍惜，不纠结啊！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款式不喜欢直接全额退，02151199000。

0: 这个尺码已经不够了，还要再加上一个粉色，还有一个好看的蓝色，三个颜色每一个上身之后都是明亮的、亮眼的显白的。
1: 我跟大家讲，女性朋友一处理，千万别是灰黑即灰，灰非黑即灰，灰的黑的，夏天看的时候啊，真的会让人视觉审美疲劳。只有这种明亮的颜色，才会让人觉得眼前一亮。
0: 是的，而且显白显嫩，包括显清凉，对吧？现在粉色和蓝色这个组合在热销当中啊。我们随着订购的速度，我们嘴巴也快飞起来了，语速也快飞起来了，对吧？最大的尺码5XL
2: 188斤左右的即将售罄了啊，169买件粉的，再花129买件蓝的，那何必呢？对吧？还多花钱啊！
0: 对，怎么定啊？喜欢单件的你就拍哪个颜色，直接根据体重下单。但是我们更推荐大家买两件组，两件组上身之后可以换洗的，每一件颜色都很好看，都不一样。两件一起买只要199块钱，还有自动订购，还有自己本身的高额积分，所以把握住最后的购买机会，02151299000。

0: 好，感谢大家继续关注东方购，我是主持人杨柳。接下来的15分钟秒抢时间，大家一定要珍惜啊！因为他们说断货了很久，而且上海朋友都知道这个品牌，我们的中牌的414这款的毛巾，这款毛巾呢特别的复古。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价格方案啊，我觉得把握好150元，整整的15条，而且呢规格帮大家分配开啊。比如说有3条装的是36×84的长度的宽度的，还有6条装33.5×77.5的�宽度的，还有3条装的29×65公分的。另外我们再加赠3条啊，同样是我们全棉的这样制品的毛巾，总店啊的价格呢是707块钱，东方只要150元的价格方案，大家把握好。而且这款毛巾其实看到之后，我们在现场啊，大家都会觉得满满的复古感啊。其实上海朋友最早用毛巾应该都是用的这种彩条设计的，很多的品牌其实现在这种彩条设计呢已经不大出了，但是这个品牌因为是一个中华老字号，所以一直秉承着啊材质好、做工好，而且呢是这样子的彩条设计，所以很多爸爸妈妈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呢，我们接触到这个起毛圈的部分呢，全部都给你们用到了100%的全棉，所以摸上去呢是非常非常软糯的啊，很舒服，吸水性超强。同时呢，大家有注意看，我们这个毛巾呢没有给你们做的非常的厚，因为现在市面上有些毛巾很厚，很多爸爸妈妈其实是不喜欢的，因为老年人呢他的手腕力气呢没有那么大，所以不太好拧。可是我们这个拧起来就非常的轻松啊，因为家里面肯定很多年长的朋友们还是喜欢用这种毛巾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超级合算的价格，是150元，整整的15条带回去。而且我们的主体部分呢全部给你们做到了 A 类的这样一个标准，我们是有检测的数据啊。大家都知道其实这个品牌呢它也是一个大企业旗下的品牌，中华老字号，一直是有传承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我们的整个的材质部分一等品 A 类，这是主品啊，所以摸上去是那种软软糯糯的，而且全部都是带给大家独立的包装，所以拿回去之后啊你们可以就是隔着袋子啊去储存都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呢我们是分颜色的啊，也建议大家加快速度，电话线已经全线的报线了。赠品呢我们是3条给大家做到了纯棉这样材质的毛巾，喜欢的话打电话了800-708-800-0215-0210。
1: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414毛巾最经典的产品，
0: 为什么这么多年大家还是喜欢这款毛巾呢？其实上刚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采访啊，一般的毛巾是一个线圈是就是基本上都做到一个线圈的，我们是做到两个线圈。两个线圈代表什么？它摸上去是非常的软、非常的糯、非常的密实的，所以擦在你的皮肤上啊，尤其是很多爸爸妈妈喜欢擦脸的哈，然后擦身体的、脖颈的，非常的细腻，不会拉你的皮肤。第二，我觉得这个彩条的这个设计啊，满满的回忆感，满满的年代感。那其实上如果你到他们门店去买的话也不便宜，像我们今天给大家150元整整的15条，那价格呢就是700多，而东方购今天福利秒抢只需要150元，颜色呢帮大家分配开了啊。主品呢我们是分不同的规格的，我觉得不同规格有一个好处，刚刚我们在节目之前还在聊，其实尤其是女性朋友哈，她会用很多的毛巾，比如说我们面部是一块啊，你面部的话就可以用稍微小一点那个规格的那个型号了。然后还有就是头发啊，头发因为大家都知道洗完头之后我们需要超强吸水性的这个毛巾，然后把水头上的这个水分吸干净，这样子的话你才不容易受凉受风，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是再大一点的，这个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擦身体嘛，对吧？身上的水一定要吸干。还有这个品牌这个企业大家都知道，其实它旗下有很多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比如说明光家纺啊，比如说皇后啊，对吧，凤凰啊，这些都属于同一个集团的，上海龙头集团旗下的，所以一直以来品牌品质都非常靠谱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加快速度，再给大家看构成啊，150条，很多爸爸妈妈再问几条，我们今天满满当当是15条带回去啊。而且这个就是大家一直喜欢的中牌414那个复古的彩条的毛巾，就是等来很久，东方购今天终于给大家备到货了。人家线下门店说好久啊都没有来，是因为人家不想做这个价格，人家影响到人家那个门店的销售，但是今天我们争取到了一批现货，大家加油啊！我们给大家看，一共15条，全部给大家做到了主品部分 A 类。 一等品，同时呢15条是这样分的啊，3条大一点的，6条中号的，然后再来3条小号的，好，再加赠3条啊，我们也是给你们做到了棉的这样一个材质的，好吧？然后门定总价是700多，东方购今天福利秒抢150元。再来给大家看看这个毛巾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毛巾啊，真的，一看到它满满的回忆，因为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爸爸妈妈用到的毛巾，或者我们小时候用的毛巾都是这种毛巾。它用上去非常的软，很细，然后呢，同时它也不会掉一些毛屑。我们上面这个表布给你们做到了，就是刚刚说到了一根纱线两这个一个圈，对吧？就是它非常非常的密，所以一般情况下有的是一根纱线两个圈，所以它就是很单薄。我们很密很厚，而且不容易掉毛屑。同时呢，给大家做到了不是特别厚的材质，因为特别厚的材质你可能在绞毛巾的时候你怎么拧啊，就觉得手啊使不上力。可是我们这个就是大小是刚刚好的啊。我拿到的这个，我觉得如果是我平时的话，就可以用它来擦头发，吸水性超级赞，好吧？表布又给你做到了 A 类，所以接触到你的皮肤的部分啊，真的没有任何的异物感。加快速度，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时间，电话线报线了，因为150块满满当当是15条，这个价格优势啊，你在他们门店是绝对买不了的，而且还有赠品，这个赠品呢也是纯棉的材质，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8分钟时间加快速度，赶紧来抢线了，800-7088-00021519609。

0: 414毛巾全名翠重414，翠重意为拔萃出众，而414则取了试一试和使一试的双重谐音。414毛巾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37年，当时日货流行，民族资本家把商标设计成一口钟，意味深长。
1: 翠重两个字组成了一个钟，代表意义就是我们要中国人要争气嘛，要警钟长鸣，我们自己也有国货。
2: 可是名副其实的国货啊，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应该都会支持一下国货，但是在毛巾行业来说，可能我们大家熟知的就是这个中牌414这个品牌啊。然后关键是什么，我觉得这款材质啊，大家使用过之后，你们很多爸爸妈妈会肯定会经常会回购的。首先它用到了100%的纯棉，而且不易掉毛，然后呢不易褪色，特别的蓬松，很柔软啊。同时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价格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好，你知道一根纱线两个圈，这个刚刚我们还在跟供应商聊，其实难度啊，工艺是非常大的，保证品质，但是呢加量不加价，真的可以这么说，这个应该是毛巾行业的中华老字号品牌，你找不到几家专门做毛巾是中华老字号呢。但是我们的中牌414就是又经典又复古，同时品质啊还非常好的中华老字号的这样一个品牌。给大家看看今天带走的是15条呢，又是给你们做到不同规格了。为什么？因为有的可能家里的男性朋友喜欢面积大一点的，你们就可以选择啊，就是3条装的这个哈，全部都是彩条的啊，这个太有纪念性了，看到它就满满的回忆感。还有呢，就是6条装，这个我觉得女性朋友可能觉得哦，我的那个用它来擦脸啊是刚刚好，还有的就用它来擦头什么的，就这个呢是根据大家不同的习惯的啊。另外这个我觉得，比如说给小朋友用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呢是纯棉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皮肤比较敏感的人的话，一定要多用纯棉这样材质的啊。好，接下来呢，我要把时间交给大家了，因为最后的5分多钟时间，导演告诉我情况是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反正只要你今天下订单，我们都是150元给您送货到家。但是如果你在线下去买的话，这个组合要700多，因为人家做到了主品部分 A 类的棉，大家都知道 A 类棉其实现在真的是很贵的，而且不管它的工艺，还有它的品牌的传承性。我觉得真的是值得上这个价格，好不好？现在备货只剩下46组的，一定要加快。这个彩条的颜色我们也是非常经典的啊，这个蓝色家里的男性朋友用，然后粉色妈妈用，然后还有绿色啊，家里的年轻人用也是可以的。最后4分钟，加快速度，赶紧来抢线，800-7088-00021-1990。

明天再见。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大品牌丰收日的好吃的，什么呢？手里拿着一包，这么你看不出来是个什么东西啊？翻过来，金汤酸菜鱼。您知道金汤酸菜鱼在市面上啊是多少克重啊？我看看啊，好像是430克，这写了430克的量啊，多少钱一份呢？430克啊，40块钱，40块3，就40吧，别40块3了，40块钱一包。今天这么大分量的，给您来6包，六包啊，酸菜鱼回去吃。你说还有没有其他好东西啊？这个更厉害，多少？我觉得是中国人就没有没听说过的鱼香肉丝啊，丰收日的鱼香肉丝老嗲了，350克，总重量350克，当中，就这350克比刚才那个跟那个差不多啊，430克的啊，69.8，哎呦，肉多的嘞，不得了啊，69.8，正好他俩加在一起，那个什么3毛钱放算他俩身上，你就70块钱，一个70块钱，一个40块钱，市场价格46240，加上70块钱，大概有个400块钱左右了，市场价400块钱左右，今天给你什么价格？请看啊，199，总共8包带回去，每一包，算下来的话，20块钱。
1: 就是每一顿每一道菜
0: 20多块钱，
1: 一道鱼香肉丝20来块钱，一道金汤酸菜鱼20来块钱。
0: 最主要
1: 还是品牌啊，品牌丰收日，因为上海的爸爸妈妈对丰收日这个牌子是非常熟悉的。有时候家里面外公外婆过生日啦，或者同事之间要聚会要吃饭啦，或者公司附近刚好有丰收日，对吧？大家一起去聚团餐一下，对吧？
0: 丰收日，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大名鼎鼎的啊，这个味道是跟大家保证好的。然后就是刚刚说到的每一包，我们今天才花了20多块钱，所以我现场的话就先给大家开开来看看，
0: 好
1: 吧？这个呢拿回去全部都是冷冻的，都是冷冻的啊。像这样子的净含量430克，这个金汤酸菜鱼里面勉强的黑鱼片是有半斤，给大家配好料了，然后酸菜包是有100克，都是这种老坛酸菜哦，包括调理包就是调味包，80克啊，就是这个一包里面有3包，然后打开来。你要吃的话提前化冻，因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时候，以前丰收日在东方购做直播，你知道什么时候来吗？春节前来，就是给大家囤年货的时候。所以你看今天快要小长假了，马上双节了，对吧？我们赶在11假期，包括我们的10月6号中秋节之前，来给大家备了一档货。我就先给大家看我们半斤的黑鱼片，品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首先看活鱼鲜切，看到没有，就保证大家一定是活鱼，然后给大家即刻去宰杀的，
0: 那就鲜
1: 了，然后对急速冷冻，免洗免僵，
0: 太棒了，
1: 半斤分量，来，已经有爸爸在订购了，爸爸妈妈在订购了，
0: 来，
1: 大家都是冲着我们丰收日的牌子来，对不对？
0: 是，看啊，观众们看看，
1: 来，倒出来看看这个质感，漂亮不漂亮？哇，好看不好看？新鲜不新鲜？对吧？而且来，我先这样子拎吧，就这样拎起来，随便拎2片起来吧，给大家看看这个。
0: 随便找的，
1: 随便找的。我们去外面饭店，大家吃过的小饭店吃酸菜鱼，对吧？吃水煮鱼，大家吃过吧？一捞起来，鱼片小了一丢丢，小了一点点，对吧？都是边角料，但是你看。我们用这么大的黑鱼，像这种黑鱼啊，不长个2-3斤啊，不长个更重一点的分量啊，
0: 它切不了这么大的鱼片，
1: 它切不了这么大的鱼片。你看鱼肚子这个地方，而且黑鱼片，你看这鱼皮，油亮油亮的，新鲜度很高，而且不松散，对吧？很有弹性，都保证大家是活鱼现杀的啊。
0: 而且这个本身鱼肉的量也多，
1: 对，
0: 它不是说这个料那个料加在一起给你压重量，
1: 对，
0: 你自己肉眼看得见的鱼肉重量非常扎实。
1: 这个呢是100克的酸菜包，然后呢这个是我们这个30克的这个调味包，就是这样，你要做菜的时候很方便。对，80克调味包，把这些一股脑儿放在这个锅里面，然后就可以了。
0: 好简单的，
1: 很简单。一会儿我们其实可以给大家上一个酸菜鱼，然后我们先看一个这个，好吧？
0: 这个是
1: 清蒸，对，为什么呢？就是这个蒸呢，其实能体现这个产品特性。为什么怎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这个鱼它不新鲜，鱼肉很腥，你是不敢做蒸蛋，对吧？然后如果鱼肉不新鲜，或者是这种叫什么呀，就是这种工艺不好，对吧？你看到没有，我们蒸出来的时候，你看这鱼片夹在筷子上面不散吧？
0: 对啊，
1: 有的时候那个鱼片筷子一夹，马上就松散
0: 了。那就说明那鱼可能真的是死了很久。
1: 对，而且还有的鱼呢，
0: 鱼肉很散。
1: 很多时候我们会担心一些人工养殖的鱼呢，就是运动量不够，鱼肉呢不紧实，对吧？但是你看我这筷子夹起来，
0: 尝尝看，
1: 是不是？你看 Q 弹 Q 弹的，对不对？ 就是哇，这个弹性
0: 弹的不得了，像小弹簧似的啊。
1: 对，
0: 随便加一个都蛮大的哈。
1: 免洗、免切、免姜，也不用调味，都给大家配好的。回家之后这就是懒人菜，
0: 好吃哎，这个好吃。如果你真的不喜欢吃那些特别的有辣或者酸的，你就像亚玲给大家开的第一道菜，清清淡淡的。
1: 对，
0: 哦，特别好。
1: 对。
0: 有嚼劲，
1: 而且啊，嫩滑嫩滑的啊。然后就是我们的鱼香肉丝了。鱼香肉丝我们一包呢是350克，
0: 对，
1: 也是一样的。你看，肉丝包150克。配菜包，因为真正的鱼香肉丝，正宗的鱼香肉丝，大家懂，里面有黑木耳，里面有笋丝，对吧？我们这个配菜包100克，调理包也是这个调料包100克啊，总共就是350个。这个里脊肉呢，要跟大家说一嘴，用的啊，对，这个鱼香肉丝用的全部都是里脊肉，
0: 里脊肉用的是里脊肉。
1: 对，来就是这样子的啊，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里脊肉，给大家切好这样好。你知道家里面为什么不太会去做鱼香肉丝吗？
0: 为什么？
1: 因为一不小心自己没姜好就容易老啊。哎，但是你看我们专业厨师给大家姜好的话，是不是大家就不用担心这个会炒老的一个问题？
0: 不就这儿了吗？
1: 然后木耳、笋都给大家配好，
0: 就在这儿。
1: 对，
0: 就是鱼香肉丝，我们给大家出一个成品菜啊，就长这个样子。
1: 对，
0: 你看刚才说的肉丝，
1: 对，
0: 这么大个赶上我小手指粗了。
1: 这
0: 真的肯用料啊，这个肉啊，
1: 我想起来以前学校食堂里面吃的那个鱼香肉丝，哇，那肉丝刀工真好啊，特别细。
0: 这是我印象当中鱼香肉丝的味道，
1: 对，
0: 真没什么毛病。鱼香肉丝太经典了哈。那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跟大家再强调一遍啊，前面放了6+2，一共8包。
1: 八包，对。
0: 好嫩的这个肉，真的好弹啊。
1: 对，6包金汤酸菜鱼，
0: 再加2包。
1: 对，2包我们鱼香肉丝，
0: 鱼香肉丝，
1: 每一包酸菜鱼430克分量，每一包鱼香肉丝350克分量。
0: 就在市面上，有可能他拿出他的1/3或者是1/2量上一道菜，那可能就要卖你20-30块钱，一半的量卖你20-30。我们今天一大包翻他倍，才20块钱左右。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0: 好，感谢22位订购成功了。今天呢，大家这个酸菜鱼啊，家里面就必备的菜嘛，经常在饭店里也会点，就喜欢好这口，也挺开胃的。那鱼香肉丝还用讲吗？太经典了。
1: 对啊，就是等于是，其实鱼香肉丝最早应该是川菜嘛，对吧？但是为什么上海的食堂、学校食堂那么多？
0: 都有，北方也有。
1: 哎，就很好吃，因为特别的配米饭，
0: 特别适合中国人，所有中国人。
1: 对，然后我们今天就是两大，等于也是家常菜，对吧？但是呢，家里面做一做的话，也是要考验一下厨艺的。
0: 哎，亚琳，
1: 对吧？
0: 鱼香肉丝，你在别的你做这么多组合里面，有谁家还有鱼香肉丝？
1: 没有，倒真没有。
0: 我也是真的第一次遇到，
1: 倒真没有。对，然后
0: 我之前我特意在网上自己搜，想要买鱼香肉丝来着。
1: 对，然后金汤酸菜鱼。我印象当中也有很久很久没来了，
0: 是哦，
1: 因为大家里面懂的啊，给大家配好的金汤的料包，给大家配好的老坛的酸菜，就你这一包拿回去啊，二十几块钱嘛，对吧？二十几块钱不用再配其他东西了，因为你自己想的，手机拿出来之后，什么黑鱼片、勉强黑鱼片，你买一买，再买一点这种老坛酸菜，对吧？再去买一点料包，拼拼凑凑啊。估计给花30-40块钱，这样子的一道菜才能完成。我们今天是丰收日的，又是全新品首发，对，又是双节到了，所以给大家20多块钱一道啊。
0: 我强调一下，是大品牌，不是小颗米那种的啊，小颗米那样的。
1: 对，
0: 所以您放心，199额外呢，您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还可以给大家省钱。反正你就记住20块钱一包，这一包里面大颗中的酸汤鱼是430克一大包，鱼香肉丝也达到了350克一大包。真的分量扎实，抓紧时间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国庆十一长假啊，中秋长假，这个放在一起，大家可能招待的朋友来家里玩一玩，玩玩牌呀、啊、什么的哈、啊，聊聊天什么的。哎，中午就别走了，把这个稍微下锅热一热，其实我觉得就好了，就非常非常的快速，而且味道就是您在丰收日吃的，人家大厨给您调的。
1: 对，然后怎么做啊？很简单，我们包装上面都给大家写清楚的。
0: 写清楚了啊、哦。
1: 对，产品自然解冻。嗯。锅里面放多少水？600毫升水。嗯。然后再放酸菜包、调理包。嗯。烧开了之后，把我们的黑鱼片的料包直接放进去，对吧？稍微让它加热充分，煮熟了之后就可以上桌了。
0: 就这么快。
1: 这是很简单的，都不用开油锅。这是我们的金汤酸菜鱼，就是又可以做菜，又可以做汤。
0: 对，
1: 哎，对吧？
0: 然后我们的吃。
1: 对，然后这个
0: 鱼香肉丝。
1: 鱼香肉丝。
0: 屏幕里面正在看的鱼香肉丝。
1: 对，锅里面加油，对吧？然后把这个肉丝解冻的肉丝放进去，炒了差不多断生，再把我们的配菜调料整进去就可以了。嗯，也很方便吧？就家里面你一个不用动刀去切了，你知道刀工不好，像我这样子人切肉丝，切什么肉片可费劲儿了。嗯，还有就是。上浆要把肉做得嫩，不管是鱼肉还是猪肉，要把它做得嫩的话，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叫什么厨艺的。啊，我们今天这些都不用啊。
0: 今天的克重啊，咱们不说克重，咱不实在。今天这一份酸菜鱼达到了430克，量非常大。鱼香肉丝达到了350克。以我自己感受啊，在市面上有的时候吃，我觉得这鱼香肉丝量能给我上个1/3，有的时候甚至那个小菜1/2。也就差不多如此了。今天我们是199元拿回去6包酸菜鱼，2包鱼香肉丝，加在一起8大包，一共8大包，每包算下来20块钱。
1: 对，
0: 观众朋友们，20块钱左右，自带积分，微信拿出来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再减个5块钱，你看是不是20出头一点点？抓紧时间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看一看啊，430个，一大包。这包就不给您拆了，因为刚才呢，我跟亚玲已经给大家拆过一大包了。里面的鱼片啥样？就这样。
1: 这个鱼片是半斤，半斤全部都是给大家处理好的啊。这个卖相还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我们看一下整个鱼片的，你看这个，看到没有？这么大片的，
0: 可以的啊，相当可以的啊。
1: 对，
0: 如果像它切的这个薄度的话，一般的，你比如说品质稍微不好点，放点酒的、死掉的，早就散架了。
1: 来，大大大，我们
0: 都不用煮，
1: 小的也要给大家看看，对吧？
0: 都看，
1: 光看你们，
0: 都一样，就是它肯定是有大有小的，正常，但不会碎的啊，
1: 对，
0: 没有碎的那么。
1: 对吧？全部都是新鲜的啊！
0: 新鲜的，
1: 捕捞上来的话即刻，对，捕捞上来即刻就屠宰。然后专业的厨师，因为丰收日是大品牌，人家是特别有名的这个餐饮，对吧？宁波菜
0: 老企业了吧？
1: 对，上海人真的很认的啊，很认我们丰收日的口味的啊。
0: 尝一尝，我这都等不及了，每次看到有新菜，流口水啊！
1: 这道菜哦，
0: 这怎么理解？这道菜叫啥？
1: 黑鱼片，黑鱼片豆腐汤
0: 嘛。怎么还有鸡蛋嘞？
1: 有，这个对于钙质的补充特别特别好。对，而且黑鱼你知道最早哦，最早之前哦，家里面基本上什么样子的人群会去买黑鱼？
0: 什么样的人群？
1: 就家里面那时候，我记得小的时候啊，
0: 怎么说？
1: 家里面要养身体呀，手术之后养身体呀。养什么这种就会黑鱼买回去烧汤，但那个时候的黑鱼呢，它只喝汤不吃肉，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姜过的黑鱼片，它是老的。黑鱼鱼肉的特性就是老，
0: 多好，多嫩。
1: 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就是嫩的，
0: 嫩的不得了，
1: 对，嫩滑嫩滑的啊，吃口的话就是又可以喝汤，然后又可以吃肉，
0: 哎呀，好方便。
1: 吃的时候你小心点啊，鱼刺儿啊之类的啊，因为黑鱼确实蛋白质含量很高，而且它的蛋白质呢是游离的这种分子的蛋白质，我们人体是很好消化吸收的。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了，这道菜叫金汤酸菜鱼。我们里面放了就三样东西，哪三样？葱、姜、辣椒，其他的东西全部都是我们这个一包里面的。鱼片半斤，老坛酸菜是有100克，然后再给大家配好的，你看这个金汤的料包，你回去之后我跟你说，对，我跟你说，家里面人口多或者是过节的时候，你再放一点其他的香莴笋啊，放一点腐竹进去啊，或者放一点黄豆芽呀，放一点这种宽粉条啊进去，这个饭店点一点给花多少钱啊？128要不要？
0: 要的，
1: 对吧？
0: 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给大家有鱼香肉丝。
1: 对，
0: 这鱼香肉丝，你看这个量也不少啊。350克的鱼香肉丝啊，就是最为经典的鱼香肉丝的味道，而且真的超级下饭。这里面这个肉，
1: 里脊肉，
0: 我跟大家说，刚才亚玲可能没有尝过，我刚才吃了一条，哇，真的是嫩，这个嫩呐、啊，这个弹呐、啊，大家这个肉的品质。确实好，有些肉就特别的难咬。
1: 我来尝尝看，它木耳。
0: 我跟你讲，真的很难咬。
1: 木耳跟笋脆不脆？你吃。
0: 它这肉超级嫩的，特别好吃。大家肉选的真的很好。
1: 木耳很脆哎。
0: 哇，这肉很好。
1: 木耳很有弹性。
0: 你看你吃你的那个，我吃我的肉。
1: 我是考验一下这道菜，对吧？替大家品鉴一下。
0: 哇，这肉真绝。
1: 讲究的是什么？
0: 这肉丝真好吃。
1: 不要过分辣。但是酸甜辣适中，
0: 合口，
1: 对吧？就是到现在这个季节，一吃这个马上就觉得胃口开开的感觉。对，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必须此时此刻有在卖啊。他们的官方旗舰店啊，就这个酸汤鱼的这个40一包。这个是鱼香肉丝啊，70，2包，40、70。
1: 对，
0: 那您算算看，大概400块钱市场价格。今天呢1995，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给您15块钱，您再除以8包，20出头一点呗，是吧？绝对值，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抢购啊！嗯，今天呢，这个鱼就是咱又好吃又健康，然后呢又美味的，口感也不错的，来自于丰收日的菜啊。
1: 我觉得就是图方便吧，
0: 方便
1: 方便，你就冰箱里可以囤一点，对吧？因为你不可能是说有的时候人真的，我不知道就是上班。就是哪怕你今天工作不是很忙，回到家之后你还是愿意摊在沙发上。
0: 是，
1: 谁做菜？经常小夫妻两个人谁做菜？
0: 你去，
1: 对吧？对，就真的是你家里面冰箱花个20来块钱，我今天多省事儿啊！烧点水，把我们的酸菜、把我们的鱼片、把我们的料包往水里面，对吧？稍微一滚，按照它的这个步骤来，包装上都有说明的啊，都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步骤，1、2、3这个工序啊。你按照它这个说明，马上上桌之后，方便不方便？几分钟的时间，最主要是口味打折吗？对吧？你能吃到，哎，你能吃到外面像类似饭店的这种味道啊？你说就随便，我再说一个接地气一点的，金汤酸菜鱼，你现在叫个外卖，你都给花多少钱了？68、88。
0: 哦，是这样，
1: 是不是？
0: 而且那个分量它还不一定给你写，说实在话，它分量不一定给你写。
1: 我经常会点一家黑鱼片的一个饭，对吧？然后呢，它也是用黑鱼片，然后一道黑鱼片再配一盒饭。
0: 大概
1: 是60，对，底下垫的都是土豆啊，垫的都是那个
0: 对
1: 粉条啊、宽粉啊之类的，然后是68块钱，就这样子，
0: 一份
1: 鱼一份饭，68。我们家里面冰箱有这个，你今天才花20多，
0: 是划算的，我是真心觉得划算，
1: 对，
0: 而且味道很正，是绝对咱上海人喜欢的味道，因为。丰收日啊，在上海咱老百姓有没听过了吧？
1: 对，
0: 还是很有名气的。压力说好多年了，
1: 好多年。还有最主要是什么？你知道我们之前有同事啊，小孩子的生日宴啊等等啊，
0: 会选在
1: 会选在丰收日啊。
0: 那说明对他的菜品还是很喜欢的嘛，
1: 对，
0: 味道也是喜欢的嘛，所以我们跟里面的就是大厨里面调的味道是一样的，人家给你调好了，您回家只是简单的这一个步骤，您这一个步骤既省了劳心劳力的往出跑了，咱在家里面吃到美味了。说实话，你还可以吃好几顿，如果老两口的话。
1: 对，8道菜8包嘛，
0: 对，挺实在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每一包算下来20块钱左右啊。怎么算出来的？199自带积分，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一扫会用吗？是不是？你要不会用的话，点开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再点一下有一个扫一扫那个功能，咱就扫左下角二维码，就在这么一订购又省5块钱，多划算呢！抓紧时间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00。

0: 今天是我们全新首发丰收日给您带来的酸菜鱼超值加赠，其实我觉得就叫酸菜鱼香肉丝组合，但哪一个不好啊？我觉得鱼香肉丝你给我单独个组合我都买。
1: 给他们提个意见，下次可以多一点鱼香肉丝，
0: 再多一点。
1: 对，我觉得这个鱼香肉丝配米饭真的很下饭啊、哦。
0: 但是呢，大家记得今天这个酸菜鱼鱼香肉丝量都足。嗯，就是您好这口的酸菜鱼这口的，你就赶紧不用犹豫往回抢，因为亚玲也说好久好像没太做过酸菜鱼。
1: 金汤酸菜鱼我应该有一年多吧，
0: 没有卖过了哈。
1: 不说两年，有一年多肯定是没有跟大家推荐过了。
0: 你有几年没卖过？
1: 从来没推荐过鱼香肉丝。可能是在年就是年夜饭的套餐里面可能会给大家配一个、啊、对吧，就这样
0: 的。我跟你的感受就是鱼香肉丝你都是有时候说是切的那个配菜什么东西的、嗯、我倒是在家里面觉得有的时候那个料不太好配。嗯，有我妈我爸一直在说咱家别做了、嗯、人家大厨那边什么料什么的包括什么人家比咱家里全乎，所以人家调出那个滋味是跟咱不一样，我觉得是有道理。有的时候小时候不懂事老让我爸我妈做鱼香肉丝，做出来的可难吃了，
1: 我
0: 就不是饭店的味道。
1: 反正我们家我在家我从来不会做这种肉丝、炒肉丝、炒肉片，我坚决不做。我的厨艺支持不了，就是做不了这道菜。做了这，我只能做红烧牛肉炖，放那儿炖，
0: 就是简单一点的，简单一点的。
1: 对，但是你有时候你总归是想吃一点这样子的小炒菜呀、啊，类似于对吧？包括这种酸菜鱼的话，其实也是饭店的这种菜了。
0: 绝对的，鱼香肉丝就这一道，就这个分量。嗯，你在饭店，我就说这个分量啊，你说你一半的分量什么200克左右的，那咱就不说了，200克左右，你妈200多块钱我也能理解啊，咱这个分量是350克总重了，您这量一端上去30多块钱34、35、37、38就是这个价格呀，至少吧。鱼香肉丝、您去看一看，你那个肉还得多一点呢，你肉少一点的话你还卖你30块钱左右也是要要的。
1: 反正
0: 今天呢多便宜，20块钱啊。
1: 对，而且全部给大家配好，就是配菜也配好，料也配好、哎、主料也配好、哎、对吧，就是你回去之后不用再去考虑其他的，我今天要不要再去买点其他的配菜配在里面啊之类的，不需要的。
0: 我跟你讲，如果以我的口味，我会甚至因为鱼香肉丝买这道整体的这个构成，我对鱼香肉丝超级喜欢，酸菜鱼 OK 没问题，但是如果看到鱼香肉丝这要不管你搭的什么我都喜欢，结果没想到鱼香肉丝人家这么大气，赠品送您两大包，我估计以后单卖鱼香肉丝啊，你得299啥的，就这个构成了8套。好，打电话咨询订购吧，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抢购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酸汤鱼和跟那个鱼香肉丝。这里面
1: 金汤酸菜鱼，
0: 金汤酸菜鱼，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包上面写的对于鱼片的品质写得很清楚。
1: 这个你说到手是这样子的一包
0: 啊，
1: 丰收日大品牌写得很清楚的啊，丰收日好吧。然后的话都是我们的大厨调味的，然后打开包装之后里面有250克的鱼片，这个鱼片呢你看，保证一下大家活鱼先切，看到没有？
0: 对，
1: 你就看到这几个字就知道品质已经非常好了。对，然后再给大家做到急速的冷冻，这是我们的鱼片包。以前你要是买这样同类的商品，你要想办法再去买调味料，再去买那个什么酸菜鱼，就是买那个酸菜，对吧？酸菜料包，然后也给要十几二十块钱。但你看我们今天组合当中配了250克的鱼片，再配这个是100克的酸菜包，然后再配我们80克的这个调理包，
0: 对，
1: 就一包打，一包打开来里面是这样子三包啊。然后鱼片的品质也可以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吧，快速看一下，
0: 看一下下，
1: 看这个鱼片，
0: 不错的啊，是真的很好。
1: 对，
0: 这药不够大，不够新鲜，早就废掉了。
1: 凑近了去闻它，
0: 怎么了？
1: 你凑近去闻它，你能闻得到这个河鲜的味道？
0: 是的，
1: 对吧？
0: 蛮鲜的。
1: 对，然后来随便拿一片，
0: 随便拿一片，给大家就是看。
1: 对，
0: 我们不怕给大家看，随便挑。
1: 对呀、看到没有 ？QQ 弹弹的，对吧？然后这个鱼皮新鲜度
0: 品质真的好。
1: 对，而且真的可以的话，就是黑鱼片大家可以多吃一点，因为在很多的鱼类当中，黑鱼是属于营养价值，淡水鱼当中啊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比较高的。
0: 吃的了。
1: 这个是番茄鱼片锅，
0: 来吧。
1: 番茄鱼片锅你就可以放一点豆干啦，放一点金针菇啊，然后不放我们的料，你自己去搞一点什么番茄料包也可以。但我觉得吧，买这个商品的人基本上都是冲着这个金汤酸菜口味的，
0: 不坦白。
1: 对，直接吃它原味就行。
0: 如果这鱼片品质不好的话，早就散掉了。
1: 对，这个是我们的原味啊，看清楚了啊，看到没有？金汤的，金汤酸菜就是金汤料包配好，酸菜都是用的老坛酸菜，他们家这个酸菜都可好吃了，
0: 也不错的。刚才我尝了一个，
1: 对，
0: 搭配在一起吃的，
1: 对。然后就是我们这个鱼片了。你要是家里面会做的话，就是所有的按照我们的步骤，什么水里面对吧，酸菜啊、料包啊、鱼片把它烫熟之后，再来一点葱油淋上去，就很好吃。哇，对。
0: 肉是真嫩的，
1: 这个还没看过呢，
0: 这没看过，从头到尾没看过。
1: 类似于凉菜，这个应该很好吃。
0: 四川的口味的，
1: 这个怎么最近这么爱重口味呢？
0: 要上火了吧？来，
1: 先切火杀，对。
0: 看看，这连着一点点它都不断哦，看下面这块，看这连着一点点它都不断，这个鱼的品质真不错，尝尝看。哎呀，
1: 你看这个鱼啊，这个鱼皮
0: 好弹啊，
1: 你能吃出鱼皮特别厚实 Q 弹的口感，对吧？弹弹的这个鱼皮。
2: 真好吃，
0: 还有鱼香肉丝，
1: 六包，我们的这个金汤酸菜鱼，两包鱼香肉丝，鱼香肉丝里面的木耳、笋，都是给大家配好的，就图片上面什么样子，我们实物就是什么样子啊，
0: 是这样的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了啊，我们还有最后的12分钟，备货马上就没有了，我们全线首发，来自于丰收日，品牌大，放心。量多不仅管饱还撑得慌，还说不定你还有点余腹呢，特别是老两口吃，孙子孙女儿子女儿好这口的，特爱吃鱼香肉丝的，特爱吃鱼的，您就订回去肯定没跑。而且我们这个普适性太强了，几乎很少人说我不喜欢吃鱼了，或者我特别不爱吃鱼，特别不爱吃鱼香肉丝的，
1: 比如说我不爱做鱼，
0: 对，或者我这个火候没到，做不出来这么好吃。199拿回去6包酸菜金汤酸菜鱼片啊，还有那个2包的鱼香肉丝，量呢，金汤酸菜鱼一包是达到了430克，
1: 对，
0: 鱼香肉丝呢达到了350克，打电话抢，800-7088-0000手机互联21511999000。

0: 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今天拿回来了是首先全新首发的丰收日，里边有酸菜金汤酸菜鱼以及鱼香肉丝。金汤酸菜鱼六大包，鱼香肉丝两大包，够吃了，我觉得可以。而且过节这段时间，
1: 对
0: 国庆、中秋、长假，反正过节不正好用它吗？
1: 对，你在家里面的话，你很多人就是不一定都是要，你中秋节可能有的是家宴，对吧？都已经订好了，或者是菜啊什么都已经准备差不多了。然后就是你平时嘛，放假毕竟有八天时间了，你还有七天时间了，是不是？你不可能顿顿在外面吃，你总在家里面的话，你好好休息休息。节假日是给大家休息放松的，你就可以不用再去像以前要骗鱼片啦，要去菜市场啦之类，回来还要姜啊。每次真的，我看到我妈妈做菜啊，一忙忙半天，老早就开始忙了。早上给她打电话，她永远不接的。为什么？哦，在买菜，我在洗菜，我在干嘛？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就一直是这样子的。哦，
0: 那你现在呢？你也可以做到妈妈那样吗？
1: 我做不到我妈妈那样。
0: 你不是你妈妈亲生女儿吗？
1: 我
0: 就想看着你，
1: 我可以偷懒。
0: 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了啊。妈妈那代人，像我妈妈跟你妈妈
1: 习惯了，就
0: 一样的。
1: 对啊，
0: 我不要那个，那个不要那个。但实际上自己一看，发现有这么好的东西，哎呦，只要下弄点水就好了。东西往里一倒，
1: 对，
0: 咱们就一开火就等着咕嘟咕嘟的呗。回去看孩子吃的这么，哎呦，这个流口水的样子啊，哎呀，吃完一碗再来一碗的，你就觉得特别有满足感。咱不就是过着小日子，看着孙子孙女吃的香吗？那鱼香肉丝你回去给他做，爷说阿姨老师们，你就给这鱼香肉丝给女儿孙子孙女吃，你看他们那个下饭，
1: 对，
0: 吃个两碗给你，
1: 对，
0: 开心的不得了，
1: 对，
0: 而且还比较不错了，尤其是这个味道调的也不错，
1: 对，
0: 就跟那个大饭店是一样的，
1: 对，
0: 丰收日嘛，
1: 我们丰收日品牌开玩笑啊，
0: 就是，
1: 对呀，有一些牌子你真的是可能便宜是便宜，性价比是高的，但你比较怀疑就是担心它的口味问题，对吧？丰收日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很多上海人应该是很熟悉的。
0: 我在网上，我之前刚才跟你提了一嘴，我说我自己在网上买过鱼香肉丝，结果我转了一圈我没买，
1: 为什么？
0: 我不敢相信它的肉，哦，
1: 对，
0: 因为它那个牌子真的不是我常听到的，
1: 对，
0: 常听到呢，有时候它也太贵了，我就实话实说，
1: 对，
0: 现在有那种大饭店名字直接在网上有卖它的，比如说那个鱼香肉丝啊，然后一看克重也少，那一包三四十，40块钱左右，就是因为量少啊，它40块钱左右的。那我一想说，哦，你200多克，你才40多块钱，那我简直太不划算。今天是鱼香肉丝达到了350克呀，
1: 对，
0: 都怪是我看到市面上接近于快一倍的量了，
1: 对，
0: 我多方购才卖20多块钱，
1: 对，
0: 那就这个太值了呀，
1: 对，
0: 所以尤其肉还多呀，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你从性价比和你自己生活的方便程度来讲，确实是这个太好了，
1: 对，而且今天时间也刚刚好，29号，我们东方购物现在物流配送也是非常快的，
0: 对，
1: 对吧？今天订30号，你就基本上有的快一点，30号就能收到了，然后的话，丰收日这个品牌的话，我还是跟大家强调一点是什么？不是说科普一下我们牌子啊，而是说在东方购物，它的直播的频率跟频次。对于这样的大品牌来说，我刚刚有之前跟你说过，之前只有在春节前他们家才会来做，对吧？什么年夜菜啊，年夜饭啊，平时的话你很少看到丰收日有过来做直播，
0: 是，尤其是像这种卖这种小硬菜的啊，去饭店一般都会点的，
1: 对，
0: 咱就才20块钱左右，你说你饭店怎么可能下得来？咱是正宗的，
1: 只有21组了，
0: 对，最好抓紧时间订吧，最后21组备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8007088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哪一道不是硬菜？哪一道您不喜欢？有的时候，你比如说酸菜鱼搭了个别的，我真的是不太感兴趣的菜，我觉得这个构成我可能就不想买了。
1: 鱼香肉丝，
2: 我们今天其实你看有
0: 最经典，
2: 有鱼有肉，对，对吧？然后里面对荤的素的，就是都给大家配好的啊。
0: 反正这个还真是鱼香肉丝有鱼，
2: 真的很干净，真的是
0: 干，一菜
2: 真的是干干净净的。
0: 是的啊，
2: 对，
0: 品质好。你别以为我们是故意挑，它就是这样的。
2: 对，
0: 当然它有的时候不可能
2: 像模子一样的。这个是我们给你稍微码的整齐点，但是这个呢是我们现场直接
0: 开打开包以后的这个。
2: 对，现场直接打开包装，你看看这个组织，看看这种卖相，对吧？看看。这个鱼片
0: 这就是原本袋子里长这样，
2: 我上面拎的只是上面一个尖尖头啊，
0: 它这个鱼片
2: 对不新鲜的话一拎对就散了，
0: 是不是活杀切片的吗？人说了吗？
2: 对
0: 活着的啊，活杀切片的，
2: 对，
0: 品质绝对有保障的。然后这个肉
2: 的话是里脊肉，
0: 我用筷子背面夹一下。
2: 猪身上的话哪个部位是特别贵的？里脊肉就是当中一个部位，
0: 对，
2: 哎，就是相当于牛菲力牛排这个地方，对吧？
0: 超弹的，然后就
2: 超嫩的，超级嫩的。
0: 换一面继续吃这个肉，
2: 你吃这个，我给大家看这个，
0: 哎呀，真好吃。这个肉丝，
2: 对，
0: 就是我想要的那种鱼丝。
2: 正好给你来一碗饭，
0: 真的是给我来碗饭吧，这个我就
2: 还可以做个面浇头，对吧？老夫妻两个人在家的时候，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刚才说的啊，这好像是四川菜嘛，到东北人特别爱会做这个鱼香肉丝，不知道为什么，南方那个好像也会，
2: 上海人特别爱吃。
0: 哦，但是里面的配料不太一样，
2: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每家都做的很好吃，这个我们家做的不好吃，
0: 我家做的不好吃。
2: 来，这个为什么我要看这个？这个就是刚刚我说的，就是我们酸菜鱼。鱼对吧，京汤酸菜鱼里面自己呢加了一点，你看加了一点金针菇，加了一点这个百叶，然后你就拿一个大一点的砂锅，这就是一个大菜了，是不是一个砂锅了，一个暖锅了？
0: 你给个价，如果在市面
2: 上，我说的稍微便宜一点的就180-128吧。
0: 你要100多啊？啊，
2: 这不正常吗？这黑鱼片，你如果用其他的鱼片的话，价格会便宜一些，88。
0: 啊，那也要88了。
2: 对，
0: 行呗，反正鱼香肉丝、鱼片、金汤鱼，是吧？你愿意怎么做都成，按照你自己家里的口感口味，愿意辣点儿多放点辣椒，愿意酸点儿整点醋什么的。
2: 我们丰收日大厨调的，你就吃它的原味嘛，对吧？
0: 建议大家吃原味的，
2: 对，
0: 挺好的。拿过去，6大包的酸菜鱼，一包里面有430克。2大包，大包啊！哎呦，我的天哪，是真的可大包了呢，不是小包，是大包，厚厚实实的。你看，
2: 对，
0: 多厚实。
2: 对，
0: 这个是350克鱼香肉丝，199。我觉得这一包里面，甚至老两口你是两顿吃得下的。我是这种感觉啊。如果你一次吃一个拳头一碗饭的这种量的话，199拿回去8大包，
2: 对，
0: 自带积分。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钱，反正林总20出头一包。
2: 对，然后保质期啊，保质期放在冰箱冷冻室12个月的时间。批次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赶紧打
2: 冰箱里面放放，很简单的吧？
0: 是8000-798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0: 今天啊不容易，带回去的构成六大包的鱼片，酸汤鱼啊，酸汤黑鱼片，
1: 金汤酸菜鱼，
0: 这准确叫金汤酸菜鱼啊。
1: 对，
0: 然后还有那个鱼香肉丝，两大包，一包里边是有350克的鱼香肉丝。
1: 对，
0: 酸菜鱼啊，金汤酸菜鱼片是430克一大包。
1: 对，
0: 都不错，量很大。
1: 对，
0: 你不仅管饱，是撑得慌，绝对的，一家三四口人，咱就拆上一包。
1: 对，
0: 今天是稍微改善伙食，或者是朋友来了，你比如说十一啦、国庆呢、中秋啦，长假里边真的不爱去饭店里面，人也要等位，人一多大家都出来凑热闹的时候了，你说你跟他们挤啥呀？
2: 对，主要是家里面冰箱真的备一点懒人菜、
0: 就是啊、
2: 方便菜，可以偷懒的时候、可以省力的时候，对吧？可以让自己轻松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买大品牌，今天是丰收日，大品牌
0: 就是啊，经典的菜系，经典的菜，酸菜鱼，金汤酸菜鱼，好吃的鱼香肉丝，巨下饭，南北方都喜欢的。咱今天两大包鱼香肉丝，六大包的金汤酸菜鱼，每一包算下来多少钱？
2: 20多块钱。
0: 可以的，
2: 1998包啊。
0: 打电话订，8007088000，手机用户零211511999000。

0: 今天带回来这个品质啊，不错的。首先大品牌，但不是杂七杂八的牌子，丰收日。
1: 对，
0: 上海人应该蛮喜欢的吧？
1: 喜欢的，对，因为你想，又是对吧？菜肴也好吃，菜式的，然后的话，还有就是什么环境也特别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愿意去什么生日宴啊，对吧？特别是家里面的生日宴、聚会啊等等的啊，也会愿意选在丰收日。
0: 挺好的、哦。
1: 但你不可能每一次都去嘛，不可能天天去嘛。
0: 对呀、啊，你动不动一道鱼香肉丝三四十块钱。你至少吧，我觉得至少鱼香肉丝。
1: 你去哪里吃？三四
0: 就是那种小饭店。
1: 小饭店啊，哎，哦，小饭店，
0: 就是真的是路边摊，这是小餐馆，
1: 对对，
0: 餐馆吧，咱就说吧。
1: 对，也没多少，也不可能有多少量。
0: 对，那
1: 对吧？对，要不然是鸡肉丝，鸡肉丝会便宜点。
0: 哎，你说到点上了。
1: 对
0: 对，鸡肉丝会多一点。
1: 我们这个是里脊肉，真正的里脊肉，
0: 对，真的啊。嗯，别说阿姨姐姐们啊，真的是很多地方鱼香肉丝都是鸡肉丝的。嗯，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我们是真正里脊肉，再加上好的黑鱼片的金汤酸菜鱼六包。鱼肉丝两包，打电话抢，20块钱左右一包，8007088000，手机用户01251111999000。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冕香盒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刚才给大家介绍过了，说锅子一定还原一个清凉厨房。但是夏天呢，你会发现啊，咱们这个炒菜越来越少。希望的是什么？就是多吃凉拌的。哎，我尽量呢吃的又健康，而且还我一个清凉的厨房。妈妈做起饭来又觉得方便省事。这档直播带给大家的是来自于咱们喜又多的这个核桃油啊。核桃油我自己家里面在吃，我特别喜欢，因为为什么呢？有老人有小孩，大家所熟知的核桃，平时咱有时候吃的时候知道是补哪儿。脑对吧？我们经常民间不是有这种说法吗？核桃补脑，但是核桃油其实也特别的好，因为为什么呢？它里边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喜欢的话，今天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薛总，你好。
1: 哎，妍妍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就是少吃油，吃好油，对不对？然后呢，大家平时油啊可以常换一下，但夏天到了呢，有一款就是非常适合夏天凉拌啊、煮菜都可以，那就是我们的核桃油。为什么核桃油里面的多不饱和脂肪酸非常的多，特别适合小朋友或者孕妇啊，这类朋友是不是？
0: 对，
1: 那今天就给大家推荐我们喜又多的好的核桃油给大家。
0: 是，好，先来看一看咱们的组合构成
1: 啊。
0: 今天有两个组合构成带给大家。你说，哎，我也没吃过核桃油，我想尝试一下。家里边就像刚才薛总说到的，可能孕妇啊、小孩啊、老人比较多，哎，我要给他时常换一换油啊。
1: 对，
0: 六瓶装今天带给大家，每三瓶咱们有一个礼盒的包装。
1: 对的，
0: 对吧？
1: 三瓶就是这样礼盒一个包装。
0: 三瓶有一个礼盒包装啊，所以咱今天的这个你送人也是特别不错的，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
1: 对，就我稍微拿出来啊，里面是有一二三三瓶给大家。
0: 是，咱六瓶装的价格今天是279块钱。
1: 没错啊。
0: 如果你说哎我要买翻倍12瓶，咱今天性价比更高，499块钱。
1: 那便宜了60几块钱是不是？
0: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油，这核桃油尤其是纯的不便宜的。
0: 对，是。首先我们今天说到的核桃不是随随便便我们收点核桃来就能榨油的。
1: 对，
0: 核桃的选料其实非常的关键。我们今天选到的核桃是在哪儿？来，观众朋友看看。
1: 哎，长白山的原始森林中的百年古树，而且我们采用都是当季的现采现发的核桃，也不叫现采现发，就是现采，然后采完之后我们去榨油给到家，每个都是人工筛选的核桃仁给大家啊。
0: 对，
1: 长白山这个地方是个好地方，那出来的都是百年古树嘛。
0: 对，
1: 那百年古树的核桃里面的各种油脂啊、各种营养物质肯定更加丰富一点。
0: 是的啊，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呢，今天我们的瓶身全都是透明的，
1: 对，
0: 看到里边的整个的油清澈透亮，
1: 哦，真的超清澈透亮，
0: 哎，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咱吃油啊，首先您看，我说了，我每次做食品的时候，我第一个关注就是它的配料表，
1: 确实，
0: 对吧？咱要知道里边不要有任何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
1: 是，
0: 对吧？我们的配料干干净净，就是核桃油，
1: 对，
0: 而且我们的加工工艺非常好。

0: 欧米伽三，
1: 对
0: 吧？
1: 欧米伽
0: 六，这个现在有比较的多，哎，这个要好，因为对我们的身体好嘛，
1: 对
0: 吧？咱每100克是大于等于
1: 75，
0: 75啊，
1: 那就是约75的含量，对吧？
0: 对，所以啊，这就是现在我们刚才我觉得是什么，就是油要换着吃，
1: 对，
0: 因为咱们现在吃的，比如说经常有花生油啊，葵花籽油呀，
1: 调和油也可以，
0: 调和油也有，但是呢，像这种好的纯的核桃油更适合咱夏天去凉拌，
1: 没错。
0: 我请薛总给大家倒出来先看一下、啊，
1: 每瓶都是这样的一个包装，然后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油的品质，因为我们是100%的纯的核桃油，
0: 对，
1: 所以其实倒出来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那个效果真的很棒的啊。
0: 对，哎呦油，你看清亮吧，
1: 清澈透亮。
0: 哎，我觉得这个比放在罐子里头还要再亮，
1: 对
0: 吧？因为你这个罐子本来颜色就是有一点发这个
1: 发深的，
0: 发深的，
1: 是的，
0: 对吧？
1: 这样就看出来，你看整个都是清澈透亮的，
0: 对
1: 不对？
0: 是，
1: 每个都是亮晶，这才是好的核桃油。而且人家老师，我们是100%的纯核桃油，有的会搭什么，就是调和油，
0: 对，
1: 菜籽油在里面。
0: 对，
1: 不好意思，我们是100%的纯的核桃油给大家、啊。
0: 我来闻一闻味道。
1: 好，
0: 我跟大家说，首先啊，你买油的时候啊，第一个看颜色、看色泽、看配料；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油的这种清亮的程度，你闻一闻，就是。淡淡的那种核桃
1: 的香味，
0: 核桃的香味在里头，
1: 哎，
0: 就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有那种油蒿的东西，那种油蒿味在里头，
1: 是的，
0: 对吧？所以这个啊，就是经常家里边，比如说临出锅前，你原来呢喜欢，比如滴一点香油的，你改核桃油，
1: 哎，
0: 包括还有就是拌凉菜的时候，咱最近比如说天气热了，你看像家里边原来炒四个菜的，咱现在拌成两个菜了，
1: 可以
0: 给它哎稍微浇一浇，
1: 对，
0: 核桃特别好，因为它的营养成分很高啊。来，薛总帮我拿一下。
1: 好的，
0: 说到营养成分，给大家来看一看啊，不光您所熟知道的，我们刚才说到的欧米伽三、欧米伽六系列，还有什么呢？维生素 A、维生素 E、维生素 D、维生素 K， 包括还有维生素 P，
1: 是，
0: 以及还有我们说到的 DHA，
1: 是，
0: 对吧
1: ？DHA 也是对人体非常好的。
0: 哎，
1: 然后我们就是熟知的这两个亚麻酸、亚油酸，还有很重要的没有胆固醇的哦。
0: 哦，这个好，这个咱夏天本来就说了，我们对于身材有要求，
1: 是的，
0: 对吧？吃的要少一些，吃的要精细一点，
1: 没错，
0: 而且吃的要健康一点。
1: 对，
0: 关键在外面啊，现在核桃油价格也不
1: 便宜。真的真的
0: 不
1: 真的那个真的很贵啊！这是我们同事，就是我同事刚生小宝宝嘛，他是生小宝宝的时候去找了这家店，我们不说什么牌子啊，多少250克啊，适合6个月以上的一个胆，多少钱？75块钱，
0: 79块钱，
1: 79，哎呦，我说错了，79块2，半瓶就等于我们
0: 的。人家是买2件，然后原来的价格你看出来99，
1: 还要贵，
0: 对吧？6个月以上的这个，您想想看，我刚才还在说了一下家里边的，比如说像孩子，我们家是从1岁开始，比如说到8个月以上开始加辅食，他慢慢给他加一些核桃油啊、橄榄油啊，对吧？包括现在呢，比如说像我们的孕妇朋友啊、老年朋友啊，其实都吃油呢，咱们要吃的健康一些。
1: 对的，
0: 这个批次也很新鲜，
1: 基本上都是7月份左右的，
0: 基本上都是7月份的。
1: 对的，
0: 保质期我给大家看一下啊，18个月呢，
1: 对，
0: 观众朋友们，保质期有18个月。
1: 你放那个通风阴凉的地方啊，随便放的，不要放冰箱。
0: 我们说的是什么？其实就是说它凉拌好，但是你看它的食用方法其实还是蛮多的，
1: 很多也可以炒的啊，
0: 对，
1: 就是又可以炒、水煮、或者放点蜂蜜什么的都可以，就是又可以炒又可以凉拌。主要夏天大家做凉拌菜多，那就我们多放点凉拌。
0: 我刚才还看了一个是啥？你看食用的方法，淘米之后滴入3到5毫升入米锅，然后里边再煮饭，营养成分更加的全面，
1: 哎，好会吃，
0: 米饭的口感更加，对吧？
1: 香一点，是不是？因为我们是核桃的味道嘛，所以你能吃到米饭里还能吃到核桃的香味在里面。
0: 所以啊，电话线爆满了已经，因为大家现在都是注重健康。我觉得你刚才开场那句话说特别好，油少吃一些，
1: 对，
0: 吃的精一点，吃的健康一点啊。我们现在4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4盒价格今天499块钱，
1: 真的很便宜。
0: 对，因为确实划算，家里边又要用油比较多的，或者你说我没吃过核桃油的，咱油要稍微常换一换，
1: 对的，
0: 对吧？啊，电话线持续爆满，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因为核桃油含量很高，但是它的油脂成分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它的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占整个油脂的75%左右。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3: 有什么益处？
2: 核桃油不同于花生油，这个油脂的主要是在它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也就是俗称的那个亚麻酸。
3: 亚麻。

0: 酸。
1: 对，它的亚麻酸含量呢，在核桃里能占到15%左右，但是在日常食用的这个花生油里，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哦、豆油里含有一部分。
2: 核桃油也不错。
3: 怎么不错了？
2: 核桃油的话，里面的话也是富含这个欧米伽3，然后黑就欧米伽6，就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的亚麻酸和亚油酸嘛。嗯。而且它呢，可以说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1:4，是吧？都记得吧？它呢就是天然的一个纯天然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调和油。这个调和那个市场呢调和不一样，它是大自然自己调和出来的，就是欧米伽3跟欧米伽6，就是亚麻酸跟亚油酸的比例呢是1:6。咱们推荐不是要1:4之内吗？但是呢1:4呢是为佳，1:6呢已经很好了。咱们比起来，咱们平时吃的像玉米油啊、大豆油啊、花生油啊，这比例来说呢，这油那已经好的多得多。
3: 好，感谢33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
4: 我发现大家好有眼光，是不是？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就是有眼光啊，就是只买好的油。油呢，这个东西就我刚才强调一句，少吃油，但是一定要吃好油。
3: 对，
4: 大家平时什么调和油啊、什么花生油都可以吃，但是换着吃是不是？但相对来说，我们这核桃油绝对是对大家是最好的，因为比较适合夏天，
3: 对，
4: 爆炒啊什么都可以。你看，这是我们的那个长白山的一个核桃树啊。对，我们自己喜又多的牌子的树啊，所以都是用长白山的这种古核桃人工采摘给大家，我们生产批次新鲜的，也就是到现在的当季的采了去榨油给大家。
3: 咱不是属于什么随便收来的核桃，我给你最后一压榨，对吧？而且我们选用到的是低温物理压榨的冷榨的一个工艺啊，
4: 没错，
3: 甄选的都是第一道原油的这个精华所在。而且就像刚才薛总自己也说了，我刚还跟他在聊，我说我们家也在吃这个核桃油，因为啥？有老人有小孩，小孩的发育生长阶段，你给他要多换一些油，
4: 对的，
3: 对吧？你各种各样的，像什么橄榄油啊、核桃油啊，包括还有家里边有葵花籽油、花生油，
4: 都
3: 不同的油都要的，
4: 没错，
3: 对吧？食物的多样性
4: 是，
3: 就像我们现在说啊，咱中国人喜欢，比如说爆炒也好呀，包括油的用量呀多一些呀，
4: 都可以，
3: 那你就要选一些好的油品，
4: 没错，是的。那我们这款喜优多的那个长白山的核桃油一定要，而且我再强调，我们是纯核桃油啊。很多人就是爷叔们、阿姨你们去超市里面要看，他们有可能是就是核桃油加菜籽油，或者是3:1的，或者是2:1的。我们是100%的纯核桃油，配料表只有核桃，没有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3: 是的，
4: 而且核桃这个东西不饱和脂肪酸真的非常多。大家平时啊，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把它拿去当小宝宝的辅食，对不对？然后吃了，首先没负担，其次营养欧米伽3、欧米伽6都在里面，大家吃了就更好一点嘛。
3: 是的啊，电话线报线了，打不进来。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咱们建议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我们送人是不是也很体面？这个里面一瓶三瓶，你随手一拎，送到人家家里去。幸福有礼，对吧？哎，我觉得这个名字啊也写起的特别的好啊。再一个就是给大家要看一下啊，我刚开始还我还在说，我说这个哎，这个油怎么好像颜色深色一些？但其实是这个瓶子，
1: 是这个瓶子的颜色，你看到了吗？嗯，
0: 是有点琥珀色的，它有点避光的。
1: 等会儿我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对，然后转到侧身之后啊，我们浇第一个大家就是辨别好油的方法，就是配料。嗯，配料里边现在刚才薛总也说了，有很多核桃油给你要添加的，
1: 二合一、三合一的，对不对？它放菜籽油什么，我们没有，我们就一个配料，就是核桃油，就是100%核桃油。
0: 对，没有任何的添加，不给你把其他什么这种低价油给你加在里头 多不饱和脂肪酸，然后这儿呢，您看看每100克当中的含量是有78克啊，
1: 没错，
0: 所以非常非常的好。而且这样子的好油，咱们啊其实不光是比如说凉拌，待会儿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您看一下炒菜都有啊。
1: 好的，
0: 先倒。
1: 好的，我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油品有多好。
0: 对，
1: 这个瓶身人员说的也对，我们有点耽误了它的漂亮，
0: 对吧？
1: 你看，
0: 哎，你看。油倒出来其实比咱的瓶子要更清亮一些，
1: 没错，我们是不是锃亮发光的，
0: 对对，
1: 你看它整个都是一个透的颜色，而且这就是纯的核桃油，给大家漂亮的油就是这样，是不是没有杂质，没有那种油耗味，只有核桃的香味，
0: 是
1: 嗯，我刚才人家问了，我来
0: 你自己闻闻看，我就跟大家说，好的油你不光看颜色，你还再闻一下，它就是核桃的那种香味，
1: 对的，就是那种味道，就是核桃的纯香味，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油耗味，
0: 对吧？
1: 这种油你凉拌一个菜啊，爆炒一下绝对没问题，
0: 香，
1: 真的
0: 好香，我跟大家说绝对香，你就哪怕拌一个什么凉拌的茼蒿啊、豆腐啊之类的，你看我们像现场今天做的就比较就菜色清亮一
1: 点，是的。
0: 对吧？
1: 夏天来个就是凉拌的那个
0: 菠菜、金针菇，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平时哎再倒一点。
1: 对，哎，我那个、
0: 哦、
1: 我弟弟是健身人士嘛、
0: 哦，
1: 他就说平时就来点核桃油放上去就完全可以啊。
0: 哎，味道又增香了，
1: 是、啊，
0: 而且身体还没负担，
1: 没错，
0: 对吧？
1: 而且这个油空口吃也没问题的，
0: 没问题，
1: 大家放心啊，
0: 没问题，对，
1: 不是什么。调和油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是不是？
0: 对，小朋友还特别喜欢吃，因为它那个香味比较浓一点。还有就是，你说这只能凉拌吗？
1: 那也不是哦，
0: 也不是。你看，像我们今天
1: 炒了个银鱼炒蛋，
0: 对，然后本来食材就简单，
1: 对，
0: 你如果油用的好一些，那个就会增色增味的，
1: 确实，
0: 对吧？
1: 真的是好的食材加上好的油，一定要完美的烹饪再出来了。
0: 还有，来再看看，
1: 这个是有点西餐类的啊，
0: 对，
1: 来点那个就虾仁、茼蒿什么的，放点我们这个油，也是真的完美。我再说一下，你平时就是如果就是倒上去来一点，健身人士啊或者孕妈妈什么小朋友喝上去都没问题，没有什么大负担在里面。
0: 对，是，而且关键还就是有时候你煲汤的时候出锅，像我们家原来是喜欢撒一点香油在上面、再提香，但现在呢就觉得说，哎，我们有这个核桃油的时候给它滴两滴，
1: 对的，
0: 然后那个香味
1: 放在上去，还有上海人爱吃那个蒸蛋，
0: 哎，对，
1: 蒸蛋里面倒一点，
0: 是不是
1: 也非常好？
0: 再淋点什么酱油之类的，
1: 对的，
0: 对吧？哎，所以提示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4盒装的备货已经告急了，
1: 哇，
0: 咱生产批次新鲜吗？
1: 新鲜批次6到7月份的，我可以明确给大家说啊，
0: 保质期18个月，
1: 对，18个月，那就这吃到明年的，可能后年了，
0: 后年了，那吃不用不了那么长时间，
1: 没错，
0: 对吧？咱夏天基本上，我就建议大家你换一换核桃油吃一吃啊。
1: 是，
0: 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因为核桃油含量很高，但是它的油脂成分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 它的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占整个油脂的75%左右，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3: 嗯，有什么益处？
2: 核桃油不同于花生油，这个油脂的主要是在它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也就是俗称的那个亚麻酸。
3: 亚麻酸？
2: 对，它的亚麻酸含量呢，在核桃里能占到15%左右，但是在日常食用的这个花生油里，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啊，豆油里含有一部分。
3: 不好处呢？
2: 对，因为这个核桃油里它含有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呢在人体是不能自己合成的，它必须从外界来摄入体内，经过人体代谢以后可以生成 DHA EPA。
4: 核桃油也不错。
0: 怎么不错了？
4: 核桃油的话里面的话也是富含这个欧米伽三，然后黑就欧米伽六，就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里的亚麻酸和亚油酸嘛。而且它呢可以说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1:4是吧？都记得吧？它呢就是天然的一个纯天然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调和油。这个调和那个市场的调和不一样，它是大自然自己调和出来的，就是欧米伽三跟欧米伽六，就是亚麻酸跟亚油酸的比例呢是1:6。咱们推荐不是要1:4之内吗？但是呢1:4呢是为佳，1:6呢已经很好了。咱们比起来，咱们平时吃的像玉米油啊、大豆油啊、花生油啊，这比例来说呢，这油那已经好的多了多了。I must confess, when I
0: wear this dress,感谢今天有88位顾客订购产品啊。我们现在呢都注重健康，你会发现少油少盐，对吧？咱吃油啊，中国人没办法，我们都喜欢烹饪，就是爆炒，
1: 对，
0: 然后凉拌也喜欢倒一些油。那怎么把油吃得更好、更精致、更健康一些呢？家里边的油常换一些。其实刚才啊，像薛总在说的调和油，调和油稍微少吃一点，
1: 对，
0: 对吧？
1: 因为
0: 你就多吃纯的这种油。
1: 是的呀，像不管是花生油或者菜籽油，吃纯的总会比调和的稍微好一点，对不 对,、
0: 哎、
1: 对？但是我们平时也换着吃，就是多吃少吃油，吃好油嘛。那今天这个好油就是推荐给大家，来自我们长白山的核桃油。
0: 对，
1: 关键这个核桃油大家都知道，里个专家都说的嘛，欧米伽三、欧米伽六不饱和脂肪酸非常的多，
0: 对，
1: 而且非常适合夏天凉拌可以。
0: 对，
1: 当然你如果夏天你想爆炒也没问题。关键要有这个好的油给大家，我们都是低温冷榨的一级核桃油带给大家。
0: 批次非常新鲜，
1: 6到7月的，
0: 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您放心大胆买，保质期有18个月呢。你一个夏天，我们天天要吃饭的，现在小孩还放假在家里
1: 头了，没错，
0: 对吧？你原来老两口，你说，哎呦，有时候可能只周末做做饭的，人家现在小孩、小孙子、小孙女都在你这儿，一天一日三餐都要用到的。
1: 对的，
0: 包括还有画面当中你看到的那个色拉，对吗？
1: 这个色拉就非常好，是不是？健身人士、
0: 对
1: 宝妈或者想稍微那个没什么负担的，对的，都可以吃一点。
0: 是，
1: 你看我们这个核桃油，你直接淋上去就行了啊。
0: 对，
1: 你很少听说过什么调和油直接淋，那不行。我们的核桃油你放心大胆淋，直接吃没负担，然后营养更加丰富。很多人都是把这个宝宝当辅食，叫宝宝当辅食，大家都知道宝宝是需要营养的嘛。这个当宝宝辅食大家懂的都懂了。
0: 对、是我们家是因为从1岁开始就给他用这个油，就是他的辅食里头你多稍微加一点油，他吃起来呢也特别的好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打不进来，感谢观众的热情，咱们赶紧按1号键啊，因为现货已经不多了，02151119900。

0: 谢观众的热情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打不进来，有些观众有点着急了啊，咱回现场了。
1: 哎，好，不好意思啊，我还准备给大家倒一下，所以拿了这个好的东西给大家。
0: 没事没事，不用擦。咱回现场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先倒油。你既然弄到这儿了，
1: 好
0: 嘞，先倒油。
1: 我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油色有多漂亮，所以我拿个湿巾给大家倒一下。你看，我首先是拆过来之后，每个都是单独包装500克啊。
0: 对，
1: 我直接倒油给大家啊，来喽。
0: 来，我刚才还在跟薛总在说，我说这个瓶子耽误他了，为啥？瓶子一看觉得说，哎呦，这有点像橄榄油的颜色，但其实倒出来更加的清亮，
1: 是不是清澈透亮，白粉粉的，没有那种就是。
0: 哎呦，大组合预约了。哎呦，大组合预约了。那我们还有现货能给预约一点吗？
1: 稍微能预约一点，这个我来
0: 问。预约名额。
1: 对，预约名额。然后的话也是新鲜批次给大家，大家还是看一下这个油真的是清澈透亮的油给大家。
0: 你看，如果不好，咱不会预约，
1: 没错，
0: 对吧？咱上海叔叔阿姨啥好东西没见过，没吃过，是不是？来，薛总，我们这儿刚好有一个是啥？你看啊。最近我看有超市里头还有卖这个新鲜的核桃下来的，
1: 哎，完全可以啊，
0: 对吧？
1: 然后核桃配上我们核桃油，
0: 这个在就是饭店里头特别常见的一道菜，
1: 是啊，
0: 对吧？核桃加一点西芹，再加一点彩椒，
1: 没错，
0: 小朋友爱吃，色泽又好，
1: 是啊，
0: 对吧？
1: 我来尝一下啊，
0: 你来尝尝看，
1: 是啊，
0: 再淋这样一点健康的油品，吃起来味道特别棒，
1: 西芹的脆。
0: 对，
1: 再加上核桃油的 香，真的是凉拌，真的无敌了，这个东西。
0: 是不是？提示大家啊，3天左右到，我们的预约名额特别少吧？
1: 对的，只有20组给大家。
0: 只有20组，就不多开一点。我开场还在跟他说，我说今天肯定这个大组合卖得好，
1: 没错。
0: 因为啥？这个包装很多人非常喜欢。你看，又是这种礼盒装，对吧？在一个礼盒里边是有3瓶，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00克的，
1: 单独包装，就像那个人燕说的。人燕如果想收到有什么，如果来家里来礼物，收到其实好像以前什么水果牛奶有点，现在就要油，是不是？当了妈妈都比较实际一点，
0: 给是
1: 就是油，大家你每顿炒菜凉拌的时候都能想到你。
0: 真的，我就跟大家说了，有时候我给别人去送的时候，我现在什么水果啊牛奶我都不拎了，鸡蛋什么这些都不要，就是这个比如说油啊这些大家日常吃的要健康的东西。
1: 对的，
0: 人收到手之后，你家里边谁家不天天得炒菜做饭？
1: 没错，
0: 对吧？人家基本上家里边有宝宝的，有老人的，有孕妇的，对吧？人吃这个油的时候，吃着这个份油还想着你的这个情，
1: 对的，
0: 你看看，我觉得他这个上面写的特别好，幸福有礼，哎，
1: 真的是，
0: 对吧？哎，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已经开始预约，
1: 好，
0: 但只有20个名额，
1: 对，
0: 错过20个你就不约了，
1: 真的不约，真的没有，我们都是新鲜现发现做的批次给大家，所以我们
0: 去6、7月份的批次，
1: 对的，基本上七月，如果预约的肯定是7月份的批次了，
0: 7月份的批次，
1: 对的，
0: 对吧？所以工程，你看啊，咱6瓶装279块钱，
1: 没错，
0: 12瓶装按理说应该翻一个倍，接近560块钱，
1: 现在不要，现在是499，能便宜点是便宜点嘛？但是外面这个任燕老师这个真的不便宜的啊！
0: 对，
1: 我们我同事就是刚生完之后，生完小孩之后给宝宝做辅食多少钱？250毫升79块钱。
0: 哦，哎，人家这是250毫升的。
1: 对的，
0: 那我们500毫升。
1: 对的，那我们就是一瓶，它就是如果按我们的话，就要160块钱了，对不对？
0: 是，人家这个还是搞活动的啊，所以提示大家，咱们全部都是500毫升大容量，
1: 对，
0: 而且都是礼盒包装带给大家，
1: 没错，
0: 基本3天就到货。但是如果错过今天的话，你下次啥时候来？
1: 真的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来，我也没想到这大家这么热情，
0: 对，
1: 真的估计是很久没吃到买到好的核桃油了。
0: 对，
1: 那今天有预约的时候，赶紧趁有预约的时候，大家囤一点。但是关键批次绝对是7月份的新鲜批次、啊，
0: 新鲜批次保质期18个月呢、
1: 没错、
0: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因为核桃油含量很高，但是它的油脂成分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它的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占整个油脂的75%左右，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3: 有什么益处？
2: 核桃油不同于花生油，这个油脂的主要是在它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也就是俗称的那个亚麻酸。
3: 亚麻酸，
2: 对，它的亚麻酸含量呢，在核桃里能占到15%左右，但是在日常食用的这个花生油里，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豆油里含有一部分。
3: 有好处呢？
2: 对，因为这个核桃油里它含有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呢，在人体是不能自己合成的，它必须从外界来摄入体内，经过人体代谢以后，可以生成 DHA、EPA。
4: 核桃油也不错。 怎么不错了？
5: 核桃油的话，里面的话也是富含这个欧米伽三，然后黑就欧米伽六，就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的亚麻酸和亚油酸嘛。而且它呢，可以说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1:4，是吧？不记得吧？它呢就是天然的一个纯天然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调和油。这个调和那个市场的调和不一样，它是大自然自己调和出来的，就是欧米伽三跟欧米伽六，就是亚麻酸跟亚油酸的比例呢是1:6。咱们推荐不是要1:4之内吗？但是呢，1:4呢是为佳，1:6呢已经很好了。咱们比起来，咱们平时吃的像玉米油啊、大豆油啊、花生油啊，这比例来说呢，这油那已经好的多了多了。
0: 好，电话线已经现在排队堵得一塌糊涂，但是呢，我们说了预约也抢最后的预约名额，因为今天没办法，谢总给我们开了20个大组合的预约名额。
1: 没想到大家抢得这么热情，也说明核桃油深受大家喜欢。这就是我们长白山的核桃啊，然后在就是农民伯伯去那个我们核桃基地给大家采。但是如果你预约的收到的肯定是新鲜批次，对不对？肯定是7月份的新鲜批次，我们现榨现发的核桃油给大家。
0: 是，你想今天才是7月13号，
1: 对
0: 对吧？咱基本上都是很新鲜的，而且我们核桃不是随随便便说哪里的核桃新鲜一出我们就收过来然后再给你压榨，
1: 没错。
0: 人家是有这个长白山有这个自有的这片园林的，
1: 对的，
0: 对，
1: 而且我们都是千年的就百年的这种老树给大家的核桃树采下来的啊，不是随便什么乱七八糟的核桃，那种有的都发黄
0: 发苦
1: 发霉的核桃，我对不起，我们不做这个，我们有长白山的核桃林给大家做，所以都是好的核桃，然后现压现榨给大家。
0: 因为配料里面很干净，我们不做任何其他的添加或者调和，
1: 不会的，
0: 就是核桃油。大家都知道核桃油贵好，对吧？
1: 是，
0: 咱们又是夏天的时候，现在天气特别的炎热啊，
1: 是，
0: 我们吃的稍微少一些的时候，用油的量也相对减少一些，
1: 没错，
0: 油脂摄入少一些，但是欧米伽三的成分或者欧米伽六的成分我们稍微多不饱和
1: 脂肪酸摄入一些。对的，这个时候你这种东西你可以吸收一点，是不是？像一些有负担的东西少负担一点，
0: 对，
1: 然后呢，这个东西关键是好的核桃油真的很贵啊！你像我同事在那，我也给大家看了，多少250毫升是79块钱，那就是500毫升就要160块钱。我们今天没有这个价格，为什么哥哥姐姐们就是抢499的组合，真的是很给力啊！大家还是懂油的啊！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大家真的非常懂油。
0: 我说到这儿的话，你几天发货？几天能到我们预约？
1: 3天就能到，没错。
0: 所以啊，抓紧时间抢最后个别几组预约名额。预约名额马上也售罄了，没办法，还有10分钟呢。
1: 是，
0: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四瓶装的备货现在售罄，预约名额也只剩最后个别席位。
1: 没错，
0: 我们刚才开了20个预约名额，瞬间十几个已经没有了啊！
1: 我可以说三天给大家
0: 送上三天送货，对吧？三天送货，所以等三天值得等待。
1: 真的值得等待，
0: 咱天天要吃的。
1: 对的，
0: 不是说我今天吃了，明天不吃，对不对？
1: 没错。
0: 而且它今天呢是礼盒包装，你看，我觉得说它这个话特别好，幸福有礼嘛，对吧？
1: 是。
0: 这个你比如最近还有送人需求的，这个会送到人心坎上的，因为老人小孩都可以吃，
1: 没错，
0: 孕妇妈妈们、产后的这些妈妈们都可以来吃，
1: 对，
0: 吃的又健康的同时，我刚才给大家在说，我说调和油稍微少吃一些，
1: 少吃一点。
0: 这个因为我作为家里边经常现在上面有老人，下面有孩子，
1: 没错，
0: 我可能都会关注到咱们的食品的健康的问题。第一个呢，我们说了啊，配料里边干干净净，就是核桃油，没有任何的添加。咱不像有一些什么二合一、三合一
1: 的，对的，它里面有核桃油、菜籽油或者是花生油在里面。我们不是，我们就是纯核桃油给大家。
0: 对。
1: 然后加工工艺是压榨法，就是古法的一个压制的工艺嘛。
0: 对。
1: 然后冷油压榨，取第一道油，然后的话，质量等级是一级，这是一个那个核桃油的 top 了。
0: 哎。
1: 然后的话是
0: 保质期18个月。
1: 是能放到后年了。
0: 哎，批次都很新鲜的啊，都是6、7月份的批次。
1: 煎、炒、炸都可以是吧？
0: 对吧？你看炖都可以食用，而且给大家还有一个煮饭的方法啊，就是你淘米之后滴3到5毫升到米锅里边，
1: 是，
0: 然后再开始煮饭，营养成分更加的全面，
1: 是，
0: 而且米饭的口感更佳。
1: 哦，这样好像是的，
0: 哎，是，包括你看咱们的配料里边上面也写到了多不饱和脂肪酸，
1: 是，
0: 很高，对不对？
1: 是的，78克呢，一每100毫克里面。
0: 哎，所以很多观众说，哎，核桃油有这么颜色，几乎像这个，比如说橄榄油一样。我告诉大家，你看这个罐子，这个瓶子，
1: 是，
0: 它其实颜色更深，
1: 没错。
0: 我们现场请薛总啊，老薛你再给大家倒一下。
1: 好的，因为这个油真的非常的锃亮，
0: 对，
1: 白白的啊，我给大家倒一下，你看这个是
0: 清透的，
1: 是的，
0: 对吧？
1: 是不是很透？像白白的那种透明的感觉，哎，是不是？
0: 是。
1: 我给大家晃一晃，这才是真的好的核桃油给大家啊。哇，真的很漂亮啊，
0: 很漂亮，
1: 没有一点杂质，没有一点乱七八糟的油添加里面，所以真的好的核桃油就是这种透亮色的。
0: 对。
1: 然后闻上去的话是那种。哦，是那种核桃的清香，没有油耗味的感觉啊。
0: 对，这个我是刚才教给大家，就是你第一个倒出来看颜色，第二个你自己去闻，那个好的油的味道呢，它是很清淡的、很寡淡的那种油香味在里面。各种各样炒的、煮的、
1: 包括
0: 炸的、
1: 拌的
0: 都可以，
1: 晾的都可以，
0: 是不是？但是预约名额现在越来越少了。我现在啊，替观众朋友问一下，因为现在电话线还有14位顾客在排队等候，咱还要加预约名额吗？
1: 再加个5组吧，
0: 再加5组，
1: 对，
0: 好不好？因为现在很多。很多人都在说抢不到那个预约的4个礼盒装。
1: 哎，我没想到大组合大家还是识货的啊。
0: 对，是因为你2盒装6瓶下来是279，
1: 对，大盒装8瓶才499，是不是？大家都知道我们核桃油真的很贵啊。
0: 是对，12瓶的不是8瓶，
1: 12瓶，
0: 对的对的，说的是8瓶，
1: 是六，对对，说错了。
0: 哎，所以啊，我们刚才又加了5组的这个预约名额，这5组加完我估计你不加了，
1: 真的没有了，
0: 没办法，
1: 关键我们都是就是好的现油现的，我们不可能备货这么久，是不是？
0: 是，
1: 我们都是好的油给大家，但是3天的期限送到各位府上啊，
0: 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含量很高，但是它的油脂成分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它的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占整个油脂的75%左右，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3: 有什么益处？
2: 核桃油不同于花生油，这个油脂的主要是在它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也就是俗称的那个亚麻酸。
3: 亚麻酸？
2: 对，它的亚麻酸含量呢，在核桃里能占到15%左右，但是在日常食用的这个花生油里，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
3: 啊，
2: 豆油里含有一部分。
3: 有好处呢？
2: 对，因为这个核桃油里它含有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呢，在人体是不能自己合成的，它必须从外界来摄入体内，经过人体代谢以后可以生成 DHA、EPA。
4: 核桃油也不错。
5: 怎么不错了？
4: 核桃油的话，里面的话也是富含这个欧米伽3，然后黑就欧米伽6，就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里的亚麻酸和亚油酸嘛。而且它呢，可以说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1:4，是吧？不记得吧？它呢就是天然的一个纯天然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调和油。这个调和那个市场呢调和不一样，它是大自然自己调和出来的，就是欧米伽3跟欧米伽6，就是亚麻酸跟亚油酸的比例呢是1:6。咱们推荐不是要1:4之内嘛？但是呢1:4呢是为佳，1:6呢已经很好了。 咱们比起来，咱们平时吃的像玉米油啊、大豆油啊、花生油啊，这比例来说呢，这油那已经好的多了。
0: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我们刚才薛总这个大组合就是12瓶装，又加了5组预约。
1: 对的，大家赶紧趁有货的时候赶紧去囤吧，真的是。
0: 是。
1: 我们原来以为大组合的话，大家就是
0: 可能考虑考虑。
1: 对，会的，会点考虑，但是大家好像一点考虑都没有。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真的很优质啊，大家都知道核桃油贵，但是我们今天一点都不贵，我们今天49912瓶核桃油给大家，但是你预约的话，我可以保证。日期更加新鲜给大家，
0: 3天送到您府上，
1: 没错，
0: 而且关键的
1: 不是很久的。
0: 对，我们说了，我们今天核桃油不是什么250毫升的，500毫升一瓶的，
1: 没错，
0: 对吧？而且大家现在都知道，吃油要稍微少一些，低油、低脂、低盐。但是油吃的少了，我吃的更精一点，对吧？家里面尤其是现在孩子放暑假了，因为今天为啥订的多啊？很多叔叔说，哎呦，平时就我们老两口吃一吃，无所谓的。
1: 是。
0: 但现在小朋友放暑假，刚好在家里头，我要给他一天一日三餐要做饭的。
1: 没错。
0: 对吧？
1: 那很多这个就非常适合，就是发育中的儿童啊，或者小朋友吃就非常合适，对吧？
0: 对。
1: 为什么很多孕妈妈把这个当她辅食啊，都是来的，因为里面有。好的不饱和脂肪酸，对吧？欧米伽三、欧米伽六，关键里面吃了油也没负担。很多健身人都喜欢空口喝一口这个核桃油。
0: 是。
1: 那说实话，那别的油调和的话，你不敢这么喝，但是核桃油什么的，放心大胆，就像橄榄油一样，大家喝一口也都没事的。
0: 哎，咱夏天的时候清凉厨房，更多的做的是什么凉拌的菜呀、水煮的呀、蒸的呀，对吧？那你临出锅的时候呢，你稍微淋一些核桃油，而且增香的同时吃的也更健康啊。所以呢，电话线一直爆满当中，感谢观众热情，咱这次确实是不加名额了、啊，
1: 真的没有了，
0: 真的没有了啊，批次新鲜吧？
1: 新鲜批次，你拿到预约的肯定是新鲜批次，我可以保证是7月份的，这个我可以说啊。
0: 哎，
1: 然后的话是预约的话拿到的是一模一样的，价格还是49912瓶给大家啊，
0: 对，
1: 大家放心吃，关键保质期是18个月，那你如果拿到7月份能到后年的后年份了，是不是？
0: 是，
1: 所以这个油放心大胆囤，我关键夏天。暑假在家，这个油小朋友老人真的非常合适啊。
0: 对，
1: 用油的这个旺季到了，大家趁有货的时候多囤一点。
0: 哎，抓紧时间打电话吧，赶紧抢最后的几组预约名额，02151119000。

0: 提示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我们应该只剩最后两三组的预约名
1: 额。那不管是最后几组，我给大家保证的都是新鲜批次，七月份的，然后你拿到的手还是同样的价格，但是批次肯定是更加新鲜的。所以大家有预的时候还是多囤一点。这个油下次直播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了，这边我不敢保证啊。
0: 对，
1: 我们核桃油也是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也是难得来我们东方购物一次做做宣传。这个价格真的，而且你看都是接受少量预约，所以大家趁有预约的时候多囤一点。
0: 几天送到家里？
1: 三天到各位，三天的日期到我们东方购物，
0: 对的。
1: 然后的话，东方购物立马送到你府上嘛。
0: 哎，所以我们说了，等的不多啊，不是让大家等上什么一个礼拜、
1: 十天半个月
0: 的啊，就三天时间，大家稍微等一等。但是好的油，我们说了，天天要吃，
1: 没错，
0: 对吧？现在呢，天气又热，三伏天呢，咱们吃的稍微健康一些，
1: 没错，
0: 少油，但是油吃的好一点啊，
1: 对的，
0: 对吧？抓紧时间吧，
1: 少吃油，吃好油，对不
0: 对？
1: 然后大家换着吃，但是这个核桃油，我真的推荐大家，我们是100%的核桃油给大家。
0: 是的啊，最后两组预约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零二幺五幺幺幺九九零零。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来自于您的这个老朋友了啊，电记堂。我们说到了这个霍山石斛，而且关键的它是什么呢？我们先冻干的霍山石斛粉，今天的大组合构成，我们还开放了这一盒的免费试用给到大家。所以呢，比如说最近呢，觉得秋燥已经，因为已经开始立秋了，慢慢觉得呢，可能比较燥热呀，晚上阴虚火热睡不着觉呀，心火比较旺呀，很多人如果有类似的这种情况的话，这场直播这个产品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严欣，你好。
5: 谢谢任燕，电视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在炎炎夏季好，包括我们说立秋换季的季节好，有一种很好的滋阴啊，包括我们说养胃啊很好的商品，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个电记堂的霍山石斛。很多的朋友都说石斛这个东西市面当中其实挺常见的，但今天我们这款的话呢，一定要给大家强调，我们是拿到了 GID 里标识，并且我也好人也好好，反复给大家强调，我们今天叫霍山石斛，它的产地就非常的独特，
4: 对，
5: 包括它的品种也是格外的稀缺，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很多的朋友都说睡也睡不好，又觉得精液流失的比较的旺盛，出汗也出的比较多的话，
4: 对，
5: 那今天您来尝试一下，尤其今天我们是周末爆杀的力度很给力，提前锁定啊。
4: 是的啊，其实先要说一说咱们的一个霍山石斛啊，它的地位是和您平时吃到的紫皮石斛，或者是说铁皮石斛是不一样的。包括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我们说到了霍山石斛，它是产于大别山区的霍山县，在什么地方呢？在安徽省。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呢？最早见载于什么呢？清代的赵学敏，也就是《本草纲目拾遗》当中，距离现在已经是有200年以上的一个记录了。
5: 对，
4: 而且观众朋友啊，我们待会儿给大家来看一看霍山石斛和咱平时看到的石斛，从外形上其实完全就不一样。我们先可以来看一看啊。
5: 很多的朋友都说提到石斛的话呢，说我当然明白了啊，要么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买不到鲜条的话呢，可能看到的是风斗，就这样卷曲成螺的，但毫无疑问的话呢，它可能说用到的原材料的话呢，就是像我手中拿到的这样长长的细长条，然后里面有这种斑节状。但很多的朋友都说，哎，难道你还要拿出其他的这种样子的这样石斛来吗？当然了，因为我们今天这叫什么叫霍山石斛。很多的朋友对于霍山石斛的话呢不太了解，我跟大家讲为什么古医要典籍当中会有记载说九大仙草之一，九大仙草之首，一定要提到的就是我们的石斛，而且要提出产地霍山石斛。你来看一看，它是完全跟我们你看啊传统意义上的石斛不一样的，
4: 是
5: 小悠悠的一个个子，它又叫做米斛。为什么？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什么短小精悍，但里面保留的营养价值，石斛多糖含量很高。
4: 对，
5: 另外我们告诉大家，这个石斛的话呢，我们今天全部用到的是鲜石斛条，为您萃取到里面的这个根茎，我们说精华的部分，
4: 对，
5: 再给大家做到很好的制作加工工艺，所以里面的石斛多糖保留的非常非常的完整。
4: 对，
5: 现场啊，你看我一定是什么，把我们这石斛鲜条，你看一分为二给大家看一看，大家可以看到吗？
4: 对，
5: 这其实你看稍微碾一碾，里面的这个能够看到吗？
4: 对，
5: 对吧？这个粘液、原液已经开始析出了，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新鲜劲儿啊，保留的特别特别的完。

0: 完整，
1: 对，
0: 所以我们还是要强调，今天我们的原产地就是与众不同，它里面的营养析出物质也是格外多啊。
1: 是的啊，那像新鲜的这种霍山石斛呢，我们没有办法长期的这样子的一个保存，
0: 对吧？
1: 我们今天想到更好的方法是什么呢？以冻干粉的形式，观众可以来看到啊，咱们今天的品名写的非常的清楚啊，
0: 是
1: 冻干石斛粉。然后呢，咱们的配料里边呢也写的很清楚，霍山石斛精，人工种植啊，而且呢原料产地我们就是来自于安徽霍山这个地方，不假手于人，所以呢现场呢我们请严欣给大家再来冲泡一下，我们来看一看啊。
0: 对，没问题，我们今天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这里面的话呢每一盒是有到10条，然后每一条的话呢是要2克，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一条一条方便我携带，另外的话呢区别于以往市面当中，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它是封斗或者是碎就是碎的，帮您就是打成这种小粉末状的，我还要进行冲泡，就是特别的麻烦要煮。但我们今天什么，只要你有一个这个比如说矿泉水杯，里面的话呢哪怕是温水冷水都没问题。
1: 对，
0: 当然在家里的话呢，空调房当中我们是建议大家干嘛，直接是温水进行冲泡啊，
1: 对，
0: 切记不要太热的水。另外有一个特点，大家看到倒出来以后它的颜色大家可以看得很明白，它其实跟我们今天这个啊就是兰科植物茎这个鲜条的颜色有一点如出一辙的感觉，非常非常的新鲜。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啊，你看，当然了我们实话实说，在直播现场的话呢，我们是为了让您看得更清楚，它里面你看啊，非常漂亮的这种黏腻的这种质感，
1: 对，
0: 包括里面的石斛多糖多种的微量元素含量比较高，您在家里如果说你要冲泡的话，水可以稍许多一多，
1: 对
0: 啊，你自己来看看，你看啊，它这种里面的营养物质，包括这个颜色这个光泽度，其实让我们就是能够感觉到真的是用到鲜条来制作而成。
1: 对，
0: 而且关键来讲这个口感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因为我自己的话呢是也要常年来吃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个霍山石斛，所以我对它的这个口感非常的了解。
1: 对，
0: 包括哪怕你看啊，就是现在我们说稍许水稍微少一点点就这样干嚼的话，你首先闻到的是非常清香的味道啊。
1: 对，是它是那种兰花科植物啊，所以你就会发现有一股淡淡的那种兰花清香在里边，而且我跟大家说，你会发现入口之后呢，首先它比较的粘稠，慢慢嚼完之后，然后回甘唾液，然后就会产生很多，因为这时候呢会滋润到你的咽喉道，然后慢慢再浸润下去。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吃完之后，它嘴里吧是那种淡淡的香，
0: 对，淡淡的清香。很多的朋友就担心说，有一些很好的食补佳品的话呢，如果这味道不太好的话呢，我也不愿意多吃。但这个首先给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它是兰科植物的清香。第二点，我刚才咀嚼的过程当中，真的有一种就是什么黏黏腻腻，但是的话呢，特别是入喉的那一瞬间，你会觉得特别的舒服。为什么？因为里面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很多的朋友都说口干、咽干、眼睛干，包括晚上睡觉的时候肠胃也不是特别好，你真的要小心谨慎一下。有可能是你的津液流失的比较快，然后你体内的话呢，真的我们说虚，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叫做阴虚火旺，太旺了，很多的就是五心烦躁的时候，你应该多滋阴一下。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非常棒的滋阴甚至我们说强阴的佳品。我们来看一下啊，检测报告，霍山石斛的一个特点，粗多糖的含量非常之高，这个检测报告达到什么，检测结果是52.3，您可以去对比一下，或者去看一看您现在正在吃的这些所谓的各种石斛鲜条，或者其他的一些封斗啊，
1: 是
0: 能不能达到那么高？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有信心？它整个的营养价值那么的给力，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产地啊，
1: 对，
0: 非常的给力，叫做安徽省。然后的话呢，这边有写到原料产地安徽霍山。另外我们今天的品名就叫做霍山石斛茎。
1: 对，
0: 记住了啊，它都不是说霍山的石斛，它就叫霍山石斛，真的是与众不同，叫根正苗红啊。
1: 是的啊，所以呢现在已经有顾客来下订单了，咱们今天呢10盒组呢是499块钱。你说我从来没买过，我尝鲜试试看。但如果你说我常年都是要吃这个霍山石斛粉的，我一直在买的，来咱们今天的直接升级到大组合构成，
0: 对，
1: 更加的划算啊。
0: 对，
1: 25盒原来的价格呢应该是998块钱，咱们今天呢是直降了99块钱。
0: 对，
1: 899的同时，今天大组合构成还有一个福利是什么呢？免费试吃一盒，这一盒里面有10小包呢。
0: 对的，这一盒大家什么概念？市面当中的话呢，您去看单独买的话呢，要99块钱。今天我们是什么？一通电话打进来的话呢，薅羊毛好不好？先把这一大盒里面有到10小包，您先喝喝看，满意留下来。如果你说我不满意，其余的全额免费退款退货。您喝完的这一盒，我们替大家买单。
1: 是的啊，我们的试吃名额并不 多，大组合构成已经是在热销当中，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铁皮石斛、金钗石斛、霍山石斛、耳环石斛，我们问问刚才那位啊，穿绿衣服的阿姨，阿姨，我偷偷跟您打听一下，您那300块钱那么一小把的石斛，那个什么呀？
3: 耳环石斛。
2: 耳环石斛都这么贵了？哇，耳环石斛，那您觉得哪个石斛好啊？
3: 那霍山也不错，铁皮石斛很不错。
2: 霍山石斛，声音，安徽的。野生的霍山石斛，那是石斛中的品。哇
4: 塞！刚才咱们说耳环石斛一把就300多，那霍山石斛这一把还不得3000多？
2: 对，那你也找不到，一般都是过去都是上供的，长在这个悬崖峭壁，那么它生长环境极端苛刻，所以它的产量少。
5: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不五脏虚劳，雷兽强音，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6: 最早的石斛历史，既有近3000年的历史了。《民医别录》就收改了这石斛，生六肝三骨，水旁，石上。石斛当中品种许多，小石或石斛，所以它讲究石斛的正体、道理的形态。
5: 这霍山石斛啊，是我们历史上稀有品种。这个东西啊，从那个生长上来讲，只有火山这点地方有。神农本草经说强阴，我们一般说是什么滋阴和育阴，没有说强阴的。两阴当中它是好的。
1: 您刚才看到了啊，咱们的这个石斛的专家是专门研究霍山石斛的泰斗级的人物啊。他其实呢对于这个霍山石斛的这个评价特别的高。这个如果是野生的话，现在咱们是没有办法真正能够采集得到的。
0: 对，
1: 因为现在我觉得有很好的科技手段，包括我们的先进的农业、先进的这些机器的时候，人工开始可以种植，对吧？
0: 对对对，就是其实仿它原生态的这样一个这个种植的一个环境。但是大家要能够明白一点啊，首先我们的这个产地是非常的优良，都是来自于我们说这个安徽霍山那一带。第二点的话呢，整个的养殖它的时间周期非常非常的长，应该叫种植时间啊，因为大家也知道，它虽然就是小，但你可以看到小小一簇，但短小精悍，每一年生长的时间也就那么4个月5个月左右的时间，吸收天地之灵气，而且的话呢真的很神奇，一定是要在这种像悬崖峭壁旁边还要有非常好的这种比如说泉水山水流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温润的这种可以说天地及天地灵气为一体的这种环境之下，才能种植出这么好的这个霍山石斛。而且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什么？是石斛仙条。
1: 对，
0: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与众不同的，不是那种我们说以前看到的长长的细条的所谓的这种风斗样的东西啊。
1: 是的啊，在咱们印象当中呢，平时如果说啊这种仙条的话，应该是长长的、细细的。但是您会发现啊，霍山石斛短而小。非常的精干，
0: 对。
1: 但是呢，您别看啊，就是刚才严兴说到这一段，就是它这么小一点点，它不是3天2天就长成的，
0: 对，
1: 它也是集天地之精华之灵气啊，在水旁边生长，而且呢，就是在安徽霍山这个地方。
0: 对的，
1: 对
0: 吧？就这个产地的话呢，真的我很多的朋友都说应该是具有唯一性，因为大家有看到我们今天拿到了 GI 的地理标识。如果说今天哎，我们不是说在安徽霍山那个地方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种。种植的话呢，不能拿到 GI 地理标识，这首先第一点。第二点，看到这个仙字嘛，仙字当道，意味着我们今天是相当于啊，就是这种小米糊。 直接你看啊，采集过来以后的话呢，为大家做到很好的这种冻干的锁鲜技术，所以才能让它的营养价值保留的那么高那么多。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你看啊，原料的原产地啊，你可以看到就是安徽霍山，所以锁盐非虚啊，大家放放心心。还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说，哎呦，这个石斛你不要跟我多讲了，市面当中老多了。但是我跟大家讲，真的是分三六九等的。安徽霍山，我们说霍山石斛，它的价格不是我们说现在它贵，您知道吗？它是九大仙草之首。来，这边有个中华仙草，
1: 对，
0: 霍山石斛。哎，打开到这一页，我觉得，哎呦，这个
1: 我们看看啊，
0: 这个价格哦，真的能够说明一切啊。
1: 这个应该算是同含春堂。你看啊，申报，1938年的申报当中，对吧？哎，人家写到的啊，你看看。
0: 吉林野山人参贵不贵，好不好？每两50元起，蛮贵的。因为你想三几年的时候，
1: 对，是
0: 冬虫夏草王，每两的话呢是2元2角。好，再来绿毛老风斗，那说的就是当时的我们说的这个霍山石斛。
1: 对，
0: 当然我们要强调，那个肯定是野某生的啊，跟我们现在这个种植的是不一样的。每两是多少？60元。哇，所以你想想看啊，为什么在众多的比如说滋补佳品当中，人家这个价格就是拔得头筹，一定是有它的原因的。那我们今天什么产地就是霍山石斛，就是来自于霍山，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锁定。而且它到底好与不好，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如果您常年比如说会去听一些小曲儿啊、戏曲啊、评弹啊，可能很多的这种老师傅都会说，我也会吃霍山石斛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对于比如说对喉咙的保养、对咽喉的保养也很有好处，包括对胃啊、肾啊，它的这个滋补也不是一般的啊。来看一下哪些人在求我们说整个的霍山石斛。1958年的时候，当代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你可以看到啊，求购霍山石斛。
1: 对，
0: 还有1959年的著名的黄梅戏的演员严凤英老师，也曾重金求购的就是霍山石斛。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石斛很多，但你一定要选对产地啊。
1: 是的啊，包括呢，现在呢，有很多的师傅还会说，哎，那我市面上不是也买过那种风斗吗？
0: 对
1: 吧？
0: 对，
1: 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是霍山石斛，和您平时的紫皮风斗、铁皮风斗还是有区别在的。
0: 是。是
1: 对吧？您买的这种呢，可能就是鲜条，然后卷成这种条的。这个要宽汤久煮。很多人说白天煮完2-3个小时，是什么样泡进去的，什么样出来，对吧？
0: 对，
1: 基本上呢，可能会浪费到食材。
0: 是，
1: 这个你没个几个小时的文火煮一天，可能里边的营养的成分释放会比较少一些。但很多叔叔还会说了，哎，那我家里有破壁料理机，来再往旁边看啊，你说有这种粉的。这种可以打粉的，但是你看这个渣多粗呀，观众朋友们，
0: 对对对，
1: 这个真的是拉嗓子，吃起来的口感没那么好，对吧？
0: 对，
1: 里边的粗多糖你也不知道含量到底高不高。但是今天我们运用到的是什么？观众朋友往这儿看啊，
0: 好，
1: 你看看，先冻干的霍山石斛粉，
0: 对，
1: 粉质非常非常的细啊，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0: 像女性朋友用的胭脂一样，
1: 对
0: 不对？而且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它有那种草绿色的感觉，所以突出一个鲜字，把里面的营养，尤其粗多糖的这个含量牢牢的锁定住，所以我们吃就吃的，大家就觉得，哎呦，我真的把这种营养价值吃到身体当中去了，是真的是有效果的啊。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咱们更方便了，每一袋呢全部都是独立包装，这个外出旅游啊或者出差呀、我们都非常的方便，同时
0: 对，
1: 但凡手旁边有一个矿泉水瓶儿、对吧，咱都可以冲泡起来，
0: 对、方便简单轻松。然后在冲泡的过程当中的话呢，首先您在搅拌的时候，你就闻到这种阵阵的这种清香，
1: 对，
0: 兰科植物的一个清香。第二点的话呢，喝到嘴巴你会觉得哦要特别特别的舒服。因为我们是什么，就首先它这个滋阴润燥的好东西，尤其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夏天暑热过后以后的话呢，你会觉得特别的烦，特别的燥。昨天是我们说立秋，对不对？8月7号。但是你相信啊，温度还是比较高，有一点点燥热的感觉。因为暑热过后，你内心五心烦躁，手心脚心，包括我们说整个的心脏，你都觉得烦烦的、腻腻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什么，津液流失的也比较多，这个时候我们是什么，是虚火过旺、压的不是实火，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多补充一些。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滋阴的很好的，我们说霍山石斛啊。
1: 是的，而且关键的它的营养成分非常的多啊。我们所熟知的，比如说有石斛多糖，包括还有像石斛碱，以及呢还有非类化合物氨基酸、 SOD 对吧，这些呢都是非常有营养的一些好的物质在里边，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现在真的感谢我们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
0: 对，
1: 才能让我们吃上这么好的东西，嗯，关键每一盒全部都有 GI 的地理标识，嗯，如果不是咱们霍山石斛啊，
0: 对，
1: 不能打这个地理标志的，
0: 对对对，
1: 对吧，嗯，这个产品也是咱们东方购物的老产品了，回购率非常的高，嗯，
0: 是，
1: 而且原料产地再次让大家看清楚啊，安徽霍山，
0: 对，大家放放心心，嗯，另外的话呢一定要给您强调一点的，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买一些很好的食补的佳品的话呢，我都是要看它里面的营养价值的，对不对，嗯，今天我们的粗多糖大家可以看到啊，对我们身体很有帮助的，那它的检测报告达到了52.3，您去横向纵向对比就知道霍山石斛到底多厉害，嗯，问题来了，价格贵吗，市面当中你去看一看，专柜价格99块钱单独一盒，东方购物今天让所有的朋友真的就是花小钱办大事了，
1: 嗯，是的啊，大组合构成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嗯，因为大组合今天不是20盒，
0: 对，
1: 咱是25盒，
0: 对，
1: 原来的价格呢是998块钱，嗯，今天直降了99块钱，现在只需要899的一个价格，同时，嗯，来观众朋友看到啊，
0: 是
1: 大组合咱们还开放一盒免费试吃，哎，10包呢，你吃完了觉得好，咱再把剩下的留下来，
0: 对，
1: 但凡有任何不满意，我们剩下能退吗？
0: 没问题，全额免费的退款退货，嗯，所以今天是什么薅羊毛的好时机，我要是您的话呢，大购车先买回去，嗯，先吃上它一整盒，我再来看后续到底是留还是说退货了啊，
1: 是的啊，咱们的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的优惠了。
7: 石斛总共分为3类，分别叫米糊、铁皮石斛和铜皮石斛。实际上我们这个米糊啊，就是特指我们安徽霍山的这个石斛，哦，叫米糊啊，嗯，它特别的珍贵，嗯，我们的铁皮石斛呢，很多人对它比较了解，因为它的产地比较广泛，嗯，不仅产在安徽，我们的这样一些浙江、福建、云南都有这个哎出产。
8: 中国的石斛品类多达70余种，但论最为道地和稀有者，莫过于霍山石斛。自唐代起，就是觐见朝廷的贡品。民国时期，霍山石斛的价格曾是冬虫夏草的30倍。
2: 还有咱们武则天长寿养颜的里面的一个小配方啊，它就什么呢？它就有石斛。当然也是少不了灵芝，嗯，这样呢既能够滋阴还有养颜作用，嗯，特别适合女性朋友吃，嗯，为什么呢？因为阴虚质的人呢，啊，女性为多，
9: 一直人来吃铁皮石斛，搿一趟呢有的搿个霍山石斛，霍山石斛呢长得老小的，人家是阿拉上海人有一句话叫，浓缩就是精华，所以讲呢非常好。再讲呢，对阿拉女性呢就讲补阴啊、补胃啊，侪蛮好的，所以呢我也蛮会吃，最关键呢伊现在吃口呢也老清香的，吃下去蛮好。我也欢喜早上来眼，夜到来眼，搿能介一天量。价钿也不是老贵，阿拉搿趟吃的呢叫霍山石斛，伊有个地理标志。葛末霍山呢是专门产搿个石斛的，所以讲非常好。另外呢，伊是用冻干粉的形式，葛末冻干粉大家侪晓得的，因为伊要保鲜，所以讲对伊的这个营养成分的保存呢更加有效果，更加好。我呢也上了年龄了，就讲也是一个宝奶奶级的啦，所以讲到了一定年龄呢，身体呢也会得走下坡路的。所以讲吃眼个石斛呢，就讲能够养胃啊、补阴啊，各方面呢对身体呢是蛮有帮助的。冲出来以后，搿颜色哦，是那种碧绿的那种清，吃了吃不香哦，那种清香回味，就像就感觉哦，就像是刚刚地里向采出来就辣辣吃的搿种感觉一样，就蛮开心。
1: 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因为呢说到霍山石斛，我相信呢叔叔还比我懂，对吧，嗯嗯嗯，可能在原来条件不好的时候啊，或者报纸上呀，或者听到人家条件好的人说，哎呦家里头都吃的是霍山石斛，嗯，咱吃不起，因为从38年的那个申报当时登上的，嗯，人家当然那个是野生的啊，
0: 对，当然
1: 对吧，哎，不是人工种植的，嗯，那个价格就贵得离谱，但现在我就说了，咱们科技在进步，我们现在有更好的条件的话可以人工种植，嗯，但是虽然是人工种植，但是它 的价格也不便宜。
0: 对，
1: 我们现在能做的是什么？就是把自己的钱投资在自己的健康和身体当中。
0: 是，
1: 您常常吃，您试试看。我一直在说，好的东西你给他，就是尤其是你的身体，什么样的投资他会给你坚持一段时间的话，有好的一些回报。嗯，而且呢，比如说像现在晚上的时候啊，咱们有时候经常会劝人家说，你要早点睡觉。嗯，但是没办法，我们现在有手机、有电视、有 iPad，
0: 对，
1: 有各种追剧，可以玩游戏。
0: 是，
1: 晚上啊，基本上呢，现在我觉得十点前睡觉的人少之又少，
0: 太少了，
1: 对吧？像我父母现在年纪大了，他们睡觉晚上都要到十一二点钟才睡。你看，像我跟严星现在晚上九点多了，还在给大家在做直播，对吧？所以我们就说啊，阴虚火旺，很多人说我中焦的运化脾胃能力差，适合什么样子的人群，咱们来看看啊。嗯，比如说这两年

0: 一些，对不对？还有是什么呢？您看到啊，比如说经常啊，有一些女性观众朋友们，五十岁以上，对吧？然后到了特定阶段的时候，经常有时候手心潮热呀，
1: 对，
0: 出汗呀，哎，觉得脾气特别的燥呀，还有你看家里边有时候做销售、做老师，像我们一样讲话比较多的人，你这喝多少杯水你都觉得不解渴。哎，
1: 对这一点的话呢，很多的朋友应该感同身受，包括我也是，因为实话实说，其实很多人说到了夏天我很渴，渴这个的话呢，很多人说我喝点水就能够解决问题，但是有很多的朋友，特别有很多女性朋友，因为她阴虚火旺，这虚火来的，你不管喝多少水你都感觉好像解不了渴一样的。另外还有很多的朋友，您就可以对照一下自检一下，晚上睡觉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出盗汗啊？很多人觉得莫名其妙，我也是空调开着，但是就是莫名其妙的烦躁，然后的话呢出盗汗，这也是什么？这也是你这个虚火过旺的一个表现。甚至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暑热过后总感觉就是哪哪都不得劲儿，我们说五心烦躁，五心烦闷。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有的时候特别是女性朋友们，我们要注意什么，就是滋阴养阴。那今天我们的霍山石斛它是有特点什么？它是强阴来的，
0: 对，
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要认准了有 GID 里标识的霍山石斛。石斛太多了，刚刚我们也看到很多 VCR 里面，对吧？它真的369等，但今天拿到 GID 里标识，那就说明产地它很正宗。我们今天就是来自于安徽霍山，然后上方有个仙字啊，很多的朋友都是什么概念？我们用到的不是什么，用到不是那种陈年的所谓的普通的那种啊，就是比如说石斛条，我们是仙条，大家可以看到仙条，而且就是那种短短的一丢丢的根茎的部分，帮你做到很好的制作加工，让里面的粗多糖营养价值保留的特别多，石斛碱保留的特别的充分。然后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我们是这样，就每一包每一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自己需要去煎呀，或者这个小火去看着它慢慢的炖吗？不需要的，就你有一个矿泉水，里面有一点点，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凉水温水都没问题，稍微摇晃一下，
0: 对，
1: 您就咕咚咕咚喝一喝，你真的会感觉到很舒服啊。
0: 是，
1: 现场我再给大家冲泡一下，
0: 再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啊，很多的顾客都在问怎么样去冲泡，很简单，就是水温呢不要太高啊，因为有时候你比如说你不要拿100度的那种水去冲啊，
1: 对，
0: 就会破坏里边的一些营养物质。
1: 是，
0: 基本上呢温水就可以，然后呢您看啊，搅拌过后呢，它的整个的吸收非常非常的快，而且关键你放置一段时间之后呢，它的里边的那个粘液，包括它的营养物质慢慢吸出过后，
1: 对，
0: 几乎啊，我觉得成那种糊状的了，
1: 哎、
0: 对吧？哦，
1: 您看看，您来看看这种黏腻的感觉，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是代表什么？我可以告诉大家，代表里面的营养价值，特别是粗多糖的含量特别高。因为您自己啊感受一下，如果您可以买到或者就是采购到，我们说石斛仙条，您捏一捏，里面真的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这种黏腻的质感特别棒。我们提醒大家，我们的现货不多，尤其是大购城，因为我们大购城才有免费试喝啊。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大购城本来原来可能是20盒的，咱现在做到25盒，然后呢价格是899块钱，今天只有大组合，我们开放一盒免费试吃。观众朋友啊，薅羊毛对吧，咱就是觉得说这东西好到底好不好，你看一下身边朋友老张老李在吃的，他们吃的是不是霍山石斛啊？
1: 对，
0: 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什么铁皮石斛、紫皮石斛都能叫为霍山石斛，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种类。
1: 对，
0: 而且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
1: 哎呦，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是周末爆杀，所以给大家申请到了降价，还有到我们免费试喝的一个机会。错过的话呢，不好意思，下一次的话呢，可能免费试喝就没有了，降价也没有了。不要觉得多，因为这个东西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真的有条件的话呢，每天老两口或者像我们年轻一族都可以来喝上1到2包啊。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众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1: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是最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反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0: 外头，
1: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2: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可以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1: 以补肾见长是。

0: 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嗯，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嗯，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哦，哎，可以进可以出，嗯，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嗯，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嗯，
1: 有空的辰光呢经常带带唱唱，搿只喉咙啊长时间唱年纪大了觉着干燥，发音老是发得不好，自从吃了藿香茶以后啊，哎，神当得不得了，以前梅兰芳先生就是天天吃茶，告诉伊只喉咙邪气好，我天天也要吃茶，现在藿香茶啊都泡出来碧碧绿，哎，搿只颜色看上去也适宜，吃上去个效果啊比铁皮茶要好了多，我吃了以后经常做，夜里向临困之前吃一杯，早上头起来吃一杯，一日天的精神十足，觉着身体啊完全和老早不一样，气血侪正常了，喉咙也响了，唱起评弹来更加有味道了，拿评弹发扬下去，杀西进一粒米，那哈哈手都是天，南飞啊看清一粒米，要晓得一粒米个当中，啊有的武大当里。
2: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虽然是在晚间，但是咱们的电话线真的是很满啊，打不进来。感谢观众朋友的热情订购，我们也说了，好的东西呢，咱们坚持去吃，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而且呢，现在呢，我们说啊，就是你科技进步的同时，你也会发现咱们的生活作息都会发生一个改变。不像原来你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3: 对，
2: 咱们没有什么这些阴虚火旺啊，什么各种虚劳累瘦的一些问题，对吧？但是现在呢，你会发现生活压力大了。节奏快了，对吧，可能上有老下有小，很多的一些中年人现在面临的压力也很大，包括老人现在你说退休了之后也没有说很好的我就闲在家里边，可能还要帮我们再带一下第三代，带小孙子小孙女，所以每天呢都有很多的任务，你的身体你会发现，比如说可能开始有一些这个警告要告诉你了，晚上睡觉睡得好不好，哎，你的心火旺不旺，脾气大不大，人烦不烦，有没有经常出虚汗，
3: 对，
2: 包括呢嗓子觉得喝多少水都不解渴的这些问题，是不是，
3: 对，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就无时不刻我都能感觉到好像身体是有一点点好像亏空掉了，然后很多的朋友可能是找不到原因，就拿说喝水这个事情来讲，因为我自己也是之前没有就是接触到我们说这个藿香石斛的时候，哇，我这是喝水而且要喝冰水不解渴，然后其实这个其实不是不对的，很多朋友都说我看各种各样的一些典籍当中都说，其实越凡到了夏天的话呢你要喝一点温水，而且其实基本上你说口渴难耐的时候喝上一点你会觉得解渴，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还是那句话，五心烦热，我们就是虚火过旺，你舌头一伸出来觉得哎呦黏黏腻腻的，舌苔厚厚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种东西就体现在方方面面，那有没有一种很好的物质说在夏天我不至于说虚不受补，哎，我吃这个吃那个都是补，但是不至于说我补不进去呢，我跟大家讲今天这个是什么，就是藿香石斛，刚刚很多 VCR 当中很多老师也好，包括就是有过
2: 专家
3: 吃，对，吃过这个藿香石斛的朋友在分享到那确实不错，但我们今天一定要提到就是我们有 GI 的地理标识，这一点好难得呀，石斛太多了， GI 地理标识意味着产地正宗，好，鲜字代表什么，意味着我们用到的是鲜条，石斛鲜条这个可是与众不同的，不是用到成年的干巴巴的，
2: 对，
3: 营养已经流失得不得了的那种，
2: 这两个不一样啊，观众朋友们，您不要以为这个也是石斛，有一些可以买到鲜条的啊，它不是藿香石斛，真正的藿香石斛你看啊是短小精悍的这种啊，
3: 对对
2: 对，
3: 对
2: 吧，
3: 所以呀、
2: 就是不一样的，
3: 比一比大家就知道高下立判，这东西不是比谁高大谁出众，我们比的是什么，就真的是就是我们说 说这个叫吸收天地之灵气啊。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的产地，你看原料产地也给你写的很清楚，叫做安徽霍山， 对不对？
2: 是，
3: 这就是浓缩的才叫精华。然后好多的朋友都说，今天这个石斛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帮助，或者它在市面当中价值真的是很贵很高吗？
2: 对，
3: 我们跟大家实话实说，书籍当中就给我们介绍到了啊。哎，
2: 是啊，我们专门有一本书啊，来让观众朋友看一下，来严行帮我一下啊。观众朋友看到这本书《中华仙草霍山石斛》，专门一本书来去写它的啊。
3: 对对对，
2: 1938年的申报当中，你想想看，那时候啊，咱挣着几块钱，对吧？吉林野山人参每两50元起，对吧？冬虫夏草王每两2元2角，来。绿毛老风斗每两60元，
3: 天哪！绿毛老风斗其实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们说到的，在当年来讲啊，它是野生的，肯定是当年来讲野生的。我们说霍山石斛，所以它如此的金贵，在众多的这个。你看生龙滋补品当中人家价格贵，但是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认准产地。
2: 哎，
3: 下方有
2: 啊，
3: 下方有啊，你看石斛之产于安徽霍山者，
2: 对，
3: 下方有它的一个形容啊，才是真正的我们叫做九大仙草之一。
2: 对，
3: 所以把握住啊。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是给您写的很清楚，它是来自于哪里，对吧？这上面写的很清楚，民国多少年。所以我们是从古至今，大家对于它的这个了解，
2: 对，
3: 包括对身体的帮助其实都有的。哦，对了，
2: 是
3: 这边还有。
2: 还有谁要去吃它？
3: 对呀，啊，哎呀，这个厉害了！
2: 来吧，
3: 这个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需要它吗？
2: 来看看，
3: 你来看看啊，这是什么？1958年的时候，著名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啊，梅先生当时就是什么要求购买霍山石斛，当时当年啊，肯定他购买的跟我们今天人工养殖的种植的是不一样的。然后1959年，著名的黄梅戏啊演员严凤英严老师也曾经求购啊，我们说霍山石斛。为什么？哎，我们是用嗓过度呀，
2: 对，
3: 人家经常要唱一唱曲儿，唱唱戏，用嗓过度保养我们的嗓子，对不对？咽喉，人家也会选择到霍山石斛。
2: 是的啊，所以家里面经常说话的，然后呢，像我们一样晚上还在工作的，
3: 对，
2: 可能呢，比如说家里面有老师啊，
3: 对，
2: 做销售啊，做律师啊，很多人天天要说话。还有就是什么呢？咱们的爷叔经常要抽烟的，对吧？你说我抽了一辈子的烟，我也戒不掉的，咱这个嗓子老觉得干得不得了，喝多少水都觉得不解渴。男士平时喝水还喝得特别少，对不对？所以啊，我们就说到了滋阴，它是一个强阴的一个好东西啊。反复提示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
3: 是
2: 因为今天呢是25盒带回去，我们还做到了直降啊，99块钱，一共是899的价格。关键今天大组合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个位数了。
3: 对，试吃是什么概念？不是拿一条两条，是一大盒，里面有10包，让您先免费尝尝看，然后您自己、您家人都来感受一下，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的话呢，我们告诉大家，这个试喝市面当中99块钱，今天我们替大家买单，其余剩下的24盒，我们做到全额免费退款退货啊！
2: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不要把它放在购物车里头啊！想着说，哎呦，过两天我比完价了，我想起来了，买。对不起，观众朋友们，咱可能现货不多，而且关键我们说到有试吃的名额，你还怕啥呢？我一盒吃完了，我决定好了我再要，觉得不好没问题，这一盒咱们东方购物请大家去试吃了。最后5组试吃的名额，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4: 一直辣辣吃铁皮石斛，搿一趟呢有得搿个霍山石斛。霍山石斛呢，伊长了老小的，人家是阿拉上海人有句话叫，浓缩就是精华，所以讲呢非常好。再讲呢，对阿拉女性呢，就讲补阴啊、补胃啊，侪蛮好的。所以呢，我也蛮欢喜吃。最关键呢，伊现在吃口呢也老清香的，吃下去蛮好。我也欢喜早上头来眼，夜到来眼，搿能介一天两日。价钿也不是老贵的，阿拉搿趟吃的呢叫霍山石斛，伊有的地理标志。葛末霍山呢是专门采搿个石斛的，所以讲非常好。另外呢，伊是用冻干粉的形式，葛末冻干粉大家侪晓得的，因为伊要保鲜，所以讲对伊就讲营养成分的保证呢更加有效果，更加好。我呢也上了年龄了，就讲也是一个宝奶奶级的啦，所以讲。到了一定年龄呢，身体呢也会得走下坡路的，所以讲吃眼个石斛呢，就讲能够养胃啊、补阴啊，各方面呢对身体呢是蛮有帮助的。冲出来以后，搿颜色哦是那种碧绿的那种清，吃了吃不香哦，那种清香回味，就像 就感觉哦，就讲是刚刚地里向采出来就辣辣吃的搿种感觉样，所以蛮开心的。
1: 有空的辰光呢，经常弹弹唱唱，搿只喉咙啊，长时间唱，年纪大了，或者干燥，发音老是发得不好。自从吃了活塞上好以后啊，哎，神当得不得了。以前梅兰芳先生就是天天吃上好，告诉伊只喉咙邪气好，我天天也要吃上好。现在活塞上好啊，都泡出来碧碧绿。哎，搿只颜色看上去也适宜，吃上去的效果啊，比铁皮茶要好了多。我吃了以后经常做，夜里向临困之前吃一杯，早上头起来吃一杯，一日天的精神十足，觉着身体啊，完全脱老早不一样，气血侪正常了，喉咙也响了，唱起评弹来。更加有味道了，拿平台发扬下去，杀西京一路米，那哈哈受到日天，南非啊看清一路米，要晓得一路米的当中，啊有的武大当里。
2: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听到那位爷叔，哎，然后我们刚才还在讨论啊，因为呢他是唱评弹的，
3: 对吧？
2: 所以呢，喉咙的保护呢，哪怕咱就说是普通人，
3: 是，
2: 您看看家里边男士是不是经常抽烟的？
3: 哎、
2: 女士咱有时候脾气上的比较急，然后呢说话嗓门比较大的，
3: 嗯，
2: 我们呢真的啊都把自己的这个身体保养起来，而且关键的石斛它不光是针对咱们用嗓比较多的人，其实很多人呢是适宜的啊、
3: 嗯，
2: 来看一看什么样的人群。
3: 对，
2: 第一个刚才我们说到了啊，比如说抽烟，
3: 嗯
2: 啊，经常呢嗓子里头有多少痰，你都觉得好像清不干净的，
3: 是
2: 不是？
3: 是
2: 坑坑磕磕的。
3: 嗯，
2: 第二个是什么呢？女性比较多，脾胃运化能力比较差一些的，上焦容易热，对吧？比较这个燥热的。
3: 嗯，
2: 哎，你说你到时候会发现，现在尤其是一开空调啊，手脚特别冰凉的，
3: 是，
2: 对吧？因为你中焦的脾胃运化能力比较差。
3: 嗯，
2: 还有就是什么呢？哎，人多处你咋不敢去呢？对吧？但凡身边的人有点问题，你可能第一时间中招的，对不对？
3: 对。
2: 还有就是啊，我们说到了一定的年纪，有时候呢经常容易出汗，
3: 嗯，
2: 特别潮热的，晚上睡不踏实的，
3: 嗯，
2: 夜尿比较多的，
3: 嗯，
2: 对吧？咱脾气比较大的，
3: 嗯，
2: 哎，你这一类人群关注一下。
3: 对，
2: 还有就是像哎，我跟严新宪就这种嘛，哎，
3: 是
2: 说话说的特别多嘛，
3: 对的，
2: 嗯。
3: 所以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完以后的话呢，我真的觉得不仅仅是我们说，比如上的年纪的，比如说爸爸妈妈，
2: 嗯，
3: 包括其实孩子们也要多吃一吃，多喝一喝。为什么？有可能他工作岗位，对不对？
2: 嗯，
3: 比如说对外窗口啊，可能你要社交啊，说话沟通比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夏季，我们说讲到这个时令的时候，第一是苦夏，
2: 嗯，
3: 虽然很多的朋友都是已经是我们说在这个节气上面已经是立秋了，
2: 嗯，
3: 但天气还是什么，第一热，然后稍微有一点点燥燥的，五心烦热，然后虚火比较旺的朋友们，您都可以来喝一喝我们今天的这个叫做霍山石斛。我们刚一直在讲这个霍山石斛的时候，一直非常注意自己的用词啊，因为霍山石斛和霍山的石斛，嗯，是两样东西啊，两回事啊。然后我们今天霍山石斛它是拿到了GI的地理标识，产地正宗，跟我们刚刚听到的有很多的大家，比如说京剧大拿们，
2: 嗯，
3: 人家要去求的那种石斛的这种产地，我们是如出一地，如出一辙，您放心，
2: 嗯。
3: 第二点，我们是用鲜的石斛鲜条给您做到很好的冻干粉，
2: 嗯，
3: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拿到手中以后，你看这个真的不一样的，
2: 对，
3: 你看这小米糊，
2: 哎，
3: 然后跟市面当中可能您接触到的
2: 完全不一样。
3: 这两样东西啊，亲爱的朋友们，这真的是啊，很多的朋友都说，那我肯定看到这种感觉就不一样的，
2: 嗯，
3: 我们是用到鲜条为您做到很好的制作加工，
2: 对，
3: 所以里面保留的一个营养物质，特别是粗多糖含量特别高，
2: 嗯，
3: 一定再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只有最后五分钟时间，如果你再慢一慢的话呢，就试用试喝的名额就没有了啊，
2: 嗯，
3: 粗多糖，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买这个人参也好，
2: 哎，
3: 买西洋参也好，我要看有一些物质，
2: 对，
3: 对它保留析出度怎么样？我们今天什么检测结果52.3，这真的非常厉害了，这就是霍山石斛，所以大家放放心心，钱一定花在刀刃上啊！
2: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请严新再给大家最后冲泡一次啊，
3: 没问题。
2: 我们提示一下大家，水温不要特别高啊，
3: 嗯，
2: 不要拿着100度那种开水去冲啊，
3: 嗯，
2: 容易破坏里面的一些营养物质。
3: 对，
2: 温水或者是冷水其实都没问题，
3: 哎，
2: 而且关键我们全部都是一道一道读。 独立包装，你这个外出旅游呀、出差呀，都是可以随身携带的。
3: 对，哎呦，在搅拌的过程当中的话呢，越搅拌越有阻力，越搅拌越有阻力。为什么？它黏黏腻腻的，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是什么概念？我跟你讲啊，它里面就是粗多糖，含量特别高，
2: 对，
3: 所以就是肉眼可见的，你就觉得这个物质真的特别的棒。哎，而且你可以看到啊，就搅拌完了以后的话呢，它的这个颜色。是不是跟我们这个鲜条的颜色有点这种感觉？对不对？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下面往下滴的那种，看到了吗？
2: 我跟大家说啊，再放一段时间，它几乎可以凝固成那种像浆糊一样。
3: 真的，
2: 对
3: 吧？就是倒杯不洒了，一会儿就是真的你稍微再放一放。它里面的营养物质稍微的沉淀一下，它那种倒杯不洒的感觉，
2: 对，
3: 所以啊，把握住啊，就是好的东西，今天就是肉眼可见的，划算下来，今天一条可能才多少钱？我们看看，
2: 来
3: 一条下来可能才两三块，哎呦，我天哪，一克一块七毛钱，
2: 对啊，
3: 性价比非常非常高啊！
2: 咱基本上两克一袋儿，一袋儿下来也就是三块多钱，对吧？你想想看，三块多钱，你喝一杯咖啡，现在最便宜的都还9.9呢，是不是？但是今天我们先让大家先去试吃，大组合最后一组试吃的名额，我吃完了这十包，就是一盒里头有十小包呢，觉得好了，咱再把剩下的24盒留下来。
3: 对，
2: 但凡有任何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
3: 对的，把握住，只有最后3分钟的时间啊！然后送货时效很快，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哦。对了，我们有礼盒、
2: 礼袋包装，
3: 对，就是因为我们考虑到，其实中秋佳节也其实就一个多月了，对吧？因为就一个多月了嘛，现在这东方购物的这个月饼啊等等都卖的挺好的。
2: 对，
3: 然后您这个拿回去的话呢，你看有礼袋，而且不止一个，买大购成的话呢，我们礼袋还少，我记得不是一个啊。
2: 对，
3: 然后您送人的话呢，颠出去，您可以看到也是非常有面子的啊。
2: 是的啊，因为咱今天算下来，平均一盒才是35块钱左右，对吧？你送人6盒呀，送个7-8盒的，其实啊，我觉得啊，真的也就才200-300块钱东西。但是呢，这个普适性比较强，而且呢，我们现在都喜欢对自己健康好的这些营养物质。再次提示大家，试吃的名额即将要售罄，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5: 最早的石斛历史，具有近3000年的历史了。《明夷别录》就收载了这石斛，生六干三骨，水旁石上，石斛当中品种挺多，小石或石斛，所以它是讲究石斛的正品，道地的鲜汤。
6: 这霍山石斛啊，是我们历史上稀有品种，这个东西啊。从那个生长上来讲，只有火山这点地方有。神农们老师说强音，我们一般说是什么字音和韵音，没有说强音的。两音当中它是好的。
4: 一直在那吃铁皮石斛，隔一趟呢有的搿个火山石斛，火山石斛呢长得老小的，人家是阿拉上海人有句话叫，浓缩就是精华，所以讲呢非常好。再讲呢对阿拉女性呢就讲补阴啊、补胃啊，侪蛮好的、啊。所以呢我也蛮会吃，最关键呢伊在吃口呢也老清香的、啊，吃下去蛮好。我也欢喜早上头来一眼，夜到来一眼，搿能介一天两个。价钿也不是老贵的，阿拉搿趟吃的呢叫霍山石斛，伊有的地理标志。葛末霍山呢是专门采搿个石斛的，所以讲非常好。另外呢，伊是用冻干粉的形式，葛末冻干粉大家侪晓得的，因为伊要保鲜，所以讲对伊的就讲营养成分的保证呢更加有效果，更加好。我呢也上了年龄了，就讲也是一个宝奶奶级的啦，所以讲。到了一定年龄呢，身体呢也会得走下坡路的，所以讲吃眼个石斛呢，就讲能够养胃啊、补阴啊，各方面呢对身体呢是蛮有帮助的。冲出来以后，搿颜色哦，是那种碧绿的那种清，吃了吃不香哦，那种清香回味，就像就感觉哦，就讲是刚刚地里向采出来就辣辣吃的搿种感觉一样，所以蛮开心的。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朋友都跟高黎说，前段时间家里的鱼油吃的差不多了。那因为呢，天气慢慢的开始由这个夏天转到秋天，也立秋了。那么立秋之后呢，整个的节气跟之前也不一样了。那这个时候对自己的心脑血管的关注度啊，也会比之前更加的明显一些。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在东方购物超级受欢迎的，也是卖的超级好的百奥盒的鱼油。那这款鱼油呢，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现在这种高纯度的鱼油，它受到整个的这个大环境的影响，因为现在我们都不知道这个鱼油它是从鱼当中提取出来的嘛，那么这个大鱼的数量其实是越来越少，然后再加上捕捞的这样一个限制，所以好的鱼油的价格其实一直都在往上走。所以你看到我们手上的这个鱼油，你未来可能会花更多的钱才能够吃得到。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我给大家带来这个百奥盒的鱼油，会有一些核心的信息提供给大家。第一个就是98%的 Omega 3，在瓶身上就已经标明了是98%的 Omega 3，也就是说这一粒鱼油当中含有1500×0.98的 Omega 3，那是多少呢？来，我把它转过来啊，在这里1470毫克，看到没有？字儿有点小哈，但是我们都帮大家印在瓶身上了，1470毫克，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这个一粒啊。这一粒当中是含有将近1500毫克，就是1470嘛，1470毫克的 Omega 3。这点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最近我也看了很多很多的直播间里都会告诉你我一粒鱼油多少钱，我一粒鱼油多少钱，但是你不会去算它当中的这个 Omega 3的含量，以及它当中的这个总含量。很多的鱼油是只有500毫克。或者是600毫克啊，我们今天是1500毫克，相当于很多直播间里面卖一粒儿。啊，卖一粒儿，你是相当于我今天的1/3，你要吃到三粒儿才能吃到我这一粒儿的量，这一点是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的，就是真的就是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们就全方位的来比。第二点就是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吸收，因为鱼油当中的 Omega 3当中含有很多很核心的成分，比如说 DHA、DPA。对吧，然后还有 EPA 等等这些成分全部标在这个后方了。那每一个我刚刚说到的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 EPA 以及 DHA 以及 DPA 全部标在这个瓶身上了。那么它们的吸收怎么样呢？今天大家可以看到 RTG 的这个吸收剂型，就是会让你在整个身体在吸收这个鱼油的时候，它直接帮你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直接帮你已经转化成了甘油三酯型的 Omega 3。那么这样的话，你吃到身体当中，你是不需要身体进行二次转化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这个鱼油它的吸收率是提升了400%？包括还有很多的数据来检测，证明它确实是吸收率非常的高。今天是高纯度高吸收的，纯度刚刚跟高黎跟大家分享到，我们的瓶身上是98，但实际上纯度实测值已经到了99.73。目前在东方购物能够到99.73的，我没有找到第二家，我目前还没有找到第二家，已经非常非常天花板了，天花板就已经快捅破了。第二点就是提升400%的这个吸收率，这是因为 RTG 的剂型它天然具有的。跟我们身体的亲和度更高，所以它的吸收率会更高。所以换句话讲，可能有些朋友已经猜到了，它是不用随餐吃的。对，没错， RTG 的剂型，虽然你现在可能刚刚是吃完了中饭，你说我是不是应该餐后吃，当然是可以的，但你如果想不起来餐后吃，你如果比如说出去旅游，对吧，或者说到外面去玩，因为今天肯定是没办法出门了，今天因为外面的刮台风下大雨，外面很多地方都这个马路上都淹了，你就别出去了。但是呢，我们说那个等天气好了以后，等台风过去之后，大家还是会愿意出去玩的。出去玩的时候你带上它，你随时想起来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它的吸收率就能够到400%啊，这就是今天这款鱼油它牛的地方就在这里。好，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吃到好的鱼油的这个好的鱼油的机会，现在不像以前那么的容易了，因为就是也是品牌方告诉我们的，说这个秘鲁渔场的鱼现在是小鱼多大鱼少，然后呢出的鱼的品质也是不像以前那么好，因为全球的这个好的这种高 Omega 3的鱼油都是受欢迎的，所以它的专柜价格是898块钱一瓶啊，898一瓶的价格，算下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的性价比就会非常非常的高。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啊，构成是这样的，有三瓶装，这个是从来没有吃过好鱼油的朋友，你可能就买一个三瓶装浅尝一下。 但是我会不太建议大家吃这个三瓶装，我建议大家来吃这个六瓶装的。六瓶装今天是这样的，我们是专柜总价5394元，东方购物只要1998。然后听好了，我们今天会有那个三大加赠，第一大加赠是加两瓶，第二大加赠再多拿一瓶，相当于今天你买大组合再多送你一套小组合，明白了哈？这是一套小组合，对不对？今天买大组合再多送给大家一套小组合，一共拿三瓶回去。再有就是特别加赠给大家一个百奥盒的礼盒，因为很多朋友是想要把它拿来送礼的，但是这个东西因为它太好了，我觉得留给自己吃吧，对啊，就自己来吃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算下来的是1998，222块钱一瓶，在我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1598，算下来每瓶的价格177，性价比非常高，因为它相当于这个吸收率上面它是一粒儿顶四粒儿，一粒儿顶四粒儿，你买这种普通纯度的意义型的这个鱼油，你基本上一粒儿也要花到3块多一粒儿，对吧？那么12粒，那个四粒也要花到12块多钱，甚至到13块钱。今天我这一粒儿抵到你四粒的情况下，我的那个价格是比你这个便宜太多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只要看到它是毫不犹豫下手的，毫不犹豫下手的。好，我给大家来几粒，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鱼油的纯净度会有多么的让人叹为观止。普通的鱼油啊，普通的油，当你挤到水面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的整个的这个当中的杂质也好，包括这个这种黄咔咔的颜色也好，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它会浮在水面上的。但是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鱼油哈，我们的鱼油挤到水面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看不怎么出来，怎么不明显，对不对？这是已经挤了一粒的，大家来感受一下两者的区别，你就会发现好鱼油跟一般的鱼油它真的是差别非常大。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说，能吃好鱼油咱们就不选差鱼油，因为你是每天要吃的，对吧？要吃那个对你血管好的东西，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今天是不是普通的直播，今天是周末爆杀，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一共是多了有三瓶啊，多了三瓶。平常呢我们大组合大概或者是参加活动，我们平常可能也就是6瓶或者7瓶，今天直接帮大家升级到了9瓶啊，一共是拿9瓶回去。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1: 今年是2023年，是叔叔阿姨吃鱼油的第几年了？
2: 7年了，
3: 六七年。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肉麻炒票，对吧？身体第一位的啊。在
2: 以前我身体不好的时候，他烧的呀。
1: 啊，现在都是你烧，
2: 都是我烧的呀。现在是买菜啦，什么都是我。
4: 原来叔叔照顾您，现在您照顾叔叔。
2: 对啊，没有你们这个平台啊，我们是吃不到这么好的产品。是的，是的。所以也要感谢你们。
5: 我们现在还要照顾老人呢。
6: 啊，你们还照顾老人？
5: 哎，我们也是老人了，还要照顾老人了。
7: 他父母90几岁了。
4: 哦，也在这里吗？
7: 在马路对过。这个，
5: 我每天烧好是
7: 吃饭，一个这小菜烧好。
5: 菜烧好是端过
7: 去。他烧好，我送的，我专门负责送。两个老的，一个94，一个93、92。
4: 哦，那这是很高龄啊。那他们状态怎么样？
7: 他们
5: 状态比我们还要好嘞，
4: 是吧？
7: 他们精神好啊，
5: 你看
7: 8、9点钟一直睡到今天早上8、9点钟起来，这个就福气了，
5: 吃了，
7: 所以我叫他吃，是吧？我叫他吃，
5: 已经几年了，反正我们都没给他吃，
2: 一直吃下去的，会的，
3: 肯定
5: 终身，
3: 肯定要吃的，
5: 哎，
3: 他在实习，就我吃那个，
2: 新的我吃，老的他吃，
4: 这么恩爱的吗？
8: 消化的感觉，
2: 好的，但是在网上
8: 走下，哦，阿姨可是漂亮呀，零，
2: 有两张，我把叔叔走出来，我就不发了，
8: 啊，跑的，哎呦，叔叔跟完。帅气的，
3: 有时候嘛，我自己在家里面一边看电视一边原地打不打
8: 啊，就这样子
3: 啊，打要打40分钟，
4: 那你蛮长时间啊，
3: 一个新闻全部看完，一直到天气预报。
0: 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看到的我们的这些管叔叔也好啊，赫赫叔叔也好啊，其实他们的身体啊，真的是看得一天比一天更好。因为我们就跟大家讲说，真的，人的身体是非常智能的，当你给足了他需要的那个材料的时候呢，他的整个的回馈你的 那个时间回馈你的速度，有的时候会比你想象的快很多。那这个鱼油其实是高丽一直在吃的，就我跟大家来讲说，咱们如果说是有这个条件哈，咱们想要吃点好的鱼油，这个鱼油是真的，它是非常非常好。因为我们人啊上了一定年纪，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其实你会发现就是你的身体的转化的能力其实是比年轻的时候是要下降很多的，对吧？就是我们说肠胃的吸收以及转化能力都要往下走。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要吃一些东西，还是需要身体去转化一部分，它这个转化的这个效率其实就没有那么的高。尤其是年长的朋友，像我父亲他的胃就不太好，那我就会建议他吃这样的鱼油，就是不需要人的身体再进行转化，你直接吃下去就可以变成身体需要的那个材料，就可以用起来了。那我们的血管其实非常重要，对不对？你看8月7号立秋完了之后，这两天就是下了这么大的暴雨，下暴雨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哎呀外面黏哒哒的，特别不舒服，门窗也是关得紧紧的，房间里又觉得闷闷的潮潮的，不开个空调好像那个湿气还排不掉。其实确实是这样，我们的身体的血管也是一样的，如果你的血管当中堆积了很多的脂质的垃圾，对吧？它可能也是会淤堵在那个地方，就好像这两天的这个下水管道，可能就是很多的东西会脏东西会沉在这个血管壁的这个下方，就像泥沙一样，就像河道一样。你看，就像这种情况。那如果说是咱们这个血管的这个管道是非常通畅的，这根管道无论是给大脑输送营养，还是说给我们的心脏输送营养，这个输送的生命的通道是非常非常顺畅的。但是啊，说到但是，就是如果说这根管道当中会有一些拥堵，比方说它会有一些脂质垃圾沉淀下来，然后这个时候再加上外边比较冷，或者说是里边房间里面天气里外的温差比较大，你的血管的收缩不那么自如，好嘞，那这个时候的血管进一步，对吧？进一步收缩，你看我们说热胀冷缩嘛，这两天如果这空调开得足一点，你一时间收缩下来的话，你的这个血管由4车道直接变成了1车道都不到。那你想想看，你的早上起来你头晕晕的，你的心脏也有点这个手麻麻的，然后心脏也会觉得有点闷闷的，这种感觉就会容易出现。所以我们就是跟大家来讲说，好的鱼油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跟大家来讲，今天我们不是普通的直播，今天是周末爆杀，所以我们在这个大组合上面，我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的力度很大哈。898块钱，这个因为是就是非常非常黄金的一个组合，所以它在专柜里面其实就只能拿到2瓶，其实第3瓶都拿不到，对吧？898嘛，我们今天是1998，大家说是不是3瓶，对吧？我们今天有第4瓶，有第5瓶，有第6瓶，有第7瓶。其实常规来讲，我跟大家说一句大实话，一般来讲到8瓶这里就完全结束，是没有的。然后今天会有第9瓶，今天其实我们的力度就是加在第9瓶上面了啊，就是常规上面我们一般周末爆杀就是8瓶，但今天我们是直接到了第9瓶。所以如果大家是看中了今天这个构成，就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力度真的很大。因为你想想看，你如果说是买这9瓶在专柜里面，99就是8100块钱，而且因为它能够做到一粒顶四粒，所以很多人觉得其实吃它反而是便宜的，反而是划算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把这个鱼油带回去，全部都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大家是真的可以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来吃。好，然后我们也是支持全渠道比价的啊，跟大家来讲一下什么是全渠道比价。就是因为这个油它特别好，它也是参加了进博会的，所以很多渠道都会要这个货源。那我们今天呢跟某宝某东拼某某比，因为现在商谈非常高，我们是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到后面很可能会拿不到。跟某宝比我们便宜到1003元，跟某东比我们便宜到904元，跟拼某某比我们便宜到823块钱。之前供应商也跟我说，就算拼某某是便宜1块钱，你都不要去买，因为拼某某有可能拿到假货，他们已经查到有。所以如果是在这两个地方的旗舰店你去买，都今天要比我们贵到1000多或者900多，所以还是东方购物最划算，对不对？你百合应该是给东方购物最划算的价格，对吗？是不是力度最大？哎，声音大一点嘛，出来，是不是？所以今天就是这样，就是百合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渠道是拿到的一个是全渠道最优惠的力度和价格，所以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因为确实是很难得的。02151199000。
9: 你们的血管都堵的，都堵的，不过你就是没感觉，要75以上你会有感觉。那么16年做了以后呢，他17年又叫我去做了，那我也想做就做。那不知道怎么就是一根血管，就左边的嘛，一根也是比较主要的，就堵到70%了。那堵到70%， 75以上你就有感觉了，就可以装支架嘞，对不啦？那我那个时候就比较担心了。那2020年呢，我去做过一次，是已经是已经好很多了，已经是只有50几了。但是我想，因为2020年到现在又有几年了嘛，因为现在的鱼油太多了，可选的余地也是很多。我到现在为止，就是这个血指标就一直是比以前还好。以前我是就指标达标，现在我的指标我觉得是在达标的基础上还低。比如说你肝有3只吧，我现在都是0.几几啊，以前没有那么低哎，对吧？那么还有胆固醇什么都是比较低，还有低脂蛋白什么都是比较低的，哎，
4: 是比就
9: 比以前
4: 标准还要好，
9: 哎还好。我今年72了已经，
4: 嗯，
9: 哎，我妹妹68，对吧？她也在吃，胆固醇就高了要命，高了不得了，大概8点几也不知道咋了，哎，这样高了嘛，她怕了。后来吃了嘛，因为我一直吃鱼，他知道的，他后来就来问我了，那我就马上跟他推荐了，哎，所以现在我怎么吃，他也怎么吃。那么我跟他讲了，我说你如果今年上半年再去化验指标好的话，我说你这个报告提供给我，你们为我们提供好的产品，合适的产品，我们有了效果，我们要向你们反馈吧。那你们也觉得你们这样做，你们做这个产品
10: 有信心，
9: 很有意义。
0: 给您带来的这款鱼油是真的是在东方购物我们的一个非常拳头的主打的商品。然后我跟大家讲，这个鱼油真的很珍贵啊，供应商都不舍得卖啊，供应商是要吸售的，这个鱼油它是真的吸售，它是不太舍得卖的。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我们能够拿到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白河的鱼油这些年，因为它最开始是在新西兰的本土很知名，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上海的进博会，对吧？然后中国上海的进博会慢慢地进入到大家的视野当中，大家就知道，哦，原来新西兰本土有一个这么好的品牌，它的东西这么好，然后它的对自己的要求那么高，它一直都是把这个很好的很先进的技术放到自己的整个的品牌当中，而且它一直就是追求的就是能够成为行业的领军者。所以我们在吃鱼油的时候，如果能够吃到百奥河的话，其实真的是不要放弃。你看它这个瓶子啊，这个瓶子我都超级喜欢，因为它用到这个瓶子比别人家的这种瓶子，比这种瓶子都要高级很多。它这个瓶子里面全部都是当时都是给你做好很多的密封的工作的，而且这个材料也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材料。再有就是这个材料的成本比一般的材料的成本会贵很多。然后我们今天的每一粒的鱼油的品质都超级好，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你吃鱼油的时候你一定要关注它的含量和它的毫升数，含量是一个绝对值，毫升数也是一个绝对值，然后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绝对值哈。首先来说到就是每一粒的含量，我今天手上拿到的这一粒是1500毫克，但是我跟大家来讲，我们很多直播间都说，哎呀，我的一粒鱼油多少钱，我的一粒鱼油多少钱，很多都是500毫克、600毫克，所以你一定要了解清楚你吃的那个鱼油，首先这一粒当中是多少毫克，这个是第一个数值哈，明白了，就是这1500毫克。那么第二个数值就是我这1500毫克当中它到底含有多少 Omega-3， 这又是一个绝对值。那我们今天在瓶身上就已经帮你标出来了，是98%的 Omega-3。 换句话说，我今天这一粒当中就是1500×0.98的 Omega-3， 在这个地方它已经帮你换算好了，就是1470，数字有点小，但是可以看得很清楚，1470，对吧？然后这里面我们都说三大那个核心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包括 EPA， 我们叫血管清道夫 ；DHA 叫脑黄金、眼黄金，包括这个22碳5烯酸 DPA 20毫克，这个是海豹油当中才吃得到的。这三大营养素全部帮你标得清清楚楚，绝对不给你打马虎眼儿。然后加到一起，一共是1470，就是这一粒。所以我跟大家讲，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吃这个鱼油我吃一粒就可以了，而且我不用随餐吃，就是因为它的整个的这个量含量上足够了。不用随餐吃是跟这个有关系，跟它的剂型有关系。那它是 RTG 的这个剂型，它不是普通的异型的剂型，它 R 就是 return 的那个英文的缩写。 那实际上呢，这种剂型呢，它在整个的吸收率上会帮你大幅的提升。提升的原因是因为它已经帮你转化好了，是你人体人体直接可以吸收的甘油三酯型的那个鱼油。那么我的身体当中就不需要再去转化一遍了。换句话说，我们平常吃的鱼油就是异型的鱼油，它吃到你的身体当中，你的身体要进行一遍转化，那么就相当于把生米要煮成熟饭，我们再吃下去。而这个鱼油呢，它已经帮你煮好了，你直接吃就可以了，是这个概念。所以它在吸收率上面非常高。那么它在同纯度下，如果你也吃的是这个异型的鱼油，也吃到99或者98，那我这一粒儿顶到你四粒儿，全部都是有这个文献报告检测的。所以就这一点让大家会很喜欢很放心。然后因为它的纯度太高了，所以它当中是几乎没有什么杂质的，那么你就吃不到什么鱼腥味。因为有些朋友吃下去之后，如果反鱼腥味会觉得特别不舒服嘛。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普通的鱼油，普通的鱼油当你挤到这个水当中，你可以看得到这个水面上会浮着一层黄色的东西。而我们今天的这个鱼油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那感觉一下，你找得到那个黄色的东西吗？你几乎看不见那个黄色的东西，对不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杂质非常非常的少，它就是这样的一款非常好的鱼油，让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吃得到那种把你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个材料吃下去，但是又不需要吃下去更多的一些杂质。在咱们不光是咱们中国了，中国的我们的营养学会推荐是每人每天欧米伽三的摄入量是1500到2000毫克左右。那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建议？因为我们平常说实话，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我们的饱和脂肪摄入太多了，而饱和脂肪、单不饱和脂肪、多不饱和脂肪这三样东西，它应该在人体当中的比例是1:1:1。然后单不饱和脂肪和多饱和脂肪它们之间又要有一个比例是比较合适的，那今天我就不去详说了。所以说当你的饱和脂肪吃得多的时候，其实你的多不饱和和单不饱和都应该同步上来。那么我们说这个时候你的多不饱和脂肪酸，也就今天的 Omega 3，它的含量是中国营养学会建议的每人每天要1500到2000。可是根据调查，中国人的平均的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它的摄入量是每人每天只有49毫克。所以这当中的缺口大家一算就知道了，差不多有1400多毫克到1900多毫克的缺口。美国心脏学会会推荐说，如果你想要让对心脏好，每天要吃到1000毫克，如果要对血管好，每天要吃到3000毫克的 Omega 3。再来看到，这是欧洲心脏学会的推荐，如果日常摄入要1000，如果对心脏好，对这个血管好，那我们要吃到这个4000毫克的 Omega 3。我们吃到了吗？我们没有吃到。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各式各样的这种情况，对吧？就是血管不健康的情况都会在我们身边，或者说在自己的身上。还有就大家去看你的那个体检报告，你的甘油三酯的数值，你的总胆固醇，你的高密度，你的低密度，对不对？这些数值是不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如果它的箭头是不是在特别合理的范围内，大家就要对自己的身体关注起来。好了，来说一下今天的构成。我们今天的这一瓶的价格是899一瓶，所以其实专柜里面可以拿几瓶啊？最多也就是拿三瓶，对吧？其实拿不到三瓶，我就说稍微那个宽裕一点，我说到吃三瓶，来跟着我过来啊。我们今天常规的组合差不多就是吃到六瓶，来看到在这儿常规吃到六瓶，899一瓶的话，你常规东方购物拿六瓶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然后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大活动的时候会有第七瓶，如果双十一双十二大促呢，可能会有第八瓶。然后我们今天的这场直播听好了，还没有结束，除了我们常规的直播之外，还会给大家带来第九瓶啊。今天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放心的买，放心的吃。而且呢，它关键是原来可能有些朋友家里面一天吃到两粒或者三粒亦或四粒，那今天其实这个构成你一天只要吃一粒就完全可以，没有问题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这个货源我自己都好久没有卖了，所以我今天看到它好激动，我自己都要囤货。因为我其实是就是喜欢吃他们家的这个包装的，然后98的 RTG， 我觉得所有的指标都是我觉得已经达到我的心理极限了。那你不吃它干嘛呢？对不对？就是因为本身我们的血管到了一定的年纪都是需要保养的嘛。直接打电话或者扫码都可以订购，02151199000。
10: 杨妈退休了呀，经常小姐妹朋友到里一道聚会吃饭，阿拉基本上侪属于老注重保养的，伊拉也吃鱼油的呀。 但是我吃的这个跟伊拉是不一样的，我这个要比伊拉好一点。那么我就要跟伊拉讲嘞，这个成都啥个意思？要跟伊拉讲的呀，阿天吉啥个意思？你们吃下去好了啥地方？我才要跟伊拉讲一讲啊。我都能讲哦，搿只鱼好了啥地方？就是侬想啥辰光吃就啥辰光吃，要么侬就不吃，要吃就吃好。
11: 阿嫂，叫我们喝侬了，好像精神比较好了嘛。
12: 对呀、啊，侬看我精神好吧？老虎啊，打得死啊，身体蛮好，所以讲我一直坚持吃，没断过。
11: 就采访侬了，因做几了？有啥新的想法帮阿提问，帮阿分享分享啊？
12: 侬看去年啊，㑚寻到我的辰光，我就跟㑚讲过，我其他保健品侪不吃，就吃鱼油，侪好了。心里想开心了不得了，还有上个礼拜周末，我跟阿拉社区啊厂头一道去养生屋旅游，大闸蟹端上来啊，大家就议论了，侪想吃，但又不敢吃，讲个蟹黄、蟹膏、脂肪、邪气高，我不怕，哪怕哪不要吃，我吃，大不了我多吃两粒鱼油啊，哈哈，伊拉侪笑死了。讲句心里话，现在阿拉虽然有点老了，但要活得开心，想吃啥就吃啥。想不想就不想，老自信的讲，我现在的状态就是我身边朋友的标杆。伊拉现在目标啊，就是想赶上我，超过我。
13: 高healthy 30%，第四。
14: 四十几不想
13: 看。
14: Liver and kidney to digest
15: blood. Right.
13: 30%。Good health.
15: 30%.
13: Yeah. 这个你跟他说一下，这个是60%，是我们在新西兰看到最高的。
15: So BioH, wait a minute.
13: Yes, yes. 我觉得只有高程度，就是我们发现很多的医学认证，70%以上人才有用。
15: Yeah.
16: 大家看到这段画面，这个其实是姜伟他前不久刚刚去了一趟，就是新西兰。然后呢，他当时在新西兰呢，就突然一下子突发奇想，进到当地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商超里边。然后呢，到这个里边来看一下百欧河的鱼油，它到底这个销售情况怎么样，价格怎么样？然后出乎他的意料，就是在本土都买不到纯度那么高的鱼油。然后呢，就是不是说每个店都看得到那么高的纯度的鱼油。然后他就又按照原定计划到了百欧河的这个工厂里面去参观了，因为百欧河的工厂他们的整个的生产的标准要求非常高。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对不对？在你瓶身上也可以看得到的，它遵循了这个新西兰的 RNP 的生产认证、GNP 的生产认证，还有就是 HACCP 的生产认证，这些是怎么样一个生产的环境？那现在屏幕当中大家就可以看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包括人员、设施、卫生环境、包装运输都是全线管控的，包括它的整个的生产风险管理都是受到整个的新西兰的政府的监控的，所以这一点就是大家放心，确实是好东西。然后呢，确实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其实我们买东西就是希望买到那些对自己要求高的品牌，大家说是不是？如果一个品牌它对自己的要求都不高，那你怎么可能从它这里获得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呢？对不对？它不坑蒙拐骗就已经很了不得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买就是要买那些对自身要求就很高的，就是自己就不断的在内卷。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因为我就看到他，我就觉得他好卷，他就有点像中国的这些考生一样，就是对吧，就是卷成绩，一定要卷那个高分。你看我们从一路是怎么吃起来的哈，就是百欧河的鱼油最早你看它是这个是几零啊，我看一下，这个是80啊，这个大概是70啊，这个是70鱼油，这是第一款百欧河在东方购物上市的油，当时就卖爆了，70、80，然后来看到这是90鱼油，哦，然后再继续，它因为不断的在升高自己的这个提纯的技术，这个是 TG 鱼油，还不是 RTG 啊，看到没有？然后这个就是已经是 RTG 了，但是它没有到98，这是97的 RTG， 今天拿到的是98，然后再就是 RTG， 你看看全部都。一线拉满，他为什么要做这么多的一些升级呢？因为他始终想让自己的品牌是在全球范围内保持领先，他并不想说我的品牌只是在某一个国家或者说是在某一个地区保持这个领先，我希望的是我的产品在全球范围内保持领先，所以他其实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就像一个学霸，你知道吗？学霸就是非常的自律，然后就容不得别人超过他一点点，只要别人有一点点进步，他就赶紧把他学过来。其实他就很学霸，
0: 他就是一直在卷自己，所以就卷到人家都卷不动他。你看从纯度上他已经卷到98了，然后卷无可卷。再有就是其实他，我告诉你，因为我们因为你瓶身上标98，东方购物是要求来做抽检的，抽检报告我给大家看一下，真的你99.73，看到没有，实测值是99.73，实测的这个抽检报告就是每一例哈，我还是以每一例来给大家来这个这样介绍，因为现在有好多的品牌都是在打擦边球，就大家是在这方面有的时候是很容易一不小心就踩雷或者是中招。哦，在这儿我拿了一例出来，是这样的，很多的品牌都会跟你去算我一例是多少钱，对不对？他会说，哎，我一例是多少钱，我一例是多少钱，很多品牌都是这样算，但他不会告诉你，或者说他不会说的特别明白，说他的一例是1500毫克，因为我看到太多的都是小粒儿鱼油，小粒儿鱼油它就是500毫克，相当于我今天这一粒儿的1/3，我这一粒儿相当于小粒儿鱼油的3倍，因为我是1500毫克，所以有很多小粒儿鱼油，他说，哎，我很便宜啊，我一粒儿鱼油只卖到什么那个几块钱或者多少钱，但是你要知道，它只是我的1/3，耶。对不对？你关键是你要考虑到你要吃多少欧米伽三，这才是大家要需要关注的哈。你今天可以不要买，你可以去了解这个相关的这个营养知识。然后这个里面的 EPA 就是血管清道夫，高达822.8毫克 ，DHA 就对我们的眼睛好的是635毫克 ，DPA 是37.2毫克，这都是实测值之后给到大家的一个指数。你看非常纯净，透着咱们这个红色的这个字儿，它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表面上这个淡淡的黄色是胶皮的颜色啊，是胶皮的颜色，把这个胶皮去掉以后它就是无色无味的这种颜色，所以它品质其实是非常好的。另外说到品质，我不就不得不跟大家提一下，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海洋当中会有一些让大家担心的东西，今天这边会有七标在这个位置，七标，这七标分别代表什么，我再迅速的跟大家来梳理一下，这东西都是跟你的健康息息相关的，不要觉得这个标跟我没有关系啊，这个标跟你太有关系了。我跟大家来讲，第一个海洋之友 Friend of the Sea， 海洋之友就是每年我在整个的这个捕捞的情况下，我捕捞了多少，我要放回去多少鱼苗，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对不对？好，第二个 Omega 三协会的，世界 Omega 三协会，每个国家根据你的饮食你要吃多少，由它来进行一个制定标准。好，第三个 IFOS 五星标准的这个标准是第三方的检测机构，我记得好像是瑞典还是瑞士的一个检测机构。这个检测机构它牛在什么地方，就是你出来多少批鱼油你就必须检测多少批，我不是终身制的，就是你这批油检测完了是吧， OK 你把这个证拿走，然后你下批油再来了我再叫检测一次，它是这么检测的，所以你有多少批鱼油它就检测多少次。然后呢，它每一批这个检测的指数只能针对于这一批鱼油，下批鱼油不算数，要重新检测。所以你可以在你的那个在官网上可以查到每一批鱼油在 IFOS 的检测的结果。我们今天是五星好评。好，再看到下面的这个 RMP 认证、HACCP 认证、FDA 以及 GMP 认证，这些都是生产标准。所以这个鱼油它品质高啊，我就跟大家讲说，而且它密封，这个密封罐我也好喜欢，我一般吃完以后这个密封罐我会留着来装其他的营养素。今天这个鱼油它的特点就是高纯度高吸收，每一粒当中是将近有100%了，已经接近100%了，99.73的 Omega 三，含1495毫克的就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它的高吸收 RTG 在这个位置， RTG 的吸收剂型在这儿， RTG 提升400%的吸收率。有人说400%跟我没有关系，400%跟你太有关系了，你以前可能冬天要吃到2到3粒，你现在只需要吃一粒啊，你以前要吃到2到3粒，你这个鱼油只要吃一粒，而且完全不用随餐吃，完全不需要随餐吃，什么时候吃都可以，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而且吸收率超级高。哎呀，这不就解放我们了吗？否则我们还老是去想啊、怕呀、担心啊，是不是？你这个就很方便了，你出去玩的时候你不想把它随身携带，你就放在你的宾馆里，放在包包里，然后你想起来了，你回到家里，回到酒店里，你放在那个酒店的桌上，你想起来吃一粒就吃一粒，就很自由，你知道吗？就真的很自由。

0: 来讲做活动啊，我们会有第四瓶，啊，会有那个第七瓶和第八瓶，到这儿就结束了啊。第七瓶和第八瓶帮你加满就结束了。今天的这场直播听好了，中那个我们说刚刚过完立秋，然后给到大家的一份额外的惊喜，第九瓶，第九瓶直接帮大家升级了，那第九瓶在这儿，然后全部是酒吧的 RTG 的鱼油。所以今天这款鱼油是真的，我知道这个直播，我记得好像是临时排上来的，因为有太多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过来说家里的鱼油吃的差不多了，为什么这个百欧盒的这个 RTG 的鱼油这么久没有卖了？所以我们今天特意给大家安排上。喜欢的话呢，如果之前没有买过这个鱼油，你今天可以买一套吃一吃，感受一下。怎么感受？我来教大家。你吃完一段时间之后可以去抽血，可以去验一下血。啊，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的血脂的那个水平是，其实是很，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指标嘛，对吧？你的比如说甘油三酯啊，你的这种，你可以去了解一下，你都可以去看一看，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呢，你也可以去测一下你血液当中的那个欧米伽三的含量，因为它就吃完之后，它其实在你的血液当中，你可以测到它那个欧米伽三的浓度的，就都是可以来感受得到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1: 好不就选了呀，鱼油他跟我一起吃的呀，
2: 是的，
1: 哎，我买了以后就大家一起吃。
3: 我冬天的时候就是两个脚特别凉，这有寒气，总会感到身上有寒气，发冷。夏天嘛，就出汗多，
4: 就有点顶了两次，抓了啥到强化了，吃的蛮好。可我在红光妹妹口对吧？我又不要塌风，又不要自杀了，对吧？阿拉妈等阿拉等，我侬天天吃，自家拿来吃，我
5: 侬爱
4: 吃
5: 吧，
4: 吃吧。好，那各种我呢顶了，又顶了两
6: 次。鱼油我是好像2018年开始吃，原来没吃着油，这个是这个是白色的，1998八瓶装的，那要么不要吃，吃就吃好。基本上我天天一唱五唱啊，复合唱。啊，
7: 侬还做复合唱？
6: 啊，搿只谁了？
7: 哎呦，没吃。
8: 年前头我就开始吃搿个，鱼油，伊买的侪是70%、80%的含量，已经是比外头老高了。外头的才50-60%，再多50-60%了。我就一直跟老东方生活吃。去年不是开始有的97%含量嘞，葛么结果呢？最近我看到有的98%个出来了，98%出来，葛么我就开始买98%吃。葛么我肯定要吃最好的呀。那假如再有的升级99%，我肯定还是要买的。
6: 76岁辰光。去考驾照，
7: 考驾照
6: 啊！
7: 哦，76岁
6: 啊！
7: 那以后好开车，生意比较
6: 开啊！你用车子，你要讲，哎呦呦，侬考看不出，你要讲吃保健品，吃与不吃，绝对有差别的，是吧？贵的坚持吃，那么吃了好点，吃牛的朋友的吧，我推荐个是 RTG， 你吸收率高
7: 哦，
6: 比原来的吸收率要高到4-5倍
7: 哦。
6: 还有一个特点呢，你不论啥辰光吃，侬想吃就吃，不要紧的。老早澳大利亚这条背要饭后吃的，侬讲烦吧？两年一趟体检正常，有时叫低密度蛋白，原来有一点点高。
0: 你看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大家都知道要吃鱼油来爱惜自己的身体，那么怎么选、怎么吃，然后呢，什么时候吃？这也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那今天的这个鱼油呢，其实你看我看到这个鱼油，其实我就想起我们大家现在在这个马路上开车啊，如果马路上的这个整个的车道是非常通畅的，大家开起来也是很爽的。可是呢，如果说是马路上出现了一些拥堵的情况，是吧？你看这两边的这种脂质的垃圾拥堵在这个地方，那你如果说是碰到一些问题啊，突然碰到马路当中出现一个路障，那你这个时候你车子就完全开不过去了。你开不过去以后，你的这个车子无论是说抛锚也好，还是说你要想急着把这些营养输送到你的这个核心的脏器当中，都会出现问题。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跟大家来讲一下，其实有很多的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吃东西的时候是会有一些不注意的这个情况的。我来跟大家讲哈，就是其实中国营养学会给到大家的这个很多的建议摄入值都是很重要的。比方说他原来说每人每天的盐的摄入量是不低于应该不高于6克，现在已经是减到了说不高于5克，就是盐

要进一步下降，然后油呢差不多是25克左右，那也在下降，糖也是25克左右，所以都是在下降的。但是呢，实际上我们日常烧菜烧饭菜，尤其江浙沪一带喜欢吃一点甜的，其实是很难做到的。你看红烧肉，红烧肉里面要放糖，对不对？所以你买回来的猪肉，那这里面的猪肉的有一定的脂肪，但是你如果加了糖之后，它的脂肪含量会更高。还有就是蹄膀，红烧蹄膀，对吧？蟹黄马上，现在六月黄已经上市了，接下来可能就是大闸蟹要上市了。这些蟹黄啊，还有内脏啊，这些脂肪类的东西，其实都是对身体会带来负担。那你一天两天可以，那你接下来呢？对不对？你再往后走呢？70、80岁、80、90岁呢？难道一直让我们的血管处在一种很拥堵的状态，然后我们的血液老是很粘稠的状态，然后我们的这个血流想要把营养输送到大脑，疏通到各个脏器，老是这个很费劲的状态，那你这样肯定不行啊，是不是？那你不就长期下来，你的这个大脑起来会觉得有点头晕晕的，手麻麻的。像我妈妈有段时间手就是经常是麻麻的，然后她半边身也是麻麻的，她就敲，她说我要敲胆经。后来吃鱼油啊，吃了一段时间鱼油之后，我说你还敲吗？哎，她说我最近怎么不用敲了？那我说你这边不麻了，你当然就不敲了咯，对吧？所以其实不是什么胆经不通的问题，是不是？是你这个里面的这个血管的这些问题，血管里面这些脂质垃圾太多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鱼油，就可以很好的帮到大家。我最后再给大家挤一次这个鱼油的纯度，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因为高纯度的高欧米伽三的这个鱼油，它是无色无味的，而如果说是带有比较多的杂质的这种低纯度的鱼油，你就会发现它会有很多的杂质，给大家感受一下，它的杂质就会特别的多，你自己看一下。这个其实已经到70了，也不算低了，对吧？你已经算可以了，就是60、70了。但是你看它依然会有一层像脏脏的东西一样的浮在水面上。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鱼油，你看，大家感受一下，我全部把它挤光啊。我们是胶皮是这种颜色，大家注意了，我们其实是胶皮是淡黄色。其实 Omega 3是它是无色无味的，这个是胶皮的颜色啊，是这种淡黄色，大家看得很清楚了，对吧？那你想想看，你每天吃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对吧？你肯定是愿意吃这些纯度更高，然后吸收率更高，然后对你的身体帮助更大的这个鱼油。今天我们再把所有的信息跟大家梳理一下，大组合快没有了，白澳河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是新西兰的一个高端的商品，然后它在新西兰的本土销售量都非常好，它现在走出国门来到了中国。这款产品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我们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1月份，可以吃到2029年1月份，所以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呢。我们有且只有这一个批次，对吗？是不是？就是2026年1月份可以吃到2029年1月份，所以大家放心。这款产品它的纯度是98%的 Omega 3，然后它是 RTG 的吸收剂型，就是它的吸收率会非常非常的高。再有就是这边的七标能够有一个标都很了不得，今天是七标全部齐全。它在新西兰的本土被称为卷王，就是新西兰的卷王。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到，它最早就是人家都是30、40的时候，它就已经卷到70了。这是它的70油，看到没有？70%的油，这个时候那个时候就一炮打响，在东方购物。TG 型的70，好 ，TG 型的80，它卷到80 ，TG 型的90，好，再往上走 ，TG 型的这个是95，再有就是 RTG 的97，大家觉得它已经卷不动了吧，对吧？它都已经考上了这个清北了，它还想干嘛？结果你看，在这儿，98的 RTG 就是这个。所以我是觉得你就把自己的这个保养交给这些放心的大企业就好了，国际性的大企业，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的方案力度，然后我们的构成就快没有了。小组合真的不要去买，因为小组合的力度真的不够大，我们的力度都是加在大组合上面。小组合我们今天专柜总价是2697块钱，今天是999，然后算下来一瓶的价格333，然后大组合应该是小组合翻倍，对吧？就是应该是6瓶，1998。但是听好了，今天会多2瓶，再多一瓶，啊！今天买大组合居然多了一套小组合，大家听明白了吗？就你今天买大组合，我硬生生给你加出一套小组合来，喏，这是小组合呀，3瓶装，对吧？你买大组合，我是给你。

0: 送了一套小组合，原本是做两瓶，今天再又多了一瓶，我又送给你了一套小组合。再有就是这个礼盒装，还有就是400元的凑单，凑单成功之后算下来177块钱一瓶，而这个鱼油是可以一粒顶四粒的。大家算一下，我们如果像吃这个意义型的鱼油，你一般来讲一瓶一粒的价格要多少钱？一粒价格要3块多吧，3-4块钱要的，对吧？因为毕竟150毫克呢，而且是意义型的，同纯度的，比如说也是99的，对吧？同纯度的鱼油呀，99呀，那肯定98、99肯定要吃到3-4块钱一粒。四粒是多少钱？四粒要吃到12块钱，我就说吃三粒好了，也要吃到10块钱，对吧？那你像我们今天，为什么很多人吃到 RTG 就不放手了呢？不撒手了呢？今天我们是把其他的产品换成这个鱼油，因为太多的人没有家里的货源吃光了，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这个直播给大家换上的。所以喜欢的话真的别错过今天这档直播，高丽都要买，因为我们家里也是一直吃这个，这个就是基本上天花板了嘛，就是已经没有比它更好的嘛，对不对？干嘛不吃好的，对不对？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1: 我今年72了已经，哎，我妹妹68，对吧？她也在吃，胆固醇就高了要命，高了不得了，大概8年级也不知道咋了，哎，但高了嘛，她怕了，后来吃了嘛，因为我一直吃鱼，她知道的，她后来就来问我了，那我就马上跟她推荐了。哎，所以现在我怎么吃，他也怎么吃。那么我跟他讲了，我说你如果今年上半年再去化验指标好的话，我说你这个报告提供给我。你们为我们提供好的产品，合适的产品，我们有了效果，我们要向你们反馈吧。那你们也觉得你们这样做，你们做这个产品很有
2: 信心，
1: 很有意义。
3: 现在还要照顾老人呢。
2: 啊，你们还照顾老人？
3: 我们也是老人了，还要照顾老人了。
4: 他父母90几岁了。
2: 哦，也在这里吗？
4: 在马路对过。
3: 我每天烧好吃。
4: 吃饭一个小菜烧好。
3: 菜烧好吃，端过
4: 来。他烧好，我送的，我专门是在送。两个老的，一个94，一个93、92。
2: 哦，那这是很高龄啊。那他们赚的怎么样？
4: 他们
3: 赚的比我们还要好嘞。
2: 是吧？
4: 他说竞争好啊，8、9点钟一直睡到今天早上8、9点钟起来，这个就服气了，
3: 吃了，
4: 所以我叫他吃，是吧？我叫他吃，
3: 他也蛮听话的，反正我们都没给他吃。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领真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在这样的一个刮着台风下着大雨的天气里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会特别需要的增强免疫力的好东西。那说到增强免疫力，可能很多熟悉我们的产品的朋友就一下子想到说仙芝楼，对不对？仙芝楼今天带来的是孢子油，所以说如果想要在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如果是处在一个比较低迷的状态，或者说是免疫力比较低下的状态，或者最近一段时间动了大刀子的身体的免疫力比较弱的、比较脆弱的朋友，都不要错过今天的这场直播。我们同样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块东方购物的全都商品。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其实我们开始还是想聊聊免疫力，因为免疫力很多时候大家是身边或者自己身体拉下警报的时候，可能才会觉得它的重要性。但其实免疫力是时时刻刻在我们身体上面对我们起到呵护的作用。总结来说啊，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其实分成三个种类，一个叫免疫防御，也就是说大家平时说的警报拉响的时候，外界有物质开始侵犯我们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免疫细胞来帮你对应的。那还有两个情况，可能你是不知不觉的，比如说我们说的免疫自稳，每天我们日常饮食当中产生能量完了之后会产生很多的代谢废物，而这些物质无论在细胞内还是在细胞的生存的环境当中，是谁把它打扫干净的，是靠免疫细胞来吞噬的。那么还有一个就叫免疫监视，其实大家也发现这两年我们身边发生重大问题的人群越来越多，那这一个监视同样也是免疫细胞时时刻刻在我们身体里面在巡视你哪些细胞从好细胞变坏了，从哪些细胞不再听从身体指令了，而且它开始大量繁殖占山头了，这个时候免疫细胞特有的免疫细胞会立即出击直接消灭。所以你说你要等到这个问题发生的时候才想到这些免疫是不是来不及，而我们所说的增强免疫力是根据我们日常的生活状态，包括您的年龄状态，觉得我们的免疫开始往下走的时候，免疫开始慢慢出现一些我们需要关注的时候，我们就要介入了。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听从了我们的建议，把一些好的增强免疫力的产品慢慢服用起来的时候，会发现哎，我的状态会有些改变，慢慢好像越来越能适应啊，比如说比较那个压力比较大的工作状态了，年龄即使变大，我们也比同龄人看上去免疫的状态更好一些了，这就是你自身为自己的免疫助力的一个结果。所以今天我们推荐的是在整个增强免疫力上面已经到了非常高的一个程度的孢子油，因为它是把灵芝当中的核心营养成分更多更精准的提炼出来了。
0: 是的，我们今天是带来了东方购物的全都商品孢子油，然后因为是8月7号立秋之后，马上这个秋老虎也好，包括整个的天气的变化也好，都是让大家会有些猝不及防的。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朋友的身体能扛得住，但是有些朋友的身体会扛不住。
1: 对，
0: 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组合性价比会非常的高，因为今天不是普通的直播，今天是周末爆杀。感谢六位朋友已经提前订购了，你们速度好快，高黎都还没有开始说方案你们就开始订购了吗？真的吗？你们是提前知道了些什么吗？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这一盒当中一共有60粒，专柜的价格来给大家看一下，一共是3800元一盒的价格，在很多的地方都是有售的。今天我们小组合就不要买了，因为目前为止全部订购的是大组合。大组合我们来看到6盒就是360粒，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1998，专柜价格是22800，今天直降了3000，再有一瓶孢子油啊，再有一瓶孢子油，就是这里面是4粒哈，相当于8745，再有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8345，算下来我们单瓶的价格才300多块钱。这个东西对于很多朋友来讲都是刚需，我相信今天很多买的朋友应该都是刚需人群哈，就是你们可能日常的生活当中已经家里面有一些家里的亲朋好友啊，或者说是家里的人，或者您自己在这个身体的免疫力方面遭受了一些大的这个困扰或者一些问题，那今天的这款产品就千万不要错过，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源头上把控灵芝的品质。仙芝楼呢，特意选择了世界文化与遗产的双遗产地，也是中国灵芝的核心产区，武夷山脉、岷江源头啊，自建了这样一块千亩的天然的灵芝的生态环境。这个地方啊，可以说是群山环绕，云雾缭绕，而且呢，空气和水源都非常的纯净，是一片绝佳的灵芝自然生长的区域。那么我们这个包子油当中，除了有非常好的三萜的成分，然后还会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成分
1: 啊？比如说它那个麦角扎醇，麦角扎醇也是这个包子油里面特有的一个东西，特别是这个市面上如果大家有担心这种包子油里面会不会有掺假，实际上这个麦角扎醇是一个它一个很好的一个指标，因为像那个普通的一些大豆油了、花生油了，它是没有这个麦角扎醇这个指标的啊。麦角扎醇它是属于这种菌类的里面特有的一个物质，因为包子油它是属于一种是灵芝里面那个一个就是灵芝是从灵芝里面生长出来的，灵芝属于一种真菌，所以它有这种麦角扎醇特有的一个成分在里面，对的，它同时它也有这种比较丰富的那个不饱和脂肪酸，
0: 所以就是这些成分共同帮助我们的人体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对的。
0: 那这也是我们今天就是吴工给到大家分享到的每一款这个产品啊，它背后含有的这些营养成分啊，对您的身体会有很大的帮助。
2: 天吃四粒开销也蛮多啊。
3: 现在我是一天吃两粒了。阿拉囡儿是讲了，妈妈，侬不要考虑钞票，侬就吃，侬不吃，我来帮侬买给侬吃。阿拉囡儿的确是非常高。伊就讲，妈妈，侬不要考虑，因为我在想想到底水量是真的贵，侬一样没过事，一天没开销了，侬搿个已经150块里下去了，
2: 值得伐？
3: 现在是觉着值得的，那因为边浪向的人才讲值得嘛，我也真的跟了伊拉值得。
4: 我讲过了，侬吃好了，伊
3: 讲侬不要去考虑介许多，
4: 不要去考虑介许多。
3: 如果侬吃侬活了海一天，钞票侪了海了，侬还去考虑介许多事体？再讲最后呢，伊讲侬已经介大岁数了嘛，刚刚伊坐了海了，跟我讲，已经搿个岁数了嘛，70岁的人了，侬还去考虑介许多事体啊？就有实在没办法，没钞票吃了，咹再讲？这样有的能力，总归是会得吃下去。
5: 乘钟灵毓秀之山川，运千年瑰宝之灵芝。仙芝楼灵芝包子油，精选道地灵芝，科技浓缩提纯，粒粒珍品，浓缩好吸收，灵芝精华调养本源，真灵芝，仙芝楼。

0: 天真的就是把下半年的力度提前已经发放给大家了，原本这个力度是要留到比如说是这个就是十一小长假期间啊，或者说是要留到双十一大促当中，我们今天其实是提前把这个力度放出来了。懂的都懂啊，你现在如果说是这个打电话进来订购，或者说是你现在想要订购的话，我们今天的力度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那么来说到今天的产品本身的信息，其实我刚刚都没有完全把它介绍完，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仙气楼的孢子油，你从盒身上可以看到很多核心的信息。比方说我转过来看到这边是增强免疫力啊，第一个蓝帽子的功能，第二个是对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保护功能啊，两个蓝帽子的功能啊，以及每100克当中含有灵芝总三贴20克啊，这个呢就是一个是增强免疫力，一个是对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保护功能。其实化学性肝损伤啊，其实很多朋友是有一点点不太了解的，邱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化学性肝损伤它包括有哪些，以及对我们大家的这个在这个季节里面，你看由夏天转到秋天了哈，大家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的这个肝脏的这个重要性
1: 啊。其实化学性肝损伤主要针对的就是两点，一个是我们说经常饮酒的酒精肝，还有一个是长期药物服用药物的药物性肝损伤。那么这两大肝损伤呢，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肝脏是营养合成非常重要的器官，也是我们身体解毒非常重要的器官。当这两个功能下降的时候，同时会让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处于下降的状态。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增强免疫力，是当你体质开始变弱、免疫力变差的时候，先让你的免疫细胞和免疫器官有我们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效来帮助一下。另外就是要从源头来考虑，您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比如说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我们处于免疫衰退期，那是我们只要通过增强免疫力的方式来帮我们的免疫器官和免疫细胞不要及早退休。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人是处于长期的压力状态，或者说日夜的作息不规律导致的叫免疫被压抑的状态，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从源头来对我们的肝化学性肝损伤要起到一定的作用。那把源头的问题解决一下，同时再增强免疫力，双管齐下才会更有用。所以您会发现，其实我们到2020年以后，其实蓝帽子保健功效同时能批出两个来已经是非常难了。那现在今天我们的仙气楼的孢子油是有两大保健功效的，无论是对化学性肝损伤还有免疫力，它都是获得了蓝帽子的那个就是这个标志。同时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蓝帽子不是随随便便可以获得的。您是要做相应的动物实验之后啊，我们才能知道它是不是确切有保健功效。所以今天仙气楼的孢子油无论是保健功效还是我们的三贴的总含量都是非常高、非常靠谱的。
0: 对，现场给大家开一瓶让大家感受一下。来，邱老师啊，来我们的福利时间了。
1: 好的，
0: 来您自己来倒。
1: 好，
0: 是这样的，我们邱老师也会教大家每天怎么去吃，然后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
1: 我们是建议大家早上空腹咬破含服。咬破的时候灵芝孢子油释放出来，从你口腔开始就为大家来增强免疫力。那么还有就是早上空腹的时候里面的三铁能更快地通过我们的那个胃肠道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其实我们身体各个方面都是需要呵护的。我们这种就是孢子油它可以在口腔黏膜这一块就开始被身体吸收一部分，所以只要坚持做对这件事情，我们增强免疫力的这个工作在身体里面每天完成的话，那你的免疫就像我们说的那个非常牢固的城墙，非常好的免疫部队可以帮我们执行更好的保护作用。
0: 是的，这个孢子油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原料是有机的，原料是采用的是仙气楼的四方有机认证的孢子粉那么然后呢用这个好的孢子粉打造而成的孢子油。那么这个孢子油呢，因为它的品质非常好，所以刚才其实我跟邱老师我们俩都吃了。
1: 对，
0: 它是那种天然的那种菌菇的那种
1: 灵芝的清香
0: 哈。而且那个清香味很浓郁。这个就是好的孢子油会带来的，但不是说所有的孢子油都有这种天然的那种灵芝的清香。还有就是我们跟大家来讲一下，市面上有很多的孢子油，但是能够做到这三点的其实不多。第一个是示范院士专家工作站，就是福建仙气楼生物科学有限公司，它不是一家小企业，它是示范院士专家工作站。第二个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这一点也很厉害。
1: 对啊，
0: 第三点，国家食用菌加工技术研发分中心。你看它的整个的这个背景哈，以及它的这个 title 都是非常厉害的。
1: 对，
0: 以及这个仙气楼它还是咱们 咱们这个国家的这个
1: 国标的制定
0: 采收，对，就是我们说白皮书当中灵芝的采收以及加工的技术规范，这个也是打头阵的啊，起草方也是福建仙芝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 是，
0: 所以你说为什么在东方购物我们这款产品卖得这么好，这么受欢迎，还是跟它背后的这个企业的实力有很大的关系
1: 啊。是的，
0: 那么那个就是我们当中含有的这两大核心成分，就是包括尤其是这个当中含有的很核心的就是包子油当中独有的这种灵芝总三萜，它到底是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增强免疫力的呢？
1: 啊，我们在动物实验当中有这样一些结论啊。第一个，灵芝总三萜能够让我们的免疫器官，就实验动物的免疫器官的重量增加。
0: 嗯，
1: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上了一定年纪，到了免疫衰退期的时候，我们的免疫器官会慢慢处于退化状态。那么做那个保健品动物实验的时候，就会发现，就是这个动物实验它的那个脾脏或者胸腺的重量会增加。
0: 嗯，
1: 那么这就意味着它对我们的就是免疫力，就是保护我们的免疫器官不至于那么快的衰退。第二个，我们的免疫器官里面分泌出来的都是免疫细胞和免疫因子。
0: 嗯，
1: 那么同样也是在做那个蓝帽子保健食品那个动物实验的时候
0: 啊，
1: 对于免疫细胞的数量它也会进行检测。
0: 嗯，
1: 如果数量增加才能获得相应的那个保健批文。那么我们同样也是这样，我们一些特定的比如说 T 细胞、 NK 细胞、 B 细胞的数量会增加，所以在增强免疫力的蓝帽子保健功效这一块，我们是获得了。还有就是大家会发现，我们比如说当外界物质侵犯我们的时候，有的人是会马上中招，
0: 嗯，
1: 有的人可能会扛一段时间，
0: 是，
1: 还有的人压根没感觉。为什么？因为免疫细胞它不是时时刻刻在你这些部位的，
0: 嗯，
1: 它要到我们的那个淋巴的这些部位要出去，要迁移到这些你可能需要防御的这些部位。那么这就是免疫细胞的趋化能力，就是它游走的能力有多快，能不能及时到达你需要执行免疫力的这个地方，同样也是在考验我们的免疫力。
0: 哦，
1: 另外免疫细胞有自己的武器，
0: 嗯，
1: 我们称为干扰性的这些物质。那么如果这个免疫细胞强，它手上的武器很多，那每一次它对应的这些外界的问题和内部的问题，它速度就特别快。所以我们说我们增强免疫力是方方面面的，
0: 嗯，
1: 不是单一你认为的就一个结果，
0: 嗯，
1: 而是让我们身体的免疫细胞要时时刻刻能够产生之后能够合格上岗，那在身体里面是需要一段时间一个过程的。
0: 是的，有些朋友在询问说这个在专柜里面能不能买得到。
1: 嗯，
0: 你们去专柜买当然能够买得到，那看到没有，它的这个门店的地址我们都已经给您打印出来了。嗯，这是肿瘤医院的对面啊，就是这个仙芝楼的专卖店。
1: 这家专卖店已经在8年以上了，
0: 8年了啊。嗯，是属于老店了。
1: 嗯，
0: 然后四瓶的价格就是今天这一盒的价格是3800元，一共60粒。有的人说，哎呦，嘎举啊，我跟你讲，这还是他们卖的最好的产品。
1: 嗯，
0: 你不要说这个产品，因为这是有很多刚需的人在吃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到这个两个组合，现在目前为止所有的人都是在买大组合，所以小组合我就不介绍了。大组合的专柜总价22800，东方购物今天11998。听好了，今天首先是直降3000，嗯，再多一瓶，这一瓶当中是4粒，然后价值是250多块钱，那么相当于8745，再有400元凑单成功之后，相当于8345，那算下来单品的价格就是340多，那单粒的价格就是大概20来块钱。
1: 嗯，
0: 这个性价比跟门店比，门店是60多块钱嘛，63.3块嘛，
1: 对，
0: 跟门店比，我们是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所以喜欢的话呢，我们是建议大家直接果断拿大组合，因为下半年身体各种遭受这个考验的机会会越来越多的。02151199900。
2: 仙芝楼严守灵芝生长的自然规律，在黄南原木灵芝发源地武夷山脉闽江源头，率先按照全球制 AP 标准和中国、美国、日本、欧盟有机标准建立生态基地，一亩一枝有机种植，精选最天然的灵芝，研制最优质的产品。自创立以来，仙芝楼就一直专注于灵芝的精深加工和品类升级，在灵芝全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拥有核心专利技术，尤其在孢子粉破壁，先后承担了孢子粉国家标准、灵芝提取物与灵芝孢子油国际生物标准的制定工作。
0: 创购啊，有一款明星的拳头商品，就是仙之楼的包子油。这款产品啊，可以说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而且它的回头客粉丝都非常非常的多。今天啊，我们可以说是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特意来到了仙之楼啊，来到了福建的仙之楼生物科学有限公司。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来探访这款包子油背后的英雄。我们今天非常有幸呢，也请到了仙之楼的包子油的总工程师吴工来跟我们来分享这款包子油背后的故事。
3: 就是包子油，它是从我们这个采用这个超临界二氧化碳的一个技术，从这个包子粉里面萃取出来的。目前来讲，市场上的包子油，大家可能都会讲是这个超临界萃取的，但是它的用的我们公司用的那个技术是不一样的。采用我们这个技术，它提取出来的包子油纯度会更高，它的三萜含量是比较高的。在我们的那个证书上应该是大于等于20%，那实际上我们实测的应该是在30%以上。我们同时我们也对这款产品它的一个内榨成分进行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研究。从我们的研究来看，里面有分离出就是一种那个物质，它对这种人体的恶性物质是有比较好的这种抑制作用，它的抑制率能达到56.3%，抑制率达到30%以上，就基本上认为它会有效，所以能达到56.3%是算是比较高的了。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终于到了我们仙之楼的有机包子粉的种植基地。这个基地呢是在武夷山山脉里面，我先给大家汇报一下我是怎么来的，好吧。我们先从上海坐高铁大概4个小时到福州，从福州坐高铁1个小时到平潭，从平潭坐汽车1.5个小时到蒲城，从蒲城坐汽车1个小时到现在这个地方。但是到这儿以后呢，我们大概还要走将近小半个小时的山路，就是车已经走不了了，全靠我们自己爬上去。我说这些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心里有个数，就是我们仙之楼的这个包子的种植基地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方位。我们在武夷山的南边，大家通常所认知的那个武夷山的大红袍的那个景区啊，应该是在武夷山的正面。那么从那个景区如果到我们这儿开车的话，顺利的话还得1个多小时。所以说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心里稍微有点概念，就是我们选择这个地方来种植包子粉啊，种植灵芝喷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有机。

0: 说到灵芝呢，我们以前听到的一些话术说灵芝是九大仙草，那为什么给它的这个评价这么高？因为灵芝当中含有的营养成分，我们一直给它的评价就是扶正固本，那正气存内而邪不可干也。古人不懂免疫力这个词，古人讲的是正气，那其实这个正气放到现代的话术当中就是免疫力。现在你会发现我们迎来了一个长寿时代，银发时代，长寿的人是越来越多了，那与之相伴生的就是可能一些重大的问题也容易找上门来。今天你听到哎，这个邻居可能出了点这个小状况，明天听到那个这个老伙伴或者说是老同事，哎，好像这个查出来有一点问题，这个好像现在都是比较常见的。所以现在啊，很多人就是对于自己的养老金的规划其实非常清晰。
1: 对，
0: 我也是听到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说，甭管我一个月养老金是拿3000还是拿5000还是拿6000、7000，就是一定是会有一部分的钱拿出来把自己的免疫力增强，因为这个免疫力太重要了。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存在这个世界上的非常重要的保护力。因为我们可能会觉得，哎呦，多穿点衣服，出去戴个口罩，戴个帽子，可以把自己跟外界阻隔起来。但是如果在显微镜下看一看，你的皮肤上面，你的毛发那个黏膜上面会负责非常多的微生物，而这些物质远比我们人体细胞的数量要多得多，而且我们自身的细胞同样也会随着我们的免疫力的降低，它开始慢慢背叛我们，就不再是听从身体指令啊，勤勤劳劳为我们工作，而是变得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不想死，他要活下来。然后他就会抢夺你正常听指令细胞的营养。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靠什么？微小到你压根都看不到他在哪里的时候，你靠什么来杀死他？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建立自己强大的监控的这些部队，让这些部队去在身体里面巡视，给我们进行防御。如果有外界物质侵犯您，你想那些无论是菌或毒，都是多少微米、多少纳米的大小，
0: 对，
1: 就一根大头针下面放大100万倍，你才能看得到它的那个状态。你用什么去打？就好比用原子弹打那个叫什么一样，
0: 打蚊子，
1: 就完全就是你不可能做得到。但是我们身体的自己的细胞可以做到。我们的免疫细胞它随着年龄增加，你的免疫器官开始退化，退化之后你会发现生成的数量开始变少了，手上的武器开始变少了。自己很多免疫细胞一方面就消极怠工不工作，或者说它开始攻击自己，是分别不清敌我了。那这个时候这身体里面就是一团乱。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当你处于这个年龄，这个年龄不是我说的，大家可以到各个地方去查，60岁是不是叫免疫衰退期？我们不要光听这一个名词，免疫衰退期意味着什么？继续往下查，你就会发现我们身体是需要很多的支持和帮助的。我们可以每天好好的吃饭、睡觉、运动，但是到了这个年龄状态，有些东西是你无法自己去抗衡的，所以我们才会把老祖宗给到我们的一些好的物质纳入进来。不是说你不吃饭就吃这些东西就能好，也不是说你吃了我们今天的包子油你一定不会生病，没有这个说法。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你的免疫器官再退化吧，你的免疫细胞再那个变少吧，就像我们的胸腺，10几岁之后它就开始进入退化状态了。胸腺是什么？你的免疫细胞能生成，生成完了之后是要送到胸腺去培训的，它要学会去识别敌我，它要学会用怎样的武器去打怎样的敌人。如果培训不合格，它是没法上岗，被身体要重新就是按照指令凋亡，然后变成身体的材料再来一轮。那这个合格率是多少？不到5%。所以你想想，年轻人有这样的能力不断的持续的去生成，而到60岁之后，无论是生成的数量、生成的那个能力，包括合格上岗的数量都在减少的时候，而恰在这个时候，外界开始发生问题了，风吹草动开始来了，身边的人在你旁边哀求打个喷嚏的时候，那你想想你的免疫力扛得住扛不住。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在专柜里卖得非常好的，3800块钱一盒的，这一盒当中一共有4瓶，每瓶是15粒。然后呢，大家如果说是随身携带，比如说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在高铁上、在飞机上吃起来都非常方便。它就是这样的，它不会说是一瓶放很多。
1: 是的，
0: 其实就是为了让它呢吃完以后呢，就是你比如说一瓶吃完一开封了，赶快把它就吃完，就这样不太容易受到这个氧气啊，包括这个外面的这些水汽的影响。我们今天给到您的整个的这个组合，目前为止所有的观众全部订的是大组合，大组合就是360粒，360粒再直降3000，再多拿4粒，其实你拿到手是364粒。 再有400元凑单成功之后，相当于8345，算下来单瓶的价格就是300来块钱，算来单粒价格20来块钱。嗯，那相对来说，跟门店里面63.3块一粒的这个价格，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其实像这样的组合，基本上就是双11啊、双12啊这种大促的时候才会出现。那今天呢，懂的都懂哈，大家订的人都知道你拿到了什么样的福利，所以喜欢的话呢，就不要错过今天这个特别大的购程，然后跟自己的家人分享，或者是自己想要把免疫力夯实一下，把免疫力再提升一下，不要说是年纪大了之后免疫力就一下子断崖式的下降。
1: 对，
0: 这个产品都是可以来选择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或者是直接打电话也可以的，02151199000。灵芝有六大品类，赤青黄白黑紫，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赤灵芝的119号，也是高丽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赤芝119。这个品种啊，它特别厉害，你看在我们的这个灵芝种植基地啊，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匾，上面专门介绍说它的整个的耐高温的程度以及它的有效的含量会特别特别高。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特意来到了仙芝楼在武夷山脉的这样的一块有机的种植基地，特意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赤芝119，它这个喷粉啊，以及它整个的生活的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起去看一下吧。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丹丹。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我们仙芝楼的董事长李董事长。仙芝楼2019年的包子油在东方购物第一次登陆东方购物的节目主持人是我。
3: 我们也非常荣幸啊，上海东方购物呢。亲自走入我们仙芝楼。
2: 那我们就跟我们电视机前上海的观众朋友聊一聊仙芝楼。
3: 东方购物的那个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从事这个灵芝真正研究，是从原来1987年。
2: 我们是第一家有机的包子粉
3: 对
2: 登陆东方购物，不瞒您说，价格也是最高的，到现在为止价格也是最高的。那包子油就更不用说了，价格也是最高的，但是销量非常好。
3: 这个最早我们仙芝楼进入东方购物了，当时还是包子粉。
2: 对，包子粉。
3: 主要是因为我们包子粉，其实我们是中国最早开始做有机。我们是从89年可以从当时从日本引进的技术种植包子粉。我们企业是把它当成一个生命线，我们绝对不会把牺牲质量来换取我们公司的利润。我非常感谢我们东方购物的消费者会员对我们仙芝楼的认可，一直就是支持我们仙芝楼就是我们仙芝楼也不负众望，我们一定会把这个用科技来
2: 这个给产品赋能。对，
3: 我们会挖掘更多的好的产品给我们东方购物的会员和消费者。
4: 我现在理念很清楚的，岁数大了，啥东西只要对身体好的绝对都值的，真的。如果说你躺在病床上，再便宜有啥用啊？钱对你来说有啥用啊？对吧？我跟你说，我生病，我一对眼的时候从来没有掉过眼。
5: 那你内心真的强吗？
4: 我真的
5: 强人啊，
4: 蛮理性的。这个就理性啊，你哭有用吗？你发脾气有用吗？有用吗？没用啊，对吧？唯一的你就是自己，当然我们还不是专业的，对吧？就去寻找专业的东西学习，怎么改善自己，这是我的理念，不一定。
6: NK 细胞也叫做天然超声细胞，它是英文 Natural Killer Cell 的英文缩写，在体内它占到人体白细胞的5%到10%。
7: 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内的 NK 细胞会自然衰老，再加上受到各种内外环境以及各种压力和不良习惯的影响，也会导致 NK 细胞数量减少，功能下降。
8: 根据目前的研究来看啊，分为两个方面的因素会影响。第一个因素呢，就是说这个年龄因素，这个是有报道，相对大量的人群的研究报道，当这个衰老以后，年纪增大以后，这个 NK 体内的 NK 细胞的这个数量 还有它的活化能力。
7: NK 细胞具有不可取代性，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NK 细胞的数量逐步减少，功能逐步退化，40岁以后急剧下降，60岁时其活性不到年轻时的一半。同时，大气污染、水污染、食品安全、不良生活习惯等各种其他因素加速了这个进程。
0: 给大家准备的大组合，我们因为是每一档直播要准备现货的大组合，到目前为止大概还剩3到4套，售完即止。因为每次现在那个仙之楼给我们的货真的是卡得越来越死了，就是每次就是他不会说是给大家无限量的放量，货源都非常少。因为什么呢？因为跟它的专柜的价格是完全没办法去比的，对吧？因为专柜的价格是3800块钱一盒，你算今天我们的价格8000多块钱，你在专柜里只能拿两盒，对吧？但是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6盒，再多送一瓶，所以在跟专柜比，我们是绝对性价比高的。然后呢，我们跟其他的比如什么直播间比啊，我们也是性价比非常划算的。再关键是仙之楼，因为它的包子油品质非常好。其实我们吃了这么长时间哈，就是各种各样的包子油啊都尝试过，确实是仙之楼的包子油是没话说的。跟大家讲几点，第一点呢，就在这儿，它是双蓝帽子，就是一个是增强免疫力，一个是对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的保护功能。所以实际上呢，刚才邱老师也给大家分享了，就化学性肝损伤是包括一个是药物肝，对吧？就我一直是不断的要吃那个专业机构开的小药片的那种，是属于药物性伤肝。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酒精肝，
1: 对，
0: 就是我是有应酬要喝酒的。那么大家也可以想想看，家里面是不是有家里的这个你的先生啊，或者说是家里的这个一些长辈啊，是经常是需要吃这些东西的，或者说是有应酬是退不掉的。那么实际上它是对于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保护作用，尤其是立秋之后哈，咱们这个更加要注意对肝脏的保护。第二点就是它用到的这个超临界呢，这个是有专利的啊，中国发明专利的，获得一种超临界二氧化碳的萃取和分离纯化灵芝孢子油的方法，在这儿它帮你印在这个整个盒身上了，这个是它有专利技术的。
1: 是的，
0: 其实有很多的企业是拿不到这个专利的。
1: 对的，所以市面上孢子油其实有很多，我们来说说仙之楼的孢子油的不同的地方啊。第一个，用到的原料是不一样的。我们用的是仙之楼自己的四方有机的检测20多万项的孢子粉作为原料。
0: 是，
1: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孢子油的盒身背面写的是原料是孢子粉，
0: 对，
1: 不是孢子油。我们不是拿别人的油做一个软胶囊的包装，就来给大家的。所以这个原料的那个就好，原料的那个特别的好。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提取工艺不一样，大家现在很多的孢子油都是用超临界二氧化碳流体的技术，但是仙之楼它是那个二氧化碳提取和我们的分离技术是同步完成的，所以里面你可以吃到灵芝的清香味，但很少有苦味，这就是它提纯提得特别好的表现。而且我们现场我们去看过它的设备，它的设备就是第一代，是我们市面上所有的孢子油可能都是用这套设备，它的第二代的设备前端有一个就是放那个就是出口，这个出口是30分钟的油，让它先放置完成之后，然后从中段开始提取那个油。
0: 30分钟都不要啊？
1: 对，
0: 天哪。
1: 然后前30分钟的油拿去做什么？做化妆品去了。我们吃的就仙之楼自己的孢子油，它的纯度可以达到那么高那么稳定，就是因为它用的材料不一样。还有就是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吃完之后感觉不一样，对吧？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可以授予两大蓝帽子保健功效，是因为它不但可以对我们的免疫力得到提升，它对我们的肝脏还有保护。

0: 么这一系列的那个作用就会让我们很多的刚需人群特别放心。嗯，那我在外面我也会就是跟大家介绍很多的包子油。
1: 对，
0: 但在刚需这人群这一块，无论我在哪一个品牌直播间，哪一个就是品牌的推荐上面，我实打实的告诉大家，如果是刚需人群，您就选择仙之楼的包子油。嗯，为什么？给大家出具两份专利，这个专利自己看啊，我就不读了。这到现在为止，我也只有在仙之楼的包子油上面看到过这两项专利。嗯，这意味着什么？人家是做科研的，他是跟很多的院校和专业机构也是在做就是那个测试。嗯，这些测试的结果让他可以拿到这个专利。这个专利我们不是说别的什么自己企业的检测或怎样，所以你说刚需人群体质是不是特别弱，嗯，身体的变异细胞是不是特别多，这个时候如果吃错了，那不是像我们身体有能力去解决它，你反而是在滋敌，就让我们的身体里面好细胞获得不了保护，反而让坏细胞更猖狂的那个生长。所以我们说在刚需人群这一块，如果有送这些朋友的，送这些家人的，不要买错，一定是仙之楼的包子油。那当然就是我们身边还有些人群因为免疫力低下，身体也会有些别的反应。嗯，那么这些反应你如果吃对了，那个速度是不一样的。嗯，那如果很多人说哎呦这个价格确实很贵，嗯，我想试试别的，你也可以尝试，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今天也是把各个参数给到大家看，
1: 是
0: 看完之后你如果对自己是分体负责，觉得想吃点好的，那仙之楼是毋庸置疑的。刚才我也在跟高老师说，我现在一个月两盒哦，仙之楼的包子油雷打不动，
1: 对，很坚持到现在了。
0: 五年前我是吃仙之楼包子油，我只吃一粒，然后我那次带我们的观众朋友去外拍的时候，那个阿姨一个月退休工资也就4000多块，她告诉我她吃四粒，我一看，然后她跟我说你看我的头发啊，哦，我一看
1: 质地特别好，
0: 对，嗯，然后我一听你4000多块退休工资，你懂得保身家，我都觉得惭愧，我在教大家怎么吃这些营养补剂，怎样通过这些来为身体助力，我自己还这个不舍得那个不舍得。我今年55了，马上也进入免疫衰退期了，压力也那么大，保身家体现在哪里？就舍得为身体去投入嘛。所以从那次外拍回来之后，我马上也是四粒，嗯，到现在雷打不动四粒，我觉得真的是有好处的啊。
1: 嗯，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如果按照原来邱老师的那个价格在专柜买的话，四粒一天要花到200多块钱，
0: 对，
1: 对吧？63.3块，嗯，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给您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哈，我们今天是有大组合给到您。刚刚有一个朋友有两位朋友订了小组合之后退掉了，转订大组合，因为大组合今天性价比太高了。你看小组合3盒装是吧，3盒装，那么大组合一共是6盒装。来，我们镜头推进点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大组合性价比真的特别高，专柜价格是22800元，那这是小组合5999，大组合22800，我们今天只要11998，直降3000，再多一瓶，再有400元的凑单成功之后，8300多，算下来就是300来块钱一瓶，一单粒的价格20来块钱，
0: 对，
1: 对吧，你如果一天吃四粒的话，那个要200多，
0: 对，
1: 这个就是100不到了，嗯，这就是一下子可以省掉不少钱了。但你当然大家想想看，其实你说是说这个花掉的钱，但实际上这难道不是对身体的投资吗？
0: 是的，
1: 这是一笔非常值得的投资，嗯，所以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产品，真的性价比非常高，02151199000。

0: 那个吴总工程师，来，幸会幸会幸会啊！那个您认识我吗？
1: 认识认识认识。
0: 我谁呀、啊？
1: 咱们东方购物东方电视台的徐老师。
0: 我可真的是认识您，因为呢，那个您的这个采访，我每次在做节目跟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在介绍咱们先知楼的产品的时候，总是会播出来我们吴老师的这个画面。我正式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吴长辉。总工程师，咱们先知楼的包子油、包子粉这两大拳头产品，跟市面上的也有别的品牌也有嘛？有什么区别？跟大家说说好吗？
1: 我简单讲一下。我觉得有好的原料，才会有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产品的质量好不好，一定要从源头开始控制。所以我们先知楼一直是坚持自己建立这个林芝种植基地。所以我们的包子粉也好，包子油也好，是从源头就开始把控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比如说我们的林芝包子粉，我们是一直是采用这种有机栽培，授粉不能超过50天。
0: 第一点，有机种植，有机原料。我们的包子油就是有机的包子粉做的原料，我们的包子粉更加是四方的有机的，这一点再明确了。
1: 对，收集方法，因为我们知道包子粉很细小，
0: 对，
1: 人家很多是用这种风机去抽的，
0: 所以我当年去的时候，人家用吸尘器说这已经相当好了，这很好的收集方式了。咱呢？
1: 我们是每一朵灵芝给它搭一个小房子，就是每一朵灵芝给它一个套起来，这样去收集它一个包子粉，这样子收集的包子粉就很干净。这种收集方式它就是费时费工费力，但是它品质好，因为我们先知楼的定位就是为我们的客户提供这种高品质的灵芝产品。
2: 乘钟灵毓秀之山川，运千年瑰宝之灵芝，先知楼灵芝包子油，精选道地灵芝，科技浓缩提纯，粒粒珍品，浓缩好吸收，灵芝精华调养本源，真灵芝，先知楼。
3: 那您大概吃了有多长时间啊？
4: 从2月份吃到现在。
3: 两月份到现在，那也有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了。
4: 一年不到吧。
3: 那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
4: 现在你就看我的状况，
3: 我觉得
4: 就完全两样了。
3: 对
4: 吧？
3: 我觉得你的，因为阿姨你刚刚跟我说你的情况的时候，我说我没想到，我是真没想到。
4: 是的呀，
3: 我以为你来旁听的。
4: 对，我是很厉害的。当时我白细胞在0.几，0.5，0.2，中细胞是0.2。通过吃这个以后呢，就
3: 这个辅助的
4: 作用其实很好，一点点就上来了，就白细胞都上来了。中立细胞都上来了，就这样点点，就对我来说，整个身体呢就刚好多了，
3: 多了，
4: 对，
3: 吃得动了，笑得动了，
4: 对，
3: 睡得好了。
5: 灵芝有六大品类，赤青黄白黑紫，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赤灵芝的119号，也是高丽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赤芝119。这个品种啊，它特别厉害，你看在我们的这个灵芝种植基地啊，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匾，上面专门介绍说它的整个的耐高温的程度以及它的有效的含量会特别特别高。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特意来到了先知楼，在武夷山脉的这样的一块有机的种植基地，特意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赤芝119，它这个喷粉啊，以及它整个的生活的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起去看一下吧。为您带来的是先知楼的拳头商品，其实也是东方购物的拳头商品。那其实应该我觉得到这现在这个阶段哈，还有很多的朋友，比如说是中午吃完了饭来买这个包子油，其实可能就是真的是之前的这个货源已经吃得差不多了，然后呢想要赶紧把这个后续的货源跟上。其实包子油在很多人的家里是不断的，就是一直是要把货源跟上的，因为人的免疫力啊，其实刚刚邱老师也跟大家讲到了一个数字，就是60岁会面临一个免疫的衰退期。我相信电视前可能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可能是65岁啊，或者是70岁啊，甚至朝着往上走80岁90岁这样 样的一个年龄阶段，其实每个人的免疫力都是自己的最坚强的铠甲。嗯，你看外面刮风下雨，对吧？台风天我们可以缩在家里边，但是呢，如果说是天气好了，阳光明媚了，我们还是可以出去玩的。嗯，出去玩的时候，有些朋友就是敢往人堆里钻，
0: 对，
5: 有些朋友呢敢去这个人多的地方，有些朋友就不太敢。其实这个敢与不敢之间，就是你的免疫力的这个强跟弱之间的差别。嗯，那么如果说是免疫力强，其实人的生命的质量也会相对来说高很多。我们其实今天的这场节目都没有给大家看这些数据，这些数据其实很多数据都是触目惊心的。
0: 对，
5: 我们也不想去多说这些数据，我们就希望这些人当中啊，就是尽量没有我们身边的家人，
0: 是
5: 啊，没有我们身边这个想要爱护的人。但是如果说是真的有了，我们也不要害怕。
0: 对，
5: 因为你的免疫力其实可以在第一时间抵达那个最艰难的前线。
0: 是的，所以我们说亡羊补牢为时未晚。那你身体在经历这些时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会，一方面通过专业机构把这个问题去解决。但这个解决是暂时的，因为所有的坏细胞都是你自己的细胞变坏的，所以它跟你吃的是一样的东西，要的是一样的能量，只是它比你正常细胞更能强。所以

0: 的重大人群，在吃完之后免疫力提升之后，哎，他能从一个不好的状态慢慢变成好的状态。嗯，那我现在如果在我现在这个时候慢慢年纪开始变大了，我能让我的免疫一直维持在这个好状态，我是不是不会走到临近悬崖的一步？嗯，那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少花了去对抗的这个那个钱，身体少遭了这部分的罪？虽然看似好像很多人说你没有问题，你为什么要吃四粒呢？嗯，吃一粒两粒就可以了。那我觉得我观众朋友也给到我启示和反馈，就他们在保身家的时候，他们在经历问题的时候，怎么从低谷走上来，一步步爬上来的？那我站在上面看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对自己再加固点防线？这点钱您花了，到后面逼着你去花是一样的。嗯，我在前面花了，我自己让我的身体得到一个更好的呵护。就像我们家里人前段时间聚会也是，嗯，我的姐姐就说，哎呀，外面又怎样了，我也中招了，我现在要吃什么吃什么。我从来不想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在我身上发生的很少。我的工作的节奏比他们，就是时间比他们更长，压力更大，吃的也没他们规律。但为什么能让身体一直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那就是我愿意为身体的健康、免疫力去投钱啊，嗯，去投入啊，嗯，所以投到最后反馈好的受益还是我自己。
1: 是的，专柜的价格确实是不便宜，这一盒的价格是3800元。那东方购物呢，今天给到大家的大组合再跟大家梳理一遍啊。小组合我就不说了，因为几乎没有人买小组合，5999是三盒。那按道理大组合就应该是12000，对吧？就是应该是12000。那今天我们的大组合是直降了3000元，再多拿一瓶，这一瓶当中是四粒200多块钱。很多人都说我愿意要这个四粒儿，我觉得这个四粒对我来说更重要。
0: 对，
1: 然后另外再有就是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算下来单品的价格300来块钱，所以它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现在有些朋友还在商谈当中，别商谈了，这就直接这个扫码订购，因为我们的今天订购的小组合全部转订了大组合，然后大组合就是占比90%以上，02151119900。

0: 择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4: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0: 目节目，我是小博许明。一年呢，等着盼着，就等着阿斯加给大家做一个反击特卖了。我跟大家讲，阿斯加呢，我跟亚玲经常做这款产品呢，给我的感受最直观的就是，绒真的好，非常棒，企业实力超强到让人难以置信。我们经常会跟亚玲做节目，有的时候会说，有一些什么养生的啦，保健的啦，它可能是什么国标的制定企业的什么的。我很少见到的时候，比如说衣服袜子，我给你国标制定，被子我给你国标制定。
1: 对，
0: 我们今天啊，被子嘛，其实好多地方都是要有国标的，其实是都要有的。比如说羽绒羽毛被，在201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国标企业制定参与的是谁呢？阿斯加。
1: 对。
0: 看到没有名字，阿斯加。好，那你说后面有没有更新呢？有更新，与时俱进喽。2023年俱进到什么程度呢？哪些公司跟着俱进呢？来看看啊，阿斯加照样是起草单位。
1: 就是现在羽绒被执行的是这一版2023版的。
0: 对啊，
1: 我们阿斯加也是这一版新版的羽绒羽毛被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
0: 对，
1: 所以我们其实东方购有很多的老观众，对吧？包括我们身边很多的主持人、很多的导演，家里面如果要自己买被子，或者是说我要分享，就是给朋友推荐，
0: 对
1: 东方购哪个被子特别好，我自己首当其冲的阿斯加。
0: 阿斯加，
1: 对，阿斯加除了是我们羽绒羽毛被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我们也是羽绒协会的副理事长单位。我们在线下入驻哪些渠道？你听好了，
0: 哪些？
1: 我们有这个世百一店，包括我们的这个永安百货，
0: 咱上海的，
1: 包括我们的西郊百联等等哦，这些老牌的百货公司，我们阿斯加有入驻进去。也就是说，你自己真正的拿到的货源是我们百货公司的货源，是这些高端渠道的货源。
0: 是。
1: 那么有一个问题啊，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
0: 什么问题？
1: 品牌这么有实力，品质一点不打折，里面的绒还给大家做到那么的优质。其实，在东方购所有的被子当中，阿斯加是属于比较金贵的。
0: 是的，
1: 是比较贵的，
0: 高端的。
1: 对，那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这档的反季特惠很难得。而且更难得的是，我们拿来的是去年冬天，也就是春天之前冬天，
0: 就2025年冬天
1: 新品。这一款是
0: 我有印象。
1: 冬季，对，去年冬季的
0: 就卖那么个一两次，我跟亚玲卖过那么一两次，
1: 对，
0: 价格非常的贵，今天就绝对让你惊喜。
1: 我再跟您说，羽绒被它不像衣服，今年冬天一个款，明年冬天肯定不卖这个款了。羽绒被去年冬天刚刚上新的款，今年冬天依旧会卖，
0: 当然，
1: 但是今年冬天不可能看到我们东方购去年冬天的卖的价格，也更不可能看到我们今天反季特惠的价格。
0: 亚玲说这个话我是知道的，因为从现在今年的绒的价格已经明显感觉到比去年那一波又猛了一点点。什么意思？猛在哪儿？又涨了。
1: 其实
0: 就很奇怪，现在没办法，
1: 很多的成本
0: 都涨了，
1: 聚酯纤维、棉纱线。
0: 聚酯纤维是哪来的？或者其他的东西哪来的？
1: 是大家懂这两年的行
0: 情，大家懂的这个油的情况啊。
1: 对对对，包括还有物流，运输，对吧？这些大家是能够想象得到的，还有更多是大家想象不到的一些成本的一些，
0: 所以压力都来了。
1: 是，
0: 来吧，我们给大家先看看。我们说到聚酯纤维，跟我们的背面没关系啊。
1: 所以且珍惜啊，就是这个被子不保证今年还会有第二次反季特惠啊。
0: 所以大家顶着压力，我们顶着压力，阿斯加顶着压力，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好货呢？首先这个背面是
1: 60只全，
0: 等一下是多少？多少只？
1: 60只，
0: 我没有听错，是60只啊。
1: 对，阿斯加我们基本上做的全部都是高端的羽绒被，它不是说想要往高端这个词儿上面去靠。为什么我们要用60只？60只是不是棉纱线更细？棉纱线更细是不是你手感摸上去更软？
0: 非常软。
1: 而且很多爸爸妈妈说了，我自己外面要套被套的，你这个表布做60只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摸不到啊，我身体接触不到。我告诉大家，因为绒是很软的，
0: 对的，
1: 羽绒的绒丝是非常非常软，你手摸上去没什么感觉的。如果你的棉纱线过粗，你的表布过硬，那么是不是它这个就给把这个里面的绒给压住了？
0: 对，
1: 压住了之后，你知道这个绒它没有空气，它没有空间，它没有办法去充分的舒展开来，它就不可能储存很多的空气。不能储存很多的空气的话，那么这床被子它的保暖性能就会打折。所以我们是不惜成本用到60只全棉表布，是为了真正的让这床羽绒被它的使用感受能够更加的好，知道吗？
0: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它的花型也蛮漂亮的。
1: 花型有没有感觉现在这个就是哪怕大夏天三伏天， 都是这种小清新的感觉，对吧？有一点点灰绿色、灰蓝色调，非常经典的一个颜色。
0: 它不是大红大紫，让你眼睛觉得很
1: 繁复。就你这个被子啊，如果是家里面，就是我们这被子是可以不用晒太阳的。哦。但如果即使你说我冷不丁的想要去拿出去晒一晒，你这个挂在阳台上或者干嘛的，这被子一看就高端。因为你会发觉这个，因为用到60只，你就看它的底色，我不要看花纹了，你就看这个底色这些地方是不是它有光泽感。
0: 对的，有点发亮。
1: 它隐隐约约有很强的那种光泽感。这个就是棉纱线用的特别好，编织工艺特别好，
0: 而且它是 AB 面全部都是60只的啊，
1: 对对对，
0: 这长得一样的 ，AB 面都长得一样的，
1: 是的。
0: 好，那我说完这个了以后，就要说到它的绒了吧？
1: 对，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是反季特惠，那你想反季特惠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卖我们冬天用的被子，对不对？现在是3伏天，我们卖3、9天盖的被子，所以整床被子非常厚实。我们的5尺寸绒量1200克，6尺寸绒量是1400克，然后葱的绒很关键，就是买被子不能只看我葱绒量，对吧？不能只看单一的参数，你要看哪里的绒。我们今天写得很清楚，全部都是俄罗斯进口过来。
0: 不对，
1: 亚玲，
0: 不对不对，
1: 什么什么？
0: 以前不是俄罗斯。
1: 哎，95%。
0: 我们今天升级了。
1: 俄罗斯进口。
0: 俄罗斯绒。
1: 俄罗斯，大家听到冷空气哪儿来？俄罗斯
0: 西伯利亚的空气，
1: 强冷空气。
0: 对。
1: 那你想啊，大白鹅在这些地方生活，它首当其冲要体型大，皮脂厚。还要绒朵保暖性强，
0: 好白哦！
1: 所以你看我拎起来之后，我们用的都是大白鹅，
0: 真的是哦，
1: 而且是公鹅的鹅腹绒，
0: 好大朵，
1: 并且一定这个鹅要过了冬天，就是长了一年，体型大，过了冬天绒朵更加的丰盈，看到吗？你看这个绒，看到没有？我就这样抖一抖，
0: 好大，
1: 这样抖一抖，有没有感觉像大朵大朵的蒲公英一样的感觉？
0: 是是，
1: 而且它是不是抱团性很强？你看我上面抓了多少？我这个手你看到没有？上面我是360度是这样倒过来的，倒过来它可以这样子掉在手上，掉那么多，对吧？这个所以为什么俄罗斯的绒成本很高？
0: 对的，
1: 好吧，
0: 确实是贵的，
1: 就是因为大家都认可它好，所以很多的一些户外用品啊，一些防寒服呀，对吧？包括一些奢侈的一些什么这种家纺的寝具的一些品牌呀，会愿意选择这么高端的绒。
0: 其实我再跟大家讲啊，尤其是俄罗斯绒好归好。最近呢，俄罗斯日子也不好过。反正呢，现在这个成本价格真的是高。
1: 看新闻，大家懂
0: 的，大家其实懂
1: 的。对对对。
0: 不是为什么说我们现在价格绒又涨了？
1: 对。
0: 你其实可以理解这个国家现在这个绒的价格就是要贵的了，
1: 对，
0: 没办法了。
1: 对，就是今天这档直播是买到你就是
0: 赚了，绝对赚了
1: 你到了冬天会来感谢我们这档直播，到了冬天再看的时候，好不好？来，下面你看一个绒缸里面
0: 没了，
1: 刚刚是满满的到这儿的一缸绒
0: 竟然攥到一个手里，
1: 在我的一个拳头里面了，
0: 太厉害了，
1: 是不是？蓬松性很强啊，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然后95%的绒子含量，好的绒还要看它回弹性，
0: 是，
1: 好不好？我们松开来，我捏了这么久了，松开来之后，
0: 小心点，接住，
1: 立刻来
0: 爆炸，
1: 抖一抖，拍一拍，给它一些空气，让它呼吸一下，来看看是不是又充满了一缸绒，看到没有？就说明你这个被子拿回家，对吧？用个几年，5年、8年、10来年的时间，好的绒啊，你抖一抖，拍一拍，又好像蓬松到新的那种感觉。
0: 行吧，那我跟亚琳来，亚琳，
1: 行，
0: 我们一起来到这边，
1: 行，
0: 给大家聊一聊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了说了半天了，所有这些铺垫都是到最后这儿爆发的，爆发什么呢？第一个，
1: 今天你反季特惠到底多少钱？
0: 对，到底多少钱？但这个都是我们刚才亚琳说的专柜啊，
1: 是
0: 这个什么百衣啦，什么
1: 时尚都在里面啊，永安百货啊，都有，
0: 都有，都这个都是大家安心。两个先给大家证明一个啊，一个呢，刚才亚琳在罐子上贴那个俄罗斯，贴归贴，你说我还贴这个宇宙来，那我能行吗？不行的，你要注意了，你敢贴就要有原材料的进口的地方，这是报关单啊，俄罗斯啊，俄罗斯啊，俄罗斯，再说一遍，好，再来看，另外这个绒不简单。
1: 对，
0: 这个绒厉害在哪里呢？我们得看啊，今天给你带回去的啊，这个羽绒样品，羽绒啊，样品是羽绒不？羽绒哦，所有的结果，大肠埃氏菌、埃希氏菌、白色念珠菌、抗菌效果评价，随便抽，抽完实测值是大于99，大于99。所有害怕担心这绒里面万一有点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不要担心，
1: 对，
0: 这里面就证明了，反正我在羽绒被上面没有看到几家一般的。会有给你做抗菌的，都是高端货，会有抗菌的，会有60只的在这里，60只的贝壳，加厚都没有多少克重呢？
1: 对，5尺1200克，6尺是1400克。我跟大家说，有的是1000克的，它也叫冬被了，或者是1100克， 我们也会经常把它就是当冬被卖，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整床被子1200克，这个就是一被过冬了。那么你想要盖得更舒服，我们六尺又比五尺又更多了，200克，1400克了。
0: 好啊，说到这儿了，我们就要说到价格了。
1: 对，
0: 今天这个价格在我东方购物，就去年啊、哦。去年的价格，我就以六尺为例呗，很多人就愿意定大不定小嘛。
1: 对，
0: 我就以六尺为例啊。
1: 你要反季特惠嘛，我们这个省得越多，对吧？
0: 省得越多越好嘛。
1: 对，
0: 2698块钱。嗯，我们接下来有请我们石总来。你好，石总。
1: 一年不见了，很久没来了，
0: 麻烦您站我旁边啊，哎，就站亚林旁边啊。
2: 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
0: 亚林给到你哦。嗯，我下来亚林给到你哦。嗯。这个是我们之前卖的阿斯加的被子，
2: 对，
0: 是不是你家的？
2: 是我们家的，
0: 是吧？
2: 家的，对，没错。
0: 是不是进口绒？
2: 是的，
0: 绝对进口绒吧，没有错啊。
2: 没错，没错，
0: 进口绒啊，60只哦，
2: 60只表，
0: 有是95大白鹅，
2: 对，没错，
0: 也是1400克吧？
2: 是，
0: 哎，是1400克，60只是1400克，你们那个时候的最低价格能做多少钱？
2: 1898，这个已经是给东方购物就
0: 最优惠的价格了吧？1898块钱，嗯，进口绒，
2: 对，
0: 1400克，
2: 对。
0: 今天如果这个价格我撕开之后，嗯，我要是觉得不满意的话，你不能走哦。
2: 绝对满意，
0: 我一定让你降到，绝对要降到，1800已经很低了吧？
2: 对，绝对满意，你绝对满意。
0: 来，我们一起呗。
2: 好嘞，
0: 3、2，我因为又给大家降了200块，1698块钱。嗯，这个1800已经算是很难得的事了吧？嗯，竟然还能降完之后再给大家降，还有没有可能再低了，或者市面上去赶快让我们去？
2: 是这样的，徐老师啊，我在这边跟你说一下，因为前面开场的时候，您跟亚玲两位已经铺垫了很多了，嗯，说到这个今年反季的一个价格的特殊性，对不对？因为在这里呢，就当着直播的观众这么多人啊，就是你可以录屏，也可以录音，就是我现在说的话。您现在看到的今天东方购物这个反季价格1498和1698，就是近两年来我们阿斯加在东方购物所售的这款被子的，包括这个克重的最低的一个价格。
0: 刚才我跟亚雷也说到了这个绒的价格未来走势，我俩说的对吗？
2: 完全，你们俩说的相当正确。不光是一些就是原材料成本的上涨，嗯，包括一些辅助的，像那种清洁的那些。你绒要清洗吧，
0: 当然了，
2: 对不对？
0: 所有
2: 东西，面料，包括您前面说的物流，都在涨。
0: 那没办法。
2: 所以说，这个价格我在这里可以给你保证，是近两年的东方购物最低的一个价格。嗯，你到今年秋冬，你现在就把我所有说的话全部录音、录屏、录下。
0: 不可能做到这个1600，
2: 绝对不可能，
0: 不可能比这再低了。
2: 肯定涨价，
0: 一个都不可能比这再低了。
2: 因为亚玲跟我们做过很多很多的节目，嗯，之前我以前说要涨价。要涨价，或者说像我们阿斯加以前做的这个绒，我说要没有了，大家可能
0: 就是没有了呀，
2: 就当我们像
0: 开玩笑一样的。
2: 但事实上，
0: 后来就再也看不到了，
2: 就是涨价了。嗯，所以说今天的这个反季的直播，你不抓紧这个价格去订购的话，到今年冬天你就是要花上贵几百块钱，甚至于贵上千块的价格才能买到。
0: 它并不是什么23年卖不出去的被子，22年卖不出去的被子，我们给你来做什么反价特卖？不是这样的，
2: 对，
0: 这都是已经新的不能再新的，好的不能再好的被子了。
2: 对，
0: 所以趁着这个时间差，我们就打一个时间差。
2: 对，
0: 说实在话，等一到我们所有的卖什么冬季的羽绒服什么，不可能我12月份才卖的。我早就市场上就已经开始了，
2: 金九银十，
0: 对，
2: 就是冬天的东西
0: 都开始卖了。
1: 就你提前一个半月，
0: 我就
1: 对吧？
0: 对，就是提前一个半月，我先把性价比最高的货拿回来，我等一个月之后发现啊，已经涨到这个程度了，你就会感谢自己这一个月提前这么一点点时间，我可以占这么大的实惠，甚至你可能省1000来块钱都是有可能的。把握住机会，打电话咨询订购这档节目。今年2026年的阿斯加的被子，俄罗斯进口绒，1400克，最低价，打电话讲02151119900。
3: 像那老早呢，屋里向盖个种被头呢，侪太厚了，么阿拉嘛也年纪也上去了，有辰光呢，被头阿拉从么就觉着心上吃不消。但侬讲被头盖了轻嘛，盖了薄点嘛，又好像太冷了，因为上海还是比较湿冷的嘛。
4: 老早子阿娘了啥，侪有的，搿个杠杠头啊，老硬的，容易钻出来。但是用过搿个阿斯加搿个羽绒被头哦，真的是老适宜的，轻巧，透气。
5: 伊讲伊搿搭有羽绒的绒，搿毛呢侪老好，
3: 老轻，老暖热的。而且上头根本不要敷一条搿种毛毯咯，
4: 毕竟上了年纪了，对伐？就用起来，老早子个棉就比较笨重，老厚的，侬翻身啊用起来就觉着是勿是老方便的，又硬质，搿么搿个对伐？又轻又软，老保暖的。

0: 价格啊，刚才看到了，原来都是1800多块钱的，给大家又让利了200块，变成1698。1698在之前你只能拿一个，你就连5尺都拿不到吧？你不要说俄罗斯进口绒，你就普通绒也不见得吧？
1: 对，
0: 也买个鸭绒被吧。
1: 真的真的，其实我直播之前，刚许明在给大家推荐那个冬虫夏草的时候，你看到我跟石总一直在这边聊天，我们就私下在聊天，说老总根本不愿意来做这个直播，没意思。
0: 哪能搞？
1: 就没意思，这个价格没有意思啊，卖的没有意思，
0: 就他卖出激情来，
1: 对啊、
0: 所以刚才为什么人家石总
1: 就不挣钱，人家
0: 没有那么激情。
1: 对呀、啊，你让人家亏本卖，那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这边也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是现在很多的一些各种的涨价、原材料等等的啊、也不是说我们阿斯加这样，是整个行业没有办法的。
0: 前提啊，
1: 就是
0: 必须是好的企业的好的产品。
1: 哎，我就话来了，就是有多少是说啊，我这个算一算都比成本价还低卖给你的。
0: 那不是扯呢吗？
1: 可能吗？
0: 扯呢吗？
1: 所以当中我们又不是猫腻啊，对，里面是不是真的绒啊，或者是
0: 你掺过什么东西了、你把羽毛给它用化学药水软化了，你冒充绒啊？
1: 对呀、但是所以你看，东方购卖被子开台多少年，卖了多少年被子，在东方购在整个上海滩都卖出名气来了。
0: 反正我是从来没有见到过有任何一个说投诉人家阿斯加、啊，你又拿鸭绒冒充鹅绒、你的什么毛片你达不到什么95%，没有一家。
1: 我们是羽绒协会的副理事长单位。对吧？我们还是羽绒羽毛被的行业标准起草单位，
0: 这太重要了。
1: 什么是行业标准起草单位？出标准的人，立标杆的人，他必须要非常非常非常优秀。
0: 来，这样，对吧？石总，麻烦您来我们这边跟大家再聊两句。石总，您今天不要闲着了啊，我没有机会让你坐下来。因为今天这个价格确实还蛮惊艳的。那有些观众就讲了，我没有听过阿斯加了。我不知道你们企业什么来头了。
2: 是这样的
0: 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2: 我在这里给大家普及一下，阿斯加是中国羽绒协会的副理事长级的这么一个单位啊。然后的话，同时两位也介绍了，阿斯加起草了羽绒羽毛被的2012版和2023版的2版的这个标准制定规则，就是整个中国羽绒行业的就是品牌。有成千上万家，
0: 您说这些、那我还是觉得离我们远、你有没有让我老百姓直接就啪一枪头，我就可以到那儿我看我们的产品的实体店啊、有没有
2: 南京东路步行街上的世百一店，
0: 有
2: 永安百货，
0: 有
2: 包括西郊百联，这些都有我们阿斯加的专柜。就是大家今天完全可以放心，你就先下单，选择货到付款、然后的话抽空的话坐地铁去我们南京东路的我们阿斯加专柜去看一看，现场比。
0: 但人家现场是现场充绒哦，人冲着说95的，人家肉眼看得见的，我们这个包个贝壳我看不见了怎么办呢？啊，
2: 这个你徐老师你绝对放心，因为我这么大个店在那里，对不对？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0: 哦，明白，
2: 你绝对可以放心。
0: 那我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又来了啊，现在是夏天，我为什么要这个时候买？我不在9月份买呢？反正9月份也上冬了嘛，也上冬天的新品了，我等到9月份再买喽。
2: 徐老师，每年的销售旺季金九银十，
0: 对呀、
2: 这个当时这个时间节点的所有的产品要么就是推陈出新，
0: 对，
2: 要么就是价格是站在最高点的，
0: 对，
2: 站在最高点的
0: 一定是新品。
2: 因为按照我们业内的人来说，你一个每年的这个时候就夏天的时候反季你去买商家促销的羽绒被是最划算的。
0: 而且刚才亚林有一句话我觉得超级认可的，这被子我套个壳，说实在话
1: 没什么过时。
0: 说实在话我觉得没什么过时。你要说羽绒服啊，那你可能有款式，女士的款式每年推陈出新。
2: 对，
0: 你告诉我一个被子怎么的，你给我来一个4.9尺的，来一个3.8尺的，我觉得没谁这么干的。你要么5尺床要么6尺床都是一样的。而且关键我们这个并不是有多旧，25年冬天我们刚刚过，我们给您就是25年的新款式的好款式的，
1: 对，就是25年新款、
0: 那个。
1: 我其实刚刚就是听石总在说金九银十啊，就是家里面可能就是有时候朋友啊之间送礼物啊，对吧？装修新房子呀，
2: 到人家新房一些，
1: 婚庆、等等，
0: 有结婚的，
1: 对，你这个你知道，在我们世百一店啊等等，10000多块钱的标价，
0: 多少钱？
2: 看看，
1: 11298。
0: 说实在话，我一直记着我们1800多，我总觉得他是1800多。
1: 这个可不是吊牌价啊，这个是我们世百一店的明码售价，不打折原价就是11000多。哎，所以你可以趁今天，你是不是这辈子放着也不担心什么保质期的问题，
0: 对吧？不担心呢、
1: 而且包装跟我们世百一店什么都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
0: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些观众讲了，那我这个我给大家看啊，就是跟专柜，你看啊，我们这个是俄罗斯的，
2: 对，
0: 俄罗斯进口的绒的，
2: 没错，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这辈子高端，高在哪里？ 绒是怎么着？
2: 抗菌，
0: 抗菌呢、啊？
2: 给大家做到了一个抗菌、嗯。
0: 就是我们实际上高端被子不用我说的，嗯，我是做出来的，
2: 对，
0: 我不是自己吹的，
1: 对。
0: 品牌你可能有些人自己给自己贴金呐、啊，说什么、啊、我是怎么怎么着的，嗯。但是你得拿出证据来，我们是国标制定企业，嗯。然后你说我的被子品质好，你得拿出证据来，我们这是抗菌的，嗯，
2: 对。
0: 而且我们用到的贝壳也可以达到这个六十只，在行业里面已经算高的了吧？嗯，
2: 已经算很可以了。一般的我们所谓的全棉，对不对？羽绒被，它就是普通的四十只哦，你就可以叫全棉了。
0: 是，
2: 而且全棉有些叫全棉，徐老师，我给你们在这里普及一下。
0: 您说，
2: 它只要它的那个棉的含量达到50%，就能叫全棉啊？
0: 它不是100%哦。
2: 对，你所以你一定要认清楚100%棉，这个才是你里外全都是棉的成分。有些叫全棉的、纯棉的，嗯，它其实它里面标的并不一定是100%的啊。
0: 我明白了，那您这样，您再帮我看看这个价格，我们就收掉了。观众朋友，现在电话线非常满啊，嗯，这个不给他抢爆他，你干嘛给自己给他省钱？给他省什么钱呢？给自己省钱才对啊！你不抢的话，等于说给他省钱了，他不愿意做这个价格的，
2: 对，
0: 人家可以做的更贵的，跑这儿来给大家让利到1698，拿回去1400颗，俄罗斯进口绒。60只的还是抗菌的？
1: 白鹅绒啊，
0: 白鹅绒，对对对，1400多块钱5指床，1200克，阿斯加呀，不是小牌子呀，不是三四线呐，您没听过的，咱上海老百姓，您今天这样啊，咱们下完单之后选择货到付款行不？
2: 完全没有问题。
0: 然后明儿，今天是周日，反正您不上班也无所谓，你就明天去逛一逛，哪天天气凉快凉快，您去刚才我们老总说的那个地儿，实体店可能打折。说实话，
2: 一般的话，像现在的话，实体店可能给你打个对折。
0: 就那个1000、1万多块钱的那个，
1: 打对折5000-6000
2: 嘛，
1: 5000多
2: 嘛，对不对？
0: 对，至少要6000-5000块钱。
2: 对，5000-6000，
0: 5000-6000块钱，观众朋友们，我们这是1000多，绝对赚！抓紧时间定这个价格之后，我们有没有可能再出现比这价格？9月份有没有可能比这个？
2: 我前面开场的时候已经说过了，徐老师，今天这个价格就是近两年的最低点，
0: 我绝对保了，老总保的。
2: 对，
0: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抢啊！无论50-60，给他抢上一套，或者到您孩子或者晚辈要结婚的时候，给他当做一个新婚的礼物，也蛮好的。打电话订0215111999000。

0: 总拿了商场里向买过阿斯加的被头的，价钿呢是有点贵的。
1: 到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搿阿斯加搿只牌子哦。
0: 后头呢，辣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了了，正好介绍一趟子。咁么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的要实惠。
1: 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
0: 不像老早子的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浪向觉得人老晒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
1: 阿拉买么子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
0: 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那么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1: 质量侪有保障，葛末还有得售后也有得保障。
2: 我觉得像这种啊，看不到瓤的，比如像包子这类的，尤其是像床这类的，一定选大牌子，不要冒这个风险。如果大家说咱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咱还没有任何说在这方面还有不好好选的话，亏待自己的身体，睡眠质量多重要？
3: 对，
2: 多重要啊！
3: 特别是冬天睡眠嘛，对吧？冬天本身就是养生的季节，吃得好嘛，白天吃得好一些，对吧？养生品、保养品，晚上就是睡得好一些。嗯，而睡眠的话，其实跟很多因素有关系。
2: 当然，
3: 对啊，睡眠环境啊，包括这个被窝里的温度啊，是不是你的床垫的软硬啊，等等的。所以我们从每一个细小的细节，那你知道羽绒被很多五星级的一些酒店，愿意一年四季就用羽绒被，盖起来舒服吧，盖在身上特别的轻盈，而且不压身的同时，它还怎么样啊？它保暖，保暖它还不像有的什么你被子很多，如果单独做保暖的话，我多盖几床，或者选那种不透气的，
2: 也是
3: 闷闷的那种被子，那你盖了不舒服，对吧？那种闷热，但是羽绒被是保暖又轻盈又透气，是不是？但是一定要买好的，因为羽绒其实分档次，鸭绒、鹅绒，对不对？
2: 那我们今天白鹅绒，
3: 对，我们今天是更加好的鹅绒当中的白鹅绒，而且是俄罗斯进口过来，绒子含量又是高达95%的，
2: 是。
3: 所以今天反季特惠是真正的让利，是没有任何套路的让利，知道吧？就是不是说这边我给你绒，我今天如果但凡说我不做95%的绒子含量，我做85%的。我们老板应该会开心一点，是不是
2: 压力少一点？
3: 因为成本会降低
2: 一些。或者我不这样，我5尺是1000克，6尺是1200克、哎。
3: 对，或者克重少一些。
2: 就我们说
3: 不用60只表布也可以。
2: 就有一些说，哎呀，你们做特卖做特卖，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人家说老总给你降点克重，然后我们做特卖，你这哪是真实做特卖嘛？你做特卖就是拿原来的你们常规的克重、品质都要一模一样的情况下，你的价格我做的低，这才叫特卖嘛？观众们，您说是这道理不？我们这才叫反季嘛？我们这两个规格，一个是5尺1200克，一个是6尺1400克，就是厚冬被，您此时此刻就是盖不了，我就是明白告诉你，就不是此时此刻盖的，我就是让你冬天盖的。
3: 是，
2: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为什么现在定？因为一个月之后，那就是要冬季上新了，所以此时此刻你只是比它提前一个多月而已。
3: 对，冬天的话，因为作为一个当季品的话，对吧？首先的话，我们在上新的时候肯定不会打折。那你看，我们之前东方购物新品首发价多少钱？
2: 2400多，
3: 2600多。包括后来的话，我们会在偶尔进入到深冬的时候做一些特卖，
2: 才1800，
3: 做一些特惠，做一些爆杀。也比今天反季特惠要高了200块钱。
2: 我们今天可真的是反季了，抓紧时间订购，备货不多了。我们看看啊，6尺床只剩下最后的9组现货了，把握住机会，选择货到付款。您可以去试摆啦，其他地方去比都可以，打电话订02151119900。
4: 阿拉老早呢，屋里向盖个种被头呢，侪太厚了。咹，阿拉嘛也年纪也上去了，有辰光呢，被头阿拉从么就觉着心上吃不消。但侬讲被头盖了轻嘛，盖了薄点嘛，又好像太冷了，因为上海还是比较湿冷的嘛。
5: 老早子阿娘了啥，侪有的。搿个杠杠头啊，老硬的，容易钻出来。但是用过搿个阿斯加搿个羽绒被头哦，真的是老适宜的，轻巧。透气，
6: 伊讲伊搿搭有羽绒的，羽绒的绒，搿毛呢侪老好，
4: 老轻老暖热的，而且上头根本不要敷一条搿种毛毯咯。
5: 毕竟上了年纪了，对伐？就用起来，老早子个棉就比较笨重，老厚的，侬翻身啊用起来就觉着是勿是老方便的，又硬质，搿么搿个对伐？又轻又软，老保暖的。
2: 好，感谢观众们订购。今天带来的这个被子啊，看这里，标题是95含量的俄罗斯大朵白鹅绒加厚，哪一个都是在表明我们的品质好。60只的贝壳，6尺床有1400克，说白了就不是让你此时此刻盖的，就是一个月之后一两个月之后开始上新了，
3: 对，
2: 那个时候上新可能这价吗？
3: 不可能，
2: 我们就把
3: 去年冬天也没有这样子卖过。
2: 我说了这个是最低价，不是我说，石总说的，这人家直接保证你是1698这个品质，这个含量，这个贝壳，最低价。来看看品质到底有多好，亚林帮我们看看。
3: 整床被子是这样子的啊，表布全部都是一个60只全棉，好吧，60只全棉的。然后的话，你会发觉这个光泽感都不一样，对吧？
2: 对，
3: 这种表布颜色，你看这种光泽感，
2: 是
3: 它如果不是这种60只的话，它不可能做到这么强的一个光泽感。然后手感摸上去非常非常的柔软，整床被子啊很轻盈，因为绒是非常轻的，但是它很蓬，有没有感觉？看到没有？我们整床被子把它牢牢的卷起来哦，卡在这个椅子里面，你看它还这么蓬，是吧？然后里面填充的都是国标当中95%的绒子含量，没有比它来的更高。而且你看我把空气压出来之后，看到没有？里面像有弹簧一样，看到没有？我的手没有去，
2: 一下子回去了，
3: 哎，一下就回弹，对吧？压下去不用力，它又抬起来，对吧？用点力下去，然后它看是不是回弹的速度，
2: 六十最后记住了，
3: 像里面真的是装了弹簧一样感觉，就证明里面的羽绒品质很好，就你自己去检验，收到这床被子怎么去检验它，你也这样压一压看一看，它如果回弹的速度特别特别慢，不像我们现场展示出来这样，你去收。好吧，就是这样子的。
2: 据说
3: 阿斯加因为它有底气啊，对吧？我们是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是不是？它里面的，甚至它里面用到的绒，就是对自己的被子的产品的要求来得更高。
2: 你看
3: 他们就怎么细致，里面一定要挑公鹅的鹅腹绒。
2: 看那个小绿色的小标签了吗？刚才看亚林下面有一个，那个就写了抗菌俩字。
3: 对，
2: 看到没？
3: 其实这个就是很少有被子能做到这样子的工艺，因为它对羽绒的要求更高，对吧？对于企业的要求更高，当然对于我们成本是不是也更高？那么对于您来说，很多人冬天呢是不太愿意去晒被子，也不能去洗被子。那你有这个抗菌的话，是不是不用担心了？
2: 对呀、
3: 对啊，很放心去使用，家里面老人、小孩、孕妇等等的。
2: 好，来，有请我们的石总，麻烦您来。观众朋友们啊，我们把这个好不容易把石总请过来啊，给大家刚才看看，有些人不信，说石总你刚才在晒一段吹牛了，你说你们是12年的、23年的啊国标制定者，你光说能行吗？我来给大家作证啊，2012年的羽绒羽毛被，看名字阿斯加，看到这3个字阿斯加了啊，看后面，23年的。全新的，目前为止现在还在用吗？
7: 对，
2: 这个标准，
7: 现在整个中国羽绒羽毛被整个行业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来的。
2: 阿斯加看到了吗？阿斯加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牌子，阿斯加，在咱上海有那么多的专柜呢。如果大家不相信，我们今天在专柜是什么什么价？我记得我好像看到过一个，你们专柜是冲50克95的绒是
7: 500，
2: 对吧？你看我就记得很清楚，
7: 对，
2: 大概是我取个整啊，算它个600块。按照今天这个克重算的话，就是10000来块钱。
7: 对，10000多。
2: 因为你知道还要加贝壳了，60只贝壳好像蛮贵的，大几千大概有个。
7: 一般的话2-3千块钱。
2: 是不是？我记得也差不多。你要加上去的，你今天花个1000多块钱，连一个贝壳我们60只的也买不到。它60只的贝壳也不卖你1000多，即便专柜价格近1万2的价格给你打个对折是不到6000块，你也不可能卖你1000多。你要不信的话，我们可以随便去任何一个专柜，帮我举个例子，哪个专柜有？
7: 南京东路上的世百一店也好，永安百货也好，包括西郊百联也好，您都可以去，对不对？就是去看一看，看什么呢？看一个我专柜的价格，第二个看专柜一个60只的全棉的贝壳要多少钱？然后看专柜的95%绒子含量的白鹅绒，而且是进口绒，要什么价格？
2: 有些观众提问了，我替您说这个问题，我问我们石总啊，我觉得我现在买什么呀？大热天的，我花这个钱干嘛呢？我就等到12月份买，我就等到9月份买。
7: 是这样的，我前面已经说过了，作为我们行业内的人来说的话，每年就是反季的时候，您去买是最划算的。并不是说我是一次冲好。包括就是故意的，就是把价格做低，没有，就是因为反季的时候呢，就是商家生意比较清淡，那么就是我把产品推出来，把价格稍微
2: 说大实话，
7: 相对做的低一点，
2: 低一点，
7: 对不对？然后来让
2: 我明白，用这个低价的引流， 好品质低价格，
7: 对，
2: 引到你们现场专柜的时候，你们卖10000多块钱的，大家买一买。但不管怎么说，我东方古能保证跟之前的专柜是一模一样的好品质吗？
7: 一模一样。在这里我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首先品质保证跟专柜的所有的您所看到的摸到的东西完全一模一样。第二，价格，今天这个价格我前面开场时候也承诺过了，
2: 拿视频拍，
7: 就是近两年东方古今天这款被子的这个参数配置的最低的价格，
2: 拍下来了
7: 吗？如果您后面有看到比今天这个价格便宜，不管便宜多少钱，一分钱也好，东西您留下，您订购的金额我10倍甚至于100倍的价格返还给到您，
2: 就这么有底气。老师们拍了没拍，一会儿我还让石总保证，但这都不保证了，没时间了，
7: 没问题。
2: 最后的14多分钟先抢被子，东方购物给您一个特权，货到付款。
7: 对，
2: 打开之后像亚琳刚才揉一揉，按一按，摸一摸，你觉得舒服了，是60只的意思，是这个绒摸出来的，没有毛和梗什么的，签收，你自己盖一盖，睡一睡。如果您觉得有问题的话，您来找我们石总。比如说刚才说到了价格比我们便宜的，你来找就好了呀。我们石总答应的事儿绝对说到做到。但是不好意思，我们今天60双，刚才还剩最后两组，售罄，能不能给我们再追加一语？
7: 加不了，徐老师，我前面一直想说，但是您一直没有给我机会说。
2: 您说，
7: 今天这场节目是我们阿斯加2020年的东方购物的反季的最后一档直播，就错过今天就没有了。
2: 呀，这屏幕上面是放之前价吗？哦，都是蛮贵的，1800多，是不是？大家自己看，打电话订02151111900。
0: 昨天在商场里向买过阿斯加的被头的，价钿呢是有点贵的。后头呢，辣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了，正好介绍一趟子。咁么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的要实惠，咁么又买了2条。买回来之以后呢，哎呦，觉得老好的。我跟阿拉老公改好之后，就觉得个体验的那个感觉真的很老适宜的。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不像老早子的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浪向觉得人老沙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现在呢，就是各种事体侪不要做了。保暖性好，透气性好，就讲收纳又便当。葛末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2: 看看，包括50床1600多，60床1800多，大概以前都是这个价格。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呢是俄罗斯进口绒。其实最早的时候，大家看那些画面里面并不是俄罗斯绒哦。我还是跟大家讲哦，虽然它也是进口绒，但它不是俄罗斯绒。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是俄罗斯进口绒的情况下，性价比还如此之高。反正就是如果到了9月份、10月份开始上新了，上冬季的了。那这个价格，
3: 今年冬天肯定跟去年冬天不一样，不一样，对吧？每年9月份其实上新的时候，我们一直也有说，所有的你看服装也好，包括各种换季的时候，只要是新品上来的时候，它不可能一下子就会给大家打折，
2: 对，
3: 对吧？那肯定。然后今年冬天我说跟去年冬天又不一样，是因为大家了解这两年的整个外围的一个环境，对吧？国际的一个形势等等的，如果经常关注新闻，应该偶尔的会听到那么一句两句，对吧？聚酯纤维长啊，或者各种棉材料啊，羽绒啊等等啊，对吧？甚至你说这个物流成本都上去了，对吧？油价等等，对吧？所以你看，我们其实今年冬天，石总之前我们在群里面聊天都说嘛，就是冬天的价格就比今天可能要贵上好几百块钱。
2: 有的时候我就说，我说你开玩笑吧，绒有这么贵吗？会涨吗？但是刚才一说，就我们一下就明白了。所以我相信电视机前懂经的观众朋友，我们没有忽悠您，它就是要涨的。您看你身边有些东西，它就是价格比之前贵的呀。
3: 就这样子跟大家说，如果你们家被子确确实实去年冬天还在将就勉强在用的，对吧？当然，如果你们家之前都有新被子，对吧？才刚刚用了2-3年，那没有必要去换它。如果有一些关注一下家里面长辈、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有一些老旧的被子都已经跑绒了、钻绒了，可能这个羽绒填充的这个地方薄了，那个地方就是厚啊等等，厚薄都不均匀了，或者那个被子还是老款。 款的根本就不是全面表布，里面甚至有无纺布啊，有刷胶水的，有用那些涂层的，被盖在身上都是闷的不透气的。那你趁我们今天有反击特惠价格，可以拿到这么高端的一床被子，对吧？你本来是准备冬天的时候，哎呀，我要给家里面老爸老妈，给自己家里面换一床冬被的，那你提前一个多月，趁我们今天的时候，这么实惠的价格来囤回去，
2: 我觉得可以的，
3: 对吧？
2: 抓紧时间订购，我们给您做到的60床1400克95俄罗斯进口俄罗斯的白鹅绒被，全棉是60只还不是40只的面料，才1600多块钱。东方购物的如果满减送百，大家稍微参加一下。刚才我卖那个冬虫夏草也不过1800，我都告诉您参加了，400积分算到我们手里1200，1200买啥被子？大家自己想想看，你连鸭绒被1200克都卖不到1200块钱，好吗？你都说比这贵的多得多，我们今天竟然可以拿过去这么好的被子，抓紧时间抢啊！过个1-2个月马上就开始用到了，就可以不叫用到，过1-2个月马上就开始冬季商品上新了，那个时候价格可就是一天一地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阿拉年纪轻哦，买物事的辰光，侪欢喜兜大商场，而且还是专柜有品牌的物事。葛末搿面这个物事呢，就讲相对来讲呢，品质呢是有保障的。兜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搿个阿斯加搿只牌子哦，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勿错的。阿拉买物事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葛末质量才有保障，葛末还有的售后也有的保障。
1: 好，观众朋友们，你要是对这个被子啊说品质啊，终究是包在壳里面的，我不知道到底好不好，你就看我东方购物跟人家阿斯加合作多少年了。我问一下石总，我们合作多少年？大概？
2: 大概的话是从2017年合作的，其实今年
1: 快十年了，
3: 快十年，
2: 快十年了，
1: 马上就要十年了。嗯，如果按照十年来算的话，里边你想啊，做事情，你说一年我能装，谈对象两年我也装得好好的，一旦结婚十年了，你说我装十年几乎装不下去，你这个人品。你产品的品质你肯定暴露，
2: 对，
1: 我都不，这不是开玩笑，你该暴露肯定暴露了，但是十年始终如一日，这不是说我演出来的，是一些真正的品质。什么叫做国标企业制定者？
2: 是
1: 什么叫做该你说的那个叫什么协会的？
2: 羽绒协会的。
1: 羽绒协会的，
2: 对，
1: 对不对？然后再有我们今天这个品质，我请教一下啊，95的俄罗斯大白绒，大白鹅的加厚绒60只，做到1698这个价格，有没有可能今年冬天正冬天的时候，你扒的一下来个1598，来个1498？
2: 绝对没有可能，徐老师，您放心，绝对没有可能啊！今天这个价格，我前面已经反复说了几次了。哦，就您今天看到这个价格，
1: 怎么着？
2: 就是近两年我们阿斯加这款被子，这个克重参数配置的，在东方购物的最低的价格。
1: 大家拍下来了吗？又让刘石总，
2: 对，
1: 我就不经意的让他再重复一遍，再保证一遍啊！那如果出现了呢？
2: 如果出现了，如果出现的话，就以今天这个价格为基准，对不对？不管有比今天这个价格便宜的，不管便宜多少钱，哪怕是一分钱，但是您订购的被子您留下，您订购的金额我10倍、100倍的返还给到您。
1: 百倍都敢说？
2: 对，
1: 你这要整个16万呢赔人家，哇，一床被子，当然不会出现这个情况。人石总瞪我，什么意思？你怀疑我的品质吗？我不怀疑。
2: 不是逗你，徐老师，是真的。就这个价格，我前面已经再三强调，包括您二位也再三说了，肯定涨价。而且不是涨价，不是说我一个品牌涨价，是整个行业在涨价。
1: 今天卖的不错啊，观众朋友热情我们感受到了。那你可能现货就没了，那再追加一档？
2: 不加。
1: 今天晚上又如果可以的话，
2: 不加，真的加不了，徐老师，就这么点现货，您卖完，我就是留到金九银十的时候正季的价格去销售了。
1: 观众朋友们，绒都是一样的好绒，
2: 可能很多。
1: 对呀，
2: 对不对？
1: 都是一样的好绒啊。贝壳都是一样贝壳啊，说的不好听一点，我靠着贝壳，我管你里面外面印的什么花呢，我看不见的呀。但是我们照样这么漂亮。95的俄罗斯的大白鹅的加厚冬被，如果我先拎着亚林旁边那个大漂亮的大袋子，刚才说了，我要送人的话，
3: 来，
1: 好看，对不对？体不体面？
2: 对，
1: 主要我们不是吹，
3: 主要是你要送人，人家一去试百衣店一看，一模一样，
2: 对，完全
1: 一万多，
3: 然后你再看吊牌，
1: 近一万二。
3: 我们这是专柜货啊，您收到手是所有的样，标签、吊牌，这个上面价格
1: 都一样，
3: 价格印的不是东方购物的售价，
2: 对，
3: 不是印的1000多块钱，价格是我们试百衣店的价格，11000多块钱。
1: 那我请问，
3: 11000多？
1: 如果有一些观众朋友们说，我这个去你的专柜，这个你们10000多吗？人家打折扣，哎，我打完折我能1000多块钱买到。有可能吧，去试试百亿，我让他给我打折，打到1000多。
2: 专柜基本上的话五折，徐老师，五折
1: 的话，那我能让他给我打到1000多吗？
2: 打不到，
1: 打9折行吗？
2: 你要么把我打骨折，徐老师，绝对不可能有这个价格，
1: 那
2: 绝对不可能有这个价格。
1: 所以大家知道的，你去任何商超，不一定试百亿，你去任何一个地方，人家能给你打个5折都算稀罕了。
2: 对，
1: 一般有的时候8折。你看看一般商店有时候真的就是8折而已，你还得要求这个有的参加有的不参加，这个那个
2: 最关键，您商场买完东西你还得自己拎回去，东方购物是直接给你送货上门，对不对？
1: 所以要买大品牌，品质跟专柜的绒是一模一样的好。抓紧时间，最后的5分钟，我们还有最后的2组现货，尤其是6指床，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的预约，选择货到付款。观众朋友们，这是对您的售后的保障是最大的。选择完之后呢，您摸一摸，感受感受，然后您再付钱，或者是您订完之后呢，明儿你就去逛一逛，看看人家阿斯加到底品质实力有多强，都成。但是今天一定要下单才行哦，否则这个时间一过， 就要等到九月份，你看吧。
3: 多花钱呀！
1: 你多花钱
3: 呗。多花钱就这么简单，
1: 你花一块我都不愿意，对不对？我这能省这么多，我干嘛多花钱呢？赶紧抢着0215111999000。

0: 呢，屋里向盖个种被头呢，侪太厚了，阿拉嘛也年纪也上去了，有辰光呢，被头阿拉重嘛就觉着心上吃不消。但侬讲被头盖了轻嘛，盖了薄点嘛，又好像太冷了，因为上海还是比较湿冷的嘛。
1: 老早子阿娘老师侪有的。搿个杠杠头啊，老硬的，容易钻出来。但是用过搿个阿斯加搿个羽绒被头哦，真的是老适宜的，轻巧、透气。
2: 伊讲伊搿搭有羽绒的，羽绒的绒搿毛呢，侪老好，
0: 老轻、老暖热的，而且上头根本不要敷一条搿种毛毯
1: 了。毕竟上了年纪了，对伐？就用起来，老早子个棉就比较笨重，老厚的，侬翻身啊，用起来就觉着是勿是老方便的、啊？又硬质。那么这个对吧？又轻又软，老保暖的。

0: 石总，我再跟您要个承诺啊。第一个，咱今天都拿回去的品质，虽然被子咱看不见里面的绒，但是这个绒的品质必须跟专柜现场冲入是一模一样的。
1: 您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所介绍的所有的东西跟我们专柜是一模一样的。如果您拿到手有任何的不满意或者觉得有任何的异样，您完全可以打电话来寻求我们的售后，我们一定会给您妥善处理。如果是碰到有残次的，我们一定退赔。
0: 赔，
1: 对。
0: 然后如果里面什么以次充好的，说95的给你充80的，说里面就给你100倍，
1: 绝
0: 对不是亚林。刚才你听到你也作证啊？
1: 对对对对对，价格差我赔10倍100倍的返还给到您。如果品质有不好的，我也是成倍的赔付。
0: 还有最后一套啊，6指霜还有最后一组，加点量呗。
1: 不加徐老师，
0: 加个4套5套都成。
1: 真的不加，因为这个呢，其实亚林前面也帮我说出了我的心声，就是我们其实不想来做的今天这张换季。
0: 这句话，
1: 因为是之前跟东方顾已经签好合同、签好协议了，所以是硬着头皮来做。因为当时签协议的时候呢，其实是没涨价。但是签完协议这几个月你也知道一些特殊的原因，所有的原材料成本都是蹭蹭蹭的往上涨，
0: 做生意的人真不容易。
1: 对，但是我们协议签完了你就必须得履行承诺。所以说今天你这个反季这档节目这个价格，您抓住这个机会是最好的。您不要等到9月份10月份或者进入冬季了你再去买，肯定贵，肯定
0: 也不过就2天
2: 啊，一个多月，
0: 一个多月。
1: 对，您不信的话，您今天在我说的这段话，您可以录音或者录屏录下来，您到今年秋冬季看一看，是不是像我所说的这样？不是我们说阿斯加品一个品牌涨，所有行业内的大家都涨，大家都涨，
0: 都一样。
1: 对，
0: 所以我们既然可以在涨的情况下给您压到去年还要低的价格，而且是60只全棉哦，95的白鹅绒，俄罗斯进口的白鹅绒哦，这些点是1400克，不是1200克哟，
1: 对。
2: 你要说1000，
0: 对，你说1600多，我给你减克重，我说卖你1000克的，我卖1600多块钱，我觉得石总还能开心一点点。但我们没有变任何的一个参数，
1: 没有变，
0: 跟原来的近2000块钱的被子是一样的，我才卖你1600块钱的60床，多难得呀！最后一套现货，大家货到付款就好了，抓紧时间抢，0215111990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咱们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因为呢，这个产品呢，之前的人也给大家也介绍过，在咱们东方购物呢出现的次数不多，可能呢几个月才会来一次。很多顾客呢收藏钱币的爱好者呢还是非常的喜欢，而且呢其实也是对咱们来说是一份念想。那现在大家都知道，如果自己要去到市场上找这种全新品项的，而且呢说一二三四套都能够找得到的，很难很难。所以呢我们在东方购物今天啊为数不多的套组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刘总，您好。
1: 任叶老师晚上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我和任叶老师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第一二三四套的组合。今天的这个组合呢会更加的丰满一些，并且呢内容非常非常的吸引，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0: 对，我记得大概我们俩做这套产品的时候已经有几个月了。
1: 没错，
0: 对吧？
1: 任叶老师刚才已经交代过了，这个一个组合呢要想出现在一次直播的节目当中，实际它是挺困难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比如说离我们比较进的第四套可能还好一点，第三套难度就稍微高一点。第二套和第一套你要像能够达到我们今天这个品质，这种品相呢，这种单枚的，这种能够适合我们收藏的这种标准，还是很难的。
0: 是的啊，而且关键的，我刚才一来的时候，我一看完那个版，我说，哎呦，组合构成又丰富了。
1: 是，
0: 因为赠品这次我们又加码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这次的组合构成到底有哪些啊？首先我们收到了，来，观众可以看到第一套人民币里边的100元，也就是1949年那个就是红帆船、红轮船。
1: 没错，这个红轮船呢，实际我们上海地区的藏友们应该会更熟悉一点。这个呢是解放号第一艘停在我们外滩的一艘红龙船的一个以这个为背景的一个钱，并且第一套人民币大家都知道有62个版别之多，这个100元呢就有10几个版别，而这个红龙船是在我们上海地区发行流通，所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个票面。
0: 是的啊，它现在的整个在市场上流通的价值非常非常的高。
1: 没错，
0: 而且你想想看，如果找到第一套的这一枚100元的话，现在蛮少的，
1: 是，
0: 而且品相特别的好。第二套人民币里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5元大团结，对吧？这个票面看到的时候，
1: 这个5元呢是实际当时候的这个设计和制作哈，它都是借鉴了一些个外部的一些因素，所以说。这个5元呢发了很短很短的一个时间就退出流通市场了。这也是我第二套人民币当中大名鼎鼎苏三币其中之一，
0: 对，
1: 也是它的一个代表作。
0: 是，好，这是我们第一第二套人民币。第三套如果说我作为一个80后来说的话，非常非常的这个
1: 就是有感情，
0: 有感情。它可能有一点这个反光啊，来，在我手中啊，我让大家来看一下我手里头拿着啊，咱们这个板稍微有点反光啊，来，观众看我手里头的这个，这个看起来更加的清楚了。
1: 没错，
0: 是不是您的回忆您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这个30-40年前了？
1: 是的，从这个最大面值最大票面的这个10元的大团结，一直到我们这个封闭的火车轮船汽车，
0: 对，
1: 这个整整的一个套组是非常难得的。
0: 对，
1: 并且呢任叶老师刚才讲了，我们80年代出生的这一批孩子，包括我们的父辈，我们的下面的一批的孩子都用过，并且它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流通时间最长的一套人民币。
0: 对，
1: 第三套人民币。
0: 是的，而且呢最大的面值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啊，基本最大到10元结束了。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呢你会发现到第四套人民币的时候又开启了一个新的先河。为什么呢？咱们最大的从第三套的10元人民币的面值一下子到了，您看看，
1: 升级到了100元大钞。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那个万元富的这么一个概念出现了，所以说有100元和50元的这个面值，这也是预示着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在不断的在爬坡，在往上走。
0: 而且到了第四套的时候，我一定要强调，观众朋友们，您看啊，2元从这儿好像就这一代就结束了，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而且5元的面值好像后边也不是这个样子了。
1: 是的，是的，并且这个第四套人民币它还挺有看点的，这个2元和2角它实际都是一个关门币了，因为我们现在用第五套人民币这两个面值是没有的，没有2元和2角这两个面值，并且给大家看到的，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第四套人民币它是伪四同的，号码要做到4位数同号。
0: 对，来，观众朋友，你看到伪四同啊，就是最后的4位都是一样的，
1: 没错。
0: 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收藏爱好者来说非常的喜欢，但是如果自己去到市面上找的话，真的很难，
1: 很难。
0: 哪怕是刘总自己今天备货也不多，因为这个真的是要下功夫、下血本的。
1: 是的，
0: 这是咱们今天的主品，赠品呢，来，我让观众朋友也来看一下啊，我不知道清楚吧？我们今天的赠品，
1: 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
0: 是。

0: 透明的一个封装版的，它为什么要这样封装？因为它是要隔绝空气，为它的品相做一个保障。
1: 对，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这么一个纪念币，就是我们所熟知的2008年的那一年的北京夏季奥运会的一个奥运八币，也是送给大家的。这个奥运八币特别难得一点就是什么？这虽然它有8枚之多，但是它这8枚是分了3年发行才发行完的。
1: 对，
0: 这就导致好多人家里面可能只有2枚，
1: 只有2枚、3枚，对，
0: 是
1: 没有收全。咱们这次呢是全部都收齐了。
0: 是的。
1: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啊，今天啊咱们真的是琳琅满目，
0: 是
1: 赠品又非常的丰富。我刚才一开场的时候我还在说，我说哟今天这个桌子小了，为什么呢？您看到咱们的主赠品加起来这么多，
0: 摆不下，是的，
1: 真的摆不下。平时呢可能不会挡到我。我们说我们今天连桌子和连人都全部往一边移了。
0: 是。
1: 所以呢，我就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它除了本来咱们1、2、3、4套人民币有这个咱们货币的价值之外，还有更多的收藏意义。这也是一种情感的传承。
0: 是。
1: 那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了，现在呢，你看，比如说小朋友们连这个钱币的概念都很少，因为咱们现在都是手机支付，对吧？你让现在的这些小朋友来看到这些钱币的时候，其实也算是一种教育的意义和教育的理念在里边，更是一种情怀。
0: 没错，这个呢，从去年开始，我们第4套人民币呢也进入了我们这个小学的教科书的这个页面里面，大家可以在教科书上看到我们的第4套人民币。
1: 对，
0: 并且呢，这个第3套人民币是我们整个这一代人啊，包括我们的父辈等等，因为当时的这个购买力还是很强悍的，从10元开始，然后5元。我记得我上学的那个时候，有个5元的这个面值可以办好多好多事情。所以说我们这个第3套人民币，我被称为是极轻燃烧的岁月的一代纸币。
1: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让大家在东方购物买的真，买的放心。
0: 是，
1: 我们今天有鉴定证书，您看到了，无论是咱们的主品第1、2、3、4套人民币的套组也好，还是咱们的赠品，所有的赠品全部一一写在这儿，经鉴定，您看到了啊，咱们收集的全部均系全新真品，
0: 是的，
1: 这4个字的含金量非常的高。
0: 没错，这个全新真品，这虽然说短短4个字，但是它代表了它非常严格的审核，它把每一枚纸币进行了逐枚的鉴定。
1: 是。
0: 封装评级。
1: 对，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会说，哟，价格贵不贵啊，对吧？惊喜的价格要等着大家。我们先来看一下啊，我只取其中的2枚来说一下。首先就是第一个我们说到的这个红轮船，对吧？就这一张啊，观众您自己看，在某网站当中它的这个价格已经是高达6850块钱。
0: 没错，
1: 就这一张。
0: 这一张呢，为什么它要到这个价格？实际我刚才说了，第一套人民币它限于当时候的这个技术，包括纸张的一些个关系呢，很难以保存。大家都知道，当时用的这个纸呢，都是这种粗纤维的纸，它稍微滴一点水，它就会化掉。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能够保存到今天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
1: 好，就这一个啊，就这一张已经是达到6800多。
0: 是。
1: 好，您再看到了啊，第二版币当中的这个黄五元。
0: 黄五元，
1: 是的。
0: 这个黄五元也挺有意思的。这个我刚才说了，是我们第2套人民币当中苏三币。赫赫有名苏三币其中之一。
1: 对，
0: 对，所以说它很短的时间就退出流通市场了，所以说这一张好多人也是梦寐以求的一张。
1: 哎，观众朋友您自己看，就这2枚币啊，咱们2枚纸币加起来已经是超过1万元了。
0: 对对，过万了。
1: 更何况咱们今天有这么大的一个大全套，
0: 还有第3套、第4套，还有我们的邮票套组，
1: 对，
0: 还有我们的奥运八币，还有我们的8001角和8005角的百年号，
1: 对，对吧？所以观众朋友啊，很多顾客在想说，那我今天大概要几万？1万、2万、3万，还是要多少钱？来，我们惊喜的价格啊，3、2、1，我们来揭晓一下。来看一看，我们看看，6980块钱。观众您记不记得清楚？刚才我说了，就是哪怕第一套我们的红轮船单张已经是达到了6850块钱，
0: 已经值回票价了，
1: 已经是值回票价了。
0: 嗯、
1: 观众朋友们，剩下的相当于是全部送给大家。
0: 嗯，
1: 所以我们也就说了，如果说哎，我有一份收藏的这个爱好的心，包括可能比如说要送给自己未来传承给自己的子女也好，孙子孙女辈也好，我觉得它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大家现在都会发现啊，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务实了。
0: 嗯，
1: 本来这些纸币它就具有货币的价值，
0: 没错。
1: 其次，它还有更多的一些收藏
0: 的
1: 意义，
0: 是
1: 的，对，是。包括还有我们说了个人的这些情怀还在里边。所以啊，今天的备货不多，刘总，我估计你这备货能超过10组吧？估计没有，
0: 没有，对吧？不到2位数，是的。
1: 不到2位数太难了，对吧？因为把它全部要囊括起来，而且全系全新真品的品相非常的难，对吧？
0: 是的。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印钞厂呢就搬到这个地方，我就开始学雕刻字画。所以14年的时候，我在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在雕刻纸板的时候就留下了这张照片，就开始到人民币了。18年的4月开始，到19年2月南下，我一共前后画了四个班子的那个人民币。这张票子的时候呢，我是23岁，就是我老板他也不知道呀，我单位里边上上下下也不知道，曾经是干过这个玩意儿。但我原来是工人呀，这个01年呢是农民，56年，大概到55年。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现在已经有顾客在咨询当中了，因为今天说实话备货不多，我们说了不像其他的东西我们可以量产，对吧？因为呢您看像到我们说到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其实呢现在呢基本上都已经是退出了咱们的这个历史的舞台或者是市面上的一个流通，我们现在用到的是第五套人民币。
1: 对我们现在用的是第五套，实际前面的四套呢已经全部退出流通了。
0: 对，是
1: 这个退出流通，大家知道这个为什么我们喜欢收藏钱币的人会比较多。第一，它是使用过，有这个流通感情。
0: 是。
1: 第二呢，这个钱币的收藏，它本身它带有这个面值的属性。其次呢，才是这个收藏的属性。
0: 对。
1: 这就导致我们很多人家里面都会或多或少的留一点自己曾经使用过的这种钱币。
0: 哎，是。有时候你别说啊，看着它呢还会想起小时候的日子来，
1: 对吧？
0: 咱们那时候您看看，就是说了这个黄五元了，那时候一张五元的人民币拿出来的时候大面值的。
1: 对，
0: 对吧？
1: 那绝对是大面值的。
0: 哎，
1: 并且这个五元呢，实际我们这一代人是没有赶上的，但是我父亲那一辈人呢，他们是用过的。他们那个时候实际对钱的概念还仅仅是停留在初级的识别程度。
0: 对，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就一直在跟我讲，我们小时候用到的一个一元是什么颜色，
0: 对，
1: 两元什么颜色，五元是什么颜色，他们还仅仅是在用这种颜色来区分这个面值。对，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随着我们这个收藏的知识逐步的丰满之后呢，我们对钱币的收藏呢，这种属性呢会要求更严格一些。
0: 是的啊，所以呢就像我刚才刘总说到的，各个家里头翻一翻可能还有这种老钱币，但是呢其实啊保存的品相并不完好了，而且呢是和当时的这个制造币的技术也是有关系的。
1: 是的，
0: 你看我们现在用到的纸张和原来的这些纸张还是完全不一样。
1: 看一下
0: 好
1: 这种全新品相呢，并且呢尾号我们还给大家做了伪三铜。
0: 是，
1: 这就是为什么要收藏，讲究一个传承，传承就是传承有序。
0: 观众您可以看到啊，咱们封装好了之后，您看这儿的品相两个字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1: 没错，
0: 全新，对吧？然后第三套人民币小全套，关键是什么呢？伪三铜，就是尾号三个全部都是一样的，
1: 没错，
0: 看到了吗？这个真的很难，而且我们是全新的品相，能把它收集起来的时候，
1: 是的，
0: 这个我觉得超出了您个人的一个能力所在，
1: 是的，
0: 对不对？这个封装好了之后呢，你也不用担心上海的什么黄梅雨季啊，或者湿气特别大呀，因为你没有那么好的一个保存的这样子的一个手法的话，我们今天替大家保存好，
1: 一步到位，
0: 一步到位，对吧？这是第三套，第四套呢，我再让大家来看一下。第四套呢，可能现在人呢很多的一些小年轻说，哎呦，我有点回忆了，对不对？之前可能小时候见爸爸妈妈用过，或者我们自己也用过。而且第四套呢，我觉得那时候对于我来说的话，一下子看见100元的这种大面值的大钞了，
1: 没错，
0: 对吧？这个应该是第四代开始才会有的，
1: 是的，
0: 包括还有50元。所以我就说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这些钱币的时候，也可能回想起你年轻时候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一下子浮现在您的这个脑海间了。而且呢，像我啊，这第一套、第二套我还没见过。
1: 是，
0: 很多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看到这个的时候更了不得了，
1: 对，说：“哎呦，爷爷辈的人对第一套人民币的感情还是很深厚的。”
0: 哎，是，
1: 尤其是这张100元，因为这张100元它当时流通的区域就是我们长三角地区，就是我们这个地区。
0: 对，
1: 如果说其他地区，比如说华北啊、东北啊等等，那个版本的100元可能大家会觉得陌生，但是这个100元不一样，并且它的意义特别好。这艘轮船呢就叫解放号，停的这个码头呢就是我们外滩的这个黄浦江边上。
0: 哎，所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啊，咱上海人更亲切了，对不对？
1: 1949年，
0: 哎，1949年这个年份也非常的有纪念的意义，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如果说哎呦家里边呢，尤其是爷爷奶奶还想找这些老物件的时候，或者说现在有这个经济实力的时候，我觉得收藏一套非常的不错。
1: 是的，
0: 尤其是这个红轮船，咱们这一张现在在外边，您看一下啊，有一些收藏网站的其实价格都是非常贵的。
1: 没错。
0: 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第二的这个黄五元，
1: 是
0: 啊，这个大团结，
1: 没错，
0: 这个大团结我知道啊，就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家里边那时候能拿出一张这个黄五元来的话，真的有时候这是可能一个月的工资都有可能，
1: 没错，它的购买力非常强悍。这个五元呢，为什么大家喜欢它？首先它的这个构图，大家看一下这个构图，说实在，它不像我们这个常规我们中式的审美，它有点那种欧式的美感。
0: 哦，
1: 给大家看看我们中式的审美应该是什么？
0: 对，
1: 我们中式的审美应该是这种画面。
0: 对，
1: 这个10元的这个画面，实际他俩都叫大团结，但是你看看这个画面感完全不一样。
0: 哎，
1: 为什么不一样？因为那个第二套的那个5元，它是苏三币其中之一。它是前苏联帮我们设计的。对，所以说这个画面呢，我们就看上去有点那种欧式油画的那种、那种美感。
0: 对，
1: 和我们的这个中式的这种审美有点不搭，
0: 还是不搭一样，
1: 对，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啊，我们观众朋友们，您想想看，这个真的我觉得非常的有纪念的这样子的一个价值和意义。除了本身它的货币价值之外，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现在回忆是什么？就是把咱年轻的、失去的，或者是说是寻找已久的东西，我能够再找回来，对吧？我们今天呢都是全新品项给到大家，而且关键呢，我们再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鉴定的证书啊，观众朋友，让您买的安心，买的放心。除了说我们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套组之外，今天的赠品加码再加码，这么多的邮票，包括还有第29届咱们北京奥运这个奥运会夏季奥运会
1: 八枚纪念币，
0: 对，
1: 是的，这个一整套的、这个、一整套给大家收集齐了。是的，
0: 我记得我当时收藏的时候好像只收了2枚还是3枚，因为它不是一年全部发行完毕的，
1: 它是分3年发的，
0: 它是分3年发的，
1: 因为那个时候发行属性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呢发行大家都不会漏掉，但是那个时候很容易漏掉。
0: 对，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咱今天拿到手还有这样子的这种箱子，对吧？
1: 没错，
0: 小箱子都是给到大家的。
1: 是的，
0: 我觉得呢，现在呢，很多的爷爷奶奶都会为自己的这个孙子小孙女都会备一份礼，有时候是什么呢？比如说成人礼，或者说今年他要中考了、高考了，你看6月份结束之后，你给他一个红包，其实说实话，说花了也就花了，对吧？
1: 没错，
0: 咱现在有时候都还是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孩子们其实对于钱币的概念是越来越少，但是我觉得啊，像我们家里边老人经常会给孩子准备邮票，准备这些钱币，这些纪念的册子，一个呢是什么呢？让我们不要忘记过去的日子是什么样的。第二个是什么呢？让他们感受到，哦，原来每一分钱它都有具体的模样在的。
1: 没错，并且有实物可以把玩了。
0: 对，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无论它是货币本身也好，还是它具有流通的属性也好，或者是它有收藏的价值和纪念的意义都好，今天这份礼物真的不要错过了。
1: 是的。
0: 给自己呢，我觉得如果是收藏爱好者的话，那圆自己的一个梦。如果说再过百年之后，给自己的儿孙留下来的时候再去回首去看的话，我觉得啊，这又是一份怀念所在啊。所以咱们今天备货不多，刚才刘总也说了，咱们今天就10来组的现货给到大家，因为呢这些我们全部全新品项能够找出来，还要找到伪3连伪4连的话，
1: 没错，
0: 太难了。
1: 是的，尤其是我们第一套和第二套的这2张代表作，实际今天呢可能一个无心之举，可能就会补上自己数十年的一个小小的遗憾。
0: 对，
1: 并且呢我们这个收藏，我们今天是，我在强调一遍，我们是欢迎大家去比价啊，
0: 对对对，
1: 和外面任何平台去比价，当然前提一定是和我们同等品质、同等品相的比价，我们一点都不怵。
0: 是，
1: 我们这个价格呢，你比完之后就知道我们这个性价比有多高了。
0: 是，
1: 第一套人民币的红龙船，第二套人民币的这个黄五元，包括第三套的一个小全套的一个伪3铜，第四套全套的一个伪4铜，等等等等，全部哈不拉拉加在一起，只有不到7000块，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
0: 所以啊，我们说了，背后刚才看了，只剩最后的7组，我们欢迎大家去比价。那下一趴回来之后呢，人家也会给大家来比比价，您更懂得这个行情了。但是呢，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抢现货了，02151119900。
2: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5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3: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4: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

0: 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可能就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备货越来越少，瞬间刚才又出去一组了。那很多顾客都在问了，我为什么要收藏这些人民币啊？刘总，你给我一个理由吗？
2: 对，首先这个第一套人民币、第二套人民币、第三套、第四套，它首先是已经退出我们的流通市场了。退出流通市场之后呢，它就进入到这种收藏的市场。
1: 对，
2: 那如果有家里面有心之人呢，可能会收集一点其中的一些面值。但是这种成体系的、成套系的，我还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给它做到这种同号系列。比如说第三套我们给大家做到伪三同，第四套我们给大家做到伪四同。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个收藏它要讲究一个传承有序。
1: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呢说，哎呦，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收藏的爱好，无论是字画也好呀，还是钱币也好呀，还是古玩也好，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大的这样一批的收藏爱好者。但是呢，可能年轻的时候，或者是说呢，原来实力没那么强，或者说
2: 对，
1: 哎，我想收藏的话，市面上也没见到过。
2: 有很多人呢，就像您说的，原来呢没那个条件，
1: 对，
2: 我不具备那个条件。第二个呢，可能有条件的人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意识，
1: 对，
2: 错过那个意识了。
1: 对，
2: 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把大家这个遗憾给大家补上，就是我们入门级的一个藏品，这一套是非常非常适合的。首先它的这个门槛不是太高，不是那个动辄现在一个套系几十万的、上百万的这种，我们一般人很难能够扛得动。
1: 对，
2: 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这个低门槛呢，大家都能够够得着。并且呢，它的这个收藏的意义不输于那些几十万的这种藏品。
1: 是，那很多顾客说了，6980块钱值不值呀，刘总？
2: 当然太值了。我刚才和任燕老师讲过了，实际我们第一套人民币那个红龙船那一张可以就可以值回票价了，
1: 对吧？
2: 那一张就将近于7000，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整套的一个价格。
1: 对，相当于其他的我们全是送给大家了。
2: 没错，没错，
1: 对不对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只剩最后六组了，电话线依然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啊，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啊。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1: 我看一看，对，
0: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1: 平常也喜欢，
0: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是都是第几套呢？
1: 第三四五。
0: 三四五都有收藏，
2: 中国家
0: 哦。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1: 那太贵了，太高了，价格。
0: 嗯。
3: 然后您刚才看到了啊，在之前的这个北京的钱币的这个
4: 钱币展，对，
3: 钱币展当中呢，您看看我们原来主持人这个高丽老师也去采访过。刚才那位观众呢，就是我三四五我都收藏了，为什么没有收藏第一套、第二套？人家说了，太贵了。
4: 因为第一套、第二套实在是够不到。
3: 对，
4: 实际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一套呢，真的是机缘巧合，大家能够碰到，实际是有缘分的。
3: 对，
4: 并且呢，你看，高丽老师刚才也说了，实际我们的这个三四五套，包括现在一些个纪念钞、纪念币收藏的这些藏友的年龄啊，它不断的在降低，有很多中生代像我们这个年龄的，并且现在很多零零后也喜欢收藏这种钱币，
3: 对，
4: 这就是证明了我们这个钱币的收藏这个前途啊一片光明。
3: 你看，像尤其是你看现在银行每一年发行那个生肖币、生肖钞的时候，现在不光是咱们的这个七八十岁的长者，或者是说五六十岁的中年人，
4: 对，
3: 你看现在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也去银行去排队，对吧？大家都有一个这个钱的，慢慢有一个钱的概念了。
4: 是。
3: 而且刚才呢，我在上一趴的时候我说到了，我说叔叔还放心大胆去比，然后呢给大家来看一些信息你就明白了。第一版人民币100元见过吗？一艘巨型的轮船驶来，象征着新生的力量。
4: 没错。
3: 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红轮船。
4: 没错。
3: 但是您看。

0: 到啊，最近一张第一版的人民币拍出了多少啊？6490块钱。
1: 是的，
0: 对吧？
1: 实际我们人民币的这个设计的这个画面，它不管是哪一套哪一张，它都是有象征意义的。
0: 哎，是，尤其是这个红轮船这一版啊，这一张，这个太难得了，
1: 没错，
0: 对吧？然后呢，我关键您看看，在某网站当中，它的价格就是6850块。
1: 是的，
0: 我们就说了，这一张就值回票价了。
1: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因为这个现在呢，你就为什么刚才那位消费者也说了，说现在购第一套、第二套太难了，
1: 没错，
0: 对吧？本来这个现在就已经距离我们的时间已经是很久远了，
1: 是的，
0: 你还要找到它，还要找到它全新的品相的话，这个更的是难上加难了。
1: 对，七十多年前的纸币，大家想一想，我们就算是一张 A4 纸，七十多年放到今天，它也脆了，它也不好保存了，
0: 是，
1: 何况说纸币。
0: 对，是。好，这是咱们的第一套啊，第二套我再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一些新闻啊，您看到价值上万左右，对吧？1956年的这种5元纸币，谁家有？谁家有？您现在搜一搜看一看。搜出来之后您看一下它的品相到底怎么样，是不是全新，而且再来看一下它的价格。来，观众您看啊，某网站当中同样就这一张4880块钱，
1: 没错，这两张加一块就破万了，
0: 破万了。你说咱今天才需要多少？6980块，
1: 没错。
0: 所以刚才呢，刘总在上一趴结束的时候就说了，欢迎大家去比价，
1: 没错，但前提是一定是和我们的品相是同等品质的。
0: 对，是啊，而且关键的你看到还有像是这个，你看看人家这网页，您去搜一搜看，是不是市场价在前两年的时候特别高的时候要高达多少？10000多？
1: 没错，没错，
0: 对不对？但是它这个品相，我觉得跟我们的品相
1: 这个已经缺了肉了，已经缺了肉。但是实际这个它是一个代表，我们很多家里面的这个五元就是这种品相，
0: 就是这种品相，
1: 就是这种品相，
0: 对吧？
1: 给大家保存了一个品相最好的一个状态，可以保存若干年下去，都是这个好品相。
0: 而且关键是啥？针对咱上海的黄梅雨季也好，潮湿的天气也好，你不惧怕？
1: 没问题，这个你就直接扔到水里也没事儿，
0: 对吧？
1: 对，
0: 你不像说咱们有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小时候是什么，把它夹在书里头，对吧？
1: 实际那个很不科学，为什么呢？它夹在书里面，因为书上面的文字有油墨，时间久了之后它会粘连，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像我们黄梅天它会潮湿，潮湿之后的那个书的那个水分呢，水渍会浸入到这个钱币的纸张里面，
0: 是不是？所以啊，这是咱们今天，哎呦，只剩最后四组了，一边听我们说，一边抓紧来订。
1: 懂行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0: 对，是，而且呢，我把这个赠品啊，我挑了两样来和观众说一下，我感兴趣的还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纸币，
1: 是
0: 第四套人民币里边的这个一角和五角。
1: 这是80版的一角和80版的五角，这两个面值呢，大家相信还是比较熟悉的。为什么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大家注意看，这不是一张哈，这是
0: 一刀，
1: 对，100张连号的，
0: 是。
1: 就是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要给大家做到这种整刀的，可能再往后个几年、几十年就没有这种条件了。
0: 对，
1: 这种整刀的就更难以出现了。我们给大家做好这种封装的，把这个空气呢隔绝在外的，你这样好好收藏，好好保存。
0: 对，
1: 这个再过若干年你再想看这种就费劲了，就难了，
0: 很难了，
1: 对
0: 吧？咱们现在真的，您看看，想想现在，就是我说的手边现在，你说哎，我
1: 现在摸到钱的机会已经很少很
0: 少了。对，我跟大家说，
1: 我现在出门手里面
0: 对吧，
1: 兜里面基本上不装现金，
0: 不装现金了。咱们现在原来还使用个钱包，对吧？
1: 人家
0: 背个包里头还要放个钱包，要装钱的，现在钱包都不用了，对吧？
1: 对，
0: 而且呢，我现在唯一装这个钱币纸币的地方在哪儿？是在我的车里头。我有时候怕我手机忘带啊，或者没电的时候，我
1: 救
0: 急用的，
1: 救急一下，是的，
0: 对吧？咱们现在都是啥，都有手机了，所以它已经代替了咱们的钱币。但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只是方便了我们的生活而已，
1: 是，
0: 它没有办法真正代替咱们的这些纸币和钱币。
1: 当然，
0: 对吧？而且呢，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个赠品啊，赠品之一。咱今天的赠品太多了。
1: 对，
0: 您看啊，29届，也就是这个北京夏季的这个奥运会，对吧？08年那一年，
1: 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说说这个北京夏季奥运会，张艺谋导演
0: 18年了。
1: 对，张艺谋导演那个开幕式非常的震撼。我们想想，可能只在昨天，但是你仔细想，将近20年了。
0: 将近20年，18年。
1: 20年，大家看看任燕老师手上这一套币。看一下这个圆光的这种程度，实际大家有一个误解哈，觉得这个金属的好保存，实际金属的
0: 更难保存，
1: 它比这个纸质币更难保存，因为什么？它怕氧化，这种你肉眼看不见。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圆光的，
0: 是
1: 你自己收在家里的那2枚也好，3枚也好，你自己翻出来自己看，肯定没有这个光泽度了，因为它氧化掉了。
0: 对，所以啊，您看我们8枚全部都收集齐了。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我个人还是非常有情怀的，因为为什么？08年的时候我是在北京，我是做奥运志愿者的，所以我当时收集的时候，我只收集了2枚到3枚，而且呢品相都没有现在这么好，因为所以我就 说了，很多的一些物品也好，物件也好，摆在我们眼前的时候，你想到的思绪就是瞬间被拉回到那个年头。
1: 没错，是的。
0: 然后呢，很多的一些情感呀、情绪啊，或者发生的事情啊，都会硬浮上你的心头。嗯，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很有一份纪念的意义，而不在于说它值多少钱，对不对？所以啊，叔叔阿姨，咱还不光是这些，我们今天的赠品，观众朋友来看，我就说了，这个桌子太小了，今天都摆不下。
1: 是的，如果我们一一去介绍的话，可能节目结束我们都介绍不完，具体有哪些，所见即所得。
0: 好，观众朋友，你说如果到底有多少啊，在人家手中，您看到了，我们今天有鉴定的证书，无论是咱们的主品，包括还有咱们的赠品，这全是咱们赠品的明细。
1: 是的，是的，
0: 对吧？您都可以拍下来，然后呢，我们要看的是这句话啊，咱们全部均系全新真品，
1: 是的，
0: 对吧？这个就是让大家买的放心，尤其是一些比如说可能一些市场啊，流通的市场，您经常也去逛一些古玩市场或之类的，要去看，但是你会担心的是什么？真与假的问题，对吧？站在东方购物买，咱们有鉴定的证书，还有我们专门的质检的部门，所以您不需要担心。但备货谨慎，最后三组了，都不出来了吧？
1: 都不出来了。
0: 出来了， 对吧？我说了，这东西不是说让刘总能印刷机能印多少就有多少的实体，
1: 因为它这个
0: 是不是？
1: 它只有这个存量，
0: 没
1: 有增量，
0: 对，
1: 没有增量。所以说我们要遇到一张好品相的第一版和的第二套的这个纸币，也挺难的。
0: 对，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五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3: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4: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咱们的节目还有13分钟啊，但是备货即将要售罄。你看到我就说这个产品呢，还是会引起非常很多人的共鸣。
1: 没错，
0: 至少我每次做这个产品的时候，我都非常非常的有感情。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来的次数特别的少。我记得我上次做这个1234套人民币的时候。 有3、4个月还是4、5个月了，有差不多了，
1: 应该半年之前了，
0: 半年前了，对，半年前。哎，这个不像说是咱们什么其他的东西能够量产，它是只有存量没有产量的，
1: 是的。
0: 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呢？这存量里头它也不是我们所有想要的，比如说有3个，有尾3连的，有尾4连的，还有全新品项的，
1: 没错，
0: 对吧？
1: 对，
0: 这个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对于刘总自己能够收集到这么多，然后给到大家的话，也是非常难的事情的。
1: 是的，任燕老师说的非常。 正确，这个这一套纸币的这个藏品呢，我们测试过任燕老师，就是我们拿的这一套，如果说在整个家庭的聚会的一个场景里面，我把它打开，说我这里有一套东西，瞬间会吸引到所有人的目光和兴趣点，这是它自带的一个流量属性。
0: 对，是，这就像你翻你的老照片是一样的，对吧？咱们家里头的那个相册，你看现在谁还有家里头有那个相册影集之类的？ 哎呦，每一年有时候一过年呀，亲戚朋友一聚到一起，或者说要怀念过去的时候，突然说了什么事儿，你翻那个相册，就跟翻现在这个人民币是一样的。
1: 没错，它瞬间会把你的思绪拉入到那个场景当中。
0: 哎，是。再看看这些的时候，你想想看，10年前是什么样？20年前、30年前，甚至40年、50年，哎呦，你会觉得说，哎呦，一晃眼，光阴如逝，对吧？然后呢，您现在已经可能是你想想看，原来好像觉得自己还是个大小伙子、大姑娘，现在呢，可能儿孙都已经大了，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买回去，不仅仅是有货币本身的价值意义，它还有收藏的意义，包括它还有流通的意义，对吧？咱们的备货谨慎最后两组了，一会儿回到节目现场，我给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具体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所有的1234套，我们这次倒着来。我刚才呢跟观众朋友来说啊，就是东方购我们新进的主持人佳佳，她是00年的。
1: 您想想看啊，现在才20多岁，我刚才问了一下，我说佳佳这套人民币我都不问他前面的第3套了，这是第4套啊，您看到品相是全新，离我们最近的，
0: 离我们最近的了。然后呢，您看一看，100元、50元，您的思绪是不是瞬间拉回到2、30年前了？
1: 是的，万元户的时代，
0: 万元户的时代了。我刚才问了一下佳佳，她说姐，我这个没见过，这个没见过，下面的好像在小时候
1: 对还见过，小面额的，
0: 对吧？
1: 实际任燕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第4套人民币虽然是离我们最近的，但是大家仔细想。
0: 现在在学校里面上学的这些小伙子、小姑娘们，他们是没有碰触过、没有接触过这些纸币的。对的，而且呢，你看啊，像
1: 小学生、初中生肯定没有接触过，
0: 肯定没有。你看我们小姑娘家家都00年的，到现在25、6岁了，你看这几个没见过。
1: 大面额的他没见过，因为那个时候00后的话，大面额的已经退出了，大面额是。
0: 是提前退出的，所以你看啊，现在如果家里还有这个100元的，你拿出来对比一下，然后你想一下，你当时使用的时候是几十年前了吧？
1: 没错，
0: 是不是光阴一瞬间的事情？包括还有啊，像我记得很清楚，这个2元面值就退出这个历史舞台了。是的，
1: 大家仔细去想想看，我们现在花的这个钱，虽然说大家都不用现金了哈，实际是没有2元和2角这个面值了，
0: 对，
1: 没有这2个面值。
0: 第5套开始，这个2元和2角这个面值就没有了，
1: 是它是关门币，
0: 对吧？ 关门币，所以你也在想一下它的含金量在哪儿，对吧？
1: 对，
0: 好，这是咱们的第4套啊。第3套，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看到这儿的时候，您是不是瞬间又想到说，哎呦，这个好像是40年前了，还是30年前？
1: 对，
0: 还是更久了。
1: 这个是60年代，上世纪60年代。为什么这一套人民币大家对它感情特别深厚？它从60几年一直到2000年才。
0: 才完全退出这个，对，所以说它陪伴我们的时间是最久的一套纸币，34年了，
1: 对，
0: 观众朋友们，38年嘛，对吧？所以您自己想，那时候最大的面值是10块钱，
1: 是的，
0: 10块钱顶天了，10块钱那时候能买多少东西呢？
1: 对，我上学的时候10块钱根本就用不到，
0: 用不到，
1: 对，用不到，用不到，
0: 真的，那时候用的最多的可能就是几分钱，然后还有比如说几角钱，
1: 那时候拿个1块钱可以办好多事情，
0: 哎，1块钱都觉得你有钱的不得了，
1: 对，
0: 但凡能掏出个5块钱，很多小摊小。 小贩说我找不开
1: 啊，没错，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学校门口卖那个烧饼2毛钱一个，我这个1块钱可以请好几个同学一块吃，
0: 是不是？所以啊，观众朋友您自己来看一下，我们说啊，有时候不敢细想，是不是？我当要拿出来这些这个人民币套组的时候，第2、第3套、第4套，你说，哎呦，一下子一想啊，这30年甚至是40、50年过去了，对不对？来，再往前数啊，再来看，好，这个值钱的来了啊，
1: 是，
0: 为什么呢？第2套人民币里边的这个。 大团结。
1: 这个是鼎鼎大名的我们第二套人民币当中苏三币之一五元的这个面值，
0: 是
1: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呢也也特别热闹，它是一个大团结的各个民族大团结。
0: 是
1: 我刚才和任燕老师也说了，实际这个从设计到印刷到制作到纸张等等等等，都是外部力量帮我们完成的。所以说这个纸币呢退出的时间也是特别早的，它使用的时间特别短。
0: 是而且关键呢我们能够保存到这么好的品相的话真的很难对吧，因为距离的时间太长了，
1: 没错，
0: 那时候的技术也没这么好。好，再来看这张的时候，
1: 是
0: 最值钱的这个来了。
1: 是的，
0: 对吧，
1: 这个红龙船1949年就是在我们上海地区流通使用印刷发行的100元的面值。大家都知道第一套人民币它处在一个过渡的时期，第一套人民币的版别是最多的，它整个有62个版别。这个它的发行的这个制度呢又不太一样，它北方地区都有好多个版别，南方地区有好多个版别。
0: 是
1: 这个是我们南方地区尤其是上海地区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面值。
0: 哎，红轮船对吧，
1: 没错，
0: 这个刚好就是讲外滩那边的，
1: 对，外滩的解放号刚刚驶入外滩的一个场景。
0: 哎，
1: 所以说我们的纸币从第一套第五套它每一个画面的这个设计都是有寓意的。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真的今天我们能够把这些集齐确实不容易的同时，关键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赠品，快速让大家扫一下好不好。来，很多顾客都在说了，主品是这些，赠品今天具体有哪一些呀？
1: 是的，首先呢我们除了刚才我和任燕老师给大家带到的这些主品，赠品呢我们映入眼帘的是我们这些邮票。这些邮票呢它的这个系列比较多，比如说中国梦系列的，包括伟人系列，包括还有行章等等等等，这些大家拿回去都自己看自己查。这些邮票的价值感也是非常高的，
0: 是
1: 我们不是说送给大家就是价值一般的，价值感也是很高的。
0: 对，
1: 还有我们送给大家的1980版的一角和1980版的五角的各100张连号。
0: 对，
1: 这个大家回去好好保存，这个是100张的连号。
0: 是，
1: 再往后3年5年我估计都很少能看到了，
0: 很少，很难了，对吧。所以啊我们建议大家拿回去你好好收藏，
1: 是
0: 不要把它打开了说去。

0: 用什么的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收藏的价值和意义还是非常深远的。嗯，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让大家要吃一颗定心丸。
1: 是的，
0: 就是我万一在外头买到假的怎么办，来东方购物今天给到你这颗定心丸啊，我们所有的主品赠品明细全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1: 是的，
0: 经鉴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收集的这个全套全部啊，均系全新真品。
1: 没错，
0: 这四个的含金量我说到了，非常非常的重。它不光是真品，如果做到全新的话，这个真的是要耗一定的功夫的哈。
1: 没错，这有些纸币的这个版本呢，你要想遇到这种全新的是很难的，尤其是第一套和第二套只能是玉，因为它没有存、没有增量，只有存量。
0: 对，
1: 你收一张少一张。
0: 对，是。所以啊，提示大家，我们的现货即将要收清了，不预约。今天我们的字幕已经打出来了，
1: 对
0: 吧？你预约的话，我也没办法说让刘总给你说，我再从哪儿找一套给你去，
1: 对不对？这个是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哎，
0: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咱们的备货即将要收清了啊。如果说您本来就是钱币的收藏爱好者，那么今天呢，更加不要错过。如果说家里边的孩子想要给他送一份生日礼物，或者是成年的礼物，或者说孩子今年要中考了、高考了，我们对他有一些美好的期许，或者说我想给孩子留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在红包大家包的越来越少了，对吧？因为红包是什么呢？你花完钱这份就没有了。
1: 没错。
0: 但是实实在在的钱币也好，咱们的今天的纪念币也好，还是咱们的邮票也好，再拿出来你再传承的话，它都是有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些这个影响在里面的。
1: 是的，可以陪伴一辈子。是的，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3: 我看一看。对，
2: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3: 平常也喜欢，
2: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都是第几套呢？
3: 第三四五。
2: 三四五都有收藏。
4: 中国家。哦，
2: 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3: 那太贵了，太高了价格。
5: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五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6: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7: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一组现货了啊，手快有，手慢无。其实呢，您看到了，无论是在咱们的这个收藏爱好者，您看国际博览会当中，这个钱币国际博览会采访的人说，第一套、第二套太贵了，收集的门槛有点高。还是说以你个人的力量去收藏到这么好全新品相的，还有伪三连、伪四连的，我觉得都是非常难的事。但今天我们说了，不难，很接地气，6980块钱，就是我们一张这个红轮船可能就值回票价了。
1: 对吧？一张红龙船值回票价，并且呢，我们给大家今天带到的这个大套组啊，内容太丰富了。您今天下单之后，明天送到家，你自己看一下。
0: 对，
1: 这个组合包罗万象，非常好。
0: 是的啊。然后呢，您再比如说家里头的亲戚朋友，有时候聚会的时候拿出来，
1: 是
0: 大家回忆一下，看一看，他一定会羡慕你的，他也会觉得说，哎呦，这个确实蛮有意义的。早知道我也收一套，对不对？但是啊，我们反复强调了，今天刘总呢，我觉得你也尽力了，再让你拿出来一套。估计也拿不出来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啊，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不预约，最后一组现货，抓紧时间来抢现，021-511-9900。

0: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1: 我看一看，对，
0: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1: 平常也喜欢，
0: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是都是第几套呢？
1: 第三四五。
0: 三四五都有收藏，
2: 中国家。
0: 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1: 那太贵了，太高了，价格。
3: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五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4: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5: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6: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一组现货了啊，手快有，手慢无。其实呢，您看到了，无论是在咱们的这个收藏爱好者，您看国际博览会当中，这个钱币国际博览会采访的人说，第一套、第二套太贵了，收集的门槛有点高。还是说以你个人的力量去收藏了这么好全新品相的，还有伪三连、伪四连的，我觉得都是非常难的事。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不预约，最后一组现货，抓紧时间来抢现，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商会免标盒人家瓶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焦杰。
1: 哎，我是攀登啊。那我们今天呢，再给大家带来上海艾森的叉烧。哎，我们说上海人都喜欢吃上海叉烧啊，真的很好吃，从小吃到大。
0: 是叉烧，就是我们很多观众都特别的喜欢，但是我们今天是非常好的我们的肉制品的品牌，上海艾森的五花的本帮的这个叉烧，特别的好吃，正好现在就是一个做晚饭的时间。
1: 对，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构成啊，总共今天是有着六包带回去啊，每包是368克，然后今天的价格分大小两个组合，大组合是6盒199，
0: 是
1: 199，还有商品本身将近2块钱积分，
0: 是
1: 吧？冬令购可以再减5块钱。小组合是150块钱，是4盒带回去。
0: 对的，这两个组合其实性价比都是特别高的。您根据你自己家里面需要买的量、你的需求来选择，而且我们也是全部冷链给大家送货到家。
1: 对，
0: 这个五花叉烧为什么特别的方便？首先我们说你吃叉烧，对吧？这个肉要选择特别的好，我们都是上海艾森特别好的冷鲜的五花肉的这个部位。
1: 对，
0: 而且家里面就做起来方便，直接放到这个烤箱里面烤35分钟到40分钟左右，
1: 对，
0: 就可以切开来吃了，
1: 是是是，
0: 不需要化冻的。
1: 对，每一包是这个样子，每包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说这个艾森啊，就是上海人的这个肉制品的菜篮子，对吧？
0: 是的，
1: 什么小排啊、汤骨啊、叉烧啊、冷鲜肉啊等等，它拒绝冷冻肉，就是冷鲜肉带给大家。然后我们的配料也很干净啊，配料在这边，对吧？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配料里面，哎，你看啊，我们今天有猪肉。这个猪肉的含量是多少？75%以上都是我们的新鲜猪肉，
0: 是，
1: 对吧？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叉烧酱，既然是我们说叉烧嘛，提前帮大家把叉烧酱都给弄好了，对吧？然后再来像烫三青纳呀，就小苏打，这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所以你放心给孩子来吃。
0: 是，而且其实叉烧除了本身肉香肉好很重要，它这个秘制调味也是特别特别好的。我们都是特别好的通过就是低温的一个深度的腌制，把这个本身肉腌得特别好以后，给我们的观众就是打开包装直接到烤箱里面去烤就可以了，不需要你自己再调味的，它是免调味免解冻的，
1: 就是啥都不用去做了。
0: 对的，
1: 对吧？然后再来这个是不是像我们这个料理店买回来的这种叉烧？
0: 对，
1: 对吧？
0: 你看烤完以后切开以后，油滋滋油汪汪的，
1: 可以，就是要吃这个口味。
0: 而且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个肥瘦比把握都是特别好的，叉烧你全部都是精肉也不行，我们带着一点点肥肉，对不对？热热乎乎，而且我们这个调味特别的好啊，
1: 好入味啊，
0: 是，
1: 这调味已经绝对入味了。就是我们今天上海艾森的这个叉烧五花肉，就是你看它不能完全是精肉，对吧？完全精肉完全瘦肉的话太柴，但更不能完全是肥肉，但没什么胃口，一定要是肥瘦相间。
0: 对的，你单独做这样一个叉烧这样一个菜也可以。哎，
1: 这个肉质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肉质啊真的是很 Q 弹紧实，你看拿到我手里面，你看看到吧，这就是叉烧本身的这种，一个是自然的色泽，
0: 是
1: 第二个来说它的肉质也很紧，但它是紧而不柴，肥而不腻，知道吗？
0: 你家里面烤箱，其实你在烤的时候，差不多烤到20来分钟时间。我告诉你，整个厨房都是这个叉烧那个肉香味道和它那个调味那个秘制那个味道。家里面做一个叉烧饭也可以。
1: 哎呦，太棒了！
0: 对，平时你比如说就煮个饭，对吧？煎一个蛋，然后那个叉烧切开以后往上面一个一铺。很多一些餐馆里面这样的一份叉烧饭68、78要的，
1: 要的。但我自己家里面做，成本不高的呀。
0: 对，
1: 对吧？你今天150块钱，你买4包也可以，你买199买6包也可以。
0: 是的，
1: 好吧，算下来才30来块钱一包。
0: 或者你切的小一点，比如说拌个什么色拉，对吧？家里面煎个那种蛋，对不对？很多外面买一些，比如说那种叉烧滑蛋饭，那个价格也是很贵的。包括你还可以炒什么？炒一些时蔬，搭配的那个颜色也很漂亮。
1: 对，
0: 就你单独吃或者作为配菜都可以的。
1: 是这个叉烧，因为它肉质真的很紧，真的很好。就是我觉得今天真的是一个大牌子，上海艾森，对吧？艾森的猪肉啊，艾森的冷鲜肉啊，等等，都是深受大家喜爱啊。
0: 对，
1: 今天看好了，就是夏天大家说没什么胃口，来一块叉烧肉，咕咕老就要好美好。
0: 对，或者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家里面你没有烤箱，但是你有空气炸锅，空气炸锅180度的温度，30分钟左右也可以直接打开来吃了。
1: 来吧，
0: 我们就给大家空气炸锅弄了一个。这个也是就是清凉厨房，对吧？没有什么油烟的。
1: 你先看一下这个油滋滋的，对吧？
0: 哎呀，好诱人啊！一看就口水都要掉下来了。
1: 好香。
0: 对，你把它那个取出来以后，然后自己就是切开，你切条切块都可以。
1: 我告诉你，你就得这么切。我告诉你就得这么切。看好了，看这个肉，紧吧？
0: 哎呦，有点外皮脆脆的，
1: 对吧？
0: 对，
1: 来，
0: 我们的五花肉严格把握这个肥瘦比，哇，天哪！你看看，有瘦肉，有肥肉，而且这个冒着油的，
1: 这可是自己做出来的，
0: 刚空气炸锅出来的，油滋滋的。
1: 对，仔细来看。
0: 68位观众在订购了，是不是都被我们画面诱惑的感觉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你自己来看，这个，对吧？鲜嫩多汁，肉质紧实，又是喷香四溢，这个裹裹饭吃，下下饭吃，裹裹老酒吃，不要太好、
0: 哦。是我一定要来吃一块这个刚才这个就是那个切出来的，这个是热乎乎的，
1: 热热乎乎好吃的、这个真的好吃。
2: 好吃吧？
0: 哎，我刚出这个空气炸锅真的不一样，好好香啊那个肉。
2: 我再给你横切一刀。嗯，看到吧？哎，嗯，这种就是哎。啥叫富得流油啊？嗯，这就是哎，这种油质感是一定要有的。嗯，好吧，你怎么切它都很好吃。
0: 而且我们是一个那种咸甜口的，我们去上海观众吃很多，比如说那些叉烧，还是喜欢有点那种甜口的。哎、我们这个咸甜的口味比例把握也特别的好。
2: 好吃，真的好吃，真的
0: 特别好吃，
2: 真的好吃。
0: 我觉得你就光比如说平时不是在做晚饭的时候，当做一个什么零食，当做一个小零嘴吃也好吃。
2: 好吃的，好吃的，这个来一口，来一口，来一口。
0: 再来一块，特别好吃。哦。而且那个肉关键很香，艾森的肉啊、哦，
1: 好吃好吃，嗯，又香又好吃，嗯，而且关键是吃的放心，嗯，
0: 艾森他们家这个肉对吧，就是我们很多上海观众买肉特别注重品牌，艾森肉我们每家每户都是吃过的，嗯，今天所有我们这个肉都是艾森的冷鲜的这个五花肉，就是本帮口味的叉烧，
2: 它的口号就是拒绝冷冻肉，嗯，就是冷鲜肉带给大家、嗯、好吧，今天是六盒装，一定是深受大家欢迎，199
0: 是
2: 六盒带回去、嗯、每一盒算起来才30来块钱，
0: 是的，这个是性价比特别高的，
2: 对，调味帮大家都调好的，里面叉烧酱什么都已经放好了，
0: 对，
2: 你无需再加什么佐料，不需要再去加什么其他东西、嗯、就直接烤箱或者是空气炸锅，嗯，对吧，都可以，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0: 你看厚切叉烧，对吧？这一盘叉烧你在家里面吃，这个32块钱，这一条啊，就我们这一包里面有好几条啊，就反正是保证分量啊，每一包是368克，
1: 是，
0: 对吧？
1: 足足是两大条。然后呢，你家里面做一些中式菜肴，对吧？光吃这个叉烧也可以，或者也可以做一些，比如说那种西式的菜肴，做一个那种漂亮的那种摆盘。关键叉烧肉很关键。我们今天是上海爱森特别好的冷鲜的那个猪肉，
0: 对，
1: 冷鲜五花肉，它是那种什么肥瘦比是把握特别特别好的，而且是入口有那种鲜香的。再加我们今天叉烧，它还有一个什么？它的灵魂就是腌制的那个味道。今天我们是有一种就是秘制的工艺，天然的香料通过滚揉的技法，把那个腌料呀，就是深度的渗透到我们这个肉质这个纹理里面肌理当中，再经过那种低温的慢腌，对吧？让这个肉质啊，在这种就是时间的那种蜕变下，把这个那种酱汁全部吸到位了以后，你家里面直接不用解冻，进烤箱直接一烤，或者空气炸锅180度的温度，半个小时左右出来切片就能够来吃，这个是很方便的。其实不用大家家里面什么起什么油锅呀，
0: 对，
1: 就是你家里面烤箱和电炸锅都可以弄的。
0: 对，我告诉你，哪个上海小朋友不爱吃叉烧了？
1: 哎，
0: 对吧？这个叉烧又是好吃又香，然后呢，关键是我们今天这个分量也保证，而且它里面都帮大家提前腌制好的。
1: 嗯，
0: 但是这里面东西它配料里面就是叉烧酱，对吧？碳酸氢钠、小苏打，
1: 是
0: 没有其他的一些多余的添加剂。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上海爱森本身肉质的选料好，工艺的这种又是很干净。
1: 嗯，
0: 但关键我们今天还吃得很方便。
1: 嗯，
0: 你就怕热，你就是空气炸锅，半个小时
1: 可以，
0: 180度，
1: 是，
0: 对吧？好嘞。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你去看电视啊，你去干嘛都可以，对吧？好，回过头来，喷香四溢的叉烧一条出来，切成片，小朋友大热天的，这满头大汗，打完篮球游完泳回来，饿饿了，肚皮鼓了。你像这个点儿，可能还没到吃饭的点儿，对吧？可能6、7点钟，那怎么办？来切两片叉烧肉吃吃。你如果家里面还有两片面包，早餐也有了，夹在这个面包片里面也很好吃啊。
1: 对，或者你就是你说我要把它什么，就是解冻开，我把它切片以后，我家里面炒一炒吧，当做那个肉片，其实也没任何的问题。做法是很多样，它既是好吃的本帮的五花叉烧，你把当做那种什么腌制好的五花肉，家里面做后续别的料理烹饪也可以。像我们的大组合特别的热销，我们的这个就是6包装，6大盒是199，我们的4盒装是150元。其实你在150元4盒装上面再多加49元，多得2盒。两盒其实量也很多的，每盒都有368克呢。
0: 对，这个好吃的真的是好吃又不腻，然后又解馋。就像刚才娇娇说，你晚上当一个零食吃，
1: 可以。
0: 对吧？你肚子饿了，你就直接就给它烤一烤，煎一煎，对吧？都好。早上起来这两片面包夹一夹，当个汉堡来吃。
1: 嗯。
0: 来一杯冰豆浆、冰牛奶，我觉得也很好吃，很有营养，好吧？所以包括你中午饭的时候，给它跟那个荷兰豆炒一炒，
1: 嗯，
0: 这也可以，对吧？
1: 是。
0: 包括青椒啊，这也是一道菜，所以它可入菜，也可当零食，也可以解解馋。又下饭，姑姑老舅全美好。
1: 是的，关键是上海爱森品牌，好的肉，好的腌制方法，对不对？让我们直接吃的人、烹饪的人就特别特别的方便，而且是本帮口味，上海人特别喜欢的咸甜口的五花叉烧，肥瘦比也很好。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家里面烤箱，对吧？包括你这个就是说空气炸锅，包括你家里面做成别的一些料理，你直接把它当做五花肉的肉片来炒也是可以的，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现在回到现场之后，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好的，
1: 单盒368克。
0: 对对对，
1: 爱森的冷鲜的猪五花肉做的叉烧，
0: 每包啊，我们都是冻在一起了啊，就是每包里面是368克，然后上海爱森的牌子，上海爱森它只做冷鲜肉，只用冷鲜肉来做，不用冷冻肉啊，所以这一次就差很多，鲜就保证着它的运输过程啊等等，它必须保证它的新鲜，
1: 是的，
0: 然后口感也非常新鲜，配料也很干净，对吧？我们说是猪肉的添加量是75%以上，剩下的碳酸氢钠、叉烧酱。对吧？就这些东西，没有其他这种添加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
1: 对，它没有什么那种香精啊，或者那种色素呀。我们这个好看的这个颜色，油汪汪、油滋滋那种香味，不是那种什么香精添加出来的。
0: 对。
1: 或者你看它这个就是说肥瘦比啊，我们严格把握，就是做的什么叉烧不能够太筋，也不能够太肥太油，肥瘦比刚刚好，有点那种烤完以后空气炸锅出来以后油汪汪、油滋滋的。再加我们这个秘制的那个就是腌制的那个料，它是很入味的，它是低温慢。慢腌，把这个调味料全部腌制到这个肉里面。你烤完以后，空气炸锅弄完以后，出来就是啊，就像大饭店里面买的那种叉烧的那个口感。
0: 那一份我们在家吃，你就打一个蛋进去、
1: 啊，
0: 对吧？搞一个港式叉烧饭，
1: 是，
0: 对吧？这个也很好吃，来口来口。
1: 是，现在真的我们大家都在吃那个晚饭， 这个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吃，
0: 太好吃，太香了。
1: 对，而且它这个肥肉基本上就像要化掉一样，然后那个肉啊，就是说那种酥的那个口感，我们很多老年观众牙口不好的也咬得动的。
0: 哎，你是不是觉得这叉烧啊，它是一定要有一点，稍微有一点点肥，
1: 对的，
0: 不能太筋，不能太瘦，
1: 是
0: 太瘦太柴咬也咬不动。但你要全是肥肉，我肯定吃不下去了。我们这个配比就非常好。首先那个咸味带你入到这个嘴巴里去，然后再来就是有点稍微有点肥呢，就是让你整个的，就口腔当中的层次感特别的丰富。
1: 它没有过咸，你如果当做零食空口来吃也可以，你要就着米饭，你当做菜吃也可以。
0: 可以。
1: 对，而且你看这么多，对吧？你炒个什么豇豆呀？就家里面，如果你把它当做五花的腌制好的肉片切开来炒也可以，空气炸锅更方便，180度的温度，30分钟搞定，不用你起大油锅，而且是免解冻，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0: 啊，直接放就可以。
1: 对的，不用解冻的。
0: 那太好了，
1: 也不用大家再去额外的什么调味儿呀、腌制，都帮你弄好了。
0: 好吃又不热，对吧？有的人说太热了，这个天儿，对吧？这个太热，你看。
1: 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样的一整盒里面368克，
0: 来来来，
1: 两大块儿。你拿出来只要切一切就可以了，
0: 可以啊、
1: 很方便的。
0: 你看看这个肉啊，
1: 哇，香的不行了，
0: 看看
1: 我都感觉香迷糊了。
0: 你看，这个肉，这就是哎，
1: 五花肉呀。
0: 你看这个刀在上面还刮出声音来，这个就是脆。
1: 它那个就是烤的时候表皮那个脆脆的，油都滋出来了，冒出来了。
0: 但它不肥的，各位来，我切一刀。
1: 哎、这个，很多烧腊店里面对吧？你在买那个叉烧之前就是这样子，直接一条一条给你挂着。我们家里面自己就可以来弄呀。
0: 后切
1: 是
0: 叉烧后切吃的才过瘾。
1: 是的，
0: 好吧，来再来一刀。
1: 你看这个肉质不是很肥，也不是很筋，肥瘦比把握的刚刚好。
0: 这一份叉烧饭，你小朋友不要太爱吃啊！这个酱汁都帮你弄好了，你无需啊自己来调叉烧酱。
1: 对，这个真的，我们的秘制调味就是你这个吃完以后还要吮手指的。
0: 领完。
1: 或者你这个就着那个白米饭，你说我别的没做什么菜，就这个叉烧，
0: 对吧？
1: 像家里面做了一份叉烧饭一样。
0: 你再来个芥蓝，
1: 哎，
0: 就好了呀，有荤有素，对吧？再打一个荷包蛋进去，那我们今天这个就是港式叉烧饭啊。
1: 对，真没想到自己家里面，你说，哎呀，我不是到那种什么熟食店，
0: 对
1: 吧？烧腊店里面买那个叉烧，还有很多观众说，哎呦，这个我家里面这个弄啊复不复杂？一点都不复杂，腌好的不用解冻，不用调味，直接烤箱烤或者空气炸锅弄就可以了。
0: 我吃到最后一块，来叫尝，
1: 来我来这一块。
0: 吃到最后切到最后一块，它还是肥瘦相间，以筋肉瘦肉为主，好吧？
1: 对的，
0: 好吃又不腻，
1: 而且微甜，
0: 又下饭，
1: 咸甜口感把握的特别好吃。
0: 这就是叉烧应该有的口感。
1: 嗯，
0: 哎，咸。甜香好嚼，对吧？然后再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构成啊，六盒，每一盒呢是368克，今天价格是159，送您共再减5块钱，194，这一定要定大组合，因为第一个小组合不够吃，第二个来说小大之间其实差了49块钱，但差了两盒。这两盒都是实实在在的368克一份啊！
1: 你外面你说我要再多买两盒，只花49块是买不太到的
0: 啊，
1: 嗯，
0: 对吧？
1: 所以今天我们性价比更高的是我们的六盒装，199元，你除以六，一盒才30几块钱，
0: 是，
1: 对不对？上海艾森冷鲜的五花肉做的本帮叉烧。这个真的是各方面维度大家都很喜欢，所以给你冷链送货到家，你等着收货就行了。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果汁也很好吃。
1: 对，现在夏天正好是一个吃晚饭的时间，每家每户很多家里面叔叔伯伯就这老酒，你想一想，没想过家里面自己现在自己的那个烤箱那个空气炸锅能够做叉烧，叉烧就是要吃热的，热热乎乎的，油汪汪油滋滋的。今天我们上海的爱森品牌的本方的五花叉烧肉我们来了，很方便，家里面我们给大家腌制都腌好了，配料都加好了，直接家里面你用烤箱来烤或者空气炸锅来做。关键我们是五花叉烧，不是过肥，也不是那种什么筋肉非常的多，感觉有点什么肉是纹理很粗的，我们是肥瘦比是刚刚好，而且是咸香咸甜的，上海顾客很喜欢的本帮口味的叉烧。
0: 夏天你是不是觉得没什么胃口，但是越是没什么胃口，你越是要补充自己身体流失的一些体液和精液，对吧，像是蛋白质要补充啊，
1: 是的，
0: 对吧，但是你要真的吃一块红烧肉你未必吃得下去，吃一块水煮肉你也未必吃得下去，但是这种咸甜适中，对吧，香糯可口啊，又是好吃又补充自己身体所需的一些蛋白质，这个艾森的冷鲜肉是不是应该吃一吃，
1: 真的是，
0: 而且他就只做冷鲜肉，只用冷鲜肉来做，他拒绝冷冻肉，对，这就是我们说上海艾森他本身口碑啊，你去早上六七点钟你门口艾森的这个门店就已经好多叔叔阿姨就拖着篮子去买什么铜骨啦小排啦，
1: 对的，
0: 对吧，猪肉啦等等，对，它是我们有口皆碑的好口碑。
1: 对的，现在我们大组合非常的热销，大小组合其实你不用纠结犹豫的，我们四盒装是150元，我们的六盒装是199元，这个家里面其实要吃的挺快的，因为你吃过就知道太好吃了，明天还要弄，今天我们在150价格上等于多加49元，多给你两盒全部冷链给你送货到家，
0: 对，
1: 弄起来太方便了，
0: 是
1: 家里面可以吃啊，自己做出来的热热乎乎的叉烧，
0: 对，
1: 太有值得这个买的这个必要了，
0: 是
1: 给大家送货到家。
0: 对对对对，你要觉得这个不够过瘾，你可以再淋点那个照烧酱也可以，
1: 对，
0: 对吧？照烧酱，但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已经蛮浓郁了，对吧？然后你说我今天给家里添道菜，实在因为小朋友放暑假在家，确确实实啊，这个你要为他一天三顿饭。老人家帮你带孩子也要想到家里吃什么，对吧，晚饭怎么弄，所以这时候其实更好的上海艾森的叉烧带给大家，性价比很高，199元是六盒，每一盒算下来30来块钱，但每一盒有368克呢，
1: 是的，量足肉好，对吧，秘制的腌制，再加上我们今天家里面弄起来也方便，
0: 对，
1: 你或者把它不当做叉烧吃，你就把它当做什么腌好的五花肉，切成肉片儿肉丝，对吧，你炒菜也可以的，做法非常的多样，
0: 是，
1: 赶紧下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515119900。

0: 这个上海爱森的叉烧啊，这个叉烧真的是选料非常好，冷鲜肉对吧，然后再来秘制的这个叉烧酱帮大家调味都调好了，
1: 是
0: 你自己去调，未必能调得出这个口味，
1: 是
0: 你要吃出跟那个对吧，我们说这个熟食店一样的口味，来我们就是一样的口味好吧，六盒199带回去。
2: 是的，它这个不是给你什么一个什么料包，你烤完了以后淋上去的，是本身这个五花肉里面已经腌到入味，腌进去很多的一些调味品。我们今天是88位观众正在电话的订购当中，
0: 是
2: 这个今天我们的电话线非常的高，还在继续的忙线当中，你就订我们六盒装199那个组合。
0: 对，你不要听到腌制说好像有其他添加剂，我给大家念一下啊，就是它的猪肉添加量是大于75%，叉烧酱第二位，叉烧酱第三位是水、米酒、食用盐、大豆分离蛋白，没有了，碳酸氢钠。好了，就这些东西。很干净的，好吧，配料真的是很干净，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为什么大家认上海爱森这个牌子，就是因为它本身肉不但肉好，对吧，然后再来它的工艺也很好，
2: 是的，
0: 吃法也很多样，
2: 对，低温的慢腌，然后把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所有的那个香料给大家腌入味了以后，烤完了以后切开，家里面做个什么滑蛋叉烧饭，这一份单独在外面价格挺贵的，其实你家里面很方便，因为我们烤这个叉烧的时候不用你动手的，
0: 对，
2: 你就交给烤箱就可以了，差不多是200度左右的温度，35分钟左右，你翻个面，
0: 对，
2: 出来一切就可以，
0: 荤素都有了呀，
2: 是的，
0: 对吧？你说我今天给老爸，对吧？老爸辛苦了一周，给老爸添个菜，来，我直接就是
2: 一个摆盘，
0: 一个大，对，这一盘。哎呦，刚才佳佳也说，你这熟食店买一买，这一盘叉烧可不少钱呢。
2: 对，有时候很多我们说这个吃晚饭之前，对吧？家里面为了要吃那个叉烧，跑到家附近的熟食店单独去买，再拎回来，有点冷掉了，
0: 对
2: 不对？你可能微波炉还要回炉一下，这个你家里面算好时间，吃晚饭的时候烤箱烤好完成，切好端上桌。
0: 你要吃，你看筋肉一点点肥，对吧？它其实真的是这口感层次。

0: 感很丰富。
1: 对，
0: 然后做菜也是啊，
1: 对，
0: 对吧？我们说蔬菜色拉，你放点叉烧，有荤有素了，对吧？
1: 对，切大切小随你便。
0: 划个蛋也可以，然后再来像我们青椒炒一下，刀豆啊，或者是荷兰豆啊等等都可以吃。
1: 嗯，今天我们做法特别的多样，也可以把它当做腌好的五花肉。哦哟，对，今天我们空气炸锅也可以啊，180度的温度，30分钟左右出来，我告诉你。滋滋冒油，两面就是那种什么好看的那种叉烧的那个颜色，赞不赞，朋友们？你看看，是不是你家附近很多烧腊店，对不对？港式茶餐厅里面，你买的那个叉烧，你在那个就是说给你摆盘切上来之前，就是这样子插着吊着的，对不对？
0: 是的，你看啊，哇，
1: 油汪汪，油滋滋的，哎呀！158位观众订购的，它不是过肥，也不是过瘦，它不是全部都是瘦肉，我们是肥瘦比刚刚好的。看到没有？我们切开这个肉的这个横截面，
0: 真的香，
1: 是不是？
0: 真的香，
1: 有肥有瘦，因为它是五花肉，特别我们艾森选择五花肉做叉烧。
0: 你看，基本上它是以筋肉为主的，
1: 嗯，是的，筋肉多一点，
0: 有点烫。嗯，叉烧就是得吃这种口感，
1: 是，
0: 对吧？你全是肥肉就不好吃，你全是筋肉也不好吃，叉烧就是得这么吃。你看，要吃热的，对，焦焦的筷子已经开始举起来了。
1: 对，我真的要咬一口，这个真的很好吃，
0: 好吃，好吃。嗯，叉烧就是要吃热的，小心烫，小心烫，小心烫。哎呦，
1: 它这个里面这个肉咬开了也是腌得很入味的。
0: 对，
1: 我们是低温的那种慢腌，各种各样的，就是说香料给大家做到滚揉，特别好的腌制方法，腌到入味以后，这个烤了以后才好吃。
0: 看到吧，
1: 太香了
0: ，Q Q 弹弹，鲜嫩多汁。哎，这个叉烧就是甜、鲜、咸，好吧？这个叉烧的味道跟你一般的那种五花肉是不一样的，跟你红烧肉也不一样，就是好吃。
1: 甜香，上海观众喜欢的本帮口味啊！今天我们是有两个组合，我们的这个四盒装是150元，每盒都有到368克，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的六盒装199元，这个上面多加49元，多得两盒。
0: 我们
1: 这两盒外面你肯定49元买不太到的。
0: 是我们现在这个查了一下数据，都是订大组合，好吧？大组合这个划算呀！你想到吃冷冻保存，但你不需要提前化冻，你如果是空气炸锅的话，直接就放在。不化冻都行，直接放空气炸锅里面半小时，180度，好吧？
1: 不用解冻。
0: 哎，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是在减5块钱，大组合已经所剩不多，剩最后的54组啊，02151119900。

0: 好的，我们告诉大家，现在备货啊，真的是在告急啊。很多人说，一看到这个艾森的，不是其他的肉了，就是咱们的叉烧，一下子把这个胃口吊起来了。可能嘴巴里一开始就是想吃了啊，因为叉烧真的很好吃。哎，甜香咸
1: 啊，而且是不需要大家家里面解冻，就是你冰箱拿出来直接进烤箱，或者你进那个就是说空气炸锅，不是你说我要第二天要吃的，前一天晚上拿出来我要化冻，
0: 对对对对对，
1: 还要怎么我再去加什么调味品啊，不需要的，我们是免化冻，而且也是免调味，都给你腌制好了，但是你吃的第一口就会知道，哇，这个本帮的五花肉做的叉烧，这个味道真的好。我们是秘制调味的，
0: 对，
1: 为什么能够腌得那么的入味？我们是低温的慢腌，慢慢慢慢把这个香辛料都给你腌到这个肉的纹理里面了。嗯，
0: 然后很多人说这个口感真的是香，
1: 嗯
0: 啊，真的是甜，真的是咸啊，就是咸也不是很齁咸那种啊，就是它的咸香的这种口味。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本身，哎，积分。啊，我们今天是199.96盒，对吧？每盒算下才30来块钱。
1: 哎，对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哎，如果你买我们的大组合199，对吧？你再自动订购，左下角扫码下单，差不多也就是194块钱左右，整套组合给你送货到家。你夏天家里面，如果你说每天开大油锅弄菜底，比较麻烦的，冰箱里面备一个，对吧？你在同时准备其他的饭菜的时候，空气炸锅就让它弄着，烤箱让它烤着，对吧？
0: 对，
1: 多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大菜硬菜呢。
0: 对，
1: 叉烧全家都喜欢，尤其是小孩儿。
0: 是小朋友，就是给他回家的时候，对吧？我们说是这个体育锻炼，夏天游泳啊、打球啊、打乒乓球啊，各种体育锻炼回来满头大汗。
1: 嗯，
0: 这个点儿可能还得过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才吃饭。
1: 嗯，
0: 那给他先烤箱里面烤一烤，微波炉里面啊，包括像那个空气炸锅
1: 啊，
0: 对吧？再炸一炸，半个小时的时间，
1: 是
0: 马上就能出来一道菜，对吧？
1: 是的，
0: 你包括弄好以后，我可以切片拿个。保温盒拿到外面去吃也可以，
1: 也可以
0: 啊，出去旅游啊等等，其实都可以的啊。
1: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吃法做法非常的多样。
0: 嗯，
1: 本帮的五花叉烧特别根据咱们上海观众爱吃的口味调味的，而且也是我们上海观众买肉啊，真的不二的选择。上海艾森做肉制品是出名的，并且我们今天也是五花肉，就这个肥瘦比做叉烧是特别特别好的。
0: 是
1: 大组合最后的43组，自动订购完以后6盒装，194元左右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是什么说是一个熟食店拿过来的一个产品来销售，我们今天就上海SN帮大家啊，这个叉烧酱也弄好，新鲜的冷鲜肉帮大家调制好调味好，自己在家就能摆盘。哎，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烤出来以后切片给大家摆盘的。
0: 对，
1: 或者你做一个那种什么，就是那种滑蛋饭的这个配菜。
0: 对，
1: 这个你看摆盘以后整整齐齐，我们这个就是有五花肉这么一条啊，你看就是你切片以后，你看大小也很适中。
0: 对，就是你可以看每一片啊，就是它真的是
1: 肥瘦比刚刚好，对不对？你看这个就是肉的那种纹理，包括它那个腌入味，烤完以后那种油滋滋那个感觉。叉烧就是要吃热的，
0: 对，
1: 不是你外面烧腊店买回来，对吧？广式茶餐厅再打包回来的，是你家里面自己烤箱和微波炉可以新鲜出炉来吃的。
0: 这个味道都已经进去了啊，这无需大家说我再加什么其他的酱汁，不需要了，因为我们本身酱叉烧酱已经帮大家提前腌制好。然后刚才说一个滑蛋叉烧饭，
1: 是
0: 对吧？蔬菜色拉加个叉烧，
1: 有荤的了，对的。然后家里面你看跟这个就是。是蛋对吧？摊一个这样的饼，对不对？这种蛋白质呀，很好的营养摄入都非常的全面。炒菜也可以，你不是单单可以只把它当做那个就是叉烧，可以作为什么五花肉的肉片，
0: 可以。
1: 因为我们是腌制好的，有时候你家里面炒点那个时蔬，对吧？这种荤素搭配其实也很好的。
0: 是。
1: 还有你看炒这种什么豇豆呀、荷兰豆呀，都可以。
0: 你炒这个菜
1: 颜色搭配也漂亮。
0: 你炒这个菜以前是不是用腊肉的？腊肉说实话是少吃，对吧？因为它用什么样的肉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今天上海爱森用的是这个叉烧。
1: 哎，冷。鲜的五花肉，
0: 荤素都有了呀，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的。
0: 所以你像豇豆啊、荷兰豆啊、四季豆都可以吃，
1: 对的，教大家家里面弄起来特别的方便。
0: 对，
1: 如果是空气炸锅的话，180度的温度，30分钟、中间翻一次面就可以。油汪汪、油滋滋的，这个真的你看是你家里面可以这么做出来的，热乎乎的叉烧啊。
0: 是。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个你看上去油啊，其实它吃到口里面真的是香。
1: 对，
0: 就会让大家一口一口接着不停的。
1: 你自己进空气炸锅之前不用自己刷油的，我们里面所有这个腌制的这个肉本身，五花肉这个油脂，这个空气炸锅弄是没问题的。
0: 是，
1: 而且你看弹性十足，下刀以后看看横截面，
0: 你看到吗？
1: 你看看肉的纹理，
0: 看到吗？
1: 有筋有肥，对不对？而且你看这个就是肥瘦相间，这个比例特别的好。
0: 你看
1: 另外一面，你看看是不是？
0: 我就给大家切这一块。
1: 对，你甚至有的时候你是能够吃到它那个表面那个就是肥肉那个脆脆的那个口感的，
0: 滋滋
1: 滋冒着油的，
0: 对，
1: 特别好吃。看看是不是？这一口下去啊，肥肉瘦肉搭配的刚刚好。
0: 哎呀，不行了，我得尝一尝。
1: 来，我也来吃一块，特别好吃。有点烫，哎呦，就是那种微微烫口的那个又香，
0: 来
1: 对不对？
0: 红米饭，哎呦，太棒了。
1: 好赞，哇，那个肉汁油汪汪油滋滋，然后在你嘴巴里面是那种咸甜，
0: 对，
1: 它的那个甜口还是比较的入味的，
0: 对，
1: 特别好吃。我觉得你自己家里面你说那种什么腌肉呀，弄不太出来这样的一个味道的。今天上海爱森五花肉的本帮叉烧我们给你做到了，
0: 大组合快卖完了，各位只剩最后20来套，各位抓紧时间，好吃，然后今天的价格又不贵，然后吃的又放心。上海爱森用冷鲜肉拒绝冷冻肉，好吧，配料又干净，然后吃起来又方便，大热天不用起油锅了，有烤箱的用烤箱，有空气炸锅用空气炸锅，对吧？抓紧时间锁定大组合，今天啊，来199六盒，每盒算下来30来块钱。
1: 对的，你在自动订购完以后194元左右，这个对于这么好的肉，腌制好的，免化冻、免腌制，直接自己就去烹饪就可以了，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很方便。我们冷链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线是02151111。

0: 这个大家一定要自动订购啊，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大组合来说特别划算，30来块钱一份，368克一份，然后又是艾森的冷鲜肉，又是用到了叉烧酱帮大家调好了。
1: 对吧，
0: 里面是什么水啊、米酒啊，然后包括像碳酸氢钠，配料表也很干净。
1: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吃的很健康，肉也选择特别的好。很多观众其实啊，你如果说肉啊，有些那种什么肉骚气啊，大家是不喜欢吃的。上海艾森他们家这个五花肉，首先肉很放心，然后我们也是秘制调味儿，多种多样这种香辛料，通过低温的慢腌腌入味儿的。你家里面只要后续进烤箱或者进空气炸锅，不需要你再去调味儿，连解冻化冻都不需要，就是不需要你提前拿出来的。烤箱里面180度的这个温度，30分钟，那个空气炸锅是180度的温度，30分钟，烤箱里面我们是200度左右的温度，35到40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0: 对，就是你吃任何的肉制品，特别在夏天天热，你一定要选择有品牌的，对吧？然后上海艾森，我们说这个家门口的，我们说肉类的食堂供给啊，我们说是每天早上你就会发现买小排啊，买大排啊，买 对吧？买各种肉类产品，认准上海艾森的牌子。我们吃到现在啊，跟娇娇大概吃了好多口，没有任何的异味，它只有香味儿，
1: 是肉香味道很浓郁的，
0: 而且这个肉本身它也不塞牙，它也不柴，对吧？它也不过分油腻，你一定要稍微带点油，但是我们都给大家配比非常的科学，所以它吃到口里的就是甜，叉烧本身是一入口甜、咸、香，
1: 是吧？是的，
0: 就这个口感的层次，不需要大家再去腌制了，我这个直接帮大家调味都调好了，我们都很专业的帮大家弄好。
1: 对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免去夏天厨房里面，对吧？你烹饪很长时间又热，自己还要动手，对吧？可能也味道做的比较的一般，但是我们今天不一样，就是肉好，秘制调味儿，然后呢，给大家后续烹饪也很方便。所以我觉得今天你如果是买我们大组合1996大盒，冰箱里面你就备着，随时随地你想吃的话就拿出来，都不需要解冻，直接进空气炸锅、
0: 老人家可以给他们两盒呀。
1: 对啊，分一分家里面，
0: 对吧？
1: 你甚至有很多观众，我们今天6盒装都多订了好几组，
0: 一家3盒或者一家2盒分一分。我告诉你，这
1: 吃起来很快，
0: 天热
1: 太好吃了，
0: 谁都不愿意在厨房间多待。
1: 对的，
0: 我不用起油锅，我就空气炸锅、烤箱，
1: 对
0: 对吧？我又不会把这个热量带到外面来，我就对吧？你待半个小时以后好了，一条热热乎乎的。就跟我们熟食店买了没有任何区别的一款好的叉烧，但是我的肉类精选更上乘，对吧？我的味道入的更有味儿，我今天自己在家吃成本还更低。
1: 是的，大组合最后的只有17组了，抓紧时间。我们的6盒装性价比更高，每盒有368克，然后你本身订购我们还有商品积分，自动订购完以后194元左右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吧，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现在都是有的人定了小组合，但一看大组合更划算。划算在哪儿呢？是因为咱们大组合跟小组合之间差了49块钱。嗯，看吧，49，但是我多了两盒。
1: 对，
0: 多了两盒，每一盒368克，对吧？等于说是你多了7两肉呢。哎，对吧？
1: 是的，
0: 两盒就多了1斤4两肉呢。
1: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的6盒装性价比是更加高的。你自动订购完以后，除以每一盒的单盒30几块钱。
0: 对，
1: 里面就是正宗上海艾森的本帮的五花肉2大条。嗯，我们的分量是绝对不会少的。
0: 是，
1: 然后是直接可以烹饪，不需要你再去腌制或者解冻的，出来以后只要你烤完切片，
0: 是
1: 就是就像外面大饭店摆盘的五花肉叉烧，
0: 每一包都是这样的，368克，然后上海艾森的牌子，对吧？我们都知道上海艾森它就是用冷鲜肉做的，我们的配料里面很干净，就猪肉，然后再来就包括像我们的大豆分离蛋白、水、米酒、叉烧酱，都帮大家弄好了，
1: 秘制调味的叉烧酱、
0: 食用盐，好嘞，对，配料表很干净，
1: 对吧？对，他会说那种什么上色呀，或者那种什么那种味道是什么香精啊，
0: 没有
1: 不好的那种什么增香剂添加出来的，是我们的香辛料调味调的好，低温慢腌、把这个我们的好的那种香辛料腌到这个肉的纹理里面去。
0: 谁会拒绝这一盘叉烧放在面前，对吧？你缺的就是一瓶啤酒，
1: 大家只有抢，对不对？大家筷子都要下这个。盘子里面去夹、
0: 大家会说，哎呦，这个真的是很好吃。然后这夏天一定要注意，要多补充优质的蛋白质。
1: 是的，
0: 水里的鱼啊，对吧？陆地上的猪肉啊、牛肉啊、鸡蛋啊等等。

0: 因为为啥？你夏天其实出汗更多，消耗更大，你需要补充一些优质的高蛋白。那我觉得像这个艾森他精选的鲜肉啊，冷鲜肉也是很好吃，有嚼劲的。这就是哎，这种 QQ 弹弹，它本身是很自然的 Q 弹，没有加什么这种什么什么什么嫩肉粉啊，是没有任何东西添加，这就是我们的品质口碑。但是好吃的东西，就好像小时候春游的时候来一块叉烧。就这种味道，九个做米糕，
1: 打组合只有最后九组了，真的好吃。我觉得这个你买了以后会成为东方购物这个产品的回头客、老顾客的。还有你家里面做个那种滑蛋，或者弄个什么色拉都可以的。
0: 滑蛋叉烧饭也有了，色拉加点叉烧，对吧？加个绿蔬也可以，对吧？跟我们的这个果蔬切片炒一炒都可以。
1: 是的，还有空气炸锅弄起来很方便，180度的温度，30分钟搞定，中间只要翻个面就可以了。
0: 哇，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一盒打开，里面两大块的五花肉这个叉烧。哇，你看油汪汪、油滋滋的，
0: 是
1: 太想吃了，真的就像烧腊店刚刚烤完烤出来，你家里面可以有这样的叉烧。吃热乎的，吃冒着油的那种叉烧，
0: 但是它一点都不腻，反而是让大家觉得我吃了还想吃，对吧？来，我吃，
1: 切开看看我们这个肥瘦比肉的这个层次，有肥有瘦，对不对？而且那个五花肉，你看那种夹心的那种，
0: 对，
1: 是不是？肥瘦比我们把握的比较好的，
0: 哎，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看到它，
1: 大厨只有七组了，
0: 这
1: 弹性也很足，对不对？
0: 这一盘你切下来，这一条啊，估计都不够吃啊，对吧？小朋友这一个人就可能吃
1: 了一条。你要像周末，现在你家里面。孩子带着你的这个第三代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吃饭了，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一摆盘大家都疯抢的，特别好吃，
0: 好吃的，这个
1: 弹性十足，
0: 这一定要是这么吃，来一口。哎，
1: 这个我告诉你啊，一口你这个肉香、秘制调味的咸香味道，就是上海顾客喜欢那种什么本帮口味，很方便的，这个做起来，对不对？热乎的叉烧啊，对不对？不是你外面真的什么打包回来的，对不对？或者有些你说那个什么蔬菜店买了以后再拎回来的，就是吃一口热乎的正宗的五花叉烧，价格还很划算，
0: 对，划算啊！
1: 我们今天是6盒199元，其实这个单独一盒在外面你说50-60块一盒是要的，我们今天算下来单盒才30几块钱，自动订购完以后190几块钱，冷链给你送货到家，
0: 是，
1: 就是比小组和我们的四盒装150性价比要高。
0: 想吃的时候无需化冻，我们直接放在烤那个空气炸锅，就可以直接来炸了，
1: 是吧？
0: 没问题，好吧，抓紧时间锁定，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好的，最后九分钟，现在大组合好像已经所剩不多了啊。嗯，
1: 大组合因为性价比高，最后几套了。今天不仅是我们东方购本来很多老观众才看，我们的新观众也在看，做起来非常的方便。空气炸锅可以，烤箱也可以，你要把它自己化冻开，切肉片，当做五花肉的肉片来炒也可以。就是后续的烹饪你自己随心所欲，但是我今天保证好的肉，上海艾森大品牌，又是本帮口味的秘制腌制的五花肉的叉烧。叉烧就是要吃热乎的，也要吃肥瘦比特别好的。今天我们各个那种好叉烧的维度都满足大家了。
0: 你不要说我们 VCR 里放出来的，好像是这个有点像外面熟食店买来的，不是的，我们就是用我们今天的这个上海艾森的这一条这个冷鲜肉啊，帮大家叉烧包你全部腌制好，你在家里面完全可以一比一的复刻，你知道吗？
1: 是最后的五组了，大组合
0: 方便。
1: 是
0: 天热你谁都不高兴进厨房，但还得吃啊，怎么办？
1: 厨房里面你又没法什么有空调对吧？吹那个风扇不可能的，直火上面烹饪多热呀。
0: 我用空气炸锅可以吧？
1: 可以。
0: 烤箱可以吗？
1: 可以。
0: 可以的呀。
1: 对的，
0: 短短半个小时时间对吧，一个滋啦冒油，然后再来又是香甜可口，
1: 对，
0: 然后关键是优质的这种高蛋白啊。我们今天的冷鲜肉来自于上海艾森的品牌，今天带回家，而且真的是给家里面多一天一套菜。夏天我觉得像冷菜吃的会比较多，什么毛豆花生啊、海带啊、海蜇啊之类的，我就要吃点热的，像这个也是更好的一道大菜，也是一道下酒菜啊。
1: 是的，
0: 对吧？帮爸爸一道去地老酒店。
1: 对的，对，周末团聚的日子特别的好。然后我们说的这个就是你后续空气炸锅、烤箱怎么弄，大家不用记啊。我们的包装上面怎么样烹饪，烤箱和这个就是空气炸锅时间、温度都是告诉大家清清楚楚印在包装上面的。你现在要做的是把这个产品买下来，回去自己仔细的看，很简单。烤箱就是什么，我们的200度左右的温度。35分钟左右，空气炸锅就是180度，30分钟左右，中间只要翻个面就可以了，就等着烤完弄好出来，砧板上面一切，
0: 对，
1: 一摆盘，
0: 对，
1: 你就尽享美味吧，
0: 便当吧，方便吧，
1: 是的，
0: 你出了很多汗吗？没有呀，对吧？但是你正常也补充了很多一些优质的元素，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大组合在这个疯抢当中，有道理的，大小之间差了49块钱，但是我今天多了两盒，每一盒368克，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

0: 六分钟时间，建议大家把名额锁定。看我们这个步骤很简单，对吧？嗯、就是把它铺好锡箔纸上，然后你啥都不用做，嗯、就把它放进去，
1: 是
0: 半小时以后拿出来。
1: 是的，非常的方便。你再烤到十几分钟，对吧？空气炸锅十来分钟时间，真的肉香味道太浓了。除了艾森本身他们的肉好，我们这个秘制的这种本帮口味的调味也特别的好。
0: 对，
1: 弄完直接砧板上面一切，你薄切厚切都可以的。你摆盘以后，肥瘦比一看，哎呀，直接筷子来一块。太好吃了，
0: 对，
1: 这个味道真的就是啊，上海观众喜欢的咸甜口的叉烧口味。我们特别选用这个五花肉，这个部位也是有讲究，就是肥瘦比特别的好。
0: 你很难想象把一个肉能当零食吃，我们上海人就一直在吃叉烧嘛，
1: 对
0: 吧？你就当空口吃，当零食吃也可以吃。
1: 对，
0: 你国老酒啊，或者是吃吃饭啊，下下米饭也很好吃，很下饭的一道菜。
1: 对的，
0: 对吧？晚上的时候，我今天微波炉里吃完的这个菜啊，还在微波炉复热一下，我还能再吃，这很好吃啊，这道菜。
1: 对的，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方便啊，夏天厨房里面。真的不要起大油锅，对吧？烟熏火燎的，我们打造清凉厨房，交给空气炸锅或者说烤箱就可以了。
0: 对，
1: 这个产品其实今天我们也有很多的老观众家里面自己买，爸爸妈妈家里买，谁都想夏天省时省力的，
0: 对，
1: 冰箱里备那么几盒。
0: 对，这个我觉得跟父母分享一下挺好的。
1: 对的，
0: 对吧？
1: 小组合我们是四盒装150，大组合画面里面的六盒199元，本身有商品积分，还能够自动订购194元左右，全套给你送货到家。大组合你可以其实多订一些，冰箱里面只要放得下，拿出来烹饪就可以了，很方便的。
0: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最近几个月呢，大家发现其实装修的热度是非常的高涨，特别是在卫生间，特别是对于马桶的更换，大家说马桶的漏水啊、堵住啊、生锈啊等等，包括新房的装修需要一台好的智能马桶。现在的智能手机、智能的电动窗帘、智能的电视非常的流行，那智能的马桶对吧，我们说脚触感应的电容式的开关、离座的自动冲水，48项功能属于今天的有着150多年的贝朗，今天这台机器带回去，而且独享着我们国家的智能消费补贴，打完折之后大概在2000出头的价格，而且是一价全包包安装，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名额啊先锁定下来。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刚，听到王哥好，
1: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很多人说我这个马桶啊可能用了十几年了，甚至有人说我们家还不止，我家可能20多年了。您去看一下您的马桶啊，可能都已经什么呢，都上面的整个都已经毛掉了，
0: 对，
1: 整个你擦也擦不干净了，
0: 对，
1: 甚至最重要的是呢，关键是冲马桶冲不干净，始始终终你的这个卫生间啊总是觉得有一股臭味道，对吧？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要换马桶。那现在呢，很多人说我出去旅游，我到5星级宾馆一住，哎呀那个卫生间啊走过去，哎呀人家马桶是好，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而且还有暖水、暖风、暖座圈，全自动的功能，我能不能有？当然可以有。今天贝朗153年的历史啊给到大家。
0: 对，刚才大刚说了很多功能，我告诉你，今天我背后这张板上有48项功能，
1: 对，
0: 这么多功能，当年我们东方购买智能马桶算便宜的
1: 啊，对，
0: 对吧？也是开创了电视购物销售智能马桶的先河，也要1万多呢，
1: 是，
0: 对吧？那后来价格下来5-6千，但今天2000出头，你说我原来预算可能就只够买一个普通马桶的啊，
1: 而且功能还没那么多呢。
0: 今天普通马桶就是按键式的，
2: 对，
0: 但我可是智能的，
1: 是吧？
0: 自动翻盖、翻圈、离座自动冲水、暖水、暖圈、暖风，一步到位。好，那既然大家说5星级酒店呢，说这种智能马桶一定是标配了，
1: 那当然啦。
0: 好，那我们今天的造型，完全是不甘下风的，
1: 对，
0: 特别漂亮的一个侧脸，包括前脸侧，侧脸看啊，它是不是有点像那种高级游轮的豪华的这种
1: 侧脸？对，这种豪华度啊，都不用多说，一看就知道了。而且大家看上面的马桶的水箱没有了，
0: 没有了。哎，
1: 而且呢，你说很多智能盖板的不是也有一个水箱吗？它也没有了，所以整个感觉啊，简洁流畅，
0: 对，
1: 气派尊荣。
0: 原来有这个马桶的水箱，还有智能盖板的水箱，
1: 是
0: 两个一叠之后，你基本上坐
1: 就空间很小了。对不对啊？
0: 对吧？
1: 所以呢，你看啊，它整个流线型的设计非常漂亮啊，
0: 化繁为简，
1: 而且旁边的这个操作面板也没了。
0: 对，以前这个操作面板啊是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操作面板，对吧？大家很熟悉了，
1: 对啊，
0: 差不多宽度在5-6公分啊这样的一个宽度，
1: 10公分左右吧。
0: 正好会，你说我卡在家里浴室柜啊、淋浴房啊，对吧？你说这点公分数，我真的就放不下去，
1: 有的就放不下去，就享受不了这个啊冲冲啊、洗洗啊这个功能就没有了。
0: 而且它会接水管、接电线、
1: 对，
0: 接那个三插口的插头，所以它其实还会有很多盘根错节的电线。
1: 对，
0: 在卫生间比较潮气、湿度大的情况下，安全隐患是一个，
1: 对，
0: 对吧？然后清理打理起来也是蛮难的一件事儿。
1: 没错，
0: 今天我们这些都化繁为简。你看啊，我们今天这台智能一体机，这个给大家转过来之后，在我们的侧边，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些快捷按键。
1: 对，
0: 这些快捷按键，比如说冲水啦，啊，对吧？
1: 臀洗啊，腹洗啊，
0: 哎，
1: 对，完全给大家呢，就通过三个按键，而且这三个按键呢，大家看啊，它完全是跟我们整个侧面它是齐平的，它没有再凸出来任何一点点了。所以呢，你哪怕再小的，哪怕贴着墙放，它也不影响它的安装和使用。
0: 还真是，还真是。然后它的水管都是做了隐藏式的一个处理，都走我们的就是背面了，
1: 对，
0: 对吧？不走明线了，
1: 是
0: 对这个你看啊、哦。包括它正脸，对吧？
1: 对，
0: 上面的宽大，下面的收窄收腰，所以它本身不太占地方。
1: 对，
0: 你别看它上面，哎，臀圈它一定要大，
1: 是，
0: 那坐起来更加舒服。但是你落地如果一样大的话，就显得有点占地方了。
1: 对，
0: 对，
1: 甚至我连啊这个洗冲洗私密部位的这个水啊，我都是经过有过滤棒的，
0: 哎，
1: 啊，这个还是更加的干净和卫生
0: 了。这个都是很标配一个智能化了，因为你想啊，我冲在私密部位上，以前都是自来水，
1: 对，
0: 水箱水。哎呀，水箱水没有清理过，你就有点嫌弃，
1: 对啊，你心里总是有这个疙瘩的啊。
0: 但是我今天过滤之后呢，至少它是干净的，好吧？好，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台智能机，哎，我们叫它全功能啊，这台机器真的叫全功能，但这个价格你要去买的话，有可能买到叫轻智能，
1: 对，
0: 它只能是离座自动冲水，但是脚触感应的翻盖翻圈有吧？
1: 对，
0: 未必会改。
1: 来吧，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其实我们正常上厕所啊，男士到家第一件事情，来把这个盖子要翻起来，对吧？
0: 用手翻。
1: 第二件事情要把这个座圈翻起来，是吧？上完厕所之后还要按一下冲水按键，那这个三个动作全部要手要接触这个坐便器的。那我现在两手插口袋，我手插口袋了啊，我人过来之后呢，我只要脚走到这旁边，我感应一下。 翻盖，来，脚再感应第二下，翻圈。
0: 哟，
1: 上完厕所之后呢，我的手不用碰任何按键，
0: 是，
1: 再来一下，落盖落圈自动冲水，
0: 特别好。
1: 你看看，那好多人说为什么要落盖落圈呢？因为你有没有想过啊，大部分的上海家庭上面有一个毛巾架吧，那毛巾架上挂的是不是你的洗脸毛巾啊？那你这个马桶你有没有想过，每次砰一冲的时候，那个水雾夹杂着细菌粘在你的洗脸毛巾上面，
0: 是
1: 哈。是不是？所以它的设计非常好，落盖落圈，
0: 对，
1: 盖好之后在里面冲，没有细菌再腾起来了。
0: 这是一个，哎，这是一个我们说比较卫生的一个情况。
1: 是。
0: 另外一点就是，你如果说还是有一些朋友会忘记冲，
1: 对，
0: 对吧？你说我今天离开了，好了，马桶在那儿臭着，
1: 对，
0: 对吧？第二个人上去一看，哎呦，搁哪能堵啊？
1: 就是个，
0: 对吧？怎么上厕所啊？
1: 哎哎，
0: 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就离座了，对吧？你洗手，离座离开了，
1: 自动冲。
0: 自己冲。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给大家展示的刚才是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的功能。那么现在给大家看的是，就是我们电子盖板的功能。
0: 哎，
1: 那么首先来说呢，虽然现在是夏天啊，我们说你对这个暖圈的功能要求不高，但是呢，你春天、秋天、冬天啊，你三个季节呢，你可能都还是需要的。那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也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温度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给大家测一下这个温度啊，可能
0: 这是探头没电了
1: 探头没电了，
0: 但是我感觉，我用我的体温感觉是要比我的体表温度要热一些的。人的体表温度大概在36度左右，37度左右，对吧？它是要比我体表温度高的。
1: 是，
0: 如果要实测一下温度，应该在37.5度左右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它蛮舒服。你大热天三伏天关掉没问题的。但是刚才说了，春天、秋天、冬天这三个季节，
1: 那是
0: 及时雨啊，
1: 对不对？好，那就冲冲吧，冲一冲啊，
0: 冲了。冲之前啊，我告诉各位，它会先做一次润臂，
1: 对，
0: 也会做一次喷头清洁。
1: 因为呢，你可能男士和女士啊，你之前他我们都是不一样的，男士男士的喷头，女士女士的这个喷头孔，所以他每次出来都会自我清洁一下，前后位置可以移动。那么这样有什么好处呢？你人坐在那里，它的清洗的面积会增加，对吧？女性的私密部位呢，它用的是更加柔和的这个水柱，那么这样的话呢，更加柔和，范围更大，洗得更干净。
0: 而且跟大家再说一点啊，宽幅是不锈钢的。
1: 对了，
0: 不锈钢它抑制了细菌的滋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这个水是经过净化的，
1: 是，
0: 就是它冲到你的屁股上的这个水，它不是用那个水箱里的水直接冲的
1: 啊。
0: 因为我们在这台机器旁边还给大家装了一个贝朗独有的一个净化装置，
1: 对，
0: 一个过滤棒，
1: 对，
0: 所以它清洁起来，你这个水是特别干净卫生的。
1: 好嘞，好，我把它关了，
0: 关了啊，来，
1: 好了，演示第三项功能，那就是什么呢？
0: 暖风，
1: 暖风功能，暖风烘干呢，这个很需要的啊。那我们暖风烘干功能呢，它先是很人性化的，你看它先把冲一遍
0: 啊，
1: 为什么冲一遍？你想啊，你上完厕所那下面一大堆是吧，你要是热风吹过来，那这个味道你也受不了，对吧？所以它先把污物冲掉，把这个气味先给它冲掉之后，来，这个时候它风出来了，你看
0: 啊，
1: 所以你看啊，它的设计非常之合理，先把脏东西冲掉，再把暖风吹出来，哎，让你烘烘干，就非常舒服了，
0: 特别好。哎，当年我们卖一个三温暖的盖板也得2000多块钱，
1: 两千多，对对对，而且即热式的嘛。
0: 但是我今天这个马桶盖不光是三温暖的这个坐便盖板，我还带一个离座自动冲水。
1: 是，
0: 很多人说了，这个冲水的能力效果强不强？
1: 哎，
0: 我们眼见为实。
1: 好的，那么在考虑这个离座自动冲水之前呢，我们也顺便啊把这个马桶的冲力也给大家演示一下啊。那首先来说呢，我拿这个毛笔啊，我刷一点这个颜色上去啊。
0: 为啥刷这个颜色？
1: 因为很多人湿气比较大，那么尤其现在小龙虾呀、冰啤酒啊这样一吃之后呢，哎呀，
0: 挂壁，
1: 你这个冲来冲去冲不干净，对吧？这是第一个情况。那么第二个情况呢，你说哎呦这个量有点大，是吧？软软的、硬硬的全都有。
0: 哦呦，这个肠胃不是的问题啊。
1: 哎呀，便秘了，邦邦邦的硬的。好，这个呢软的，而且量呢它还比较大。好，这种情况之下啊，来，
0: 这么多吗？
1: 这么多，好吧，硬的软的全都有，而且旁边还挂壁了。那我现在人先离开这个座位，你看人离座，
0: 3、2、1，来，
1: 自动冲水。
0: 哎，
1: 离座自动冲水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很多年纪大的人忘记性比较大了，忘记冲了，哎呦，第二个人去上厕所的时候就要埋怨了，就要吵架了，你怎么忘记冲了呀？这个味道我怎么受得了呀？家里面卫生间总是有一股味道，对不对
0: 啊？你看啊，刚才我们的演示的这个数量还不少呢，
1: 是
0: 轻的、重的，然后材质还有软的、硬的，
1: 对，
0: 对吧？一气而下，对吧？全都冲得干净，
1: 对，
0: 冲干净了还不算，我还省水。
1: 对，我们这款呢，我们这个是叫 一级水效。什么叫一级水效呢？我们正常家庭里面冲啊，一次大冲小冲它是不分的，差不多就是6升水。那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大冲只有5升，小升呢只有3.5升。你要知道这个是省的非常少，小升只有三点，小冲3.5升，大冲也只有5升。你想你这样每次省下来的水啊，小号你每天14好了，你省多少水啊？
0: 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啊，哎，我今天也没有大小冲的按键啊，我怎么来区别？它是根据你落座时间
2: 对。
0: 基本上男士的小号99.9%都是小冲吧，
1: 对，1分钟以内，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而且这个水效标识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在这里，来，我们说家电它有那种节能标识，对吧？我们有水效，
1: 一级水效，所以我们才能够享受国家补贴、消费补贴啊。
0: 是的，来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所有的功能啊。我们这个机器旁边是有着快捷按键，当然你说我想更加享受一下它的舒适的便利程度，我还有着各种48项功能，全都在这个白色的遥控面板上面，对吧？比如说像我们的冲水和停止是一个按键，这个很人性化。然后再来，我是臀部清洗，我是女性私密部位的清洗，我是暖风烘干，对吧？我坐圈温度、水的温度、水流模式，通通可以调整。小夜灯，所以把它变成文字来叙述的话，就是我身后的这一张，罗列了整整48项的功能。你说光，哎，智能化的科技，脚触感应的翻盖和翻圈，男士要做到这一步，对吧？好，再来。脚触感应的冲水离座自动冲，哎，这是不是智能化的设备？
2: 对。
0: 而为了这个智能化设备，我给你配的是智能的冲洗分离，就是冲污物的水和你冲在私密部位上的水，它是两路水，
1: 对，完全不交叉，
0: 对吧？哎，
1: 更符合咱们上海啊阿姨们的爱干净、爱卫生的这个好习惯啊。
0: 然后大小冲还给你做到根据落座时间的长短给你区分，小冲只有3.5，哎，这个好像是最少的一个，
1: 最少了，没有比它更少了啊，
0: 省水啊，
1: 对，省水，小冲一次3.5升，
0: 省了你以前
1: 一次6升。像差不多就省了2.5升啊，
0: 以前
1: 厉害的，
0: 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对吧？可能为了省水，拿一盆洗澡水去接，接完之后再去倒冲厕所，那一盆水，可比这3.5升要多吧？
1: 是是，
0: 咱们今天来小冲3.5升，大冲也不过就4.8升，
1: 对
0: 对吧？好，接下来所有的一些设备是我们的一些高端的人性化的一些智能设备，对吧？即热式的盖板、座圈的加热、臀部的清洗、暖风烘干，还有移动清洗，
1: 对。
0: 对吧？它可以前后宽幅移动，
1: 对，哦，人不动水动，哎，
0: 冲射的面积会更大一些。
1: 对，
0: 然后4G温感，快捷键的一个侧边按键等等，甚至还有什么？给大家看一下，冷热按摩，对吧？然后 IPX4级防水，对吧？低压保护、漏电保护、泄压保护等等等等，总共反正是有着林林总总48项。好，这个价格我告诉你，在门店当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贝朗啊，
1: 对。
0: 百年的工厂，
1: 是
0: 1873年成立，到今年应该就是
1: 153年，
0: 53年的时间了，好吧？好，门店的官方售价是
1: 6999，差1块钱7000，因为它48项功能。
0: 常规促销价格是
1: 2799。
0: 今天啊，一级水效
1: 是
0: 消费补贴打了一个85折，
1: 对，
0: 打掉将近420啊，到手价格多少钱？
1: 2379块1.5毛，有零有整，对，
0: 精确到位了，
1: 对，
0: 就差不多就2780这个价格，好吧？好，
1: 2380啊，
0: 2380，对不起，2380。好，2380，我再次强调一下，这是一台全功能的，
1: 是
0: 没有短板的机器。
1: 对，
0: 暖水、暖圈、暖风，离座自动冲、自动翻盖、自动翻圈，足足有48项功能全在上面。
1: 是，
0: 好吧？但有的人说了，我既然是我27999，我享受15%的折扣啊，怎么享受啊？
1: 对，因为考虑到很多年纪大的人呢，手机操作呀，包括他这个领券呢，他确实不是太熟练，也怕你损失了这419块钱，所以呢，我们来帮助你啊。首先，你今天不用付钱，券到付款，你只需要订购锁定在本档节目的锁定名额，券配送的方式到您家。然后呢，拿好券之后呢，咱们专人上门，手机付款银闪付啊。这个时候你看清楚了，我们支付的时候呢，你直接就付2379块1.5毛，我们会帮你当时就减掉了我们的15%的国补，419块8.5毛，所以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你就看你最终付多少。如果他还是付2799的，那你就不用付了，
0: 你高于这个价格，
1: 对，你高于这个价，你可以把它截图截下来啊，我留点时间给你截图。然后呢，我们整个国补的产品啊，需要在2026年12月31号前呢完成送货就可以了，到现在呢还有半年的时间啊，所以
2: 以呢，不需要你自己啊再去手机领啊，怎么弄啊弄半天。
0: 新房的装修想定的话，也可以存储半年，
2: 完全没问题，完全没问题。而且今天呢，我们还送给大家呢，是范娜的新疆棉的床上用品全棉四件套啊，这个呢也是价值698块钱啊，这个呢下次可能就不一定送了，也是我们年终大促的给大家的一个加赠。
0: 领完券之后，我们的流程是什么呢？
2: 好，我们首先啊，领完券之后，咱们约定时间，免费的送货啊，然后呢，免费的拆旧，免费的安装。那有人说了，这个送货有的时候他先送过来，我再上安装再来一批人，我是不是要等他两次啊？一般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你看，送货安装同一天完成，同一批人就送货安装一起帮你完成了。安装有效期我们到12月31号。
0: 关键我们的价格不是2799，是2799再打85折，是每个人都能领都能享受。
2: 2379，
0: 我们是包交包会的。
2: 对，
0: 也就是上门之后会有一个人专门帮你领券，只要你高于这个价格不要付钱了，
2: 保证领到。好吧，保证领到，如果领不到不要付钱。
0: 对，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这是智能的贝朗一体机啊，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我觉得现代化的卫生间啊，其实一台智能马桶是标配了，对吧？我们以前说智能马桶价格真的是蛮高的，
1: 对，
0: 万把块钱接近万元，
1: 对。所以呢，但是呢，我们想啊，这也是一种非常享受的一个过程，尤其是你花了钱是吧，一两千块钱五星级宾馆住一晚上，除了它很好的环境之外呢，它的一些硬装它做的也是非常不错的。比如说像我们这个马桶啊，一般五星级马桶现在标配的可能都是啊我们的全智能的这个马桶翻盖啊、翻圈啊，包括啊暖风啊、暖水啊，这些功能呢其实它都有。所以好多人呢都是旅游住宿过之后觉得，哎呀，我家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让我享受啊每天五星级宾馆的上厕所的这个感受，对吧？现在你看看我们真的中国工业啊确确实实它的发展的非常迅速，也卷得很厉害，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价格做到呢平常百姓家。
0: 今天每个人都能享受15%的国补
1: 吗？可以啊，我们都可以享受国补，因为我们是一级水校啊，那正好在国补的范围当中。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省了将近420块钱，你不要小看
0: 啊。怎么省啊？
1: 哎，我们就是领券嘛，对吧？那你说我不会领怎么办？没关系的，咱们呢是专人上门帮你来领券。这个券呢领好之后呢，直接给你减了将近420块钱，你就按照减好之后的钱来支付就可以了。如果高于这个价格，您完全可以不用支付了。
0: 我相信啊，很多人都说，哎呦，这个很好，对吧？老人家哪怕说子女不在身边，
1: 对，
0: 我们都可以让老人家有人帮忙。
1: 对，
0: 那你说实在是我想给父母直接来操作，可不可以？也没问题。云闪付，我也有，大纲也有，
1: 对，
0: 对吧？云闪付点开之后，它有一个线下家电即时摇号，点进去，每个人都能中。每个人都能中的，我已经领过好几次了啊，就是不同的品类它能领一次，
1: 对，
0: 对吧？比如说你手机手表各算一次，各算一次，那你像这种智能家电也算一次，
1: 对。
0: 所以领完券之后直接打15%的85折折扣，好不好？所以每个人都能享受啊，不是说我今天要等等摇号能不能摇中，对吧？
1: 对，
0: 来，每个人100%中奖啊，这是一个。
1: 这个呢完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你只要下单一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这400多块钱保证帮你省下来。
0: 而且很多人说，那这个智能机老人家用起来方不方便啊？
1: 那肯定方便呀，全程不用你动手了呀，对吧？以前你说你盖子还要翻一翻吧，你再怎么样的你还得弯个腰吧。
0: 但我怎么样让它做到自己翻盖呢？
1: 我们在这个落地的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个电容式的感应区，你只要人走过去，你的脚总会是站在地方的呀，你把这个脚往这个地方稍微的靠近一点，它就翻盖了，再靠一次它就翻圈了，把脚再靠一次它就小号自动冲水了。所以你看全程手不用触碰任何的按键，而且呢你的腰也不用弯下来，就是更让我们啊上厕所的时候更加的省心省力，也更加的卫生干净。
0: 你要给老人家来定的话，各位放心啊，为啥？就是大家会说这个东西它要比原来红外线感应来得更灵敏。
1: 对，
0: 就是在这里靠近大纲这边，
1: 是吗？就这个地方，
0: 就这个地方，
1: 你看这里它有一个红，就是我们的感应区。
0: 应区
1: 以前呢是红外线的，现在是电容感应区。
0: 对，
1: 这个感应区呢，你只要过去，哎，你看一下，
0: 一下
1: 我比如说我手搭一下，你看，喏，翻盖了。
0: 翻了。
1: 喏，你比如说再搭一下啊，翻圈。当然你上厕所的时候，我不可能弯腰，我就这样人过来，是吧？
0: 上厕所的时候
1: 我就这样感应一下。
0: 落地的，你看
1: 它落地的，啊，我再按一下，它是落盖落圈再冲水。你看里面有冲水的声音，听到没有？
0: 对。
1: 为什么要落盖？因为落了盖之后呢，它这个再冲水啊，这个水汽它就不会啊喷上来。这个水汽呢，往往夹杂着细菌，而我们上面基本上都是马桶上面有一个毛巾架挂了毛巾的，
0: 对，
1: 这样就更卫生了。
0: 爱干净的朋友可以找到它。然后呢，我们今天是智能化的，忘记冲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它自己落盖子啊。给大家总结一下，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包括贝朗其他的这种系列产品的一些特点和优势。第一个，电容式。所以很多老人家说，哎呦，不会用是不是很得贴着很紧？不需要的，
1: 不需要，
0: 只要在、这个、
1: 靠近就行，
0: 靠近它就可以。哎，
1: 但是它跟以前的那个远红外那不一样，那个太灵敏了，你稍微走过去，人还没靠近，它就啪翻起来了，有的时候吓一跳。
0: 手机叫电容屏、
1: 对，电容屏，
0: 电容屏灵敏度也很高，
1: 对，
0: 但也不至于说我稍微掉根头发丝它就会，
1: 对，它就反应了，
0: 没有
1: 了啊，不会了。
0: 好，我们说电容的这种脚触感应。
1: 对，
0: 第二个。冲洗叫分离双水，
1: 这个特别好啊，因为很多人担心，哎呦，你说你这个又是 冲这个大号的，哎，然后呢一会儿又来洗我的屁屁的，嗯，那到底这个干净不干净啊？我跟你讲，冲大号的、冲小号的，它是专门的冲马桶的那一路水，还有是什么呢？清洁清洗的一路水，完全水路分开，嗯，而且我们在清洗的那一路的前端还给你装了一个过滤器，过滤棒，
0: 干净到家，
1: 那就干净到家了，
0: 干净到家了，
1: 对不对啊？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啊。
0: 自动识别大小冲，就根据你落座时间，男士就是小冲呀，
1: 对，
0: 小号嘛就是小冲，就
1: 是
0: 是吧？十几秒钟的事情，对吧？来，而且它小冲多少时间啊？多少升啊？
1: 对，
0: 3.5升啊。
1: 对呀。这个确确实实是非常省水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达到了一级水效，非常省水的一个概念了，
0: 这个水温、风温、四季节能温感，
1: 对，
0: 好吧，好，还是说到这个价格，我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价格，来，价格是王道，每个人，对吧？我们都能领券，消费补贴15%，
1: 对，
0: 打了85折啊，每个人省420块钱，
1: 这个难得的，
0: 没有云闪付的朋友，我们有人专门上门帮你去领。
1: 对，
0: 你说已经有了，那就赶紧替父母先把它及时摇号，直接点进去，
1: 对，
0: 就能享受85折，到手价格2380，
1: 差420了将近。
0: 哎，2300多，原来你的预算是买一个普通马桶吧？啊，大小冲啊，有按键呀，容易什么生锈啊，那绳儿还会掉啊，还有个高大的水箱，马上要好看，对吧？我告诉你，今天这台智能机也就2300多。
1: 对呀，你其实说句实话，正常你买个马桶的价格，你把智能一体机买回去了，
0: 是。
1: 今天怎么来定啊？今天呢，其实不用花钱，咱们就劝到付款，好不好？劝到付款，你今天就是在直播当中就定一个名额就可以了。劝到配到你家之后呢，我们再好专人上门来手机付款，用的是云闪付。你不用管他怎么付，你不用管，我也不用搞得那么复杂，我只需要记得我到时候最终实际支付了2379.15块，而不是2799，好吧？我真的就给你省了419块多，哎，这个你把它截图截下来，你到时候你只付这个，多一分你就不要付，对吧？包括我们整个产品，它是在12月31号之前完成送货就可以了。
0: 这个每个人都能领奖，
1: 对，
0: 每个人都能领这个15%的补贴，多好的事儿，省了400多，这个还真的不是一般的这种消费补贴了，这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的一项政策，好吧？然后再来这台机器的外观，你看侧脸是不是非常磅礴有力？
1: 对，
0: 正脸是不是特别高大上？
1: 对，
0: 对吧？
1: 优雅。而且呢，它给人这种非常气派和现代的感觉。
0: 宽大的座圈是让你如厕很舒服，但是底下做了一定的收腰，就是落地不占地方。
1: 哎，一块瓷砖就差不多了。
0: 本来就不大，对吧？你说再大一个，很笨笨重重的一台机器，看上去又得，对吧？绕着走，
1: 对
0: 吧？走路也不方便，然后又占地方。哎，我做了一个收腰，然后再来看，你看它是一级水效，
1: 是
0: 因为一级水效，所以才能够享受85%的折扣啊。
1: 对，一级水效就意味着什么？小冲一次才3.5升，哎，你原来冲一次要6升水，你看你就每冲一次省了2.5升水。
0: 是是是，然后再来看，我们以前说这种普通的马桶，它还有一个水箱蛮大的，
1: 对，
0: 蛮高的。我们有吗？
1: 没了，
0: 没有了，对吧？但是我们冲力一点都不少啊。
1: 对，我们把这个水箱下置了啊。我们这个其实这个马桶好在什么地方？它是有水箱在下面。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三温暖盖板本身还配一个水箱的，这个水箱也没有了。
1: 也是，对，也给你省掉了，
0: 也给大家省掉了。然后旁边大家会说，哎呦，那你以前那个盖板旁边不是有个操作面板吗？来，你看。7-8公分、10公分这么一个宽度，你说以前占地方吗？哎，多多少少还是占点地方的啊，放不进去也有可能的。但我今天来。全部省掉了，
1: 对，
0: 我都有一个智能的遥控按键，它可以拿在手上，也可以挂在墙上。你看像这样，对吧？挂在墙上都没问题。好，那说一千道一万，这台机器多智能啊！我们先来操作演示一番，好吧？
1: 好的，你的手再也不用触碰任何的地方，手插口袋，你只要走过来，走到马桶旁边，把这个脚放在这个感应区，感应一下，翻盖，
0: 自动翻盖，
1: 来吧，男士。女士就这样上厕所了，男士再来翻个圈的，对吧？来，再自动翻圈。那上完厕所之后，不要小号冲一下吗？也不用再按键了，再来感应一下，它落盖落圈再自动冲水。
0: 3.5升，
1: 才用了3.5升水，
0: 对吧？
1: 冲得又干净又省水，对吧？哇，
0: 真的好，哎，真的好。然后再来给大家操作几个演示啊，我们说第一个。
1: 对，
0: 除了自动翻盖翻圈之外，我们还有一个三温暖的盖板，
1: 对，
0: 暖座圈、暖水流、暖风烘干。我们先来看一下它暖座圈，刚才已经测过温度了，差不多在37-8度左右啊。
1: 是，
0: 然后再来我们的水流，你看，哎，水流也是暖的啊。
1: 是
0: 啊，
1: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呢，你就不用担心啊，它这个到底是哎，你说它这个日冷不冷呀，水冰不冰呀，完全不会的啊。好，我们可以给你来测一下，
0: 有温度了吗？
1: 这个温度啊。
2: 那33.4度，
1: 那这个就非常舒服了，对吧？它不是凉水，包括坐圈，我现在也把它开在那儿的啊，你给大家测一下，33.6，对吧？那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夏天你可以把它关了，但是春天、秋天、冬天三个季节有暖坐圈跟没暖坐圈，你的感受是天壤之别。
0: 我们的坐圈温度、水的温度，包括它吹出来的风温，都是可以调节的。
1: 对，
0: 都是可以调节的，好吧？好，不锈钢的喷头，男女分开的喷射方式，
1: 对，前后移动，
0: 好吧？然后再来，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暖风烘干，
1: 是
0: 暖风烘干啊，它特别好的功能是在于，它在烘之前把你的污物，对吧？除了大号小号的污，先给你冲掉，
1: 冲掉之后再来吹风。哎，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这个风啊，它就不会夹杂着一股味道，所以这也是非常人性化的一个设计。
0: 好，把它关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作为一个智能马桶，它本身的冲力是不是强？有的人说，哎呦，智能马桶是不是一个样子货？哎，真的要它，很重要的时候，对吧？比如说排泄量比较大，
1: 对，
0: 比如说我有点
1: 这个是比较厉害了啊，
0: 痰湿体质，我排泄物有点挂壁，这种情况。会不会冲不干净啊？
1: 来吧，那我们就来看啊。首先黏黏腻腻的啊，这个就是挺恶心的，也冲来冲去冲不干净。第二呢，如果说有便秘的，那前面像羊粪蛋子一样的邦邦硬的，是吧？那有人说我昨天吃多了，有点软和了，而且呢啪啦啪啦量也很大的。那现在你看一下冲不冲得干净？我呢也不用手按键，直接人走开，离座自动冲水，自动冲呀。
0: 对，
1: 你人走开。他就自动冲，
0: 所以小朋友啊，有的时候他都会忘记冲，
1: 他忙着要去玩，哎，你知道吗？上完厕所，哎呀，快递就不行了。
0: 对呀，啊，
1: 哎呦，交给老宁，对吧？他这个忘记性啊比较大了，老是忘记冲，哎呦，后面的人就觉得很头大了，对不对？
0: 对，所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有着48项零零总总的功能，这说明我们这台机器真正的全自动全功能。然后它作为智能化的一些功能上面有智能的脚杆翻盖翻圈。冲水自动冲，好吧，智能化。然后再来，我们人性化的设置是什么？极热式的盖板加热，对吧？极热式出水啊，极热式出水，只要你人不离座，源源不断的都是热水出来，不会说我今天储热式的啊，一段热水过去，剩下的都是冷水，不是的，好吧？然后再来，坐圈加热、臀部清洗、女性清洗、暖风烘干、儿童清洗、移动清洗。你看啊，它的档位调节很多，水压可以调。水温可以调，风温可以调，坐温也可以调，啊，这个已经很全了。
1: 那当然非常精细了，
0: 这个配的真的很全了。
1: 对，
0: 然后柔光小夜灯，半夜三更你要上个厕所的，只要一打开自动翻盖，它就小夜灯开起来了。
1: 对，
0: 你就对得准，
1: 不用开大灯，而且呢，你也不会把自己的睡意给搅醒。
0: 然后再来前置过滤器，这个很重要，就是冲到你的私密部位上的那些水流，不再像以前早期的那种老款机器，
1: 对，
0: 用的是自来水，不是的啊。
1: 81位顾客已经订购了，哎，今天购买的速度非常快啊。
0: 是是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我们今天是可以独享85折的折扣。
1: 对，
0: 好吧，每个人都能享受吗？
1: 都能享受的啊。我们首先来说呢，这个价格呢，如果到门店去买的话呢，6999。
0: 基本上官方售价就是这个价格，
1: 是
0: 6999，
1: 差1块钱7000嘛。
0: 你就算官方售价打85折，省掉15%，
1: 对啊，
0: 对吧？你想想看也是多少？
1: 差不多也要花到5000多块钱
0: ，
1: 对，5000多块钱。
0: 好，我们今天是2799打85折，
1: 对啊，
0: 省掉420块钱，
1: 是，
0: 哎，到手价格2380。
1: 对，你就记住这个价格，哎，你不要管2700多、6000多，这个事情已经现在跟你没关系了，
0: 是
1: 因为我们现在东方购物享受，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它有国补啊，消费补贴，那你怎么办呢？今天不花钱，今天就是在定一个锁定一个补贴名额，然后券配送。啊，到您家专门有人的帮你来操作手机付款，包括银闪付，对吧？你只要记得你最终付了2379.15块就对了，超过这个价格的你不要付，那就行了嘛，对吧？至于他怎么帮你。

0: 是698块钱的专柜价格。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这台机器确确实实几乎是没有短板了。
0: 对啊，
1: 一步到位的选择，可以再用上个10年，
0: 没问题，
1: 没问题，好吧，抓紧时间，021-511-9900。

0: 好的，现在订购速度真的很快啊，大家也是听懂了看明白了，觉得这台机器确确实实是值得你入手的。
1: 对，
0: 对吧？因为我们说以前这个价格确确实实六七千块钱，大家有点望而却步，确实价格很高，更早的时候还更高呢，
1: 对，上万块钱呢，
0: 对吧？但是今天的这个价格是2799，再打85折。
1: 哎呦，这个厉害了，才2300多块钱。
0: 对，
1: 而且这个价格呢，我们是一价全包了，包括了送货，包括了拆旧，包括了安装。那而且呢，这个价格我说句实话，它享受的却是48项功能。这个呢，我们说，如果说啊，你家里面马桶刚刚买的，那完全不用考虑。但是如果说您家里的马桶超过10年、超过15年了，好多马桶呢都已经冲不干净了，很多马桶的擦也擦不干净了，还有很多人说我家就没有那个洗洗刷刷冲冲的这个功能的。那我告诉你，今天趁我们有国补优惠的这个机会啊，而且2300多块钱，你不是买一个普通马桶，是48项功能的全智能马桶。
0: 所以我觉得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功能确确实实每个人日常生活都要用得到。
1: 对，
0: 上厕所你以前手动翻盖，我是自动翻盖。
1: 对，
0: 以前是手动是按那个按键，我今天是离座自动冲。
1: 你哪怕上厕所小冲，你也花到6升水。
0: 我们今天
1: 3.5升水，你省不省省的水费不是你自己的吗？
0: 最早的盖板，包括前2年盖板，它冲的水还是一路水。
1: 对，
0: 我是2路水，我还带了一个
1: 过滤棒。
0: 过滤棒，
1: 对，
0: 啊，这多好呀！
1: 对啊，所以冲洗私密部位的你再也不用担心了，因为上海很多我们的阿姨啊，我们的阿妈妈呀，她非常讲究卫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活习惯。但是很多设备她做不到，我们这个设备就配合你的好习惯。
0: 2000多块钱你就买一个普通马桶的价格，今天是智能一体机带回去。很多人说，哎呦，给爸妈用，给年纪大一点的人用，会不会用啊？他以为我都有哪能呗？
1: 哎呦，隔壁都手按按键，他连按键都不需要用
0: 了。你会用遥控器吧？遥控器遥控开关，遥控你的空调、电视，一样用它。它甚至要比你用手机来的更方便。
1: 对，
0: 手机你还要记密码，
1: 哎
0: 啊等等，对吧？打开等等，我这个只要靠近它。我们再请大哥来演示一下。
1: 好嘞，你看啊，手不用碰什么翻盖啊、翻圈啊，你手脏不脏啊？你也用，我也用。
0: 对啊，
1: 我现在手插口袋，
0: 哎，
1: 然后呢，人走过去。当然了，它现在它其实是落地的
0: 啊，落地。
1: 我们只是让它抬高，让你看得更加清楚啊。我脚感应一下，
0: 哎，自动翻盖，
1: 好吧。
0: 自动翻圈，
1: 男士再上厕所把圈翻开，自动的
0: 上完厕所了，
1: 上完厕所再来一下，落圈落盖加上自动冲水，而且这个冲水它只用了3.5升，是一级水效。
0: 就我们自己平时使用下来的习惯是这样的，大纲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特地去点了一下那个电容式的感应区，在这里，
1: 对，
0: 在这个地方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1: 那就这个位置，
0: 就这个位置，看好了，就这个位置
1: 啊，
0: 这里，
1: 对，侧面啊，就这个位置。
0: 但是你在日常使用，只要你能在吐啊。对吧？或者你下
1: 靠近一下就可以了，
0: 只要你靠近它，
1: 对，
0: 它自己会打开的。
1: 是，
0: 你不用担心，哪怕你上完厕所了，
1: 哎，
0: 它也会自己关盖子，自己冲。它只要关上盖子，就自己冲水了。
1: 是，
0: 特别智能，好吧？好，除此之外，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台机器还有什么功能啊？来，三温暖盖板呀。
1: 对，首先啊，我们说这个温暖的这件事情啊，我们以前马桶，你说，到了冬天，你是不是要套个什么马桶套子呀？为什么呀？冰冰冷的你受不了呀？但是你看。我的这个温度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温度来测一下，
0: 啊，
1: 你看大概是，来我来测一下啊，能32.6度，对吧？那这个温度就可以了，你甚至夏天你就把它关掉，对吧？那就完全没问题。
0: 那我出的水是不是也热的呀？
1: 来吧，我们也测一下
0: 啊，
1: 这个水的温度啊
0: 也是32.6度，
1: 32.6度，哎，好吧，这个就是温度就出来了，
0: 很好，因为它是暖水之后啊，它能更好的起到一个软化你板结的，比如说大便啊等等那些，因为天热啊，确确实实人容易上火嘛。
1: 是，
0: 然后再来看一个细节啊，这是我们不锈钢的喷头，
1: 哎
0: 以前记得了，我们叫塑料喷头，
1: 对，
0: 跟着
1: 时间长了发黄了，
0: 哎呦，不锈钢。
1: 不锈钢就老清爽了呀，对吧？而且不容易滋生细菌嘛。
0: 而且它是扁平的，
1: 对，
0: 我们叫宽幅清洗，
1: 是
0: 喷射面积也很大。还有它喷的水可不是自来水啊。
1: 对，这个跟那个冲马桶那个水完全是2路水，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的。以前可能没有分得那么细，现在完全是2路水，而且在喷出来之前它还加了一个过滤棒，所以这个水更干净。
0: 就在这里啊，看好了，2路水，我们用这样的一张图示给你告诉你。冲洗污物的水叫冲厕水路，看清楚，叫冲厕水路。好，冲洗你私密部位的水叫清洗水路。好，这2路水，一个排水管进来，总阀进来，它分成2路了，所以这就是更加干净卫生的水。而且冲洗私密部位的水不但分开，而且今天还加了一根过滤棒。
1: 对，
0: 所以大家说，哎呦，在夏天容易什么细菌的什么交叉感染啦，细菌的一些滋生啦，这种情况就大幅度降低了。
1: 对了，
0: 好不好？
1: 嗯，
0: 好。除此之外，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还有个功能叫 我们叫离座自动冲水，
2: 对，
0: 你看它的旋风式的，
2: 是是是，
0: 旋风式漩涡。
1: 你看它刚才首先啊，把这个旁边挂壁的这个东西全都给它冲干净了，
2: 对，
1: 对吧？那么你想啊，这个如果说你比较黏的情况之下，你看啊，它啪一下子它就可以冲干净了。
0: 对，
1: 但是另外一个呢，可能情况更多，比如说啊。这两天好几天没有上厕所了，出来呢硬邦邦的羊粪袋一样的，你看啪啦啪啦啪啦进去这一大堆，那就难冲嘞。再来一个是什么呢？还有昨天比如火锅吃多了，啤酒喝多了，好了，那一大堆又大又软的，那这些进去之后，我现在要做的是不用按按键，人只要一离开，你看，
0: 来，哎呦，离开它就自己冲了，
1: 几秒钟之内它就自动感应到你的人离开了，它就用五升的水来帮你做，
0: 然后它叫自动识别大小冲，看好了，就是根据你落座时间，
1: 对，
0: 你差不多大号如果能控制在它的那个时间范围之内，你也能享受这个3.5升啊，对吧？所以你看好了，那男士的小号就肯定铁定是小号，就是小冲，大小冲3.3、4.8，
1: 对，
0: 每一次省了1.5升啊，
1: 是
0: 你以前大小同样的升数。大小号同样的升数，我小号也要用4.8升啊，
1: 就是更省水
0: 了。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门店官方售价7000块钱，
1: 对，
0: 东方购常规售价2799，今天再给大家打85折，省了15%，省了400多，
1: 419.85块。那怎么来省？怎么来领到这一点？很多时候我手机操作不来，我子女不在身边，我怎么来领？我也很想要这个补贴，怎么办啊？先领券。今天不要付钱，今天是券到付款，你只要抢一个名额就可以了。到时候师傅上门来帮你来操作，指导你来操作，专人上门，手机付款，云闪付，对吧？你只要记得你付的钱是多少，2379.15块，这是已经补贴后的价格，好吧？这个补贴后的价格2300多，超过1分钱你都不要付。然后呢，我们这个时间啊，它是要求到12月31号之前啊送货完成就可以了。至于你说送货拆旧花不花钱，你看全都是免费的，好吧？这都是给大家带来的安装啊，包括售后上的福利。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先抢名额，抢到名额享受85折。
1: 对，
0: 抢不到的各位就东方购物常规售价2799，多400块钱呢。
1: 对，
0: 420块钱呢。
1: 啊，这个还是要的啊，将近400，而且还不止420呢。我们今天还送给大家的是什么呢？富安娜的新疆棉的4件套啊，这个呢是在我们活动期间才会有的，
0: 对，
1: 698块钱。那下次真的不一定看得到了，
0: 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最后没几分钟了啊，六分多钟时间啊，备货更少了啊，各位抓紧时间，这个也是蛮长时间没有来了、啊、
1: 确实
0: 也是在我们家装季到来的时候，六月份对吧，六月份我们说我这两天刚换了一个马桶，刚才跟大家说、啊、
1: 对对对，
0: 也像啊，确确实实这个性价比蛮高的，我今天这个贝朗马桶真的奉劝大家一句，有些东西该换就得换，
2: 对，因为他前面刚跟我说了，前两天他们家马桶出了问题之后的各种窘态，各种不方便的地方，哎呀，马桶这个东西啊，他其实他默默工作，
0: 对，
2: 他不出问题的时候你一点不觉得的，但是他一旦出问题，家里要乱套了，
0: 对，
2: 所以我跟你讲，像冲不干净的，像洗不干净的，像有些配件你已经买不到的，我跟你讲，今天都可以趁着我们消费补贴15%的这个机会啊，赶紧把它买好。
0: 2000出头嘛，原来大家说买一个连体马桶，
2: 哎，
0: 普通手冲的连体马桶，我今天是自动智能机，
2: 对。完全概念不在一个平，不在一个等级上，
0: 不是一个等级，
2: 对吧？你哪怕再好的手冲的马桶，你的手要去碰，对吧？而且它再也不会说什么你离座自动冲水，它自动给你冲，不可能的事情，对吧？
0: 对，
2: 包括你像一个马桶，它也不可能暖水、暖风、暖座圈呀。
0: 对，
2: 所以这些现代化的智能享受，如果说你只是买一个马桶，哪怕价格再高，你也享受不到。
0: 2799，今天每个人都能打85折吗？
2: 当然可以呀、
0: 啊！
2: 我们只要你在这个品类当中、啊，我们有一次机会来选择的，
0: 哪怕云闪付、
2: 云闪付，
0: 对
2: 啊，这个呢很简单的，
0: 选择线下家电及时摇号，
2: 哎，
0: 马上每个人大纲去摇就能中，
2: 对 对，
0: 我去领马上就能中，
2: 也可以的啊。
0: 就是你说实在不会的，没有这个 APP 的，没问题，我们有师傅专门上门，哎、啊，对吧？
2: 对，一定帮你领到，好吧？你只要在上海有一个地址就可以。
0: 对对
2: 对，
0: 子女替老人做个决定
2: 吧，也可以，
0: 对吧？我觉得老人家的房间的马桶可能更老旧，更容易有一些污渍，咔咔不清桑，
2: 对、
0: 啊，有一些尿渍、啊，
2: 有都搓不清桑了呀，
0: 真的是一到卫生间有股异味，哪来的？哟，成年老坑，
2: 国补之后的到手价格2379块1.5毛，哦，可这嘎的这样子，太感人了，
0: 来看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啊，2799打85折，
2: 对，
0: 每个人都能享受。这个85%的，15%的折扣打85折啊，420块钱的优惠，2379块1.5毛，线下家电及时摇号云闪付打开之后，马上就能领，好吧？2300多，这是一台全功能的智能机。
2: 对，
0: 我们什么叫全功能？我们快速不到4分钟时间，再次。让大家来领教
2: 一下，好吧？
0: 好吧。
2: 首先来说呢，我们是自动翻盖，
0: 能，
2: 这里感应一下，自动翻盖，来，只要感应第二下，
0: 自动翻圈。
2: 再感应一下，然后自动落盖、自动落圈、再自动冲水，好吧？每冲一次3.3升，哎呦，这个是伤死，原来6升呢。
0: 对，然后
2: 你省了一半。
0: 我们是极热式的，
2: 对、啊，
0: 极热式的水箱，然后暖座圈、暖水流、暖风烘干，然后再来，今天还有小夜灯功能，
2: 对，
0: 对吧？我们还有那个座圈、风圈、风温。啊，包括像水温和水压都有多档调节，
2: 是
0: 满足大家的个性化需求，满足你的个性化需求，
2: 对，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今天是功能很全了，不给大家罗列了啊。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家马桶冲得下去吗？
2: 对，
0: 你家马桶是不是漏水啊？
2: 啊，
0: 你原来老的马桶还配个盖板，那块盖板都已经对吧？电线都已经是
2: 对，
0: 秃噜了。
2: 对对对对、哎。还有呢，很多人说我家里压根还没盖板呢，对不对？你连那个暖风暖水的功能你都没有的，那其实我们跟这个时代还是脱节了。
0: 是，
2: 我们要享受生活，那怎么办呢？那很简单，您花个2000多块钱，因为趁现在啊，国补15%，我们一级水校嘛，所以他有这个国补的资格，对吧？做到了2300多块钱，而且呢，你说你自己不会领没关系的，我们专人上门来帮你来操作，帮你领取，保证你这将近420块钱的85折的补贴一定妥妥拿到手。
0: 人人都能领到吗？
2: 人人都能领到。
0: 我爸妈80-90岁了，
2: 没问题，我们帮你上门领，保证你85折这个折扣帮你打下来。
0: 今天要全额付款吗？
2: 不需要，今天不花钱，今天就是抢一个名额而已。
0: 你这个价格我包含拆旧？
2: 包含拆旧、送货、安装，而且一次上门当。
0: 有没有搬楼费？
2: 没有，
0: 房间没有。
2: 无论几楼有没有电梯，我们免费替你搬到家。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2分钟的时间，备货越来越少了。这是一台全功能，
2: 全功能，
0: 没有
2: 48项功能，
0: 哎，
2: 对，
0: 真真正正的，而且它在。就是细节当中说一个，就是你冲私密部位的水流，它居然还配了一个自洁棒，
2: 对，
0: 过滤器。
2: 首先是分成两路，冲马桶的跟这个冲私密部位的清洗的是两路水更干净。在你冲洗之前，我再给你配了一个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过滤棒，那水就更干净了。
0: 是的，没错。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最后1分半钟，家装季到来，
2: 对，
0: 对吧？这个家装季给大家这个国补的优惠15%省下来，
2: 正好让家里换起来了，
0: 不是省40来块钱，
2: 420块钱呢，
0: 400多块钱。
2: 对，
1: 对吧？啊，2000出头，原来2000出头就是买一个普通马桶，
3: 是
1: 按键式的，
3: 对，
1: 了不起买一个连体马桶。
3: 哎，
1: 我们做了十几年的家装了，
3: 就是
1: 2000多就这个行情啊。
3: 是啊，
1: 但我现在2000多可是全功能智能一体机啊。
3: 对
1: 啊，自动翻盖翻圈，离座自动冲水
3: 啊，
1: 48项功能集于一身，
3: 哎，
1: 给自己和家人。很多人说新房的装修，
3: 那当然一步到位啊，两个卫生间，
1: 这
3: 可以没问题。我们到2026年12月31号之前送货就可以了。
1: 是，
3: 而且我们今天还要特别加赠给你的是富安娜的全棉4件套，价值698块钱，
1: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冕香盒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6: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公路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天气呢是越来越炎热了哈，这个时候大家会想到一口非常鲜美的口感，你说呢，吃到肉要么就是红烧的，要么呢就是比如说烧了汤的。但是啊，在我们的本场直播当中，您所献上凉菜当中的一绝啊，就是我们的肴肉。那这肴蹄呢，在上海话的口音当中叫做“小鸟小鸟”，比较好吃。那今天也是由大家所献上来自我们江苏老字号，并且呢是是非宜的代表之作，正宗的镇江肴蹄带回去。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阿玲，阿玲你好。
1: 燕华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呢，我们说是镇江肴蹄，对吧？然后镇江当地人就是说镇江削蹄，就是那个水晶削肉啊。但是呢，你知道在镇江当地的话，削肉是当地的一大特色美食，被称为镇江三怪之一。那我们就给要认牌子，
0: 对的。
1: 所以东方购物应该是开台那么多年来第一次把镇江的这个削肉带给大家。我们选的是江苏老字号，选的是有着非遗加工技艺的，
0: 是，
1: 所以我们这个口味是非常地道的。而且你知道吗，据说啊，我们品牌的这个削肉啊，应该说在整个镇江，大概不说100%，大多数很多的饭店，我们的削肉都有供到他们那些地方去。哦，
0: 怪不得。
1: 对，
0: 其实啊，这个削肉啊，包括是我们的肴蹄啊，它一开始出自就是来自我们的这个镇江那边，对不对？
1: 对。
0: 其实他们是用这个，比如说扬州话来进行说的嘛。啊，其实这是
1: 削肉。
0: 哎，削肉。那为什么它的？就传就这个肉怎么会是出来的？它传说当中哈，
1: 也是个误加工。
0: 对，就是镇江当中有一个这个做肉的，然后他那天呢正好是切到一半的时候肚子疼，闹肚子了。哎呀，不行了，把一块肉正好提在手里。隔壁呢是有个做削的啊，然后跟他说：“朋友呀，帮我削一下，帮我这个肉削一下。”他其实是让他把怎么样，帮他。就是切一下，那么扬州话就削一下，削头嘛，对吧？削一下，然后旁边说削一下，哦，一把削，啪，扫上去削一下。哎，等他闹好肚子回来之后，那块肉啊，就变成了生的，之后就变成非常好吃的这个肴蹄啊。哎呦，这个削一下的肉还那么的好吃，所以呀，削鸟削鸟就是这么而来。那么今天给到大家也是正宗的，
1: 对，
0: 来自我们误打误撞的一款啊好的商品了。
1: 对，来，你收到手都是这样子的啊，然后我们拿回去呢，因为它是熟食，你给要把它放在冰箱冷藏的啊。保质期方面来说的话，不是属于很长保的。我们的保质期，如果你放冷藏的话是45天，放冷冻我们可以放180天。所以你放心，今天新品首发给到大家全部新鲜批次。
0: 是。
1: 然后这一包我们很贴心做了250克。半斤装，半斤是熟制的哦。烧肉是啥？削蹄是什么？里面不带骨头的。
0: 对的，
1: 不带骨头的，净含量熟制好的分量是250克半斤。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品牌，看我们的包装啊，镇江印象。镇江肴蹄是不是江苏老字号？
0: 是，
1: 对吧？然后绝路这个品牌，你看到没有？是不是供到很多五星级酒店？看到吗？五星级酒店，你要去酒店单点一盆，给你摆个很漂亮的盘，点一盆你给花多少钱？
0: 对吧？分量还没那么多的。
1: 对，然后镇江一绝，镇江三怪之一嘛，一个老陈醋，一个锅盖面，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镇江削肉了。
0: 哎，是的。那切下来给大家看看，
1: 好，切开来，
0: 我们单独一块的包装是250克，有半斤，
1: 是，
0: 而且你会发现啊，小肉待会儿切开来，它那个
1: 来吧，
0: 有皮冻，然后呢有底下那个肥的地方，也有个筋的地方，
1: 你打开包装就是这个样子的，
0: 是的，
1: 漂亮吧，特别的干净啊，然后呢用到的全部都是猪前蹄，这个能看得出来，带冻带皮带一点点油脂，底下都是脱了骨的瘦肉，然后来两刀啊，切切看好不好？
0: 这大家喜欢吃到这个削肉，你看啊，就。
1: 我跟大家说，
0: 但是 Q 弹的吧。
1: 我刚刚直播之前跟燕华还在说，我们有吃过很多的一些什么水晶蹄胖啦，或者是什么咸香蹄呀，跟我们这个削蹄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你光视觉上面看你是看不出来，但是我这个刀下去，我自己有感觉了。这个刀下去特别的紧实，
0: 是的，
1: 特别的扎实。而且你看，很多时候我切的时候要小心翼翼，防止它松散啊之类的。但你看我们这边切完了之后，肉头的首先肥瘦比好看不好看，对吧？而且切完了之后，你看它不松散，
0: 对，
1: 并且你看它的颜色，特别的新鲜。我们今天这个不单单是非遗的技艺啊，不单单是老字号的传承，这个猪肉你知道用的是什么猪肉？
0: 什么猪？
1: 都是品牌的，比如说双汇呀、金罗呀这些大品牌，
0: 好的猪肉，
1: 大品牌的猪前蹄，对，猪前蹄是更有弹性，
0: 是的，
1: 而且更香啊。然后来，我首先把这一块给切完啊。
0: 对，
1: 你早餐的时候，
0: 对，
1: 他们你知道镇江当地人配早茶， 江当年喜欢吃早茶，嗯，广东人习惯吃早茶，
0: 是，
1: 他也会拿这个作为早茶的茶点，
0: 茶点是的，哎，荤当中的茶点哦。
1: 中午你配饭，
0: 对，
1: 焖面，
0: 对，
1: 是不是都可以？
0: 是的，
1: 我来吃一口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就大家就是看到它的一个纹理呀，包括它整个的结构，对不对？消提消提呀，就是它那个好吃的度就在于那个皮冻很好吃 ，Q 弹，油肉地方呢
1: 我跟大家
0: 是不要不腻，
1: 这个口感咬上去，嗯，它不是说很干很老，嗯，对吧？很有弹性，
0: 是的。
1: 肉头呢，它那么紧实的同时，它很细腻，
0: 对。
1: 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吃完之后，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能感受到一股香气。它这个香呢，比较神奇，嗯，它不一定是。就是
0: 它不单单只是肉香，对的，是的，它有很多一些，比如说是发酵好的呀，包括是您说啊，
1: 这个很好吃，
0: 是不是？这是很好吃，
1: 而且
0: 但现在我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在订购了，确实
1: 肥，就是皮的地方，嗯，一点都不肥，
0: 对，
1: 真的一点都不肥。
0: 它把它当中的本身的油脂给走掉了，然后呢，又再加上皮冻，哦，除此之外，那个筋络的地方是软软糯糯的感觉，非常的绵密。那今天在我们东风购物会有两个不同的组合，第一个呢是诚心组，158块钱是四整包带回去。有两斤，对吧？两斤了，250克嘛，
1: 40块不到一包。
0: 对，但是如果您说到更加划算啊，这个要6袋带回家的话呢，按照这个价格来算的话，就要接近于这个2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6袋装更加优惠，199元。带回去之后，保证是新鲜批次。它有两种储存方式啊，一种是放在冰箱的冷冻层当中，冷冻层当中呢可以保质期是半年。另外一种呢放在冷藏室，冷藏室保质期呢是45天。所以要吃的时候赶紧放到冷藏，然后就可以吃了。如果呢平时不太吃的时候呢，放在冷冻当中，保质期也是蛮长的，保证是新鲜批次。立刻来抢现吧，这是难得一见的我们的这个镇江的江苏老字号哦，有名的姚提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199000。

牛肉不是蘸茶吃，他说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他说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维扬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喜欢吃这口特别多啊，还有很多朋友们是知道这个牌子的。说句实话，在真香当地有很多一些做这种窑蹄的这个店家。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所精挑细选是江苏老字号，并且是在他们这边啊有这个真香市的市级非遗。
1: 对，
0: 因为要么就不选，要选就选正宗的，而且呢是加工好的肉质，因为他们家的品牌肉是作为一个第一道的保证，对不对？然后再加上非遗的工艺啊，这一把削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它的肉红，皮很白，对吧？我们的皮冻的味道又很好，肥而不腻。它其实啊，被人们誉为是什么？就是你大家去看很多叫冷餐会，包括是下午茶点，很多欧洲人他在咸鲜的肉类当中会选择西班牙火腿，而在我们中方，包括是东方的地方呢，也会选择是什么？就是镇江的削蹄，就窑蹄为您所献上，一小块一小块很精致的。如果大家去吃过那种啊，比如说是1000元以上的这种下午茶，包括是茶歇茶点，大家会发现，哎，除了有蛋糕啊、甜品之外，很多的一些这个甜品放旁边，就一小块这样的削肉，
1: 对对对，就是
0: 茶点当中配好之后很高端的，
1: 对，就是高端的吃法，对吧？就是不接地气的吃法，配配茶点啊之类的，对吧？但是你想想看，我们拿回去之后，你不单单是说下午茶点的时候，4点钟，对吧？我们可能没有喝早茶的习惯，但上海人有喝下午茶的习惯。哎，除了喝下午茶的时候啊，你学学我们广东人，学学我们无锡当地人，然后你还可以在一日三餐当中，早餐的时候来一碗清汤面。对吧，阳春面我们配2片我们的削皮，是不是吃起来的话特别的过瘾？而且我最主要是什么，他们这个品牌太有实力了，供到很多5星级酒店。
0: 对呀，
1: 这不是我们自己口述的，包装上都给大家印着
0: 是
1: 5星级酒店。你想想看，单独去点一份你给花多少钱，人均消费是多少钱？
0: 对，
1: 所以我们在原材料把关上面首先选的都是猪前蹄，不去用后蹄。
0: 是的，
1: 因为后蹄它肉没有前蹄那么紧实有弹性。还有一个，我们选品牌猪肉，什么品牌大家都知道的，比如说双汇啦，比如说金罗啦，对吧？有品牌是不是意味着猪肉的原材料好？
0: 是的，
1: 然后再配上我们非遗的技艺，
0: 所以呢，今天买1999大糕的朋友们特别多啊。
1: 对，
0: 带回去之后很简单的，就直接放在冰箱速冻当中，要吃的前一天晚上呢放在冷藏室当中了。
1: 对，
0: 而且每一包啊，它的净含量是250克纯肉。
1: 对，
0: 那很多人也会说，又切开之后以为是什么五花肉，根本不是啊，
1: 我们是猪蹄肉，
0: 那个地方就是太过于肥腻了。不适合，它适合做红烧肉。
1: 来
0: 再给大家切一块吧，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
1: 哎，我们这个就是大货啊，就是这样子，看到没有？一盒一包就是半斤，给您做半斤，就是家里面基本上一家三口的话，一顿你就把它吃完，好吧？你看到没有？正儿八经四面都给大家看看，没有任何没有其他任何的肉拼接在里面，猪前蹄自带的肥瘦比，对吧？没有一点点肥，它也不好吃。
0: 是的，
1: 但是这个叫什么肥太多也不行，对不对？
0: 太腻了。
1: 然后你看我切的稍微薄一点啊，我刀工不怎么样，刀呢也就这样子。你看这肉好看不好看？
0: 对，
1: 它是不是？你看
0: 它肌肉的地方、红的地方，是肉质的纹理很清晰。
1: 我按压下去，它太紧实了，
0: 是的，
1: 太有弹性了。所以你知道，就是跟我们一般性的什么这种啊、蹄啊什么的那些凉菜
0: 什么不一样，
1: 真不一样。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它能够获得啊，比如说是镇江名菜，包括是来自我们的这江苏的老字号，
1: 对，
0: 还有就是来自镇江市的啊市非遗，
1: 对，
0: 这个工艺呀，不是说随随便便你想做就做的，撒一把盐，撒一把什么东西都能做出来
1: 的。你首先看这个肉啊，好的地方是什么？你看它的瘦肉的地方、筋肉的地方，是不是颜色特别漂亮？
0: 是的，
1: 对吧？颜色很漂亮，说明它腌制
0: 红红粉粉的，
1: 对，它要先经过腌制的，对吧？消制，它这个过程给你火候把握的特别好。然后你再看它卤煮的时间，煮过头了也不行，这个皮儿它不完整，它就烂了。煮不到位的话，它的这个什么蹄膀啊，底下会有脂肪，
0: 对，
1: 它会过于油腻。但是你看我们本身就是做凉菜吃，它能油腻吗？它不能油腻。
0: 对，
1: 还有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我们大家想吃肉，但是呢也不想吃的过于油腻的时候，这个菜是不是也适合接下来越来越热的天气？
0: 你看鲜香可口。那现在很多一些先生太太们在备什么五一小长假的一些菜肴了，
1: 或者端午节，
0: 对吧？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像这个一道凉菜上桌之后，要真的是很好。
1: 你看，
0: 切成正方形的上桌，不太赞哦。
1: 这个你随随便便你去做小炒，随便你啊。
0: 就
1: 焖米饭啊什么，随便你吃
0: 都可以。
1: 对啊，
0: 提示一下，目前动态线排队人数非常非常多，大家也很喜欢，对吧？今天备货确实不多，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关键是今天带回去之后199块钱是6整包带回去，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对的，这个250克。
1: 你要看啥？没有没有，
0: 吃掉了。那回来再看吧，赶紧再把 时间和九十六给您，抢到限时先喝先抢啊！待会我们会给大家进行展示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肴肉不是蘸茶吃，它属于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肴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项目电话堵得非常非常厉害，所以呢赶紧啊，对，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呢，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扫码订购，左边呢也可以，好吧？关键是今天有限时现货，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保证新鲜批次，而且这款商品也是难得一次，我们谈了很久很久才谈过来的。江苏老字号，镇江的非遗啊，对不对？大家都很喜欢吃的削肉的这个削蹄，那么它在普通话当中呢念窑蹄，但是为了大家方便理解嘛，那么大家有窑蹄的，
1: 削肉，我觉得削蹄削蹄，对，大家都懂的。
0: 对对对
1: 对，但是因为我刚刚看这个画面，我就想到现在家里面看电视的爸爸应该很开心，
0: 老酒姑姑。
1: 对，一个是配老酒，这个配老酒配酒绝了。还有一个，你知道上海的话有个什么焖蹄面？
0: 对对，
1: 对吧？那个焖蹄面的话，其实也是蹄膀，蹄膀肉切一片。你知道那一碗面多少钱吗？
0: 40-50了。
1: 30块钱左右，就是一碗面，一碗面光面上面一片蹄膀肉，30块钱。我们今天一包，你是订大组合1996包的啊？1996包，每一包我们才30来块钱。
0: 是的呀，
1: 一包是半斤，
0: 对，
1: 换算一下这半斤，我都不知道可以做多少碗这个蹄膀面。
0: 是的，其实说句实话，在我们这个上海，在哪里啊？就浦东那边地方，川沙，他们有时候喝早酒的，就他们的饮食习惯，人家是喝早茶哦，就是镇江那边，俺们有讲过，喝早酒的，
1: 老上海人有，
0: 而且早酒是喝白酒的，你喝白酒的时候，这个削蹄就是他们真的是就是放在这个面前的，
1: 对呀，
0: 煎着吃，然后过过酒，然后过口粥或者过个馒头这样子吃的，
1: 对，
0: 特别好吃，很下胃，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中午的时候，很多朋友们说我没有这个喝早酒的习惯，你中午随随便便两口弄个热汤面，
1: 是
0: 弄个什么拌面，
1: 是
0: 清嗓碟的呀，然后呢这个啊削蹄往上一搁，你每人2到3片好了，肉有了，你再弄几个这个蔬菜就好了嘛。
1: 对，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哎，可能下了班晚了，或者今天有事儿晚了，或者外面呢今天出去春游了，赏花了，回到家晚了，然后呢炒蔬菜来得及，做荤菜来不及了，我们今天这个打开包装，开袋即食的啊，
0: 是的，
1: 开袋即食就相当于是一道凉菜，一道熟食，一道大荤，
0: 确实，
1: 因为我们是纯的猪蹄肉啊，
0: 是的，
1: 猪蹄肉。
0: 那今天呢，199的组合非常的热卖，当然你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啊。今天我们凑单非常好的是司马图的那个冬虫夏草啊，很多朋友小区朋友送你的，对吧？那个是礼盒包装的，而且那个也是福利单品，已经是价格优惠的1680。另外的呢，就是大家一直很喜欢的，就是叶黄素，就对于眼睛啊这个有需求的朋友们来说，叶黄素是必不可少。那个也是银优恒啊，国际大品牌为您所献上的叶黄素7瓶装，998。把时间和九十留给您，好吧，赶紧来抢我们的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感谢308位顾客成功又回去了。再次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组数啊，158块钱能吃四袋带回去，平均下来每一袋大概39块钱左右，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说这个价格你乘以6的话，6包带回去要240多或者270左右了。嗯。今天是199元买六包，
2: 更划算，
0: 更划算。
1: 对。
0: 这六包总要吃的，而且是新鲜批次，放在冰箱速冻层当中呢，可以保存是180天。
1: 对。
0: 关键是啊，这个品牌来之不易，因为他们不是说就一直什么供到 C 端的给到我们顾客，他们是供酒店的。
1: 对对对，这个牌子就真的很有实力啊！你看，首先我们是江苏老字号，好吧，江苏老字号。嗯。再有一个五星级酒店，哎，看到吗？五星级酒店，他要不供到五星级酒店，包装上不敢印上去的。
0: 是的。
1: 所以看清楚了啊，我们是供到五星级酒店，而不是平时跟您说星级酒店，星级的三星、四星都是。我们写的很清楚是五星，而且是不是江苏名菜？
0: 对，
1: 对吧？淮扬菜的代表菜之一，镇江有三怪，好吧？镇江老陈醋好吃吧？
0: 是。
1: 镇江锅盖面，你是不是去镇江当地也会吃？
0: 对。
1: 还有就是镇江的削蹄、削肉啊，雅比较雅的名字叫水晶削蹄，
0: 对，
1: 水晶削蹄。然后每一包我们是半斤，好吧？今天是新品首发，所有的批次全部都是4月份新鲜批次，四月当月的。如果你说我订大组合，我吃的比较慢，你把它拿回去放冰箱冷冻室，
0: 对，
1: 180天半年保质期。我最近天气很热，对吧？我家里面就是老伴就好这口，我可能隔两天吃一吃，隔两天吃你就放冰箱冷藏，
0: 是
1: 冰箱冷藏45天的保质期，
0: 是的，也蛮好的，很多人就喜欢吃的，而且到了什么时候就特别喜欢吃，黄梅雨季来临的时候，
1: 哎，对对对，
0: 闷热，因为这两天上海的天气啊就很奇怪，有时候会而且很湿，这个时候呢不太容就是愿意去大动干戈，人蛮累的，蛮乏的，
1: 而且啊，
0: 看看我们天气这个腰提啊，
1: 天气越热，有的时候你真的还越就是想吃这样的蹄膀什么的，你不好做，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是凉菜，哎，凉菜清清爽爽，而且这一块漂亮吧？
0: 对，
1: 一整块猪前蹄啊，不是帮你什么碎拼在一起的。
0: 是的，有时候你会发现它皮是碎的了，然后用刀把它弄起来。
1: 你看到没有？
0: 每一块开开来之后
1: 啊，
0: 皮都完整，
1: 漂亮吧？
0: 上面那层啊，这个猪的那个皮也是非常的完整，
1: 对，
0: 而且颜色，
1: 来，
0: 无论是这个肥瘦的地方，它都是光泽度，
1: 对，
0: 你是肉质这个纹理和筋，就是当中那个纹理，对不对？我们再切开来看看，
1: 切开来，肉质紧实，不松散，这个火候相当到位，这是非遗技艺。你去镇江当地吃的话，并不是每一家就是饭店拿出来的这个什么镇江的削肉都是非遗技艺，对吧？所以你看我们这个非遗技艺，一个呢是肉头紧实，对吧？不松散，而且肥的地方不肥腻，瘦肉的地方不干不柴之外，来，我给您看看啊，看看这个弹性，好吧？我把上面的这个皮儿稍微拎起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弹性。
0: 是的，
1: 这个太弹了。
0: 如果说它的那个肉质本身猪肉不好的话，怎么可能做得出来？
1: 你家里哦，你有什么样子的厨艺，什么样子的火候，怎么样去料理它，或可以把猪蹄膀的皮儿可以做成这么 Q 弹？我觉得很难很难的吧，是不是？
0: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
1: 特别
0: 点啊，就是精挑细选。你看镇江当地那么多做削蹄的地方，我们就选择一家最正宗的，对吧？而且不仅仅是啊，平时说生活当中我要吃到最正宗，哪里可以吃得到？不是说它在什么底下有这门店。你要去买，
1: 不是什么小摊小贩，
0: 也不是什么你网络当中可以订，并不是，是到当地的星级五星级的酒楼当中
1: 是
0: 水晶窑亭的，就这么一盘，他们就这样的镇江老陈醋配上这个水晶窑，
1: 没那么多，饭店没那么多，
0: 这么马香锅呀，这么有可以有那么多，价格不一样嘛，
1: 对
0: 吧？哎，真的奎安姆江大也好，很厉害，很立体的。那这只是它的一个，你看侧边，我把它拿出来，
1: 好看吧？你看，
0: 好看，像个小蛋糕吧？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是不是？就是很多人说这个像这个西式蛋糕一样，每一块他们在酒店当中切就是切成这个样子的，肥瘦相间，而且正正好好，一人一口，
1: 拿个长一点的盘子，对吧？
0: 牙口不好的先生太太们，这一口进去，你带着假牙抿啊抿啊，那个鲜味都很好吃的，
1: 真是的，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赶紧趁着现时现货立刻来抢，还有能有。这个凑单的活动了，跟我们很多一些好的商品福利让商品进行一个凑单。我们今天两套组合，158元呢是四包带回去，已经很划算了。说句实话，
1: 来，
0: 最后110组
1: 更划算，
0: 更划算就是199，
1: 对，
0: 六包带回去，
1: 别订那个四包的，四包更划算之外，四包不够吃。
0: 对的，好吧，立刻来抢现在最后的这个没多少的这个备货和限时现货了啊！再次把时间和姿势留给您，老会员赶紧排队排得很厉害了，最后92组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酒肉不是蘸茶吃，他说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他说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酒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好了，观众就对时间作用时间，我们的背后和主数轴做了60多组了。你看，腰提就是我们俗称的削肉削皮，对吧？皮色是洁白的，然后关键看筋肉，还有
1: 皮冻透明
0: 冻的地方。
1: 对，
0: 关键是冻要好吃，它那个各个米龙啊要非常的鲜。
1: 我跟你说，
0: 但是不是那种咸，
1: 就是我吃到过有的那个削肉啊，就不是很正宗的，它这个肉当中好多好多冻在里面。
0: 对，
1: 就是得肉率很低，明白吗？就是有一句话说，
0: 它之所以有冻在里面，说明它当中的无论是筋肉也好，肥肉也好，都是散的。
1: 对，
0: 它等于说是一边角料
1: 压分量，
0: 对，拼凑在一起，包括阿菜葵
1: 增
0: 光影，
1: 对
0: 吧？
1: 对，
0: 那就是有点倒江湖了。
1: 对，
0: 那之所以我们说呢，要吃就吃好一点，
1: 你看我们的是秘密食，
0: 对吧？是一整块的，然后呢，冻是冻。皮是皮，底下的这个脂肪呢是属于说怎么就肥而不腻，肌肉的地方是一点都不柴，软软糯糯，水分又很饱满，
1: 很鲜香，
0: 对不对？
1: 特别香，你知道吗？
0: 是一种香，一种香不仅仅是猪肉的香，肉香是其次了，而人家喜欢吃削肉是喜欢吃削肉它本身这种独特的这种鲜香味。
1: 对对对，就是它的香气跟什么其他的你也吃过咸香体呀，吃过各种的一些什么水晶体呀，什么不一样，
0: 对的，
1: 就是口味是完全不一样的，要不然它不可能被称为什么呀，镇江的三怪之一，
0: 确实，
1: 对吧？然后江苏的十大名菜之一，这不可能的。
0: 是的，而且你想想看，每年到了就秋冬时节，我们都基本上吃的是什么？就比如说糟卤类的呀，
1: 对对对，
0: 就不是糟卤类，就是腌腊类的，
1: 腌腊，
0: 对吧？腌腊类的腊肠呀、腊肉啊，对吧？这种啊，这个糟香类的。但是呢，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喜欢吃这种就非常
1: 清清爽爽的，
0: 一样是肉质，一样是可以凉菜来进行拌的，但是选择更加适合现。

0: 在这个十一，
1: 这
0: 最后51组了，快太快了啊，快要没有了。今天因为我们不知道大家那么的喜欢，在4点多的时候，在6点时间打电话好吗？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199元是带回去整整的6袋，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牛肉不是蘸茶吃，它是用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维扬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你看，确实是一道名菜。
1: 对，
0: 你们立马就对，雅玲说，这个东西啊，都真的是切成方块之后，您是不是感觉不一样？
1: 就是听大家都听到过，对吧？无锡削肉，无锡削蹄，这个名气是很响很响的。但是我觉得啊，应该很多电视机前的人跟我一样，就吃过正宗的、特别地道的，并不多。
0: 是的，
1: 我之前也吃到过的，就是我刚刚的印象，刚刚有说到，里面切开来之后全是冻啊，或者都是散肉啊，或什么什么的。对，我们是镇江的。我刚说啥了？
0: 无锡的。
1: 哦，无锡的啊，
0: 我们是镇江，人家是镇江的这个非遗的传承，而且是江苏的老字号，口音也不是一个地方的，对吧？但是呢，问题是啊，就它那个削肉和削蹄，第一点选择原材料好。你看肉质，无论你怎么加工，你头一道那个源头的工序是不是好？那个猪它是不是身体要好？
1: 对，
0: 那个猪的那个加工啊，包括排酸工艺是不是好？猪肉新鲜，无论做什么都好吃。好了之后，再进行另外一个非遗技艺的传承，加工工艺。
1: 对，
0: 加工工艺有很多道，不然也不会是非遗嘛。就传承下来很难嘛，对不对？对，所以才变成了非遗，而且大家都觉得很认可，很好吃。
1: 对，
0: 所以今天为大家所献就是我们的江苏老字号，并且是镇江市的市级非遗的制作方式，
1: 来，
0: 为您做到了一个是摇肉和摇蹄。
1: 对，
0: 我们俗称的
1: 削肉削蹄，
0: 大家听懂啊？
1: 250克，10噔噔的，好吧？你看这个四个面，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0: 哎，
1: 是不是密密实实的？
0: 是的，
1: 对吧？这个肉，然后皮儿，对吧？
0: 对，
1: 然后就上面这一层是冻，就上面这一层冻，我切开来啊，切厚一点，切到中间给大家看看。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你看到没有？
0: 是的，
1: 对吧？它没有里面很多很多的一些猪皮冻帮你去
0: 选择了猪前蹄啊，
1: 对，
0: 而且是基本上是整块的这种。
1: 对，我们不是用很多的猪皮冻帮你什么冲在里面去
0: 压分量，
1: 汤汤水水去压分量，对吧？所以呢，这个真的是比较实在的，而且你看火候到位，这个皮儿哦，看蹄膀的皮儿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薄了，
0: 对啊，
1: 对吧？底下的脂肪也就剩了一点点，看到吗？
0: 是的，
1: 而且真的肥而不腻，一点。点点都不腻，
0: 对，大家这个皮儿还很弹，就特别是侧边的那个部分，上面那个水晶的就是皮冻，皮冻好吃啊，鲜香入味啊，
1: 对，
0: 然后再一层层的往下，就是我们的皮，
1: 是，
0: 包括是皮下脂肪，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筋肉，对不对？
1: 哎，这个皮儿啊，真的好弹哦，我稍微拎一块好不好？
0: 好的，再给大家看一看，
1: 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皮儿，
0: 对吧？
1: 特别的弹，
0: 是的，
1: 而且你看这个皮儿一整块，
0: 对，
1: 新鲜嘛，
0: 哎，
1: 特别新鲜，
0: 这种啊烂糟糟的帮你什么拼在一起，
1: 对，
0: 真的是非常好的原材料，
1: 想象一下。
0: 做好了这个加工工艺，
1: 吃到嘴巴里面去，这一口 Q 弹的感觉，
0: 对不对？你戴假牙的朋友们根本不用担心。
1: 对，
0: 说哎呀，牛肉不要吃了，咬不动。这个肉你放心咬。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它的咸淡，
0: 对，
1: 咸淡刚刚好。
0: 是的，
1: 咸淡刚刚好，
0: 也不是那种淡，
1: 不要
0: 淡淡的药，还要再。干嘛的？
1: 对，不要看到这种颜色啊，因为我们以前有看到过什么同样的，就是可能吃口比较偏咸的。
0: 对的。
1: 但是我们这个咸淡是属于适中的，刚刚好。
0: 确实。当然嘛，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一样，都是镇江当地非常知名的一个名菜。
1: 对。
0: 名菜。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你可以尝试一下。如果你之前没有吃过当地那么好的非遗记的这个窑蹄带回去，你跟镇江醋配在一起吃。
1: 当地人切点姜丝。
0: 对的。
1: 配个老陈醋，
0: 对吧？上海朋友们有时候吃窑蹄。不是蘸醋的，有时候蘸酱油的，
1: 对，也有。
0: 那你是我们今天既然是吃到正宗的嘛，对吧？正宗的镇江非遗的窑蹄带回去，配上镇江的老陈醋，弄点姜丝片一片进去，弄点白酒、黄酒啊、啤酒都可以了，对吧？最后7分钟的时间了，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的组合。我159的就不看了，因为也不没有199的划算，
1: 肯定的，
0: 199块钱六整块，六整块就给您说好是什么样的品质，就是什么样的品质。还有点有保证是什么新鲜批次，对吧？你放在冰箱速冻当中180天，
1: 对，
0: 然后呢放在冷藏室当中呢是
1: 45天。
0: 本场的直播备货快要没有了，赶紧把握住最后时机来订购了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肉不是蘸茶吃，他说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他说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维扬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好意思，刚才那段音乐时我们在商量现货全部没有了。嗯，158的小组合和199的大组合，六包带回去全部没有了，现货全部售罄。那刚才呢，我们正在跟他们的这品牌方包日工厂进行联系，说东方购物还是希望能够拿到，
1: 对，
0: 也是开放了少量的预约名额。但是呢，因为他们是要，就是你现在接单之后，他们是现在开始生产的，
1: 对，
0: 所以不能够是说现货非常快。嗯，我们也问过，大概是3到5天，给工厂一点时间，你呢也是能够拿到1584袋和199这个6袋的这个优惠的价格带回去，品质是保证保证了，没有说什么哦，家伙，我那边把什么调过来，立刻给你发。
1: 对，
0: 他们确实是没有这样的这个做法，真的是现加工，保证品质，
1: 对，
0: 保证质量，好吧？
1: 对，
0: 好，
1: 反正还有2分钟左右的时间，对吧？我们就是如果一样预约的话，就是199六包装
0: 啊，
1: 每一包我们是半斤，差不多30多块钱。你去五星级酒店的话，对吧？这一盆你自己换算一下，吃一吃多少钱？
0: 确实哈，199元6袋，
1: 对，
0: 预约的名额今天也是要抢，当然了，赶紧啊，待会儿我们会有很多，比如说凑单的东西，你也可以看看啊，叶黄素啊，包括是其他的一些
1: 冬虫夏草啊，
0: 冬虫夏草都可以，好吧？
1: 对，
0: 再次把时间和此时乐给您啊，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02151119900。

牛肉不是蘸茶吃，它是用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

0: 变成了我们维扬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1: 直播快结束了啊，就是很抱歉，我们今天是个全新品，首发江苏老字号的我们镇江的消提，然后呢现在现货全部都卖完，但是可以接受我们的少量预约，而且这个预约的话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就接到预约我们都是现做的，所以你放心，批次都是新鲜，而且性价比依旧保证给到大家是新品首发的价格。大组合是1996包装，1996包装，每一包是30多块钱，小组合的话，158块钱是4包装，每一包要接近40块钱了啊。所以如果一样要预约的话，大家就直接选择我们1996包装的。而且我们这个牌子的话，江苏老字号之外，我们还有供到5星级的酒店。所以想要预约的话，我们也只能接受少量的预约啊。预约的话，依旧可以享受到我们可以凑单的一些活动。最后50几秒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那么我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正好是5:05啊，也是个饭点的时候。夏天呢天气比较闷热潮湿，今天又下了一天的暴雨，所以这时候可能没有太大的胃口。来，南京大排档的招牌菜啊，老鸭粉丝汤，今天是带给大家啊，特别的酸爽好吃，也很开胃。今天是分为了不同的三个组合，性价比也非常高，所以喜欢的朋友是不能错过。来跟我一下分享的是雅玲，听到我好。
2: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是全新品首发，对吧？第一次然后来东方购物，然后呢，其实南京大排档应该很多爸爸妈妈非常熟悉的，好吧？这个门头也不用多看了吧，非常熟悉，而且在全中国的话，我们有100来家的门店，并且它已经连续7年的时间，蝉联到我们。就是大众点评的必吃榜，
1: 是
2: 对吧？必吃榜，然后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这种小食啊，包括美食啊，都特别的好吃，包括这个南京当地的什么各种的一些什么盐水鸭啦、板鸭啦等等的。然后你看一下我们的鸭血粉丝汤啊，砂锅单点一份哦，看清楚了，这个还是地标性美食，24块钱单点一份的价格。
1: 来，
2: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新品首发，打开大组合差不多9块钱就可以吃一份，
1: 10块钱不到，
2: 对，
1: 真的是这样，对吧？南京大排档本身我们说金陵风味儿，然后你去南京吃的话，那个夫子庙
2: 是，
1: 对吧？我觉得就好多小吃在一起，所以它是融合当地特色美食以及风味小吃。
2: 对，
1: 那我们说今天是准备了12盒的鸭血粉丝汤，这里面是带了那个油豆腐的啊，然后再来是有着4盒的酸辣口味的，4盒的这个
2: 原味的，
1: 啊，总共是20盒，199，外面吃一碗多少钱呢？差不多20多块钱，
2: 24。
1: 我今天吃下来一盒 一碗才多少钱呢？10块钱不到，
2: 对，
1: 9块多钱，
2: 对，9块多钱，
1: 零零满满啊，都是铺在大家面前了。然后你回去之后可以把我们的外包装拆掉啊，对，放起来更方便。
2: 对，然后呢是不用放那个冰箱的，我们全部都是常温存放，
1: 对，
2: 而且保质期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啊，有8个月的一个这个保质期。然后看清楚了盒装的啊，今天的盒装大组合是有12盒，净含量一盒呢就是190克，基本上就是一人装，里面的粉丝全部都是红薯粉啊，红薯。

0: 简单，先把锅里面加500毫升的水，再把我们的粉丝放进去煮个6-7分钟，再把我们其余的鸭血啊，包括鸭杂呀、鸭肠啊、鸭胗啊，放在里面稍微烫一下，然后就好了，就很简单。
1: 对对对，
0: 现场的话，我其实可以给大家煮一下，
1: 看一下，
0: 好吧，煮一下啊。
1: 这个
0: 锅里面呢，
1: 还不是一般的粉丝哦，我们今天是木薯粉，
0: 对，红薯粉，
1: 对
0: 吧？等于也是这种啊，粗杂粮粉啊，然后是没有任何明矾添加在里面，对吧？这个粉丝已经煮了差不多了啊，煮个6-7分钟，
1: 配料包
0: 可以了啊。来，料包在这个里面，我现场开，好吧，
1: 现场开。
0: 对，爸爸妈妈其实拿回去之后就是这样子的。今天这一盒就是9.9块。
1: 对，
0: 倒出来之后啊，
1: 有这个，
0: 这个就是我们的红薯粉，对，
1: 红薯粉，
0: 对，
1: 啊，这就是红薯本来的颜色啊。
0: 对，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鸭肴包，对吧？里面全部有这个鸭血，包括鸭汤，包括鸭杂，对吧？这个鸭肠啊等等。
1: 小朋友最爱吃了呀，
0: 对
1: 了，这个暑假的时候到哪去玩，然后回来满头大汗。
0: 我倒进去。就很简单哦，
1: 几分钟时间出一锅鸭血粉丝汤。
0: 对，里面有高汤，
1: 鸭血还不少呢。
0: 里面有，对，这其实是一人份的，这个一人份其实你一个人在家里面就可以完全吃饱了
1: 啊，
0: 对吧？完全就可以吃饱了。而且你看他们家这个鸭血特别好，是那种特别细嫩的，没有气泡的那种鸭血，对吧？有的鸭血呢特别的老，对吧？里面会有一些气泡啊之类的。我们这个里面你看这样子的鸭血啊，然后再来油豆腐包，好，往里面一倒。哎呀，剪刀也没给我备一个，
1: 手撕吧。
0: 对，就是这样，一包一包，哎，一包一包，全部都是这样子的独立包装。对，
1: 多煮一会儿，然后煮的时间长呢，它更加入味，吸饱汤汁啊。
0: 对，
1: 这是我们的香菜小葱，
0: 香菜小葱。然后呢，我们这个呢，
1: 你要吃辣椒的，
0: 有的人喜欢吃，对，有的人喜欢吃这个辣的，对吧？你自己可以放一点辣椒油，我们有单独的这个油包。你要不喜欢吃辣的，像我的话喜欢吃原味儿，因为大夏天就想喝一点清清爽爽的，对吧？我就直接这个味道把它煮开了就可以了啊，然后让它煮一下，好不好？煮一会儿，这边呢，我们已经给大家两个口味都煮好了，
1: 看看，
0: 一个呢是我们的酸辣味道，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原味儿
1: 啊。
0: 而且你看这个粉丝，
1: 哎，
0: 就泡在里面泡了这么长时间，还是很好的 ，QQ 弹弹的啊。反正我特别喜欢吃粉丝，特别是鸭血粉丝汤里面粉丝。然后再看看这个里面，这个鸭杂里面鸭血、鸭肝、
1: 鸭肠、
0: 鸭胗，对。而且你知道为什么一定要选南京大排档这样大品牌？因为像这样子的鸭内脏啊、鸭血啊，如果处理的不干净，它会有腥味儿，对，它会吃的品质不够好。是不是？但我们今天这个你可以放心，然后这个油豆腐，好，简简单单啊，就是这样子的啊。
1: 是，
0: 来一口。
1: 我们今天总共的构成是20盒，
0: 20盒，
1: 对吧？我们有带包装的啊，一共是8盒，然后12盒的盒装，对吧？总共是20盒。门店吃一吃一碗的话，20来块钱。
0: 对，
1: 你不光是去吃南京大排档的门店
0: 啊，还不错，味道。
1: 啊，你街边的那个什么，对吧？这种小吃店，它如果有鸭血粉丝汤，这也得10几20块钱一份啊。毕竟鸭血的就是它本身内脏的这个价钱会更吃一些，但是我们今天算下来9.9块，
0: 就这个鸭血没有任何的腥味儿，处理得很干净的那种鸭血，而且肉头还是蛮嫩滑的，
1: 好吃的，一会儿我也尝尝，好吧？
0: 好，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东宁购是再减5块钱，021-511-9999。

0: 这是全新品啊，我们的南京大排档的风味小吃啊，南京的风味小吃特别多，嗯，对吧？臭豆腐啦，然后像那个鸭血粉丝汤啦等等啊，都是在夫子庙啊，都可以去吃啊。
1: 是
0: 这一份的话，价格是20块钱，嗯，我们今天价格是9.9块。
1: 对，我们今天是全新品首发，对吧？其实呢，也是挑来选去就给大家最终选了我们南京大排档这个品牌的，因为毕竟是有实体店的，对吧？而且每次大家去南京大排档的时候，有没有觉得特别是到了节假日啊，包括暑假呀，人真的很多，
0: 对，
1: 而且进去之后啊，就是特别热闹的那种感觉，对吧？

0: 有这种古风的这种感觉，而且一些很多的小吃都是非常的好吃。我们上海人还是蛮喜欢吃就是南京菜的，包括你看很多的一些什么煮干丝啦，包括这种什么这个美林粥，对吧？大家去南京大排档也会点的比较多。
1: 对，
0: 然后鸭血粉丝汤，然后的话什么鸭血旺，对吧？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鸭肉的一些制品啊，这个菜肴啊之类的。
1: 盐水鸭出名的呀。
0: 盐水鸭，然后什么、还有什么鸭来着的？琵琶鸭。
1: 琵琶鸭。
0: 对吧？那个什么，对，
1: 姜母鸭不是
0: 南京的，对。
1: 反正我
0: 南京
1: 那烤鸭也有。你到大排档的店里面去，你就会觉得它是好有市井烟火气，对吧？这种市井的烟火气息也是我们说是非常接地气的一家品牌。
0: 哇，油灯子。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吃一份，因为鸭血粉丝汤、老鸭粉丝汤，说实话，其实在夏天吃特别好，发发汗。嗯。空调房间待多了嘛，对吧？大家会说要出点汗，然后呢，想吃点那种有味道的，不要太寡淡，因为本来夏天胃口就不是特别好，你要开开胃，填填肚子啊。小朋友就打篮球啊，游泳回来满头大汗，你说想要吃什么？三四点钟的时间，对吧？你说再给他吃个面包，吃个汉堡，可能晚饭都不要吃了。当然想吃这一份呢，垫垫饥也挺好。
0: 对，
1: 晚上回家的时候呢，这也是一份很好的夜宵食品。
0: 对，而且它虽然是小食，对吧？大家会觉得哎呀很接地气的这个一道汤品，但是你在家里面做起来的话，还真的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首先你必须要有鸭汤，对不对？你熬个鸭汤，你给花多少时间了？你家里面没有两三个小时，你也熬不出来，对吧？夏天本来我们就建议大家多喝一点鸭汤，多吃一点鸭肉，本身就是天气比较燥热的时候，接下来又是小暑啊、三伏天这种时候，然后我们是真正的一年以上的老鸭，给大家熬了6小时之后熬煮出来的高汤哦。
1: 是。
0: 然后你再看里面的料，你在家为什么不去做鸭血粉丝汤？你要准备鸭血啊，还有鸭肠啊、鸭肝啊、鸭胗啊这些东西，
1: 是，
0: 对吧？零零碎碎的一些东西。
1: 哎呀，我就是要想着，就是看世界杯的时候，现在世界杯小组赛，
0: 肚子要是饿的话，
1: 对啊，有0点的，有1点钟的，对吧？有凌晨3点的，你要真的是饿着肚子看的话，其实挺难受的啊。
0: 是，
1: 但你要吃得太饱呢，又昏昏欲睡。所以像这种产品呢，是特别好的一个夜宵的零食，夜宵的一个产品。然后鸭血粉丝汤又是南京大排档这么一个老牌子了啊，用料也很足，
0: 对，
1: 都是用到了我们非常好的一些原料，鸭胗、鸭肠、
0: 鸭汤，对，
1: 也是久煮慢炖，
0: 是
1: 啊，熬出来的，所以它品质口感跟你在堂吃啊，在店里面堂吃没啥区别。
0: 堂吃一份很便宜，20几块钱，对吧？你现在去堂食，是不是20几块钱一道汤品是属于非常便宜的了？但你看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无非就是在堂食他给你煮好的。我们在家里面你需要自己煮，前前后后煮大概也就5分钟到8分钟的样子，你才花个9块来钱。你现在买一包方便面，说实话哦，有的好一点的那种方便面9块钱你都买不到，
1: 对，
0: 是买不到吧？
1: 但是我们今天这老鸭粉丝汤也是传承我们中华名小吃嘛，
0: 对吧？
1: 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吃一碗的价钱是9.9元，
0: 啊，
1: 这个价格也性价比非常高。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们现场很多人在问说，我们今天什么构成？先跟大家说一下啊，来，今天总共是20盒20包啊，
1: 20碗，
0: 二十碗，
1: 对吧？是可以吃20份嘛，对吧？
0: 然后这个盒装的是有12盒鸭血粉丝汤，这里面是有着油豆腐的啊。然后你说我今天不要吃油豆腐的，来，今天还有各4包的啊，原味的鸭血粉丝汤，对吧？是绿袋的啊，
1: 是。
0: 然后那个红袋的是酸辣口味的，
1: 对，
0: 也是4袋，
1: 对，
0: 4+4啊，一共8包，然后再加上12包，总共是20吧。
1: 对，这个12盒里面呢，它是有辣油包的，就是你要吃辣可以直接放进去，你不吃辣它就是个原味。
0: 它所有的一些配料都是单独包装的，
1: 对，
0: 你看都单独包装，然后日期都很新鲜啊，8个月的保质期，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然后你看这个，我们就把一盒哦，这就是这样子的一盒打开来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红薯粉，对吧？包括这个里面就是什么，我们的鸭汤、鸭血、鸭肠都在这个包里面。包括底下的话，我们有这个干葱，是吧？然后这个是辣椒油包，就是简简单单就这样。你看这个是我们的油豆腐啊，就是这样子。你回去煮个差不多5-6分钟、6-7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0: 我们给大家再来看。
1: 啊，你要煮
0: 我要看一下，就是大家很多人在问说，我这个配料包里面这个包料包里面到底东西多不多啊？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1: 打开看吗？还是啥？
0: 打开看一下吧。
1: 对，其实一包里面量就是这样，他们煮好
0: 的。蛮多的。
1: 对。
0: 蛮多的。对吧？
1: 对，
0: 我觉得这个量是真的蛮多的。
1: 对，因为一盒的话，我们净含量是190克嘛，就是一人份，基本上就是一人份。你要是家里面，哎呦，没有。
0: 有碟子，有碟子，哇。蛮香的。
1: 你要给我到哪儿呢？
0: 你就到这儿，这个。
1: 好的，行。
0: 对吧？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料包里面，你看。
1: 鸭血，鸭肠，对吧？我们一人份的话，其实还真的是蛮那个的啊。
0: 对。
1: 然后还有粉丝，对吧？你要自己加点蔬菜，还有油豆腐。你要自己加点蔬菜的话，然后自己加点蔬菜也可以，完全没问题。
0: 可以。
1: 对，最重要我们还是吃它的口味，吃正宗，吃放心，对吧？吃食品的安全品质。
0: 我觉得老两口中午的时候一人一碗，
1: 对吧？一人一碗，你才花。哇，才花20块钱都不到，
0: 两碗才不到20块钱啊！
1: 对，但是你看到我们跟大家承诺的是什么？因为买同样的商品的话，我们特别担心啊，就是里面的一些食材呀、原材料啊，对吧？这个汤的话是用汤粉啊，还是蒸鸭汤？你看我们选的都是散养鸭，熬煮6小时熬煮出来的啊。然后的话，所有的里面的这些什么鸭血、鸭肠都是新鲜的，都是新鲜，而且去除腥味儿。5分钟就可以了啊，给大家还原就是我们门店的这个味道。
0: 是，然后南京大排档，你看啊，它其实是很多年历史了啊，
1: 30年
0: 以上的历史了，
1: 32年。
0: 然后城市遍布了全国30多个大城市，然后100多家门店，光上海就有好多家。
1: 对，
0: 每次你周末的时候去看，节假日去看，端午节的时候，哎呦，翻桌翻的可厉害了。
1: 对，
0: 然后排队等的时间可长了。
1: 是，
0: 是吧？
1: 地道南京菜嘛。
0: 就这个菜单大家很熟悉啊。
1: 对，连续7年。
0: 对，
1: 连续7年蝉联，对吧？我们的必吃榜。
0: 必吃榜。
1: 是不是必吃榜？然后呢，今天陆陆续续之后，我们会有很多南京大排档的一些美食过来做直播，拿来就是我们做这个首档的，打头炮的，我们选了鸭血粉丝汤，一个是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大夏天大家多吃点鸭肉，喝点鸭汤，还有一个呢，基本上这个的话就是很多人很喜欢的，
0: 是，
1: 就又方便，你又可以吃早餐，
0: 对，
1: 又可以当宵夜，对吧？然后还可以中午的话，你直接把它当汤，
0: 没有人不爱吃的吧？因为这个闻到这个香味儿，大家都胃口大开。
1: 这个我已经煮了有一段时间了吧，10来分钟了吧，
0: 然后这个粉一点都不坨，
1: 对呀，粉的都选得非常好，
0: 没有搭在一起，
1: 对，然后里面这个油豆腐，看看鸭血，对吧？然后你要自己去吃的话还可以，我让他们准备了点小青菜，对吧？有的爸爸妈妈觉得里面蔬菜可能少的，我再加一点这种小青菜进去，加一点鸡毛菜，加一点绿叶菜，
0: 你高兴再烫几个圆子丸子也可以
1: ，那这样子的话，一个人就可以吃的老饱老饱了，
0: 是，
1: 这一锅我跟你说，一人份这9块多钱一点都不夸张，这完全可以吃饱吃撑的感觉，
0: 所以
1: 对吧？
0: 但今天口味还给大家准备的蛮丰富的，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有原味的，有酸辣口味的，还有我们今天加了油豆腐的这些啊，总共是20，
1: 对
0: 吧？总共有20包嘛，20碗，好吧。今天价格是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4。
1: 好，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这就是我们的精工细作，这就是我们的传承的手艺啊，这个南京大排档的小吃
1: 精灵风味，
0: 哎，真的是这样，盐水鸭好吃的，嗯，这个老鸭粉丝都好吃的。
1: 南京是鸭都嘛，就是没有一只鸭子可以走出南京嘛，哦，对吧，那个冬天吃板鸭，平时的话春夏秋吃那个盐水鸭，哎，秋天桂花盐水鸭，哎，平时还有琵琶鸭，
0: 哎，
1: 还有烤鸭，
0: 对，
1: 是吧，
0: 南京盐水鸭真的是特别有名啊，
1: 对，
0: 所以它全国遍布了100多家门店，嗯，每次周末节假日去等翻桌还特别厉害，啊，嗯，这个等的时间很长，说明这个又有烟火气，又接地气，
1: 啊，又经济实惠，人均消费也不高，对吧，
0: 你20块钱一碗也不算贵嘛，嗯，
1: 对吧，
0: 但是我今天更便宜啊，更优惠，9.9块，而且我的口味就是看跟你糖吃是一模一样，
1: 对，而且你看最近的天气，上海接下来下雨，哎呀，今年梅雨季节是真的雨多，真的雨水多，你出门也不方便，嗯，我们今天要不是做直播，我过来的这雨刮器开了根本就看不见路的样子，所以你说有时候你出门买小菜是不是也不方便，嗯，家里面有什么你就吃什么，是不 是我们家里面这个备着你还不用放冰箱，有时候一下子给大家买个20盒回家，你还要放冰箱冷藏呀，冷冻啊，没地方放，我们今天是可以常温存放的，
0: 这个我们今天都是大组合订的人多，嗯，因为大组合买回去之后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几家一家分一分挺好的，
1: 哎，不是大组合你一家三口一人来一碗，一顿三碗就没了，
0: 对，一顿三碗就吃三顿嘛，
1: 对，
0: 也就吃个两三顿就没有了，对吧，所以今天那你的意思就是咱们订两组啊，
1: 就先订大组合，
0: 大组合订两组，
1: 好吃你回头再来买，
0: 是是是，
1: 你要吃的跟我们门店是一样味道，回头你再来买，哎呦，对吧，
0: 这个世界杯半夜看球吃点啥，对吧，老公爬起来一看啥也没有，这我都觉得
1: 吃个饼干，
0: 对啊，只能嚼个还是苏打饼干，啊，但是今天有老鸭粉丝，哎，这个你要真的像煮那个螺蛳粉一样煮那么长时间啊，这也算，对吧，下个饺子下个馄饨那时间也得有个10几分钟时间，
1: 对对对，
0: 但这个几分钟时间就很快，
1: 是
0: 很快出菜，对吧，几分钟时间也不影响你家人休息，嗯啊，然后半夜我还能够吃的也不是全饱，是个半饱，嗯，但是吃的也很有那种满足感，
1: 对，
0: 好吧，再喝点啤酒我觉得挺好的事儿，
1: 对，
0: 世界杯看球的一个佐餐佳肴风味小吃
1: 啊，对，
0: 我们的老鸭粉丝汤，
1: 对，
0: 今天的性价比非常高，19920包带回去，嗯啊，20碗，嗯啊，今天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锁定02515119900。

0: 好的，最后十六分钟时间抓紧啊，先锁定名额。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来碗粉丝汤啊。我们说夏天炎炎夏日的时候，真的是又闷又潮湿，没什么胃口的时候，来碗粉丝汤，
1: 对，
0: 特别开胃，特别好吃。然后我特别爱吃里面那个鸭胗啊、鸭肠、嗯，嚼起来还有那种韧劲。
1: 鸭肝还有，
0: 鸭肝还有，
1: 鸭血有，
0: 口味也很丰富啊。我们是有着这个酸辣味的四盒啊，原味的有四盒，原味是这个绿包装的啊，
1: 对，
0: 酸辣味是这个红包装的，
1: 对。
0: 然后再来看这个啊，这个是我们的原味的啊，
1: 原味呢里面有辣油包。
0: 对，
1: 对吧？你就是可以吃辣的，你可以吃辣的，也可以不放辣油包，就是吃它的原味的。
0: 嗯，给大家拆一包看看、啊。
1: 行，
0: 里面什么构成？这个是酸辣味的啊。
1: 这酸辣味，它里面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
0: 鲜辣，
1: 对吧？你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就可以了、啊。
0: 这个粉也有，这个酸辣包里面是
1: 木薯粉，
0: 木薯粉，
1: 对，
0: 木薯粉。
1: 然后我看看是多少量哦，粉就是50克，50克，对。
0: 然后这一包是我们的鲜字当头，哎，对吧？
1: 对，这个里面的话就是老汤，
0: 鸭油包，哎，
1: 老汤。汤就是老鸭啊加鸡肉熬煮出来的，
0: 对，
1: 然后里面还有这个叫什么呀，这个哎我看看啊、哦，上面写的是鸭血、鸭杂、鸭肝、鸭肠，
0: 是，哎，
1: 都有的啊，
0: 这
1: 个里面
0: 满满当当的，
1: 好，
0: 对吧？
1: 还有吗？
0: 也不少的啊，
1: 还有吗？
0: 然后还有辣油包，
1: 还有这个蔬菜包，对，
0: 辣椒油嘛，
1: 蔬菜包，
0: 这个你可放可不放的，
1: 是，
0: 对吧？
1: 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这样子的，看清楚了，这样子的，这个跟盒装的有什么区别呢？跟这个盒装的什么区别呢、一个呢，我们的这个粉丝包的分量少一点，少了10克，还有一个呢，少掉一个油豆腐包，
0: 是，
1: 对吧？就是这个区别，
0: 对，
1: 别的没什么区别、但是你看我们这个一盒哦，你要自己去我们的南京大排档买，光这一盒，一模一样的，有这样子的，就是盒装让你打包带回去的，让你自己在家也能煮的，16块钱，16块钱，那你想我们199的话，你这个只能买个10来盒的样子，
0: 是，
1: 我们今天一共是有20盒加在一起。起来，今天这个一盒我们才花9块多钱，
0: 特别好，
1: 对吧？哎、特别好，
0: 特别划算，
1: 特别方便，特别放心啊，对吧？
0: 煮起来速度也很快，
1: 口味又地道又正宗。
0: 这已经煮了蛮长时间，但是这个粉啊，
1: 这个我们
0: 其实还是蛮鲜嫩爽滑的。
1: 对，这个我已经把汤都煮干了，
0: 对吧？
1: 对吧，就是你看，就是这样子的一锅，这就是这就是一盒的量，一盒的量告诉大家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人份。你完全是可以吃得饱的，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0: 对，
1: 好吧，就是这样子。
0: 中午饭的时候再加点青菜，或者再加几个鱼丸、肉丸，
1: 对，
0: 你要觉得吃不饱的话，
1: 对。然后呢，最近像这种天气呢，多希望大家喝热汤，
0: 对，
1: 对吧？梅雨季节湿气，家里面是不是除湿机都天天开着？
0: 对，
1: 湿气特别重啊，都身体里面闷着。
0: 优选的品牌，南京大排档，遍布全国这么多城市，这么多家门店，对吧？大家说周末节假日啊，端午佳节的时候，跟朋友一起去吃饭，
1: 对，
0: 南京大排档也是烟火气满足的，
1: 是的啊、
0: 南京的盐水鸭，南京的各种小吃等等，夫子庙都逛了好几回。
1: 南京小龙也不错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这20碗带回去，好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1: 对，啊，
0: 批次也很新鲜，保质期8个月，
1: 对，常温存放，
0: 保存，
1: 对，啊，
0: 021-511-999，对不对？

0: 好的，十二分钟的倒计时，大家赶紧开始抢啊！因为我觉得像这个小吃呢，也是东方狗不多见的一个品类，我觉得特别好。
1: 对，
0: 我开发的也是让大家觉得很接地气，嗯，也能让大家每天能吃得非常的开心。
1: 我反正是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啊、你既可以在家里面做早餐，对吧？很多人去外面吃早饭的话，也是什么一碗什么粉丝汤啊，或者鸭血粉丝汤，或者是牛肉粉丝汤之类的，对吧？嗯、我们今天在家里面，你就可以，
0: 我们也可以切点牛腱子呀，也可以当个牛肉粉汤吃、啊。
1: 也行也行，
0: 对吧？因为在家里。DIY 就特别多，你到店里面去吃，你让他加一份牛肉，对吧？你说是不是得另外花钱？
1: 是，
0: 上海不一定有这个牛肉呢，对吧？黄金腱子啊，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是在家里面想加啥料，想加啥菜，
1: 嗯，
0: 咱们都可以加，
1: 嗯。
0: 关键是老鸭粉丝汤它的这个料包里面的分量十足，
1: 嗯。
0: 然后呢，鸭胗、鸭肠、
1: 鸭
0: 血、鸭肝，
1: 对，
0: 啊，全都有，而且都是久煮了好长时间的老鸭高汤，
1: 对。
0: 哎，这个香气，这个口味就跟你店里吃没有区别。
1: 这个是非常重要。要的啊，真鸭汤没有用任何的一些什么汤粉，对，什么帮您去调出来配出来的，是真正的老鸭熬了6个小时熬煮出来的。
0: 啊、
1: 那但凡要用粉的话，你想看我们南京大排档不可能天天生意那么好，大家还去堂吃、嗯，所以今天你就不用出门了，在家里面吃到的地道的这个味道。
0: 对，好的鸭汤你喝呢，
1: 嗯，
0: 就会发现越喝越
1: 鲜。
0: 对，而不是越喝越嘴巴干，
1: 而且不是那种腥味很重的，
0: 喝完嘴巴干啊，你会觉得它里面放了好多味精啊，这、
1: 嗯、
0: 各种的料啊、嗯、之类的啊，所以为啥人家说在家里哪怕我花个几个小时炖个老鸭汤也值啊，喝的是原汁原味、
1: 啊、是，
0: 我现在就把那灶头呢搬到你家了啊，
1: 是，
0: 然后帮你就是全部都弄好了，就是越喝越鲜的老鸭汤，
1: 对，
0: 然后料也很足，
1: 嗯，
0: 性价比也很高，外面吃一碗。
1: 24块钱，
0: 我们今天这一碗
1: 9块多钱，
0: 哎，王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9900。

0: 来，反思汤，这是响当当的南京招牌小吃，对吧？今天就直接让大家在家里面就能堂吃了。
1: 是，
0: 吃的也非常开心，对吧？我们这十二盒，这里面是有着酸辣包也有，然后牛豆腐也有，
1: 汤包也有，
0: 对，
1: 鸭血包也有，
0: 对，还有我们的这个红薯粉，
1: 是是是。
0: 然后这个是我们另外两个口味啊，这个一个是酸辣的，是红颜色包装酸辣的四包，
1: 对，
0: 然后这个是原味
1: 原味的
0: 四包，
1: 对，
0: 一共是二十碗二十大包，
1: 是，
0: 今天带回去的价格是199，好吧？这个在家里吃还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随心想加自己喜欢吃的料，
1: 对，
0: 对吧？牛肉可以切两片，红肠可以放两片，
1: 是
0: 丸子肉丸可以放两片，
1: 是，
0: 对吧？这一顿就管饱又有营养，
1: 对，
0: 好吧？而且你想吃酸辣的，你还可以再加一些你觉得这个辣味不够，我可以再加一些酸辣的一些酸辣粉啊、酸辣糖都可以，酸辣粉也很好吃，
1: 是
0: 啊。所以这个是解锁一些新的吃法。然后这是我们包装里面的构成，
1: 对，就是这样子的啊。你不用自己去熬鸭汤了，好吧？也我们也不是什么鸭粉啊，或者是什么汤粉放在里面，这个里面。
0: 鸭血、鸭肠、鸭胗、鸭肝，然后还有我们的鸭汤都在这里面。这个是我们的红薯粉，这个红薯粉一顿，我觉得做正餐吃完全没问题。
1: 是。
0: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油豆腐包，对吧？蔬菜包、辣油包，就这样子的一包。你如果去我们的门店哦，南京大排档，大家都看得到的啊，南京当地有、上海也有。门店这样子的一盒就是16块钱，16块钱。但是如果你说我就在里面坐在里面吃，享受他们的服务的话，来24块钱。啊，哎，24块钱，东方购物，您今天家里面自己煮一煮，不用出门，冒个大雨，对吧？全部帮你免费送货到家，9块钱左右。199块钱，你在外面其实还要找停车位。
1: 对。
0: 对吧？你还要付停车费。
1: 是。
0: 等等啊，也挺麻烦的事儿。
1: 是的。
0: 我们今天 看吧，这个金钱毽子，对吧？
1: 对，
0: 都可以吃牛肉牛肉毽子。
1: 而且像这样子的粉丝汤，你还不太好叫外卖。嗯，
0: 对，
1: 对吧？你叫到外卖，叫外卖，对，
0: 哪怕它汤和粉分开，
1: 是，
0: 你再倒进去，你这个味道总归是变的。那我们这就原汁原味，好吧？性价比也很高，今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90%的家庭都选择了大组合。
1: 对。
0: 对吧？因为
1: 常温存放啊，不用担心的，就大组合一步到位
0: 了。吃完小组合，你会哎呦不够了，你可能就没有货了。我们大组合可以慢慢吃，然后新鲜批次，8个月的常温保存，好吧？0215119900。

0: 想吃老鸭粉丝汤的一定是订大组合，这样的话呢全家人一起吃一吃。刚才雅玲怎么算呢？一碗就是
1: 一人一碗嘛，一家三口
0: 三顿，
1: 对啊，一顿就给三包就没了，
0: 三包，
1: 对，我们也就20包嘛，
0: 所以订大组合，对，大组合今天快售罄了，
1: 两三个星期就吃完了。而且呢大夏天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觉得家里面怎么方便就怎么来，像我们家夏天就是
0: 的，孩子放暑假了早饭吃啥、这个当早饭吃也可以的呀。
1: 我跟你说大夏天就不太愿意去大动干戈的，对吧，
0: 对，
1: 什么这种荤的素的这种、真的忙完一身汗了。
0: 对，
1: 我们这个回家你看家里面如果是刚好这个小孩自己在家里面，这煮一碗就很方便，几分钟的事情。
0: 是，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构成啊，今天构成总共是有这20碗啊，其中有是12盒的老鸭粉丝，4盒的原味加4盒的酸辣口味，总共是20盒，199。
1: 对，
0: 东宁购再减5块钱，194。你算下来单碗的价格，可能9块出头的价格带回去，
1: 对
0: 吧？
1: 九块。
0: 然后这早饭啊，怎么吃啊？就有的人说喜欢吃那个葱油饼啊，吃饼之类的，这个配饼也是绝配。
1: 这个还可以配小龙啊。
0: 你可以把手撕饼撕下来丢在汤里面，跟泡馍一样，对吧？也很好吃。晚饭的时候不要吃太多了，太撑，对吧？
1: 是。
0: 晚饭时候也可以，
1: 是。
0: 中午对付一下，两个人吃2碗也没问题。
1: 是，所以你看这个我们现场的话，也不看了吧。这个因为汤头，你看，如果你叫外卖，对，你叫外卖回来的话，是不是也就这种感觉？
0: 对，
1: 对吧？汤头啊，全部都给进这个粉丝都给泡掉了，
0: 很有味道。
1: 对，但是你看我们这粉丝，哎，这个是我们酸汤口味的，
0: 他
1: 们
0: 说成为拌粉，
1: 他们说这个酸汤口味可好吃了。你看这粉丝吸饱了这个酸汤汁，这个酸汤汁里面也是真正的这个老鸭，
0: 是的，
1: 老鸭熬出来的高汤啊。然后来这个里面就是我们的鸭血，鸭胗、鸭肠、
0: 鸭肝，
1: 他们家这个就是鸭血啊，鸭内脏，有一说一，确实好吃，
0: 不没有骚气，
1: 没有任何的腥啊、烧啊、膻啊什么的味道，而且鸭血还特别的嫩，
0: 对，
1: 特别的嫩。然后就是汤头也很鲜，
0: 是
1: 汤头非常鲜，因为毕竟是这个鸭汤真材实料熬煮出来的。
0: 还有我们说解锁一下新的吃法，对吧？我们说放了这个青菜，
1: 这也不是新吃法吧，这是特别家常的吃法，
0: 就在家就可以 DIY 嘛。
1: 是，你要觉得油豆腐少了，你自己再放一点油豆腐进去，
0: 对，
1: 可以了，够了。
0: 然后再来点什么肉丸子，
1: 对，
0: 这个牛腱子，
1: 那这个
0: 这一碗不要太丰盛了。
1: 这个给家里面男士吃差不多，我觉得如果你不放任何的料，女孩子这个一包啊，这个一盒就完全能吃饱。
0: 你还能吃，
1: 完全能吃饱。
0: 吃汤粉，浓汤 bitte， 对吧？就是再来点，就是来点那个
1: 干拌吗？
0: 对，干拌粉也很好吃啊，因为这个里面的料都很足，
1: 是
0: 好吧？南京大排档的这个价格再跟大家说一下，门店当中吃这一碗的身价
1: 24块钱，堂食是24块钱。你如果像我们一样一包一包买走是16块钱，我给您看一下，16块一盒，
0: 他也有卖的
1: 他也有卖，有卖这样子的带回去的，16块一盒，对吧？那你想我们今天12盒加4包，再加4包，一共是20件单品。今天东方购物才199，
0: 贵了将近一倍了，
1: 是的，
0: 对吧？贵了80%了，但我们今天是便宜了80%，跟他门店去买单盒装的比啊，
1: 是
0: 也是性价比很高，抓紧时间，东宁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名额。我们今天是南京大排档的老鸭粉丝汤，嗯，
1: 鸭血粉丝汤，
0: 很多人都会这个慕名而来，
1: 对，
0: 是吧？因为这个汤呢，确实汤头很足，
1: 味
0: 道很纯，
1: 我们是真鸭汤。对吧？不是那些什么粉、什么冲出来的那些浓缩什么这种料包冲出来的。
0: 这牌子30多年了，
1: 三十多年，
0: 开了全国30多家城市，
1: 对，
0: 100多家门店，对吧？
1: 对，
0: 所以它的品质品牌啊、非常值得一说。
1: 嗯，
0: 而且每次周末啊、节假日去吃南京大排档，真的是。排队等翻桌都得等好长时间。
1: 对，就是吃地道的南京小吃啊，南京名点心啊之类的，对吧？烤鸭也好，盐水鸭也好，什么这个油灯子啊之类的，包括南京小笼啊，对啊，就是堂食率、点击率都是特别高的。然后汤品当中的话，就是我们的鸭血粉丝汤了。你单独去我们的门店去堂食一份鸭血粉丝汤，24块钱。
0: 嗯，
1: 单独买一盒是16块钱。
0: 对，
1: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新品首发，单盒核算下来是9块多钱。
0: 是，抓紧时间啊、我们今天有不同的风味，原味的、辣椒味的、
1: 酸辣味的
0: 都可以。
1: 对，
0: 你自己在家吃还能加点自己喜欢吃的菜，
1: 是，
0: 对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东订购再减5块钱，12151119，对不对？

我是不是很多？这么多一份，今天是有六份给到您，每一罐是399克，给到大家。今天满满当当，一共是12罐，12罐在本档呢，只需要150元拿回家。第一点，第二点呢，它为什么这么多年都被大家喜欢？就是因为它的配料非常的健康和安全。比如拿四喜烤麸为例，什么配料表里面干干全全排在其前面的就烤麸啊、水呀、笋呐、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呀，我们烧菜会用到的一些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四喜烤麸啊，现场开袋。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一共是有12罐，12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倒出来给您看看，您看每一颗都是大颗

都觉得哎呦，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的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特别是到了这个天气开始转热了，包括开春了，很多人可能去兜兜马路啊，踏踏青啊，踏踏春啊，您这个时候回家之后拌个面，放点我们的四喜烤麸，或者下个面条放点我们的油焖笋，是不是很方便？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6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01519901990。

0: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因为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的方案给到您。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呢？首先是来自于上海梅林这个品牌，我们的四喜烤麸呢是有六罐给到您，油焖笋呢是有六罐，也就是什么概念，一共是12罐，12罐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拿回家，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在于什么？是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上海梅林啊是创始于1930年的，很多人买过他们家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呀，买过他们家很多食品，所以对它的品质是非常放心的。现场为您开罐啊，第一点我还没有用那个筷子啊，满满当当铺的，您看多满啊，就是给您塞得特别的足，对吧？第二点我就直接倒出来给您看它这一罐的分量有多少，来罐铺，而且里面有汤汤汁汁的啊，特别是到中午的时候您下个面条啊，做个浇头啊都可以。我们这一罐的分量呢是397克，然后呢它的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你看多少，是不是很足？非常的足。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我们给到您，因为是来自于上海梅林，所以它的品质的品控会非常的好。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笋，是不是每一个都是给到您，不是烂糊的，每一个都是完完整整的，清清爽爽的，看得见。来尝一下味道究竟如何啊。好嫩好鲜啊，就是你能吃到这个笋的鲜甜的味道，而且非常的嫩，不需要您烧，它是做了一个油焖的啊，所以呢它能更好的还原笋的味道之外，上海人喜欢吃这种有点浓油赤酱的感觉，但是它不油腻也不是很咸。为什么？就在于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烹饪制作工艺非常好，里面配料是什么，就是笋、水、酱油、糖、植物油、味精、食用盐、香辛料，就是我们烧菜所用到的这一切，所以非常的干净。这个呢是足足有六罐给到您，是我们的油焖笋啊，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四喜烤麸，四喜烤麸同样是有6大罐给到您，也是满满当当的，而且是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今天是6+6的组合，一共是12罐给到大家。本档直播呢只需要150元，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0-708-800-021-5-1-9-9-0。
1: 我觉得这就是面筋，
2: 这明明就是烤麸。
1: 通过我对北方人的自信，这色泽包括这形状，分别是凉水冲洗面之后所诞生的原材料，所以这铁定就是面筋。
2: 我觉得你作为北方人有失公正了，这纹理显然是发酵而成的，这不是烤麸是什么？
3: 好啦，这有什么好争的，你俩吃一口不就知道了。
1: 这口感咸中带着鲜甜，
4: 这口大意了，没尝出来。
2: 这用料居然如此劲道，
3: 我也是，我也要再尝尝看。所以你俩吃完之后有什么结论吗？
5: 是什么都无所谓，好吃就行。
6: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有好吃也不要留一点。

是的，你看到没有？这个说明什么？就是好吃，就是美味。两件事啊，第一点呢，作为很多一些白领，午餐怎么解决？有它好简单。您这个时候啊，把它带在办公室里面，哎，饿的时候开上一罐，而且是什么？就实实在在大家非常喜欢吃的四喜烤麸，以及我们的油焖笋。还有什么？就大学生啊，对吧？很多子女在这个读书啊，您这个时候就给他，他中午可以加个菜，对不对？就打一碗米饭，打个面条，这个可不可以做一个浇头？还有什么？特别是电视机前的各位平时烧菜的一些爸爸妈妈们，好在哪儿？您像这个春天天气这么好，您去外面这个赏赏樱花呀，兜兜马路呀，回来之后咱们也别着急做饭了。两个都是上海本帮的口味，大家非常喜欢吃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油焖笋，一个就是我们的四喜烤麸。您开罐，特别是中午的时候回来下一个面条，对不对？或者就昨晚的白米饭，您就稍微微波炉转一转，然后浇上我们今天这个浇头就可以了。今天给到您首先力度方案很大，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四喜烤麸呢是有六罐给到您，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油焖笋，同样有六罐给到您，也就是满满当当的一共是12罐。12罐今天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也就是每一罐只要10块钱左右，您就可以拿回家了。在这儿除了给到您性价比很高之外，在于我们今天分量非常的足。刚才给您看了笋了，现在给您再看一下我们的四喜烤麸。它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开罐之后您会发现啊，它的每一个都是塞得非常的满，看到没有？它就像所谓的顶头塞一样，都给您塞得满满当当。然后您会发现每个食材都是基本上很大颗的，很完整的，它不是这种烂糊糊的，而是每一个您都能看得清楚的。今天呢，我们这一罐里面呢，像四喜烤麸有这个金针菜，有笋，有黑木耳，对吧？还有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烤麸在其中，这一罐非常大啊，非常多，而且有汤汁。特别是您下面条的时候，对吧？把这个作为浇头浇上去也是非常好。您看这一碗，对吧？也是一碗满满当当，还有一块掉了啊，满满当当的这样的一个碗。然后我看了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一罐呢是354克，然后其中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301克的，所以我们今天分量很足。然后每一颗您看基本上大个的都是完整的给到您，您看像我们今天这个烤麸，对吧？每一个都不是烂糊糊的，都是能看得见的，很清清楚楚的。有我们的笋，有烤麸，有这个金针菜，对吧？还有我们的这个香菇、黑木耳，全部都给到您。但在今天不要您烧了，不要您弄了，直接回家干嘛？把罐子打开就可以来吃了。在东方购物今天作为福利秒抢的，你看笋也是满满的一盘一大碗给到您，每一个各6罐，四喜烤麸6罐，每一罐是354克。我们的油焖笋呢也是有6罐，每一罐是397克。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只要150元就能拿回家，抓紧时间拼手速，限时的福利秒抢要抢起来喽！80071888000021519900。

是的，观众朋友们，现在电话现在会非常繁忙，为什么？这是东方购物的明星爆款产品，我们上一次卖就已经卖爆了啊、哦！为什么会卖爆？因为我觉得第一很简单，第二很方便，第三呢又是大品牌，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吧。两个口味都是上海人，也是我们很多人喜欢吃的啊，不分这个哪个地方的，一个是油焖笋，对吧，全部是给到您这样子好的笋之外，给到您这个最家常的烧法，很干净很卫生。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四喜烤麸给到您，两个口味，每一个口味呢各有6罐给到大家，拿回家的时候肚子饿的时候开上一罐，中午的时候不想烧饭不想烧菜开上一罐，晚上的时候孩子回来了，这个时候全家人一起来下个面条啊，炒个菜呀、啊、也可以开上个1-2罐。但今天满满当当的是一共12罐的组合方案啊，12罐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要150元，什么概念，也就是每一罐只要多少钱呢，10块钱左右，对吧，您在外面点上一盘是这个价吗，还要烧还要弄，不需要那么麻烦了，直接一个电话，我们12罐以最快的速度送达到各位府上，然后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需要150元您就能拥有。但是电话线的排队等候很严重，在这儿建议大家要拼手速了，按下1号键 8007188000215119900。

0: 人一起来下个面条啊，炒个菜呀、啊，也可以开上个一两罐。但今天满满当当的呢，是一共12罐的组合方案啊，12罐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要150元，什么概念？也就是每一罐只要多少钱呢？10块钱左右，对吧？您在外面点上一盘是这个价吗？还要烧还要弄，不需要那么麻烦了，直接一个电话800-718-800-021-5-1-9900。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弘扬新会陈皮文化精髓，红达堂有其陈皮倡导者，用拼搏奋进力争上游的龙舟精神，激励品牌高质量发展，用心做好每一块皮，把新会陈皮文化传扬海内外。
1: 坚守做好新会金的初心，就如我们的企业的龙舟精神一样，历久弥坚，养好每一片新会陈皮，就似传承龙舟文化走向国际，和义许外。
0: 宏达堂有机陈皮倡导者。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亚，感谢您依然守候在电视机前。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来自于宏达堂的新会天马陈皮。我相信呢，在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哎，陈皮我接触的其实挺多的，但最近呢，我们说了陈皮它在行业当中有了新的制定的规范和标准，那么新的标准之后呢，又有一批市面上的陈皮可能要和您说再见，因为为什么呢？它不符合现在新的规定了。那我们啊，今天呢，把我们的这个品牌宏达堂，包括还有我们的唐女士呢，都请到了节目现场。他们是昨天晚上刚刚从广东飞回来的，飞到上海来参加今天晚上的直播的。包括还有我们在开会的时候都沟通了很多，今天把性价比非常高的这一款我们的新会天马陈皮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宏达堂的我们的这个品牌的代言人啊，也是我们的品牌的主理人唐小姐，您好。
3: 你好，你好，各位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唐。
2: 唐唐刚才跟我说了，我刚才还开场前跟他聊了一下，他挺紧张的，因为为什么呢？专注于做陈皮，他们的住在哪儿啊？我刚才还专门问了一下，我说你从广东飞过来吗？他说对。我说哎，你们昨天晚上到的话，你们公司在什么位置？你要给我讲一下，因为呢，陈皮一定讲究的是什么地道的产地。就像咱们认准了喝茅台要到贵州，然后呢，你看你吃大闸蟹是要这个阳澄湖的，陈皮一定是哪儿新会的。会城这个地方啊，其实啊，它还讲究的，他们要到细岛村。咱今天的陈皮是哪儿？天马。
3: 天马，对。
2: 你刚给我指你们公司的位置在哪儿？
3: 我们公司的位置在这个地方。
2: 在这个地方。那其实说实话啊，新会这边大家都在想说，新会陈皮，新会陈皮已经听得很耳熟了。天马这个地方，天马村的这个应该算是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了。
3: 对的，
2: 对吧？
3: 对。来，我们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因为新会的话呢，主要来说，我们更早以前的话呢，新会会城这个区域它是更多人居住，然后它更多人在这里种植。
2: 对。
3: 那另外还有一个呢，你会看到这些蓝色的是一个水系。那么我们这里呢，是我们的南海，南海的水。冲到这里来的话，我们的三条水系，这是西江，这是我们的潭江，然后这里是南海的海水，冲注到这个地方，然后这整一片的话呢，它含的这些含盐量以及海底的这个泥底下的这个含其他的矿物原料啊，它会更加的丰富，所以它更适合我们新会干的种植。
2: 哎，是吧？所以你看地理位置，人家有自己的这个优越的先天独到的一个条件，而且呢，我们说到了咱新会陈皮今天是天马村的这块的
3: 对吧，
2: 也就是核心当中的核心，道地的产区，咱不是什么边边角角的地方的
3: 对吧。
2: 好，既然说到道地产区的时候，我们还要再来说一说宏达堂这个品牌，因为呢它也是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我很直白一些，唐小姐的口音当中其实就能听得出来，对吧？
3: 对。
2: 因为我跟她说，我说这样很好，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很地道的很好的东西带给大家，而且呢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一定带着诚意而来啊。宏达堂的品牌，很多顾客说我们在上海，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您看啊，广东省农业龙头企业，包括还有是什么新会陈皮公共监管仓单位，对吧？
3: 对，
2: 由你们来弄做的，对不对？
3: 对。
2: 还有你看啊，陈皮非遗传承人，新会干国家地理保护标志，包括新会陈皮，他们也都有 GI 的地理标志，以及还有是什么呢？这两个是我更在意的，你看。有机的种植基地，我们现在都说了，蔬菜水果咱们现在都喜欢买一点有机的，有机的标准更高嘛，
3: 是，
2: 对吧？因为它是好像农残是不能食用的，
3: 对不对？是的。
2: 您看有机的种植基地，有机的生产车间，连生产车间它的全企业链都有自己严格的标准，
3: 是我们的标准，
2: 对吧？
3: 对。
2: 包括你看它还有很多的质量管理体系，食品的安全管理体系，以及还有 HACCP 一些，比如说它的安全呀，这些把控的点都是非常非常严苛的。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宏达堂，我想问一下， 除了在咱们东方购物现在登陆之外，你在你们当地广东卖的好啊？
3: 好，而且我们的话呢，它是一个全产业链，因为我是也是从种植到加工到后期的整体的销售于一体。那么我们呢，全国也有很多的经销商，也有很多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的人对我们宏达堂陈皮的一个喜爱。
2: 对，哎，所以你看，唐艾姐刚才就说了，我们不假手于人，从我们的种植到我们的生产车间，一系列都是他们自己来做的，不是像说，哎，今天你家种了，我来收，收完了我再叫别人的加工去，最后我自己再做这个经销，不是的啊，他们是全产业链的。来，观众朋友您看啊，咱们今天是有两个规格带给大家，我更推荐的是什么？就是咱们的这个玻璃罐的。这个呢是一等品，而且呢它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更完整。
3: 对，完整的三瓣皮。
2: 哎，完整的三瓣皮。这个呢罐装的呢，这个就是单片的。单片的啊，这个呢你说自用的话会比较的，我觉得可能就是怎么讲更便宜一些。
3: 对，
2: 但如果让我推荐的话啊，今天还是咱们要买就买好的。您看到了宏达堂的品牌，我们刚才说完了天马陈皮，这都有标志。我觉得他这句话写得特别的好，观众我不知道您能看到吗？啊，您看看，来，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宏达堂，对吧？
3: 对。
2: 因为现在这个陈皮的水就是真的市场上太深了，有说十年的，有说十五年的，大家都知道年份不同，它的价格不同。
3: 是的。
2: 来，转到咱们的瓶身侧边，先让您先看一系列的一些标志啊。这个标志是干嘛的？
3: 这个是我们新会它一个陈皮的一个这个叫溯源，溯源体系，也就是我们公共监管上的一个溯源码。你这个首先要符合几大条件，一个就是新会干的品种要是新会干，就是茶枝干的品种。
2: 对。
3: 第二，要种在新会这个范围里面。
2: 对。
3: 然后第三呢，它必须在新会存放三年以上，称之为我们这个合适的这个标准的这个仓储陈皮。
2: 对，你看啊，咱们上面年份写的清清楚楚，2020年，也就是我们今天选用到的六年陈。
3: 是的，
2: 对吧？六年陈的陈皮，规格60克。转到这个背面，我们再让大家买的安心啊。首先，我们有新会陈皮的 GID 里的标识，不光有溯源码，咱们还有这个防伪码，你也可以扫码，然后到时候去查询。而且，观众您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罐装的啊，这个玻璃罐装的，你看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大红皮一等品，产区来自于新会。

0: 你看啊，一到三年的这个颜色好像它就比较
1: 淡一点，
0: 淡一点。
1: 然后而且整体上来说，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它的这种年份比较低，然后香气相对来说呢，我们说橘子它的这个或者是柑，它都有一种比较辛辣的一个味道。
0: 苦一点，
1: 对，刺鼻一点。然后还有呢，就是它整体的来说呢，口感没有那么强。
0: 对，
1: 还有就是它要一定的时间去陈化。
0: 对，
1: 首先一个点就是没有陈化稳定。在这个期间里面，果糖啊、果酸啊是比较明显。还有呢，就是它的性价比来说，我们就基本上没到三年以上，我们或者一到三年以上，它的用途其实并不合适。
0: 对，
1: 对的。
0: 那十年以上的这种老皮呢？不是跟说说是这个陈化，但是我估计是不是价格也越贵啊？哎，
1: 对的，
0: 对吧？
1: 您看，我们说陈皮陈皮，它跟时间肯定是有很大的关系。这个东西的话呢，它日常上，哎，我们可能相对来说用的少一些。
0: 对，
1: 还有就是比较实在一点的话，那就是价格的问题。
0: 对，是因为呢，陈皮越贵嘛，你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的那个，基本上都是按照单克来算，对吧？这个呢，我打开给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我刚才是从咱们的罐子里边取出来的，像玻璃罐的，咱们今天呢就是完整的三瓣皮，
1: 三瓣皮，
0: 对吧？这个颜色大家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首先外形上面呢很完整很饱满，三瓣皮。
1: 对，
0: 第二个呢，您会发现颜色呢基本上已经是偏深了，
1: 对
0: 吧？
1: 我们也可以打个光。
0: 对，这个要怎么打光呢？
1: 就你要通过它的这种，你看它的这种油饰。因为新锐陈皮它由于它的水土很特殊，所以它的油饰大家可以看一下，非常的饱满密集，而且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很均匀，整个果皮都很均匀。
0: 哎，你给我来照一下啊，你看我对着这个照一下，
1: 是
0: 对不对？所以你看观众朋友啊，这个就非常的清楚。咱们原来在节目当中几乎还真的很少用手电筒去打它去看，对不对？
1: 对，
0: 今天看得更加的清楚。这是咱们的六年陈的陈皮，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制作工艺上面好像据说也是蛮特殊的，
1: 是
0: 吧？
1: 其实新锐陈皮有一个我们的特色，就是我们说呢，由于它的一个水土的特殊点，另外呢，它的这个内囊的纤维啊比较特殊，网格状的比较明显，所以它开皮的时候可以很完整的开成三瓣。所以呢，你会看到说，我们市面上对于一等品，它就是完整的三瓣皮。
0: 对，是，也就是我们今天拿到的这个，对吧？完整的三瓣皮。所以咱们的罐装为什么今天说真的很划算？而且呢，我刚才给观众朋友啊，我刚才特地闻了一下，它的这个味道好好闻。
1: 是的，
0: 对吧？
1: 您其实六年来说，第一，首先它更符合市场。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对，
1: 我们大家一般来说，你看，无论你是膳食的煲汤，还是我们的茶饮，其实更多的人是喜欢有带甜味的东西的。
0: 对，
1: 对吧？
0: 是，
1: 那这个时候呢，它在六年陈的这个过程当中，第一，它已经跨过了我们前期的这个果酸果糖的时期，那么还有一个呢，它进入了一个甜度很浓厚的一个过程。
0: 是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无论是你汤的甜度，还是我茶汤的这个甜度，它都很适合我们大家的一个大众的口感。
0: 对，来观众看啊，我今天壶里边泡的这个就是咱
1: 完整的
0: 三瓣皮，对吧？
1: 对，
0: 汤色呢也是更浓郁一些，因为我们也是宽汤酒煮了一会儿。但如果像这个呢啊，我们就说到了咱今天的像这个单瓣的啊，这个单瓣皮的，今天呢自己喝也很划算的，同样也是六年陈的，对吧？您看咱也是泡了一个，我待会儿会在节目当中呢和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我再来喝一喝，因为有很多顾客已经开始问了，说价格到底划不划算啊？来，我们和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说到它是一个有机的陈皮，它是种植有机，包括还有我们是什么加工也是有机，
1: 加工也是有机，
0: 对吧？
1: 对。
0: 好，来，关键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咱东方购物的顾客能够承受得了的，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在外头现在买陈皮基本上呢都是按照以克来算，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我们今天呢是2020年的六年陈的天马产区的新锐陈皮罐装的，这个是一等品啊。专柜的价格呢是128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今天呢也是唐小姐他们从广东专门飞过来我们做直播啊，四罐装一共240克，还有礼袋配给大家，
1: 是的，
0: 568块钱。这个礼袋我给大家也来看一下，好吧？你看看这个礼袋也很好看，宏达堂的品牌，你看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有机陈皮倡导者，对不
1: 对？
0: 我觉得这个送人很体面啊。当然如果你说我自己喝我需要更实惠一些，我不需要在乎它的是不是完整的三瓣皮，那单瓣皮呢你也可以去选啊。我们四罐装同样是240克，价格呢是399块钱，而且呢我们收到了今天新品首发，所以才会有

0: 这样的一个优惠的力度。当然我更建议你啊，就是如果自己喝现在没差多少钱，100来块钱的话，咱就直接选择这个完整的啊，完整的三罐啤。所以六年陈啤我们是在火爆热销当中，今天新品首发，很多顾客看到以后立马下单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1: 外地的皮肤可以，但它不是行贿陈皮。
2: 对对，第一，这对这产业有短暂的影响，这种作假作旧，那现在很多消费者就是不懂的，大家对行贿陈皮会产生非常不好的一种影响。但第二点，我觉得很核心，就是说，应该让更多人去了解，原来很多是行贿陈皮是假的，是外地是工艺做出来的。嗯，所谓那些老年粉都是做出来的老年粉。那宏达厂作为第一批公共监管厂会更加完善，这期不会是一阵风的行为，2020年一整年会把我们整个行业会未来会做得更加干净。我们前面这个寒江水长大，所以我们对行贿陈皮都有带着情怀。作为我们宏达厂，我还尤其集中从品牌建立基础都定了啊，我们一定要做好一片到底的行贿陈皮，尤其集中这个从来没动摇过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一直坚守做到底做行贿陈皮的企业来说，我觉得对我们是一件好事。
3: 这片风土孕育的陈皮，它的滋味早已被江门人熟练运用于各种美食之间。
0: 陈皮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好东西，对吧？因为呢，您看不光是泡水喝，连做菜，我觉得啊，咱们的广东的菜系其实啊，很多里边菜里边都会运用到陈皮，
4: 都会用到陈皮，
0: 煲汤也好，包括烧肉也好，炖排骨，对吧？都会用到陈皮。陈皮味道特别的好闻。首先第一个，你闻上去呢，你会觉得啊，人特别的清新。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会泡陈皮？陈皮针对哪一些人群会比较好呢？唐小姐，
4: 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陈皮它其实是适应于我们的老少皆宜的。对，特别像大红这样子的一个皮，就是这种时间断的这种皮，
0: 会有时候吃一点都觉得这儿怎么气堵得慌，对不对？
4: 是的。
0: 我们就说了，中焦脾胃运化比较差的人，还有是什么啊？抽烟的一些男士朋友，因为我知道像陈皮它是理肺比较好，
4: 是的，
0: 对吧？
4: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陈皮其实是个宝。那怎么样去区分它呢？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啊，咱今天的专门的，其实陈小姐她太懂了。我说这看起来都还不错嘛，这个不是也是完整的三瓣皮吗？你不是人家卷起来而已吗？这有什么不好吗？
4: 来，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看它的内囊啊非常的紧实，它并不松散，也就是说它在整个过程当中它不一定是我们就是正常的这种干。对，还有呢，就是它在这个过程您看一下，它的整个颜色是一样的。
0: 对，
4: 然后还有呢，你看，特别是这个内外表皮，它整个颜色都是黑色的，
0: 全是黑的了。
4: 对，
0: 来，我让大家看啊，
4: 可以，其实可以掰开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哦，
0: 来，我给大家掰一下啊，你看一下这块，就是，哦，全是发黑的，
4: 对，
0: 还真的是哈，
4: 整一个都是。我们说自然的东西，它其实是并不会这样。我们等一会儿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种自然的东西。
0: 对，这个它可能比如说有什么熏过，是不是？
4: 对，或者是说它在第一有熏，第二的话呢，可能利用了一些其他东西浸泡了，或者是怎样。您看这边也是
0: 有科技与狠活在里头了，对吧？来，你看像这个，哎呦，这个好干哦，就已经干到很干瘪的那种状态了。
4: 对，是的，
0: 对吧？
4: 对，
0: 这个看上去好像也不是很好，对不对？
4: 在市面上其实这个可能就会价格蛮高的。
0: 他给你说什么15年20年的已经变薄了，对吧？那像这种呢，这个不是看起来
4: 这个的话呢，它有一个就是我们它有点是湿仓的这种环境，因为您看它的皮，虽然说是它类似于我们正常看到的，但是你看它的颜色其实是比较适合来说它是比较湿仓的一些环境出来的。
0: 什么叫湿仓？
4: 就是让它在指定的这种相对湿度里面待一会儿，然后在一些干燥的这个空气里面再待一会儿。也就是说，它可能没有达到一定的年份的时候呢，就往上走了。
0: 对，
4: 年份上就有一定的这个提
0: 示。你看啊，这还是要专业人士，人家天天在这弄这个，从小到大，对吧？人接触到的，而且关键的，很多的叔叔还会说，陈皮我回去啊，就像人家一样的，光会泡一个这杯茶，咱喝喝陈皮茶是不是？
4: 对，
0: 我告诉大家，今天啊，我们前面摆放了很多，大家可以来一一看一看。 陈皮你拿回去怎么去吃，比如说和山楂干，对吧？这个很好理解了。
4: 对，
0: 就有时候你比如说茶不思饭不想的时候，
4: 是的，而且小孩特别好。哦，
0: 小孩特别好。
4: 对，
0: 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喜欢挑食嘛，对不
4: 对，
0: 哎，加一点陈皮的那个再加山楂那个味道，酸酸甜甜的，
4: 对，
0: 对吧？
4: 对。
0: 好，接下来咱再看看是啥，陈皮加罗汉果加甘草，
4: 这个适合您。
0: 哦，这个适合我，
4: 对，经常讲话，
0: 天天说，哎，对吧？你这嗓子老冒烟，包括还有抽烟的人也肯定适合，
4: 对，也可以，是的，
0: 也可以。哎，观众朋友，你都把它拍下来啊！我们今天因为陈小姐很懂这方面的这个养生的知识哈。好，接下来我们再看陈皮加玫瑰花加红枣，
4: 也适合我们这样子的美女
0: 女性观众朋友， 对吧？
4: 对，
0: 你看玫瑰花也是理气的好东西，红枣又是补气的，对不 对？
4: 而且现在是春天生花，我们正常来说应该用一些花的东西，所以它特别适合春天的这个时间段用，
0: 万物生发的一个季节，对吧？对。哎，好，接下来咱再看看啊，陈皮加雪梨加冰糖，这也是一个好搭配。
4: 是的，
0: 对吧？
4: 对，这个的话呢，比方说当我们秋季换季的时候，它其实是特别适合的。哎，
0: 这个也适合咱学生朋友，对吧？小朋友有时候喜欢喝一些酸酸甜甜的，对不对？这个也适合啊。
4: 是。
0: 还有最后一个是啥？陈皮加菊花。哎，对，这个我倒是想起来了，因为很多人最近说，哎呦，我这老有时候觉得肝火旺、心火旺的，对不对？陈皮加菊花特别好。
4: 它是对于熬夜这个
0: 熬夜人群，你看伤肝伤目的，对不对？
4: 对。
0: 还有一个像陈皮加茯苓加生姜，哎，这个组合搭配我没试过。哎，
4: 这个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说像广东啊都是比较潮湿的天气，
0: 别光说你广东湿气重，那上海最近你看这两天湿气也还比较重。
4: 我也觉得是，我来了两次，然后两次都下雨。
0: 来，观众朋友啊，我们再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今天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同行购物，唐小姐呢也是从广东飞过来专门做咱们的直播啊。首先呢，我们说了咱们道地的产地新会天马，天马呢是他们的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第二个是什么呢？转到咱们的瓶身的侧边，观众朋友您可以看，他们有一个溯源码，对吧？有一个溯源的体系，您可以扫码继续查询它的真伪。年份咱们在瓶身当中也标得非常的清楚，2020年的，对吧？6年陈的，这个我觉得其实对于咱们的叔叔阿姨来说的话，其实性价比已经很高了。包括转到盒身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还有新会陈皮的 GI 地理标识，这个您同样可以扫码来进行认证。我们陈化的年份写在咱们的瓶身当中，2020年，对吧？因为有一些他跟你说我几年陈几年陈，但是年份从来不标上去，对不对？你看看，还有啊，我们的等级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大红瓶的大红皮一等品，生产的批次非常非常的新鲜。来，上面人家的这个标语就写到了啊，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红达堂。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就说了，这样的好陈皮咱们今天带回去，而且又是玻璃罐装，对吧？这个放在家里边刚好，我觉得最近的天气季节开始交替了，突然一下开始热了，又最近梅雨又比较多的时候，咱们每天的陈皮泡起来啊，而且两个组合构成，因为有很多顾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我们今天新品首发，陈小姐带着她的好的产品呢，唐小姐带着她好的产品呢，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四罐装。这个呢是单片皮，对吧？单片皮呢，其实对于咱们的顾客来说的话，我觉得性价比更高一些，自己喝会比较划算一些，399块钱。但你说，哎，我都已经花到400块钱了，我也不在乎剩下的100多块钱。来，今天你直接是买咱们的这个四罐啊，玻璃罐装的，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完整的三片皮的。
4: 是的，
0: 这个啊，专柜价格更贵一些，1280块钱。这个现在备货已经告急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开场才一半的时间啊。568块钱，还有两个礼袋配给大家，这个我觉得也很好。礼袋包装我们也让大家可以来看到啊。今天你看，哎，走亲访友的时候我们送送礼，对吧？因为今天人家说了，他们的是种植有机，包括还有是啥
4: 车间有机，
0: 对吧？有机陈皮的倡导者啊，好的产品自己会说话。现在呢，大组合这个构成啊，就是这个玻璃罐装的已经告急了，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5: 怎么煮才更好喝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三个煮皮小技巧。第一步，洗皮，又叫醒皮，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洗去陈皮表面的灰尘和杂质，更好的激发它的香气和滋味。取一片陈皮，温水投皮，沸腾后煮1分钟，把第一壶洗皮的水弃掉就可以了。 第二点，注意陈皮和水的比例以及煮的时间。一片上半陈皮注水300毫升，沸腾之后煮上3到5分钟就可以了。煮的时候。

0: 要留意一下表皮要朝下，那油包和沸腾的水直接的接触，激发挥发油的香气。每一壶煮好的陈皮水都要出净，准备一个大容量的公道杯，倒出慢慢品饮。如果一直浸泡着陈皮超过20分钟，就会有苦涩感了。
1: 相传唐代开始便有陈皮的著称，已有700多年历史。两江汇聚，三水融通，咸淡交融，形成了新会陈皮独有的品质。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品质，新会陈皮才能被奉为广东三宝之首，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好陈皮从有机种植开始，宏达堂6000余亩种植基地掌握源头，所有种植基地均位于新会干果核心产区，全程采用有机种植，生态防护无公害，从种植根源打造优质产品，以生产绿色无公害的有机新会陈皮为发展目标，遵循生态系统。
2: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三瓣皮，完整的三瓣皮，也就是玻璃罐装的568块钱这个组合构成，现在备货已经告急了，因为今天有很多顾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而且呢，我刚才还在跟这个我们的唐小姐在聊啊，我说这个陈皮真的是你懂，因为现在呢市场水很深，原来的很多的制定的这些陈皮的这个几年陈几年陈的这个规定，好像现在是重新进行了一轮改革了，对吧？
0: 对啊，
2: 这个淘汰了市面上很多的一些品牌。因为我们像老百姓来说的话，说10年陈、15年陈这些东西，好像只知道年份越高越好，价格也越贵。但怎么样区分，其实完全都是有时候不是很清楚的，
0: 对
2: 对吧？
0: 是的。其实很多人呢，在这个陈皮里面的有一种误区，就是说，哎，我的颜色越深，是不是年份就越老
2: 啊？对。
0: 然后味道越重，是不是年份也越老？其实它并不是这么说的。
2: 对。
0: 因为以往的话呢，可能在我们十几二十年前，大家的环境是有目共睹的，
2: 对，
0: 也没有这种什么就是相对的一些标准来去认定。
2: 对，
0: 那现在不是，我们首先一个，我们从这个采摘前，我们就首先要检测。
2: 哦，
0: 对，
2: 是，
0: 对，检测完了之后呢，才进行一个坚定地位的这个，就是在一个产区里面这个特定的定位去采摘。
2: 对对对。
0: 然后回来之后呢，就进行清洗啊，然后再到它后期的这个陈化呀，
2: 对，
0: 它都要有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有一些标准，就比方说。1到3年，我们首先要的话，因为我们是创的这个是叫做生态养护床
2: 哦，
0: 因为呢养护床的作用就是我既在我们的这种传统的这种生湿就是干湿的这种状态下，又要确保它在这种环境里面有一个好的陈化，果酸果糖的排去，然后有很多的朋友就会说，哎，明明我买的也是很正宗的这个陈皮，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酸味？
2: 哎，对，是，
0: 就是前期它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它没有把这个酸排。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您觉得说，哎，我的陈皮买回去之后，是前期年份低的时候是保存密封的越好呢，还是怎样？
2: 哎，我还真没研究过这个，
0: 对
2: 吧？
0: 您的概念里面是不是想的是，哎，它肯定是保存的越密封越好，
2: 越密封越好嘛，
0: 哎，
2: 对不
0: 对，
2: 对，
0: 哎？但是这个也有区别的，为什么呢？您看啊，北方，如果说你放在北方，北方是很干燥的，
2: 干燥的环境，
0: 它其实是需要一点湿度的。
2: 哦，哎，
0: 那来到我们南方呢，它在这个过程呢，又湿度太高了。
2: 对，
0: 哎，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一定的控制的这个温湿度。
2: 哦，
0: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1到3年，它其实更加适合的就是在一些开放性，然后一定的这种范围里面把这个果酸果糖排出去。
2: 哦，
0: 这样子呢，我们之后的几年它就更为醇厚。
2: 哦，所以你看，人家是有门道在的，不是属于这个果干皮好了之后随便找个仓储晾完了，这个就叫新会陈皮，不是这样子。的啊，来，观众朋友们，三者是有区别在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首先从它的品种来说就是不一样，青皮、二红皮、大红皮，咱们今天是哪个？
0: 我们是这样子的，这呢是三个不同时间段采收的，
2: 哦，
0: 都是同一棵树上。
2: 然后
0: 呢，这个青皮呢，大概是9月中下旬到10月左右。
2: 哦，
0: 这个时候呢，它的话呢，相较于来说，它的味道是比较霸道的。
2: 哦，
0: 哎，它特别适合一些特殊用途。
2: 对对
0: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它在日常养生里面其实是不怎么会经常出现。
2: 哦，
0: 嗯，那二红呢，相较于我们来说，它采摘的是10月到11月份左右。
2: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相较于青皮和大红之间，

0: 它呢相较温和一点，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皮比较薄，然后呢糖分少一点，
1: 对，哎，
0: 不喜欢甜味的人，他可能相对觉得它口味比较寡淡，
1: 对，哎，
0: 或者是还没有到一定的这种甜度。那相对来说，它跟大红之间有一个好处是，它相对比较容易保存。那我们这个呢，大红呢，说真的，它是11月到12月了，这个时候完全成熟。
1: 对，哎，
0: 然后呢，它开皮的时候，您有机会啊，或者是跟各位电视机间的朋友有机会去新会，您拿一个新鲜的这个新会干，你掰的时候，你跟你平时掰橘子不一样，它可以完整的撕拉一声的，就把整个皮都。
1: 全部都包下来，
0: 对，就是这个，而且还不会断裂，
1: 不会断裂。
0: 对，
1: 然后就像我手中拿到的咱们今天的这个完整的三瓣皮，对吧？对，所以观众您自己可以看啊，我在节目当中啊真的从来好像做陈皮还没有这样照过。
0: 对，
1: 这个是刚才唐小姐教给我的一个方法，对吧？
0: 对，
1: 看看里边，你看看这个纹理，对吧？
0: 对，其实您可以看到，正常我们自然盛放下的陈皮，它的表皮其实有颜色深，有颜色浅，哎，
1: 对，
0: 而且还有一些我们特有的一些台风疤，因为我们在沿海城市经常有台风，
1: 是
0: 树和树之间、果和果之间有碰伤，
1: 是。
0: 然后呢，您看我们的猪中皮，由于它的油势啊特别的明显，你看它会皱到一块去，哎，
1: 还真是。
0: 还有另外一个点，您反过来，
1: 对，哎，再反过来，
0: 我们这个你看它的这个有很多的。干皮或橘子皮它做不到，是因为您看它的没有像我们这种网格状的这种内囊，它一掰就会碎，一掰就会碎。那你看我们的这个随着时间啊它会脱落，所以有些时候有些朋友说，哎，为什么我们拿回去之后明明我买的是一斤，然后过了几年之后我就觉得它好像轻了，就因为它的内囊是会随着时间而脱落。哎，
1: 还真的啊，你看看人家都是有讲究在的。今天呢我刚才刚好也是让他给我们泡了一点，对吧？
0: 对，是的。
1: 这个我倒一点啊，我倒一点，哎，来你看看这个汤色啊，它呈琥珀色，对吧？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呢很清亮的同时，就是你老远就能闻见这个陈皮的它那种淡淡的那种清香，
0: 清香，对，
1: 对吧？这个清香味是很浓的，就是扑面而来的这种味道。
0: 对，
1: 而且呢我尝一下啊，我尝一下，
0: 来您试一下。
1: 哎，我试试看，就稍微有点烫啊，来
0: 来
1: 来，咱俩一起
0: 来干个杯。
1: 品茶是一个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啊，我们俩喝一喝。哦，我稍微有点烫，哎，但是很好喝，很好闻。就是我会发现啊，这个六言陈它没那么苦涩，
0: 是的，
1: 对吧？
0: 对，
1: 很入口很甘甜，而且你越喝呢，你会发现呢，就是你的嘴巴里边的这个口水它会慢慢往外溢。
0: 对，
1: 它没有像一些原来我喝陈皮茶的时候，我还一直有一个误区，就是说，哎呀，年份越久越好，它那个越苦涩越好，完全不是。其实今天唐小姐跟我在教了，她说，哎，你喝这个陈皮茶的时候，六言陈喝起来口感刚刚好。还有一点微甜在里面，
0: 对，而且
1: 回甘很好。
0: 您知道我们现在春天呢、啊，很多朋友呢他会觉得很口干舌燥，为什么呢？哎、因为我们大家其实，光补水是没有用的，就光喝水没用，我们要生津。那这个时候呢，你看陈皮它就很好的生津，您看它会有回甘，然后有生津，对，它适合。
1: 哎，所以你看，我们说了，其实身体里边缺水缺的是什么？缺的是精液，
0: 精液，
1: 对吧？所以陈皮是一个生津特别好的一味东西啊。来，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啊，这个玻璃罐装的咱们的新会陈皮四罐装啊，每一罐呢全部都是60克，而且都是完整的三瓣皮的。今天一共有四罐，240克，配有大家给两个礼袋，568块钱。因为这个我们考虑到你可能送礼的一个需求啊，568，这个礼袋也很好。哎，送出去人家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啊，有机陈皮倡导者，敢做真实的年份啊，百年红达堂。包括还有另外一个组合构成的，就是我们的单片皮，这个呢就是没有很好的完整的保留三瓣皮，
0: 对，但是它不影响您的使用、
1: 哦、
0: 它只是说相对于我们的枕边来说它并不完整、嗯、可能相貌上你会觉得它可能是缺了一个，
1: 对对对，但是自喝的话我觉得自留的话会性价比更高一些，399块钱啊，同样是六年陈，但无论哪个组合构成咱备货都不多，因为呢这是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而且呢唐小姐他们昨天是刚到上海，
0: 昨天晚上很晚的时候、哎、
1: 很晚的时候到，然后今天我们又是一直在开会，一直在说这些东西，我们的摆台也好，包括还有教大家怎么喝也好，都是讨论了很久，今天能有这样的一个价格组合构成实属不易，所以呢我们且买且珍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和大家分享一款宋代风靡一时的陈皮紫苏饮，紫苏也叫纯阳草、软软草，夏天贪凉。

0: 冷饮空调不断，再加上成年的小凉小湿，人会感觉特别的不舒服，觉得夏天好难熬。我们用它代替夏天的冰饮，比酸梅汤还好喝。放八片的紫苏，一半陈皮，三片甘草，加800毫升的凉水煮10分钟，慢慢紫苏变成了绿色，煮开后再加10克的冰糖，再煮2到3分钟，直到冰糖融化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过滤晾凉，加上柠檬汁到紫苏水的当中，这时候水就神奇的变成粉红色了。哇，颜色真的太好看了，吃了冷饮、海鲜、受凉的都合适。
1: 日常生活中，无论是用陈皮泡茶还是做菜都很简单，用开水泡或者煮的方法对陈皮进行清洗和醒皮，像日常泡茶一样泡半分钟，然后倒出陈皮水饮用，切记一定要把水倒干净，可以冲40泡左右，其中第10到20泡的风味最佳。陈皮做菜，无论是用整块的陈皮炖汤，还是用切成丝的陈皮炒菜蒸鱼，或者用打成粉的陈皮调味，既能去腥又能增香。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这个五百六十八块钱这个组合构成的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我们很多顾客都是非常懂金的，大家都知道这两年的陈皮市场上呢就各种各样说几年陈的都有，对吧？大家的误区一直都是觉得说，哎呀，陈皮年份越久价格越贵，然后那个苦涩味道，包括颜色越深越是正宗的嘛，对不对？大家都是这样想的。但是今天呢，我们带给大家六年陈的陈皮，这个呢性价比特别合适，同时包括呢它的口感也是特别的好，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六年陈的陈皮呢，其实呢它的内含物质已经是转化成熟了，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啊，其实我们就说了，陈皮真的是个宝，一两陈皮一两斤，人家有这样的一个讲法嘛，对不对？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再次让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啊，我刚才还在跟这个唐小姐我在 喝完之后呢，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会说你的口水会慢慢的往外溢，因为呢它是补精液的。咱们精液是啥？身体里边真正的水分，对吧？
1: 是的，
0: 不是说你喝多少水。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喝多多少水，一周一天下来几罐子水下去了，怎么好像还是觉得不解渴？是因为你身体里边的精液缺乏了。他刚才跟我教了一个特别好的方法是啥？他说，任老师，你天天在这个演播室里头，包括经常要吹空调的，加一个紫苏会更好。
1: 对，加一个紫苏，特别夏天，
0: 特别夏天。因为咱夏天上海我们也是要吹空调吹很久的，
1: 对，
0: 加紫苏特别好。
1: 对，
0: 对吧？
1: 是，
0: 因为可能比如说身体里湿气重，
1: 对，第一湿气重，第二的话呢，紫苏它还有一个就是，它在整个过程里，其实紫苏它跟我们早期的一些香料它也是一样的，它有具备这样子的一个温和的一个作用。
0: 哦，
1: 对，而且它有个很特殊，就是我们说正常我们看到这个颜色它就是金黄色的，
0: 哎，金黄色。
1: 哎，刚才您刚才看一下那个
0: 加了紫苏颜色就不一样，
1: 哎，
0: 对吧？您看我们今天啊，现场还有准备了很多种的这些喝法，包括有罗汉果加甘草呀，这个适合说话的人群。包括还有是什么抽烟的人群，以及还有加玫瑰花红枣，适合女性。我觉得啊，这些搭配都特别特别的好。还有就是咱们有时候啊，上海们喜欢吃一些甜的东西，
1: 对，
0: 烧排骨啊，烧什么汤里头啊，其实都是可以放陈皮，
1: 是都可以。然后像一般来说，哎，我们蒸鱼很多朋友都会有个疑惑，就是哎，我经常也放生姜放葱，但是为什么它就是有一点点腥味呢？就是它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用这个陈皮来去中和了它这个鱼腥的味道，所以广东很多清蒸鱼都会放这个陈皮在上面。
0: 对对对，哎，所以你看人家为什么我们说粤式菜好吃呢，对吧？人家会做这些东西啊。咱今天拿回去呢，也不要光泡茶，像刚才我们那些呢，你都可以，比如说哎，各种各样的东西咱们搭配起来，包括还有烧饭的时候咱们也可以放。因为为什么我们说今天六年陈的陈皮特别好呢？它的这些内含的物质全是已经是转于成熟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看像我们说到的陈皮干、挥发油、黄酮类的物质，像女性特别需要黄酮类物质，
1: 对，
0: 多糖，包括还有像什么川皮酮，对不对？这些全都是营养物质哈。对吧？
1: 对，
0: 这些你看看啊，我们它的功效我们不一一去说，您基本上的手机上都可以去搜搜看，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了，说哎呦，陈皮我确实觉得好，而且关键今天性价比很高，尤其是咱们这个玻璃罐的啊，这个玻璃罐的这个完整的三瓣皮，我再拿出来一片给观众来看一下，你就知道了。今天的品相这个特别特别的好，这个它都是保留了完整的三瓣皮哈。你看，无论我拿哪一片出来，它都是这样子的。来，我再拿一片啊，这个取的时候我给观众来看，你看看颜色对不对？
1: 对，
0: 它没有那么特别特别的黑。就像刚才这个唐小姐跟我教说啊，你要警惕一些有一些越薄越黑，他们工艺上面可能有一些动了手脚
1: 的，
0: 对不对？这个就是很清楚，包括你看它还有这个像台风天气
1: 台风疤
0: 对吧，它没有做到每一片你都觉得好像很干净，好像挑不出瑕疵来，那个你一定要打一个问号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包括转到背面，他刚才给我教的，你看这些里边的经络是不是？
1: 对，
0: 哎，都看得很清楚的啊。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个好的陈皮今天呢您拿回家试试看，尤其是我们这个完整的三瓣皮的，这个走的现在特别特别的快。拿回家之后呢，我们都会有二维码追根溯源。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溯源码，您可以去查询，年份也标注得非常的清楚，2020年的咱们的六年陈的陈皮带回去。第二个是什么呢？在咱们的盒身的背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识啊，这个标识您到时候也可以扫码来进行查询真伪。我们的产区也写得非常的清楚，新会天马，包括我们的等级也都写在这儿了啊。 大红皮一等品给到大家。所以你看啊，生产日期3月20号的，咱今天才是3月30号嘛，
1: 对
0: 对吧？10天前的，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宏达堂，这个我觉得就是我实实在在，我一分钱花在哪儿了，我都知道的。不像有时候你说我市面上人家说的陈皮确实贵，我买个什么15年20年的，人家那个价格真的飙升上去，哎，就买那么一两二两的，最后拿回家你会发现好像颜色一深，哎，我泡出来的水特别的苦涩，喝也喝不下去，包括可能有一些是不是有在染色的里边的，
1: 对，
0: 对吧？工艺上有没有做手脚的，您都要打一个问号。因为现在说实话，陈皮呢是现在最新这一年好像开始有了新的制定的标准了。
1: 对，其实我们近这些年来说，我们一直在大概有10年的时间，我们都在做这个标准，因为以前农业我们没有这个标准，现在呢，无论是我们从种植的有机标准开始，再到加工过程里面的整体的有机，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仓储，比方说我们的仓储最为特色的一个点就是它。离墙离地离顶，然后呢新皮的话呢，它首先一定要具备足够的空间给到它，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3到8年呢，它是一个非常活跃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它的香气以及整体的活跃呢保存在一起，所以我们每一个环节你看8年以后它已经很稳定了，那这个时候我就不会再出来或者怎样，那这个时候呢储存我就是进程化，所以每一个阶段它都有它每一个阶段最适合的环境和状态，那当然了也每一个年份或每一个阶段它也有最它适合它的一个使用方式，
0: 哎，是。所以啊，说到这儿我们再让大家呢买的放心一点呢，有机的证书也让您来看一下，第一个我们的种植基地有有机认证的证书，第二个是咱们宏达堂的加工的车间有有机认证的证书。有机的食品它的标准非常的严苛，它是严格禁止使用农药、化肥、生长激素或者转基因技术的，
1: 对，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了咱们现在买一个蔬菜水果你都希望是个有机的食品 的对不对？所以啊，今天好产品带给大家，而且关键呢我们说了这个突破了我的想象，因为原来做陈皮的时候都会觉得价格蛮贵的嘛，1两陈皮1两斤，那今天呢我们有这个6年陈的3磅完整的这个陈皮的这个罐装啊，咱今天是568块钱，专柜的价格是1280元，几乎是打了一个对折嘞，
1: 是的，
0: 而且还配有礼袋包装，这个送人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礼物啊。如果你说哎，我自用的话我自己喝单片皮，同样呢我们是6年陈的陈皮，399块钱，克重是一模一样的，240克，399块钱带给大家。但无论哪个组合构成，咱们今天的备货都不多，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2维码，而且呢我们今天还可以参加满千送百返积分的一个活动，凑单的话我觉得更加的划算一些，包括呢我们还有罗列了很多的凑单的产品带给大家，比如说有益生菌啊、鱼油啊，包括还有辅酶 Q 十等等。如果您是老顾客的话，更建议大家来凑单使用，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木质的馨香中，花香、果香和柠檬香若隐若现，陈皮的价值在于陈。新会这一传统延续了700多年，精心保存3年才真正称得上陈皮，继续存储香气还会随时间千变万化。

0: 清水泡开，刮瓤，最大限度去除涩味。在广东人眼里，鹅肉腥膻略重，还容易上火，但只消两瓣陈皮就可以扭转热气，驱逐异味，留下鹅肉的鲜香。新会不仅陈皮产量全国最高，也是价格和标准的制定者。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所以呢，很多顾客都直接买了那个568块钱的这个组合构成啊，因为呢，这是完整的三瓣皮。而且说到陈皮呢，很多的顾客都非常的熟悉。我觉得陈皮呢，都是在平时的日常的养生当中，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养生的一个食材。您无论泡水也好，煲汤也好，包括烧饭，你看，
2: 对
1: 不对，都可以用得到我们的陈皮。而且关键，我觉得今天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568块钱是在。但老百姓能够承受得了的，我们今天又是道地产区啊，新会陈皮来自于哪儿的？天马的核心产区当中的，既没有给到大家说，哎呦，外边的什么10年陈、15年陈那个价格特别贵的，觉得说，哎呦，1000多块钱、几千块钱的入手，568块钱，咱老百姓能够结结实实消费得起的，而且又是性价比很高，它里边的一些，比如说内含的物质又已经是转向成熟的，包括你送礼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也感谢我们的唐小姐从广广州飞过来，对吧，广东这边飞过来，因为呢昨天晚上才到，今天呢是特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是想把好的陈皮带给大家。我们说到市面上的陈皮现在鱼龙混杂，什么样的都有，如果说，哎，我没有辨别这个特别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的时候，不妨在东方购物咱们买一呢是有专业的平台，第二呢我们有严格的这些把控。别光说你广东湿气重，那上海最近你看这两天湿气也还比较重。
2: 对对对对，我也觉得是，我来了两次，然后两次都下雨。
1: 来，观众朋友啊，我们再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今天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唐小姐呢也是从广东飞过来，专门做咱们的直播啊。首先呢，我们说了咱们道地的产地新会天马，天马呢是他们的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第二个是什么呢？转到咱们的瓶身的侧边，观众朋友您可以看。他们有一个溯源码，对吧，有一个溯源的体系，您可以扫码继续查询它的真伪。年份咱们在瓶身当中也标得非常的清楚，2020年的，对吧，6年陈的。这个我觉得其实对于咱们的叔叔阿姨来说的话，其实性价比已经很高了。包括转到盒身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还有新会陈皮的 GI 地理标识，这个您同样可以扫码来进行认证。我们陈化的年份写在咱们的瓶身当中，2020年，对吧，因为有一些他跟你说我几年陈几年陈，但是年份从来不标上去，对不对，你看看。还有啊，我们的等级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大红皮一等品，生产的批次非常非常的新鲜。来，上面人家的这个标语就写到了啊，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红达堂。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就说了，这样的好陈皮咱们今天带回去，而且又是玻璃罐装，对吧，这个放在家里边刚好。我觉得最近的天气季节开始交替了，突然一下开始热了，又最近梅雨又比较多的时候，咱们每天的陈皮泡起来啊，而且两个组合构成，因为有很多顾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我们今天新品首发，陈小姐带着她的好的产品呢，唐小姐带着她好的产品呢，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4罐装。这个呢是单片皮，对吧，单片皮呢其实对于咱们的顾客来说的话，我觉得性价比更高一些，自己喝会比较划算一些，399块钱。但你说，哎，我都已经花到400块钱了，我也不在乎剩下的100多块钱。来，今天你直接是买咱们的这个4罐啊，玻璃罐装的，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完整的三片皮的。
2: 是的，
1: 这个啊专柜价格更贵一些，1280块钱。这个现在备货已经告急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开场才一半的时间啊，568块钱，还有两个礼袋配给大家，这个我觉得也很好。礼袋包装我们也让大家可以来看到啊，今天你看，哎，走亲访友的时候我们送送礼，对吧，因为今天人家说了，他们的是种植有机，包括还有是啥，车间有机，对吧，有机陈皮的倡导者啊。好的产品自己会说话，现在呢大组合这个构成啊，就是这个玻璃罐装的已经告急了，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啊。每周一给大家带来好东西。那么今天的栏目当中的第一档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材。那么我们说，在地球上啊，有一种食材，它的这个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矿物质的含量、维生素的含量，是我们普通吃的白米哈当中的含量的2到3倍，甚至2到4倍。而它当中呢，除了含有这些很丰富的营养物质之外呢，它还有2大很特殊的，而且对我们身体来讲很有帮助的营养物质。一个就是它的膳食纤维。它的膳食纤维呢是白米饭的6倍，对我们的身体当中啊的营养的成分的保留也是特别特别好的。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就是黑米。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黑米的营养价值非常非常高，如果你去一些这个店里面去点一碗黑米的价格可能是白米饭的价格的3到5倍。所以今天在这个夏天来临的时候，大家出汗出得多，对吧？ B 族维生素也流失得多。我刚刚讲到维生素嘛， B 族维生素它的含量是普通白米饭的2到4倍，所以呢这个季节里面咱们呢尽量多吃一点营养价值高的黑米杂粮饭，是对咱们身体帮助特别大的。今天带来的不是普通的黑米哦，是有机黑米，在我们的栏目当中大概1年就出现一次，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本档这边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欢迎傅舟。
3: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周大黑的阳线黑米在东方购物来一次就抢光一次，所以我们差不多几个月半年的时间才有一次直播。
2: 哇，今天有人订了。
3: 对，今天有新货，而且是这2天刚刚生产出来的新鲜批次，就是为了高丽老师的栏目特别生产的，所以今天赶紧来囤货，价格也特别划算。
2: 据说是这档栏目敲定之后，然后供应商再去紧急备货。
3: 对的，
2: 对对，所以它的生产日期会非常新鲜，就是这2天生产的。
3: 对，
2: 给大家先看一下有机食品认证。
3: 好，
2: 大家吃到的全部都是有机的黑米。
3: 有机
2: 啊，有机的黑米，在食物那个品种上面好像有这种普通食品，
3: 对，
2: 有欧标食品，
3: 绿色，
2: 还有绿色。我们觉得绿色食品已经老高级了。
3: 绿色还分 B 级，然后往上是 A 级，然后再往上金字塔的尖尖就是有机食品。
2: 对，有机食品的要求会特别的高，比方。说农残有吗？
3: 不行。
2: 那个什么重金属能有吗？
3: 不能有。
2: 什么生长调节剂、什么催长素能有吗？
3: 那都不允许。
2: 都不允许。
3: 是。
2: 所以它吃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天然的食物的本味会特别特别的浓郁。
3: 没错没错。
2: 我问大家说，我这2天家里面都是在吃这个黑米，太好吃了。
3: 特别好。对，黑色食品入圣经啊，大家就知道黑色食品有多好，而且它的 GI 值比白米那可是低太多太多。周大黑的品牌哈，这是阳线黑米当地一块金字招牌。大家现在就可以掏出手机搜一搜陕西汉中阳县特别有名的黑米品牌跳出来的，你看看是不是周大黑，我一点不骗大家。然后 GI 标，为什么黑米也有 GI 标，跟武昌大米跟阳澄湖大闸蟹一样，你要叫阳县黑米，你没有 GI 标那你就不正宗啊，你不能随便贴的农展会的金奖的标。另外我们还是有机食品，这边写了源自朱桓地千载黑米乡，什么意思？朱桓本来要失传了，但是陕西汉中阳县那块地方太好了，我们跟种黑米啊也是不吃那种什么化肥，没有那些农药，所以朱桓这种珍稀的动物慢慢的恢复了种群，现在有非常多的朱桓在那边幸福的生活。为了保护动物，为了好的环境，那也不能打那个肥料，对不对？也不能打化肥。这样的一包是500克，就是1斤的一个量。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好吃的黑米怎么吃，这上面就告诉到你了。水米比例怎么做都有，
2: 自己大家回去看啊，
3: 自己回去看，
2: 很简单的。
3: 是的，
2: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上面写的很清楚，
3: 就是有机
2: 的。好，我要跟大家说的什么，它除了是有机的之外，大家说哎呦有机的我知道，它除了是有机的，它还是全胚芽米。
3: 对，
2: 因为其实这个黑米啊，你不要淘的太厉害了，因为它其实是有机的，很干净
3: 很干净。
2: 然后你呢，其实它最有价值的是这个外面的这一层黑色的这个外衣，嗯，就是这个米当中啊最有价值是这个黑，哎呦这个有点小
3: 啊，
2: 有点看不清楚了，最有价值的是这个黑色的外衣啊，对对对，就这样，你帮我拿着一下，最有价值是就这个紫黑色的外衣，它是黑中带紫，紫中带黑的，那么整个的这个胚芽啊，包括就是我们说这个外面的糊粉层，这个当中呢就含有我们所讲到的花色苷、花青素，包括胡萝卜素、蛋白质、黄酮类物质，哎，这些都是主要是在胚芽当中哈，胚芽的保留率大于等于99%，
3: 是，
2: 所以你想想看，我们为什么我觉得吃这么一小碗，相当于我们说吃那种白米饭的营养物质啊，4到5份，
3: 密度很高，
2: 密度非常高。
3: 但是在外面很容易买到假的黑米，染色的。我们就给大家来做两个实验，你远远看这两个米，你是看不出任何的区别的。
2: 看得出来区别吗？
3: 看不出来吧，
2: 看不出来啊。
3: 就这个更加油亮一点，对不对？
2: 先别说哪个更油亮点，我们然后怎么样？
3: 好的，我们一起抓上两把，然后放在前面那个碗里面，就当你淘洗的那种感觉，好不好？就是淘洗米的感觉。然后我们给大家就是稍微的搅和搅和，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这碗啊，你看，哎呀，看到没有，观众朋友？哎呀呀呀呀！这个是不是颜色不太对劲啊？
2: 很多人还觉得说，哦，它就是表面上的自然的东西脱落了。
3: 不是，这真的不是哈。这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黑米呢，它也会淘出一点颜色，但是是黑米自然的。
2: 这是天然的自己的花色苷。
3: 是的，
2: 花青素。
3: 对
2: 啊，天然的，我就像我们说蓝莓当中的花青素一样的。
3: 是的，
2: 而旁边的这个是染色后的黑米。所以说黑米一定要买正宗的。今天是有机的，再加上全胚芽100%的，99%以上的这个全胚芽米，
3: 因为米里的营养就大部分在胚芽里
2: 面。你煮粥也好，你那个做饭也好，你可以做黑米粑也好，都相当的不错。
3: 好吃，
2: 我们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好不
3: 好？
2: 因为这个时候刚好就是吃饭的饭点了。
3: 是，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黑米做出来的饭，
2: 可好吃了，我跟大家
3: 讲，粒粒晶莹，
2: 我妈可爱吃了，
3: 特别油亮。
2: 因为我妈就特别喜欢吃这种糯而不粘牙，然后呢又有嚼劲儿的，又有营养物质的，里面满满的花色苷、花青素，蛋白质的含量，膳食纤维是白米饭的6倍啊，
3: 真的太有营养了，而且它的 GI 值不高，所以对于很多老年人它非常非常的友好。
2: 你说到点子上了，
3: 适口也很棒。
2: 咱们是低 GI，
3: 对对对，
2: 低升糖，
3: 是，
2: 所以它的 GI 值只有42，所以它就属于低 GI 的食物。
3: 好好吃。
2: 所以如果大家如果想要吃点黑米，然后又要补充点营养物质，你吃白米饭怕升糖的，
3: 对对对，
2: 你就来吃黑米饭，
3: 好糯好糯，好糯，
2: 对对对对对，
3: 特别
2: 好吃。
3: 哇，我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黑米啊，
2: 对，
3: 要不要尝一下？
2: 你吃这个，
3: 好好，
2: 我来另外舀一碗，
3: 舀一碗啊，
2: 因为这两天我天天在家里就吃这个黑米饭。提醒一下大家，有很多人都是平常不太敢吃米饭的，因为就是怕那个血糖的，就是升糖指数太高了。对，我们今天的 GI 值。GI 值是这样的啊，它有低升糖、中升糖和高升糖，它是以55为界限，55以下叫低升糖，55到70就是中等的，70以上就高升糖，就高 GI 嘛。那么我们今天是42，也就是它是低 GI， 低升糖，所以怕吃甜食的，怕吃蛋糕的，怕吃白米饭的，咱们就来吃这个正宗的有机的，含有99%的胚芽的，
3: 真的
2: 好吃吗？
3: 太好吃了，我都不用菜，我已经小半碗快下去了。你知道它这个吃口吗，朋友们？它表皮有点脆脆的，你嚼进去好像有点爆浆的感觉，然后到里面黏黏糯糯，非常软糯，到胃里头也很好消化的感觉，
2: 而且
3: 口感顺滑。
2: 而且它有植物清香，
3: 还有点回甘，好好吃，
2: 好神奇，它有那种植物的那种天然的那种回甘，
3: 这个
2: 黑米在外面真的很难吃得到。我跟大家说一下，好评率非常高。黑米收到，价格合算，然后营养物质好，
3: 对，
2: 质量好，糯，不像其他的黑米煮不烂。
3: 我们正宗的汉中的黑米啊，
2: 可烂了，可酥烂了。
3: 对的，
2: 然后在这边
3: 煮杂粮也可以，直接煮也可以，
2: 一模一样。吃完了还会继续购买。
3: 对的，
2: 这是2023年的。
3: 哦，我们卖了很久了，但是直播很少。
2: 它其实来的很少。
3: 对的，对的。
2: 因为这个价格，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价格啊。
3: 好，
2: 全部是这种真空的独立包装，所以你不怕潮。
3: 对。
2: 对吧，一包包拆开就可以了，然后跟人分享也是可以的，这一包带给好朋友，带给好姐妹，
3: 也很体面，
2: 很体面的呀，对吧？238块钱是20袋，然后呢这个是12袋的，是150块钱，大家根据需要来啊。如果你说我们这一包是多重啊，
3: 一斤
2: 啊， 这个就是一斤啊，哎呦，这个性价比真高，
3: 太高了吧，是不是？
2: 12斤啊，嗯，
3: 对，12斤才150，又是有机的，又是黑米，
2: 很划算，很划算，
3: 又有 GI 地标，
2: 很划算，很划算，真的很划算。这个是20斤，
3: 20斤，
2: 238块钱，很划算，很划算。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款产品，也是谈了很久才谈到的，02151199900。
4: 为了保护珠环的生态环境，洋县走上了有机产业的发展道路，现在已建成全国首批国家有机认证示范区和全国珠环生态保护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
5: 我重点向大家介绍其中的代表有机黑米。洋县黑米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认证产品，被称作米中黑珍珠，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和花青素，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我们还以黑米为原料，打造了有机黑虎干红、黑米茶等系列产品。
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洋县有机产业发展，把有机产业做大做强。
6: 要健康，多吃点黑米吧。美国的科学家仔细地分析了黑米的麸皮样本。尽管许多暗色的水果和蔬菜都含有花青素，例如蓝莓和红辣椒，但研究者说，黑米不仅所含的花青素要比蓝莓更多，含糖量更少，而且它还有更丰富的纤维和维生素 E。
7: 自西汉至今，黑米原种于洋县，名副其实，优质奇米，米中之王。
2: 很多朋友是不太敢吃这个碳水，不太敢吃这个米饭的。但是黑米，哎，因为它是低升糖的，
3: 是，
2: 对吧？它能够给你的大脑、给你的身体细胞提供能量，但是呢，它对你的血糖又特别的友好。
3: 太友好了。其实很多朋友他其实吃那个白米的时候，你知道吗？有些白米它比较沉了嘛，然后他就反复的抛光，为了让它外面好看，就把那个胚芽抛的就没有什么了。
2: 我们没有抛光。
3: 对，因为我们不用抛光，我们就是这个黑如玛瑙的这个米，它就是值钱，就值钱在这儿哈，营养也特别丰富，黑色食品入肾经的，所以我们的胚芽保存率高达99%。大家都知道，一颗米粒它的胚芽位置就是它遗传宝库所在地。
2: 黑宝石，
3: 黑宝石，黑玛瑙一样，
2: 真好吃。
3: 对，所以它营养特别丰富。
2: 它的口感就是非常的软糯。你呢，在平常在吃这个黑米的时候啊，我跟大家来讲，你不用好像说你
3: 淘很多遍，
2: 淘很多，你就直接这样过一个水就可以了。然后我教大家啊，你就放在你们家里那个电饭煲的那个，就是炖那个就是煮那个杂粮饭的那一道就可以了。对，因为黑米煮的时间久，它就煮得透。然后水不用多放啊，放一点点水就可以了，就是。我们上面会教大家怎么放水的，
3: 是的，
2: 就是比白米饭呢少放一点水，它不太吸水的，
3: 对啊。
2: 那么煮出来的这个黑米呢，它的整个的口感、嚼劲儿、糯劲儿。非常非常好吃，
3: 真的好吃啊！我觉得黑米还有一点就是它好吃，就有一些杂粮糙米，你会觉得它也挺好，但是你给孩子吃孩子就不吃，他说好拉嗓子，好粗糙，我吃不下去。但是我们这个黑米非常柔顺哈，非常的软糯，特别好吃，淡淡的还有一点回甘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又好吃又美味，价格还便宜。平时你想给孩子吃点粗粮，孩子不接受的，咱们今天吃黑米，孩子肯定喜欢，我儿子就非常喜欢吃。
2: 那么那个里面是这样的，它有白米饭，然后还有杂粮饭。它的杂粮饭就比白米饭要贵很多，
3: 那肯定。
2: 对，为什么呢？因为当中的营养物质含量高嘛，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就是跟大家讲，第一个，我们到了季节了，到了天热的时候，你的出汗会明显出得多 ，B 族维生素流失得多。黑米跟白米比啊，我跟大家来讲，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碳，一个是矿物质，就是当中的铁啊、锌啊。包括钙啊、磷啊、钙、铁、锌、硒嘛，就这些营养物质，它的含量是普通白米的2倍到3倍。包括维生素类的 B 族维生素，一般来讲是在这个表皮儿的，是在这个表皮儿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哪几粒，对，它主要是在这个表皮儿上的，在 B 族。我们如果你过度抛光，它这个 B 族维生素就流失了，
3: 损失了，
2: 哎，它就流失了。所以你不要过度的去，你不要过度去清洗，因为我们全部都是有机的，
3: 很干净，
2: 看到没有？一粒粒有机的，干干净净的啊，你就过一道水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里面呢，除了还有我刚刚说的 B 族维生素啊这些营养物质之外，还会含有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3: 花青素，
2: 因为年纪大的人有的时候这块就不通畅，
3: 是的，你要多坐在马桶上面很痛苦。
2: 对，我们现在给大家做一个粥，
3: 好，
2: 因为刚好这个时候是中午了，
3: 对，
2: 中午了，你有的时候吃很多东西，你吃白米饭有点吃的不够，你看这个粥多好啊，
3: 看。
2: 那米油都出来了，
3: 对，浓稠浓郁弹滑，感觉到这感觉了吗？
2: 很有营养的，
3: 很有营养，
2: 很有营养的，
3: 太棒了！你在外面要是单吃，你就只能吃杂粮的，还都要比白米的贵很多。
2: 这个你看看这个，
3: 纯黑米的得贵成什么样？
2: 给我一点，
3: 来，
2: 给我一小碗。哎呀，我替大家尝一下，
3: 尝一尝。
2: 你每天不用多哈，因为这个季节到了，就到了喝粥的时候，
3: 好黏糯，
2: 到了喝粥的季节了。然后你就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一碗，你这一碗当中必足有了。碳水有了，蛋白质有了，而且它还是低升糖，
8: 对，
2: 它还有这个膳食纤维，所以它的营养物质就这一碗真的可能就是顶白米饭4到5碗了，
3: 真是，而且我觉得它太好吃了，就是你不会说我完全只是为了营养而吃，我为了口感我都特别想吃，
2: 好享受，
3: 真的很享受，特别好吃，
2: 很享受的，你吃这个你会觉得很享受，很糯啊，而且有天然的花色干的香味，
3: 对，女性朋友应该多吃这个花色干、花青素这种黑色食品，紫色的东西就是花青素含量非常高的一个来源，
2: 而且满满的营养物质，
3: 对，给家人吃你会非常放心。
2: 哎，你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这个很重要。
3: 是的，
2: 对，我来到旁边吃一点。
3: 我们平时贴在那个冰箱上的冰箱贴，不是发的那个，也会写到哈。首先，我们合理膳食的金字塔，首先你要吃谷物，然后少量的肉、鱼肉、蛋奶，然后是水果和蔬菜，谷物要最多，对吧？
2: 要最多，
3: 今天黑米的生长指数非常非常低
2: 啊，好好吃，
3: 很适合我们大家。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其实升糖那些说来说去，我怕的是血糖的波动。如果升糖指数低的话，能让你维持在一个很平稳的水平，这个是特别理想的。
2: 对，
3: 然后对我们吃更多的五谷杂粮的话，要换着吃吧。杂粮要吃，其他的糙米吃不下的话，多吃点黑米。
2: 你呢？以前因为像外面买的这种黑米很贵很贵的嘛，
3: 对。
2: 你今天这个价格其实性价比是很高的。
3: 黑米自由啊，
2: 你就黑米自由了，真的黑米自由了。我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是有机的，我们每一罐都是有机的这种独立的包装，
3: 对，
2: 有机的。然后第二个呢，它不光是有机的，它还是胚芽米，99%的胚芽，你把那胚芽的手把拿过来给我，在那个下面。胚芽米就是它这个胚芽米呢，就是保留了胚芽当中的营养物质。来帮我拿着一下，
3: 好，
2: 在这个地方，因为所有的米当中啊，营养物质主要是在胚芽，还有这个糊粉层，还有这个表皮这个地方啊，所以外标的这个营养物质是占比非常高的，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黑色的这个外衣给洗掉了。
3: 对的，是的，
2: 这很重要的，
3: 不要过度淘米啊。
2: 是，一年只有一茬，它产量非常低，所以其实到外面去，我看到过就买这么一包，有机的黑米，你到Olay啊那种超市去买，就这么一包都要100来块钱，
3: 哇，真
2: 是70-80块钱，
3: 真不便宜，
2: 卖的可贵可贵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哎呀，这个价格是真的好划算，
3: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买大组合。就是
2: 我有的时候，对，我有的时候逛那个Olay超市，我就买个一两包回来啊，然后慢慢吃，是跟白米混到一起的，
3: 就不舍得全吃黑米，
2: 那肯定、
3: 太贵了。
2: 对，你哪里舍得说今天这一顿全是黑米啊？不舍得的，都是掺着跟白米一块儿吃。
3: 今天我可以全吃黑米，一点不心疼。
2: 我们今天是可以黑米自由了。
3: 对。
2: 看在这边这个粥，你给大家感觉它的那个黏糯的程度，
3: 哇，真是、
2: 真的黑米自由了啊，每天来上这样的一碗黑米，很多营养素都帮你补到了，你就不用再着急忙慌的去补这个补那个了，
3: 真是，关键是好吃，小朋友会愿意吃啊，真的，老年人吃起来也很好消化，也很糯。
2: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包就是一斤，全部是真空包装，所以大家放在家里面，你要送人什么都可以的，一共是12袋，就是12斤，150块钱。这个呢是20斤，238，根据需要来。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果断拿这个。
3: 当然，
2: 哎，因为这个东西，不管是你自己吃，还是说跟小姐妹见面，你拿一个当伴手礼。
3: 对，
2: 这个伴手礼好贵的呢，
3: 还像两个礼盒一样哈，又是有机的，又是有 GI 标的阳性黑米，送给好姐妹，这是送到心里去了，
2: 还是
3: 这是很实在的东西，
2: 还是胚芽米。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啊！真的，在栏目当中，估计一年就只有这一次。
3: 对，真的是
2: 性价比很高很高。02151199900。
9: 寿命之称啊，因为黑色又入肾，这个肾有一个什么作用，就是肾是主藏精的，而且吧，中医讲叫做精血同源，如果肾中精气足的话，它可以转化为血，血可以也转化为精，精血同源。那么现在也发现它主要是什么，是那个含铁什么这些吧，都比较 高，那么应该说是补血是没有问题的。
8: 有点这夸大黑米的作用了呀，嗯，这不就是一米吗？不是一稻子吗？
9: 补脾补肾的这个作用，所以它又有药米之称，长寿米之称啊。因为黑色又入肾，这个肾有一个什么作用？就是肾是主藏精的，精血同源，所以呢，这个黑米呢，应该说补肾养血的作用比较好。那么现在也发现它主要是什么？是那个含铁什么这些吧，都比较高，那么应该说是补血是没有问题的。
8: 有点这夸大黑米的作用了呀。
2: 这个黑米的营养成分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其实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很多了。如果大家要是还想再了解更多一点哈，你可以先定下来，然后回头去问豆包。
3: 哎，可以。哎，
2: 对对，豆包会告诉你黑米的营养成分到底是什么。我帮大家总结一下，因为天气热了，咱们特别容易流失营养，比如说你出汗。
3: 对，
2: 出汗就是说你这个身体当中很多水溶性的维生素就跟这一块
3: 流失了，
2: 对吧？那水溶性维生素当中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B 族维生素。
3: 是的。
2: 而 B 族维生素一般来讲哈，就是如果我们淘米淘的比较多，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讲，它其实是很容易随着水流失掉的。
3: 对的，浪费了。
2: 对，流失掉很可惜。那今天这个黑米，因为它是有机的，然后它的 B 族维生素都在这个表皮儿上面汇聚着，所以你简单的淘一下米，然后就放到锅里去煮，
3: 对，
2: 它非常非常的黏糯。
3: 对，
2: 我跟大家来讲，回头客非常多，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香糯可口，
3: 哎，
2: 非常好吃，很香很糯。而且以前呢，因为黑米贵嘛，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是黑米跟白米会配到一块儿吃。
3: 是的，就是成本低一点，然后吃的时间长一点，因为你可能买普通的黑米都十几二十块钱一斤。
2: 真的，我有的时候真的看到这一包，有的时候那种欧蕾超市真的就100多，
3: 因为有机的嘛，是不是？
2: 老贵老贵了，
3: 有机的就是贵。我们今天就是有机的，我们今天还有地标，而且中大黑这个牌子，我建议大家去问问豆包也好，去上网搜索一下，是不是阳羡黑米当地非常厉害的品牌。基本上你一搜跳出来第一个，就跳出来

0: 这边是获得金奖的，
1: 农展会金奖，
0: 农展会金奖的。然后这边是有机的标识，有机的标识，
1: 你可以去刮开涂层验证的。
0: 对，有机标识。好，转过来也可以看到这边叫这个黑鲜糯米，
1: 对。
0: 然后呢，这个黑鲜稻，有机的
1: 阳线黑米，
0: 有机的阳线黑米，
1: 阳线黑米这几个字不能乱用
0: 哈。这个生产日期不对的啊，这是之前的，
1: 这是我们的样品。
0: 那个米还是越新鲜越好嘛，
1: 好吃，
0: 对不对？
1: 是。
0: 好，我给大家看几个东西啊，因为第一个是有机的认证，我们现在大组合、小组合都订购速度非常快。第一个是有机认证，第二个它除了有机之外，它还是全胚芽米。全胚芽米，大组合只有14套了，大组合只有14套了，就速度非常快了。胚芽的流利率大于等于99%，
1: 对，
0: 就整个这个外表皮儿很关键，
1: 是
0: 啊，很关键的，就这里面的营养物质几乎就存在于这个当中。
1: 嗯，
0: 好，我们现在给大家来提供几个这个天气特别适合做的小点心。
1: 好，
0: 第一个，家里如果有孩子的，我会特别建议大家来做这个黑米糕。我自己就超爱吃黑米糕，因为它很糯，然后你把它打压，就打成粉，你知道吧？家里有那种食品研磨器打成粉，然后你就可以做这种黑米糕，它非常糯
1: 哦，真的，特别好吃，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黑色的颜色看起来也特别有食欲啊，
0: 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来做，
1: 给孩子当零食，
0: 是做黑米糕，
1: 对
0: 吧？比外面的咱们自己的有机黑米糕，这不要太开心了，
1: 真的
0: 是不是？
1: 是，
0: 你要不要尝一下？
1: 尝一下这个黑米糕
0: 哈。尝一个这个黑米糕，自己在家里就能做，非常非常的好吃，
1: 直接上手了，
0: 对，上手。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黑米蛋炒饭，
1: 哇，好糯，超级糯，
0: 糯吧？我跟你讲，我吃了所有的，因为我特别爱吃各种糕点，然后所有的糕点当中，我觉得黑米糕是特别糯的，
1: 而且它里面还能夹心儿，你知道吧？这里面还有夹心儿，
0: 你还可以弄夹心儿，对不对？然后这个是
1: 好好，
0: 这个是黑米蛋炒饭。啊，黑米蛋炒饭也很有营养，
1: 嗯，
0: 然后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哎呦，看上好诱人，
1: 对，
0: 外面哪舍得给你用黑米给你蛋炒饭？
1: 那这个规格太高了，
0: 简直了，简直了，
1: 对，而且非常非常黏糯啊，这个黑米蛋炒饭，挑起来一点给大家来看一下，它虽然炒在一起吧，它也不会说变得很，
0: 你看它这个，
1: 但
0: 是我们发现就是
1: 还是粒粒分明的，
0: 看上去很油糯哈，
1: 对，
0: 就是它天然的那种油性的物质是很浓郁的。好，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来看一下旁边的这个
1: 粥，
0: 这个粥，哎呦，夏天我们都希望喝一点粥。我这个粥喝完了，你可以再来
1: 续上点哈，给大家看看这个粥浓不浓稠、
0: 哎。你看看这个粥啊，我们就用煮粥的那一档来做的是吗？就用煮粥那一档，大概多长时间？
2: 看你家电饭煲啊，有的电饭煲1小时，有的电饭煲1个菜。
0: 哦，反正根据自己的家里的电饭煲来
1: 啊，好好吃。
0: 他是知道那个时间的。你呢，就是想做粥你就做粥，你要是想做够了
1: 再来点吧。
0: 你要是想，因为他这个东西啊，我发现他这个就是吃下去的时候，你整个的入口的时候的那个味道就跟白米饭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这个回甘真的是有那种甜甜的味道，但是它居然是低升糖低 GI， 所以真的很健康又很
0: 低升糖低 GI。
1: 就是大家都知道，有一些东西它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你的胰岛素会分泌出大量的血糖要把它消化掉，但是不同的东西对于那个胰岛素的刺激以及要升糖的那个要求是不一样的，而我们就是低 GI 低升糖，它不会让你的血糖剧烈波动，所以它对我们来说是相对健康的食物哈，
0: 非常好吃，
1: 嗯，
0: 非常好吃。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喝这么好喝的粥了。
1: 对呀、啊、
0: 哎，真的好多年没喝这么好喝的粥了，我都有点感动了。这个粥的就是咬的那个糯性还有那种香味回甘，
1: 哎，以前都是要吃杂粮，各种就是米放在一起，因为要减少这个黑米的用量，让它能够成本下来一点。今天我们就是黑米自由，你可以纯喝黑米粥。
0: 我们以前，哎，我跟大家讲一下，在市面上，因为黑米贵嘛，真正的黑米贵，所以它会有很多掺假的啊，以次充好
1: 的，真的很多假的。
0: 来看一下这边两盘，肉眼看能看得出区别吗？
1: 好像真看不出来。
0: 我们来看一下肉眼，区分一下。很难哈、
1: 啊，对呀、啊，
0: 很难区分，
1: 因为都是黑黑的嘛。
0: 好，然后我们分别抓一点到了这个里边去，大家自己来看一下。
1: 我们可以就是直接用勺子搅一搅哈，让它快一点，就是吸出颜色，让大家来辨别一下。哎、你看有一些米它不是黑米，它为了卖黑米的价格，它得干嘛？在里面加色素，
0: 哎、
1: 看到没有，观众朋友？但是 是我们今天正
0: 宗的，他就是为了欺骗你，
1: 欺骗你，让你付出黑米的价格来买。我们今天这个它也会掉色，因为正宗的黑米就会掉色，就像你吃什么蓝莓啊、火龙果那些，它有颜色，但是它的颜色是淡淡的紫色。
0: 对，这个是对的，
1: 对，
0: 这种颜色是对的，是它表面上表皮淡淡的那个花青素的颜色。
1: 没错，
0: 就像你吃那个枸杞啊，
1: 哎，
0: 对吧？有一种那个
1: 黑枸杞，
0: 那个、黑枸杞是不是有一种淡淡的
1: 黑桑葚？你洗也是掉这个颜色，
0: 是、但是不能是那种啊，那种就不对了。好，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个构成，这两个构成。不管是大组合小组合，在我们的栏目当中一年就来这一次，然后他为了我这个栏目专门是现场备货的，
1: 非常新鲜，
0: 就大概就是前几天备好的货，一袋就是一斤，全部都是这种真空包装。
1: 对，
0: 真空包装，这个是十二斤，你自己吃或者说是跟朋友去分享，说哎我到你家里来，我也不空着手，哎我带两包这个
1: 有机
0: 的黑米，
1: 还有这个
0: 外面买
1: 加标的，
0: 外面买真的两三百块钱，老贵老贵了。
1: 他要去逛逛精品超市，他就知道你这两包不便宜的，
0: 真的。然后像这个是二十斤，二十袋，全是独立包装。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它这一包刚好一斤，独立包装，
1: 刚好一斤，
0: 你去送人你自己吃都特别体面。然后是238块钱，这个也是帮大家谈下来的价格，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拿积分抵扣就可以了，性价比很高。关键是营养，我们待会下一盘还是跟大家梳理一下它当中的营养成分。
1: 好，
0: 货源也不多了，大家自己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3: 为了保护鸡团的生态环境，洋县走上了有机产业的发展道路，现在已建成全国首批国家有机认证示范区和全国猪环生态保护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
4: 我重点向大家介绍其中的代表有机黑米。洋县黑米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认证产品，被称作米中黑珍珠，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和花青素，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我们还以黑米为原料，打造了有机黑虎干虎黑米茶等系列产品。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洋县有机产业发展，把有机产业做大做强。
5: 要健康，多吃点黑米吧。美国的科学家仔细地分析了黑米的麸皮样本。
1: 因为我们今天好不容易是上了高黎老师的栏目，一年也只有一次的机会，所以特地为这批尊贵的顾客朋友专门定制、专门生产包装出来的，所以新鲜度太高了。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今天想买几组都没问题，你肯定吃到的都是特别新鲜的一个批次。关键是夏天来了，有时候又没有胃口，出汗又特别多，小朋友又吃不下饭，老年人又就是好像开不了胃的感觉，这个时候把主食换成黑米，又能提供比白米要多很多的营养物质，又是低升糖，又有很多的花青素，女性朋友也很喜欢，小朋友还很喜欢这个口感。以前想强迫小孩吃点糙米杂粮，小孩说拉嗓子太粗了，实在吃不下去，您尝尝我们的黑米，真的叫做细腻，叫做柔滑，叫做黏糯，非常非常的好吃。不管是煮粥做饭，做糕啊，做杂粮，怎么做你都方便。以前我们说做杂粮，那是为了降低黑米的用量，能够便宜点儿。今天您就黑米自由了，因为我们今天一大包有机的洋县黑米才10块钱左右，放心的吃，敞开来吃都没问题。
0: 今天是这样的，大家账上如果有积分，直接账上积分来买啊，直接用账上的积分来买就可以了。然后呢，它不光是黑米，它还是保留了胚芽99%以上。
1: 对，
0: 这一点可能也是其他的很多的黑米做不到的，就是我们是充分的保留了胚芽当中的营养啊，一个是有机，一个是充分的保留了胚芽，胚芽的保留率是流利率是大于等于99%，
1: 对的，
0: 这一点也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你在市面上有的时候买啊，其实我觉得今天的几个优点跟大家来推荐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有机的，有机的认证在这儿，这是有机的。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全胚芽米。大于等于99%，
1: 对，
0: 这点很厉害。你拿到手的就非常新鲜。你要是到市面上去买，有的时候可能是几个月以前的，对吧？或者是甚至是去年的，
1: 对。
0: 那这个营养成分是肯定就是新鲜度肯定是不如就这两天生产的要好啊，对不对？这个夏天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黑米粥。
1: 哎呀，
0: 这个黑米粥太适合夏天了。
1: 真是，本来一大锅哈都被我们俩喝掉挺多的了，
0: 喝掉三分之一了。
1: 真的非常非常好喝，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黏糯的口感 ，Q Q 弹弹的感觉，因为它真的煮出来就是这么黏。糯这么绵滑，哎呦，这么 这么稠厚的感觉，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进到你的舌头上，
0: 它很香，
1: 牙齿上弹牙，哎，真是这种感觉，
0: 香香糯糯的，
1: 对的，
0: 香香糯糯的，就是你咀嚼的时候会觉得哇，很独特的那种清香，
1: 没错
0: 啊，这种黑米的清香。因为你这个黑米呢，就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你就不要跟白米混到一起，
1: 是，
0: 你就直接纯黑米粥啊，纯吃这种黑米粥，这里面的营养物质是真的很丰富啊，
1: 太 Q 弹了、想象一下吃不下饭的时候，咱们来点这个粥，是不是营养也很充足了？
0: 对，

0: 每天晚上哈，就是天热的时候，白天出了一身的汗，然后到了晚上就没啥胃口的时候，你就来上这么一碗，又有营养，又香糯，
1: 对，
0: 又可口。哎，它很可口，你有没有发现？
1: 非常好吃啊，还有很强的回甘，但是它升糖指数并不高，所以我觉得它真是很理想的一种夏天的食物啊，老年人孩子。
0: 低升糖的，低升糖的食品，
1: 对，
0: 就是因为它的 GI 指数只有42，
1: 是，
0: 所以它好健康。就一般来讲，家里面如果说是家里面有一位是或者有两位是不太敢吃米饭的，对吧？不太敢碰大米饭的，咱们就来吃这个。
1: 那黑米，
0: 黑米的升糖指数。低于55，低于55，那黑米的升糖指数很低的。然后呢，我们一般来讲，膳食金字塔当中，谷类要占到50%以上，其次呢，就是可能水果蔬菜，再有就是再加一些鱼肉，最后就是我们说吃一些油类的，就是我们说膳食的油类的。所以这个金字塔大家一定要有这么个意识，有五谷杂粮，对不对？
1: 对，
0: 五谷为养，咱们老祖宗一直为什么说五谷为养呢？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是的，
0: 你
1: 谷物打底的，
0: 对，你这个谷物是给身体打底的。家里面甭管说老人家孩子，如果没有充足的谷物来打底，哦，你光吃一些蛋白质，哦，好嘞，蛋白质都去功能了，
1: 地基不牢，
0: 对，很可惜的。所以说其实谷类是很关键很关键的。咱们这个粥哈，再给大家看一眼，因为确确实实很多朋友说没看够没看够，你在家里面就用煮粥的那一档，就煮出了这种又香糯又可口又健康的黑米粥。然后我们在外面吃这么一碗估计得5-6块钱，
1: 肯定要啊，
0: 甚至要10块钱。
1: 是啊，外面吃这个太贵了。
0: 哎，今天才花多少钱？
1: 今天我们一斤才10块钱左右，又是有机，又是正宗的有机 I 标的阳线黑米。
0: 这个一锅是大概多少分量？半包还是一包？1/3，才花3块钱。
1: 对啊，
0: 我们今天这么一锅的成本是3块钱啊，
1: 真是，
0: 大家能想象吗？这一锅我们今天就用了1/3，这一包的1/3，这一包的1/3。然后就差不多就是3-4块钱的样子，
1: 真的黑米自由了
0: 啊！然后我们这能装出7-8碗吧，都不止了。
1: 我们俩都已经吃了4-5碗了吧，都已经
0: 好像都不止，能装10碗左右。
1: 应该是
0: 啊，平均到每碗3毛钱，
1: 几毛钱，吃到这么有营养，这么有口感，还这么好消化的
0: 东西。3毛钱一碗黑米粥，你能想象吗？真的在家里面吃，真的是又性价比又高，又有营养。直接扫码打电话，备货快不多了。我们今天没有预约的名额，02-151-199-00。黑米的营养成分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其实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很多了。如果大家要是还想再了解更多一点哈，你可以先定下来，然后回头去问豆包。
1: 哎，可以。哎，
0: 对对，豆包会告诉你黑米的营养成分到底是什么。我帮大家总结一下，因为天气热了，咱们特别容易流失营养，比如说你出汗。
1: 对，
0: 出汗就是说你这个身体当中很多水溶性的维生素就跟这一块
1: 流失了，
0: 对吧？那水溶性维生素当中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B 族维生素。
1: 是的，
0: 而 B 族维生素一般来讲哈，就是如果我们淘米淘的比较多，之前一直跟大家讲，它其实是很容易随着水流失掉的。
1: 对的，浪费了。
0: 对，流失掉很可惜。那今天这个黑米，因为它是有机的，然后它的 B 族维生素都在这个表皮儿上面汇聚着，所以你简单的淘一下米，然后就放到锅里去煮，
1: 对，
0: 它非常非常的黏糯。
1: 对，
0: 我跟大家来讲，回头客非常多，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香糯可口，
1: 哎，
0: 非常好吃，很香很糯。而且以前呢，因为黑米贵嘛，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是黑米跟白米会配到一块儿吃。
1: 是的，就是成本低一点，然后吃的时间长一点，因为你可能买普通的黑米都10-20块钱一斤。
0: 哎，真的，我有的时候真的看到这一包，有的时候那种欧类超市真的就100多，
1: 因为有机的嘛，是不是？
0: 老贵老贵了，
1: 有机的就是贵。我们今天就是有机的，我们今天还有地标，而且周大黑这个牌子，我建议大家去问问豆包也好，去上网搜索一下，是不是阳羡黑米当地非常厉害的品牌？基本上你一搜，跳出来第一个，就跳出来基本上就是周大黑这个牌子，所以这个牌子在当地也非常有名。
0: 大组合还有17组，小组合还有20多组，加到一起还有40-50套。今天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库存的，看一下每一包是1斤。这一包就是1斤，
1: 对，
0: 1斤独立包装啊，独立包装。这个上面有一些核心的信息，第一个是 GI 标识，
1: 没错，
0: 因为就是我们说这个地标很重要嘛。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这边是获得金奖的，
1: 农展会金奖，
0: 哎，农展会金奖的。然后这边是有机的标识，有机的标识，
1: 你可以去刮开涂层验证的。
0: 对，有机标识。好，转过来也可以看到这边叫这个黑鲜糯米，
1: 对。
0: 然后呢，这个黑鲜稻，有机的。
1: 阳羡黑米，
0: 有机的阳羡黑米，
1: 阳羡黑米这几个字不能乱用哈。
0: 这个生产日期不对的啊，这是之前的，
1: 这是我们的样品。
0: 那个米还是越新鲜越好嘛，对不对？
1: 是。
0: 好，我给大家看几个。

0: 东西啊，因为第一个是有机的认证，我们现在大组合小组合的订购速度非常快，第一个是有机认证，第二个它除了有机之外它还是全胚芽米。
1: 嗯，
0: 全胚芽米大组合只有14套了，大组合只有14套了，就速度非常快了。胚芽的流利率大于等于99%，
1: 对，
0: 就整个这个外表皮儿很关键，
1: 是
0: 啊，很关键的，就这里面的营养物质几乎就存在于这个当中。
1: 嗯，
0: 好，我们现在给大家来提供几个这个天气特别适合做的小点心。
1: 好，
0: 第一个，家里如果有孩子的，我会特别特别特别建议大家来做这个黑米糕。我自己就超爱吃黑米糕，因为它很糯，
1: 嗯，
0: 然后你把它打压，就打成粉，
1: 嗯，
0: 你知道吧？家里有那种食品研磨器打成粉，然后你就可以做这种黑米糕，它非常糯
1: 哦，真的，
0: 嗯，
1: 特别好吃，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黑色的颜色看起来也特别有食欲啊，
0: 对，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来做，
1: 给孩子当零食，
0: 是做黑米糕，
1: 对
0: 吧？比外面的咱们自己的有机黑米糕，这不要太开心了，
1: 真的
0: 是不
1: 是？
0: 是，你要不要尝一下？
1: 哎，尝一下这个黑米糕
0: 哈。尝一个这个黑米糕，自己在家里就能做，
1: 嗯，
0: 非常非常的好吃，
1: 直接上手了，
0: 对，上手、嗯。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黑米蛋炒饭，
1: 哇，好糯，超级糯，
0: 糯吧？我跟你讲，我吃了所有的，因为我特别爱吃各种糕点，嗯、然后所有的糕点当中，我觉得黑米糕是特别糯的，
1: 而且它里面还能夹心儿，你知道吧？这里面还有夹汁儿、
0: 啊，你还可以弄夹心儿、哦，对不对？
1: 嗯。
0: 然后这个是、哦、这个是黑米蛋炒饭。啊，黑米蛋炒饭也很有营养。
1: 嗯，
0: 然后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哎呦，看上好诱人。
1: 对，
0: 外面哪舍得给你用黑米给你蛋炒饭？
1: 那这个规格太高了，
0: 简直了，简直了。
1: 对，而且非常非常黏糯啊，这个黑米蛋炒饭。
0: 嗯，
1: 挑起来一点给大家来看一下，它虽然炒在一起吧，它也不会说变得很，
0: 你看它这个，
1: 嗯，
0: 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
1: 粒粒分明的，
0: 看上去很油糯哈。
1: 对，
0: 真的在栏目当中估计一年就只有这一次，
1: 对，真的是
0: 性价比很高很高，021511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冕江河然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7: 对，去年阿拉中间肯定也有啊。
8: 上海地方肯定有。
9: 有，我湿气很重的。
8: 就像阿拉那种年纪，一般性总会湿气有的，特别过重更轻而已。
10: 我这个地方蛮多。
11: 有时候会觉得就是肠胃不太舒服。
9: 我这个石头什么的。很白的，
10: 你那个是大便不成形吗？
11: 感觉到走路啊什么都很沉重，
9: 反正就全程腰酸背疼的，
8: 人感觉比较重，
11: 人觉得没有精神。
12: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在咱们开场的这个采访当中，大家看到过了，每年夏天到了这个梅雨季节，不仅是外部的很多的环境啊，会感觉湿气是非常重的，是在我们人体的内环境当中，湿气的危害也是特别的厉害，所以对我们健康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而且它会增加这个脾胃的负担。那我们说当下养生你要什么燥湿健体就非常的重要了。那么这档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样好东西啊，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知名的品牌淮山堂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选择到特别好的七大样好东西啊，尤其是品质非常上乘的正宗的铁棍山药，打成这样的冲泡很方便的一个粉剂的一个产品，今天家里面喝起来香香浓浓，然后呢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而且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年终特惠的价格还超级划算，还是送礼很方便的一个礼盒装，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13: 哎，江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淮山堂也是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的老朋友了，十几年了哈，非常非常的畅销，但是这两年大家发现没有，我们直播的次数非常的少，一年也就一到两次，去年就直播了一次，今年已经六月份了，我们是第一次直播，因为在外面呢太畅销了，有很多渠道都跟我们要货，今天好不容易备到一点点货，为的是什么，就是在这个梅雨季节大家身体湿气很重的时候，让自己的身体啊把湿气赶出去，让自己的身体更加舒服一些。刚才娇姐说到了淮山堂这个大红的包装大家有多么的熟悉，首先我们的主打就是里面铁棍山药的成分，铁棍山药跟普通的菜山药啊，吃的那种炒菜的山药真的不太一样，因为铁棍山药是需要有地标才能叫铁棍山药的，我们今天用到的就是正宗的铁棍山药，而且淮山堂是个老牌子，中华老字号，它源自清乾隆38年，包括铁棍山药这个东西也获得过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淮山堂它还是个上市企业，而且是中国山药第一股，所以选择淮山堂的山药你会特别的放心。
12: 是的，很多观众每年到了这个梅雨季节，对吧，五六月份一旦就是入到这个黄梅天，就要来买这款特别好的淮山堂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
13: 对，
12: 这个是咱们今天啊单盒的包装，里面都是一包一包的这种独立的这个小包装，一包呢是有到足足啊12克，咱们这个粉也比较多。
13: 对，
12: 然后呢这个一盒当中会有到足足啊是10包，我跟傅舟先把这个粉啊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你别看这样的一包啊，里面总共给大家配到了非常好的7样东西。
13: 是的，
12: 那么首先占比非常高的一定就是我们今天道地的来自于啊，就是啊河南焦作温县那边鲁土地当中生长出来的铁棍山药，这个粉啊付出在倒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很香浓，
13: 非常
12: 细，而且这个粉啊研磨的是特别细的。
13: 对，
12: 然后除了有铁棍山药以外，还有红豆，也是很特别的红小豆，还有到薏仁，就是薏米，再加白扁豆，再加荷叶，再加芡实，再加菊花，
13: 非常细啊。
12: 这七样东西啊，为什么很好的、很合理的配伍在一块儿？就是当下大家要应对湿气重的问题，再结合到了你要很好的这种健脾， 把这七样东西非常好的配伍到了一块儿，
13: 对，
12: 然后也是很好的一个研磨工艺之外，再经过很好的一个麸炒的一个做法。
13: 是的，麸炒呢就类似于炮制，把它炒成熟粉之后，我们的脾胃就更好吸收。
12: 是，
13: 关键就是里面的铁棍山药不仅是祛湿，还对我们的脾肺肾三经都非常非常的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山药它是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就被列为了上品，能够干嘛？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还能补肾色精。包括到它的产地哪里好，南北周巨郡产，很多地方都能产。但是什么地方好？怀庆县，就是河南境内，特别是焦作的地方生产的铁棍山药特别特别的棒。
12: 是，咱们今天就通过一个地理上的一个图示来告诉大家，为什么淮山糖我们选择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说来自于鲁土地当中，就是温县那边道地的这个铁棍山药。跟它那边你看它的一个地理位置和那边的很多的一些水土结构是很有关系的。
13: 没错，依山傍水哈，风水宝地，有王屋山，有太行山，有黄河，有洛水，而且它有非常丰富的地热资源。这个地热资源呢，把地底下土壤里的很多微量元素硒呀、镁呀、钾呀往上蒸腾，然后这个铁棍山药在里面是横种竖长，五年一轮种，所以能够把地里的非常多的营养都能吸收到自己的果肉里面。而且轮种了之后要让土地恢复修身养息才能种下一茬儿，你想想看它吸收营养的能力有多强哈。
12: 是，我们也把你看温县那边这个铁棍山药带到了直播现场。你看看这个真的跟你比如说在菜场里面买的那种什么菜山药真的是不一样。
13: 不一样，
12: 铁棍山药你看
13: 这是菜山药，
12: 它就是你看比较的细长，
13: 对
12: 不对？这个形态跟这个菜山药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
13: 没错，而且菜山药它是一掐就出水的，铁棍山药是很瓷实的，你掐它是掐不出水的，它是那种非常瓷实，然后不是像这种脆脆青青有很多水分的。我们平时吃山药怎么吃哈？要把这个皮儿给剥掉，手还经常就会红肿，因为摸到这上面很容易就是过敏嘛。但是我们今天的铁棍山药皮里的营养非常丰富，所以我们是连皮带肉带黏膜一起给大家打粉麸炒，然后跟这么多好的草本一起成为今天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
12: 特别是我们淮山糖特有的他们家这个麸炒工艺啊，让很多哪怕它在同类产品当中经过麸炒的铁棍山的红豆薏米粉，它那种香浓的那个味道都会释放得更加更加的充分。
13: 对，
12: 这个也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13: 是的是的，所以这是我们自己独门绝技吧，别人也没有办法去掌握。所以淮山糖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想模仿我们的也很多，但是没有哪一家能够超越我们的口味，也超越我们的营养。现在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哈，喝起来特别特别的简单。像在我们现在梅雨天的时候要去湿气的时候，把它当早餐，或者是当半餐的饮料，或者加在粥里面，加在豆浆里面，加在牛奶里面都可以，非常的百搭。
12: 是，很简单，哪怕你说手边我就一个水杯，对吧？对水温也没什么要求，不用筷子勺子，就稍微什么晃荡几下，摇一摇，说了几句话的时间已经好了。
13: 对，
12: 看看很浓稠哦，挂壁也是特别特别的浓郁哦。
13: 是，
12: 并且我告诉你已经溶解得非常非常的均匀了。把它打开以后，你平时早餐的时候冲泡一杯，下午茶就这些糕点来吃都可以，非常好喝。
13: 真的非常好喝，喝过的朋友都难以忘怀这个味道。可能市面上你也买到很多所谓的山药的一些粉剂呀、冲剂啊，你会发现你想念的还是淮山糖，因为淮山糖的口味用料就是不一样。
12: 而且它特别特别的丝滑，这种香浓不是任何什么那种什么增香剂呀、香精啊，或者什么颜色，是用色素调和出来的。它的配料表很干净，就是通过很好的七大我们的原料，通过麸炒和研磨的工艺，造就它口感这么的好喝。
13: 对，
12: 而且非常的润哦，这个喝下去整个嘴巴尤其的舒服。
13: 对，
12: 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啊，很多东方购物的老顾客喝了很多很多年，你不仅跟老伴儿可以每天家里面对吧，就是杯子里面来冲泡，
13: 对，
12: 家里面来客人啦，闺蜜来做客啦，对吧？先生的一些老同事呀、老战友来了，倒上那么几包，家里面冲泡那么一大壶，
13: 真是
12: 对每个人都可以来喝。
13: 而且夏天的时候，你想喝点冰饮，你就冲出来之后放在那个冰箱里面稍微冰一冰，也是非常非常好喝的。热饮冷饮两相宜，而且我们都是小包装，所以你带出去非常的好带。带孩子出去旅游的时候，早上起来在酒店吃早餐，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好像不合胃口？自己泡一包。关键是在东方购物十几年哈，大家超级爱它。我给大家来看淮山糖，我们有一本厚厚的感恩的册子哈。 里面全部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写的好评，随便给大家念几条。超喜欢的营养早餐和下午茶的饮品，以前都要自己来煮，现在我们泡起来既方便又省心，没有加白糖，没有加香精色素，一点糖分都没有，抢光了只能预约。今天现在还有现货，所以大家赶紧抢哈！补脾胃的，帮朋友买的，只买这个品牌的，配早餐吃的，胃吃了以后暖暖乎乎的。您看三伏天里面，哇，对湿气多好，不含糖，适合老年人，每天要吃两条，夏天喝特别好，有营养还祛湿，非常好吃哦，停不了，一直在吃，这一整本哇真的是讲不完，全部都是好评啊。
12: 是今年夏天这个产品又来了，而且正好是在我们这个什么入梅以后的黄梅天，带给大家
13: 是
12: 当下身体你要应对湿气重的，要好好的健健脾的，这个产品当下来吃非常的合适。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力度来给大家说一下，首先我们是有两个组合，一个组合呢，首先我们是要买六盒再送六盒，也就是买六十条送六十条，而且我们整个的一个单独这个六盒会放在一个一箱的这个礼盒当中，就是我们拿下给大家展示，这样的一箱里面会有到足足是60包，然后呢，在东方购物我们今天价格只需要是298元，
13: 就是两
12: 这样的两大箱，
13: 对，
12: 免费送货到你家里面，
13: 没错。
12: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性价比更加高的组合，
13: 更划算的啊，
12: 对，我们是有到买两箱再送两箱，
13: 哦，
12: 那总共就是240包。不需要你像刚才订购我们两组的两箱装要596元，
13: 哎，
12: 这档再给大家降100元，496元，
13: 哇，
12: 那你除以四大箱，每一箱的价格才122元，一箱里面有足足60包，一包多少钱？2块钱左右，
13: 哦，
12: 这个你跟外面买一杯奶茶买一杯咖啡比较起来，这么好的七样好东西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又健康又美味，
13: 去湿气又美味，而且它有一种奶香味儿，让您当早餐或者是当午餐的时候特别有饱腹感。关键是铁棍山药在里面帮您补脾肺肾三经，这么好的东西，这样的一箱才122块钱，一年的时候大概就只有一次直播，今天有现货，大家就不要犹豫了，赶紧来抢哈！
12: 对，打电话告诉您是需要哪一个组合，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湿就是去不掉，这是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因为你光湿它是没什么用的，它里面有一个什么健脾的问题。我问你们三个人一个问题啊，比如说你进房间了，房间里面你发现，哎，我的这个水龙头没关好，这个房间里水都漫出来了，你这个时候是先打扫水还是先关龙头？
1: 先关龙头啊，
0: 就是你光湿其实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它的问题，要健脾然后再去湿。
2: 现在呢，我处的这个位置啊，就是我们新鲜的铁棍山药一个初步分拣的地方。大家看到了，整个分拣的过程呢，都是要通过人工一根一根的仔细挑选。但不是说所有的铁棍山药的所有部分都可以用来做山药粉。铁棍山药呢，也分它的生长周期是不是完备。我们一定要看这个头啊，它是不是圆的。一旦它成圆的之后，才说明它是在每年霜降节气之后采摘的。而只有在这个节气采摘的，我们的铁棍山药才说它经历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它的营养价值才可以达到充分的程度。第二，就是一根铁棍山药，它非常的长，但是我们截取只截取了一部分，而用来做我们山药粉的，只是在末端最后的这一小节，这一小节也是它的营养价值集中丰富的地方，物以稀为贵啊。
3: 华生堂，我们这款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是东方户这边热销十多年的好产品啊，32位观众订购到了。今年我们年终特惠价格尤为划算，每年到了夏天梅雨季节，身体当中湿气比较重的时候，脾胃感觉不舒服的时候，很多观众都会想到把家里面这款产品拿出来冲一冲、泡一泡。有很多观众啊，早餐在喝，对吧？单一冲泡也可以，跟什么豆浆啊、牛奶呀、羊奶粉呀配在一块儿，口感特别的好。而且我们特别希望我们的老年观众，你在梅雨季节一定是要重视啊，身体当中湿气重伤害脾胃这个问题。而且反过来，脾胃如果比较虚弱的人，也会要影响身体当中加重湿气严重的问题。
4: 没错没错，所以湿气跟脾虚是一个非常就是相辅相成的东西。
3: 是的，
4: 如果想要把湿气赶出去，那么健脾也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就好像你在拖地板的同时，先得把水龙头给拧上，否则你一边拖它一边往外头渗水，你永远都拖不干净。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淮山堂的所有的配料给大家念一下：铁棍山药片、红豆、薏米、白扁豆、荷花、芡实和菊花。这个是根据古方来的哈，《黄帝内经》里面的红豆薏米汤里面就会有红豆加上薏米，这是非常非常燥湿的一个好的方子。另外加了铁棍山药之后，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帮您补脾的白扁豆又叫脾之谷，补脾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夏天的时候能让我们去暑气，不要那么上火。荷叶也是对清心火非常非常的好，芡实也是补脾的，菊花是清火明目的，所以整个方子非常适合我们夏天来吃。
3: 是，而且我们说这个七个东西不是随随便便配到一块的。
4: 对，
3: 除了刚才副主讲的这些，我们这个七大好东西的配方还是你看我们淮山堂的传承人康明轩升级的一个配方。
4: 对，
3: 这个每一个东西它不仅是道地的来源和产地，尤其里面咱们这个铁棍山药，我们其实啊也把前面铁棍山药这款产品的原料它生长的这个炉土啊带到了东方购物我们这个直播现场。我们这个品牌它是一个中华老字号。
4: 对，
3: 这个就是在河南焦作那边炉土当中啊，铁棍山药紧紧的包裹住它。
4: 对，
3: 就是在那个山药挖出来之前，在泥土当中，就是这些炉土包裹住这个铁棍山药。
4: 这是非常坚硬的土地，跟我们说的东北的黑土地啊，或者是哪里的黄土地还完全不一样。它非常的坚实，富有营养。铁棍山药只有在这个地方长出来的，才是非常正宗的，拥有非常大的能量和营养的。
3: 是的，而且刚才福州也说，山药是个好东西啊，不仅是什么，就是说能够补脾，还能够益肺，它是入到脾肺肾三经当中。现在脾胃比较弱的人是挺多的，对不对？我们这几年肺也遭受非常大的这个损伤。
4: 对，
3: 有些人什么夏天，对吧，肺阴虚的问题也是很严重。胸闷气短的，对吧，感觉肺气也不足。还有什么，我们说对于这个肾的这个养护，肾乃先天之本啊。
4: 对的，
3: 对吧，尤其是男士，你要长寿，要身体健康，好好的养护肾也是很重要的。
4: 没错，特别是脾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运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脏器哈。小朋友的脾一般都很虚，所以小朋友不爱吃饭，吃完了以后不好消化。以前的妈妈们只有自己来煮，用这样的红豆薏米加上铁棍山药来煮，煮出来清汤寡水，你可能要加很多糖，孩子才能把这点水喝下去， 但是出来的这些精华都在这些固体里面，很拉嗓子，很粗糙，你是吃不下去的，只有浪费，只有倒掉。但是我们今天把它打成粉之后，您只要一冲一泡3秒钟，连着这个所有的固体液体都成为了这个奶昔一样的质感，孩子会非常喜欢喝，因为我们复炒工艺之后喝起来真的有点像奶昔哈。
3: 是的，你就把我每天这样的产品单包打开，它里面就是研磨的非常细的粉剂状。嗯，这一包你看我们倒出来足足会有到12克，量很多，也有可能同类产品外面什么8克一包10克一包，咱们单包就倒足足12克。
4: 对，
3: 而且倒出来那个粉又细又香，里面没有任何额外的不好的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增香剂完全都没有，就是这7样好东西作为原料。
4: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的这个生产日期非常的新鲜，就是前几天刚刚生产出来的，然后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今天大家买2套的，或者是买一个大组合，一共有4大提的，您都可以放心的买。这个大红彩盒啊，您走亲访友的时候，或者是谢师恩的时候，去恩师家、去长辈家帮助过您高考中考的孩子的长辈朋友家，那真的是非常好的礼物啊。
3: 是的，家里面冲那么一壶，对不对？跟老爸两个人下午可以来喝，倒出来很香浓，你发现它里面没有任何那种什么颗粒感，
4: 对，
3: 结块结团，一点点热水温水能够完全化开，特别的浓稠，尤其我们今天里面经过麸炒过以后，所有的每一样到底食材那种香浓的口感都释放出来，非常的好吃，
4: 非常的好吃。所以我来吧，这个、
3: 好，你来喝一杯。
4: 刚刚那个
3: 我们俩人都抢着喝，
4: 都抢着喝。对，
3: 平时我们自己杯子里面其实也在泡着铁棍山药这款的红豆薏米粉，而且它可以单一泡，也可以做搭配，包括你家里面汤羹里面、甜品里面，任何做的一些冲泡类的料理里面，
4: 太好喝了，
3: 都可以加一点它。
4: 就是这个味儿啊，朋友们，10几年前淮山堂第一次来东方购物的时候，你喝到的是什么味儿？现在还是什么味儿？只有更好喝、更浓郁，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喝起来有一种奶昔的味道。因为我们给大家在炮制、麸炒过了，所以口味更上一层楼。关键是喝下去的同时，你会觉得脾肺肾都得到了滋补，而且要把身体那些湿气好好的赶出去。
3: 是的，赶紧再来看一下。如果说你现在身体当中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已经通过身体的一些小信号在提示大家，
4: 对，
3: 要健脾，对不对？要把身体当中湿气比较严重的问题来应对一下。
4: 没错，皮肤啊，有很多朋友，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子的，湿气很重的时候，比如说我去了就是东南亚旅游以后，在那个海边老是去游水以后，手上就会长那些小包包，然后一直脱皮，然后特别痒，每天早上3、4点就痒醒了，然后你挠到哪里那个包就长到哪里，这是皮肤上的一个问题，也是湿气很重的一个表现。另外大家把自己的舌头伸出来看看，你是不是舌体胖大有齿痕，然后舌苔特别的厚腻，好像有胎垢这样子的感觉，你平时自己没有感觉到咬舌头，但是舌头伸出来就是有齿痕，这是湿气非常重的表现喽。还有早上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你冲一次冲不干净，粘在马桶上，而且大便不成形，这也是湿气有一点问题了。还有喉咙经常黏黏糊糊，有异物感，刷牙的时候特别不舒服，昨天晚上洗了头，今天早上又开始油腻，一梳掉一大撮。可能你的四肢已经很细了啊，但是肚子老是肥肿难分，像米其林轮胎人一样很大，其实湿气在作祟，有可能关节经常酸胀难忍，湿气在里面跑不出去。还有就是小腹，这是女性朋友经常出现的，小腹那一片经常觉得不舒服，有可能是湿气在你的小腹内附近捣乱哈。
3: 所以有这些问题，大家其实通过可以日常泡一泡我们这款产品来喝一喝，今天我们的年终特惠价格还划算，
4: 是
3: 尤其我们今天这个四箱里面足足240包这样的独立小包装，
4: 对，
3: 你要送人你要分享都可以，而且不需要东方购这边，你订购我们的2组2箱装都要花到将近小600元，我们再给你降100元，496元，这一箱里面啊122元单箱60条，你除一下就每一条这个花销，
4: 两块钱左右，
3: 是2块9、2块8、2块钱左右，而且单条是12克的大包装的粉剂哦，
4: 真的
3: 非常高的性价比。你看看我们每一箱还是有这样的，你看礼盒的这个有拎手的，
4: 对，
3: 送人分享都可以。
4: 100来块钱，这个送给谁谁都非常的喜欢，特别是老年人，特别能感受到湿气困扰的，你把这个送给他，真的是送到心坎里去了。还有这种大红礼盒也很有节庆的喜庆的感觉，所以送礼的时候是非常体面的，而且真的别人是觉得它很实用，不仅是收礼的时候开心，收完礼之后他每天都会很仔细的把它一条一条给喝下去，
3: 真的是111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备货不多，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胸口闷，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1: 你有这种感觉？
2: 有的，哇塞，好死呀！就是各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1: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2: 对对对，是吧？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能有暑气来了，
0: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3: 芡实米，
4: 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

0: 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
1: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
2: 嗯，
1: 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0: 咱们东方购很多我们的主持人，我们自己的导演，同时平时也都在泡这款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来吃啊。嗯，告诉大家，其实市面上面有很多同类产品，也说什么山药红豆薏米粉，但是它的这个山药做不到拿到底的铁棍山药来给大家做的。
1: 对，
0: 我们今天原料就是来自于啊淮山堂这个品牌。嗯，他们其实也是非常知名的，专注淮山250多年历史，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老牌子。
1: 对，
0: 还是我们的老字号的品牌。
1: 是，
0: 所以以前我们吃过的观众，你看都有弹幕跟我们来互动，太喜欢它的口感和香味了。
1: 香味了，
0: 开水一冲啊，满屋子飘香，一直回购，对吧？
1: 对，
0: 来不及吃早饭，随手冲一杯，方便
1: 还好
0: 吃，对吧？每年这个季节都买，吃了很多年，
1: 哎，
0: 冲泡很方便，对吧？自己都吃了很多年，味道很好，而且冲泡起来很方便，
1: 味道好，
0: 粉质细，会继续回购，对不对？
1: 是，
0: 这次还买了送长辈，自己吃了很多年，冲泡方便，打开就很香，对不对？味道浓，淮山堂啊，老牌子，口味好，信得过，对不对？早上当早饭很方便，每天早上来一杯，
1: 这真的是大家的心声啊。娇姐，你不知道我住的那个楼道里面就有好几个长辈，就是像我们楼组长啊，老年人啊，就是会一天到晚问我说淮山堂什么时候有直播，因为经常他们在我们的 APP 上也是没有货的，他只有一年可能一两次的直播机会，备货比较充足一点，人家就是一天到晚问我哪天能直播，哪天有现货，因为喝了十几年，他们已经非常依赖这个淮山堂了，特别到现在天气很闷，湿气很重，然后据说从明天开始要下一整个星期的雨，我们大家就好像泡在雨里一样，就好像到了什么广东广西那种回南天的感觉，浑身湿哒哒，特别难受，如果五脏六腑也是充满了湿气，你浑身都不舒服，睡觉都睡不安生。
0: 是的，所以现在你要应对这样的问题，这款产品可以来泡泡看，喝喝看。
1: 对，
0: 我们的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总共是10包的独角包装，一包有到12克，它的这个配料还不仅是名字里面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这三个东西啊，在它的后面你能够看得很清楚，你看看，除了这三样以外，还有白扁豆，还有荷叶，还有芡实，还有菊花，
1: 都是夏天非常好的清火的解暑的，对，
0: 没有任何别的不好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增稠剂都没有，就是干干净净这个七样好东西。
1: 是，
0: 而且我们剪开以后倒出来这个粉哦，你就会能够看到颜色就是自然的本身，食材研磨好了以后，麸炒过以后，它就是你看自然的这种颜色。
1: 对的，连皮带肉带黏膜都在里面了，用非常好的打粉破碎技术帮你打成这么细的粉之后，不用加任何的增稠剂，不用加其他的香精色素，麸炒过后自带一种奶香和麦香，所以人家都说了哈，我们就是在河南焦作生产的，我们叫做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用的铁棍山药的含量真多，毕竟这么多草本的配方里面特别吃价格的就是铁棍山药，我们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铁棍山药。
0: 是，我们要特别给大家来讲讲铁棍山药这个东西啊，前面你看我们也把这个山药，你看就是要削皮，然后来看它里面整个的一个，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那个质地啊，它里面这个就是那个多糖啊，粘液呀，它这个营养物质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
1: 非常丰富，
0: 所以我们一定淮山堂就是用到道地正宗的铁棍山药来做我们这款这个粉的这个原料。
1: 没错，不是这样很胖的这种菜山药，一掐就出水，非常脆的菜山药，它的营养物质跟我们今天的铁棍山药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问大家，吃这种菜山药的时候你怎么吃，是不是戴上手套把皮削掉，然后那个黏膜皮上的营养我们就放弃了，因为没法吃，但是我们今天打粉是连皮带肉带黏膜一起给你打成粉，所以非常好的留下了铁棍山药皮黏膜肉上面的消化酶啊、胆碱啊各种好的营养成分，还有山药多糖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卵磷脂、多巴胺、膳食纤维都留在我们今天的粉里面了。
0: 对，山药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我们说健脾养胃的一个好东西，今天家里面吃起来还方便，随意的冲泡，对于水温不需要你什么筷子勺子搅拌，就是要一包撕开12克粉，这个量我们也给的很多。
1: 对，
0: 你家里面你看就手边一个水杯倒进去晃一晃摇一摇，快速溶解这个粉啊，研磨得很细，我们也经过麸炒以后，哪怕你说我后面暑期出行，我手边对吧，我一个什么饮用水瓶啊、矿泉水瓶啊，我晃一晃摇一摇，冷饮热饮都可以简单来做。
1: 哎呀，快给我喝吧，实在是太
0: 长了，已经好
1: 了，
0: 都不需要再多晃多摇，
1: 没错，
0: 都不叫什么榨汁杯啊、搅拌机啊去搅它，快速溶解，不结块不结团，
1: 奶昔的香味，娇姐非常好喝，我刚才喝了一杯我觉得不过瘾，还想再喝一杯，因为真的太好喝了。
0: 我们的这个4箱装的组合只有最后的20几组了，我跟大家讲你不用羡慕我们俩，你 你买回家自己啊，哪怕是新观众，第一次打开泡着喝，你就知道为什么热销十多年的好产品，
1: 口味无可超越。我喝过很多牌子的铁棍山药粉哈，真的没有哪个牌子能比得上这个口味。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尝试过很多牌子，最后兜兜转转还是来买回我们的淮山糖，而且它实在用料真材实料。我今天要买两组，为什么？可能年前就是马上这个开学之前吧，我有很多要感谢的人，包括到孩子也中考高考了，我肯定有很多的老师帮助了孩子，我想去感谢一下他们。其他太俗气了，我们又送点让老师身体好的喜欢喝的，我们的铁棍山药礼盒特别特别的棒。还有就是小孩一个暑假在家里面天天就是摸那个冰可乐啊，冰的这个西瓜，冰的这些那些喝，那我放点这种好喝又营养又祛湿的好东西在家里面，孩子想喝饮料就让他喝铁棍山药粉，我这个想法。所以我今天要订个两组三组啊，
0: 不仅是好喝还特别特别的营养，
1: 对，
0: 吃的还很放心，不仅配料表干干净净，品牌方还给大家直接承诺，这个我们的产品的原料没有什么农药啊、激素呀，有什么污染呀、重金属残留也没有，也没有任何的食品添加剂，
1: 没错，
0: 香精、色素、防腐剂完全没有，配料表极为干净。这次我们给大家批次还特别新鲜，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两箱装已经很热销，298元，总共是120包，那你这个算下其实要2.几毛钱，
1: 对，
0: 做不到2块钱左右单包的性价比。我们的四箱装哦，总共就是说240包的总包数，496元，相当于其中啊一箱60包122，你122除以60，单包多少钱？2块钱左右。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我觉得大家是要极力来订购的。我们有四箱这样的，
1: 四箱
0: 这只是我们今天四箱里面的
1: 一半。
0: 对，有四个这样的4提4箱免费送到你家中。这个我们每年夏天越是到了梅雨季节，需求量很大的时候，就是售完为止，也很难追加和补货的。人家这个产品在市面上面都畅销到不行，东方购物这边这种优惠价格，赶紧入手，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老年朋友也在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3: 香的，打开就是一股香香的味道，
4: 味道完全两样的。
3: 红豆薏米加进去吧，它就是说香，
5: 吃的没香，真的没香，
4: 很香的，
3: 能引起食欲，
4: 喝上去很润滑的，
3: 吃起来比较实，更耐饥一点，山药那种黏黏那种口感。
6: 哎，更多的就叫
3: 营养早餐或者下午茶，什么早茶什么都可以的。
5: 就不是一定要早上那个吃，就平常我直播过了，就当饮料喝喝也不错。
7: 平时就是当饮料喝喝什么的都蛮好的。
6: 不一定是可以随身拿，老便当。
4: 像这个呢，拿一包一冲，里面营养全有了，方便。
3: 游泳不是就讲是老开的事。去冲饮，那温水啊可以冲到便当。
4: 最好的一点就是没有糖分。
3: 对，现在我们追求那个生活品质的那个人来说是非常适合的。
0: 看看寡淡的白粥里面放上点我们这个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拌一拌很香浓，对吧？
1: 变成铁棍山药粥了，
0: 稠厚的程度，
1: 对
0: 对，就是铁棍山药粥了，那个营养粥就这么简单就做
1: 好了。没错，小朋友啊，他的小脾真的是非常虚弱的哈，所以很多小朋友他老是不吃饭，妈妈真的是没有办法给他好好补补脾，可能跟你想象的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平时妈妈用山药煮水或者用山药怎么来料理的话，你会发现首先它吸出的有效成分非常非常的少，然后你让他吃大块的山药他觉得特别拉嗓子。但是我们今天真的叫釜底抽薪，我们不是只用山药的肉，我们用的是铁棍山药的皮、黏膜肉一起帮你敷炒打粉，所以孩子喝这一杯像奶昔一样的糊糊啊，你摄取到的就是山药里面非常多的营养，连皮带肉带黏膜的营养都给你摄取到了。关键是它真的非常好喝，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我都觉得喝了有点上瘾的感觉，但是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完全是天然的味道，喝过之后啊完全难忘。你再喝别的牌子你会觉得不是这个味儿，我还是要喝淮山糖。
0: 是，而且大家别看现在好像今天对吧大晴天放晴了， 好像外部感觉没有那么那个湿气很重，其实我告诉你，你这个空气当中包括你在身体当中，你这个湿气重的问题啊，每年差不多五六月份很多人身体当中都会有这个问题，
1: 周而复始，
0: 真的是啊。但是我们这款产品就是配合到了七样好东西，变成大家冲泡的这种粉剂状，应对大家身体当中湿气重，
1: 对，
0: 也想要来好好的健健脾，包括铁观音上面它也是很好的一个益肺的一个好东西，
1: 是
0: 入到我们的脾肺肾三经当中，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什么，哎，生活节奏快又很忙碌，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你说家里面什么泡啊，什么那种什么炒制呀，直接我们作为直接冲泡的，你看健康的一个饮品就可以来喝，这个很方便。你像今天我们很多白领啊，中年人休息在家里面，大到公司里面、单位里面、茶水间，对吧？一个杯子里面泡一泡、冲一冲就可以来喝了。
1: 对的，太简单了。所以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可能湿气重的时候，您直接把它当早餐啊，或者是当午餐，怎么做都可以。
0: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养生要讲究什么时令？
1: 对，
0: 夏天上海江南地带的梅雨季节就是湿气重，增加脾胃的负担。本身我们现在都市人群脾胃很多人都已经很虚弱了，对不对？在什么冰西瓜、冰啤酒，又是撸串各种小龙虾，对不对？空调一开，然后那种什么火锅，不健康的饮食一吃，你在身体当中再加上外部梅雨季节下点雨啊，空气也潮湿啊，
1: 是
0: 湿气重的问题更严重。
1: 哎呦，娇姐这段话完美的解释了为什么一到夏天就湿气重。而且我们开空调的时候，不是说你在家里不开就行的，你到地铁里、你到商场里、你在办公室里面到处开着空调，那个湿气都聚集在体内了。所以啊，又是开空调，又是喝冰啤酒、冰西瓜，又是梅雨季节，里外都是湿气的夹击。所以我们别让身体也发霉，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就不要再是给我们加重湿气的，而是应该对抗湿气、狙击湿气的东西。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特别选择到非常好的淮山堂品牌这款铁观山药红豆薏米粉。我们今天产品七样东西啊，原料也给大家看一下，在我们前面这个有展示。这七样东西首先全部都是道地的来源和产地，铁观山药片研磨打粉，哪里过来的？河南焦作那边温县鲁土地当中长出来的铁观山药。
1: 我们的制作的这个产地就是那里哈，我可以再给大家来看一眼。
0: 我们这个产品它有一个什么，就是说
1: 对
0: 生产的产地就是河南焦作市，
1: 是
0: 都不是什么运出什么焦作，运出河南省省外到别的省份去生产。
1: 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淮山堂本来就是河南焦作的企业，然后河南焦作的特产就是铁观山药，所以我们才能把铁观山药放在配料表的第一位，说明什么？它在这所有的草本里面，它的用料是最多的，才能写在第一位。铁观山药也是这些里面就是特别昂贵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口味非常非常的好喝。另外还有红豆、薏米，这俩是祛湿的；白扁豆补脾的；荷叶清心火的；芡实也是补脾的；菊花是清火明目的，就是适合夏天三伏天、梅雨天的时候来吃，让您这个夏天过得舒舒服服的哈。
0: 是有很多我们的老观众说，你们东方购物在售有很多的铁观山药的红豆薏米粉，为什么品啊盲品都能品得出来这款淮山堂品牌？因为他们家的口感很特别，所有产品还经过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的麸炒
1: 麸炒工艺，
0: 保留这个山药的那个原香。
1: 对，
0: 这个粉一倒出来那个浓香的那个味道，你去闻，你去感觉，再加你一冲泡以后，那个浓郁的口感就是很特别，
1: 就是一种奶香啊。
0: 对，我们再给大家现场来冲泡一下，
1: 再给大家泡一杯，
0: 很简单。
1: 是。
0: 现在你说事情多的，对吧？精力少的，节奏快的，没那时间，自己家里面想养生，忙活不过来，步骤繁琐的，太麻烦的，真的也不好坚持。
1: 对，
0: 这个就很方便。
1: 您看。谁比较方便？是我煮这样的一锅三个小时煮出来加了糖孩子才能喝这点水，还是我那边三秒钟摇出来孩子连皮带肉带黏膜这粉里面都有了哈，
0: 已经好了，浓郁不浓郁？你看
1: 啊，
0: 没有任何搅拌，
1: 对
0: 吧？你看挂壁非常的稠厚，但是没有任何的结块结团，粉已经全部化开了。
1: 是
0: 这个多方便，对不对？你带出去喝，手边有一个杯子就能够来享用。
1: 关键是它真的好喝，老人、孩子、您自己、成年人都非常的爱喝，当早餐、当午餐，或者是当宵夜，或者是孩子嘴巴馋了，我要喝奶茶，我要喝咖啡，你就把这个作为饮料给他喝。
0: 对，很健康，
1: 嗯，
0: 香浓丝滑，而且就是那种食材本味的那种原香，不是那种什么香精啊，或者劣质那种什么增香剂加出。 出来那个香味道，经过麸炒以后啊，这个东西啊真的不一样，
1: 对，
0: 好喝哦。所以很多观众每年梅雨季节都要买它，对不对？跟同事朋友亲戚分一分，就定我们今天这个四香装，量也多，对吧？你送礼拿出去又健康又体面。
1: 是的，今天也是我们可能2026年的第一次直播，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直播，因为去年就直播了一回嘛。今天有现货，大家赶紧囤。而且正当其时，湿气重的时候，梅雨季的时候，咱们来吃这个正当其时的好东西。
0: 对的，今天我们不需要东方购置变，你买两组两箱装都要将近600元，我们这次四箱只要496，240包，每包的价格2块钱左右，性价比太高了。而且今天携带方便，送礼也拿得出手，我们每啊60包给大家独立的一个箱子的一个礼盒。
1: 对，买大组合的话就是有4个这样的大提箱，我现在拿的只是1/2，所以4箱您送人自己吃的应该都够了，就怕您买少了以后哈，到下半年你发现没直播的时候 APP 上也没有现货，到外面去买一箱就比今天要翻倍了。
0: 是的，打电话给你快速送货，订购先是02151119900。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那逐渐呢，大家也感受到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夏天好像来的比以往更早一点。那对于我们来说，夏天一定要清凉出行，是从头到脚都得清凉，对不对？那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一般啊夏天的衣服比较好说，但是夏装真的很难找到一个真正舒适且清凉的。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好的裤装，正好适合闷热的夏天穿。这个裤装啊看着好像平平无奇，但是上身之后你会被惊艳到，超凉快超舒服，好像没有穿一样。更重要的是冰冰凉凉的，而且它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防蚊防晒，正好适合这个夏天。那今天呢给到大家这个价格也极其的优惠啊，好好关注一下啦。那今天呢和我一起推荐和介绍的还有专业嘉宾李莹。你好。
1: 你好耿瑶，大家好，非常高兴跟耿瑶搭档啊。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都在商量嘛，啊你穿哪个颜色我穿哪个颜色，然后耿瑶说这个裤子感觉上颜色是蛮不错的，上身以后舒服吧，我说绝对舒服，你试一下。然后给瑶刚才进来的时候就跟我说，李莹真的好。

0: 分表之前，观众朋友，我们做一个动作，你来看一看，来来来，拿下来啊！
1: 垂坠的质感，
0: 整个的裤子这个垂坠感是非常非常强的，正好适合夏天。我们是有莱塞尔天丝在当中的，你要知道现在很多昂贵的这种上千元的夏天的床品用到的也是莱塞尔的天丝，我们今天用到的也是莱塞尔的天丝，帮大家做到这种凉凉的垂感，超薄超透气，但是它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防蚊防晒，它是一个中长款的裤子来的，上身之后啊，长肥显瘦，又有运动裤的舒适，哪怕搭配一些正式的服装啊，搭配一些小西装啊都没有问题。今天三个颜色啊，正好是可以弥补大家家里这个衣橱当中的空缺。这个灰色灰牛仔色非常的流行，今年的水洗牛仔色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包括我们还有一个
1: 卡其
0: 色，有点军绿的感觉啊，但这个军绿很温和，不会说啊有一种这个
1: 炎热的感觉啊，
0: 露营的感觉啊，很温柔的一个这个卡其军绿。绿色，然后还有葛瑶身上的这个蓝色，我这两天做节目的时候一直在跟大家说，今年相信我就买蓝色的衣服也好，鞋子也好，今年这个蓝色非常非常的流行，大行其道啊！来给大家看看整个的衣服，面料弹性非常的好，我们今天是四面弹啊、它不是只有横向或者纵向的弹力，它是一个四面弹的。然后你看它今天整个对于大腿啊、小腿啊，它不是紧紧包着的，紧紧包着可能你胯宽一点啊，肚子丰满一点，腿粗一点就暴露了。我们今天整个它都是带于富裕空间的，看到了。整个腿在裤中晃，很清凉很舒服的感觉。然后它是一个高腰的，腰头全部做的是弹力宽橡筋，拉开的时候你看连这边的水洗的这种感觉都很明显啊，整个做工是非常考究的。然后包括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调节扣调节绳也都给到大家，连调节绳上都有细节，一个金色的小扣子，大家可以随意的把它放在不同的这样一个位置当中，真的只有大品牌才能做到如此的精致和细节啊。
1: 对，
0: 然后你看加高的腰头，正常的腰可能在这里，我们今天整个做到一个加高的腰头，我们随着镜头往下走啊，你看这个胯骨的地方都是有富裕空间的啊，都是带弹力的。然后我们一直往下走，你看膝盖的地方，不管你怎么弯曲，这个膝盖完全不鼓包。然后包括整个的面料啊，这样抓揉搓到一起之后，
1: 不易皱，
0: 不容易皱，发现了吗？轻轻的抖一抖，它就恢复如初了。然后整个的长度也刚刚好，你看我今天1.6米的身高，正好到脚踝上面一点点，不会说太短，阿姨妈妈觉得太短也不方便的，现在对不对？又不会太冗长拖地，你像我今天穿料裤子拖地，那裤腿都脏了。我们今天这个裤子啊，整整好好，底下配个小船鞋呀，配个运动鞋呀，走起路来精气神十足，而且关键是显腿细。你看整个腿型啊，没有腿型，只有裤型，好像整个的人啊，就感觉视觉上瘦了10斤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裤子其实对于女性的藏肥显瘦、修饰身材来说特别好。
1: 对的，特别是对于下半身比较丰满的女性朋友们来说，刚才耿瑶说，哇，罗西亚大品牌啊、对的，在门店当中一条100都是买不到的，拿到以后每一条上面都有吊牌价，399元一条。另外我们来看一下成分哦，42.7%的莱塞尔天丝面料，再加入到7.3%的氨纶，让整条裤子既有冰丝凉感的感觉，同时上腿之后还有弹力。刚才我们瑶瑶所展示那个是蓝色，那有很多人说卡其绿色好不好看？如果你上半身的衣服是选择浅色系的，因为浅色在夏天穿着让人感觉比较显清凉嘛，对吧？你在底部的时候搭配这个卡其绿色也超级好看，因为这种颜色就跟耿瑶讲的一样，有点像露营的感觉。你看稍微晃动一下，就是很垂坠很垂坠的质感，甚至于说出去旅游哦，放在箱子里边携带，第一它不易皱，第二它洗涤完之后能够做到快洗快干，第三你会发现啊，久坐之后在裆部的地方、臀部的地方和内侧的地方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再加两个大口袋啊，你晚上如果说在小区里边遛弯消消食是不可能带包的嘛，对吧？手机、门禁卡、一些零钱就可以放在这个裤兜里边。像耿瑶这么穿着呢，是把这个内搭塑在我们的裤子的里边，我呢是选择了一种长款的衣服把它盖住，这么来穿也可以的。所以姐姐们、阿姨们，你们拿回去之后啊，上半身有比较长款的衣服搭这个裤子可以、
0: 好看、
1: 如果有比较短款的衣服搭我们这个裤子一样可以，而且我们在背后哦还做两个针 口袋哦，
0: 插袋，
1: 对，真口袋就是不一定放东西，但是帮你抬高臀线的。而且我们做到超高腰之后，我做个深蹲给大家看一下啊。一般很多的裤子如果做深蹲，很容易半个臀部在外面，但是我们是加高的、加宽的，腰腹的位置、短裤的位置是不外露的，穿着起来更为舒适。甚至于我今天看了一下这个很多的这个新闻报告，说今年好像蚊虫特别多，所以刚才给瑶讲到个重点，短裤或者你膝盖容易暴露在外面，但是我们。

0: 或是长裤，相对来说蚊虫就不太容易叮咬。这个对于很多阿姨们来说也是非常喜欢的。
1: 是的，
0: 我今天再提醒大家啊，199块钱三条。蓝色、卡其色、灰色全部带回去。另外，我们尺码女士部分做到四段，100到115斤选择 L 码。我跟瑶瑶都穿 L 码的，115到130斤 XL， 130到145双 XL， 145到160斤三 XL 码。今天我们还有男士，男士三段尺码，100到130 XL， 130到150双 XL， 155到170三 XL。男士价格不是1993条了，男士价格可以单卖99元一条，颜色在我的后面啊，有一个卡其橘，还有一个蓝色给到大家。如果太太在买的同时觉得说哇，蓝色的面料特别舒服，想给先生给老公也带一条的话，可以的，99元一条。
1: 是的，
0: 女款的话是199元三条。
1: 是的，而且男款呢，它相对长度都会比较长一点，女款是这种小脚裤的即视感，男款就是直筒裤了。反正不管今天买男款和女款，相信我，这个夏天穿上这个裤子，你会爱不释手，你会觉得说哎呀都不想脱下来，太清凉太舒服了。这个穿上身之后，真的是很轻盈，弹性力度又很大，不管是锻炼健身，或者是你哪怕日常出去买菜接小孙子小孙女啊，穿这个裤子都非常非常的适合。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我们根据尺码来下订单，根据体重下订单就可以了，支持大家拿回家以后上身免费试穿的，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感兴趣的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今天我们是男款女款都有啊，很多顾客对价格很迷惑，说哎，99块钱一条吗？那是男款的，男款99元一条。但说实话，夏天男士朋友想找一条真正凉快舒服的裤子，太难太难了。
1: 是的，
0: 99块钱给老公买个舒服也值了。而且今年夏天会很漫长啊，从5月份可能一直延伸到10月份，只要裤子都是可以穿的，穿个大半年时间没问题。当然了，你说哎，我想买女款，观众朋友，女款今天199，不是让你选颜色，不是让你选三选二。三条都带回去，
1: 对的，199块钱平摊下来，
0: 199平摊下来一条60块钱，
1: 对的，我跟耿阳说好便宜啊，对吧？而且当耿阳没有试穿的时候，会发现说，哦，这个裤子是不是上头也能够买到类似款的？
0: 是的，
1: 但是上腿试了以后，就在说哇，确实舒服。
0: 你知道
1: 我说是莱塞尔天丝，
0: 对，很搞笑的。林刚刚问我说，耿阳你要不要自留？这条裤子超级舒服。我说啊，我考虑考虑吧，我看着还挺普通的，就正常条裤子嘛。我说我推荐过这种裤子很多了，结果一上身，我说留，一定要留，太舒服了，凉快。轻薄，然后整个上身之后不闷热，不憋得慌，上身之后像开了一个小空调一样。我跟大家讲，女性朋友的下半身也很重要，一定要够清凉，对不对？
1: 对的。而且你想，我们女性私密处，很多人说内裤很重要，那外裤不重要了吗？内裤如果哪怕选择很透气的，你外裤再闷热一点也不行，对吧？我们既有莱塞尔天丝面料，又有氨纶面料，所以活动起来非常的自如。我跟耿阳算了一下，5、6月份梅雨季节要来临了。梅雨季节来临之后，还记得昨天的天气吗？老恨死啊，就黏哒哒的，湿乎乎的，好多。家里都开空调了，对吧？梅雨季节一旦来临之后，就会呈现这样的一种体感。那你觉得不舒适的时候，特别很多棉质类的衣服的时候，洗涤完不是能够做到速干的。但是莱塞尔天丝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可以做到快洗快干，而且可以做到不易皱，可以做到超透气，让你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0: 是的。
1: 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男款的啊，男款两个颜色，卡其色以及我们的蓝色，99元一条，穿旅游鞋，穿运动鞋，当然皮鞋不太能搭，我实话实说。包括很多叔叔喜欢穿凉拖的搭我们这个裤子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女款更具性价比，199块钱三条。
0: 而且女款的神奇之处在于，你看男款它一看就是个运动裤啊，但女款这个你可运动可休闲可正式，搭配个小西装。本来我今天是穿的小西装的，其实配个小西装，配个那种熟女风的衣服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哎，这就是咱们的女款，你看这个蓝色今天多么的夏天。我跟大家讲，很多的这些女性朋友阿姨妈妈，一般到了这个季节，你的衣橱里的裤子什么颜色？灰的、
1: 黑的、
0: 藏青的、深灰的，对不对？最多有个牛仔裤就不得了了。但我们今天呢，这个蓝色叫做水洗牛仔蓝，非常的好看，活力啊，
1: 而且很显清凉。
0: 对，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组合当中，还有这种灰色水洗牛仔灰，还有这种很好看的卡其绿，哇，这几个颜色真的完全让我们的衣橱好像盘活了一样，充满了活力。
1: 对的，而且不用你选，门店当中一条399，三条都拿回去的话，将近1200块钱左右了。但东方购物今天是199三条，现在女款在热销当中。我来梳理一下尺码哦，我们女士做到4段尺码，有3XL 适合160斤左右的，还有140-150斤选的双 XL， 这两个尺码在火爆热销当中。模特所展示到的是我们的小码，就是我们的 L 码。我手里拿的是男款的，很多人说男士今天没有人穿，那我抖抖吧，抖抖看一下啊、看一下那个品质啊、什么叫做莱塞尔天丝？以男士为例，高达70%左右的莱塞尔面料，特别透气。加入到氨纶之后，你那个手摸上去的感觉啊，是凉凉的。你看啊，它不易皱。你出去旅游，箱子里面携带放开以后，哎，不用特别整烫哎，水洗、机洗都可以。包括男士为例，它不是小脚裤，基本上做到直筒裤，所以叔叔们穿着更为舒服。
0: 男士夏对男士夏天怕热，
1: 对，是的，还有很多的叔叔啊，包括很多阿姨是这样的，在室外怕热，我们这个裤子呢，哎。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到了室内，很多阿姨叔叔怕膝盖受寒，我们是长裤哦，标准的长裤，膝盖和关节这个位置完全帮你包裹住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面料够柔软，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久坐久蹲站起来之后，膝盖的位置是不鼓包的，腰围也很舒服。
0: 是的，我就觉得这个腰真的是很好的，能够呵护住咱们的这个腹部啊。如果是那种低腰的，很多阿姨妈穿着不舒服的，高腰才有安全感，而且高腰的你弯腰驼背啊，你不用担心后面会走光。然后你看这个整个的宽向筋的这个腰头啊，一点都不勒。然后很多阿姨妈妈说，哎，一般这种裤子一穿上去之后，这个腹部显得特别的臃肿。但你看，因为我们这个全是褶皱，看到了吗？腰头的部分全是褶皱，所以其实藏肥显 受，视觉上能够帮大家把这个小腹也有一种视觉上抹平的即视感。这个弹力抽绳，你看细节，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连弹力抽绳它都是有个固定绳的，就你系好了之后，你说哎不想它乱跑了，我这样固定一下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弹力抽绳也是花心思的。然后你看前面两个口袋是真口袋，大大的，后屁股还有两个口袋，你装个钥匙啊，装个卡呀，外出装个什么手机呀，完全没有问题。更重要的是，你看弹性力度有多大，观众朋友。
1: 臀围的地方，
0: 哎，臀围的地方、胯的地方、腹部的地方，我们全部都是有弹力的，而且四面弹的大弹力，甚至在这种水洗标的地方，你看这种 logo 都是立体的，万针刺绣的，非常的精致，一看就很上档次。我们这个裤子其实吊牌价格是
1: 399，
0: 399对不对？
1: 给杨再跟我说吊牌价格299我都愿意买，但399就得考虑一下了。我说今天199三条带回去，颜色都不用选，对吧？拿到以后每一条上面都有吊牌价，399一条，为什么那么贵？其实现在很多莱赛尔材质比棉的卖的还要贵，42.7%的莱赛尔，再加入7.3%的氨纶，这个叫做黄金配比，既有冰丝凉感的感觉，同时呢上身以后还有弹力，因为你穿了裤子不可能不动的，特别像出去旅游啊，你要久坐啊，很多交通工具的话，你坐在那边如果这个材质是闷的或者卡裆的不舒服的，那多难受。现在我提示大家啊，199女款的三条卖得非常非常好，包括我们之前卖过啊，我们发现啊那个数据支撑哦、啊、就收货率特别高，好多阿姨们拿到实物都在说，哎呦，看似好像没有太大亮点的裤子，但是却给了我神奇的效果。
0: 是的，
1: 穿完以后就跟耿瑶讲的一样，只有裤型没有腿型、我跟耿瑶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腰围的地方、臀围的地方、大腿围的地方、充满了十字弹力，横向纵向都有，甚至于我做个深蹲给大家看哦，很多版型不好的裤子我深蹲到这个角度起来容易鼓包，但你看我们的膝盖比比直、阿姨们早上买菜你穿这个裤子，然后呢到了下午时间段到学校门口接孙子孙女儿穿这个裤子，然后再到了晚上吃过晚饭以后在小区里边遛弯你穿这个裤子，你说舒不舒服？
0: 是的，
1: 现在给姚都跟我说看到这个感觉就穿堂风，
0: 真的
1: 很舒服。哪怕哎，
0: 你有个正式场合啊，你穿这个裤子当成一个那种小正式的这个小西裤去穿都没问题的，它的下半段就有一种很正式商务的感觉，你看我们俩今天都配高跟鞋、没有任何违和吧，上面呢你这个衣服一挡住啊，就像一个正装裤，上面呢其实它是一个运动裤的这个舒适和体感的，所以这样的裤子、真的是大家在夏天去穿着的时候防蚊防晒又很清凉，弹性力度又很大，
1: 膝盖这个地方就能够在空调房间里面帮你做到遮挡，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大腿围的地方、膝盖的部分全部都是有富余空间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款式样子通过镜头你可以看清楚，但是面料呀、上身体感呀，您是感受不到的，怎么办？观众朋友，东方购物售后无忧，你现在打一通电话，你拿回家去试穿呀，所有的体感我们说的有没有感受得到您就知道了，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这是东方购物买衣服啊。
1: 对的，现在提示大家，大尺码的女款双 XL 三 XL 备货告急，三 XL 的女款穿到160斤左右，140-150斤双 XL， 130斤 XL， 115斤 L 码，199三条是女款，男款部分三段尺码130斤以内 XL， 150斤左右的双 XL， 170斤三 XL， 男士部分两个颜色卡其，我让他这边啊，卡其橘可以选，还有一条是比我们的这个蓝色略微再深一点的蓝色，也一样的99元一条啊。
0: 是的，
1: 我在想哦，男款相当于198两条，女款199三条。
0: 是的，
1: 女款更具性价比，所以现在如果你要冲双 XL 和三 XL 女款的话，加快订单速度了、
0: 是的，而且这个裤子上身之后自己感受一下，真的清凉又舒服，这个夏天啊你可能会对它非常非常喜爱，非常钟情，不想再换别的裤子穿了。来，感兴趣先来拨打电话，根据体重下订单，02151199000。

0: 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有很多观众朋友直接选择自动订购啊，直接下单了。但是跟大家提醒一下，有很多可能买错了。今天男款、女款我们虽然都有，但都只有一个货号。男款是99块钱一条，然后颜色你是可以选的，藏青或者是这个咖啡色，对不对？女款199元，我们是三条，每一条合算下来才60几块钱。60几块钱您能买到的是真正莱塞尔天丝的，真正的只有裤型没有腿型的，真正适合这个夏天穿的超舒服的这样的一个裤子。到底有多舒服，还是那句话，我们说了不算呀，观众朋友，请您上身试穿一下好不好？试穿完之后你再决定留不留。东方购买东西叫做先下单再决定，看一看，感受一下，如果真像我们所说那么舒服，你就留下它，60多块钱咱也能负担得起。如果哎呀没有你们说那么舒服，没问题，消费者的利益就是你可以直接退，随时退，一通电话的事儿。
1: 对的，为什么我对耿阳笑啊？因为耿阳讲的是肺腑之言。哎，
0: 真的，
1: 因为我做过这款产品，我穿过，我在跟耿阳介绍的时候，他觉得说哦，他也不好意思驳我面子，知道吧？就是哦，好的，我倒要试一下试试。试完以后惊艳到他了，就是所以很多阿姨通过屏幕只能听我们介绍，认为我们在推销，硬在说好，但是我们确实是自己试穿完以后非常舒服，有那种冰感，有那种舒适的弹力，我们再推荐给大家。甚至于我们上一档直播卖完之后，好多观众都是收获的，就是收获率高了以后再会排直播。所以这一档做到199元，仍然维持三条，我觉得阿姨们啊，就得趁618的时候来薅这个羊毛，我们今天就提前引爆了，就把这个福利给到大家。因为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
0: 是的，一方面是天气热了，闷了，潮了，这两天大家都感觉到，对吧？这个空气当中的湿度太高太高了，正需要一条这样清爽透气会呼吸的裤子。然后再来一方面呢，就这个裤子的颜色我觉得设计得太巧妙了，一来呢迎合现在这个正当劲的时尚度，二来呢和家里之前那些老旧的裤子，你说去年的裤子前年的裤子能不能穿，也能穿的，但是是什么颜色？黑的、灰的、
1: 深的，
0: 最多来一个什么深卡其色、军绿色，
1: 看着就很炎热，
0: 看上去就比较闷。但我们今天这裤子多好看呀，天蓝色，还有什么水洗灰，然后包括还有卡其绿，
1: 对，
0: 三个颜色上身之后好显年轻。
1: 是的，耿阳这种颜色叫做低饱和度，是非常适合夏天穿着的，它属于冷色调。现在画面当中看到是男款啊，男款这个颜色有点卡其棕的感觉，还有一个蓝色给到大家。无论男款还是女款，我们全都是没有纽扣、没有拉链的，做到360度宽上襟，而且有胃包、有肚子的阿姨们、叔叔们也不易卷边，活动自如。好多叔叔哦，现在早上还得晨练，打打太极呀，练练八段锦。你穿这个裤子绝对舒服，而且男款我们不做小脚，做到基本上是直筒裤的感觉，也是的。腿围比较粗的、肚子比较大的叔叔放心穿着，你就是腿在那个裤中晃，哪怕碰到点面料，也是那种冰冰凉凉的舒服的感觉，不炎热、不闷热的。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16分钟，但是部分的尺码已经出现备货告急了。今天再度重申，男款有的99块钱一条。我说实话，给男人买条好裤子，99块钱，男的都觉得哎呀太舒服了，透着乐了。女款我们今天同样有199块钱，是三条，每一条合下来就60来块钱。所以今天不管买男款买女款，性价比都是高的，都是便宜的，但关键价格是次要的。夏天的裤子得舒服，而具体有多舒服，我和林说了不算，好不好？今天把这个度量衡、把这个决定权交到您的手里，东方购物先下单再决定，上身免费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的女款三条装已经售了182组了，部分尺码啊告急了，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
1: 我们来梳理一下啊，以体重为参考值，体重在100到115斤，跟我和耿瑶一样的可以选择 L 码，115到13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 XL。现在130到140斤的双 XL 备货告急了啊！145斤到160斤的女士的3XL 码备货告急，
0: 是的。
1: 男士的叔叔们最大穿到170斤3XL。140斤双 XL， 130斤 XL 码，男款是99元一条，然后女款是男款是99元一条，女款是199块钱三条，
0: 三个颜色
1: 都可以带回去。
0: 不用你挑颜色，来看，先看这个颜色啊，这个颜色很多人说，哎呀，这不是也是灰色吗？但你看这种浅灰色，它的光泽度多强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这个莱塞尔天丝和这个颜色一配合，这个光泽度叫走路自带光泽感，看到了吗？这个褶皱，这种莱塞尔天丝各种高 端床品其实也都在用，超级清凉，然后也不容易起褶皱，最重要的是非常的舒服，超薄的，超透气的，但是不会走光，不会尴尬，不会让你觉得难堪，这种裤子才是今年夏天的好裤子。然后再来一个卡其绿，
1: 它有点啊，
0: 我觉得零上身这个卡其绿更好看，你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我展示一下啊，因为挂在那边，耿瑶就觉得说，
0: 这个颜色有点尴尬，好看吗？
1: 我告诉大家，
0: 超显白。
1: 对的，对的，而且你会发现这个颜色上腿之后啊，就是很舒爽。我跟耿瑶都是选的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你看在臀围的地方，对吧？它不仅能够拉大有弹力，做到氨纶材质，再加入到莱塞尔天丝，在抖动的过程当中是送风的感觉哦。左腿的风流动到了右腿，右腿的风流动到了左腿，所以裆部这个地方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而且我们做深裆，另外在大腿围的地方都是有弹力的，十字弹力，横向的，纵向的。我们在背后的位置还做到两个口袋，这个口袋是提高你的臀线，但是在深蹲的过程当中啊，完完全全不掉裆。你不会说半个腰露在外面，半个臀部露在外面，短裤露在外面，不会的。它两片是立体裁剪，将你的臀部是兜住的。像很多阿姨啊，喜欢穿长款的衣服，就跟我一样，想把腿呀、肚子呀，这把遮一遮，臀部遮一遮。像我们这个裤子，360度弹力橡筋，你选择长款的衣服遮挡一下，完全可以，不影响你的穿着美观度。而在动的过程当中啊，膝盖完全不鼓包。我深蹲啊，来了啊，深蹲啊，深蹲，深蹲，深蹲，深蹲到这个极限了，看看膝盖鼓不鼓包，笔笔直，这个叫什么？叫做板型。无论你的膝盖直不直，是不是 X 腿型、O 型腿型，它都能够很完美的帮你做到苍肥显瘦。
0: 是的。
1: 那还有这个蓝色，
0: 哎呦，这个蓝色，我跟你说，观众朋友，真的，我一开始还觉得说，哎，要不要留？我觉得这款式好像我有类似的。
1: 必留。
0: 上身之后发现这个材质，对不起，我真的没有替代品，太舒服了。而且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这个感受，就是我自己上身之后，我觉得好像瘦了10斤。我。现在其实瘦完宝宝110斤哦，但是这个裤子之后上身真的感觉这个腿啊就在裤中晃，然后你看包括膝盖的部分，我们稍微镜头拉远一点啊，也可以看出来，你看整个的腿是不是感觉是只有裤型没有腿型吧？然后两条腿走路的过程当中，你看是不是有一种正式的稍微这种商务的感觉？说它是一个西装裤也不夸张，很多人都相信的啊。现在这种浅蓝色的小西装，但是它却有运动裤的舒适，运动裤的超肥的腰头，整个完全没束缚，然后包括整个前面全都是这个橡筋，你可以进行自己去系它的设置，宽一点呀，肥一点都没问题。就连细节的部分，我个人很喜欢这种小筋斗，真的有很多大牌运动裤当中会用到这个小细节，就是它是一个固定扣，
1: 很华丽哦，
0: 你把它放在哪里就可以了，就真的很好看。然后你看推进了，看这个面料，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就拉到哪里，它就是弹力走到哪里，关键是很清凉，上身之后真的超级无敌的舒服。
1: 我感觉给瑶把蓝天穿在了裤子上，
0: 就是
1: 这种蓝天。白云就是很显清凉，等到37度、38度高温天一来临，你会发现对于这种裤子的需求是供不应求。但再想买，对不起哦，可以欢迎到罗西亚的门店，对不对？门店当中一条399，然后吊牌价格399，我们今天1993条。另外成分42.7%的莱塞尔天丝面料，再加入到7.3%的氨纶，要弹力有弹力，要舒适度有舒适度，在东方购物要性价比有性价比，199块钱啊，蓝色是你的。然后卡其绿色是你的，另外那条灰色也是你的。
0: 我跟大家讲，夏天三条真的不嫌多，你要换洗吧，然后各种不同搭配的各种的衣服吧，像这个颜色就可以搭配一点稍微深色的黑色的上衣，这个就可以搭配一些像淋的这灰色
1: 的，
0: 这个你配白色、配粉色、配蓝色都巨好看，这个今年巨流行。
1: 对，我突然想到耿瑶今天这一身是蓝色同色系的，对吧？如果我搭这个灰色，然后再搭我这件衣服
0: 也好看，
1: 就变成我这个是同色系的了，对吧？下半身深一点，显得腿没有那么粗，上半身的灰可以浅一点的，
0: 是的，
1: 对吧？哎，
0: 女人真的穿上好看的衣服的时候情不自禁的、想要一直展示。哎呦，观众朋友，这两个颜色真的太夏天了、太显白了，好看的。199块钱三条带回去啊，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也不多啰嗦了，梳理一下尺码吧。
1: 好的好的，瑶瑶你知道吗？160的、140、150斤的真的得抓紧，这两个尺码备货告急了、 啊，收完不补货了。130斤的 XL， 115斤的 L 码，这是女款的。
0: 是的。
1: 男士99元一条，130斤 XL， 150双 XL， 173XL 码。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卡码直接拍大就好了。这个裤子越肥越舒服，越肥它的空间就越大，没关系，拍大一点码，我们都是可以免费做更换的。但是相信我，款式通过镜头你可以看，面料以及上身的感受，真的自己拿回家去试一试。先来定一组，我们东方购物支持大家售后无忧的啊，先下单再决定试穿吧，02151999000。

0: 你看看这个颜色多好看呀！很多这个贵妇太太们还在说，哎呀，这个颜色我怎么挑呀？是不是三个里边选两个颜色呀？不是的，今天三个颜色全都不用挑选，搭配您衣橱里不同颜色的上衣，我们给您配了三个颜色的夏装，有这个很好看的水洗牛仔灰，嗯，然后包括还有一个这个天蓝色，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卡其绿，哇，三个不同的色系，但是它们有个共通点，就都是很显年轻、很彰显活力的三个颜色啊，搭配各种不同的 T 恤啊、衬衫啊、各种小外套啊，这个裤子从现在拿回家去马上穿起来，一直可以穿到十月份甚至十月底，
1: 十一月份都能穿，因为今年好像夏天持续蛮久的，对吧？到了夏天，除了紫外线很明显之外，不要觉得说我露肤度越高越风凉，有的时候在大太阳底下，你露肤度比较高的话，阳光直射在你的腿部和肌肤上，真的是红红的，对吧？烫烫的那种，所以需要有一点遮盖度的。包括到了空调房间，包括很多交通工具啊，高铁啊、地铁里边，你会发现，哎呦，空调好足啊，你这个膝盖和关节暴露在外面也不行。所以我们选择到的是长裤，试穿率更高，甚至于模特在外拍的时候，我们选择那种花园的地方，蚊虫特别多。如果这个时候是短裤短裙的话，哇，要挠啊，得抓呀，吸引蚊子了。但是我们选择长裤，就很好的有一个遮盖度，穿着起来更为舒适啊。
0: 是的，而且真的上身之后感觉的腿都被拉长了，视觉上都显瘦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裤子啊，今天最大的力度在于它的面料舒服，我们是有莱塞尔天丝的，在很多的高端床品当中都有莱塞尔天丝，对不对，观众朋友？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弹性力度非常非常好，整个都是四面弹的，不容易起褶皱的，弹性力度很大，上身之后像一条运动裤一样舒服，接触到您的肤感啊，我们今天贴肤去穿，接触到您的肤感就是垂冰凉，真的像开了一个小空调一样，整个的下半身啊，别提有多么的舒服了，贴着您的腿部都会觉得说像穿了一条冰丝面膜裤，
1: 哎，这个形容特别好哎。
0: 然后你完全不用担心什么晒呀、蚊啊，这有了这个之后啊，它不就给你遮挡起来了吗？然后上面如果把这个腰头一系，你看像不像个小西装裤？观众朋友是不是像个小西装裤？
1: 正式的感觉啊，
0: 能正式，能休闲，能运动。各种场合都可以胜任，然后包括颜色也很好啊，三个颜色，这个灰色你看浅灰色和您家里那些深灰色的裤子是不是太不一样了，上身之后啊配一个这个什么白色的呀、黑色的呀，超级百搭。然后再来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卡其绿色，有一条算一条，你看
1: 它有点豆沙绿的感觉，抹茶色，所以在夏天的话给人感觉绿豆冰沙，这是很清凉的，
0: 真的。
1: 另外还有一个蓝色就不用说了，这三条裤子都是纯色，低饱和度，而且做到纯色还有个优点是什么，今天我跟耿瑶两个人上半身衣服还是纯色的，但是好多阿姨们哦喜欢穿花朵的衣服，
0: 好看，
1: 那种大花的，
0: 你
1: 这个时候如果衣服是花的话，你裤子就不能够再花了，就上花下花不行了，对吧？但是现在我们如果要上半身选择纯色的，搭这个裤子也好看，膝盖的位置完全不鼓包，在抖动的过程当中，哇，送进来空调风的感觉，左腿到右腿，右腿到左腿，甚至于臀围的地方全部都带有弹力，我们做到两个大口袋，就考虑到阿姨们姐姐们可能小区里边遛弯不带包，那你手机啊、门禁卡呀、容易掉餐巾纸这种东西都可以放在里边，我们背后还做到两个口袋，这个口袋的位置能够很好的遮挡你短裤的型儿，而且还能够抬高你的臀线，你看我在深蹲的过程当中整个裤子不掉裆的，就不像有的裤子你弯腰，哇，半个臀肚在外面，腰露在外面，我们是两片是立体裁剪把你臀部给兜住的，像这种裤子啊，你是上半身搭短款的衣服也可以，像我这样像很多阿姨一样啊，选择长款的衣服遮挡一下也可以，360度弹力橡筋，穿完以后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只有舒服的感觉。
0: 是的，
1: 膝盖的位置不鼓包。阿姨们，如果早上有锻炼的话，你穿这个裤子也完全可以的。
0: 非常舒服。
1: 小脚裤啊，有点收脚，但是呢，又在下半身的位置不是特别紧身的。
0: 哎，是的，关键是上身之后真的修饰身材，显得腿特别的纤长，特别的细。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199块钱啊，再度重申，不是让您三个颜色里边选两个，三条都是您的。灰的、卡其的、蓝的，199带回去三条，除法大家都会做的啊！199除以3，每一条多少钱？
1: 60多块钱，
0: 60来块钱是真实惠。来，根据体重来下订单就可以。
1: 对的，瑶瑶双 XL、3XL，导演告诉我们备货告急了啊，不预约了。160斤的阿姨们，3XL 吗？只剩个位数了。140-150斤的阿姨，只要抢双 XL 就可以了。130斤左右 XL， 115斤左右的 L 码，尺码换到满意为止。男是99元一条，130斤 XL， 150斤。双 XL 170斤，3XL 码。
0: 是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啊给到大家的这个现货马上就要售罄了，一旦售罄是没有追加和预约的，在炎炎夏日到来之际啊，赶紧给自己和自己的爱人整一条这样舒服又透气清凉的好裤子吧。今天性价比这么高，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只能看版型，对不对？具体面料什么感觉，上身什么感觉，请您拿回家试穿，我们免费试穿的，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打电话吧，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了，订购速度太快了。女款两 XL 码和3XL 码马上要全数售罄，备货已经越来越紧张了啊！今天不是带回去一条，说实话，一条你一定觉得少了，因为你要换洗吧，你要搭配各种不同的衣服吧。女款的这个三条真的正好适配家里的衣橱当中的各种上衣，然后我们今天三条带回去只要199。
1: 对的，平摊下来每条才60几块钱，但是3X 码备货告急，今天我们。除了阿姨们可以选择199三条女款之外，还可以选择199给老公或者给儿子买一条。那男款的话，当然了，面料更多了，对吧？然后莱赛尔是高达70%以上了，所以呢，我们做到99元一条，说实话也是属于贴着成本在卖的。男款的话，哪怕是居家穿都是很舒服的，它也是深裆的，然后呢，在腰围的地方呢是宽向襟的，哪怕是有将军肚和啤酒肚的叔叔们啊，也不易卷边的。男款的最大尺码做到3XL，170斤左右的叔叔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那丰满的阿姨、丰满的叔叔，到了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出汗量更多，更应该选择好的材质和透气的材质。今天可以把它们购买起来。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了啊！还有最后的少量席位和现货，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格全家服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9: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上海天是真正的热下来了，但是有很多的观众即使到了现在这么热的天，还是不太习惯什么垫席子的。家里面夏天也是要用到特别好的床品四件套，因为出汗比较多，所以家里面要做到什么勤洗勤换。那家里面需要是多备几组哦。咱们今天是明光大品牌百分百全棉的数码印染的我们的四件套618的力度给大家提前引爆，不仅是我们的春夏新款，还给你做到首次大幅度降价。如果喜欢的话，这档节目一定不要错过，两个特别漂亮的花型，当然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也是我们这边的老家访人傅宇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10: 姐姐好，大家好啊！看到这个花型，很多消费者说，哦，好久没看到了。没错，是好久没来做直播，因为这是2026年的明光的新品，在我们线下卖的非常的火爆。为什么今天又能出现呢？因为是618期间，东方购物要说，哎，618我要把明光来搞一个特卖，搞一个活动。今天您等到了，把这一套明光的2026年的新品带回去啊！
9: 是，每次到了6月份，我们东方购的年终大促618的大促已经是开始了，所以我们拿出所有的品牌，包括他们的产品都是爆款，都是大家喜欢的品牌，国民床单品牌，我们的明光，他们做四件套，做春夏季节应季的，你看床品套件好漂亮，这个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绣球花为主题，这样一个特别好看的粉色的一个花朵款，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这样一个条纹款哦，
10: 是
9: 一进镜头到我们这样一个画面当中，整个的一个花型呈现就会感觉哦，很有那种朦胧感、意境感。今天我们整个的四件套里面，我们的被套、我们的床单、我们的一对枕套，全部都是高织高密100%的全棉。这套就会发现特别有那种氛围感。我们夏天说颜色。